0: 我打死你们。这些军汉不干了，我杨提辖，您轻松啊，你什么都不拿，连你的行李都在我们担子上啊。可我们呢，挑着百十斤担子呀，我们可累呀。您是真不把人当人呐？就算梁大人亲自来监押，那他老人家也得容我们歇歇啊。我们是人，牲口他还得喘喘气儿呢，哪能像你这样不管人死活呀？就顾办你的差事啊！哥，你他娘的还敢说？起来！杨志说着跳过去，劈脸又要打。住手！老督管真生气了，我说杨提辖，你先把藤条放下来，放下来，你听我说好不好？杨志没办法，只能把举着的藤条放下来了。就见这老督管晃着个脑袋，一头白发了。我在东京太师府里做奶工时，门下军官见了成千上万，甭管谁见到我都得恭恭敬敬啊。哎，杨志啊，可不是我说你，你是什么人呢？你自己得清楚，你不过是个贼配军，是相公可怜你，抬举你做了个提辖。提辖算他妈的什么东西？比芥菜籽儿也大不了多少啊！哎，你到能耐了啊！别说我是相公家的督管，我就是一个村庄老头，劝你你也得听啊。我年纪比你大不是，我都那么劝你了，你还要打人，那在你眼中我算什么呀？啊！这老头这么一问，坏了，杨志就怕这个。为什么开始说带着老头，杨志就不干呢？老督管呐，您是城里的人呐，生在相府里，您哪知道路上的艰险呢？少来这个！我老人家别的不说，四川、两广，我也曾经去过，也没见过什么艰险呢。哎呀，现在不比太平时节，杨志，就凭你这句话，你就有罪，就该剜口割舌。现在天下怎么不太平了啊？当今圣上圣明，四海升平，国泰民安，你居然敢说不太平？杨志，你这是什么居心呢？好家伙，给杨志扣大帽子了。杨志刚想回答，突然间呢，就发现松林里头有人在那里一露头，啪！什么人？看，有歹人！哎呦我的妈呀！吓得谢老督管的一咕噜声撑，躲到树后头去了。俩雨后跟着也跑到身后去了。这些军汉也吓坏了，噼里啪啦，纷纷起身呢。那意思要来了劫匪呀，咱先跑。要不是杨志告诉梁中书，现在当兵的靠不住啊，他都怕死啊。再说杨志，扔下藤条，拿起泼刀，是赶入松林呐，大喝一声：“什么人？”到这一看呢，就见松林里一字排开，有七辆江州独轮小车呀，有六个人光着膀子，穿着大裤衩子，正在那里乘凉呢。还有一个，这鬓边呢有老大一块朱砂痣，这人呢拿着一条泼刀。哎，刚才呀，就是这个人探头缩脑，一看杨志拿着刀进来了，这七个人都起来了，面带惊恐之色。你什么人呢？说话这音儿都颤了，听得出心里头是非常紧张啊。杨志一看，你等莫不是歹人呢？你是不是歹人呢？告诉你啊，我们可都是做小买卖的，我们可没钱给你，你要劫你就劫别人去，我们没钱，对，我没钱。
1: 哦，
0: 听这些人这么一说，看这些人这个胆小的表情，杨志啊放下心了，看来不是歹人。哼，你们是做小买卖的没钱啊，我就有大本钱啦。杨志说这话呀，也是暗示他们，我跟你们一样都是做小买卖的。哦，那七个人呢松了一口气呀，当啷泼刀也扔了。哎呀，吓死个人啊。

虚惊一场啊！哎，我说你到底是干嘛的？杨志说：“你们是干嘛的？我们呢？你没看见吗？我们弟兄七人是亳州的买卖人，有打亳州啊贩枣子上东京去卖，打这里经过，听很多人说呀，说这黄泥冈上经常有贼打劫客商。我们想啊，我们就是有点枣，也没有其他钱。”人家抢也不抢我们呀，抢一筐烂枣走那也不值当的呀，所以啊，我们就冒险上了缸子了。哎呦，天太热了，实在走不动了，就想在这林子里呀歇一歇，等一会儿天凉快再行。正歇着呢，就听见外面有动静，好像有人上缸子来了。我们还以为是歹人呢，所以派个弟兄出去看看。哦，杨志一看，原来如此啊。我们跟你们一样啊，也是小买卖人。刚才呀、啊，看你们窥探，还以为你们是歹人呢，误会了。说完，转身就走。结果那几个贩枣子的说话了：“哎，客官，您既然来了，别走啊。”嗯，杨志一握手中泼刀，谨慎地转过身来了。怎么，这位大哥来了，吃几个枣吧，我们这有的是。相逢就是缘嘛，哼，不必。杨志冷冷地扔了俩字儿，拎着泼刀就回来了。其实啊，杨志跟那几个人说话的时候，这边的人呢都听到了，那能不注意吗？尤其是老督管和俩雨后，吓得够呛啊，把着大树露着个脑袋直哆嗦，心说完喽完喽，这真要遇到歹人呐。这些军汉扔下宝贝跑得快呀，我这老胳膊老腿儿还不得被这强盗给逮了呀。后来扒着树这么一听，哦，不是强盗啊，是小商贩儿啊。这老督管呢又来精神了，一扒了两个雨后的手，不用扶我，他又从这树后转出来了，一看杨志回来了，哎呦呦呦呦呦。既然有贼了，咱就别歇着了，快走吧，快走吧！你说这多可恶啊！明知道没有贼，还说反话啊！杨志一摆手，我以为是歹人呐，原来是几个贩枣子的客商。哦哦，嘿嘿，我说嘛，要照刚才杨提辖所说呀。这几个人都没命喽。俩狱后也说，就是人家怎么就不怕这里有歹人呢？哇，大家全乐了。杨志说，别闹了啊，只要没事就好。杨志一看这老督管都带头造反了，也没辙呀。好吧，大家就暂且歇歇，等凉一些再走吧。众军汉一听都乐了，怎么呢？大家反抗成功了。哎呀，歇歇吧，歇歇歇歇，累死了，叮当吧，噼里啪啦又躺下了。杨志也把刀一插，到了一边树下坐着乘凉去了。但就在这个时候啊，忽然间听到远远的就传来了歌声啊，吃呀呀是火烧，野田河道半枯焦，农夫心内若汤煮，公子王孙把山摇，把山摇耶儿哟。哟，杨志赶紧甩头一看，就见呢，随着歌声由打冈下上来一个汉子，一条扁担挑着俩酒桶啊，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走到松林里头。哎呀，累呀累呀，歇会儿，把这担桶就放那了，坐地上乘凉。众军汉一看就问呢：“哎，你那桶里什么东西？”“桶里头啊，备酒。”“哦，挑到哪里去？”“挑到前边村里卖去。”“哦，这多少钱一桶啊？”“5贯钱。”“5贯钱呢？哎呀，不贵呀。”这些军汉一商议，

咱们又热又渴，买点酒喝，解解渴呀。啪，大家呢都在那里凑钱要买酒喝。那这位说了，白酒能解渴吗？那年代的白酒啊，其实就是米酒，酒精度极低呀，也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啤酒之类的，有那么一个三四度，哎，喝起来呀酸酸甜甜，清爽解暑啊。他们这么一凑钱，杨志看见了，拎着刀过来了，哎，你们干什么呀？啊，买酒喝呀？不许买！擦，杨志啊，过来就一刀砍，哎。你怎么又打人呢？你们没有洒家的命令就敢随便买酒吃，好大胆子。不是我们自己凑钱买酒喝，关你什么事儿啊？你又打人，你们懂什么呀？啊，只顾得吃嘴呀，全然不晓路上的勾当艰难。这路上啊，有多少好汉因为喝酒中了里面的蒙汗药丢了性命，你们知道吗？啊，卖酒的汉子一听不干了，哎，我佛，我说你这位客官怎么说话了？谁酒里有蒙汗药啊？你们想买呀，我还不卖了，我还怎么这么说话呀？真是的。这边人一吵，惊动了松林里那七个贩枣的客商了，啊，呜噜呜噜都出来了。哎呦，这干嘛呢？这么热闹。卖酒的一看，算是有人诉苦了。赶紧的说呀，你看各位拼命力拼命力，俺挑着这酒过岗子到村里去买，惹了在这个地方歇腿儿。嘿，就这群人呢想问我买些酒喝，我都没答应嘞。哎，这一个居然说我这酒里有啥，有蒙汗药。你们拼命力，这话好笑不好笑？哦，嗨，吓我们一跳啊，我们还当有歹人了呢。闹了半天这么回事啊，人家说一声也不打紧，何必动怒呢？值当的吗？哎，卖酒的，他们疑心他们的，你啊卖给我们一桶吧，行不行？去，不卖，俺这酒里头有蒙汗药。哎呀，这说啥呢？我们又没说你这酒里有药啊，你反正得抬到村里去卖，这大热热的还不如卖给我们呢。卖吧。卖一桶给你们也行，就是被他们说了我这酒不好。再说了，这又没碗又没瓢，恁咋喝酒啊？端着桶的忒沉了。哎呀，你这个人呐忒认真了，人家就那么随便说一句，有什么要紧的？我们自己带着瓢呢，去拿去。哎，进去两个，到独轮车那里，一个拿来两个瓢，一个呢捧来一大捧枣。七个人站在桶边，打开桶盖，轮替换着用这瓢啊就蒯酒，就着枣就喝酒。咚咚咚咚，啊，好酒啊，哎，好酒，我来喝一口啊，咚咚咚咚，不错不错，我来口，咚咚咚咚咚，喝。这七人呢喝的这个痛快呀，这酒一喝往下一流，被风这么一吹，唰，这酒香味啊直冲那些军汉的鼻子呀。一闻，哎呀，太香了，好酒啊，上等美酒啊。哎呦，把那些军汉呢看的闻的哈喇子都流出来了。一会儿功夫，这一桶酒就喝干净了。啊，好酒啊。哎，多少钱一桶？俺刚才说了，5贯钱一桶，10贯钱一担，不还价。好，5贯就5贯。不过呀，哎，我说再饶我们一瓢。哎，那可不行，那可不中，绕不了这顶价。哎，你看看你，不会做买卖，死心眼儿啊！一说饶一瓢，立刻圆过脸变长过脸了，值当的嘛！来，给你钱。一个人就掏钱给着卖酒的，但另外一个人呢，偷偷的跑到另一桶那里，揭开桶盖，咚。他又蒯了一瓢酒，端起来就喝。哎，卖酒的听见声音了，一扭头，怎么回事？一抢步就想夺那酒瓢啊！那客人赶紧的手端着半瓢酒，望着松林里就走。哎，你就饶一瓢吧，饶一瓢吧，说着咚咚就喝两口。啊，不中，你给我站住！卖酒的就追呀。他光顾追这个了，另外一个客人又打松林里走出来了，手里也拿着一个瓢啊。

倒着桶里咚又蒯了一瓢。嗯，这卖酒的扭头一看，蹭蹭两步过来，劈手一把就把这个瓢给夺过来了。啊，哗，这一瓢酒啊就倒桶里了。啊，砰，把酒盖就盖上了。哎，我说你们这些人怎么这样啊？哎，饶一瓢呗。不让不让，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好好好，走走走走。哎呀，真不会做买卖呀。七个人呢，嘟嘟囔囔就回到林中去了。哟，这军汉一看忍不住了，心里痒痒啊，想喝酒又不敢去买，就凑到老督管近前了。老爷爷，叫老爷爷了，叫这个亲的。老爷爷，您给我们说一声呗。你看，那卖枣子的客人呢，都喝了一桶了，没事儿，这还剩一桶，哎，让我们买了呗。天太热了，这缸子上又没地方喝水去，喝点这玩意儿润润喉咙也好啊，是不是？老爷爷，您给说说呗，您说好使唤。这些人一捧老督管，老督管呢又来劲儿了，另外呢自己也想吃，于是就走过来对杨志说了：“杨提辖，你看那贩枣子的客人都已经喝他一桶了，没啥事儿，哎，这一桶就让大家买了喝吧，避避暑气。确实这里啊也真没地方讨水去，大家太渴了啊。”嗯，杨志一看这老督管的面子不能不给呀，心说话，剩下的这一桶确实那些人也喝了两口啊，也没什么事儿。看来呀是我多疑了，打了他们半天了，得了，让他们喝吧，不然的话真的闹僵起来，回头啊这活也没办法干。杨志就点头了，既然老督管说话了，那你们呢就买了赶紧吃，吃完可就得起身走。哎哎哎哎，大家伙高兴了，赶紧凑足了五贯钱跑过去要买。哎哎哎，卖酒的不干了，我说你们干什么？买酒啊？卖酒啊？嘿嘿，不买不买不买不买，俺这酒里头有孟海王。嗨，众人赶紧陪笑啊，说着玩呢。大哥您还当真了？哎，卖吧卖吧。不买不买，别过来酒馋。哎，卖吧卖吧。这些人一馋，那边贩枣子的商人说话了：“哎，我说你这个屌汉子，你还不许人家说错话吗？你这人真是的，死心眼儿，你真较真儿啊！哎，连累我们刚才也被你说了几声啊，又不是他们几个说的，是那个军爷说的，对不对？人家说的开玩笑呢。哎呀，你这一桶酒不卖，你挑回去，你还是挑到村子里去，你。”挑哪去你都得倒桶啊，何苦呢？卖给他们轻松回去，赶紧的再挑两桶到村里卖，你这一天卖四桶酒，翻倍呀，何必置这个气呀，卖他们得了。嘿，没事儿，掏别人一心干啥呀，我宁肯不买。你看看死心眼子啊，过来一个贩枣的，一把崩把卖酒的往旁边一推，这边一拎酒桶，哎，你这是，哎呀呀呀呀，行了行了行了，这边一推，这边一递，赶紧接过去。哎哎，这军汉高兴了，赶快接过酒桶，没东西快呀。哎哎，这位客官，能不能借你们那瓢用一用啊？哎呦呦呦呦，客气啥呀？啊，哎，再送给你一些枣子下酒，给他们盛点枣来。别说，这些人呢还真不错，又给军汉拿了好几捧枣子。哎呦呦，这多不好意思！哎呀，这有啥呀？都是江湖买卖人，摆这个枣子不算事儿，不够还有。哦，够够够了够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这些军汉呢先款了两瓢酒端给老督管和杨志喝，他俩那是这群人中的最高领导人呢。杨志不肯吃，老督管不管这一套，先喝了一瓢，两个余后各喝了一瓢。众军汉一看领导都喝了，上吧，不一拥而上啊，你一瓢我一瓢，眨眼功夫就把那桶酒给喝光了。中间呢又有人端过来一瓢酒给杨志喝，杨志本来不好意思喝，但一来天气确实太热了，二来呢口渴难熬，又看这些人喝了也没什么事儿，于是呢杨志也没忍住，端起瓢来只喝了一半，吃了几个枣子，

0: 卖酒的一看这酒桶空了，好，这通宵让那边的客人啊绕了一票吃，烧了你们一票酒。俺这个人呢做买卖厚道，烧你们的酒那就不能多要你们的钱。这样吧，俺呢就绕你们半贯钱吧。嘿，真仗义呀、啊！众军汉呢赶紧把这钱给他了。那汉子收了钱，挑了两只空桶，依然唱着山歌，自己下岗去了。那这个时候，就见那七个贩枣子的客人出来了，站在松树旁边，笑着看着杨志等人，然后一指着十五个人，一边指一边喊：“倒爷，倒爷，倒爷！”哎呀，杨志等人突然间就觉得脑袋这么一晕，头晕目眩，头重脚轻，不好！杨志知道不好啊，想拿刀晚了。就见周围自己这些人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一个个的全都倒在地上了。怎么的？中了人家的蒙汗药了、啊？再看这几位客人，赶紧由打松树林里推出那七辆独轮江州车呀，把这车上枣往地上这么一掀，都不要了，那玩意儿值几个钱呢？把十一担金珠宝贝扛来装上了车，冲着这些人一吐舌头：“嘿，对不起了哥几个，走喽！”推着小车嘎扭扭嘎扭扭是退下黄泥冈。这正是七星聚会定妙计，扮作早商在山冈，卖酒买酒是假象，英雄智取生辰纲。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体，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0: 四二七
1: 零幺零八四幺零九四二七评书记。
2: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0: 正说到智取生辰纲啊，智取的啊，可不是吗？谁智取的？闹了半天呢，那七个卖枣子的不是别人呢，正是托塔天王晁盖、智多星吴用、入云龙公孙胜、赤发鬼刘唐三阮弟兄。卖酒的那是白日鼠白胜啊，这八个人定下的计策。其实那两桶都是好酒，挑到缸上的时候，两桶酒里面没有任何毛病。那七个人先喝了一桶，这是给杨志那些军汉看看这酒没毛病。赤发鬼刘唐又接起另外一桶酒的酒盖，又蒯了半瓢吃，故意要杨志他们看着，也就告诉他们这一桶也是好酒。确实他那一瓢酒是好酒。白胜一追刘唐，吴用这边呢端着瓢就由打松林里出来了。注意啊，吴用端的这瓢里头可有蒙汗药，他过来这么一蒯酒，这药自然的就搅在酒里了。白胜转过身来，劈手夺过来，把那瓢里的酒咚往这桶里一倒，那这桶酒可就成了蒙汗药酒了，喝了那还不被麻烦呢。这个计策那就是智多星吴用定的，这叫做智取生辰纲啊。青面兽杨志多倒霉啊，他们躺在那里瞪着眼瞅着，就是浑身无力，挣扎不起来呀，眼睁睁的看着这七个人把十万贯生辰纲装劫走了。青面兽杨志倒霉疙瘩，好容易有那么一个翻身的机会，结果希望又破灭了。不过杨志喝的酒少，药劲儿也小，所以呢醒得快，踉踉跄跄爬起来，再看这生辰纲早没了，地上只留下了一地大枣，还有横七竖八躺着的那十来个人呢，一个个口吐白沫，都动弹不了了。杨志指着地上躺的人大骂呀，你们呐不听我良言相劝，怎么样啊，中计了吧，丢了生辰纲了吧，叫我如何回去见得梁中书啊。原指望啊借着梁中书这棵大树，自己还能够东山再起，光宗耀祖，嘿嘿，现在把人家的生辰纲给丢了，这真是时也命也运也呀。杨志啊真想一头由打黄泥冈上跳下去一死百了吧，但是走到悬崖边上他又站住了，心说爹娘生下我来堂堂一表凛凛一屈，自小学成十八般武艺，难道说就这样了结了不成啊。哎，算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好死不如赖活着呀，等以后他们把我拿住了再说吧。哎，一跺脚没死成，回身再看看那十四个人，现在这伙的人呢有些明白了，但是眼睁睁的看着杨志还起不来呢。杨志一指啊，不听我的话，如今连累了洒家呀。他踉跄着又回来，拿了坡刀跨上腰刀，长叹一声，下岗去了。去哪儿啊，杨志也不知道，反正大名府回不去了，东京更不能去，想去梁山吧又觉得不太好意思，你看人家原来叫你留下来你不留，哦，现在摊上事儿了你再过去，多大脸呢，不去梁山。那不去梁山去哪儿呢，杨志离开黄泥冈，漫无目的的往南走了半天一夜呀。这时天光都慢慢放亮了，杨志是又困又累又饿呀，但一摸身上身无分文呐，自己倒是有包裹，都跟生辰纲在一起，晁盖他们劫生辰纲那还挑挑啊，时间紧迫，看都没看全都倒到车上推走了，所以呢杨志那包裹也让人家劫了，没钱了。 杨志忍饥挨饿往前又走了20多里地呀、啊，一瞅啊，在路旁闪出一家酒店，散发出饭香来呀、啊。杨志实在走不动了，心说话：“哎，爱怎么着怎么着吧，我先吃饱了再说。”于是杨志走进酒店，找个桌子，他坐下了，旁边把刀往那一倚。这时酒店里有个老板娘赶紧走过来了：“哟，客官，您是吃饭吗？啊，您吃点什么呀？吃，你先给洒家打两爵酒来，再蒸点米，做点饭，有肉的话安排一些。吃完了，一块给你算账。”“哎，好嘞，您少坐啊。”老板娘一招呼，来了一个后生，让他给杨志打酒，自己赶紧的去做饭炒肉去了。简短截说，一会儿功夫，饭菜都做好了，给杨志端上来。杨志真饿了，风卷残云，眨眼功夫吃完了，用袖子把嘴一抹，站起身来，抄起泼刀就走。哎，老板娘一看，这位客官，您的饭钱还没结呢。这杨志啊，也不回头，现在青面兽啊都变成赤面兽了，怎么脸都红了？自己不是一个吃饭不给钱的主啊，那不成了泼皮牛二了吗？但怎么办呢？良心丧于困地呀、啊，没办法。所以杨志往后一摆手：“先赊着，等洒家回来再还你。”说着加快脚步就走吧。哎，别走！那后生不干了，赶出来伸手一把就揪住了杨志。杨志一皱眉，猛地侧身擒拿，上边一拧，下边一绊，啪，就把这小伙子呀给撂趴下了，转身再走。哎呦，当家的快来呀，有人吃饭不给钱还打人呐。老板娘这么一叫完，噌，由打店后头又窜出一人来，大喊一声：“啊，呆，前面那厮哪里走？”杨志回头一看呢，哎呦，就见蹦出来一条大汉，光着膀子，赤裸着上身，露出一身腱子肉来，手里拿着一条杆棒枪啊。看这意思，好像这个人呢在后面正在那练武呢，听到前面喊声就奔过来了。再看这后生，这个时候也爬起来了，伸手在这酒店里靠墙那个地方拿了一条唐叉呀，随着也赶出来了。再往后看，呼噜呼噜呼噜，来了3-4个庄客，各拿杆棒，也都奔过来了。杨志心说话，看起来呀，前面这个是头，我先打倒了他，后面那些人估计就不敢追了。想到这里啊，一晃手中破刀，转身就迎战那条大汉。那大汉也一抖掌中枪，奔杨志就扎呀。两个人刀来枪往，打了20-30个回合，这大汉呢不行了，只能隔架遮挡，上下躲闪，没有了还手之力了。身后的几个小伙子一看：“嘿，哥几个，咱别愣着了，一起上把这个青面兽给废了。”哦，他们知道杨志是青面兽啊？不知道，因为看杨志脸上有这么一大块青痣，白吃饭不给人钱还打人，真是禽兽，又不知道怎么称呼，干脆给他起个代号叫青面兽，还真给蒙准了。他们这么一喊青面兽，跟杨志打架的那个一听，嗯，赶紧的虚晃一刀，蹭纵身跳出圈外，大喊一声：“先别动手，你这使刀的大汉敢不敢通个明星啊？”哼，杨志把大刀一背，右手一拍胸脯：“洒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青面兽杨志的便是。”哟，这几个人蒙对了，还真叫青面兽啊。拿枪的大汉往后倒退2步，仔细打量了一下杨志：“你难道是东京殿司杨志使吗？”“啊，正是，洒家。”“哎呦，当啷，怎么的？”这人呢把枪一扔，赶紧躬身一拜：“呀，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多有冲撞，杨志使恕罪恕罪。”这杨志一看， 人家给自己行礼了，这反倒有些不好意思了。本来嘛，白吃白喝就理亏呀，人家要钱天经地义呀，自己不但不给还动手，这不够英雄啊。这要不是逼到这份上了，我杨志也不是这种人呐。哎呀，也赶紧扔了破刀，双手相搀，不必多礼，足下您是何人呢？这人直起腰来，这才说：“小人呐，原是开封府人士，乃是东京800000禁军都头林冲的徒弟呀。我姓曹，我叫做曹正，祖辈上都是屠户出身，所以呢，从小我就杀猪屠狗，练了一身屠杀的本事，挑筋刮骨，开膛剥皮，不是吹，咱们是一把好手啊。所以呢，大家就给小人起了个外号，叫我操刀鬼呀。因为呢，这个地方有个财主啊，给了小人呢5000贯钱，要小人来山东做生意。这好多年的事了吧，没想到啊，嘿，赔了本了，再也回乡不去了。那么后来呢，机缘巧合，我就入赘到这里了。哎，刚才灶上那位妇人呢，那就是小人的婚家呀。说什么叫婚家呀？婚家就老婆妻子的意思。封建时代男尊女卑呀，从妻子这个代名词上就能看出来，什么捉精啊、糟糠啊、贱内呀、直肘啊，啊，就家里拿着笤帚打扫卫生的。婚家也是如此，就拿这个代指妻子啊，这是我的婚家。这个拿躺叉的呢，就是我的内地小舅子。刚才小人跟智使一交手，智使手段真高明啊，跟小人师傅林教师一般呐，在下实在不是对手啊。哎呦，哪里哪里哦，原来你是林教头的徒弟呀、啊、哎呀，你的师傅被高太尉陷害，无奈何落草去了，现如今呢正在梁山坡呀。是啊，小人也听别人说了，还不知道真假呢，致使这么一说，看来就真的。哎，致使请到家中一坐吧。这哎，好吧，这下子呀化敌为友了，那真叫做不打不相识啊。杨志跟着曹正再次回到酒店，曹正请杨志到内宅坐下，叫老婆和小舅子都来拜见杨志，然后吩咐置酒招待呀。这时曹正就问了：“这是啊，为何到此啊？”哎，杨志口打哀声啊，就把自己做致使失陷花石纲，到梁山遇到林冲，再到天汉桥卖刀杀人发配，最后到失陷生辰纲，所有的事儿从头到尾毫无隐瞒，给曹正讲说一遍，也算是啊找人宣泄一番吧。哦，原来是这样啊。哎，这是啊，您不是没地方去吗？别担心，您呢就在我这住下，再从长计议啊。哎呀，多谢后裔啊。杨志很感动啊，到这个时候了还有人敢收留自己，那能不感激吗？不过呀，就怕官府追捕到这里连累你们，我是不敢久住啊。那致使有没有想去的地方啊？洒家倒也想了，想投奔梁山坡找你师父豹子头林冲去。你看这杨志啊，想去投梁山坡，先想到的是林冲，而不是大头领王伦。为什么呢？这叫做英雄惜英雄，好汉爱好汉，像王伦那样的根本就没放到人杨志眼里。不过呀，当初梁山大头领王伦苦苦相留洒家，我呀驳了人家不肯落草，现如今这脸上又贴了金印，再去投梁山，哎，让人好没志气呀。万一人家说我两句，让我脸面何存呐？因此啊，迟疑未决，进退两难呐。哦，致使说的是啊，小人呢也听人说王伦那厮心地狭窄，不能容人呐。据说我师父林教头上山的时候，他就是百般推脱， 受尽了他的气呀。是啊，我也瞧着纳斯不是个大度之人，故此啊，才没想着上梁山。但不上梁山，又有何处可以安身呢？哎，真是有友难奔，有国难投啊。曹正想了想，只是不要发愁，我刚想起一个地方，或许您可以去。
1: 哦，
0: 哪里呀？离小人这里不远，就是青州地界，在那里呀，有座山叫做二龙山，山上有座寺叫宝珠寺，这座山呢正好包着这座寺，只有一条路可以上去，其余三面都是悬崖峭壁。最近寺里的和尚们也不知道为什么都还了俗了，在那里做了个据点了，聚集了四五百人打家劫舍，就成为了一个山寨了。为首之人叫做金岩虎邓龙啊。只是啊，您要是有心落草，我看呢可以到那二龙山宝珠寺去，到那里入伙，你看如何呀？
1: 好啊。
0: 杨志眼前一亮，起码有个希望和目标了。既然有这样的去处，那我就去二龙山。当天呢，杨志就住在了曹正家，太累了，一宿没睡着啊，就在这里好好的睡了一天加一夜呀。等到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饭，给曹正借了一些盘缠，问明白了道路，辞别了曹正夫妻，是直奔二龙山呐。路上走了整整一天呐，眼看着天色渐晚，哎，远远的就望见一座高山。杨志新说话，望山跑死马呀，别看看到了，恐怕走到山脚也得半夜呀。一瞅旁边有一座林子，干脆啊，我就在林子里歇一晚上，明天再上山吧。想到此处，抽身就钻进树林，一进来哟，大吃一惊啊，就发现有一个胖大的和尚，脱的就是个大裤衩子了，袒胸露背。哎呦，就见在这位背上刺着花绣纹身，正坐在树根那里乘凉呢。杨志看到了和尚了，这和尚也瞅到杨志了。哎呀，这和尚噌一下子就蹦起来了，一伸手哗楞就在旁边抄起了一根混铁禅杖，用手一指，呆。就见那和尚啊，瞪大眼珠子就问呢：“你是从何而来？敢打扰洒家休息？”嗯，杨志一听，这位也是关西的和尚啊，哎呦，可算见到老乡了。杨志就问：“你是哪里的和尚啊？你管洒家是哪里的？”啊，招打说着一轮禅杖，劈头就打来了。哎呦！杨志一看，这真是个莽和尚啊，怎么如此无礼。杨志这两天也上火呀，昨天跟着曹正打了一架成朋友了，这火没撒出来，正好今天拿着和尚撒气，一听手中泼刀，接驾相迎啊，两个人呢就在这林子里打开了，那真是一上一下，一来一往，一个军官一个和尚，一把泼刀一条禅杖，一个斗圣一个争强，一个泼风乱打，一个夜战八方，一个泰山压顶，一个波草寻蟒，一个魁星劈斗，一个竹涛赶浪，一个苏秦背剑，一个霸王摔枪，一个张飞大片马，一个二郎打凤凰，一打一挡，一劈一堂，一闪一晃，一撞一扛，一插一逛，一躲一藏，一架一防，一压一扬，叮叮当当，乒乒乓乓，打了四五十个回合，愣是没分出胜败。

0: 哎，你莫不是在东京卖刀杀了泼皮牛二的那杨志？杨志一听，嘿，感情我这一辈子就干这么一件光辉灿烂的事儿啊！杀个流氓怎么还出名了？啊，不错，你没瞅见洒家脸上的金印吗？哎呀，原来是你呀！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了，我说这武艺不一般呐。杨志说：“敢问师兄，您是哪位？怎么知道洒家卖刀的事儿啊？”洒家不是别人呐，乃是延安府老冲经略相公帐前军官鲁提辖的便是。只因三拳打死镇关西，逃到五台山落发为僧。人见洒家背上有花绣，都叫俺花和尚鲁智深呢。哦，哎呀，原来是老乡啊！我在江湖上也多闻师兄大名啊。听说师兄在大相国寺挂单，怎么来到此地呀？哎，一言难尽呐。洒家在大相国寺管那菜园子，遇到那豹子头林冲被高太尉陷害，判了个充军发配。我路见不平，一路护送他到沧州，救了他一命啊！没想到押送他的两个借差回来，对高俅那厮说：“我们正要在野猪林结果林冲，不料被大相国寺鲁智深给救了。老贼高俅因此记恨洒家，吩咐寺里长老不选在大相国寺挂单，又差人来捉洒家。”要不是我在菜园子结识的那帮子泼皮及时通报，嘿，差一点招了那厮的黑手啊！气得洒家一把火，火烧了菜园子，逃走在了江湖之上。东一头西一头也是瞎撞，没想到啊，那天到了孟州十字坡，洒家遭了毒手。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1: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5: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4: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义蕴无穷。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6: 常言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双好鞋对人们的出行和生产生活都有很重要的作用。咱们河北人在鞋的制作和改革上可没少下功夫。燕赵大地鞋的改革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距今已经2000年。

0: 多年，赵武灵王为了和秦朝对抗，进行了军事改革，让士兵穿皮靴训练骑兵。赵武灵王改革后的皮靴可以让北方游牧民族在坎坷之地便捷行走，也适用于骑马作战，成为中国历史上成功的服饰变革。这项变革让赵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增，与其他大国之间的战斗经常获得胜利，也让秦楚韩魏等大国纷纷效仿变革。从此皮靴成了骑兵的必须装备，进而在随后的历史中进入民间，因其实用性而受欢迎。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1: 胡服骑射改革中啊，改穿胡服装束对中原地区传统的衣冠制度形成了有力的冲击。胡服除了能很好地适应山地骑战的需要外，胡服式样在农业生产、生活劳作当中也有着突出的优越性，因为呢，它便于人们的生产劳动和其他的社会活动，所以啊，很快被中原人们所接受了。
0: 秦汉以后，鞋以原料质地取名，有皮靴、丝履、麻鞋、草鞋等多个品种。老百姓穿的都是用麻为材料制作的鞋。唐代大诗人杜甫曾经就说：“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而贵族和高级官员穿的通常是带有绸缎的鞋，比如唐朝的官靴，这其中也离不开咱们河北人的贡献。盛唐时期的河北道丝纺织技术和产量都远远超过江南，成为全国丝纺织业技术最发达、丝纺织品产量最多的地区。杜佑编纂的反映大唐经济命脉的《通典识货六赋税》记载，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全国食道共318郡，其中常供丝织品的63郡，而河北道有18郡，常供丝织品数量1765匹，占全国总量的50.9%。宋元之后一直到明清，由于棉花的种植和推广，棉布开始在制鞋技术中得到广泛应用。由于棉布鞋相对经济实惠，很快受到老百姓的欢迎，这其中又以咱们河北人赵廷创办的内联升布鞋为代表。旧社会，北京曾有头戴马聚元、身穿瑞福祥、脚蹬内联升、腰缠四大横的顺口溜。这内联升就是当时响当当的一家鞋店，创办人是清朝咸丰年间直隶武清县人赵廷。从创办到现在已有160年的历史，是国内规模最大的手工布鞋企业。1992年底，邓小平南巡时就是穿的内联升的鞋。直到今天，做布鞋的手艺在咱们河北的许多地方依然传承并发展。比如河北顺平的宫廷布鞋制作技艺，河北望都的手工制鞋技艺，河北阜平的传统千层底布鞋等等，都是广受欢迎的河北布鞋。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1: 工匠不仅是工艺的实践者，也是代表一个时代社会人文的气质，更多是彰显实践者的一种坚定、踏实、精益求精的境界。我们河北有诸多的工匠艺人、工艺大师，都在力行实践，从我们河北这些制鞋匠人的身上，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这种既尊重客观规律，又敢于创新、拥抱变革，在擅长的领域做到极致的一种精神，这应该就是我们河北工匠精神的重要一面吧。
0: 保留着制鞋的老传统和匠人精神，骨子里也不缺乏创新精神。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鞋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休闲鞋、运动鞋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以河北雄安新区安新县三台镇的创业者为代表，凭着灵敏的嗅觉，他们大胆革新，紧跟市场，以优良的品质和亲民的价格，在全球鞋业产业链中独领风骚。目前三台镇用鞋材企业2000余家，制鞋生产线1000余条，年产值超过200亿元。 河北制鞋匠人和企业家依然紧追时尚潮流，研究客户变化，探讨新品开发，在时代的大潮中大踏步地向前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年一到换季的时候，特别是秋冬季节，天气突然变冷，或者夏天刚开始，花都开了，空气中有花粉，这时候有的人就要难受了，打喷嚏、流鼻涕、犯鼻炎，身上起红疙瘩，眼睛淌眼泪，睁不开眼睛，有的人 过敏很严重。我曾经见过一个孩子，被检测出对100多种物质过敏，最要命的是对大米也过敏。谁家能离开大米呀？他一吃大米就不行。这是我医院同事的女儿上小学。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很痛苦。一般西医内科治疗的话，往往会用一些抗过敏的东西，降低神经的敏感性。当这些东西不能常吃，尤其是小孩正发育的，吃西药容易吃坏了，那怎么办呢？一般情况下，如果实在是没办法了，就会告诉这类患者，最好躲着点这些东西。所以你如果有机会上国外，您观察一下，国外欧美国家的食品上，尤其是饼干上面，会印着一行小字，本生产线还生产花生等食品。他为什么这么写呢？因为有的人对花生过敏，吃了这种饼干，如果真的过敏死了，那么是要负责的，所以要提前警告。所以西方基本认为，对什么东西过敏，一辈子都要躲什么。按照这种说法，如果对100多种东西过敏，那这孩子这辈子就要记着这100多种东西的名单，见到这些东西就不能吃，不能碰。那您想想看，他这一辈子过得多苦啊！但现实是很难躲得一干二净。这小孩对大米过敏，大米饭谁能躲得开？谁家没大米？所以说，怕什么就躲什么，是不行的。我们不可能躲一辈子。但是问题存在，怎么解决呢？这事儿就好比是一棵树，一棵树上有100片树叶变黄了，怎么回事？哪出了问题？有的人一片一片叶子去研究，越研究越细，越研究越迷糊，结果你干脆就陷进去了，拔不出来，还整不明白。但是中医怎么想呢？中医的思路是，可能是因为你这棵树的树根出了问题，要么浇水浇多了涝了，要么水少是干枯导致的。表面上看是树叶变黄，但根本原因在树根上。如果对应上人体，就是气虚、血虚、阳虚、淤血、痰湿、肝气不舒等几个问题。这是人的体质，综合看就是人的本源不足了，好东西不够用，所以上面的枝枝杈杈和树叶子才会出问题。所以咱们解决问题时，直接把树根的水多水少解决了，树叶自然而然就变绿了。道理就是

是这么个道理。最后治病就变得很简单，你有一万种病，我只研究身体的这几种失调的状态，我调整了状态以后，好的结果不用求爷爷告奶奶，它自然出现。我前面说的那个孩子，他妈妈找到我的时候问我咋办，我说你就给你家小孩喝胡家老膏吧，其他的不用吃，所有抗过敏药都停。结果喝了两个多礼拜，身体也恢复正常了，这孩子现在吃啥都能吃，吃大米饭也不过敏了。说明什么呀？我们调树根，把树根调好，树上面的叶子一个一个的一定会变过来的。您发现没有，遇到这类问题还是得解决，不要躲，躲着啥都行，躲着病没头。人要是被一种病给欺负住了，就得挨欺负一辈子。所以干嘛遭那份罪啊？我们现在有好的疗法，好的药，用胡家老膏吃上就能消灭它，就没必要再躲着了。胡家老膏对过敏体质、过敏性鼻炎这类患者效果非常明显，见效速度快，他通过回归本源，拨乱反正，纠偏，让体质有偏差的人，无论是气虚血虚、阴虚阳虚、淤堵痰湿这几大类人群，他都能帮助您回归到平和的状态。状态回来了，身体素质自然提高，很多疾病的病痛马上就能消失。另外，我前边讲到了过敏，还有一个病跟过敏的症状很类似，也是在身上起红疹子、起蝴蝶斑，但是比过敏更加的痛苦，更疼，浑身疼。这位患者是我们北京当地门头沟的女同志，岁数不大，才40。她来找我看病时，是她丈夫搀着她进屋的，自己走不了路，身上没劲儿。来之前已经上医院治过了，吃泊尼松已经吃了半个多月，疼痛好像比之前减轻了点儿，能忍住了。但是这身子上的骨头就像散架子一样，就跟刚生完孩子似的，虚得厉害，一点劲儿都没有了。病人进屋以后坐到我面前，我在他脸上能看到明显的紫肿斑块，不用跟我说，我一看就知道。我给他摸脉的时候，发现他身上发热，体温比较高，还有头晕头疼，浑身无力。刚开始发作的时候，上医院开了激素药回家吃，吃了这么些天，疼痛稍稍缓解，但是其他的症状越来越重，脸上身上的红斑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多。女同志哪有不爱美的，所以她坐在我面前，边跟我描述自己的切身感受，边在那儿抹眼泪。我给她检查完身体，我就做她思想工作。我说，孩子你别哭，你这问题不大，在我这儿很好治的，
你最大的问题是糖尿病。我问他，得糖尿病几年了？他说，他的糖尿病可能是家族遗传，他父亲、他爷爷，包括他叔叔大爷，都有糖尿病。自己也是从32、33岁就开始吃降糖药了，今年才40，胰岛素也用上了。我说这哪行啊，才这点小岁数，该用的法子都用上了，等你50、60、70岁，你那五脏六腑非得出大问题不可。他说，胡老，扎胰岛素不是不得并发症吗？我说，谁告诉你的？哪个医生也不敢承诺扎胰岛素就不得并发症，就是没到年头的。糖尿病到了一定年头，并发症一定会出现。有一个问题，多数糖尿病患者都没想明白，您能敢保证你的血糖值今后每天都正常吗？有一天不正常了，高了低了的，你的肾脏、肝脏就受损，而且这种损伤往往是不可逆的，损坏了之后很难恢复。所以最保险的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方法，就是真真正正的把糖尿病给收拾住了，血糖从此以后不波动了，波动也是在正常范围内波动，别冒高，一冒高，一超出标准，肯定有并发症。患者说，那坏了，我这几天一吃激素药，我这血糖就控制不住，打胰岛素打多少都不好使。我说，这也正常，不管你吃的是啥激素药，泼尼松也好，甲泼尼龙或者地塞米松也好，这些药都属于糖皮质激素，糖皮质激素跟糖尿病属于亲戚关系，一吃上它，糖尿病必然加重，没糖尿病的都容易吃出糖尿病来。患者说，那我就得吃这药，不吃不行，不吃就脸疼，浑身疼，吃上以后还好点，其余的顾不了了。我说，我给你讲了半天，你还是没听懂。你现在最要命的病是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一旦要出来了，你吃后悔药都来不及，因为你还太年轻，才40岁呀，将来万一不到50岁就眼睛看不见了，腿截肢了，你下辈子可咋活呀？家里得有多大的生活负担？所以宁可忍着点儿，也不能再用激素药去刺激血糖。所以当务之急，把泼尼松撤掉。撤掉以后，谁顶上来呢？胡家老高顶上来。为了说服他，我当场就让患者喝了一大口胡家老高，喝完之后又喝了半杯温水。他坐在那儿，不一会儿就出了一身的黏汗，当时还不是3伏天，没那么热，但是喝完老高他很快就出汗了，用纸巾一擦都是黏的，他自己感觉脑袋也舒服了，一点都不疼，也不晕，也不胀了。等消了汗以后，临走的时候
她和她丈夫站起身往出走，又发现一个更大的惊喜，她发现自己腿上有劲儿了，不像来的时候脚下没跟，别人不扶着都站不住。这回吃完胡家老糕不到半个点，他就明显感觉腿上有劲儿了，开心坏了。我赶紧提醒她丈夫，告诉这俩年轻人别乐极生悲，别太骄傲。

在后头呢。这不，这两口子带着胡家老高回去喝，一天喝三次，早中晚，睡前不用喝了。他这见效快，岁数小，不用大剂量服老高，浪费。六天后回访，病人自己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当天从我那里回去以后，身上一直都感觉很好，有力量，长红斑的位置一点都不疼。到了晚上，吃完晚饭就拉肚子了，拉了四次，以往用通便的药都没有这样的效果。以前他也便秘，但是因为有更难受的病，他没把便秘当回事儿。这回吃上老高，当天就排便了，全是宿便。第二天人特别精神，第三天睡了整整一天，从第四天开始，脸上、身上、手上的斑慢慢淡下去了，基本看不出来了。一共买回家20瓶胡家老高，刚喝到6.5瓶的时候，皮肤表面的蝴蝶斑全都消失了，大便特别通畅。头半个月每天都有2-3次，半个月之后一天一便，非常规律，整个人的气色也比以前好了。患者本人最关心的小毛病很快就好了，但是大问题还在。我特别提示这位患者一定要继续坚持用老高，因为糖尿病还没消呢。患者说，胡老，这药糖尿病也管吗？我说咋不管啊，不管的话，你第一回来我给你开那么多药干啥呀？你在意的那点毛病啊，有个5-7瓶的就差不多了，但是你还有糖尿病在，不能不治。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调理血糖，把糖尿病给控制住。我让他从那天开始每天监测血糖，一开始他的血糖始终比较高，一直都是9.5以上，高的时候空腹能达到15点、16点，没用胡家老高之前始终都是拜糖瓶和万苏瓶一起用。这还不算，胰岛素还得打20个单位，但还是没效果。中间又因为特殊情况，上药店买拜糖瓶买不到了，所以他临时把拜糖瓶改成阿卡坡糖，跟万苏瓶掺着吃，还是不见效，血糖长期高达9.5以上。治好了红斑狼疮以后，我让他把胡家老高加点量，集中力量控制血糖，加量用了20多天，血糖终于下来，也终于平稳了。连续测了1个月，早晨起来的空腹血糖都是6.5。患者告诉我说，把血糖降下来以后，精神又好很多，全身有力，手脚有力，眼睛也舒服了。回忆以前，他说他眼睛总干，还总痒，总得用手去揉，或者到水池子去洗一洗才舒服。这回自从血糖降下来以后，心明眼亮的，确实跟以前不一样。我说当然不一样啊，人呐，这人自不自信

0: 轻时候靠颜值，他长得好不好看，但上点岁数以后就看眼睛，看眼睛里边有没有光。有的人的眼睛发乌没亮，一看就没啥能耐，不仅心里没数，而且身体还一定不好。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活得太表面，让人一眼就看穿。咱们不管多大岁数，都得活个精气神来。您看，有的老头他就长得精神，有的老太太七老八十了，他还知道打扮自己，到处旅游，到处跳舞去，锻炼去，一天有忙不完的事儿。这样的人不带得糖尿病的，即使得糖尿病，并发症也很轻，吃上胡椒老高立马就好了。但是有的老人就黏呀，痴黏呆傻的黏，不爱吱声，不爱动，一点精气神都没有。你记住了，跟精气神对着干的疾病就是糖尿病。所以不管是谁，只要得上糖尿病，这人就懒，不愿意动，总乏力，干啥都没心气儿，这哪行啊？时间一长，这人就废了，肾脏出问题，脑袋血管出问题，腿上的肌肉筋出问题。所以糖尿病必须要及时的治，降糖药只是维持，胰岛素只是维持。在治疗领域，如果您没有更好的选择，我也没有更好的啦。就这一个现成的，就是胡家老高，您就用吧。通过胡家老高恢复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人大有人在，数不过来，那么多人都好了，你干嘛不用呢？我希望所有的有这方面隐患的，或者已经遭受并发症折磨的人，早一天用上胡家老高，一定会受益的。好了，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时间留给热线听众。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 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5: 啊，胡老啊，您好。
0: 啊，好，欢迎你啊。
5: 啊，哎，我这好长时间吧，我就想给您打电话。啊、您看这今天好容易打通了吧？俺家邻居啊，家装修呢，扭着电钻声、也不知道影不影响咱俩通电话呀。
0: 咱先讲吧，好吧。
5: 哎，我吧现在服用咱胡家老膏啊，都6个多月了。
0: 哦。
5: 恢复的挺不错的，我就听您讲啊，咱这个本源疗法确实是不一样。我现在我的身体啊，哎，恢复的挺好。真的感谢胡老师，也感谢胡家老膏。你看我吧，原先前就是这个年轻时候吧，就干体力活来的，就落下一个腰疼的毛病。这腰啊，一整就是酸了吧唧的啊，就发困，就感觉没劲儿。再到后来吧，他就疼，我上医院去查过，什么腰间盘突出，后来吧，严重了又出现什么椎管狭窄。哎呀，有时候我这个腿吧，从屁股蛋子一直麻到这个脚后跟。哎呀，也没少用药，但是啊也没治好利索过。反正就是维持着少遭点罪。再一个吧，我睡觉睡不好。睡不着啊，这一宿啊也就睡个3个小时都是多的。有时候吧，我还得靠吃点那个安定才能睡着，睡那么一会儿。哎呀，也是没办法呀，你说睡不着啊。再一个呢，我这个血压也高。我在用咱胡家老膏之前吧，我是吃的硝苯地平2型的缓释片。就那样吧，我这个血压呀其实也不是特别好，高压140-150这样，低压呀还得90左右呢。
0: 还是高啊。
5: 我今年73岁啊。反正这一天一天呢，人是就这么混的过一天算一天吧。后来就用上了胡老师您家的胡家老膏。自打用上这胡家老膏以后吧，我这身体呀、一天一天的加好了。
0: 你看看啊，您选用对了、是吧？多好啊！
5: 选对了，逐渐的我就发现吧，我这个腰啊，不像以前总是酸溜溜的难受、疼啊，那个腿发麻呀，慢慢的，感觉这些症状逐渐就见好了。
0: 多好啊！
5: 还有这个睡觉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服用咱这胡家老膏以后吧，也就是有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睡好觉了。血压也跟着逐渐的往回降了。降到了130多，低压吧也就是80多了。
0: 那不错了。
5: 哎呀，
0: 血压降的非常明显了，是吧？
5: 啊，多些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血压了。俺家孩子都说呀，你要这样啊，俺们也不用担心你这以后得什么病了，这血压稳定了，就不担心了。现在我服用咱胡家老膏啊，这都已经6个多月了。现在呀，就是有时候你看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腰也不觉得累得慌。以前不行，我以前走不了多远嘛，腿就沉，走不动道，就得歇一会儿，就是那样。现在我那天还跟那俺姑娘去逛街去了呢。走了两站地，要坐车我都没坐，我说我晕车
0: 啊，
5: 你看居然没疼，腰也没事儿。哎呀，真挺好的。现在
0: 改变多大呀，是吧？
5: 是，这变化大呀，就是多亏了胡家老高了。要咋说，我从心眼里呀，真心的感谢胡老师，感谢咱胡家老高。我对我自己的身体呀，我特别有信心。通过服用咱胡家老高啊，跟我知道现在的程度啊，哎呀，从心眼里高兴啊。我自己生活能，
0: 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信息是吧？
5: 对，
0: 您病好了也是我非常高兴的，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确实给您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
5: 是是是啊。
0: 所以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疗法，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5: 对。对对对，
0: 所以您有这样好的效果，还是由于胡家老高本身的作用。您看过去您用了很多方法，哪个能解决了？没有，花了那么多钱，痛苦那么大都不行。这次您很快的就解决了，说明了他的本源疗法的效果，对吧？
5: 对啊，
0: 太好了。您选用
5: 对了。我其他的药我现在都不吃了，什么降压的，什么安眠的，还有我包括以前的那些什么膏药啊、止疼药啊，我都不吃了。现在身体
0: 我知道您都用过
5: 了，
0: 花多少钱都解决不了问题，花钱不怕，能治病就可以，但是都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那么咱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作用，太好了，您说呢，老朋友啊？这
5: 是
0: 难得的这种机遇 啊。
5: 我也想说一句话，就是有那些疾病困扰的一些老朋友们，咱说选药吧特别重要，选对的药的治病啊才能治好了。
0: 没错，
5: 你选不对药，你用多少它也治不好咱的病。
0: 没错，坚持用吧，老朋友。
5: 对对对啊，我坚持用，我也有信心，有个晚年有个好身体。
0: 没错没错，
5: 谢谢胡老师。
0: 好，再见。
5: 再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这位朋友您好。哎，您好，胡老，我一直就想打你的电话呀，然后一直就是这个热线特别难打。那个胡老，我是那个秦皇岛的啊，因为我们这边吧，就是这个气候也是原因，然后加上我以前工作。就是着急上火的，然后就心脏不好， 刚开始吧，只是就是有一阵疼，然后有点胸闷，然后后来就到医院一查呢，说是冠心病，啊，完了之后就越来越严重，严重的时候吧，就是，哎呀，放不来气儿啊，放完了之后出虚汗，然后那个上下楼都费劲，哎，都上不去啊，完了之后就天天搁屋里头去待，哎呀，给我待的呀，就是这个就觉得这人生都没意思了，就是天天出不去啊。然后那个最严重的时候啊，我是晚上半夜就是这种憋闷的上不来气儿，哎呀，就是那种濒死那感觉那似的，就说我就反正就睡睡觉都能憋醒了。然后当时我就寻思啊，这不是说哪天就一口气上不来不就过去了吗？哎呀，那时候装的郁闷的难受，我就自己捶胸啊，完了就觉得活的真没意思。然后这些胸闷那个总能憋闷上不来气儿，然后那个也那啥呀，也睡不好觉。然后就是吃也吃不香，你说吃啥也吃不香，然后脾气可不好了，嗯，对，然后跟人家那个跟老伴俩也生气，跟那个孩子也生气，因为天天搁屋里都觉得难受啊，然后那个就是就是身体也难受，就是睡不好吃不好的。忽然有一天呢，就是我那个下楼嘛，有天弄好的时候，啥就是办的清的时候就下楼了，因为总在屋里待的也待不住啊，然后就下楼了。下楼之后就遇到我家邻居一个大姐，她在楼下晒太阳，然后她就看着我，她跟我说，她说的你这真难受，你吃点那个胡椒老膏吧。她说你说我吃这胡椒老膏啊效果非常好啊，就说的她这个高血压也稳定了，然后呢就是气色也好了，你说这个我瞅着是比原先都年轻了，然后那个就是睡眠呐、这个骨关节啊，他说的都见好了，他说我吃的挺好，他说你也吃吧。
6: 好
3: 啊，对对对，我寻思也是，我说这是有病也太遭罪呀，我说的那就试试吧。完了之后我就那个买了三个周期啊，我就开始吃完之后那个一个月的时候啊就感觉不一样了。刚开始吧我还没太注意，因为他一点点的气儿就顺了，我也没太注意。就有一天呢，在楼下接个电话，接电话我就拿着电话，我就是边打电话边接电话，我就边上楼。这一上楼的时候我就没觉得费劲，我就上来了。哎呀，要放了电话之后上楼，我自己还纳闷呢，哎，我咋上来的呀，没事我上三楼我都得歇，对对对对，没事上楼我都得歇两悠，你说这回一点没歇我就上来了。哎呦，我就完回家回去老伴说，我说这回真见效了，你看我这回没事了。然后搁那以后啊，就逐渐的啊，就说的我这个胸闷呢，就是晚上憋闷的这个劲儿就没有了，就是老长时间都就不出现了，啊，对对对，
6: 好的，
3: 然后呢
6: 也是吧，
3: 嗯，是呢。完了之后那个后来呢，就是我这个也晚上也睡好觉了啊，然后这心脏也稳了，也不那个憋气了，然后那个吃饭也香了，跟这这回也有好心情了，因为我自己身体好了，我这心情也好了，哎呀，感觉这人生就是。哎呀，太好了，就感觉有点盼头了。然后我就又继续吃，这不有信心了。然后那个我就继续吃，然后我现在感觉反正哪都差不多了，都就感觉没什么，就是以前的症状都没有了。啊，
6: 看着多快是吧？
3: 啊，是。完了，我吃半年多的时候吧，然后那个我家老伴也跟着吃了。这不是吃的时候吧，这个因为我们收入也不高啊，完了之后这儿子怕我们舍不得吃啊。他还说呢，您老两口就吃吧，那个只要你们健健康康的，你要缺钱我给你拿啊。孩子也特别支持我，因为也看到这个我喝这个老高喝的好了，然后就特别支持啊。然后我特别感谢，也感谢我们的邻居大姐，要是没有她鼓励我呀，不会像现在这样。他们说一劲鼓励我呀，特别好啊，感谢大姐，也感谢咱们胡老。
6: 好，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呐。
3: 哎呀，是特别有福。
6: 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朋友们，让更多的朋友都能够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百元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
3: 是，胡老，您说的对啊。
6: 哎，老朋友，坚持使用啊，胡椒老膏、
3: 哎。好的，好的。
6: 嗯，
3: 先谢谢胡老啊。
7: 你看你这这大年纪了，真是挺好。谢谢谢谢啊。
6: 哎哎，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不好？啊
7: 啊，好的好的啊，然后您注意休息啊。
6: 好，再会。
7: 好，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8: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0: 是我。啊、
8: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哎呀，我早就想打电话和你俩交通一下，我就感谢你呀、啊，我老没打通过、啊。哎，接到打通了，胡老，我得谢谢你呀、啊，你救了俺的，俺、哎、也不能忘你了。哎呀，接到你给我救，真的我就挺好挺好，我就挺。挺知足了，哎，我呀，以前高血压得了几年，得了六年了啊。
0: 哦。
8: 低血压高到什么呀？上火上气达到200了，低血压都是100多。
0: 嗯。
8: 哎，赶紧一次饭面大不劲了哈，我就在炕上，躺上就果然不知道，就跟炕上老老实实。哎。吃点降压药啊，听什么饭好，什么降压药好，我就买、嗯、买吃，吃也没有什么效果，在医院、嗯、上医院去打针，连吃降压药，一点点就强了，造那个贼呀、啊，可这是病情就不用说了啊。
0: 哎，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8: 现在好了，现在我血压不那么太高了。现在要高起来，这上火生气高啊，才达到140了。
0: 啊，那
8: 挺好。大夫就说啊，你这么大岁数，140-150都可以行。我现在扛住了。再我还有什么病哈、啊？我有心脏病。
0: 哦、
8: 心脏啊，就是不敢生气，不敢累，一累呀、啊，就你心呐、啊，或者一直跳。我就喝点汤药哈，都喝了14000多块钱，就喝点汤药，
0: 花了多少钱呢？
8: 钱没少花，是病没治好。哎，我就现在就用咱家的药哈，我就觉得用的挺好。
0: 哎、
8: 我有风湿性的关节炎。
0: 哦。
8: 就这两条腿呀、啊，蹬不下，起不来。
0: 你
8: 可上趟厕所吧哈，坐呢这一半是起不来，叫我蹬蹬呢，我根本我就不会蹬，我说我就会坐着，就这样坐定，没长腿，你要自个生气气，我
0: 痛苦，
8: 哎呦，这你可就是我这风湿性关节炎哈，今年所以不少，这有16-17年。
0: 哦，
8: 我现在你看着吧，哎呀，胡老师啊，我现在用上这药哈，我觉得用的现在挺好，我现在用了3个多月了。
0: 您说就是用。

0: 需要买多少啊？
1: 啊，我告诉您啊，首先说咱们使用胡椒老膏，您的风湿性心脏病，还有就是严重的高血压啊，这些毛病
0: 啊，
1: 给您带来了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
0: 啊，
1: 咱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如果咱们长时间使用的话，我相信您以后的效果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啊。您已经现在已经感觉到了，那么未来啊，您这些病都会把它彻底的来治疗了啊。
0: 对呀，
1: 啊，胡椒老膏是一个非常好的对咱们老年朋友、中年朋友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的东西。啊，只要用上它就会得到相应治疗的效果。那么以后怎么办呢？啊，为了咱们更健康啊，更长寿，长期不受罪，胡椒老膏您用着。怎么用胡椒老膏？您每天您就喝一口啊
0: 啊啊，
1: 哎，每天喝一口，用不了多少就会得到很好的这个疾病的控制，这多好啊，是不是？
0: 好，
1: 您就这样啊，买一点，用不了多少钱呐，老朋友啊。
0: 好，
1: 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是不是？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好，谢谢啊。
1: 祝你更长寿、更健康，好吗？
0: 好，
1: 好，就这样啊，再会吧，老朋友。
0: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是胡老吧？
1: 是我，好，欢迎你啊。您请讲吧，老朋友。
3: 我跟你说这情况，胡老师啊。
1: 哎，
3: 好吧，我是那个，我今天是我姓张，我是齐齐哈尔的。我有那个，我就是喘，都喘，喘到我一着急吧，就着点急就喘。
1: 啊。
3: 反正另外是腿呢，还有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嘛，腿都是一块一块青。
1: 嗯。
3: 另外眼睛呢是还有那个眼睛模糊。
1: 啊。您的眼睛是什么问题？什么病？您知道吗？
3: 眼睛就是白内障。
1: 哦，白内障啊。
3: 白内障，就是白内障嘛，
1: 嗯，
3: 是前几年看的
1: 啊。
3: 这前有几年了，我身体吧，我觉着还行，到时候我不乐意上医院去看去，有的时候去看去吧，孩子们说叫我去点滴啥的，我不爱点滴，我就吃一般的像中药，
1: 啊，
3: 像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益寿膏什么的，我就吃这个了。这几年，
1: 哦，嗯，
3: 知道吧？现在完，我那回我听春节以后吧，后来我听你讲，
1: 啊，
3: 我听你讲课讲的太好了。完了后来吧，
1: 啊，
3: 完了我就想着买这个，买咱们这胡家老膏。后来我买了，
1: 哦，
3: 买回现在我吃都吃八瓶没吃完。
1: 嗯，
3: 我现在我这喘气儿是好多了。
1: 嗯。好极了，啊，说明胡椒老膏对您来说是起到很好的作用，
3: 啊，对对对，
1: 是吧？好的了，
3: 哎，对对对对，嗯，
1: 哎，
3: 完了，再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左肩嘛，就左肩靠着脖子大脖椎这块，有的时候麻，
1: 啊，嗯，
3: 就是这种情况，再有就是腿抽筋儿，
1: 嗯，就是这些问题是吧？啊，
3: 哎，对对对对，
1: 哎，
3: 嗯。
1: 从咱用了咱们胡椒老膏以后，它的主要的效果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3: 效果我觉得现在就是喘现在好多了，
1: 嗯，
3: 腿吧就是这个腿浮肿，浮肿也是浮肿，现在也消了。这个浮肿吧，
1: 啊，
3: 就

0: 都是好几十年了都。我就是不注意，就是不注意，当时我就想，哎呀，反正是能走就行。我这人挺皮，到时候就不想着去看，因为这孩子们一让我去看去吧，我说我不去，我去看就得点滴啥，我说我不点，我就不愿意那啥呢。嗯。现在好的，现在我这个气就是喘气儿，我觉得，哎呀，那个这么多年吧，就好像伤力那个劲儿似的。那时候吧，那时候就是家庭困难，完了孩子小，那时候我就是喂猪，喂猪吧就老远去往回整菜，整菜以后吧，可能就把我就那时候就是我也不会骑个车子，完到时候就往回背，可能是有点那回就有点累着了，
1: 吃力了，
0: 就是这种情况，哎，
1: 嗯嗯嗯，
0: 完了始终这么多年就是不好啊，就是。着点急就喘，着点急就喘。后来完，我就、
1: 哎、
0: 我听了你这广播了，你不是就讲给讲课吗？我就听。
1: 对。
0: 哎，我就听，我就想吃这个好。哎，其实现在真好。嗯。
1: 结果用了以后相当好，是吧？
0: 其实现在真好。嗯。
1: 结果用了以后相当好，是吧？哎。
0: 啊，对对对对，我吃这个现在效果确实挺好，老师。
1: 你看看啊，这说明对症了、
0: 嗯。确实挺好。
1: 过去这么些年啊，您得这些个病，像白内障啊、下肢静脉曲张啊、
0: 哎，
1: 还有就是喘呐、啊、肺气肿啊啊、
0: 嗯，
1: 这些个情况、
0: 嗯、
1: 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多好啊！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这是说明您是选对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啊。为什么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嗯。
1: 给了您很大的转变，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对对对，
1: 为什么呢？
0: 嗯，
1: 胡家老膏它主要是一个本源疗法，我跟您说的通俗一点、
0: 嗯、
1: 什么叫本源呢、
0: 嗯、
1: 咱们人体里头啊、
0: 嗯、
1: 都有气血能量精髓，
0: 嗯，
1: 那么
0: 对对对，
1: 把咱们的这个气血能量精髓激发起来了，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滋养以后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所以咱们就好起来了、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说胡家老膏好，好在哪？好在它用上以后就解决问题，不像以前咱们哪个病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
0: 嗯、
1: 脑袋瓜子疼了吃止疼药啊，脚疼了咱来点活血药啊，那不行，
0: 对，
1: 不对症啊，
0: 我这个、嗯、
1: 是不是本源疗法呢，它对症了啊，把您这种能量激发起来了，活力大了，
0: 对，
1: 所以您就健康起来了、嗯、您说对不对啊、
0: 嗯、
1: 啊，老朋友，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您很幸运了、
0: 嗯、
1: 选择对了啊、
0: 嗯、
1: 怎么办呢，坚持用吧、
0: 嗯、
1: 啊，老朋友、
0: 嗯、
1: 啊，
0: 好，
1: 只要您越坚持用它、
0: 嗯、
1: 您就会好起来了，身体不会再犯发任何一个疾病了。
0: 我再吃个八瓶，再吃一个多月
1: 啊，您看看啊，所以时间不是很长、
0: 嗯、
1: 但是作用这么大，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啊、
0: 对，
1: 所以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好
1: 啊，
0: 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
0: 哎呀，在百忙的时候还给我那啥关心我们呢。
1: 这是我应该做的。
0: 谢谢胡老，
1: 还
0: 谢谢，等有啥好消息，完我再跟你说。
1: 哎，好的，就这样、
0: 哎、
1: 啊，咱先谈到这儿，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哎，好了。
1: 哎，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
1: 再会。
0: 哎，好了，哎，好了，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6: 锅小乾坤大，汤粥日月长，吃动两平衡，养生走正道。那节目开始还是要把这次团购活动强调一下。那么这次团购活动呢，可以说福利多多。那这两天报名的人很多，这名额已经所剩无几，但是今天咱们还有机会报名，只需要两瓶名牌白酒的钱，咱们就可以带走这吃动平衡的组合套装，啊，就包括5大福利哈。第一，石磁养元锅啊，获得国家专利的养元锅1台。第二，全谷物种子粮6箱啊，够一个人吃半年的量。那么这全谷物种子粮呢，是6种全谷物加6种豆子。这来自全国5大粮食产区，是吧？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帮大家配比好，而且呢，帮大家分装好，是吧？这一包够一个人吃1天的，那么1箱是30包，那么一次送给大家6箱，啊，大家拿回去呢，非常方便的就可以熬制养元粥了，啊，这养元锅呀，前3个小时是低温45度左右啊，给种子粮进行催芽。那么种子粮在发芽的那一瞬间，当然我们肉眼看不见芽哈，是蒙芽而不露芽，但是在电子显微镜下能看到一圈大约2毫米的光圈。那么这个光圈就是种子粮在生发之时产生那种少阳之气啊，这种生命的阳气啊，这是第2重大礼哈。那么第3重福利就是补养平衡运动器1台啊，大家回去非常方便就可以做补养平衡运动了。当然还给大家配了第4重好礼，就是你在做平衡运动的同时呢，大家千万别忘了要选择一个好枕头。我一再强调哈，叫病从颈治。啥意思？就是你身上有无数慢性病，但是同时你颈椎也不好，这个时候你一定先解决颈椎的问题。因为很多问题都可能是颈椎造成的啊，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选择好枕头非常重要啊。这个枕头啊，它是我设计啊，里面的枕芯呢是一个梧桐木啊，是一块木头经过特殊造型啊，它可以保持我们的颈椎的弯度，枕头保持一定的高度和硬度，对颈椎进行支撑和承托。那么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我们躺在枕头上啊，身体要拉长啊，把这个颈椎呢向上承托啊，而且呢一定要让颈椎保持放松的姿态再去睡觉啊。当然如果说单独枕它睡比较硬，那你上面可以再放一层软垫子，来，最好是把它和平衡运动器呢一块儿啊配合一起用啊。这是第4重大礼哈。那么第5重大礼呢，就是赠送给大家啊，由我本人编写的，由华夏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正道修行》电子书1本啊，就是为了方便大家收看收听，咱们用手机就可以看这本书，而且呢，眼神不好的你可以直接听，啊，听书。
3: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2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5样传家宝：1，石磁养元锅1台；2， 每日全国

0: 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心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1: 好了，那么下面呢，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哈。哎，接着上期，我们重要的事情强调三遍。我是一名医生，作为医生，我痛恨疾病，但是同时我也痛恨大米饭。啊，为啥痛恨大米饭呢？因为30多年以来，精白米造成的营养失衡，是我们慢性病井喷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说，在这里，虽然我是医生，但是我不给大家开药，我也不向大家推荐任何药品和保健品。因为咱们这档栏目是响应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我们是相信食物的力量要超越药物，是吧？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动两平衡，是吧？自己动手做养元汤、养元粥或养元胶，自己进行补氧平衡运动，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次团购，是吧？这才是真正的七分养啊！啊，这七分养才能解决到大部分慢性病的问题，是吧？即使是你吃药，那么你只需要三分用药就能够事半功倍。那么对于已经拿到吃动平衡组合的听友啊，我要强调几个问题哈。首先这个使用方法，咱们先看说明书哈。给大家的每日全谷呢，一箱里30包，这一包应该能熬出2碗的粥，但是我们建议大家一次咱们放2包哈，因为你一包粥太稀了，是不是？哎，2包粥熬得更浓，水不要放太多哈，1:5的水的比例。这为啥叫养元粥啊？因为全谷物啊都是能发芽的种子粮，种子是蕴含生命生长所需要的全部营养精华物质的，啊，种子它的阴阳是平衡的，营养是平衡的，而且咱们是从全国的5大产区，包括黑龙江黑土地的糙米和黑珍珠黑米，啊，花芸豆呢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那说花芸豆能干什么呢？它是一种天然的高钾高镁而低钠的粮食，是吧？大量的出口到韩国和日本，人家是干啥？用来美容瘦身的，好处非常多。还有赤小豆是吧？能解毒去火，绿豆呢能解毒。那么小粒的药用白扁豆，啊，咱们用小粒的哈，哎，白扁豆不但能解各种毒，甚至古代有记载，用它来解砒霜中毒的案例啊。白扁豆对慢性肾病有很好的作用。近期很多听友咨询啊，说我尿酸高啊，我痛风，说大夫不让我多吃豆子，说您这里面这6种豆子啊，这每包里面有1/3都是豆子啊。请注意，此豆非彼豆哈、啊。所以医生不让你吃的豆那是啥？那是黄豆和黑豆。因为黄豆和黑豆是可以做豆腐的，是不是？因为它的大豆蛋白含量高啊，所以它的嘌呤相对就高一些啊。而咱们给大家配这6种豆子当中，就赤小豆的嘌呤含量相对高一点，但是每百克才含量不超过50毫克，也是非常低的。所以说咱们尿酸高有痛风的朋友啊，包括咱们说血糖高的朋友哈、啊、你都可以放心来喝养元粥。这是全谷物的问题哈。另外关于吃荤的问题啊，咱们连续喝3-5天的养元汤，你偶尔也可以吃一点肉，大家不要误传哈，说有个李院长讲课呢，讲课说吃肉对身体有害，不让吃肉，不是绝对的，是不是啊？你可以偶尔少吃一点，那你还感觉特别香的，是不是？哎，而且你少吃几块肉，你很容易就把它消化掉啊，那么你就不会产生积食啦，不会有火毒和痰湿啊。所以我们讲适当的养元汤和养元粥给我们的脾胃休养生息，然后呢我们偶尔的吃点肉 啊，比如说熬养元汤的时候，用这个养元汤，我们首先要把它晾凉了。用骨头和肉皮熬的养元胶也是一样，一定要晾凉了，用冰箱放一晚上。第二天你看啊，那层油在上面一层油凝固了，一定要把油去掉。那么养元汤胶啊，它像胶冻一样哈。有些人说我直接吃有点凉，或者是我感觉这个荤腥的气味嘛，啊，怎么办呢？哎，你可以切一小块儿啊，然后你用炒勺把它化掉，加点水，你可以用它来炖菜，是吧？煮青菜、煮萝卜、煮土豆，或者是用它来煮面条，是不是又营养又好吃啊？所以吃法是灵活的哈，哎，包括养元粥，你说我口感清淡。虽然粥很香啊，但是众口难调啊，怎么办呢？哎，你可以向里面放几个红枣，放几块红薯来调调味儿，是不是？哎，或者是往里放药食同源的一些中药材食材都可以。那这些内容我在说明书上都标明了哈。哎，总而言之啊，我们讲好习惯肯定会让你终身受益的，而坏习惯，那么你早晚要遭殃啊。什么叫坏习惯呢？什么是好习惯呢？我举个例子。拿白酒喝粥啊，大家知道酒有文化，酒文化是不是？那么粥汤有粥汤的文化，这两种文化。哎，说到文化哈，大诗人哈，这是最有代表性的哈。你像古代的大诗人呢哈，我给大家说一个古代的诗人和现代的诗人。古代大诗人很有名的李白，酒文化的代表吧，喜欢喝酒。但是他只活了50多岁呀，是不是？那么第二个大诗人喜欢喝粥，人家就比较长寿啊，人家活到了85岁。那么这个诗人是谁呀？哎，他是粥文化的代表。他写了一首诗哈，叫世人个个学常年，不务常年在目前，五德晚秋平易法，只将食粥治神仙。说晚秋，它指的是河南的一个地方啊。大家知道河南人喜欢喝大麦粥吧？是不是？那么晚秋是地名哈，传说是老子出生的地方。说晚秋平易法，平凡而简单的方法，什么？就是把吃粥这个习惯当成是神仙一样的生活，就每天那古代都是全谷物嘛，是不是？喝全谷物粥。这样你就能胜似神仙一样健康长寿。那么这个诗人是谁呀？陆游。陆游他是个穷诗人，是不是？他喝不起白酒啊，是不是？也不像苏东坡那样的，他也喝不起茶。大诗人苏东坡不爱喝茶吗？是吧？写了很多茶诗。但是我们讲茶文化也不如粥文化，是不是？苏东坡才活60多岁嘛。跟陆游比还差20多年了。你看，习惯于喝粥的陆游活到85岁，而习惯于喝酒喝茶的李白和苏东坡才活50-60岁。我们再说个现代诗人哈，来自山东省一位酒水经销商。他呢，因为经销酒水的嘛，就常年喝酒，喝的股骨头出问题了，而且胃也喝坏了，而且那酒量也喝没了，啊，过去一斤二斤白酒，那段时间呢就喝半斤白酒就把它拿住了，就喝半斤白酒都得休息2天都休息不过来。后来听我的健康课，啊，开始自己熬养元粥、养元汤。3个月以后，啊，胃也好了，这胯骨也不疼了，就股骨头问题解决了哈。然后他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写得非常好。咱们拿到养元锅的朋友啊，你看到我的电子书哈，包括锅上印的这副对联叫锅小乾坤大，汤粥日月长。这个对联就是由这位我们讲叫养友吧，是他改编过来的。啊，大家听一听这位诗人的真实声音哈，我们两个对话。
2: 李老师，
3: 您是哪位？
2: 我想到是修诗的。
3: 那首诗当时我就记一句话，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2: 59了。
3: 59了。
2: 嗯。
3: 您是搞什么工作？
2: 我搞着一个这个 研究批发各个公司。

0: 还是挺好的。哎呀，我下车好几个人，他们有个小妇女，她是也是没酒水的，她说她血压低啊，血压低，我天天打针，我说你免疫力低，我也告诉她喝这个汤，她从这个团结全喝，但昨天来我说我现在还喝这个汤吗？喝脸通红乎乎的，原来她那脸血红不好看，她一看就是那种病殃殃的那个样子，她说血压低。我说你就是免疫力低，你光感冒，光打吊针打五天，现在头上没水了。
1: 嗯，好，不错。
0: 哎呀，又好的和我做成对，他们一看我，因为我实际年龄是60，我在我看上去就40了。
1: 啊，因为上次您写那个诗啊，我听了以后，我觉得那诗写的非常好，结果那天电脑出故障没录下来，我就记了一句，您这改的非常好，我是郭李乾坤的，然后你把那李字改成小字了，郭小乾坤。
0: 啊，对，是
1: 很艺术性，所以您给我念一遍就行，我就能用笔记下了。
0: 我给你念念吧。咱李正义老师和他推广的养元果及松骨补养剂。国修乾坤大。周汤有文化。正义来提倡，受益是大的。枸杞养元汤，三茶八周下，贵在常坚持，日久受益大。松骨左右带，补养全身大，每日三五次，身轻精神佳。坚持常年做，体检人人夸。感谢李老师。健康送万家，读书气氛养，句句不离了，吃喝有讲究，全人都学他，这是最完的。
1: 这写的真是不错呀！哎呦，可以说是经典的，你这个语言，
0: 感受挺好。
1: 现在才感受古代那个李白为什么喝完酒以后能写诗啊！行，谢谢您啊。
0: 不客气。
1: 哎，
0: 我这个身体，以前这个胃不好，胃确实是不行。后来我通过这个，养元果牛肉松骨剂，我这块髋骨疼的，我说可能是这个股骨头坏死啥的。其实我也没去检查，我就一直坐着。这床多了，以前它基本上一圈就是蹲着以后都起不来的，现在基本上没事。
1: 现在蹲下能起来了，两个胯骨
0: 起来了，基本上也不那么疼了，
1: 你的胃以前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0: 他以前他这个没胃黏膜的，好可以，好个肉布袋似的，基本上不蠕动啊，吃了什么东西都拿手，他不消化，天天就是，肚子的不成形，这个大便不成形啊。
1: 刚才讲是一个是胃黏膜都没有了，这是一，另外一个。
0: 对呀，实际上就光喝酒光吐酒，那胃黏膜就光一个肉布袋，他不蠕动了，就光一个包似的，你想啥他不动了。
1: 另外一个人的。消化呀，还是在肠里消化。胃蠕动是一个，
0: 有结肠炎，肠子也不好啊，小肚子有时候疼啊，都好了。
1: 现在都好了哈。
0: 对，原来我那个就是这个，夫妻相别的坐下方那个一个点，一个和那个指头肚子那么一个疼痛点，我想那肠子上可能就一个像一个伤口似的那个肠，现在没有，现在不疼那个地方，我大便很正常。我现在就是说。大餐我全部喝粥，喝洋洋粥，别的什么我都不。
1: 好，好嘞，
0: 哎，咱李老师，
1: 好，
0: 有机会咱见见面。我挺愿意听下节目，有好多人老领导啥的，他们一看说，就问我这个样式呢，我说我听着那个李正义老师这个样式呢。有很多人他都一看我这个一看没看到脸上没有条光彩，现在就是脸上的。
1: 有光彩，有精神，有气色了哈。
0: 对呀，对呀，都去这个一个副区长，原来这个就那个政委呀，不长不政委，说的，他说我比你小10岁，我看上去还得比你大10岁了。我也告诉他，我说你听这个节目没差，听这个节目喝洋洋粥，我都吃不着喝洋洋汤。
1: 好，谢谢你啊。哎，
0: 谢谢李老师啊。
1: 好，哎，
2: 好。那听完了，我们不得不感叹哈，说粥文化的强大力量是吧？我们感叹食物的力量和烹饪粥文化的力量。下面呢，我们再讲一讲啊，关于糖尿病的问题哈。咱们凡是有

0: 血糖高的朋友啊，在喝全谷物养元粥的时候，你不但不要担心血糖过高，而且你还要防止低血糖，是吧？为啥呀？因为你本来血糖都不高，你喝它一段时间以后，血糖会偏低的。我虽然痛恨大米饭，但是大米饭也不能一点都不吃。哈，如果有低血糖的感觉的话，哎，你就再适当吃点大米饭和白面，是吧？咱们推广国家全谷物计划，是建议大家呢，每人每天吃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杂豆，不是说让大家戒断大米和白面。当然了，我推荐大家呢，是你要吃大米的话，你就吃来自内蒙古大草原出的保留胚芽的大米。内蒙古兴安盟我讲过吧，是东北的上游，是吧？东北平原松嫩平原有两座大山嘛，一个是长白山，另外一个是内蒙古的阿尔山，是吧？两山之间流下来的水流到黑龙江的五常，那五常大米很有名，是不是？但是这个水源地兴安盟的阿尔山那儿也产水稻的，所以叫净产好米，是吧？东北平原松嫩平原有两座大山嘛，一个是长白山，另外一个是内蒙古的阿尔山，是吧？两山之间流下来的水流到黑龙江的五常，那五常大米很有名，是不是？但是这个水源地兴安盟的阿尔山那儿也产水稻的，所以叫净产好米。需要的朋友将来咱可以和智慧管家说哈，咱们再组织团购。
1: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2: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1: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2: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1: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2: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1: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0: 还有呢，就是关于补养平衡运动的问题哈。那么做这个运动呢，大家可以循序渐进，是吧？一开始你可以做5分钟、3分钟，啊，如果感觉有一些身体反应哈，后续逐渐增加时间。啊，我向大家强调了，吃动两平衡是奠定我们健康四大基石的两大基石，所以这道理大家都懂，是不是？只是很多人他懒于行动啊。我强调哈，方法再好，你不行动，那这课你不白听吗？是不是？所以大家一定行动起来。很多人就是3分钟热血，啊，还觉得挺好的，然后就报名了，结果呢，养元锅拿回去以后就熬了2锅养元粥。是吧？然后呢，以各种借口啊，这个忙那个忙哈、啊，忙于工作，忙于应酬，各种理由是吧？3天打鱼2天晒网。我请问，如果你现在要是病重住院了，住院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有时间了？是吧？大夫让你干啥你就干啥，让你吃什么你就吃什么，那个时候为啥特别听话呀？ 是吧？咱们自己熬养元三宝，给全身的细胞提供食物，而且提供的是均衡的、天然的，还是新鲜的营养。营养摄入血液，我们在全身放松，用这个机器带动你全身摆动起来，促进血液循环，啊，把营养及时地送到你的全身的细胞。那么我们的脑细胞得到充足的血氧，它高不高兴啊？我们的心肌细胞得到充足的血氧，它高不高兴？有没有活力啊？我们全身每一个细胞，在不需要消耗能量的情况下，就能获得充足的血氧，就达到一个真气运行、通体舒坦的目的呀。国家卫生部门从2025年就提出了说，医疗改革呀，要从过去那种以治疗为中心，转向以预防和康复为中心。那么预防，我们怎么预防啊？是吧？我们知道得病的原因60-70%原因都在生活方式上，生活方式不改变，那么你多少药都白吃，是吧？多少课都白听，多少钱都白花呀。所以你主食换一换，咱们疾病就会减一半。啊，主食换一换，换成全谷物，降低多种慢性病的发病风险。对于慢性病来说，你就是光靠吃动平衡，我告诉你，60-70%的问题，通过你自身的自愈能力，你都能够解决掉。啊，你再适当的用一些药，那么只需三分用药就能事半功倍。好，说了这么多道理哈，我们还是用事实说话。咱们讲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夸奖，是不是？哎，咱们听一听坚持吃动平衡的听友们他们的改变。
1: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2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5样传家宝：一、石子养元锅1台；二、每日全谷6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1台；四、梧桐木养生枕1个；五、正道休闲之养生正道书1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3: 李老师好。
4: 你好。
3: 我回忆一天闹2回
4: 啊，
3: 喝着可好了
4: 啊。
3: 我那都是5样啊6样啊都会搁上都、
4: 啊、嗯，
3: 喝的胃也好了
4: 啊，
3: 腿腰
4: 啊
3: 都好了。
4: 以前腿和腰怎么不好了？
3: 腰疼腿疼都好了。
4: 哎呦，
3: 还有那个
4: 啊
3: 梗椎
4: 啊，
3: 哎，我的梗椎后天3个弯
4: 哦
3: 也好了、哦、还有大便
4: 啊
3: 也好了
4: 哦。
3: 还有肾炎也好了
4: 啊，
3: 耳朵吧也好了，
4: 耳朵背现在耳朵听力比以前强了
3: 啊，多耳朵也好了，也听着事儿了。
4: 哎呀呀，你看看也没吃药是不是？
3: 就我这肾炎，说话不好听就像漏斗似的，现在也好一半了。
4: 是漏斗是什么意思？总是有尿蛋白、尿血是吧？你多大年龄了？
3: 我74了。
4: 你看这么大年龄了。
3: 我这左手还嘚瑟，也不拿东西还缠，一拿东西就是嘚瑟。
4: 你看，你是一是颈椎不好，另外以前你心脏怎么样啊？
3: 不好。
4: 哎，你看，这是两个主要原因啊。你现在咬2个月，颈椎健好了，是吧？
3: 啊。
4: 大便也比以前通畅了。以前你说大便不好是便秘还是怎么着？以前
3: 就是，也说便利呀，期间静便，也说不便呢。
4: 啊、
3: 5天6天的也不变，现在3-2天
4: 哦
3: 好了，
4: 就是以前大便不正常，现在正常了哈。
3: 哎
4: 嗯、
3: 那谢谢李老师了。
4: 不客气。
3: 好了、
4: 啊、好。
5: 李老师好。
4: 你好。
5: 我是重阳的。是汇报过。
4: 嗯，
5: 不彻底，现在吧我感觉很好了。
4: 嗯，
5: 那一天呢，
4: 嗯，
5: 我有我的邻居一块到这个老山，
4: 嗯，
6: 崂山是崂山呢、
5: 啊、
6: 什么山？
5: 玉峰顶
6: 啊，
5: 啊，玉峰顶吧，海拔1132.7那么高
6: 啊，
5: 我一口气的爬到半路
6: 啊，
5: 总而言之体力不行了、
6: 啊、
5: 所以我半路吧、
6: 啊、
5: 我们两个就又下来了
6: 啊，
5: 所以怎么这么长的路吧
6: 啊，
5: 这个膝盖现在都不疼了
6: 啊，
5: 啊，我的左命吧，现在吧我的膝盖是很好了，再说我这个每天吃的饿这个把我肉
6: 嗯
5: 这样啊，我是一直坚持到现在、
6: 嗯、
5: 我是每天都这样
6: 哦，
5: 所以现在吧气力出现了
6: 嗯，
5: 都很好了，我非常满意
6: 其实这个也不算什么奇迹哈、啊、这是您坚持的一个必然结果。哎，另外我记得您是已经80多岁高龄了吧？
5: 啊，我现在是81周岁啊。
6: 81周岁啊，那您以前给我反映的就是，这个去礼拜做礼拜的时候，这个能憋住尿了，现在还好吧？
5: 现在能，
6: 一直很好。
5: 小问题我早好了。
6: 啊。那
5: 也就是说，我到现在耳也不聋，眼也不花。
6: 啊。
5: 气质都很好。
6: 是。
5: 现在膝盖好了。
6: 膝盖好，这是你最高兴的，因为上次你给我讲了，能憋住尿了，是吧？哎，但是这个膝盖呢还是不太好啊。
5: 现在老年症，我们的老年症坐车不花钱，我们青岛地区吧
6: 啊，
5: 所有的公交车住70岁以上的
6: 啊
5: 老年卡吧都不用花钱，光打卡就可以了。
6: 好，上次你给我讲啊，你看那车来了要走了，你还跑两步追一下是吧？
5: 啊，对呀、
6: 啊、
5: 现在吧、
6: 啊、
5: 我告诉你更好的消息
6: 啊，
5: 我昨天吧就上天虹岛到吉木坐公交车吧，到天虹岛、
6: 啊、
5: 因为天虹岛到洼里到天虹岛还一段路
6: 啊，
5: 我们租了一个小面包，我两个人呢
6: 啊
5: 就25块钱去，我一看呢太吓人了
6: 啊，
5: 对，我和我那个同伴说，我往后走的话我们不坐了，我们走吧，
6: 啊，
5: 我们两个人一起走了20里路，
6: 哎呀，
5: 现在腿都不疼。
6: 哎呦，82岁老同志，以前你别说走20里地了，你走2里地都费劲，
5: 步都不能走，
6: 走不了啊！你看，你这
5: 现在很高兴，现在这个膝盖好了吧，一切都很好了。
6: 你这又能出去玩了，是吧？又能享受生活，是不是？
5: 对对对。
6: 嗯。
5: 我不以前告诉你了吧？
6: 啊。
5: 我都花5000块钱买那个，什么什么药。
6: 嗯，
5: 保健院吃也不管用
6: 啊，
5: 你花5000都不管用。
6: 另外你熬粥你用糙米是吧？
5: 啊，用糙米，我不是买的糙米吗？我每一回熬粥的时候我都抓上3把
6: 啊，每次就抓3小把是吧？
5: 3大把
6: 啊，一大把抓不多少米。
5: 啊，就是、
6: 啊、好，还有问题吗您？
5: 没有问题了。
6: 没问题哈，也祝贺您。
5: 啊，
6: 您贵姓？
5: 姓周。
6: 姓周。好。
7: 你好，买的锅我买了，我喝了3天粥哈、啊，我喝的可好了。我原先是我肾不好，糖尿病吧，那表现就是老肿，表现就鼓的。我喝水我都不敢多喝，平常我要多喝水吧，就脚就肿。我天天就按着脚心那下水道按摩嘛，才那个啥。
8: 你是不是按肿的？
7: 不是按肿的，不按脚就肿那些话，你要按就能消。
8: 哦。
7: 你按就排尿排的多，你要不按就排不进去。
8: 那你
7: 排尿不少。
8: 那你这3天就没怎么按，也能消肿了。
7: 啊，是啊。
8: 你看，说明什么？那个足疗按下水道哈，那个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
7: 嗯、
8: 是不是？
7: 嗯。
8: 然后呢，咱们这个方法才是长久之计，以后咱们只要天天吃饭就行了，是不是？啊。
7: 嗯我觉得挺好的，我还挺高兴的。3天挺快的，我原先我3天吃一遍那个降压药，就要吃那天吧，我量那血压吧，每回都是那个低压快到100了，那高压就得150多到160，现在我那高压140多了，低压91。
8: 低压90，低压降了10毫米汞柱啊。
7: 啊，是啊，嗯。
8: 这个对你很重要，我们讲血糖高的人呐、啊。就怕血粘度高，就容易出现血栓，知道吧？ 所以很多糖尿病人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的意外，比一般人更容易出现，所以都是因为都有血粘度高、低压高造成的。你现在这才几天就降这么多，你在
7: 三天呢？
8: 别忘了啊，你三天你是光喝降糖粥了，燕麦粥是吧？
7: 是啊。
8: 燕麦、苦瓜、山药、木耳粥，你再别忘了加肉皮冻。肉皮冻你知道吧？
7: 变熬粥、木耳搁粥里就行呗，黑木耳。
8: 对对对，我补充一下，肉皮冻你再熬一星期熬一锅肉皮冻，你的改变更好。
7: 啊，那我坚持用。
8: 十天八天，你再给我们反映情况啊。
7: 哎，行好，
9: 哎，李老师你好。
6: 你好。
9: 因为这个养颜果也用了差不多也快一年了哈。之前呢就是孩子这个手嘛，一直就是从一年级的时候就是一直裂口子。
6: 嗯。
9: 然后呢就是到小学六年级也这个中间的吧，我也就是医院了也没少去，药也没少吃，水也没少擦。但是效果一直不是很理想。
6: 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每年手都裂口子是吧？
9: 对，裂得非常的严重，就是我都不让他洗手，冬天我都是用个热毛巾给他把脸擦一擦，就是不让他见水那一种。
6: 哦。
9: 裂得非常的严重那一种，然后满手。
6: 他那个裂是十个手指都裂还是几个手指？
9: 对，包括手掌丝儿都裂，但是他手指头根上都裂的那个大口都露着那个血丝。
6: 哎呦，手掌心也都裂。
9: 对，手掌丝裂的还轻一点，就是那种小味儿。但是这个指头肚这个地方，就是拿铅笔都不敢动那一种。
6: 哦。
9: 嗯，然后呢，就是后来呢，听了咱们这个节目以后，就是从我十一月底的时候，十一月二十号。
6: 年前十一月份啊。
9: 年前十一月份，然后一直听你讲这个就是节目，然后呢，用了以后，孩子喝了不到两个星期。
6: 嗯。
9: 啊，就是非常的好。然后呢，当时你不是让我用就是做那个就是弄熬那个粥喝嘛，然后还加了一味中药，是百合是吧？
6: 嗯。
9: 嗯，然后呢就是喝得非常好，然后年后呢我又打一回电话问一下，你说可以停了，我也都担心这个问题。
6: 但是
9: 我就想问问
6: 现在你担心孩子手还裂啊？你担心？
9: 对，
6: 以前他裂每次裂多长时间呢？
9: 一直到春天，就是反反复复的，因为这个中间吧，我给他吃药也打过这些小针儿，然后也擦了一些。
6: 那你看你这样，你就从去年看吧，去年他十一月份喝半个月的粥就好了，然后整个春节前后手都没裂，对不对？
9: 非常好，对。
6: 那今年他不会再裂了，你放心。
9: 那我就想接着问一下，就是他现在喝这个粥需要再加百合吗？
6: 加一点好，百合润肺。
9: 因为之前我熬的都是让他自己喝，因为加了这个中药嘛。
6: 这个加百合呀，谁都可以喝。
9: 哦，我们也可以喝。
6: 哎，女同志还能美容呢。
9: 哦，
6: 百合润肺嘛，肺主皮毛嘛。
9: 嗯。
6: 嗯。是不是？
9: 哦。
6: 然后那个米呢？你是用的糙米吗？
9: 对，当时也是从你这儿订的糙米。
6: 哦，对。今年一年一度哈，今年我昨天说了，100斤米到现在还没吃没呢。
9: 因为是没吃了了，因为他放了冰箱里冰了一些，然后班里老人也喝，因为两班的老人。
6: 咱们说熬粥嘛，咱熬粥一年能吃多少米呀、吃不多少米，是不是？
9: 放不了很多，对，每次因为这个米它就是熟了以后罩的非常大。
6: 哎。
9: 尤其你又说的用的是七八种，我都备好了，然后就是你是用一小把就行了。
6: 所以你算一算，我说用咱这个食品养元锅做养生粥，一年。光省米钱就把这个锅钱省出来了，是不是？
9: 哦，对，是。然后农村古地也用了，一直用，因为我又给两个那个母亲嘛都买的。
6: 哦，给两方老人都买送古地。
9: 都买，因为这样呢，后来就又买了两套，也是一锅跟这个送古地，一共买了三套，然后又送给朋友一个锅，也是用
6: 的。好。还有谁有惊喜收获了？
9: 就是再说一下老人这一段，然后呢，这不老人一直这个有关节炎嘛。因为他从前年开始，就是之前吧，就是一直就是也，痛，但是痛的不是很严重。然后从前年开始呢，就是开始痛的严重了，就是后来打那个玻璃酸钠，也不是效果也不是很明显。后来呢，我就是这不去年以后就买了这个送货机，然后用了以后，就是说就现在这个保持他这个重就是这个痛吧没再加重，就是这样。我们也说，你只要不加重，也就算是减轻了。
6: 另外，老人家他是否每天都坚持 用三次。都
9: 太热的夏天没做，因为太热的时候。
6: 啊，就是夏天没怎么做。
9: 老人吧，不用吧，就把它包的好好的，放在盒子里，或者特别在意。
6: 啊，你让他用啊，这个东西就要用，坚不管它春夏秋冬，都应该坚持用。因为老同志骨关节退化，能够见效，有的人是用了几一两个星期就感觉很见到效果了哈。但是得坚持用，一年两年的，是不是？退化的骨关节要恢复，那得需要很长时间。
9: 对呀，他这种什么退行性关节炎，
6: 对，
9: 也说就是效果，这吃药的效果不是很明显。
6: 嗯。
9: 哎呀，嗯，反正我们用这个分骨剂吧，觉得也挺好的，因为。从前年这个病态的发展来讲，是当时发展的挺快的，然后都基本上不能走了。这个现在吧，自己散步、生活自理都非常好。
6: 哦，去年啊都不能走了，现在自己能走了。
9: 对呀，
6: 这不还是比以前强多了吗？
9: 关键是强多，因为去年上医院就都不能，都从电梯上就走不了病房里去，那么严重。
6: 哎呦，也没别还有什么问题？
9: 别的没有了啊。
6: 那您贵姓？
9: 啊，我姓张。
1: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两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行枕一个；五、正道休闲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10: 李老师您好。
0: 喂，您好。
10: 喂。
0: 啊，
10: 我把这个。养元锅使用的情况，这个效果跟你反映反映。
0: 好，
10: 完了再咨询一个事儿。
0: 好，您说。
10: 养元锅使用以后，一个是喝入鼻汤以后啊，
0: 嗯，
10: 这个我的这个血粘度确实降低了。
0: 确实降低了，怎么对比出来的呢？
10: 嗯、我以前是血粘度高，
0: 检查过。
10: 这次。十几天以前在医院检查过，就血粘度两项是正常的，一项全血粘度还稍微低一点的。
0: 哦，
10: 嗯，
0: 血粘度肯定不高了啊。
10: 不高。
0: 嗯嗯。上次检查什么时候检查的？
10: 上次是去年检查的。
0: 去年年底啊。
10: 对，年底。
0: 这次一测血粘度都降下来了。
10: 对对。
0: 哎，血粘度降下来了，我们。这个血管就不容易堵了，对不对？
10: 对对对。
0: 消除了危险的隐患。
10: 对对对。
0: 那你肉皮冻是一星期做一锅啊，还是多长时间做一锅？
10: 十来天做一锅。
0: 十来天。
10: 做
0: 一锅。
10: 做一锅以后，那个能喝三四天的。
0: 哎，一锅能吃三四天啊？
10: 对对对。
0: 嗯。
10: 嗯。完了，这个每天晚上吃这个八宝粥，
0: 然
10: 后就。胃难受的现在都好了。
0: 以前胃难受多长时间了？
10: 这个是好几年了，十几年的事儿了。
0: 啊、嗯，十几年的事儿。
10: 嗯。
0: 啊、
10: 嗯。现在不难受了。
0: 啊。
10: 嗯。便秘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0: 哦，以前是什么情况？几天一次大便？
10: 以前一天一次是一天一次，但是呢，这个大便非常费劲儿。
0: 啊，不痛快啊！
10: 不痛快，现在好了，现在一天一次，完了还挺痛快。
0: 啊，挺痛快，成型了啊。
10: 嗯，完了，我这是腰间盘突出、腰椎骨质增生。
0: 哦。
10: 前是坐骨神经疼。
0: 嗯。
10: 坐骨神经疼的现在都好多了。
0: 哦。
10: 嗯。想跟李老师咨询一个事儿呢。
0: 嗯。
10: 我这个胯骨，两个胯骨还稍微有点积液。一个是坐骨神经疼，再一个更主要的是就是两个胯骨，就股骨头这疼。
0: 以前就是股骨头疼是吧？
10: 就是从去年开始股骨头疼。
0: 养元锅它对股骨头是有好处的，
10: 是吧？
0: 哎，我曾经讲过，在江苏南京还有安徽都有
4: 有很明显的好转的这个患者。
11: 哦哦、
4: 你这个情况，
11: 这是少量积液
4: 啊，是少量积液的话呢，
11: 嗯，
4: 你养元汤喝的少，我听你说吃肉皮冻了，吃养生粥了是吧？
11: 对，
4: 养元汤少一点是不是？
11: 养元汤少一点，
4: 就是大骨头汤啊，喝是牛肉和大骨头放一块儿，这个汤你每个星期争取来一两锅，
11: 哦，
4: 来帮助消除这个积液。
11: 哦，那好嘞。
4: 啊，好嘞，
11: 谢谢啊，李老师，
4: 不客气啊，
11: 再
4: 见，
11: 好嘞，
4: 哎，你有什么问题啊？要找我？
12: 啊，是那个俺家那孩子吧，去年检查的是乙肝，因为在咱县医院治，反正现在指标什么小山羊啥的，反正我也不明白，说都、那个指标都正常了，完还吃药，
4: 嗯，
12: 不吃不行。有什么方法？你说不吃药或者少吃药，或者你能什么？我今儿我买锅，我说我能不能跟您是通个话呢？我让你指点这方面。
4: 嗯，检查肝功能现在已恢复正常了。
12: 嗯，那我倒没问他，他就说指标都正常了。完，但是现在还得吃药，不吃药不行。
4: 可以说，乙肝它是一个很难缠的问题。它按中医来讲，它是就是属于湿热，中医把所有病毒类的疾病都归为湿热。其实我们包括感冒也是病毒，是吧？乙肝它也是病毒，它就是一种病毒。病毒呢，我们主要是靠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把它消灭。
12: 对，
4: 你看我们感冒了，实际上感冒的时候，我们血液里面、身体里面有病毒了。但是呢，咱们小的时候哈，你像这70年代，那是咱不吃药呢，挺一星期以后，感冒自己好了，是吧？
12: 对。
4: 感冒自己好了，好了以后，你体内就没有那个感冒病毒了，是不是？
12: 对。
4: 那怎么没了呢？那不靠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把它消灭的吗？
12: 对。
4: 哎，所以我们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啊，所以我病毒性的问题全都靠。按中医来讲叫扶足正气，那么这时候食疗为主，七分养为主，说主下肝炎病毒病，不喝肉汤白折腾，就是说你现在用药治，就像你说能控制症状，但是药停了以后呢，它还容易出现问题反弹，然后你长期吃这些抗病毒的药，包括最常用的过去叫赫普丁啊，那么
12: 我对身体不好，
4: 哎，慢慢的有可能造成肝变质了，就是有很多人最后得肝硬化了，甚至是恶性的，那时候就麻烦了。
12: 对
4: 啊。嗯，所以我们要通过七分养呢，如果肝功能正常的话，我们不主张长期用药，因为现在我们国家有很多人病毒携带者啊，是吧？小三阳携带者、病毒携带者，我们国家应该是接近1亿人呐。接近1亿人，但是呢，这些人有很多人也不吃药，但是平时注意保养也挺好的。然后那个我跟你说的食疗啊，你大概记，其实很简单。一个是养元汤，您有养元锅了，您会做了，说明书上也有，是吧？
12: 对对对。
4: 养元汤你可以单纯熬牛肉汤。
12: 那还有鲤鱼汤。
4: 哎，单纯的熬牛肉汤对乙肝病毒效果比较好。
12: 单独熬。
4: 不，牛肉，
12: 牛肉瘦肉，
4: 哎对，哎对对，哎或者是养元汤，肉皮少放一些，猪皮不放，凡是病毒性的湿热类的，咱们少放肉皮，少吃肉皮。
12: 哦。
4: 啊。
12: 就管吃瘦牛肉汤。
4: 哎对，瘦牛肉汤最好，或者是瘦鱼汤最好，鸡汤也可以啊，注意少放肉皮，不放猪蹄儿哈。我讲的你像为啥多喝牛肉汤，你看牛肉汤熬完了以后不是常见的18种氨基酸的含量非常丰富吗？
12: 对，
4: 有好几种氨基酸呢都具有保肝解毒的作用。
12: 嗯，
4: 就保肝解毒，让它的肝功能不受损伤。我们说乙肝就怕肝功能受损伤。
12: 对，
4: 它肝功能正常了，有病毒也无所谓，知道吧？
12: 对，
4: 嗯，转氨酶不高就，
8: 还有，我听说您这是第二次参加报名了，是吗？
12: 啊，我先买一套了，一个多月吧。现在我又报名又买一套。
8: 那套是买是给谁用？您自己用吗？
12: 啊，我跟我老伴用。
8: 哦，之前您老两口身体什么情况？

0: 验，验尿频，你是以前尿频呢？现在尿频减少了？
1: 着凉了，和是气了，和人力了，反正有点像尿不净的意思。
0: 哦。
1: 完这回喝着，觉着反都有点照以前强多了，反都反不问题是不大。
0: 小便通畅了，就属于啊。
1: 对，这回喝完了，觉着照以前，
0: 嗯，
1: 好多，得好多了。
0: 啊。
1: 完我过那个闺女再买一套，要给孩子，这我自个花钱买。
0: 你看，对。
1: 他这反正天天坚持喝，还是
0: 天天坚持喝。他要是能养成习惯，天天坚持喝，常年喝都可以。
1: 啊，常年喝的。
0: 嗯，那啥，对。
1: 我寻思把两台这个再买一台锅，完两连茶粥，再熬汤，那个再那个，完再熬点别的。他有点那个，就有点妇科病似的。
0: 嗯。
1: 尿就像有点，他说的意思反正有点像。不得劲儿，多少有点像痛了和人力了吧，反正再说不好受。
0: 像他这种情况呢，还可以，你这个熬粥的时候，那个赤小豆适当的多加一点。
1: 现在我加红小豆。
0: 要是赤小豆，能买到那个赤小豆最好，就是细长粒的，颜色深一点的。对，养成这种习惯，将来只要坚持下来，身体肯定会更健康的，将来会。避免很多这个慢性病的危险了，嗯，
1: 行，那这样吧，
0: 好嘞，哎，你好啊，
2: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
2: 原来我的腿拖拖拉拉的，
0: 走道拖拖拉拉，
2: 有点拖地那种声音，踏踏的，
0: 啊，
2: 现在一点动都没有了，
0: 现在走道腿轻巧多了，
2: 轻松了，可轻松了，反正就这回上同僚里去办事去，我在同僚边子住呢。
0: 啊，
2: 坐三路车，那车来这个就，但是你一前就跑，我跟前跑，
0: 啊，
2: 下车上车这都不成问题了。
0: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我
2: 七十啊，
0: 七十岁高龄了是吧？
2: 对对对对。
0: 来公交车你还得跑着赶车。
2: 对。
0: 以前干脆就不能跑了，走道都拖拉拖拉了，
2: 哎，那不能跑。
0: 一跑就摔跟头了吧？
2: 跑不了，咱路那都跑不了。
0: 啊，我记得您说了一件事，这个事儿我告诉您哈，没经你的同意。我在其他城市讲课，把您的事儿都说了。您给我说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就是你说走路还得躲着人，还怕撞着人。
2: 对，提前得做好准备，别碰着谁。
0: 啊，就是怕
2: 脚底根不稳。
0: 脚底根不稳，对面来人了，你就得先停下，怕撞着人。
2: 现在没事了，在大市场人流当中来回串，怎么串都行了。今天我上同僚就一个半小时回来了。
0: 啊，
2: 在那批发城里头人可多了，然后串空走，那都相当。稳健了，
0: 相当稳健，也没撞着别人是吧？
2: 那能撞还撞不上？
0: 撞也没事，你这么大岁数了，撞人都害怕你，躲你远点的。
2: 对对对，没事，一点事没有。
0: 啊，
2: 现在回复50岁那时候那种状态了。
0: 啊，50岁的状态了啊。
2: 我50岁时候也不如现在。
0: 50岁的时候都不如现在，腿脚轻。
2: 那时候状态不算太好。
0: 哦。
2: 那个，我想问一下，
0: 啊，
2: 加点什么能热身呢？
0: 羊腿骨。炖大萝卜，
2: 哦，
0: 那哈，我曾经提过，在你们内蒙元朝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厨师胡思慧，这个胡思慧写了一本书嘛，叫《饮膳正要》，这里面提到很多好方法啊，都是什么需要长时间炖的，炖鸡它是或者是炖什么肉，都是连骨头带肉一块砸碎了熬，是这种弄的啊，但是咱现在就是羊腿骨不带肉也行啊。用上一斤大白萝卜一块用养元锅给它熬上十来个小时，这叫养骨养阴汤。羊肉可以吃点肉块的啊。我们哎，你看我反对吃肉是因为这个有一些养殖的动物啊，饲料喂是可能不太安全，不太放心。但是牛羊肉可以适当的吃点。哎，羊是吃草的嘛，是不是？哎，羊肉是热性的。吃点羊肉炒韭菜，韭菜炒虾仁这些都可以。
2: 原来我心脏不好，现在心脏一点迹象没有了。原来我吃心脏药，现在有2月都不吃
0: 了。你看不吃了，然后心脏比以前还好了。
2: 对呀，能跑了，跑一个心也不那么跳啊。
0: 啊、
2: 哦，
0: 好，
2: 就一点那个迹象都没有了。
0: 你看看你这个例子非常典型啊。
2: 对对对，确实现在身体可棒可棒的了。
0: 好，
2: 我就像

0: 想说的，像告诉咱们老年人呢，告诉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人们都向我学习。
1: 好了，那就谢谢您，也祝贺您啊。
0: 哎，好，谢谢。
1: 哎，
0: 好，哎哎，
1: 再见啊。
0: 哎哎，
1: 好。
2: 裴老师你好。
3: 嗯，
1: 你好。
2: 我主要感受是啥？你这会说不是会听，会听不是亲自体验。
1: 哎，
2: 我最大体验收获是什么？就是说心绞痛，心绞痛10年吧，现在是02年得的。
1: 哦。
2: 你一直在这10年一直是困扰着我。
1: 您今年多大年龄？
2: 中药西药，61周岁，62毛岁。
1: 61周岁啊。
2: 哎。困扰了10年，各种中药西药吃了好多。
1: 中药西药什么祖传秘方？
2: 哎呀，
1: 什么高科技保健品？
2: 心绞痛这个东西
1: 啊，
2: 这太折磨人。但是这是都是什么药？吃吃好好好好饭饭，反反复复的，有抗药性好像是。
1: 啊，
2: 那我做这个始终就是一直不错，挺好，不疼了，可以说是不疼了。而
1: 到现在这4个多月，心绞痛就基本上，
2: 基本消失了，
1: 不犯病了，
2: 基本消失。哎。
1: 你看看、啊那药呢？药还在继续吃？
2: 用药，用药不用了，不用
1: 药也不吃了。
2: 用什么？用不用什么？用什么药没用啊？那不如就这个比较好一点。嗯，通过熬这个汤啊，我因为你问一下熬汤的时候，我跟你跟您通过电话，就是我腿抽筋儿啊，我专门喝那个牛皮筋汤
1: 啊，
2: 喝这个。那现在抽筋儿基本消失没有了，跟你这么说吧，不存在这个抽筋这个毛病了。这个粥啊，比一般做出粥开过以后特别香，而且吃的时候特别香，就像咱们在农村那个新下那个米啊，做成饭配香，使你的食欲大增。喝这碗想喝那碗，喝那碗想那碗，特别爱吃，这很好的一个特点就在这儿
1: 那你
2: 我就汇报就是这样，李老师
1: 好，
2: 哎，好，再见，
1: 好嘞。
4: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2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5样传家宝：一、石子养元锅1台；二、每日全谷6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养平衡运动器1台；四、梧桐木养行枕1个；五、正道休闲之养生正道书1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5: 好了啊，听到这儿哈，我们再次强调哈，这个养元汤、养元粥啊，都是他们自己动手熬的，甚至过去那个全谷物种子粮都是他们自己到超市买的。啊，后来呢，大家反映啊，自己购买，怕买不好是吧？也买不全，也配比不好，所以咱们栏目组呢，帮大家，就是在全国5大粮食产区啊，选择全谷种子粮，帮大家分装好。另外，补养平衡运动，也是他们自己坚持做的。咱们节目组只是帮大家提供方便。那么这次报名团购吃动平衡组合呀，只需要。2瓶名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组合套装了啊，就是补养平衡运动器1台啊，再加上第二石磁养元锅1台，第三呢每日全谷种子粮6箱啊，够一个人吃半年的量。那么第四呢就是由梧桐木造型特殊造型的颈椎养行枕1个。那么第5个礼品呢就是本人编写的《正道修行》电子书1本，就是大家在手机上看的书啊，还能听书。那么再次提醒一下，这次团购名额所剩不多，那么今天还有机会报名，那么大家抓紧时间。好，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4: 现在是北京市。

0: 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年一到换季的时候，特别是秋冬季节，天气突然变冷，或者夏天刚开始，花都开了，空气中有花粉，这时候有的人就要难受了，打喷嚏、流鼻涕、犯鼻炎，身上起红疙瘩，眼睛淌眼泪，睁不开眼睛，有的人过敏很严重。我曾经见过一个孩子，被检测出对100多种物质过敏，最要命的是对大米也过敏，谁家能离开大米呀？

他一吃大米就不行。这是我医院同事的女儿上小学，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很痛苦。一般西医内科治疗的话，往往会用一些抗过敏的东西，降低神经的敏感性。当这些东西不能常吃，尤其是小孩正发育的，吃西药容易吃坏了，那怎么办呢？一般情况下，如果实在是没办法了，就会告诉这类患者，最好躲着点这些东西。所以你如果有机会上国外，您观察一下，国外欧美国家的食品上，尤其是饼干上面，会印着一行小字，本生产线还生产花生等食品。它为什么这么写呢？因为有的人对花生过敏，吃了这种饼干，如果真的过敏死了，那么是要负责的，所以要提前警告。所以西方基本认为，对什么东西过敏，一辈子都要躲什么。按照这种说法，如果对100多种东西过敏，那这孩子这辈子就要记着这100多种东西的名单，见到这些东西就不能吃，不能碰。那您想想看，他这一辈子过得多苦啊！但现实是很难躲得一干二净。这小孩对大米过敏，大米饭谁能躲得开？谁家没大米？所以说，怕什么就躲什么是不行的。我们不可能躲一辈子，但是问题存在，怎么解决呢？这事儿就好比是一棵树，一棵树上有100片树叶变黄了，怎么回事？哪出了问题？有的人一片一片叶子去研究，越研究越细，越研究越迷糊，结果你干脆就陷进去了，拔不出来，还整不明白。但是中医怎么想呢？中医的思路是，可能是因为你这棵树的树根出了问题，要么浇水浇多了涝了，要么水少是干枯导致的。表面上看是树叶变黄，但根本原因在树根上。如果对应上人体，就是气虚、血虚、阳虚、淤血、痰湿、肝气不舒等几个问题，这是人的体质，综合看就是人的本源不足了，好东西不够用，所以上面的枝枝杈杈和树叶子才会出问题。所以咱们解决问题时，直接把树根的水多水少解决了，树叶自然而然就变绿了，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最后治病就变得很简单，你有10000种病，我只研究身体的这几种失调的状态，我调整了状态以后，好的结果不用求爷爷告奶奶，它自然出现。我前面说的那个孩子，他妈妈找到我的时候问我咋办，我说你就给你家小孩喝胡家老膏吧，其他的不用吃，所有抗过敏药都停。结果喝了2个多礼拜，身体也恢复正常了。
这孩子现在吃啥都能吃，吃大米饭也不过敏了。说明什么呀？我们调树根，把树根调好，树上面的叶子一个一个的一定会变过来的。您发现没有？遇到这类问题还是得解决，不要躲，躲着啥都行，躲着病没头。人要是被一种病给欺负住了，就得挨欺负一辈子。所以干嘛遭那份罪啊？我们现在有好的疗法，好的药，用胡家老膏吃上就能消灭它，就没必要再躲着了。胡家老膏对过敏体质、过敏性鼻炎这类患者效果非常明显，见效速度快。它通过回归本源、拨乱反正、纠偏，让体质有偏差的人，无论是气虚、血虚、阴虚、阳虚、淤堵、痰湿这几大类人群，它都能帮助您回归到平和的状态。状态回来了，身体素质自然提高，很多疾病的病痛马上就能消失。另外，我前边讲到了过敏，还有一个病跟过敏的症状很类似，也是在身上起红疹子、起蝴蝶斑，但是比过敏更加的痛苦，更疼，浑身疼。这位患者是我们北京当地门头沟的女同志，岁数不大，才40。她来找我看病时，是她丈夫搀着她进屋的，自己走不了路，身上没劲儿。来之前已经上医院治过了，吃泊尼松已经吃了半个多月，疼痛好像比之前减轻了点，能忍住了，但是这身子上的骨头就像散架子一样，就跟刚生完孩子似的，虚得厉害，一点劲儿都没有了。病人进屋以后坐到我面前，我在他脸上能看到明显的紫肿斑块，不用跟我说，我一看就知道。我给他摸脉的时候发现他身上发热，体温比较高，还有头晕头疼，浑身无力。刚开始发作的时候上医院开了激素药回家吃，吃了这么些天疼痛稍稍缓解，但是其他的症状越来越重，脸上身上的红斑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多。女同志哪有不爱美的，所以她坐在我面前边跟我描述自己的切身感受，边在那儿抹眼泪。我给他检查完身体，我就做他思想工作。我说，孩子你别哭，你这问题不大，在我这儿很好治的。你最大的问题是糖尿病。我问他，得糖尿病几年了？他说他的糖尿病可能是家族遗传，他父亲、他爷爷，包括他叔叔大爷都有糖尿病，自己也是从32、33岁就开始吃降糖药了，今年才40，胰岛素也用上了。我说这哪行啊，才这点小岁数该用的法子都用上了，等你50、60、70岁，你那五脏六腑非得出大问题不可。他说，胡老

扎胰岛素不是不得并发症吗？我说，谁告诉你的？哪个医生也不敢承诺扎胰岛素就不得并发症，就是没到年头呢。糖尿病到了一定年头，并发症一定会出现。有一个问题，多数糖尿病患者都没想明白，您能敢保证你的血糖值今后每天都正常吗？有一天不正常了，高了低了的，你的肾脏肝脏就受损，而且这种损伤往往是不可逆的，损坏了之后很难恢复，所以最保险的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方法就是真真正正的把糖尿病给收拾住了，血糖从此以后不波动了，波动也是在正常范围内波动，别冒高，一冒高一超出标准肯定有并发症。患者说，那坏了，我这几天一吃激素药，我这血糖就控制不住，打胰岛素打多少都不好使。我说，这也正常，不管你吃的是啥激素药，泼尼松也好，甲泼尼龙或者地塞米松也好，这些药都属于糖皮质激素，糖皮质激素跟糖尿病属于亲戚关系，一吃上它，糖尿病必然加重，没糖尿病的都容易吃出糖尿病来。患者说，那我就得吃这药，不吃不行，不吃就脸疼浑身疼，吃上以后还好点，其余的顾不了了。我说，我给你讲了半天你还是没听懂，你现在最要命的病是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一旦要出来了，你吃后悔药都来不及，因为你还太年轻，才40岁呀，将来万一不到50岁就眼睛看不见了，腿截肢了，你下辈子可咋活呀？家里得有多大的生活负担？所以宁可忍着点儿，也不能再用激素药去刺激血糖。所以当务之急，把泼尼松撤掉，撤掉以后谁顶上来呢？胡家老高顶上来。为了说服他，我当场就让患者喝了一大口胡家老高，喝完之后又喝了半杯温水，他坐在那儿，不一会儿就出了一身的黏汗，当时还不是三伏天，没那么热，但是喝完老高他很快就出汗了，用纸巾一擦都是黏的，他自己感觉脑袋也舒服了，一点都不疼，也不晕也不胀了。等消了汗以后，临走的时候，她和她丈夫站起身往出走，又发现一个更大的惊喜，她发现自己腿上有劲儿了，不像来的时候脚下没跟，别人不扶着都站不住。这回吃完胡家老高不到半个点，他就明显感觉腿上有劲儿了，开心坏了。我赶紧提醒她丈夫，告诉这俩年轻人别乐极生悲，别太骄傲，带着20瓶胡家老高稳稳当当的回家养着。我说，这点效果算啥呀？好日子。

0: 要在后头呢。
1: 这不，这两口子带着胡家老高回去喝，一天喝三次，早中晚，睡前不用喝了。他这见效快，岁数小，不用大剂量扶老高，浪费。六天后回访，病人自己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当天从我那里回去以后，身上一直都感觉很好，有力量，长红斑的位置一点都不疼。到了晚上，吃完晚饭就拉肚子了，拉了四次，以往用通便的药都没有这样的效果。以前他也便秘，但是因为有更难受的病，他没把便秘当回事儿。这回吃上老高，当天就排便了，全是宿便。第二天人特别精神，第三天睡了整整一天，从第四天开始，脸上、身上、手上的斑慢慢淡下去了，基本看不出来了。一共买回家20瓶胡家老高，刚喝到6.5瓶的时候，皮肤表面的蝴蝶斑全都消失了，大便特别通畅。头半个月每天都有2-3次，半个月之后一天一便，非常规律，整个人的气色也比以前好了。患者本人最关心的小毛病很快就好了，但是大问题还在。我特别提示这位患者一定要继续坚持用老高，因为糖尿病还没消呢。患者说，胡老，这药糖尿病也管吗？我说咋不管啊，不管的话，你第一回来我给你开那么多药干啥呀？你在意的那点毛病啊，有个5-7瓶的就差不多了，但是你还有糖尿病在，不能不治。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调理血糖，把糖尿病给控制住。我让他从那天开始每天监测血糖，一开始他的血糖始终比较高，一直都是9.5以上，高的时候空腹能达到15点、16点，没用胡家老高之前始终都是拜糖瓶和万苏瓶一起用。这还不算，胰岛素还得打20个单位，但还是没效果。中间又因为特殊情况，上药店买拜糖瓶买不到了，所以他临时把拜糖瓶改成阿卡坡糖，跟万苏瓶掺着吃，还是不见效，血糖长期高达9.5以上。治好了红斑狼疮以后，我让他把胡家老高加点量，集中力量控制血糖，加量用了20多天，血糖终于下来，也终于平稳了。连续测了1个月，早晨起来的空腹血糖都是 6.5。 患者告诉我说，把血糖降下来以后，精神又好很多，全身有力，手脚有力，眼睛也舒服了。回忆以前，他说他眼睛总干，还总痒，总得用手去揉，或者到水池子去洗一洗才舒服。这回自从血糖降下来以后，心明眼亮的，确实跟以前不一样。我说当然不一样啊，人呐，这人自不自信

0: 年轻时候靠颜值，他长得好不好看，但上点岁数以后就看眼睛，看眼睛里边有没有光。有的人的眼睛发乌没亮，一看就没啥能耐，不仅心里没数，而且身体还一定不好。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活得太表面，让人一眼就看穿。咱们不管多大岁数，都得活个精气神来。您看，有的老头他就长得精神，有的老太太七老八十了，他还知道打扮自己，到处旅游，到处跳舞去，锻炼去，一天有忙不完的事儿。这样的人不带得糖尿病的，即使得糖尿病，并发症也很轻，吃上胡椒老高立马就好了。但是有的老人就黏呀，痴黏呆傻的黏，不爱吱声，不爱动，一点精气神都没有。你记住了，跟精气神对着干的疾病就是糖尿病。所以不管是谁，只要得上糖尿病，这人就懒，不愿意动，总乏力，干啥都没心气儿。这哪行啊，时间一长这人就废了，肾脏出问题，脑袋血管出问题，腿上的肌肉筋出问题。所以糖尿病必须要及时的治，降糖药只是维持，胰岛素只是维持。在治疗领域，如果您没有更好的选择，我也没有更好的啦。就这一个现成的，就是胡家老高，您就用吧。通过胡家老高恢复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人大有人在，数不过来，那么多人都好了，你干嘛不用呢？我希望所有的有这方面隐患的，或者已经遭受并发症折磨的人，早一天用上胡家老高，一定会受益的。好了，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时间留给热线听众。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 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5: 啊，胡老啊，您好。
0: 啊，好，欢迎你啊。
5: 啊，哎，我这好长时间吧，我就想给您打电话。啊、您看这今天好容易打通了吧？俺家邻居啊，家装修呢，扭着电钻声、也不知道影不影响咱俩通电话呀。
0: 哎，哎，咱先讲吧，好吧。
5: 哎，哎，我吧，现在服用咱胡家老高啊。都6个多月了、
0: 哦，
5: 恢复的挺不错的，我就听您讲啊，咱这个本源疗法确实是不一样。我现在我的身体啊，哎，恢复的挺好，真的感谢胡老师，也感谢胡家老高。你看我吧，原先前就是这个年轻时候吧，就干体力活来的。就落下一个腰疼的毛病。这腰啊一整就是酸了吧唧的啊，就发困，就感觉没劲儿。再到后来吧他就疼。我上医院去查过什么腰间盘突出。后来吧严重了又出现什么椎管狭窄。有时候我这个腿吧从屁股蛋子一直麻到这个脚后跟。哎呀也没少用药，但是啊也没治好利索过。反正就是维持着少遭点罪。再一个吧，我睡觉睡不好。睡不着啊，这一宿啊也就睡个3个小时都是多的。有时候吧我还得靠吃点那个安定才能睡着睡那么一会儿。哎呀也是没办法呀，你说睡不着啊。再一个呢，我这个血压也高。我在用咱胡家老高之前吧，我是吃的硝苯地平2型的缓释片。就那样吧，我这个血压呀其实也不是特别好。高压140-150这样。低压呀还得90左右呢。我今年73岁啊。反正这一天一天的人是就这么混的过一天算一天吧。后来就用上了胡老师您家的胡家老高。自打用上这胡家老高以后吧，我这身体呀、一天一天的加好了。
0: 你看看啊，您选用对了、是吧？多好啊！
5: 选对了。逐渐的我就发现吧，我这个腰啊，不像以前总是酸溜溜的难受、疼啊，那个腿发麻呀，慢慢的感觉。

0: 血压也跟着逐渐的往回降了，降到了130多，低压吧也就是80多了。
1: 那不错了，
0: 哎呀，
1: 血压降得非常明显了，是吧？
0: 啊，多些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血压了。
1: 啊
0: 啊啊！俺家孩子都说呀，你要这样啊，俺们也不用担心你这以后得什么病了，这血压稳定了，这就。不担心了。
1: 嗯。
0: 现在我服用咱胡家老膏啊，这都已经6个多月了。现在呀，就是有时候你看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腰也不觉得累得慌。以前不行，我以前走不了多远嘛，腿就沉，走不动道，就得歇一会儿，就是那样。现在。我那天还跟那俺姑娘去逛街去了呢，走了两站地，要坐车我都没坐，我说我晕车
1: 啊，
0: 你看居然没疼，腰也没事儿，
1: 啊，
0: 哎呀，真挺好的。现在我
1: 改变多大呀，是吧？
0: 是，这变化大呀，就是多亏了胡家老高了。要咋说，我从心眼里呀。真心的感谢胡老师，感谢咱胡家老高。我对我自己的身体呀、我特别有信心。通过服用咱胡家老高啊，给我治到现在的程度啊，哎呀，从心眼里高兴啊！我自己啊，生活能
1: 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信息是吧？
0: 对，
1: 您病好了也是我非常高兴的，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确实给您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
0: 是是是啊。
1: 所以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疗法，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您有这样好的效果。还是由于胡家老高本身的作用。您看过去您用了很多方法，哪个能解决了？没有，花了那么多钱，痛苦那么大，都不行。这次您很快的就解决了，说明了他的本源疗法的效果，对吧？
0: 对啊，
1: 太好了啊！您选用对
0: 了。我其他的药我现在都不吃了，什么降压的，什么安眠的，还有我包括以前的那些什么。膏药啊，止疼药啊，我都不吃了。
1: 我知道您都用过了，花多少钱都解决不了问题，花钱不怕，能治病就可以，但是都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那么咱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作用，太好了，您说呢，老朋友啊？这
0: 是
1: 难得的这种机遇啊。
0: 我也想说一句话。就是有那些疾病困扰的一些老朋友们，咱说选药吧特别重要，选对的药的治病啊才能治好了。
1: 没错，
0: 你选不对药，你用多少它也治不好咱的病。
1: 没错，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对对对啊。我坚持用，我也有信心，有个晚年有个好身体。
1: 没错没错，
0: 谢谢胡老师。
1: 好，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胡老，我一直就想打你的电话呀，然后一直就是这个热线特别难打。那个胡老，我是那个秦皇岛的啊，因为我们这边吧，就是这个气候。

0: 完了之后就天天搁屋里头一待，哎呀，给我待的呀，就是这个，就觉得这人生都没意思了，就是天天出去啊。然后那个最严重的时候啊，我是晚上半夜，就是这种憋闷的，上不来气儿，哎呀，就是那种濒死那感觉那似的，就说我就反正就睡睡觉都能憋醒了。然后当时我就寻思啊，这不是说哪天就一口气上不来，不就过去了吗？哎呀，那时候装的郁闷的难受，我就自己捶胸啊，完了就觉得活的真没意思。然后这些胸闷那个总能憋闷上白气儿，然后这个也那啥呀，也睡不好觉，然后就是吃也吃不香，你说吃啥也吃不香，然后脾气可不好了。嗯，对，然后就跟人家那个跟老伴俩也生气，跟那个孩子也生气，因为天天搁屋里都觉得难受啊，然后那个就是这些身体也难受，就是睡不好吃不好的。忽然有一天呢，就是我那个下楼嘛，有天都好的时候，啥就是办的清的时候就下楼了，因为总在屋里待着也待不住啊，然后就下楼了。下楼之后就遇到我家邻居一个大姐，她在楼下，我在楼下晒太阳，然后她就看着我，她跟我说，她说的你这真难受，你吃点那个胡椒老膏吧。她说你说我吃这胡椒老膏啊，效果非常好啊，就说的她这个高血压也稳定了，然后呢就是气色也好了，你说这个我瞅着是比原先都年轻了，然后那个就是睡眠呐、这个骨关节啊，他说的都变好了，他说我吃的挺好、他说你也吃吧，
1: 好
0: 啊，对对对，完我寻思也是，我说这是有病也太遭罪呀，我说的那就试试吧。完了之后我就那个买了三个周期的，买了三个周期啊，我就开始吃，吃完之后那个一个月的时候啊，就感觉不一样了。刚开始吧我还没太注意，因为他一点点的气儿就顺了，我也没太注意。就有一天呢，在楼下接个电话，接电话我就拿着电话，我就是边打电话边接电话，我就边上楼。这一上楼的时候我就没觉得费劲，我就上来了。哎呀，要放了电话之后上楼，我自己还纳闷呢，你我咋上来的呀，没事我上三楼我都得歇，对对对对，没事上楼我都得歇两悠，你说这回一点儿没歇我就上来了。哎呦，我就完回家，我跟老伴说，我说这回真见效了，你看我这回没事了。然后搁那以后啊，就逐渐的啊，就说的我这个胸闷的，就是晚上憋闷的这个劲儿就没有了，就是老长时间都就不出现了，就不出现了啊。对对对，
1: 好的，
0: 然后呢
1: 是吧？
0: 嗯，是呢。完了之后那个后来呢，就是我这个也晚上也睡好觉了啊，然后这心脏也稳了，也不那个憋气了，然后那个。吃饭也香了，跟这回也有好心情了，因为我自己身体好了，我这心情也好了，哎呀，感觉这人生就是，哎呀，太好了，就感觉有点盼头了。然后我就又继续吃，这不有信心了，然后那个我就继续吃，然后我现在感觉反正哪都差不多了，都感觉没什么，就是以前的症状都没有了。啊，
1: 多快
0: 呀，
1: 是吧？
0: 啊，是。完了，我吃半年多的时候吧，然后那个我家老伴也跟着吃了。这不是吃的时候啊，这个因为我们收入也不高啊，完了之后这儿子看了怕我们舍不得吃啊，他还说呢，您老两口就吃吧，那个只要你们健健康康的，你要缺钱我给你拿啊。孩子也特别支持我，因为也看到这个我喝这个老高喝的好了，然后就特别支持啊。然后我特别感谢，也感谢我们的邻居大姐，要是没有她鼓励我呀，不会像现在这样。他们说一劲鼓励我呀，特别好啊！感谢他，也感谢咱们胡老。
1: 好，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呐，
0: 哎呀，是特别有福。
1: 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朋友们。让更多的朋友都能够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百元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
0: 是是是，胡老您说的对啊。
1: 哎，老朋友坚持使用啊胡椒老膏、
0: 哎、好的好的，
1: 嗯，
0: 先谢谢胡老啊，你看你这这么大年纪了，真是挺好、谢谢谢谢啊。
1: 哎
0: 哎哎，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不好？啊
0: 啊，好的好的啊，然后您注意休息啊。
1: 好，再会。
0: 哎、好、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

0: 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我。啊、
2: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哎呀，我早就想打电话和你俩交通一下，我得感谢你呀、啊！我老没打通过、
1: 啊，
2: 哎，接到打通了，胡老，我得谢谢你呀、啊！你救了俺的，俺也不能忘你了。哎呀，接到你给我救，真的我就挺好挺好，我就挺知足了。哎，我呀，以前高血压得了几年，得了6年了啊。
1: 哦。
2: 低血压高到什么呀？上火上气达到200了，低血压都是100多。
1: 嗯。
2: 哎，赶紧是饭面大不劲了哈，我都在看哈。躺上就果然不知道，就跟看好老老实实，哎，吃点降压药啊，听什么饭好，什么降压药好，我就买吃，吃也没有什么效果，在医院上医院去打针，连吃降压药，一点点就强了。哎，照那个嘴呀，可就是病情就不用说了啊。
1: 哎，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2: 现在好了，现在我血压不那么太高了，现在要高起来，这上火上气高啊，才达到140了。
1: 啊，那
2: 挺好。大夫就说啊，你这么大岁数，140-150都可以行。我现在扛住了，哎。再我还有什么病哈、啊？我有心脏病，心脏啊哈、啊，就是不敢生气，不敢累，一累呀、啊，就你心呐、啊，忽嚓一阵跳，
1: 心慌。
2: 我就我就喝点汤药哈、啊，都喝了14000多块钱，就喝点汤药。
1: 花了多少钱呢？
2: 钱没少花，是病没治好。哎，我就现在就用咱家的药哈、啊。我就觉得用的挺好，但我有风湿性的关节炎，就这两条腿呀、啊，蹬不下，起不来，你可上趟厕所吧哈，坐那个这一半是起不来，叫我蹬呢，我根本我就不会蹬，我说我就会坐着，就这样坐定，没长腿，你要自个儿生气，我
1: 痛苦啊，
2: 哎呦，就你可就是我这风湿性关节炎哈，今年所以不少，这有16-17年。
1: 哦。
2: 我现在你看着吗？哎呀，胡老师，我现在用上这药哈，我觉得用的现在挺好，我现在用了3个多月了。
1: 您说就是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是吧？
2: 胡家老膏。我用3个多月了，3个多月我想血压给我治好了，心脏现在我治也差不多了，还行，是吧？现在我干点活，我能干点活，
1: 帮助
2: 很大。在我这两条腿呀、啊，我觉得蹬一下起来慢慢还行，还能蹬一下。
1: 比以前明显见好了，是吧？
2: 啊，对呀、啊，我要见这么好哈、啊。我寻思胡老师啊，你看我得需要买多少
1: 啊？我告诉您，首先说咱们使用胡家老膏，您的风湿性心脏病，还有就是严重的高血压啊，这些毛病，
2: 风湿性关节炎，
1: 给您带来了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
2: 啊，
1: 咱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 如果咱们长时间使用的话，我相信您以后的效果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2: 嗯，
1: 您已经现在已经感觉到了，那么未来啊，您这些病都会把它彻底的来治疗了啊。
2: 对呀，
1: 啊。

0: 啊
1: 啊啊！
0: 哎，每天喝一口用不了多少，就会得到很好的这个疾病的控制，这多好啊，是不是？
1: 嗯嗯。
0: 啊，您就这样啊，买一点，用不了多少钱呐、啊，老朋友啊。
1: 嗯，好。
0: 嗯，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是不是啊？好，
1: 哎，对，
0: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哎，好，谢谢啊。
0: 祝你更长寿、更健康，好吗？
1: 哎，好，哎，
0: 好，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嗯，
1: 嗯，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是胡老吧？
0: 是我，好，欢迎你啊。您请讲吧，老朋友。
3: 我跟你说这情况，胡老师啊。
0: 哎，
3: 好吧，我是那个，我今天是我姓张，我是齐齐哈尔的。
0: 哦。
3: 我有那个，我就是喘，总喘，喘到我一着急吧，就着点急就喘。
0: 啊。
3: 反正另外是腿呢，还有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嘛，腿都是一块一块青。
0: 嗯。
3: 另外眼睛呢是还有那个眼睛模糊。
0: 啊。您的眼睛是什么问题？什么病？您知道吗？
3: 眼睛就是白内障。
0: 哦，白内障啊。
3: 啊，白内障，这是白内障吧、嗯？是前几年看的
0: 啊，
3: 这前有几年了。我身体吧，我觉着还行，到时候我不乐意上医院去看去，有的时候去看去吧，孩子们说叫我去点滴啥的，我不爱点滴，我就吃一般的像中药，像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益寿膏什么的，我就吃这个了。这几年，
0: 哦，嗯，
3: 知道吧？现在完，我那回我听春节以后吧。后来我听你讲、
0: 啊、
3: 我听你讲课讲得太好了，完了后来吧、
0: 啊、
3: 完了我就想着买这个，买咱们这胡家老高，后来我买了、
0: 嗯、
3: 买回现在我吃都吃八瓶没吃完、
0: 嗯、
3: 我现在我这喘气是好多了。
0: 嗯嗯嗯，好极了、
3: 嗯、
0: 啊，说明胡家老高对您来说是起到很好的作用、
3: 对对对，
0: 是吧？好的了，
3: 哎、
0: 啊、
3: 对对对对，嗯，
0: 哎，
3: 完了，再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左肩嘛，就左肩靠着脖子大脖椎这块，有的、
0: 啊、
3: 有的时候麻，
0: 嗯，
3: 就是这种情况。再有就是腿抽筋儿、
0: 啊，嗯，就是这些问题是吧？啊，
3: 哎、啊，对对对对，
0: 哎，
3: 嗯，
0: 从这用了咱们胡家老高以后，它的主要的效果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3: 效果，我觉着现在就是喘。现在好多了，腿吧，就是这个腿浮肿也是，浮肿现在也消了。这个浮肿吧，这都是好几十年了都。我就是不注意，就是不注意，到时候我就想，哎，反正是能走就行。我这人挺皮，到时候就不想着去看，因为这孩子们一叫我去看去吧，我说我不去，我去看就得点滴啥，我说我不点，我就不愿意那啥呢。嗯。现在好的，现在我这个气就是喘气儿，我觉得，哎呀，那个这么多年吧，就好像伤力那个劲儿似的。
0: 嗯。
3: 那时候吧，那时候就是家庭困难，完了孩子小，那时候我就是喂猪吧，就老远去往回整菜，整菜以后吧，可能就把我就那时候就是我也不会骑个车子，完到时候就往回背，可能是有点那回就有点累着了，
0: 吃力了，
3: 就是这种情况，哎。
0: 嗯嗯嗯，
3: 完了，始终这么多年就是不好啊，就是着点急就喘，着点急就喘。后来问我就、
0: 哎、
3: 我听了你这广播了，你不是就讲给讲课吗？我就听，
0: 对，
3: 哎，我就听，我就想吃这个好，哎，其实现在真好，嗯，
0: 结果用了以后相当好，是吧？
3: 对对对对，我吃这个现在效果确实挺好，老师。
0: 嗯嗯嗯，

0: 看看啊，这说明对症了，
1: 这是挺好。
0: 过去这么些年啊，您得这些个病，像白内障啊、下肢静脉曲张啊、还有就是喘呐、肺气肿啊啊，这些个情况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多好啊！
1: 对对对，
0: 啊，
1: 嗯，
0: 这是说明您是选对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啊，为什么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1: 嗯 嗯，
0: 给了您很大的转变，这是非常难得的。
1: 对对对，
0: 为什么呢？
1: 嗯，
0: 胡家老膏它主要是一个本源疗法。我跟您说再通俗一点，
1: 嗯，
0: 什么叫本源呢？咱们人体里头啊，都有气血、能量、精髓。
1: 嗯。
0: 那么，
1: 对对对，
0: 把咱们的这个气血能量、精髓激发起来了，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滋养以后，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所以咱们就好起来了啊。
1: 嗯。
0: 所以说，胡家老膏好，好在哪？好在它用上以后就解决问题。不像以前他们哪个病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脑袋瓜子疼了吃止疼药啊，脚疼了咱来点活血药啊，那不行，
1: 对
0: 不对症啊，
1: 这个
0: 是不是本源疗法呢？它对症了啊，把您这种能量激发起来了，活力大了，
1: 对，
0: 所以您就健康起来了，您说对不对啊？
1: 嗯
0: 啊，老朋友，
1: 对对对，
0: 啊，您很幸运呐，选择对了啊，怎么办呢？坚持用吧，啊，老朋友，啊，
1: 好，
0: 只要您越坚持用它，您就会好起来了，身体不会再犯发任何一个疾病了。
1: 我再吃个八瓶，再吃一个多月
0: 啊，您看看啊，所以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作用这么大，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哎，好，
0: 啊，
1: 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
1: 哎呀，在百忙的时候还给我那啥关心我们呢。
0: 这是我应该做的。
1: 谢谢胡老，
0: 啊，
1: 还谢谢，有啥好消息完我再跟你说。
0: 哎，好的，就这样，啊，咱先谈到这儿，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哎，好了。
0: 哎，就这样吧，
1: 哎，
0: 老朋友。
1: 好，
0: 再会，
1: 哎，
0: 啊。
1: 好了，哎，好了，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八九零生。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下面是河北省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山区、廊坊北部晴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最高气温保定廊坊、济南大部分地区36到41度，其他地区25到36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15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27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廊坊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 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好，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并请您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的老中医会生活节目。
1: 君畅初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能幺幺幺五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
2: 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9。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6: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
7: 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9: 患者爱晨曦而吃，
10: 什么病？重不重？
11: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2: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
13: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焦阳。

0: 时间的时，下载完了之后点击试听，找到河北生活广播12点就是我们的节目了。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寿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呢，将为您准备以下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在解密经典妙药良方栏目当中呢，我们来跟您聊一聊治树汤。老中医谭养生呢，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君如主任，来说一说中医对颈椎病的认识与治疗。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4%，商品零售额增长1.2%。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我国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服务消费增势良好，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提质升级的态势没有改变。近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下达国家标准计划，由北京市地方标准航空医疗救护服务规范转化升级的应急救援航空医疗救护通用要求国家标准成功获批立项。这是传承用好北京冬奥赛后遗产，推动冬奥遗产发挥最大价值的又一标志性成果。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宣布，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近日，2026版沪惠通开启投保通道，首次将脑机接口手术自费耗材纳入保障，为渐冻症、肢体瘫痪等疾病患者减轻高额医疗费用重担。随着脑机接口走入实验室，进入临床落地，国家医保局已经出台了专项指南，植入手术费可纳入基本医疗报销，但整套设备中的电极、芯片、信号传输等耗材成本仍然超过30万元，令不少患者望而却步。当下我国大部分地区将进入气温高、湿度大、雷雨频发的盛夏时节，湿热交蒸容易导致食欲差、腹胀、困倦、大便黏腻不成形、舌苔厚腻或黄腻等脾胃运化功能下降问题，建议这个时节呢，多吃一点绿豆、苦瓜、冬瓜、丝瓜、薏米、赤小豆、茯苓、白扁豆、陈皮、莲子、荷叶等食药物质。记者近日从西湖大学获悉，该医校学院郭天南教授团队联合多家科研单位，收集了近3000份人体组织样本，覆盖58种正常组织、25种癌症类型，对超过1.3万种蛋白质进行了定量分析，成功绘制出迄今分辨率最高、覆盖范围最广的人体蛋白质组空间图谱。相关成果日前在《自然》杂志刊发。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依然是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稍后呢是解密经典妙药良方，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治树汤。
2: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丸 花争艳。

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妙药良方。经常有朋友这样说，说自己这个胃里头啊，总是胀鼓鼓的，然后就吃不下饭，一吃就堵在那里了，下不去，下不到胃里面，同时感到有股气在往上冲，能一直冲到咽喉这里。大家看，一边是要往下走，一边是要往上走，两股力量一纠缠，一碰撞，人就会怎么样呢？会想要呕，想要吐。吃饭啊，本来是一件很开心很享受的事情，但是对于这一类型的人来说，反倒是有点苦不堪言了。另外还有的人啊，习惯在生气的时候吃东西，有的人甚至是边吃东西边流泪，而且吃起来没有饥饱也没有节制，近乎自虐。生气的时候气血上涌，吃东西是强迫下压，这样矛盾对立的结果就是在食道胃肠中形成梗阻瘀滞。开始的时候东风压倒西风还能咽得下去，以后呢就会出现呕逆干哕，甚至会在消化道形成肿瘤。最不好的是人会对事物场景形成通感共鸣，以后再吃东西的时候伴随产生不良的情绪，有的甚至会导致厌食。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平时是不是比较容易生气呢？或者说情绪不太好呢？如果说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建议大家可以用一点白术枳实泡水喝。白术枳实两味药一下去，一周转，打几个嗝，再排几个屁，很快人就会感到舒服很多。一方面是逆气排出去了，一方面食物也能掉到胃里了，从上到下整条消化道都舒服了。一味白术一味枳实合起来叫枳竹汤。想当年啊，医圣张仲景在乱世中创立了这张方子，并且把它收录在《金匮要略》一书中。老实说，枳竹汤这张方子并不算奇眼，也没有太多出彩的地方，甚至于说有点朴素，但是效果是真的不错。枳竹汤这张方子的组成很简单，枳实15克，白术10克。我们现在一般认为枳竹汤是调脾胃的方子，这没错，但其实它还可以消气。一个人脾虚的同时又有气滞的表现，且气滞还要重一些，重于脾虚，这张方子就可以用起来了。枳竹汤这张方子唯一有个缺点，就是味道不好，很苦，用它泡水喝，刚开始可能还有一点清香，味道还不算差，但是随着药性一点一点的吸出来，慢慢的味道会越来越苦。哪味药是苦的呢？就是枳实。枳实味苦，但也正是因为苦才成就了它的物性，苦能降，药性是往下走的，所以才能把上逆之气给降下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那种过去的老式的打气筒，以前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用来给自行车打气非常方便。从咽喉到脾胃再到大肠小肠这一段呀，我们可以把它比作是打气筒的筒壁。枳实是什么呢？枳实就是那个活塞，活塞向下推，气就跟着往下走，从上往下就这样给它推出去了。不光是气，有时候吃了一些黏腻的食物，食物堵在那儿了，枳实也管用。另外我们说脾虚容易生痰，气滞也容易生痰，气滞产生的痰特别容易卡在喉咙里上下不得，因为气火是往上走的，往上走把痰也一并带了过去。像这种情况，化痰的同时最好能加一些气药，比方说陈皮、枳实、厚朴。

那些粘附在经络肌肉上的痰湿就纷纷地往下掉，止时还能破气，而且力量不容小觑。这里主要针对的是气滞的问题。止时这味药真的不错，非常适合现代人。不过因为偏寒又容易破气，所以张仲景又给加了味白术。白术是温性的，又能健脾益气，一温一寒一补一通，正好。再加上白术还能健脾，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有股气往上冲，其实都是胃气不降。白术这味药对脾胃非常好。究竟怎么好呢？比方说有的人总是拉肚子，吃凉了拉肚子，吃油腻了也要拉肚子，那么好，白术泡水或者煮水当茶一样喝下去，喝上一段时间，拉肚子的毛病就没有了。还有的人老是觉得自己嘴里是黏黏的，隐约中还有一丝丝甜味，舌苔是白腻白腻的，这是有湿气。脾虚了以后先生湿再生痰，痰湿痰湿，痰比湿还要更黏腻更顽固。白术不直接化痰，它是通过燥湿来达到化痰的目的。也有的人一年四季手脚冰凉，脾主四肢，手脚凉是因为脾胃的温度不够，没有多余的能量传导到四肢，也可以用白术泡水喝。止时药性是往下走的，白术药性是往上走的。如果我们把脾胃比作是一个轮轴，基本上是这么一种情形，止时在前面拽着，作用力是往下，白术在后面拖着，作用力是往上，这样一来，这个轮轴是不是就转起来了？脾胃恢复运转，胃口就打开了，气机不拧巴了，痰也消除掉了。再来多说一句，刚才说了生气时吃东西容易形成梗阻，在这里还要提醒一些家长朋友们，不要在吃饭的时候数落、斥责甚至打骂孩子。孩子犯了再大的错误，等吃完饭再说。体罚孩子不让吃饭不对，边吃饭边骂就更不对了，这是对心灵的摧残。遗憾的是，我们现在的很多三口之家白天都在外面奔忙，晚上聚在一起了，所有的矛盾和冲突都在晚饭上爆发了，搞得大家是不欢而散，实在是得不偿失。最后我们再来总结一下，脾虚气滞且气滞还要重一些，同时又有一点小痰的人，不要忘了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止竹汤。好的，消气消痰的方子止竹汤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在吗？
3: 在的，领导，您指示。
4: 儿子，在吗？
5: 在吗？
6: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4: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7: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学，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
0: 谈养生
1: 谈。

0: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颈椎病啊，是属于中医的痹症，风寒湿是造成痹症的主要原因，所以在生活当中啊，很多患者的颈椎病就是由于受凉受寒引起的。在今天这个板块呢，我们来说一说关于颈椎病的一些治疗方法及特色。痹症的治疗啊，主要就是要温经散寒，祛风通络，给患者开药的时候呢，就是按照这种辩证来进行开处方。此外呢，还有一些颈椎病会出现眩晕，这是因为肝风上扰造成的，而且部分颈椎病还会导致头疼以及上肢疼。中医认为这是外力或者寒凉导致经脉不通所引起的，可以采取行气活血止痛的治疗。今天为您连线的是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俊荣主任，如果您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尤其是颈椎病方面的问题，可以打来电话来进行咨询。好，下面呢，我们有请卢主任。卢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非常欢迎卢主任在周五的节目当中再次走入。那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颈椎病，现在颈椎病的患者还是蛮多的，虽然它谈不上什么大病，但是颈椎病会引起身体一系列的反应，是吧？像头疼啊、肩麻呀、腰不舒服啊，都会跟颈椎相关联。我们来说说这个话题好吗？
1: 好的，就是颈椎病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多发的一种病哈。
0: 是。
1: 可以说现代人的这种生活习惯呀，这个作息，还有他的这个工作的一些特征哈，这种职业病可以说，这个都会造成很多的这个颈椎病的这些症状。实际上颈椎病呢是西医的病名，它是根据这个颈椎的这个解剖这个情况哈，因为你看颈椎这是七个，有七个颈椎是吧，颈椎里头有这个有神经根从脊髓里边发出来，然后脊髓在这个这个椎管当中穿行是吧，它根据这个解剖位置这个根据这个解剖的这个情况这个颈椎的这个椎体啊，或者脊髓啊，或者神经根呢出现的这个病变，然后出现了这个相关的一系列的症状，叫颈椎病哈。
0: 嗯。
1: 那这个西医的分型里边呢，分神经根型的、脊髓型的、交感神经型的、椎动脉型的，还有复合型的，分这么几种类型。神经根型的就是，你看这个神经根从神经上从这个脊髓发出来，沿着这个椎孔往外往外走哈。发出来一根一根的，然后支配相应的这个这个部位。这个种神经根型的发病率是最高的，因为你如果椎管这个椎孔狭窄了，或椎体出现增生了是吧，会压迫这个神经根，就出现了颈肩的疼痛，然后这个向一些部位放射，你比方带着胳膊疼啊，带着麻胳膊麻呀，或者一侧胳膊没劲儿了，这种是比较典型的那种神经根型的。还有一种脊髓型的，因为这个你这个椎管如果椎管增生狭窄了以后，会压迫这个脊髓，就会四肢乏力啊，或者走道不稳啊，晕啊，出现这种现象啊。就各种的这种西医的这种分型是按照解剖来分型的，按照这个来分型的，所以叫它颈椎病，然后分了不同的类型。这个实际上这个中医呢没有一个颈椎病的这样一个病名，他没有这个病名，你是有什么？就是这个这个出现了，比方这个人呢出现了一系列的症状，你比方头疼了，因为你颈椎这个不畅通了。咱们中医这个内在的是五脏六腑，外边的是筋皮脉筋骨肉是吧？
0: 对，
1: 这个是外在的和内在是通过经脉连通的，就是这个是通过经脉来连通这个内外表里的。如果你经脉不通畅了，那你这个有些部位呢就会出现了这种症状。这个你看脖子这个地方受这个经脉行情这个路过的这个经络呀有好多条，
0: 是
1: 啊，所以呢如果这个地方的经脉不通畅了，可能会出现头疼，可能会出现比方说最常见的头疼头晕，因为气血不能通过这个脖子上达头面，那你这个上部它就上气就不满，然后就会出现的懵啊、晕啊、沉啊、不清醒啊，就出现这种头部的这个症状是吧？
0: 是。
1: 再一个呢，你局部的这个地方经脉不畅通，就会出现憋呀、胀啊、疼啊、僵啊，是吧？会出现这一系列的 这个症状，这个颈肩部的部位是颈椎病里哈，头部和颈肩部位的这个症状是最常见的。
0: 嗯，
1: 但是还有的呢，就是这个内脏的问题，就是脏腑亏虚了以后，病到三阴了，病到太阴、病到少阴和厥阴的时候，这个气不足啊、这个虽然呢，这个经过脖子的经脉没有这个足少阴足就是足手足三阴经。没有经脉直接过脖子，但是呢，这个手足三阴经是在内在通过经别经络，它间接的这个过这个颈部的，所以呢，这个内脏有问题了以后，也会出现这个颈椎部位的不舒服的这些症状表现，同时呢，还会出现其他的这个症状，你比方说恶心啊、吐啊、心慌啊、心悸啊，这个或者是这个头晕啊。这一系列症状都有可能有的哈，不光是这种颈肩部的这个难受，所以就是颈椎病哈，有轻有重。如果轻的话，只是这个闭住了这个风啊、寒啊、湿啊，闭住了这个经脉的话，那病很轻。
0: 嗯，
1: 这些症状也就是颈椎病的颈肩部啊、头部的症状轻重不同，只是颈肩部的这个症状。如果病得很深，入了脏腑，寒邪入了脏腑，那除了这个颈椎病的症状之外，还会有内脏的这个症状，那就比较深了。
0: 嗯，这是从六经辩证的角度去分析它哈。
1: 对，这个也就是说六经病哈、啊，就是太阳病、上阳病、阳明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都有可能会有颈椎病的这个表现，都会有可能会有头项部的一些症状。
0: 为什么都是三阴病没有三阳呢？
1: 有三阳啊，三阳是更明显的。
0: 嗯，
1: 你看啊，我给你咱们举几个例子。首先，这个脖子这个经过后颈部的这个穴位经脉和穴位啊，首先足太阳膀胱经，
0: 对，
1: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条经络，它就是走人体的背面的，是吧？
0: 对，
1: 你看它的经脉，我给大家读一下啊，起于目内眦，内眼角，睛明穴那位置啊，起于目内眦。上额交颠，穿过额头到头顶，然后其支者从边入若脑，其支者就是有一条支脉呢，通过头顶，然后入若脑，到了脑的里边，联络人的脑髓，然后环出别下项，出来呢从哪说？从这个两侧的风池穴这个地方出来，然后循肩脖内夹脊底腰中，从这风池穴出来以后，分开两条，沿着身体的脊柱和肩胛骨的内侧有两条。足太阳膀胱经这条经脉，然后往下走到了腰，你看这是不是这个足太阳膀胱经的经脉循行啊？
0: 嗯，
1: 那它整个过脖子、过人的后背两个肩胛缝之间这个区域，全是足太阳膀胱经的地界。
0: 嗯，
1: 用它的这个地界是吧？所以那如果这条经脉受阻了，这条经脉比方受风了、受寒了，会出现势动则病，就是这条经脉有病了会出现什么症状呢？势动则病，冲头痛，就会出现头疼。目视脱，眼睛就是这个，你像一些甲亢的人，眼睛往外抱着是吧？或者呢，这个眼睛感觉这个就是睁大了，就是这种哈，或者眼神直勾勾的，这种呢就叫目视脱。项如拔，脊痛，腰四折。项如拔就是这个脖子啊僵硬，好像就是活动不利索是吧？项如拔，这脖子跟拔着一样，抻着脖子一样是吧？脊痛就是腰脊。就是这个脊柱上它是疼的，所以足太阳膀胱经，你看这些症状是不是都是颈椎病的症状啊？颈椎病的人疼头疼，然后脖子僵硬，然后这个带的这个后背包括肩颈这个位置都是很疼的，很难受的。这是足太阳膀胱经。手太阳小肠经，它的经脉循行是，你看这个循。绕外上连，就是沿着这个胳膊的后边，大胳膊的后边哈、啊，阳面后边，出肩胛，绕肩胛，交肩上，肩胛、肩胛、肩上，就这个位置，基本上就是咱们的这个翅膀骨的这个位置哈、啊，就绕着咱们的肩胛骨，绕这个肩胛骨就上去了。然后其支者从缺盆循颈上夹，就循着人的脖子、颈部，然后往上到了脸颊这个位置。你看这个手太阳小肠经。也是过脖子的，过颈部的是吧？颈项，颈前边是颈，后边是项哈。然后那个势动则病，这个势动则病呢，就是这条经脉出现病了怎么办呢？就是 不可以顾，肩似拔，闹似折，就是这个脖子不能往后看，就回头看，这叫顾哈、啊，往回看嘛、啊、叫顾，不可以顾，就是不能往回。你看，比方咱们落枕了，或者颈椎病的人，这个脖子僵疼的，都不能这个转头，这个脖子不能往后看，是吧？不可以顾，肩似拔，这个肩好像这个特别僵硬，特别坚挺，就是跟那个枝子一样，是吧？然后这个。你看足太阳膀胱经，还有这个事主筋所生病者，头项降痛，项背腰口果帅脚接痛，就是这个经脉的循行所过都会疼，因为他过这个项部过背部，所以这些地方都疼。手太阳小肠经呢，也是颈海肩闹肘臂外痛啊，所以这个就是经脉循行所过的部位它不通了，受寒了，受风了就会疼。
0: 嗯，
1: 这是膀胱经、手足太阳经都过项部，啊，都过颈项部。那少阳经也过呀，足少阳经、手少阳经也过这个项部。你看，足少阳经起于木锐子，木锐子就是外眼角哈、啊，这个外眼角比较小嘛，叫木锐子。上抵头角，下耳后，循颈至肩上。你看，它循颈至肩上，过颈部，过肩上。然后这个手少阳经呢，是上冠肘循闹外上肩，然后从痰中上出缺盆，上项泄而后上项部，那它也过颈项的，就是少阳经也过。所以足少阳经是主骨所生病者头痛还痛，是主气所生病者耳后肩闹肘臂外皆痛。你看这些，因为它这个经脉过这个位置，那它病了以后，它这些位置就会出现疼。这个督脉呢，还有一条督脉啊，就脖子的后，就是人体的后正中线，这个督脉，脊柱沿着脊柱上去的哈，上连脑的，起于下脊之枢，病于脊里，上至风府，入脑上边，然后这个其病也脊强而绝。如果这条督脉病了以后，就会什么，就是腰，这个腰背降痛，脚弓反张，就会出现这种，这都是这个颈椎病的这些症状啊，是吧？
0: 对，
1: 这个十二经脉包括督脉、任脉病了以后，都会出现这个颈椎病的表现啊。所以后边我就不再举例了。就是这个阳经的经脉，从直接过脖子、过后项的项背部的很多。阴经虽然不直接通过脖子，但是它是通过这些这个络脉呀、啊，或者通过这个经别呀、啊，间接的，然后这个过这个颈项部。所以呢，这个六经。有病了以后都可能会引起头背向背部的这个症状，所以在咱们六经辨证里边，简就是一个颈椎病哈，它也不是一个死法啊，就有一个颈椎病的一个特效药或者是一个方子或者针灸的一个特效穴去治这个颈椎，不是这样的，还是要辨证论治的。
0: 是，你看这么多的成因，是吧？阳经、阴经都会有，所以说这个一定要特别清楚。刚才您说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穴位啊，像风池穴，是吧？风府穴，这些都是我们颈椎非常重要的穴位。那我们中医在治疗颈椎病的时候，常用方法是不是以按摩为主，还是说也有一些常用的方子呢？
1: 这个方法有很多种啊，多种方法都可以调整这个颈椎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第一项。最最常用的哈，大家也都知道颈肩腰腿疼的痛症的这种，还是多选用这个针灸的方法治疗，是吧？针灸。刚才我也给大家举例了很多经脉过这个颈项部，是吧？所以这个颈项部有病了，疼了，那找什么穴位呢？咱们这个在咱们输穴学里头啊，针灸治疗的时候有一个原则，叫经脉所过，主治所及。就是你这条经脉从头到尾它会经过很多地方嘛，是吧？只要经脉经过的地方，你这个它就这个它这个区域啊，这个位置出现的病变，你扎这条经脉上的一些穴都可以治疗。尤其是扎什么穴啊，就是这种疼痛类的病，扎什么穴呢？叫扎腧穴。腧呢是那个运输的腧这个字儿。这是咱们针灸学里边的一个概念，叫五腧穴的一个取穴原则。五腧穴呢是颈行腧圆经合，就是颈行腧经合这五个穴，它是有主治，它的主治是有规律的。颈主心下满，行主身热，腧主体重节痛，经主喘可寒热， 核主逆气耳穴，就是这些穴位哈，它的主治范围，这个是有规律的。所以你看，其中说了，输主体重节痛，就是这个输血运输的那个输，输主体重节痛，那也就是说疼痛类的病，那你找这个输穴，它就是有效的。
0: 嗯，
1: 比方说咱们足太阳膀胱经，那它这个经脉受损了，这个经脉循行所过，有疼的这个症状，你看，这个如果足太阳经脉受损，它会出现什么呀？是主筋所生病者，然后头细项痛，脊项背腰考果帅脚皆痛，就是从头到脚，然后这个地方就是经脉所过的地方都有可能出现疼。
0: 嗯，
1: 那这些地方出现疼了以后，你都可以找足太阳膀胱经的输穴。足太阳膀胱经的输穴是什么穴？叫筋骨，北京的筋骨头的骨哈。所以你看，就一个筋骨穴，它就可以治疗这个从目内眦开始，到额头，到肩顶，到脑疼，脑袋疼，到脖子，到后背，到腰，到屁股，到后腿，到这个后腿肚子，到脚，包括脚趾、脚腕儿，它都治。
0: 看中医特别神奇哈、就是因为脚上这么一个穴位，我们上半身、上身所有的疾病都可以治疗。中医就是很有意思哈、看起来好像，这个不着边的一个小的一个穴位，但是它确实能够起到这样的效果，叫筋骨穴，是吧？
1: 对，所以这其实就是中医的这个灵活之处。其实它很多时候就是取类比象、归纳总结，最后提纲挈领了，最后就是可以说这一个穴，它能治你几十种病或者几百种病是完全可以的，并不稀奇哈。其实经常临床有患者来，比方说啊，这个患者头疼，那这个患者颈椎病，这个患者胳膊疼，这个患者腰疼，这个患者这个小便不通畅，然后这个我来了以后我都给他扎的筋骨，同样扎的是脚上的一个穴，那都缓解了，症状都缓解了或者好了，是吧？那外人看来好像不可理解。这个好像大家心里认为我颈椎病有一个专用的穴，我腰疼就有一个专用的穴治腰疼，然后我小便不通又有这一个，我或者我发烧就有一个固定的穴，那很可能到咱们这儿来以后，通过六经辨证一看，他疼的部位或者这些病虽然表面看出来不同，但实际上根儿呢都是足太阳经受损。
0: 嗯，
1: 那我扎的都是足太阳经上的这一个穴，就把这些病都解决了。这就是中医的，可以说你好像看起来不好理解的地方，其实这个用一句话来概括的就是经脉所过，主治所及。你这所有的这些病我都治，都用这个输穴就解决了。
0: 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非常神奇啊，但是也是需要我们大家去学习的，是吧？有些时候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关联，那头疼你从脚上去找一个穴位就能治好，听起来，但是呢确实是这么回事，因为它是膀胱经上的一个穴位，因为它这个经是从头到脚整个是串联下来的。好，
1: 对，所以呢，那你知道这个原则了，你看看如果你比方说除了颈椎病的疼，包括你身体其他地方的疼痛，你看这个疼压在哪条经上，然后你就找这条经的输穴啊，手足都可以，左右都可以，那你就可以治这个地方的疼痛。所以很多时候就能取到这个效如拂骨啊，就是这个非常神奇的这种效果哈。
0: 嗯，
1: 这种针灸呢治疗这种痛症还是非常这个见效的。
0: 嗯，这个颈椎病除了筋骨之外还有别的什么穴位吗？
1: 多了。你比方说，那同样是太阳经，这个脖子疼的部位，它有的时候局限，有的时候不局限，可能那个过好几个地方，是吧？你如果是足太阳膀胱经部位的疼痛，那你就扎筋骨，筋骨是足太阳膀胱经的输穴嘛，是吧？
0: 嗯，
1: 如果是你是手太阳小肠经上的一些这个经脉循行所过的地方的疼，那你就扎手太阳这个小肠经上的后溪穴啊，那个输穴叫后溪。那这个对，后溪，后代的后，溪水的溪，是在手这个小指的末端哈，这个赤白肉际的这个地方，
0: 对，
1: 那个横纹的那个线那个末端，在这个位置。那这个后溪穴有俩呀，左右都有。筋骨穴，脚上的筋骨穴有俩呀，左脚右脚都有，
0: 对称的是吧？对称的，一个手一个脚上一个，嗯，
1: 对。那如果你这个疼的部位是在手少阳三焦经，那你可以扎中主是手少阳三焦经上的输穴，左右都有。如果是足少阳胆经的循行路线， 颈椎那个部位疼了，那你就可以查查足少阳胆经的这个腧穴，叫什么叫第五会。
0: 第五会
1: 的第啊，土地的第五，一二三四五的五，会开会的会，第五会，就是你其实不用，哪怕我记不住穴位也没关系，你临时查都是可以的，对吧？你只要记住原则，疏主体重节痛，经脉所过，主治所及，那就可以去取这个穴了，是吧？那是阳明经呢，那你就找阳明经的腧穴；如果少阳经呢，就找少阳经的腧穴；这个厥阴经呢，找厥阴经的腧穴。就这样一个原则，你可以开出来十几个穴位，或者是这个几组穴位，或者十几组穴位都就开出来了。
0: 嗯，你看，其实中医里面它也是有规律可循的，是吧？就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像这个腧穴啊，各个阴经或阳经的腧穴一定要记得它。这个呢，就是主要治疗这个疼痛啊什么的，酸胀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个一定要记得。但是我觉得里头条条款款很多呀。是吧？
1: 如果很复杂，
0: 不好记
1: 如果觉得复杂不好记啊，那就再教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呀？就是阿是穴，哪儿疼扎哪儿。
0: 哪儿疼扎哪儿。
1: 啊，就是阿是穴，阿是呢就是这儿疼，阿是是吧？叫阿是穴就是哪儿疼扎哪儿，这也是一个可以说最最起码的、最最浅显的一个方法了哈。
0: 就近取穴的这样的原则。
1: 对，就哪儿疼就扎哪儿，它能把气调到这个局部来。然后也能相应的缓解这个地方的穴位这个疼痛啊，这个是阿是穴，这个针灸取阿是穴，刮痧和拔罐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刮痧和拔罐的时候，其实刮痧刮的部位，拔罐拔的部位也是阿是穴的部位。
0: 嗯，
1: 那就是你哪块不通，那你就扎哪儿，那你就拔哪儿，那你就刮哪儿，是吧？这个就能针灸刮就是刮痧拔罐并去一半嘛，是吧？尤其是一些不太重的那种这个颈椎病啊，刮痧拔罐是可以解决的。你像这个刮痧的时候或者拔罐的时候怎么拔呢？看脖子从风池到大椎穴，这是一条线；从风府呢到颈根，脖子根这个地方啊是一条线，正好这是两条线，加上一共就是脖子可以分三条线嘛。这个两个风池到颈根，然后风府呢到大椎，这是三条线是吧？这三条线可以刮一刮痧。脖子颈椎部位难受的人呢，刮完痧以后那个出的痧还是黑紫的呀、鲜红的呀，是吧？它会出这种痧，痧出来这个地方就松快了。
0: 我想问一下，说到这个刮痧了啊，就说刮完之后它呈现的颜色往外冒出来的这些，怎么说，这个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呢？看颜色还是看它出的量，还是说这个皮肤怎么样？
1: 那个刚开始刮的时候哈，这个可能出的少，接着再用力的刮，或者这个刮的时间只要够了哈，力度够了，痧就出透了。是不是出透了以后你再刮就不怎么出痧了？
0: 嗯，
1: 你不再有新痧出，这就算出到位了。到位了以后，这个人的轻重程度不一样，人的体质元气厚薄也不一样，他痧出来的这个也不一样，有的是黑紫的，有的就是紫包啊，一个就是大紫包，有的是黑紫的，再有的就是红的。啊，有的不怎么出，点状的出一点，有的不怎么出，气很虚的人也不出。这个而且随着你多刮几次以后，这个痧出的越来越少了。它这个痧其实就是身体里组织间隙的一些病理产物哈，这些痧排出来了，人就松快了，人就舒服了。
0: 就垃圾废物要排出来。
1: 对，脖子上可以按着三条线刮，后背部呢就从大椎一直到这个鸡胸袋那个位置，然后再刮这个脊柱到这个肩胛骨内侧的这条线，左右两条哈，然后再刮一刮这个肩颈，就是这个肩这个位置，肩脖，咱们专业名词叫肩脖，就是咱们扛扁担的这个位置哈，这个地方刮一刮，然后呢，再把这个肩胛骨这个窝里头再刮一刮，基本上这个可以说脖子刮了，后背刮了，肩这个地方刮了，这个痧就刮到位了。那刮完以后，这个可以说也像卸下了一个千斤的重担一样，人也是很舒服的。拔了罐以后也会很舒服。
0: 这都是从人体里面排出一些废物垃圾，对人体这个气血有阻碍的、有害的一些物质哈。具体我们可以说说都是什么东西吗？
1: 这是病理的产物，我们就要寒湿痰浊，就这些东西。你具体做西医的检查，那到底里边是什么就不知道了。那西医是理解不了刮痧的，他认为这是毛细血管破裂。 这个认为对身体是有损伤的。实际上如果真的是毛血管破裂的话，那你这个地方肯定是越刮越疼的。
0: 对，
1: 它就疼，但是实际上是这个地方疼，咱们刮完痧以后它就不疼了，是吧？实际上刮的是什么，就是你组织间隙里头的或者血管里的这些垃圾它就渗透出来了，
0: 风湿邪痹。
1: 对，就是刮出来了。刮痧拔罐这是解决的，这是咱们老百姓就可以用的。
0: 对，
1: 还有一种可以自己在家里用的方法是什么，就是热敷。
0: 哦，
1: 热敷呢就是你可以弄个大盐包然后这个炒一炒，把盐炒一炒，用个布包起来，这个敷在这个疼的地方，是吧？也可以砭石，用那个砭石或者用石头，然后那个卵石、鹅卵石什么的，这个蒸热它或者煮热它，煮热以后放在你这个这个疼的这个位置，或者一些中药包把它蒸热了以后，这个热熨，就像熨斗一样，在你疼的地方这个开始熨，这个熨贴，这些方法都是可以的啊。刮痧、拔罐、热敷，咱们大家都可以用做，或者按摩。不专业呢，能找专业的找专业，找不了专业的哪儿疼你自己揉一揉，或者让家里人给你揉一揉捏一捏也是轻松的。是，如果找专业的那肯定咱们有相应的非常专业的手法，抑制禅呐、滚法呀、揉法呀、捏法呀。这个阵法呀、颤法呀，这些都有哈、这些有专业的手法。没有呢，就自己怎么着捏一捏舒服，就怎么着就行了。这都是咱们可以做的。另外呢，还有这个刺血的方法也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个专业，刺血不同的类型，刺的位置也不一样。这是刺血哈。还有呢，就是咱们自己能做的就是功能锻炼，学这些这个颈部的这个保健操。还有各种的运动，跑步、健身，或者做一些器械的这个锻炼哈。虽然不直接锻炼脖子，但是你锻炼别处的时候，气血一周流起来的时候，经过脖子的这个气血也多，所以对它也有很大的这个缓解的作用。
0: 我碰到一个这样的朋友啊，就是他特别喜欢游泳，不管是夏天还是秋天，但是他一到那个凉水里面，像现在这个季节去游泳的话，他的颈椎就很明显就觉得不舒服。那我觉得这是不是凉水刺激的？所以说这样的朋友尽量的还是少游泳比较好。
1: 他这个地方肯定是有不足的，哪个地方疼，哪个地方容易受风受寒，他哪个地方的气就不满了。那个是，其实这个平常颈椎不舒服的人哈，你看他的体征，你都能看出来。教给大家一些小的这个小妙招吧。你怎么人一看这个人就是颈椎病呢？你看他的脸，就能看出来。脸看哪儿？就是这个眼睛的下边的外侧，就颧骨的上沿这个位置。眼睛的下边这个位置，一般是这个地方长斑的，或者特别松弛的长斑的，这个地方颈椎这些人颈椎都不好，就都不舒服的啊。然后舌头一伸出来，是三角形的舌头，就舌尖是三角形的。他的这个上气都不满，就是肩颈这个位置气都不满。咱们舌头是不是应该是个圆盾形的呀？
0: 是
1: 啊，这个舌头其实就是一个人，就是一个躺着的人，或者是一个趴着的一个人，舌尖是头，然后这个舌正中线是人的脊柱哈、舌的外沿呢就是人的肩啊、臂啊、手啊、腰啊那些位置。你这样一看他的舌头从三角舌尖这儿是个三角了，然后不是圆形的了，不是圆盾形，是个三角了，那就代表他肩颈这个位置的气不满，气就撑不起来嘛，是吧？所以他肩这个位置是不舒服的。这是看舌头。另外看什么？看体型。如果那个这个人走路啊或者干什么老抻脖子，就这样的人啊，抻脖子的人他容易颈椎不舒服。再就是脖子后边有个大包，就大椎穴骨一个大包的人，
0: 富贵包。
1: 对，富贵包，有的富贵包不太大，就拳头那么大，有的富贵包是非常大的，都得有那个锅盖那么大哈，挺大的那个富贵包，这样的人他颈椎都是很难受的。
0: 很多一些专家

0: 我不知道这个专家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专家，说这个有了这个富贵包一定要小心会有脑梗的可能，是吗？
1: 啊，对，因为你这个地方就是过这个脖子这些地方的经脉都不通，长期的不通就形成了瘀滞，有形的这个瘀滞，它都堵了，气血不能上头了嘛，通不过去了嘛，是吧？也可以这样去理解，这个或者后背硬的，就像这个非常硬啊，像个案板一样的，这个然后你摸着这个肩胛缝啊，或者这个后背这个地方咯楞咯楞的，就跟那个糖葫芦串一样，那个一个一个的结节这样的，颈椎肯定是不舒服的。
0: 所以说，就说我们还是要通过自己的这个，比如说针灸啊、按摩呀、刮痧呀，是吧？这样的一些方式，把我们颈部的气血经络疏通了，是吧？这样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对，平常大家呢也在生活调摄上要注意，你比方早点睡啊，不要熬夜，让人的阳气满起来，气足了才能往上顶啊，是吧？这个。

0: 冷的时候，风吹你的时候，
1: 到了戴围巾的季节了，你看
0: 现在对，都要注意这些，
1: 是
0: 这些事情都做到了，然后再经过正确的治疗啊，相信大家这个颈椎病就能得到很好的缓解。
1: 好，今天陆主任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颈椎方面的一些这个中医角度的一些解释，还有西医的一些分类啊，讲得非常详细。你看卢主任对西医也特别了解，不光是中医方面的东西特别的通，西医方面呢可以说是中西医来回的两个不同的领域来回的对接，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另外谈到了最后的生活当中一些注意小事项啊，就是我们颈椎应该怎么样保护它，因为毕竟我们人体的这个零件啊，用一次就是慢慢的它这个磨损啊就会越来越大，所以还是要从生活当中一些小细节做起，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会越来越好。因为颈椎它是一个连接头部和胸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枢纽吧，是吧，你气血如果不通的话，这个心脑血管马上就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问题。好，非常感谢陆主任讲解，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1: 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嗯，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好，朋友们，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欢迎大家锁定 FM890 来关注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老中医会生活。我是骄阳，我们下一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年一到换季的时候，特别是秋冬季节，天气突然变冷，或者夏天刚开始，花都开了，空气中有花粉，这时候有的人就要难受了，打喷嚏、流鼻涕、犯鼻炎，身上起红疙瘩，眼睛淌眼泪，睁不开眼睛，有的人过敏很严重， 我曾经见过一个孩子，被检测出对100多种物质过敏，最要命的是对大米也过敏。谁家能离开大米呀？他一吃大米就不行。这是我医院同事的女儿上小学，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很痛苦。一般西医内科治疗的话，往往会用一些抗过敏的东西，降低神经的敏感性。当这些东西不能常吃，尤其是小孩正发育的，吃西药容易吃坏了，那怎么办呢？一般情况下，如果实在是没办法了，就会告诉这类患者，最好躲着点这些东西。所以你如果有机会上国外，您观察一下，国外欧美国家的食品上，尤其是饼干上面，会印着一行小字，本生产线还生产花生等食品。他为什么这么写呢？因为有的人对花生过敏，吃了这种饼干，如果真的过敏死了，那么是要负责的，所以要提前警告。所以西方基本认为，对什么东西过敏，一辈子都要躲什么。按照这种说法，如果对100多种东西过敏，那这孩子这辈子就要记着这100多种东西的名单，见到这些东西就不能吃不能碰。那您想想看，他这一辈子过得多苦啊。但现实是很难躲得一干二净。这小孩对大米过敏，大米饭谁能躲得开？谁家没大米？所以说怕什么就躲什么是不行的。我们不可能躲一辈子，但是问题存在，怎么解决呢？这事儿就好比是一棵树，一棵树上有100片树叶变黄了，怎么回事？哪出了问题？有的人一片一片叶子去研究，越研究越细，越研究越迷糊，结果你干脆就陷进去了，拔不出来，还整不明白。但是中医怎么想呢？中医的思路是，可能是因为你这棵树的树根出了问题，要么浇水浇多了涝了，要么水少是干枯导致的。表面上看是树叶变黄，但根本原因在树根上。如果对应上人体，就是气虚、血虚、阳虚、淤血、痰湿、肝气不舒等几个问题，这是人的体质，综合看就是人的本源不足了，好东西不够用，所以上面的枝枝杈杈和树叶子才会出问题。所以咱们解决问题时，直接把树根的水多水少解决了，树叶自然而然就变绿了。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最后治病就变得很简单。你有10000种病，我只研究身体的这几种失调的状态，我调整了状态以后，好的结果不用求爷爷告奶奶，它自然出现。我前面说的那个孩子，他妈妈找到我的时候问我咋办，我说 你就给你家小孩喝胡家老膏吧，其他的不用吃，所有抗过敏药都停。结果喝了两个多礼拜，身体也恢复正常了。这孩子现在吃啥都能吃，吃大米饭也不过敏了。说明什么呀？我们调树根，把树根调好，树上面的叶子一个一个的一定会变过来的。您发现没有，遇到这类问题还是得解决，不要躲，躲着啥都行，躲着病没头。人要是被一种病给欺负住了，就得挨欺负一辈子。所以干嘛遭那份罪啊？我们现在有好的疗法，好的药，用胡家老膏吃上就能消灭它，就没必要再躲着了。胡家老膏对过敏体质、过敏性鼻炎这类患者效果非常明显，见效速度快。它通过回归本源、拨乱反正、纠偏，让体质有偏差的人，无论是气虚、血虚、阴虚、阳虚、淤堵、痰湿这几大类人群，它都能帮助您回归到平和的状态。状态回来了，身体素质自然提高，很多疾病的病痛马上就能消失。另外，我前边讲到了过敏，还有一个病跟过敏的症状很类似，也是在身上起红疹子、起蝴蝶斑，但是比过敏更加的痛苦，更疼，浑身疼。这位患者是我们北京当地门头沟的女同志，岁数不大，才40。她来找我看病时，是她丈夫搀着她进屋的，自己走不了路，身上没劲儿，来之前已经上医院治过了，吃泊尼松已经吃了半个多月，疼痛好像比之前减轻了点，能忍住了，但是这身子上的骨头就像散架子一样，就跟刚生完孩子似的，虚得厉害，一点劲儿都没有了。病人进屋以后坐到我面前，我在他脸上能看到明显的紫肿斑块，不用跟我说，我一看就知道。我给他摸脉的时候发现他身上发热，体温比较高，还有头晕头疼，浑身无力。刚开始发作的时候上医院开了激素药回家吃，吃了这么些天疼痛稍稍缓解，但是其他的症状越来越重，脸上身上的红斑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多。女同志哪有不爱美的，所以她坐在我面前边跟我描述自己的切身感受，边在那儿抹眼泪。我给他检查完身体，我就做他思想工作。我说，孩子你别哭，你这问题不大，在我这儿很好治的。你最大的问题是糖尿病。我问他，得糖尿病几年了？他说他的糖尿病可能是家族遗传，他父亲、他爷爷，包括他叔叔大爷都有糖尿病，自己也是从32、33岁就开始吃降糖药了，今年才40，胰岛素也用上了。 我说这哪行啊，才这点小岁数，该用的法子都用上了，等你五六十六七十岁，你那五脏六腑非得出大问题不可。他说，胡老，扎胰岛素不是不得并发症吗？我说，谁告诉你的？哪个医生也不敢承诺扎胰岛素就不得并发症，就是没到年头的。糖尿病到了一定年头，并发症一定会出现。有一个问题，多数糖尿病患者都没想明白，您能敢保证你的血糖值今后每一天都正常吗？有一天不正常了，高了低了的，你的肾脏肝脏就受损，而且这种损伤往往是不可逆的，损坏了之后很难恢复，所以最保险的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方法，就是真真正正的把糖尿病给收拾住了，血糖从此以后不波动了，波动也是在正常范围内波动，别冒高，一冒高，一超出标准，肯定有并发症。患者说，那坏了，我这几天一吃激素药，我这血糖就控制不住，打胰岛素打多少都不好使。我说，这也正常，不管你吃的是啥激素药，泼尼松也好，甲泼尼龙或者地塞米松也好，这些药都属于糖皮质激素，糖皮质激素跟糖尿病属于亲戚关系，一吃上它，糖尿病必然加重，没糖尿病的都容易吃出糖尿病来。患者说，那我就得吃这药，不吃不行，不吃就脸疼，浑身疼，吃上以后还好点，其余的顾不了了。我说，我给你讲了半天，你还是没听懂。你现在最要命的病是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一旦要出来了，你吃后悔药都来不及，因为你还太年轻，才四十岁呀，将来万一不到五十岁就眼睛看不见了，腿截肢了，你下辈子可咋活呀？家里得有多大的生活负担？所以宁可忍着点儿，也不能再用激素药去刺激血糖。所以当务之急，把泼尼松撤掉。撤掉以后，谁顶上来呢？胡家老高顶上来。为了说服他，我当场就让患者喝了一大口胡家老高，喝完之后又喝了半杯温水。他坐在那儿，不一会儿就出了一身的黏汗，当时还不是三伏天，没那么热，但是喝完老高他很快就出汗了，用纸巾一擦都是黏的，他自己感觉脑袋也舒服了，一点都不疼，也不晕，也不胀了。等消了汗以后，临走的时候，他和他丈夫站起身往出走，又发现一个更大的惊喜，他发现自己腿上有劲儿了，不像来的时候脚下没跟，别人不扶着都站不住。这回吃完胡家老高不到半个点，他就明显感觉腿上有劲儿了，开心坏了。我赶紧提醒他丈夫， 告诉这俩年轻人，别乐极生悲，别太骄傲，带着20瓶胡家老糕，稳稳当当的回家养着。我说这点效果算啥呀，好日子在后头呢。这不，这两口子带着胡家老糕回去喝，一天喝3次，早中晚，睡前不用喝了。他这见效快，岁数小，不用大剂量服老糕，浪费。6天后回访，病人自己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当天从我那里回去以后，身上一直都感觉很好，有力量，长红斑的位置一点都不疼。到了晚上，吃完晚饭就拉肚子了，拉了4次，以往用通便的药都没有这样的效果。以前他也便秘，但是因为有更难受的病，他没把便秘当回事儿。这回吃上老糕，当天就排便了，全是宿便。第二天人特别精神，第三天睡了整整一天，从第四天开始，脸上、身上、手上的斑慢慢淡下去了，基本看不出来了。一共买回家20瓶胡家老糕，刚喝到6.5瓶的时候，皮肤表面的蝴蝶斑全都消失了，大便特别通畅，头半个月每天都有2-3次，半个月之后1天1便，非常规律，整个人的气色也比以前好了。患者本人最关心的小毛病很快就好了，但是大问题还在。我特别提示这位患者一定要继续坚持用老糕，因为糖尿病还没消呢。患者说，胡老，这药糖尿病也管吗？我说咋不管啊，不管的话，你第一回来我给你开那么多药干啥呀？你在意的那点毛病啊，有个5-7瓶的就差不多了，但是你还有糖尿病在，不能不治。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调理血糖，把糖尿病给控制住。我让他从那天开始每天监测血糖，一开始他的血糖始终比较高，一直都是9.5以上，高的时候空腹能达到15点、16点，没用胡家老糕之前始终都是拜糖瓶和万苏瓶一起用。这还不算，胰岛素还得打20个单位，但还是没效果。中间又因为特殊情况，上药店买拜糖瓶买不到了，所以他临时把拜糖瓶改成阿卡坡糖，跟万苏瓶掺着吃，还是不见效，血糖长期高达9.5以上。治好了红斑狼疮以后，我让他把胡家老糕加点量，集中力量控制血糖，加量用了20多天，血糖终于下来，也终于平稳了。连续测了1个月，早晨起来的空腹血糖都是6.5。患者告诉我说，把血糖降下来以后，精神又好很多，全身有力，手脚有力，眼睛也舒服了。回忆以前，他说他眼睛总干，还总痒，总得用手去揉，或者到水池子 去洗一洗才舒服。这回自从血糖

0: 不自信，年轻时候靠颜值，他长得好不好看，但上点岁数以后就看眼睛，看眼睛里边有没有光。有的人的眼睛发乌没亮，一看就没啥能耐，不仅心里没数，而且身体还一定不好。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活得太表面，让人一眼就看穿。咱们不管多大岁数，都得活个精气神来。您看，有的老头他就长得精神，有的老太太七老八十了，他还知道打扮自己，到处旅游，到处跳舞去，锻炼去，一天有忙不完的事儿。这样的人不带得糖尿病的，即使得糖尿病，并发症也很轻，吃上胡椒老高立马就好了。但是有的老人就黏呀，痴黏呆傻的黏，不爱吱声，不爱动，一点精气神都没有。你记住了，跟精气神对着干的疾病就是糖尿病。所以不管是谁，只要得上糖尿病，这人就懒，不愿意动，总乏力，干啥都没心气儿，这哪行啊？时间一长，这人就废了，肾脏出问题，脑袋血管出问题，腿上的肌肉筋出问题。所以糖尿病必须要及时的治，降糖药只是维持，胰岛素只是维持。在治疗领域，如果您没有更好的选择，我也没有更好的啦。就这一个现成的，就是胡家老高，您就用吧。通过胡家老高恢复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人大有人在，数不过来，那么多人都好了，你干嘛不用呢？我希望所有的有这方面隐患的，或者已经遭受并发症折磨的人，早一天用上胡家老高，一定会受益的。好了，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时间留给热线听众。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

0: 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呀，胡老啊，您好。啊、
4: 好，欢迎你啊。
5: 啊，哎，我这好长时间吧，我就想给您打电话。啊、您看这今天好容易打通了吧？俺家邻居啊，家装修呢，扭着电钻声。也不知道影不影响咱俩通电话呀。
4: 哎哎，咱先讲吧，好吧。
5: 哎哎，我吧现在服用咱胡家老高啊都6个多月了。
4: 哦。
5: 哎，恢复的挺不错的。我就听您讲啊、咱这个本源疗法确实是不一样。我现在我的身体啊，哎，恢复的挺好。真的感谢胡老师，也感谢胡家老高。你看我吧，原先前就是这个年轻时候吧，就干体力活来的，就落下一个腰疼的毛病。这腰啊，一整就是酸了吧唧的啊，就发困，就感觉没劲儿。再到后来吧，他就疼。我上医院去查过，什么腰间盘突出。后来吧，严重了又出现什么椎管狭窄。哎呀，有时候我这个腿吧，从屁股蛋子一直麻到这个脚后跟。哎呀，也没少用药，但是啊，也没治好利索过。反正就是维持着少遭点罪。再一个吧，我睡觉睡不好。睡不着啊。这一宿啊，也就睡个，3个小时都是多的。有时候吧，我还得靠吃点那个安定，才能睡着，睡那么一会儿。哎呀，也是没办法呀，你说睡不着啊。再一个呢，我这个血压也高。我在用咱胡家老高之前吧，我是吃的硝苯地平2型的缓释片。就那样吧，我这个血压呀其实也不是特别好。高压140-150这样，低压呀还得90左右呢。我今年73岁啊。反正这一天一天呢，人是就这么混的过一天算一天了。后来就用上了胡老师您家的胡家老高。自打用上这胡家老高以后吧，我这身体呀、一天一天的加好了。
4: 你看看啊，您选用对了、是吧？多好、
5: 选对了。逐渐的我就发现吧，我这个腰啊，不像以前总是酸溜溜的难受疼啊，那个腿发麻呀。慢慢的感觉这些症状逐渐就见好了。
4: 多好、
5: 还有这个睡觉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服用咱这胡家老高以后吧，也就是有

0: 到一个星期的时间，睡好觉了。血压也跟着逐渐的往回降了。降到了130多，低压吧也就是80多了。
1: 那不错了。
0: 哎呀，
1: 血压降得非常明显了，是吧？
0: 啊，多些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血压了。俺家孩子都说呀，你要这样啊，俺们也不用担心你这以后得什么病了，这血压稳定了，就不担心了。现在我服用咱胡家老膏啊，这都已经6个多月了。现在呀，就是有时候你看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腰也不觉得累得慌。以前不行，我以前走不了多远嘛，腿就沉，走不动道，就得歇一会儿，就是那样。现在我那天还跟那俺姑娘去逛街去了呢。走了2站地，要坐车我都没坐，我说我晕车
1: 啊，
0: 你看居然没疼，腰也没事儿。哎呀，真挺好的。现在
1: 改变多大呀，是吧？
0: 是，这变化大呀，就是多亏了胡家老高了。要咋说，我从心眼里啊，真心的感谢胡老师，感谢咱胡家老高。我对我自己的身体呀，我特别有信心。通过服用咱胡家老高啊，跟我知道现在的程度啊，哎呀，从心眼里高兴啊。我自己生活能，
1: 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信息是吧？
0: 对，
1: 您病好了也是我非常高兴的，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确实给您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
0: 是是是啊。
1: 所以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疗法，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您有这样好的效果，还是由于胡家老高本身的作用。您看过去您用了很多方法，哪个能解决了？没有，花了那么多钱，痛苦那么大都不行。这次您很快的就解决了，说明了他的本源疗法的效果，对吧？
0: 对啊，
1: 太好了啊！您选用对
0: 了。我其他的药我现在都不吃了。什么降压的，什么安眠的，还有我包括以前的那些什么膏药啊、止疼药啊，我都不吃了。现在身体啊，
1: 我知道您都用过
0: 了，
1: 花多少钱都解决不了问题，花钱不怕，能治病就可以，但是都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那么咱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作用，太好了，您说呢，老朋友啊？这
0: 是
1: 难得的这种机遇。
0: 我也想说一句话，就是有那些疾病困扰的一些老朋友们，咱说选药吧特别重要，选对的药的治病啊才能治好了。
1: 没错，
0: 你选不对药，你用多少它也治不好咱的病。
1: 没错，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对对对啊。我坚持用，我也有信心。有个晚年有个好身体。
1: 没错没错，
0: 谢谢胡老师。
1: 好，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这位朋友您好。哎，您好，胡老，我一直就想打你的电话呀，然后一直就是这个热线特别难打。那个胡老，我是那个秦皇岛的。啊，因为我们这边吧，就是这个气候也是原因，然后加上我以前工作，就是着急上火的，然后就心脏不好， 刚开始吧，只是就是有一阵疼，然后有点胸闷，然后后来就到医院一查呢，说是冠心病，啊，完了之后就越来越严重，严重的时候吧，就是，哎呀，放不来气儿啊，放完了之后出虚汗，然后那个上下楼都费劲，哎，都上不去啊，完了之后就天天搁屋里头去待，哎呀，给我待的呀，就是这个就觉得这人生都没意思了，就是天天出不去啊。然后那个最严重的时候啊，我是晚上半夜就是这种憋闷的上麦气儿，哎呀，就是那种濒死的感觉那似的，就说我就反正就睡睡觉都能憋醒了。然后当时我就寻思啊，这不是说哪天就给口气上不来不就过去了吗？哎呀，那时候装的郁闷的难受，我就自己捶胸啊，完了就觉得活的真没意思。然后这些胸闷那个总能憋闷上麦气儿，然后这个也那啥呀，也睡不好觉。然后就是吃也吃不香，你说吃啥也吃不香，然后脾气可不好了，嗯，对，然后跟人家那个跟老伴儿俩也生气，跟那个孩子也生气，因为天天搁屋里都觉得难受啊，然后那个就是就是身体也难受，就是睡不好吃不好的。忽然有一天呢，就是我那个下楼嘛，有天弄好的时候，啥就是办的清的时候就下楼了，因为总在屋里待的也待不住啊，然后就下楼了。下楼之后，就遇到我家邻居一个大姐，她在楼下晒太阳，然后她就看着我，她跟我说，她说的你这难受，你吃点那个胡椒老膏吧。她说你说我吃这胡椒老膏啊，效果非常好啊，就说的她这个高血压也稳定了，然后呢就是气色也好了。你说这个我瞅着是比原先都年轻了，然后那个就是睡眠呐、这个骨关节啊。他说的都变好了，他说我吃的挺好，他说你也吃吧。
1: 好
3: 啊，对对对，完我寻思也是，我说这是有病也太遭罪呀，我说的那就试试吧。完了之后我就那个买了三个周期的，买了三个周期啊，我就开始吃，吃完之后那个一个月的时候啊，就感觉不一样了。刚开始吧我还没太注意，因为他一点点的气儿就顺了，我也没太注意。就有一天呢，在楼下接个电话。接电话，我就拿着电话，我就是边打电话边接电话，我就边上楼。这一上楼的时候，我就没觉得费劲，我就上来了。哎呀，接放了电话之后上楼，我自己还纳闷呢，哎，我咋上来的呀？没事，我上三楼，我都得歇，对，对对对，没事上楼我都得歇两悠。你说这回一点没歇，我就上来了。哎呦，我就完回家回去老伴说，我说这回真见效了，你看我这回没事了。然后搁那以后啊。就逐渐的啊，就说的我这个胸闷呢，就是晚上憋闷的这个劲儿就没有了，就是老长时间都就不出现了，不出现了啊，对对对，
1: 好的，
3: 然后呢
1: 也是吧，
3: 嗯，是呢，完了之后那个后来呢，就是我这个也晚上也睡好觉了啊，然后这心脏也稳了，也不那个憋气了，然后那个吃饭也香了，跟这回也有好心情了，因为我自己身体好了，我这心情也好了，哎呀，感觉这人生就是。哎呀，太好了，就感觉有点盼头了，然后我就又继续吃，这不有信心了，然后那个我就继续吃，然后我现在感觉把那哪哪都差不多了，都就感觉没什么，就是以前的症状都没有了，啊，
1: 特别好是吧？
3: 啊，是，完了我吃半年多的时候吧，然后那个我家老伴儿也跟着吃了，这不是吃的时候吧，这个因为我们收入也不高啊，完了之后这儿子看怕我们舍不得吃啊。他还说呢，您老两口就吃吧，那个只要你们健健康康的，你要缺钱我给你拿啊。孩子也特别支持我，因为也看到这个我喝这个老高喝的好了，然后就特别支持啊。然后我特别感谢，也感谢我们的邻居大姐，要是没有她鼓励我呀，不会像现在这样。他们说一劲鼓励我呀，特别好啊，感谢大姐，也感谢咱们胡老。
1: 好，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呐。
3: 哎呀，是特别有福。
1: 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朋友们，让更多的朋友都能够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
3: 是是是，胡老，您说的对啊。
1: 哎，老朋友，坚持使用啊，胡椒老膏、
3: 哎。好的好的，
1: 嗯，
3: 先谢谢胡老啊。
4: 你看你这这大年纪了，真是挺好。谢谢谢谢啊。哎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不好？啊
4: 啊，好的好的啊，然后您注意休息啊。
1: 好，再会。
4: 哎、好，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我。
5: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哎呀，我早就想打电话和你俩交通一下，我就感谢你呀、啊，我老没打通过、啊，哎，接到打通了，胡老，我得谢谢你呀、啊，你救了俺的，俺也不能忘你了。哎呀，接到你给我救，真的我就挺好挺好，我就挺知足了。哎，我呀，以前高血压得了几年，得了6年了啊。
1: 哦。
5: 血压高到什么呀？上火上气达到200了，低血压都是100多。
1: 嗯。
5: 哎，赶紧一次饭面大不劲了哈，我就在炕上，躺上就果然不知道，就跟炕上老老实实。哎。吃点降压药啊，听什么饭好，什么降压药好，我就买吃，吃也没有什么效果。在医院上医院去打针，连吃降压药，一点点就强了，造那个贼呀，可这是病情就不用说了啊。
1: 哎，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5: 现在好了，现在我血压不那么太高了，现在要高起来，这上火上气高啊，才达到140了。
1: 啊，那
5: 挺好，大夫就说啊。你这么大岁数，140-150都可以行。我现在扛住了，再我还有什么病哈、啊？我有心脏病，
1: 哦、
5: 心脏啊哈、啊，就是不敢生气，不敢累，一累呀、啊，就你心呐、啊，呼嚓呼嚓呼嚓一直跳，
1: 心慌。
5: 我就我就喝点汤药哈、啊，都喝了14000多块钱，就喝点汤药，
1: 花了多少钱呢？
5: 钱没少花，是病没治好。哎，我就现在就用咱家的药哈，我就觉得用的挺好。
1: 哎、
5: 我有风湿性的关节炎。
1: 哦。
5: 哎，就这两条腿呀、啊，蹬不下，起不来。
1: 嗯。
5: 你说上趟厕所吧哈，坐呢这一半是起不来。哎，叫我蹬蹬呢，我根本我就不会蹬。
1: 哎。
5: 哎。我说我就会坐着，就这样坐的，没长腿。你要自个儿生气气，我
1: 痛苦啊！
5: 哎呦，就你可就是我这风湿性关节炎哈，今年所以不少，这有16-17年。
1: 哦。
5: 我现在你看着吧，哎呀，胡老师，我现在用上这药哈。我觉得用的现在挺好，我现在用了3个多月了。
1: 您说就是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是吧？
5: 啊，胡家老高，我用3个多月了，3个多月、
1: 啊、
5: 我想血压给我治好了，心脏现在我治也差不多了，还行、
1: 啊、
5: 是吧？现在我干点活，我能干点活，
1: 帮助
5: 我
1: 大。
5: 在我这两条腿呀、啊。我觉得带一下起来慢慢还行，还能带一些。
1: 比以前明显见好了、是吧？
5: 啊，对呀，我要见这么好哈、啊，我寻思胡老师啊，你看我得需要买多少
1: 啊？我告诉你啊， 首先说咱们使用胡椒老膏，您的风湿性心脏病，还有就是严重的高血压 啊，这些毛病啊，给您带来了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咱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如果咱们长时间使用的话，我相信您以后的效果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啊。你已经现在已经感觉到了，那么未来啊，您这些病都会把它彻底的来治疗了啊。
5: 对呀，
1: 啊，胡椒老膏是一个非常好的对咱们老年朋友、中年朋友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的东西啊，只要用上它，就会得到相应治疗的效果。那么以后怎么办呢？啊，为了咱们更健康啊、更长寿、长期不受罪，胡椒老膏您用着，怎么用？胡椒老膏，您每天您就喝一口，啊
5: 啊啊。
1: 哎，每天喝一口，用不了多少就会得到很好的这个疾病的控制，这多好啊，是不是？
5: 嗯
1: 啊，您就这样啊，买一点，用不了多少钱呐、啊、老朋友啊。
5: 嗯，好，
1: 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是不是？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5: 哎，好，谢谢啊。
1: 祝你更长寿更健康，好吗？
5: 哎，好，哎，
1: 好，再见啊。好，再会吧，老朋友。嗯
5: 嗯，好。

0: 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是胡老吧？
1: 是我，好，欢迎你啊！您请讲吧，老朋友。
2: 我跟你说说情况，胡老师啊。
1: 哎，
2: 好吧，我是那个，我今天是我姓张，我是齐齐哈尔的。
1: 哦。
2: 我有那个，我就是喘，都喘，喘到我一着急吧，就着点急就喘。
1: 完
2: 了，另外是腿呢，还有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嘛，腿都是一块一块青。
1: 嗯。
2: 另外眼睛呢是还有那个眼睛模糊。
1: 啊，您的眼睛是什么问题？什么病？您知道吗？
2: 眼睛就是白内障。
1: 哦，白内障啊。
2: 白内障，这是白内障嘛？
1: 嗯、
2: 是前几年看的。
1: 啊。
2: 这前有几年了，我身体吧，我觉着还行，到时候我不乐意上医院去看去，有的时候去看去吧，孩子们说叫我去点滴啥的，我不爱点滴，我就吃一般的像中药，像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益寿膏什么的，我就吃这个了。这几年，
1: 嗯，
2: 知道吧？现在完，我那回我听春节以后吧，后来我听你讲，我听你讲课讲的太好了，完了后来吧。完了，我就想着买这个，买咱们这胡椒老膏。后来我买了，
1: 哦、
2: 买回现在我吃都吃八瓶没吃完。
1: 嗯，
2: 我现在我这喘气儿是好多了。
1: 嗯嗯嗯，好极了。
2: 嗯
1: 啊，说明胡椒老膏对您来说是起到很好的作用，
2: 对对对
1: 是吧？好的了。
2: 哎，对对对对，嗯。
1: 哎，
2: 完了，再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左肩嘛，就左肩靠着脖子大脖椎这块。有的时候麻，
1: 嗯，
2: 就是这种情况。但有的时候腿抽筋儿，
1: 嗯，就是这些问题是吧？啊，
2: 哎，对对对对，
1: 哎，
2: 嗯，
1: 从咱用了咱们胡椒老膏以后，它的主要的效果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2: 效果，我觉着现在就是喘，现在好多了。
1: 嗯，
2: 腿吧，就是这个腿浮肿也是，浮肿现在也消了。这个浮肿吧，这都是好几十年了都。我就是不注意，就是不注意，到时候我就想，哎，反正是能走就行。我这人挺皮，到时候就不想着去看，因为这孩子们一叫我去看去吧，我说我不去，我去看就得点滴啥，我说我不点，我就不愿意那啥了呢。嗯。
1: 嗯。
2: 现在好的，现在我这个气就是喘气儿，我觉得，哎呀。那个这么多年吧，就好像伤力那个劲儿似的。
1: 嗯。
2: 那时候吧，那时候就是家庭困难，完了孩子小，那时候我就是喂猪吧，就老远去往回整菜，整菜以后吧，可能就把我就那时候就是我也不会骑个车子，完到时候就往回背，可能是有点那回就有点累着了。
1: 吃力了。
2: 就是这种情况，哎。
1: 嗯嗯嗯。
2: 完了，始终这么多年就是不好啊，就是。着点急就喘，着点急就喘。后来问我就，我听了你这广播了，你不是就讲课吗？我就听。
1: 对。
2: 哎，我就听，我就想吃这个好。哎，其实现在真好。嗯。
1: 结果用了以后相当好，是吧？
2: 哎。对对对对，我吃这个现在效果确实挺好，老师。
1: 你看看啊，这说明对症了。
2: 确实挺好。
1: 过去这么些年啊，您得这些个病。像白内障啊，下肢静脉曲张啊、
2: 哎，
1: 还有就是喘呐、啊、肺气肿啊，啊，这些个情况、
2: 嗯、
1: 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多好啊！
2: 对对对，
1: 啊、
2: 嗯，
1: 这是说明您是选对了，是吧？
2: 对对对、
1: 啊。为什么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2: 嗯 嗯, 嗯，
1: 给了您很大的转变，这是非常难得的。
2: 对对对
1: 为什么呢？
2: 嗯。
1: 胡椒老膏它主要是一个本源疗法，我跟您说再通俗一点、
2: 嗯、
1: 什么叫本源呢、
2: 嗯、
1: 咱们人体里头啊都有气血能量精髓，
2: 嗯，
1: 那么
2: 对对对，
1: 把咱们的这个气血能量精髓激发起来了，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滋养以后， 来维持他的健康状况。

0: 所以咱们就好起来了、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说蝴蝶老高好，好在哪？好在他用上以后就解决问题，不像以前咱们哪个病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脑袋瓜子疼了吃止疼药啊，脚疼了咱来点活血药啊，那不行，
1: 我
0: 不对症
1: 啊，这个
0: 是不是本源疗法呢？它对症了啊，把您这种能量激发起来了，活力大了，
1: 对，
0: 所以您就健康起来了，您说对不对啊、
1: 嗯、
0: 啊老朋友
1: 对对对
0: 啊、
1: 嗯、
0: 您很幸运了、嗯、选择对了、
1: 嗯、
0: 啊，怎么办呢？坚持用吧、
1: 嗯、
0: 啊老朋友、
1: 嗯、
0: 啊
1: 好，
0: 只要您越坚持用它、
1: 嗯、
0: 您就会好起来了，身体不会再犯发任何一个疾病了。
1: 我再吃个
0: 阿
1: 片，再吃一个多月
0: 啊，您看看啊，所以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作用这么大，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啊、
1: 对，
0: 所以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哎好
0: 啊，
1: 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
1: 哎、呀，在百忙的时候还给我那啥关心我们呢、
0: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
1: 谢谢胡老，还、
0: 啊、
1: 有啥好消息往我再跟你说。
0: 哎好的，就这样、
1: 哎、
0: 啊咱先谈到这儿、
1: 哎、
0: 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哎好了、
0: 啊、哎就这样吧，老朋友。好，再会、
1: 哎、好了，哎，好了，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走，通宵去，
6: 明天还得上课呢。
5: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6: 嗯，有道理。
5: 抽一根。
6: 我不会。
5: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6: 那好吧。
5: 来一个。
6: 这可不是好东西。
5: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6: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8: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 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评书机。
17: 专利天下的周厉王贪得无厌，这个人贪婪可不是什么好事，不知不觉中就会众叛亲离啊。周厉王贪婪的简直都有历史之最的美称了。什么叫大山呢？怎么叫大河呀？大树、小草、耕种的土地，这么说吧，全是他一个人的。老百姓衣食住行离不开这些东西，那好办呢，给我上税吧。这些奴隶们就不敢多说了，为什么没有人身自由？可是还有一批国人呢。什么叫国人呢？就是国都附近的那些平民百姓，还有那些手工业者、小商人们，这些人有自由，可是这眼看饭都吃不饱了，再混着比那奴隶还惨了。那奴隶最起码还能管点饭，我们找谁去？大伙逼迫之极，拿着武器出奔王宫造反了啊！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周厉王可傻了。周厉王马上就把那赵公给找来了。怎么办呢？跑吧。赵公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大门您是出不去了，现在您赶快走，走小门啊，然后你得奔着东北，顺着渭水加紧速度的跑，过黄河，走汾水，您走的越远越好哦。这赵公已经替周厉王把后路都想好了，他早料到迟早有这么一天呢。最后这周厉王跑哪儿去了？跑到了治这个地方。治是哪儿啊？就是现在山西霍县东北呀。不容易，您想想，他打陕西长安一带，所谓镐京，一口气儿跑到山西霍县，这可是亡命天涯，告别了繁华。周厉王流亡了。那么这帮愤怒的国人呢， 并没有因此而平息怒火，冲进王宫一看，没找着周厉王，

0: 着王宫给他砸了吧。好家伙，愤怒的群众，这卡着什么叫珠宝啊，怎么叫楼阁呀，能砸的砸，能烧的烧，好可怜的一个王宫化为灰烬。周厉王走了，他的孩子们呢，其中那位太子叫季敬，这敬啊没地儿去了，一个劲儿拉着赵公的衣角，您得管着我呀。赵公一看，那我管着你，你就跟我走回家吧。现在王宫这片混乱，赵公也没办法了，他也不能说挺身而出，你们别烧，那连赵公也完了。厉王一走，他带着寂静从后门回自己家了。人多眼杂，有人就看见了，哎，那像太子，哎，在哪儿呢？这刚才我看一晃，打后门转出去，左转右绕，头里领的那个大概是赵公，不像，那咱奔赵公那儿吧。这帮国人想明白了，斩草就得除根呢。到了赵公府，呼啦一下就给围上了。在外边是叫吵不停啊，叫赵公出来。赵公毕竟是不做亏心事，他不怕鬼叫门呢，他知道冤有头债有主，这帮愤怒的国人要杀的是周厉王全家，是国君，跟当臣下没有直接关系，很坦然。老夫一心为国，怎奈国君不听我良言相劝，诸位将老夫唤至门前，你们想怎样啊？
1: 想怎样？
0: 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瞅瞅他，我们倒不想难为您。老大夫，我们想问问太子在哪儿啊？
2: 什么？
0: 太子？太子可能已经死在王宫之中了吧？啊，都是被你们给打的呀，老夫怎么知晓？你得了吧。哎，看见没有，他脸可有点红啊。赵公还真就脸红了，是吗？这老头不会撒谎，哎，这一撒谎心里边不得自在。我们可看见了，有人盯着你，把太子敬领到你家来了，你还想抵赖吗？哪有的事儿。我说老大夫，您要是果然不承认的话，那我们可就不客气了，我们冲到府中，我们搜一搜怎么样啊？到时候别说伤了你们家中人。哟，这群众一呼百诺，那就跟大海的浪涛一样，哇哇喊什么也听不见。赵公也傻了，那真冲进来就麻烦了。好吧，既然诸位都看到了，老夫也不隐瞒，你们也不必毁了我的家事。等一等，我让太子出来跟大伙相见。哎，这就对了，怎么样怎么样，要不说砸他老家呀，他还给咱们装呢，你快点啊。赵公转身进去了，叫过来妻子，叫过来儿子，也请来了太子敬。没说话，老头先哭了，一把把儿子拽到跟前呢。儿子老大不小的了，快三十的人了，老头把儿子抱在怀里放声痛哭啊。这儿子哭傻了，爹怎么了？孩子，你怕死吗？这他夫人不干了，大人，此话怎讲啊？嗨，赵公长叹一声啊，我既是大周俸禄，就得为国分忧啊。现在他们要杀太子敬，我看咱们的儿子与太子年纪相仿，倘若换上太子的着装，可以替太子一死啊。太子敬扑通就给赵公跪下了，使不得，哎，你今日是太子，明日就是国君，哪有君给臣施礼的呀？这当臣下的对这君君臣臣的礼节十分讲究，赵公跪下把太子给扶起来了。闲言少叙吧，赶快换衣服。赵公的儿子也深知礼仪呀，既然父亲有命，那是父亲的命令，自己只能顺从啊。拜别了父母，换好了太子敬的服装，就被赵公领出来了。来到大门口，众人的眼珠子都起了红线了。没错，就穿这色儿的，就穿这色儿的。

那可不嘛，离着远根本就看不清五官。有几个证人还跳出来给指呢，就他刚才就背上，你撞过去我们看看。没错，哇！愤怒的人群一拥而上，赵公往后头一撤身，最后又看了一眼自己的儿子。这帮人把这假太子拉到人群中来，乱棒齐下呀！好家伙，不大会儿的功夫，赵公的儿子血肉模糊，是气绝身亡。在嘈杂的人声中，赵公听到了一声爹的呼唤，他没敢吭声。大伙儿也以为这人是打糊涂了，大概以为叫爹能饶了他，或者是喊的是天，谁没听清，顾不得了，打死就完了。赵公知道这一声是呼唤自己呢，关上门道都走不动了，就这样救了太子敬一命。周厉王逃到外地流亡了，皇宫被烧了，但是国人们并没有说打算把大周的天下给推翻，他仅仅是在都城镐京这一块，他们就是想泄泄私愤，国不可一日无君呐。现在谁能出面当君主啊？没有了，太子都打死了，怎么办呢？两位贵族领袖，一个是赵公，一个是周公，这就不是当年的那位周公赵公了，是他们的后人。二位是皇亲贵戚啊，两个人联合执政，所谓周昭共和。这一段时间，西周天下没皇帝，就俩大臣说了算。周昭分工明确，一共执政了14年。为什么执政14年呢？14年那时候，周厉王死了。周厉王这么一死，这全国各地出现了好多情况，有的是大旱，有的是水患成灾。周公赵公一商量，得了吧，现在周厉王一死，老百姓心中的怒气也就消下来了。周厉王遭了天报了，为什么谥号为厉呀？这个厉不是好词儿，这跟那文王武王那谥法那差别大着呢。文治武功，你这讲出去多好听啊。这厉怎么讲啊？按照古代谥法书上解释，杀戮无辜者为厉。这周厉王可不这样吗？这脾气上来逮谁杀谁，他也死了，上天也报应了，那这老百姓心里边就平衡了。那下一个皇帝是谁呀？那不能老是你们二位呀。周昭就把这太子敬给请出来，当年被打死的那是赵公的儿子，这才是真正的太子呢。就这样即敬继位，这就是周宣王。周宣王当然要善对周昭二公啊，没有人家大周香火那就断了。所以周宣王年轻的时候可以说是奋发图强，历史上称为宣王中兴嘛。那大周天下得到了缓和，老百姓生产劳作也有了激情了。可这君王跟普通人也一样，都容易骄傲自满，又没有很高的修养，没有君子人的情怀，就容易飘飘然。周宣王也这样，年轻时候取得一点成绩，赶到了老年他就有点忘乎所以了，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啊。再有不同的意见听不惯了，当年的周公昭公早已经年老辞世，那他呢说了算，说习惯了，清兵打仗，征伐少数民族，这是他的特点。哎，国富民强以后就要炫耀武功嘛。有一次打江戎，哎呦，大败而归啊。这江戎在西边，戎族是游牧民族，经常来抢点东西什么的。周宣王抓一差半错跟人打起来，结果身陷囹圄，全部军马不说100%撂那儿了吧，反正没剩几百匹战马，没有几十辆战车，把这位周天子保回来了，大部分人全死了。跑到太原这个地方，周宣王可急了，他下定决心
要整顿军队，再次反击。怎么整顿呢？就这么点人，这么点车了，能干什么大事啊？在太原料民吧，料是意料之料。什么叫料民呢？就是清查户口，看看太原这地儿有多少人，男女分配是多少，年纪上下有多大的差距，然后能当兵的就征为兵役呀，能交税的你就给我交钱。这太原当地的老百姓受不了了啊，您这倒好，打了败仗到我们这儿挖地三尺啊。老百姓是怨声载道，闻讯从都城赶来的几个大臣也是连忙拦阻，国军不能这样做呀，您忘了先昭王屡次南征，终将不返呐、啊。先穆王今年游猎，劳民伤财，这连年的征战未有所获，何必再伤及无辜啊。此次若料民招来民怨，周昭共和之事难道国君就忘了吗？这哪位呀、啊、说的每一句话都扎着周宣王的肺管子。周宣王定睛这么一看，你，哎呀，是你呀、啊、谁呀、啊、上大夫杜伯。这杜伯年岁可不小了，仗着自己有点资历，老臣了，说话比较直啊，有点教训的口吻。周昭王南游不返，不坐那粘起来的船沉里边的吗？淹死的。周穆王是一个旅游狂人，那霍霍多少钱呢？周厉王就别提了，就是你爹专利天下，人家没好意思那么说，仅仅提醒了一句，你忘了周昭共和了吗？周昭共和就是因为国人暴动啊。周宣王感觉这句句扎心，每个词儿都那么刺耳。杜大夫，你有何德能敢指责君王啊？扑通，杜伯给跪下了。国君，我绝无指责之意，做臣子的理当进谏忠言，如若国君执意料民的话，老夫愿意以死相见。杜伯这脾气也上来了，这话你听不出来忠言逆耳吗？你要是非这么做，把我先杀了吧。好，我寡人成全你。来呀、啊，把这个千里迢迢赶来的杜老儿啊，急得都骂街了，给我推出斩了。慢来，旁边又过来一老头，扑通给跪下了。国君息怒，我听杜大夫句句有理，何必斩杀大臣呢？暂息雷霆之怒，从长计议吧。嘿，周宣王一看今儿这别扭事都让我赶上了，打了个败仗想捞点钱吧，你瞧这帮老头这么讨厌，这哪老头啊？一看好，夏大夫左儒，合着这上下大夫都跟我对着干呢。气得周宣王恨不得马上宣布解散内阁，重新组阁。组阁啊，这两位行政要员都不听我的话，那哪行啊？左大夫，你怎么敢违逆君命啊？左如往前跪爬半步，国君是天，臣下怎敢违背天意？但是国君若是有错了，做臣子的怎能不直言进谏呢？我并非违逆君命，您是我的君，杜大夫是我的友，倘若君是有非，我应当逆友而顺君呢、啊、我听您的。倘若君非有事，我左如理当逆君而顺友。谁对谁错我分得明白，谁对我听谁的。话说得很客气，君是有非了，什么顺君逆友了，反正最后结尾就是您还是不对呀、啊，我们哥俩是正确的。阿杜，周宣王急了，你以为我不敢杀他吗？国君倘若真要杀了杜大夫，老朽愿意陪他共死，你连我一块宰了吧。
好，气得周宣王都快结巴了。我就连你一块杀，呼啦大伙都跪下了。怎么的？人家杀的人太多了。国君息怒，手下留情。周宣王受不了了，面子下不来，好吧，暂饶左如不死。这董伯着实可恨，给我推出斩了。这杜大夫长叹一声啊，哎，大周国运岂能久长啊？嘿，周宣王一听还敢给我甩闲签，快点给我杀了。推到外边，这行刑手都不忍下手。这老大人没说什么错话呀，感情这打仗不光是大臣反对，当兵的也逆反，这生离死别的事儿，谁喜欢总经历呀？老大夫还有什么话要说吗？杜伯仰天大笑啊，我杜伯无罪而被诛啊，倘若死后无有什么魂灵也就罢了，如若有魂灵的话，我在三年之内必来擒这昏王的魂魄哟。大伙儿一看，行，赶快动手，别让他再说，再说连祖宗八辈都骂出来，咔噗一刀把杜伯脑袋给剁下来，提着这杜伯的人头，信得大帐回令。周宣王一看，好，杀得解气，还料民吗？得了吧，先等等吧。周宣王也没心思打仗了，起驾回宫啊。这何许的呢？杀了大臣，带着这一帮人他回来了。左如这哭了一道啊。左如跟杜伯关系很好，两个老臣是好朋友啊。杜伯死在异地，他是无话可说，赶回到京都的家中，安排后事。左如就在自己的府上是自刎而亡。周宣王正是升殿一看，怎么缺俩人呢？上大夫被自己宰了，下大夫呢？下大夫自杀了。啊，周宣王真见傻，没想到左如果然是画符前言呢。你不杀我，我也得自己死喽，我才对得起老朋友啊。周宣王半天没吭声，都说了些什么呀？有人嘀嘀咕咕的讲了，那天杀杜大夫的时候，他说要变厉鬼来抓您。哎呦，周宣王一哆嗦。左如怎么讲呢？左如没说什么，家里人说他只是安排完了后事，哭了一阵子就走了。啊，这还好点。周宣王打这儿起就算神经衰弱了。怎么神经衰弱呀？这晚上睡觉老做噩梦。姜皇后一劲儿劝他，国君不必忧虑，以后再有这样的事情出现，您稍安勿躁也就不会铸成大错了。是啊，周宣王后悔了，打算重重的抚恤一下这杜伯的家属，结果一找人家全家都搬走了。搬哪去了？搬到晋地去了。哎，那是跟我结了仇喽。就这么提心吊胆的过了三年。怎么提心吊胆呢？周宣王真怕杜伯变成鬼来抓自己。赶到三年即将过去的时候，周宣王一算没几天了，嘿嘿，什么事儿没有。看来这杜伯诚心是说这话吓唬我呀。妻子也看出来了，姜皇后提醒您呐，不用在宫中老这么闭门不出了，阳春季节干嘛不出去打打猎呀？周宣王喜好游猎嘛，太喜欢了，文武大臣陪着到东郊行为采猎。周宣王还特意颁布命令了呢，不能伤及百姓的庄田，对百姓要客气，走那大道，进山走小路。自从冤杀杜伯之后，周宣王对老百姓比原先仁义多了。天也好，打猎的儿郎们个个奋勇，人人争先，不大会儿的功夫是满载而回呀、啊。野兔啊，梅花鹿啊，还有两只狼。哎，周宣王很高兴，眼看就在这山里要转出来了。周宣王的车仗正在前面行进着呢，突然就听到前方对面啪鞭声这么一响，稀啦啦啦啦啦啦啦，战马嘶鸣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迎着周宣王的车来了一辆。周宣王纳闷啊，这刚才来的时候有人都清过山了，没听说国军打猎。

0: 大伙儿一块老百姓都跟着的，那万一有人要刺军怎么办呢？这谁这么大胆呢？周宣王定睛一看，啊，眼珠子好像没瞪裂了，来者正是上大夫杜伯。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年一到换季的时候，特别是秋冬季节，天气突然变冷，或者夏天刚开始，花都开了，空气中有花粉，这时候有的人就要难受了，打喷嚏、流鼻涕、犯鼻炎，身上起红疙瘩，眼睛淌眼泪，睁不开眼睛。有的人过敏很严重，我曾经见过一个孩子，被检测出对100多种物质过敏，最要命的是对大米 也过敏，谁家能离开大米呀、啊？他一吃大米就不行。这是我医院同事的女儿上小学，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很痛苦。一般西医内科治疗的话，往往会用一些抗过敏的东西，降低神经的敏感性。当这些东西不能常吃，尤其是小孩正发育的，吃西药容易吃坏了，那怎么办呢？一般情况下，如果实在是没办法了，就会告诉这类患者，最好躲着点这些东西。所以你如果有机会上国外，您观察一下，国外欧美国家的食品上，尤其是饼干上面，会印着一行小字，本生产线还生产花生等食品。他为什么这么写呢？因为有的人对花生过敏，吃了这种饼干，如果真的过敏死了，那么是要负责的，所以要提前警告。所以西方基本认为，对什么东西过敏，一辈子都要躲什么。按照这种说法，如果对100多种东西过敏，那这孩子这辈子就要记着这100多种东西的名单，见到这些东西就不能吃，不能碰。那您想想看，他这一辈子过得多苦啊！但现实是很难躲得一干二净。这小孩对大米过敏，大米饭谁能躲得开？谁家没大米？所以说，怕什么就躲什么是不行的。我们不可能躲一辈子，但是问题存在，怎么解决呢？这事儿就好比是一棵树，一棵树上有100片树叶变黄了，怎么回事？哪出了问题？有的人一片一片叶子去研究，越研究越细，越研究越迷糊，结果你干脆就陷进去了，拔不出来，还整不明白。但是中医怎么想呢？中医的思路是，可能是因为你这棵树的树根出了问题，要么浇水浇多了涝了，要么水少是干枯导致的。表面上看是树叶变黄，但根本原因在树根上。如果对应上人体，就是气虚、血虚、阳虚、淤血、痰湿、肝气不舒等几个问题，这是人的体质，综合看就是人的本源不足了，好东西不够用，所以上面的枝枝杈杈和树叶子才会出问题。所以咱们解决问题时，直接把树根的水多水少解决了，树叶自然而然就变绿了，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最后治病就变得很简单，你有10000种病，我只研究身体的这几种失调的状态，我调整了状态以后，好的结果不用求爷爷告奶奶，他自然出现。我前面说的那个孩子，他妈妈找到我的时候问我咋办，我说你就给你家小孩喝胡家老膏吧，其他的不用吃，所有抗过敏药都停。 结果喝了2个多礼拜，身体也恢复正常。

们调树根，把树根调好，树上面的叶子一个一个的一定会变过来的。您发现没有，遇到这类问题还是得解决，不要躲，躲着啥都行，躲着病没头。人要是被一种病给欺负住了，就得挨欺负一辈子。所以干嘛遭那份罪啊？我们现在有好的疗法，好的药，用胡家老膏吃上就能消灭它，就没必要再躲着了。胡家老膏对过敏体质、过敏性鼻炎这类患者效果非常明显，见效速度快，它通过回归本源、拨乱反正、纠偏，让体质有偏差的人，无论是气虚、血虚、阴虚、阳虚、淤堵、痰湿这几大类人群，它都能帮助您回归到平和的状态。状态回来了，身体素质自然提高，很多疾病的病痛马上就能消失。另外，我前边讲到了过敏，还有一个病跟过敏的症状很类似，也是在身上起红疹子、起蝴蝶斑，但是比过敏更加的痛苦，更疼，浑身疼。这位患者是我们北京当地门头沟的女同志，岁数不大，才40。她来找我看病时，是她丈夫搀着她进屋的，自己走不了路，身上没劲儿，来之前已经上医院治过了，吃波尼松已经吃了半个多月，疼痛好像比之前减轻了点，能忍住了，但是这身子上的骨头就像散架子一样，就跟刚生完孩子似的，虚得厉害，一点劲儿都没有了。病人进屋以后坐到我面前，我在他脸上能看到明显的紫肿斑块，不用跟我说，我一看就知道。我给他摸脉的时候发现他身上发热，体温比较高，还有头晕头疼，浑身无力。刚开始发作的时候上医院开了激素药回家吃，吃了这么些天疼痛稍稍缓解，但是其他的症状越来越重，脸上身上的红斑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多。女同志哪有不爱美的，所以她坐在我面前边跟我描述自己的切身感受，边在那儿抹眼泪。我给他检查完身体，我就做他思想工作。我说，孩子你别哭，你这问题不大，在我这儿很好治的。你最大的问题是糖尿病。我问他，得糖尿病几年了？他说，他的糖尿病可能是家族遗传，他父亲、他爷爷，包括他叔叔大爷都有糖尿病，自己也是从32、33岁就开始吃降糖药了，今年才40，胰岛素也用上了。我说这哪行啊，才这点小岁数，该用的法子都用上了，等你50、60、70岁，你那五脏六腑非得出大问题不可。他说，胡老，扎胰岛素不是不得并发症吗？我说，谁告诉你的？
哪个医生

也不敢承诺，扎胰岛素就不得并发症，就是没到年头呢。糖尿病到了一定年头，并发症一定会出现。有一个问题，多数糖尿病患者都没想明白，您能敢保证你的血糖值今后每一天都正常吗？有一天不正常了，高了低了的，你的肾脏肝脏就受损，而且这种损伤往往是不可逆的，损坏了之后很难恢复，所以最保险的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方法就是真真正正的把糖尿病给收拾住了，血糖从此以后不波动了，波动也是在正常范围内波动，别冒高，一冒高一超出标准肯定有并发症。患者说，那坏了，我这几天一吃激素药，我这血糖就控制不住，打胰岛素打多少都不好使。我说这也正常，不管你吃的是啥激素药，泼尼松也好，甲泼尼龙或者地塞米松也好，这些药都属于糖皮质激素，糖皮质激素跟糖尿病属于亲戚关系，一吃上它，糖尿病必然加重，没糖尿病的都容易吃出糖尿病来。患者说，那我就得吃这药，不吃不行，不吃就脸疼浑身疼，吃上以后还好点，其余的顾不了了。我说，我给你讲了半天你还是没听懂，你现在最要命的病是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一旦要出来了，你吃后悔药都来不及，因为你还太年轻，才40岁呀，将来万一不到50岁就眼睛看不见了，腿截肢了，你下辈子可咋活呀？家里得有多大的生活负担？所以宁可忍着点儿，也不能再用激素药去刺激血糖。所以当务之急，把泼尼松撤掉。撤掉以后，谁顶上来呢？胡家老高顶上来。为了说服他，我当场就让患者喝了一大口胡家老高，喝完之后又喝了半杯温水，他坐在那儿，不一会儿就出了一身的黏汗，当时还不是三伏天，没那么热，但是喝完老高他很快就出汗了，用纸巾一擦都是黏的，他自己感觉脑袋也舒服了，一点都不疼，也不晕也不胀了。等消了汗以后，临走的时候，他和他丈夫站起身往出走，又发现一个更大的惊喜，他发现自己腿上有劲儿了，不像来的时候脚下没跟，别人不扶着都站不住。这回吃完胡家老高不到半个点，他就明显感觉腿上有劲儿了，开心坏了。我赶紧提醒他丈夫，告诉这俩年轻人，别乐极生悲，别太骄傲，带着20瓶胡家老高稳稳当当的回家养着。我说这点效果算啥呀，好日子在后头呢。这不，这两口子带着胡家老高回去喝，一天喝3次，
早中晚，睡前不用喝了。他这见效快，岁数小，不用大剂量服老高，浪费。六天后回访，病人自己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当天从我那里回去以后，身上一直都感觉很好，有力量，长红斑的位置一点都不疼。到了晚上，吃完晚饭就拉肚子了，拉了四次，以往用通便的药都没有这样的效果。以前他也便秘，但是因为有更难受的病，他没把便秘当回事儿。这回吃上老高，当天就排便了，全是宿便。第二天人特别精神，第三天睡了整整一天，从第四天开始，脸上、身上、手上的斑慢慢淡下去了，基本看不出来了。一共买回家20瓶胡家老高，刚喝到6.5瓶的时候，皮肤表面的蝴蝶斑全都消失了，大便特别通畅。头半个月每天都有2-3次，半个月之后1天1便，非常规律，整个人的气色也比以前好了。患者本人最关心的小毛病很快就好了，但是大问题还在。我特别提示这位患者一定要继续坚持用老高，因为糖尿病还没消呢。患者说，胡老，这药糖尿病也管吗？我说咋不管啊，不管的话，你第一回来我给你开那么多药干啥呀？

0: 的时候，空腹能达到15点、16点。没用胡家老高之前，始终都是拜堂瓶和万苏瓶一起用。这还不算，胰岛素还得打20个单位，但还是没效果。中间又因为特殊情况，上药店买拜堂瓶买不到了，所以他临时把拜堂瓶改成阿卡坡糖，跟万苏瓶掺着吃，还是不见效，血糖长期高达9.5以上。治好了红斑狼疮以后，我让他把胡家老高加点量，集中力量控制血糖，加量用了20多天，血糖终于下来，也终于平稳了。连续测了1个月，早晨起来的空腹血糖都是 6.5。 患者告诉我说，把血糖降下来以后，精神又好很多，全身有力，手脚有力，眼睛也舒服了。回忆以前，他说他眼睛总干，还总痒，总得用手去揉，或者到水池子去洗一洗才舒服。这回自从血糖降下来以后，心明眼亮的，确实跟以前不一样。我说当然不一样啊，人呐，这人自不自信，年轻时候靠颜值，他长得好不好看，但上点岁数以后就看眼睛，看眼睛里边有没有光。有的人的眼睛发乌没亮，一看就没啥能耐，不仅心里没数，而且身体还一定不好。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活得太表面，让人一眼就看穿。咱们不管多大岁数，都得活个精气神来。您看，有的老头他就长得精神，有的老太太70、80了，他还知道打扮自己，到处旅游，到处跳舞去，锻炼去，一天有忙不完的事儿。这样的人不带得糖尿病的，即使得糖尿病，并发症也很轻，吃上胡家老高立马就好了。但是有的老人就黏呀，痴黏呆傻的黏，不爱吱声，不爱动，一点精气神都没有。你记住了，跟精气神对着干的疾病就是糖尿病。所以不管是谁，只要得上糖尿病，这人就懒，不愿意动，总乏力，干啥都没心气儿，这哪行啊？时间一长，这人就废了，肾脏出问题，脑袋血管出问题，腿上的肌肉筋出问题。所以糖尿病必须要及时的治，降糖药只是维持，胰岛素只是维持。在治疗领域，如果您没有更好的选择，我也没有更好的啦。就这一个现成的，就是胡家老高，您就用吧。通过胡家老高恢复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人大有人在，数不过来，那么多人都好了，你干嘛不用呢？我希望所有的有这方面隐患的，或者已经遭受并发症折磨的人，早一天用上胡家老高，一定会受益的。好了，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时间留给热线听众。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

0: 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这位朋友您好。
5: 啊，胡老啊，您好。啊，
4: 好，欢迎你啊。
5: 啊，哎，我这好长时间吧，我就想给您打电话。啊，您看这今天好容易打通了吧？俺家邻居啊，家装修呢，扭着电钻声，也不知道影不影响咱俩通电话呀。
4: 哎，哎，咱先讲吧，好吧。
5: 哎，哎，我吧，现在服用咱胡家老膏啊。都6个多月了。
4: 哦，
5: 恢复的挺不错的。我就听您讲啊，咱这个本源疗法确实是不一样。我现在我的身体啊，哎，恢复的挺好。
4: 嗯，
5: 真的感谢胡老师，也感谢胡家老膏。
4: 嗯嗯嗯。
5: 你看我吧，原先前就是这个年轻时候吧，就干体力活来的。就落下一个腰疼的毛病。
4: 嗯嗯嗯。
5: 这腰啊，一整就是酸了吧唧的啊，就发困，就感觉没劲儿。再到后来吧，他就疼。我上医院去查过，什么腰间盘突出。后来吧，严重了又出现什么椎管狭窄。
4: 嗯。
5: 有时候我这个腿吧，从屁股蛋子一直麻到这个脚后跟，哎呀，也没少用药。 但是啊也没治好利索过
4: 啊，
5: 反正就是维持着少遭点罪
4: 啊
5: 啊。再一个吧，我睡觉睡不好
4: 啊，
5: 睡不着啊，这一宿啊也就睡个三个小时都是多的。有时候吧我还得靠吃点那个安定才能睡着，睡那么一会儿。哎呀也是没办法呀，你说睡不着啊。再一个呢，我这个血压也高。我在用咱胡家老高之前吧，我是吃的硝苯地平二型的缓释片。就那样吧，我这个血压呀其实也不是特别好。高压140-150这样，低压呀还得90左右呢。我今年73岁啊。反正这一天一天的人是就这么混的过一天算一天吧。后来就用上了胡老师您家的胡家老膏。自打用上这胡家老膏以后吧，我这身体呀、一天一天的加好了。
4: 你看看啊，您选用对了、是吧，多好啊。
5: 选对了。逐渐的我就发现吧，我这个腰啊不像以前总是酸溜溜的难受疼啊，那个腿发麻呀，慢慢的感觉这些症状逐渐就见好了。
4: 多好啊。
5: 还有这个睡觉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服用咱的胡家老膏以后吧，也就是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睡好觉了。血压也跟着逐渐的往回降了。降到了130多，低压吧也就是80多了。
4: 那不错了，血压降得非常明显了，是吧？
5: 多些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血压了。俺家孩子都说呀，你要这样啊，俺们也不用担心你这以后得什么病了，这血压稳定了，这就不担心了。现在我服用咱胡家老膏啊，这都已经6个多月了，现在呀。就是有时候你看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腰也不觉得累的话。以前不行，我以前走不了多远嘛，腿就沉，走不动道，就得歇一会儿，就是那样。现在我那天还跟那姑娘去逛街去了呢。走了两站地，要坐车我都没坐，我说我晕车
4: 啊，
5: 你看居然没疼，腰也没事儿。哎呀真挺好的。现在我
4: 改变多大呀，是吧？
5: 是这变化大呀，就是多亏了胡家老高了。要咋说，我从心眼里啊真心的感谢胡老师，感谢他胡家老高。我对我自己的身体呀、我特别有信心，通过服用咱胡家老高啊，给我治到现在的程度啊，从心眼里高兴啊，我自己生活能，
4: 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信息是吧？
5: 对，
4: 您病好了也是我非常高兴的，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确实给您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
5: 是是是啊，
4: 所以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疗法，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5: 对对对对。
4: 所以您有这样好的效果还是由于胡家老膏本身的作用。您看过去您用了很多方法，哪个能解决了？没有，花了那么多钱痛苦那么大都不行，这次您很快的就解决了，说明了它的本源疗法的效果，对吧？
5: 对啊，
4: 太好了啊！您选用对，
5: 我其他的药我现在都不吃了，什么降压的，什么安眠的，还有我包括以前的那些什么膏药啊、止疼药啊，我都不吃了。现在身体啊，
4: 我知道您都用
5: 过了，特别好。
4: 花多少钱都解决不了问题，花钱不怕，能治病就可以，但是都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那么咱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作用，太好了，您说呢老朋友啊？
5: 嗯，
4: 这是难得的这种机遇 啊。
5: 嗯，我也想说一句话，就是有那些疾病困扰的一些老朋友们，咱说选药吧特别重要，选对的药的治病啊才能治好了。
4: 没错，
5: 你选不对药，你用多少它也治不好咱这病。
4: 没错，坚持用吧老朋友。
5: 对对对啊，
4: 嗯，
5: 我坚持用，我也有信心，
4: 哎，
5: 有个晚年有个好身体。
4: 没错没错，
5: 谢谢胡老师。
4: 好，
5: 嗯，
4: 再见。
5: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胡老，我一直就想打你的电话呀，然后一直就是这个热线特别难打。那个胡老，我是那个秦皇岛的啊，因为我们这边吧，就是这个气候也是原因，然后加上我以前工作，就是着急上火的，然后就心脏不好。刚开始吧，只是就是有一阵疼，然后有点胸闷，然后后来就到医院一查呢，说是冠心病啊，完了之后就越来越严重。严重的时候吧，就是，哎呀，放不来气儿啊，放完了之后出虚汗，然后那个上下楼都费劲，哎，都放不去啊。完了之后就天天搁屋里头去待，哎呀，给我待的呀，就是这个，就觉得这人生都没意思了，就是天天出不去啊。然后那个最严重的时候啊，我是晚上半夜，就是这种憋闷的，上不来气儿。哎呀，就是那种濒死那感觉那似的，就说我就反正就睡觉都能憋醒了。然后当时我就寻思啊，这不是说哪天就一口气上不来不就过去了吗？哎呀，那时候装的劲闷的难受，我就自己捶胸啊，完了就觉得活的真没意思。然后这些胸闷那个总能憋闷上不来气儿，然后那个也那啥呀，也睡不好觉，然后就是吃也吃不香，你说吃啥也吃不香，然后脾气可不好了。嗯，对。然后就跟人家那个跟老伴儿俩也生气，跟那个孩子也生气，因为天天搁屋里都觉得难受啊。然后那个就是这是身体也难受，就是睡不好吃不好的。忽然有一天呢，就是我那个下楼嘛，有天都好的时候，差就是办的清的时候就下楼了，因为总在屋里待着也待不住啊，然后就下楼了。下楼之后就遇到我家邻居一个大姐，她在楼下晒太阳。然后他就看着我，他跟我说，他说的你这真难受，你吃点那个胡椒老膏吧。他说你说我吃这胡椒老膏啊效果非常好啊，就说的他这个高血压也稳定了，然后呢就是气色也好了，你说这个我瞅着是比原先都年轻了，然后那个就是睡眠呐、这个骨关节啊，他说的都变好了，他说我吃的挺好、他说你也吃吧。
4: 好
2: 啊，对对对，完我寻思也是，我说这是有病也太遭罪呀，我说的那就试试吧。完了之后我就那个买了三个周期的，买了三个周期啊，我就开始吃，吃完之后那个一个月的时候啊就感觉不一样了。刚开始吧我还没太注意，因为他一点点的气儿就送了，我也没太注意。就有一天呢，在楼下接个电话，接电话我就拿着电话，我就是边打电话边接电话，我就边上楼。这一上楼的时候我就没觉得费劲，我就上来了。哎呀，要放了电话之后上楼，我自己还纳闷呢，我咋上来的呀？没事，我上三楼，我都得歇，对，对对对，没事上楼我都得歇两悠。你说这回一点儿没歇，我就上来了。哎呀，我回家跟老伴说，我说这回真见效了，你看我这回没事了。然后搁那以后啊，就逐渐的啊，就说的我这个胸闷呢，就是晚上憋闷的这个劲儿就没有了，就是老长时间都就不出现了，不出现了啊。对对对，
4: 好的，
2: 然后呢
4: 也是吧，
2: 是呢。完了之后那个后来呢，就是我这个也晚上也

0: 睡好觉了啊，然后这心脏也稳了，也不那个憋气了，然后那个吃饭也香了，跟这个这回也有好心情了，因为我自己身体好了，我这心情也好了，哎呀，感觉这人生就是，哎呀，太好了，就感觉有点盼头了，然后我就又继续吃，这回有信心了，然后那个我就继续吃，然后我现在感觉反正哪哪都差不多了，都就感觉没什么，就是以前的症状都没有了。啊，
1: 是吧？
0: 啊，是，完了我吃半年多的时候吧，然后那个我家老伴儿也跟着吃了，这不是吃的时候吧，这个因为我们收入也不高啊，完了之后这儿子看怕我们舍不得吃啊，他还说呢，您老两口就吃吧，那个只要你们健健康康的，你要缺钱我给你拿啊。孩子也特别支持我，因为也看到这个我喝这个老高喝的好了，然后就是特别支持啊，然后我特别感谢。也感谢我们的邻居大姐，要是没有她鼓励我呀，不会像现在这样。她那时候一劲鼓励我呀，特别好啊！感谢大姐，也感谢咱们胡老。
1: 好，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呐，
0: 啊！哎呀，是特别有福。
1: 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朋友们，让更多的朋友都能够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百元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
0: 是胡老您说的对啊。
1: 老朋友坚持使用啊胡家老膏、
0: 哎、好的先谢谢胡老啊。你看你这多大年纪了，真是挺好、哎、谢谢啊。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不好？
0: 好的啊，然后您注意休息啊。
1: 好，再会。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我。
3: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哎呀，我早就想打电话和你俩交通一下，我就感谢你呀、啊，我老没打通我、
1: 啊，
3: 哎，接到打通了，胡老，我得谢谢你呀、啊，你救了俺的，俺也不能忘你了。哎呀，接到你给我救，真的我就挺好，我就挺知足了。我呀，以前这高血压得了几年，得了6年了啊。这血压高到什么呀？上火上气达到200了，低血压都是100多。赶一次饭面大不劲了哈，我就在炕上，躺上就管什么不知道，就跟炕上老老实实，吃点降压药啊，听什么饭好，什么降压药好，我就买吃，吃也没有什么效果。在医院上医院去打针儿，连吃降压药，一点点就强了，照那个嘴呀，可就是病情就不用说了哈。
1: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3: 现在好了，现在我血压不那么太高了，现在要高起来，这上火上气高啊，才达到140了。
1: 啊，那
3: 挺好，大夫就说哈。你这么大岁数，140-150都可以行。我现在扛住了，再我还有什么病哈、啊？我有心脏病，心脏啊，就是不敢生气，不敢累，一累呀、啊，就你心呐、啊，忽扎忽扎忽扎一直跳。
1: 心慌
3: 的。我就哎、我。

0: 个那汤药哈，都喝了14000多块钱，就喝那汤药。
1: 花了多少钱呢？
0: 钱没少花，是病没治好。哎，我就现在就用咱家的药哈，我就觉得用的挺好。
2: 嗯、啊。
0: 哎，我有风湿性的关节炎。
1: 哦。
0: 哎，就这两条腿呀、啊，蹬不下，起不来。
2: 嗯。
0: 你可上趟厕所吧哈，坐那个这一半是起不来。哎，叫我蹬蹬呢，我根本我就不会蹬。哎，我说我就会坐着，哎，就这样坐坐的，哎，没长腿。你要自个儿自己去，我
1: 多痛苦啊！
0: 哎，哎呦，就你可这是我这风湿性关节炎哈，今年所以不少，
1: 啊、
0: 这有16-17年。
1: 哦。
0: 哎，我现在你看着吗？哎呀、
1: 啊，
0: 胡老师，我现在用上这药哈，我觉得用的现在挺好，我现在用了3个多月了。
1: 您说就是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是吧？
0: 啊，胡家老膏，我用3个多月了，3个多月、
1: 啊、
0: 我讲血压给我治好了，哎、
1: 嗯
0: 心脏现在我治也差不多了，哎行、
1: 啊、
0: 是吧？现在我干点活，我能干点活，
1: 哎，帮助很大。
0: 哎、在我这两条腿呀、
1: 啊，
0: 我觉得带一下。现在慢慢还行，还能对一些。
1: 嗯，比以前明显见好了，是吧？
0: 啊，对呀、啊，我要见这么好哈、啊，我寻思胡老师啊，你看我得需要买多少
1: 啊？啊，我告诉您，啊，首先说咱们使用胡家老膏，您的风湿性心脏病，还有就是严重的高血压啊。
0: 哎，这
1: 些毛病
0: 关节炎、
1: 啊、给您带来了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
0: 啊、
1: 咱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
0: 啊，
1: 如果咱们长时间使用的话，我相信您以后的效果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嗯、啊，
1: 您已经、啊、现在已经感觉到了，那么未来 啊您这些病都会把它彻底的来治疗了
0: 啊。对呀，
1: 啊，胡家老膏是一个非常好的，对咱们老年朋友、中年朋友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的东西啊，只要用上它，就会得到相应治疗的效果。那么以后怎么办呢？啊，为了咱们更健康啊、更长寿、长期不受罪，胡家老膏您用着，怎么用？胡家老膏。得每天您就喝一口，啊
0: 啊啊！
1: 哎，每天喝一口，用不了多少，就会得到很好的这个疾病的控制，这多好啊，是不是？
0: 嗯
1: 啊，您就这样啊，买一点，用不了多少钱呐、
0: 啊，
1: 老朋友啊。
0: 嗯，好，
1: 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是不是？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哎，好，谢谢啊，
1: 祝你更长寿、更健康，好吗？
0: 哎，好，哎，
1: 好，再见啊，好，再会吧，老朋友，嗯，
0: 嗯，好，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是胡老吧？
1: 是我，好，欢迎你啊。您请讲吧，老朋友。
4: 我跟你说这情况，胡老师啊。
1: 哎，
4: 好的。我是那个，我今天是我姓张，我是齐齐哈尔的。
1: 哦。
4: 我有那个，我就是喘，总喘，喘嘛，我一着急吧，就着点急就喘。
1: 啊。
4: 完了，另外是腿呢，还有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嘛，腿都是一块一块青。 因为眼睛呢是还有那个眼睛模糊。
1: 啊，您的眼睛是什么问题？什么病？您知道吗？
4: 眼睛就是白内障。
1: 哦，白内障啊。
4: 白内障，就是白内障嘛，
1: 嗯、
4: 是前几年看的。
1: 啊。
4: 这前有几年了，我身体吧，我觉得还行，到时候我不乐意上医院去看去，有的时候去看去吧，孩子们说叫我去点滴啥的，我不爱点滴，我就吃一般的像中药，像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益寿膏什么的，我就吃这个了这几年。
1: 哦，
4: 是的吧？现在完，我那回我听春节以后吧，后来我听你讲，我听你讲课讲的太好了，完了后来吧。完了，我就想着买这个，买咱们这胡椒老膏。后来我买了，
1: 嗯、
4: 买回现在我吃都吃八瓶没吃完。
1: 嗯
4: 我现在我这喘气儿是好多了。
1: 好极了。
4: 嗯
1: 啊，说明胡椒老膏对您来说是起到很好的作用，
4: 啊、对对对对
1: 是吧？好的了。
4: 哎、
1: 啊，
4: 对对对对，嗯。
1: 哎。
4: 完了，再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左肩嘛，就是左肩靠着脖子大脖椎这块。有的时候麻，就是这种情况。但有的时候腿抽筋儿，
1: 就是这些问题是吧？
4: 对对对对，
1: 从这用了咱们胡椒老膏以后，它的主要的效果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4: 效果我觉得现在就是喘现在好多了，腿吧就是这个腿浮肿也是浮肿，现在也消了。这个胡总吧、
1: 啊、
4: 这都是好几十年了都。我就是不注意，到时候我就想，哎反正是能走就行。我这人挺皮、到时候就不想着去看，因为这孩子们一叫我去看去吧。我说我不去，我去看就得点滴啥，我说我不点，我就不愿意那啥呢。现在好的，现在我这个气就是喘气儿，我觉得哎呀。那个这么多年吧，就好像伤力那个劲儿似的。那时候吧，那时候就是家庭困难，完了孩子小，那时候我就是喂猪吧，就老远去往回整菜以后吧，可能就把我就那时候就是我也不会骑个车子，完到时候就往回背，可能是有点那回就有点累着了，
1: 吃力了，
4: 就是这种情况。
1: 嗯，
4: 完了始终这么多年就是不好啊，就是。着点急就喘，着点急就喘。后来完，我听了你这广播了，你不是就给讲课吗？我就听。
1: 对。
4: 哎，我就听，我就想吃这个好。哎，其实现在真好。
1: 结果用了以后相当好，是吧？
4: 对对对对，我吃这个现在效果确实挺好，老师。
1: 你看看啊，这说明对症
4: 了。确实挺好。
1: 过去这么些年啊，您得这些个病，像白内障啊。下肢静脉曲张啊、还有就是喘呐、肺气肿啊这些个情况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多好啊！
4: 对对对，
1: 这是说明您是选对了，是吧？
4: 对对对、
1: 为什么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给了您很大的转变，这是非常难得的。
4: 对对对，
1: 为什么呢？胡椒老膏。它主要是一个本源疗法，我跟您说再通俗一点，什么叫本源呢？咱们人体里头啊，都有气血、能量、精髓。那么，
4: 对对对，
1: 把咱们的这个气血、能量、精髓激发起来了，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滋养以后。来维持他的健康状况，所以咱们就好起来了所以说胡椒老膏好在哪？好在他用上以后就解决问题，不像以前咱们哪个病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脑袋瓜子疼了吃止疼药脚疼了咱来点活血药那不行，
4: 对
1: 不对症啊。
4: 我这个
1: 是不是本源疗法呢？它对症了把您这种能量激发起来了，活力大了，
4: 对，
1: 所以您就健康起来了，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4: 对对对
1: 您很幸运了，选择对了干嘛办呢？坚持用吧 啊，老朋友，
4: 嗯，
1: 啊，
4: 好，
1: 只要您越坚持用它，
4: 嗯，
1: 您就会好起来了，身体不会再犯发任何一个疾病了。
4: 我在吃的
1: 而且您
4: 才吃一个多月
1: 啊，您看看啊，所以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作用这么大，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4: 对对对、
1: 啊、
4: 对，
1: 所以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4: 哎，好。
1: 啊，
4: 谢谢古老，谢谢古老。
1: 好，别客气。
4: 在百忙的时候还给我那啥关心我们呢。
1: 这是我应该做的。
4: 谢谢古老，还谢谢，我有啥好消息完我再跟你说。
1: 哎，好的，就这样啊，咱先谈到这儿，因为时间的关系。
4: 哎，好了。
1: 哎，就这样吧，老朋友。
4: 好，
1: 再会。
4: 哎，好了，哎，好了，哎。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很多的超值好物。当然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400-637-1818。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精挑细选的好东西，那么今天这款东西我要跟大家这样说啊，反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而且呢，我每次去那些海鲜自助去吃那个自助的时候，我一定会多加一点这个东西，不然的话你真的到后面就没有了。而且呢，它是限量供应的，你就是即便再贵的海鲜自助你也不可能敞开让你吃，因为它真的很贵啊。是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三文鱼。哎，说到三文鱼，我相信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这是一种非常美味而且又健康的一种食物，但是唯独是什么，产量稀缺，所以价格很贵。那么今天呢，为了让大家吃到平价的三文鱼，我们给大家专门带到了我们的合作商，我们的渤海深蓝的大品牌，也是我们合作很多次的一个非常优质的供应商啊。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厂方的王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这款好的商品。王总您好。
3: 星辰好，那个大咖购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又见面了。
2: 嗯，
3: 今天我带给大家的这个三文鱼罐头，首先我们的三文鱼产自是太平洋的北部，它是一种深海鱼类，捕捞起来的话是特别的困难，并且的话它这个捕捞这个三文鱼为什么是三文鱼贵呀，就是因为它在捕捞的时候必须得有一个许可证，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它在每个国家都有一个配额的制度，每3个月的话才能出海捕捞一次，所以说的话它这个三文鱼的产量的话在家少，所以说价格的是特别的昂贵。
2: 难怪就是即便再贵的那个自助餐，海鲜自助餐它都是限量供应的，它不可能是给你敞开供应，你可能有时候你去的晚可能就没有了，是吧？
3: 是，所以说，但是大家今天放心，我今天给大家带了三文鱼，我保证让大家吃平民的价格。
2: 我特喜欢您这句话啊。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三文鱼是好，但是平时你看要么去市面上买就特别稀缺，可能买不到，很多那种特别大的有这种进出口的这种超市才可能看得到这个三文鱼，要么就是什么呢，咱们平时呢你就是去那个自助餐，咱们那么贵吃那么一点儿，所以说如果能够让我们在家里能够敞开吃这个三文鱼，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的一个梦想啊。它就是一，我刚才听出来了，一是它就是捕捞得需要那个专门的捕捞证，而且是有配额的，是吗？
3: 对，是。第二个的话就是三文鱼的话它必须得用鲜，它就必须得冰鲜，就是说我们在捕捞的时候要1小时之内马上要取出它的内脏，清理完制壁之后的话我们要进行一个急速冷冻。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说相当于是价格的话在运输当中的话也是比较昂贵的啊。
2: 就是说咱们得需要把它那个在现场就处理好，然后给它为了保鲜嘛，急速冷冻之后呢再运输回来，这样的话它整个的营养成分什么的保持的会更好，是吧？
3: 是的。
2: 然后
3: 到了工厂之后的话我们要去头去尾，去到上面的鳍去皮，再然后的话再片肉这块的话，包括的话我们全部都是人工去解决的。还有的话就是因为三文鱼的话里面的话就是大刺小刺比较多，我们人工去刺。这个还有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啊，我们的这个鱼肉的话我们是上锅是蒸熟的，而不是油炸。为什么要上锅蒸呢？第一就是让我们的话就是说营养，三文鱼最主要吃的就是营养嘛，营养的话让我们是全部都保留住了。第二个的话就是蒸出来的这个鱼肉的话是更加鲜美的，其次的话就是蒸出来的鱼肉的话人体是更易吸收的，所以说我们保留的是上锅蒸的这个工艺。蒸完了之后的话我们再次人工手工的去把它掰成块，称重装罐，然后机器灌汁儿，然后我们再高温杀菌出厂，这样的。
2: 哎，您这说的过程中我就替大家尝过了，我觉得这个蒸出来的这个鱼呢它首先它不像那个炸过的那个它发硬发死那个肉，是吧？
3: 对，
2: 蒸出来之后它是怎么说，它有一定的那个嚼劲儿，但是呢它不是那种特别硬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它那个这样吃起来它那个鲜活度是有的，而且它那个汁水的含量是在里面保持得很好。
3: 对， 对，因为蒸完了之后的话，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这个汁儿的话，一吸收在里面，哎呀，你咬一口之后的话，那个汁是往外流出来溢出来的，是不？
2: 真的是满嘴留香。而且我觉得这个蒸鱼，咱们都很多朋友都知道，蒸鱼它是保持鱼的营养是非常好的一种烹饪方式了啊。因为咱们说这个好东西得需要好的烹饪方式，不然的话就浪费了。因为这个三文鱼里边它的这个营养成分真的是别的鱼没法比的，是吧？
3: 那当然了，所以它营养的物质的话也是特别高的。为什么说这三文鱼的话在众多鱼当中呢，它营养物质是最高的？首先它是深海鱼，它含有25种的脂肪酸，其中有16种是不饱和脂肪酸，相对百分的含量的话是71.9%了。它还有其他的什么，相当于是那个像我们所知道的什么钙、铁、锌、硒啦、维生素啦，这些的话它都含有，对我们身体的话都是特别有益的。所以说咱们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的话我建议大家的话可以多吃点这三文鱼。
2: 没错，而且呢咱们都知道这个好的 EPA 啊 DHA 啊，这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我们就不用多说了。这种高蛋白低脂肪，而且呢味道这么好吃的三文鱼拿回家咱又不用自己操心，不会做了，所以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啊。而且我看看咱们对，咱们这个是马口铁的这种罐子的，这一罐呢是150克的，而且固形物含量很高，都在65%以上啊。因为我知道咱们这个平时可能也有的也就40-50%，是不是？这个是高于很多友商的标准了啊。
3: 除此之外的话，你看没看里面的话，我们没有任何的豆，没有任何的辅料。
2: 对，全是鱼块啊，都是大块大块鱼。刚才王总也给咱们介绍，这都是手工给它挑完刺儿之后掰的，你不用担心有刺儿。然后呢，这个大块大块的鱼肉。你放到嘴里去吃，哇，这种感觉真的很鲜，就好像是把那个刚刚打捞上来的三文鱼给你锁鲜到这个罐子里的那种感觉，能吃到大海的味道啊。
3: 你正常你上那个咱们自助餐的话，你吃三文鱼都不可能让你这大口朵颐的。
2: 对呀，你还得抢啊。
3: 是，所以说的话，就是说今天的话，真的我接下来的话要给大家就是破价，让大家真的感到话，哇塞，这个价格能拿到这个真的超值。
2: 这也是我特别想问您的，我就因为这个真的很贵，我知道，所以我这个价格预期呢，就是在心里直打鼓。我真的能像您说的那个让我们吃到平民的价格吗？
3: 今天的话，市面上一般的话，像100克14.9块，150克的话，我们都卖19.9块。像它正常来说的话，150克19.9块，像市面上的话，它固形物只有50%。但是今天的话，我给大家是65%的固形物。相当于你10罐的话，我们相当于199了，对不对？但是今天我带给大家的话，不是10罐，我199的价格不变，我给大家再加赠5罐，就相当于今天大家拿走的是15罐，150克。固形物含量能达到65%的这个三文鱼罐头。
2: 我听明白了，就是说市面上现在大多数卖的都是100克的，还卖大概十大几块钱呢。咱今天是升级加量装的，是150克大罐的。然后呢，这个价格呢，就是今天给我们199，十罐再送我们5罐，是这个意思吧？
3: 是。
2: 这样15罐到手199，其实按说呢，这199你可能平时出去吃顿自助餐，可能连那一位的价格都不够啊。但是我觉得199的价格让我拿回去15罐，虽然它很合适，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能我再努努力，再给您多要出点来，这样的话让我们吃的更加的那个啥一点。你也知道我们
3: 啊。我给你算个价啊，就是现在的话，你去某猫某宝，你可以随便去看啊。现在的话，咱们整条的那个三文鱼5斤的话，它一般都是卖200大几的，平均到1斤的话都将近50块钱。咱们150克的罐头，我就光鲜鱼我都到了将近140克了。所以说你正常来说的话，咱不用算其他的人工什么汁儿什么的，你就光这鲜鱼的原料的话，我们都15-16块钱。所以今天的话，我给大家的话19915罐，你说还贵吗？对不？
2: 您这么说确实是那个啥，但是呢咱不是想让大家真的是多吃两罐吗？你看这夏天到了，咱们不愿做饭的直接给他弄个盖浇饭呀、盖浇面呀，直接打开一罐就吃了，省得做饭了，是不是？这样我也不多要了，我也不给您狮子大张�嘴了。这样王总，咱们就给大家凑个20罐，行不行？199，20罐。
3: 你这不是狮子大张嘴。
2: 我觉得我这已经非常留前面了。行吧，
3: 星辰，咱们都是老朋友。今天开场的话，我把话我也扔出来。
2: 对，
3: 我今天让大家花就平民的价格199块钱，我让大家吃到的三文鱼，就是让大家敞怀吃。我回馈大家，行，今天本档直播节那个时间段，199，20罐，
2: 好，
3: 150克，没有辅料的固形物达到65%以上的三文鱼，我给咱们就河北的老百姓。
2: 好嘞，感谢王总，我就喜欢您这敞亮人啊。
3: 不客气， 不是，
2: 您说，
3: 但是这个的限量就是80组，你千万不能让我加了。
2: 100组，100组我定了，好吧？咱不多说了，现在大家打电话啊，4006371818，4006371818，您拿到的是渤海深蓝大品牌的三文鱼胶汁三文鱼的这个罐头啊。首先呢，这一罐呢给您升级了，市面上一般都是100克的，今天给您150克，而且固形物含量升级，同时里面都是大块大块的三文鱼，没有刺儿，这个您放心，都给您做好了，而且呢，它都是这种非常大块的，你就真的能够实现这个大口吃鱼的这种梦想了啊！同时里面呢，它是有这个汤汁儿，给您做的非常的鲜美。同时我看了一下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任何的辅料。市面上这一罐的价格大概就是十大几块钱，20块钱一罐。今天咱们是199，整整的20罐带回家啊，只有100组，4006371818，4006371818。如果说之前的你也和我一样去那个非常贵的那个每一位都大几百块钱的海鲜自助店吃过三文鱼，或者是只听过还没尝过三文鱼的鲜美的朋友们，今天就不要犹豫了，咱们大咖购呢就联合了渤海深蓝这么大的品牌，给咱们带到了199，20罐，每罐150克大克重的这样的一个三文鱼的罐头，真的是让大家吃到平民价格的三文鱼啊！所以说之前舍不得的或者之前没尝过的，这口鲜咱一定得吃，而且吃三文鱼的好处真的特别多啊！所以说呢，咱们如果说家里面有这个平时像叔叔阿姨老是手里拿着东西找东西的，出门哎忘了这儿忘了那儿的，包括咱们有孩子正在这个面临马上的高考啊、中考啊等等这种关键时刻的，多吃点三文鱼真的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一，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东西；第二，咱们今天的工艺也非常好，全部是用蒸的方式给咱们蒸出来，没有油炸，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更有的帮助。而且同时呢，三文鱼的这个营养成分 EPA 啊 DHA 这种含量真的很高，所以说呢，咱们今天19920罐的机会啊。什么导播老师，王总，你知道我们导播老师现在电话线已经爆掉了，已经一半的销量出去了，已经50多组了是吗？50多组已经卖出去了，看来您这100组真的是给您要少了。
3: 我不能那个什么加组合了，抢到就是赚到，就这样，咱们就千万别给我加库存了。
2: 行，咱先让大家抢着好吗？如果您还没抢到的话，先打4006371818，4006371818，美味的三文鱼，咱们今天一起大回家和家人一起尝一尝啊！当然刚才说到了，咱们今天这个三文鱼罐头，市面上我也看过有卖三文鱼罐头的，甚至您如果会上网会用手机，都是智能手机，您随便上网去搜一搜，一般现在市面上卖的都是100克左右一罐的三文鱼罐头，它的价格大概都是在15块钱到20块钱左右不等，是不是？咱今天是升级到了150克，而且呢，我特别想请王总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咱这个工艺跟别人家有什么不一样的，好吗？
3: 正常来说的话，相当于咱们的工艺的话，就是把那个鲜活的那个三文鱼，我们直接去头去尾去鳍去皮去内脏，然后的话我们是人工去刺，上锅蒸，我们不用油炸，因为有油炸的之后的话，它那肉是比较柴的，所以说你吃的我们的三文鱼罐头的话，就是每一颗肉的话就吸收了它的所满满的这个汤汁，你咬在嘴里面的话，汤汁是在嘴里爆出的那种的感觉，特别的鲜美，像它汤汁和肉是融合到一起的。然后我们所有的话肉的话全是人工去掰的，因为我们蒸完了这个三文鱼的话，如果用刀去切的话也会影响到它的口感，所以我们全都是手工去掰的，然后的话就关照我们秘制的这个汤汁，
2: 没错，
3: 这个的话我敢保证的话，就是男女老少的话都会去喜欢这个口味。
2: 咱们今天这个不是辣口的，就是咱们那个鲜口的啊，你不用担心说辣，它就这个三文鱼呢，同时你打开罐子之后，你不用嫌它这个块儿，哎，怎么看着不整齐，不像人家那个刀切的那么整齐，就是因为手工掰的，这是有讲究的，是吧？
3: 是，对，因为这样的话，就是说人工手工掰的话，也是为了保证咱们这个三文鱼肉的话，咱们说口感是特别好的。另外的话，就今天市面上正常来说的固形物都是在50%左右，今天的话，我给大家承诺的话，我们的固形物是大于等于65%的，并且的话，每一罐都是加量150克的，里面没有任何的辅料，都是纯鱼的，所以说大家的话可以去放心的选购，这个价格不到10块钱一罐的。三文鱼罐头呀，我说了我都觉得心痛。
2: 您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实惠的。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您之前买过那种可能别的那种鱼罐头里边有什么豆啊，有什么辅料，那个什么其他的加了东西的，您今天尽管放心下单，咱们这里面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什么加黄豆啊，加这个豆那个豆没有啊，不添别的东西给您添秤，都是大块大块的三文鱼，而且呢这个块呢就是每一块都是非常完整的，就是您去 大口的吃鱼肉，这个里边放心没有刺儿，即便是咱们那个小宝宝吃都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刺儿已经全部都手工去掉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特别鲜，就像那个。
3: 我给大家推荐几道菜，
2: 嗯，
3: 就是这个三文鱼的话，你除了这个盖浇饭之外的话，像我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三文鱼沙拉
2: 啊。
3: 或者的话是你千炖豆腐万炖鱼嘛，你把三文鱼和豆腐块你放在一起一炖，你再尝到那个味道才是一个鲜。
2: 我天哪，您听我都流口水了。其实特别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开罐即食就可以了，是不是？
3: 也可以，
2: 尤其是
3: 没问题，
2: 谁愿意去下厨房做饭呀？你实在不愿意做饭，咱煮点面条，咱配上一点蔬菜，配上个三文鱼罐头，这汤汁我跟大家说别浪费了，特别的鲜美啊。
3: 是，这个汤汁是我们秘制的。
2: 对，所以说现在我得提醒一下大家，别光听我说，您如果还没吃过三文鱼，或者知道它好，一直觉得它贵，没舍得买过，今天咱们大咖哥给您这个机会了啊，联合咱们渤海深蓝大品牌，给您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罐的三文鱼罐头让您带回家，每一罐的克重呢都是150克的啊，所以大家呢可以打电话赶快订购400-637-1818，400-637-1818，因为我们的这个备货是有限的，王总就给咱100组。说实在的，这100组也是王总的一份诚意，因为人家在他们那个官方旗舰店卖的话，这一罐是多少钱，王总？
3: 这个正常来说我们是19.9块一罐，
2: 相当于今天真的是在官方旗舰店的基础上再给我们打个半价，是吧？
3: 对，打了50。对，
2: 所以
3: 就是为了回馈咱们河北的父老乡亲。
2: 所以咱大咖购的会员朋友真的今天有口福了啊！三文鱼，如果您还是那句话，之前听说过没尝过，或者说知道它好，咱们就是舍不得每天都吃，咱今天呢把这20罐带回去，那哪怕咱一天吃一罐，日积月累的，咱们是不是对身体也有帮助，对不对？重要是我跟大家说，尤其这三文鱼适合。特别更适合几类人群，一呢就是咱们一些中老年，因为它的 EPA DHA 的含量非常高，而且它的这种脂肪酸的含量是达到了25种，是吧？这种16种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这个相对的这个含量呢为71.9%，这是我刚才偷偷给大家去搜的一些资料啊，这都是网上的一些科普资料。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经常吃的那个鱼油，吃的那个什么保护我们健康的一系列的这种油脂类的。都提到了 EPA 和 DHA 这两种东西，是吧？
3: 是，
2: 像
3: 我们现在的话，包括孕妇啦什么的话，它都需要这个。但是像我们什么中老年人、三高人群的话，也都需要。所以说这个的话，药补不如食补。食补的情况下的话，我建议大家首选的话就是三文鱼。
2: 对，而且呢，咱们有很多马上面临更多重要考试的一些学子们啊，这个平时给他补充上。但是现在什么导播老师？导播老说马上就没有了，还有1分多钟啊、这样咱们先抢着打，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看看能不能抢得上，好不好？今天是整整的20罐，每一罐150克，中间没有任何辅料啊。大家听好了，不会给你们添什么小豆的，这种豆那种豆的给您凑数的，没有啊，全部都是大块。你看我吃的都已经开始打嗝了，大块大块的这个三文鱼，然后给您做好这个罐头，做浇好这个汁儿，这个汁儿真的别浪费，特别的鲜美。就像刚才王总说，咱可以回去炖个豆腐啥的都是没问题的，好吗？
3: 对，
2: 或者做个三文鱼盖浇饭、三文鱼盖浇面等等，都是非常好吃的。由于咱不想下厨房。

0: 糖的，咱直接打开这个罐头，既方便又有营养，而且呢又对咱们家这个家人的身体呢是有一定的帮助作用的，是吧？所以这样在这样最后呢，我还是想请王总给我们承诺承诺咱们今天这个品质，好不好？
1: 行，首先的话，所有的话，我们的原料全部都产自的话，就是太平洋北部的一个三文鱼。另外的话，就是我们每一罐的话都是150克，固形物的话全是大于等于65%的，并且我们每一罐里面都没有任何的一个辅料，就让大家的话是买的放心，吃的安心。
0: 同时咱们加上这种清蒸工艺做出来的这个三文鱼，更加保留的原汁原味原营养，让大家吃到的更为健康，好吗？而且咱们是罐装的啊，这个您放心，咱们这个马口铁的这种罐头装可以保值
1: 常温储存。
0: 对常温保存，我看了一下这个时间呢都能达到了这个24个月啊，所以咱们都是给您带的新日期的。最后的这点库存马上就没有了，希望大家能够别错过。今天再次说一遍，19920罐，每罐都是150克加大装的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订购成功。4006371818，4006371818。再次感谢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礼物啊，谢谢王总。好，王总再见。
1: 再见。
0: 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最后的机会，把咱们的营养带回家。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咱们的精彩继续。
2: 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不见了，被妖怪抓走了。
3: 何方妖孽？
2: 是红孩儿，
3: 带俺去一去就回。
4: 妖怪哪？
3: 小屁孩，快把我师父叫出来。
5: 土豪，休想，别想逼我使绝招。
3: 我倒看看你这小妖还有啥绝招。
5: 想救你师父，先问问我手里的三味真火吧。哎，我这火怎么灭了？
6: 你这孩子，都说了不让你玩火，不听话，看你爹回去怎么罚你。
5: 娘，你怎么来了？我错了。
3: 加强未成年人消防安全教育，教育孩子不玩火。
7: 这里有丝绸古路，渊源流长，
8: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9: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8: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10: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8: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茫。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 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即及时清理 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 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或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 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 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气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二十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五十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3: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4: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5: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6: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7: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6: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8: 好的产品叫名牌，
6: 好的大夫叫名医，
8: 好的健康节目叫
6: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8: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9: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0: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9: 我中医的中药辩证
11: 要保证四种药，
12: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8: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6: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名在线，直捣健康。这里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收听节目。《燕赵名医堂》呢，每天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此时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调频 FM89.0、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定期播出。同时大家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计时 APP， 计呢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说在就医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都可以来联系我们。健康服务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3。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那我们也会团结场外近千位来自京津冀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随时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们今天带您重点关注以下内容。急诊最前线，年轻女子发热服用退烧药之后

0: 出现严重皮疹，究竟为何？健康新消息，惠民新政策，健康资讯实时更新。医生开讲，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中医科的副主任中医师李倩，为我们科普解读冬病夏治正当时，三伏贴需辩证。好，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那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急诊最前线，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小伟。我们常说啊，是药三分毒，没用过的药，尤其是我们说的这种非甾体的抗炎类的药物啊，警惕过敏的情况出现。近日呢，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急诊科来了一位这个严重药疹的年轻患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我们马上来连线到接诊的医生，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的吕宝普医生。吕大夫下午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近期呢，我们接诊到一个患者，是17岁一个年轻女性，这个患者呢是她是发烧到了39.5度，然后呢口服了退烧药布洛芬，大概有半天的时间，这患者呢突然出现了就是周身的一个疱疹，皮疹，然后呢就是有表皮松解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当时呢，就是他先就诊了一个基层医院吧，可能当时不太明确到底是，疱疹病毒，就是发烧以后起疹的话，也不除外是一个病毒感染。然后呢，但是用了相关治疗以后，效果不是特别好，然后又转到我们医院，结果就是后来时候经过我们和皮肤科共同的一个会诊，然后考虑呢，它是一个由布洛芬引起的一个。重症的药疹，啊，它有一个英文名字呢，叫Stevens Johnson 综合征。那么我们给予了相应的治疗呢，患者是现在是正在康复中。这个其实他这个患者确实是，从来没有吃过这个布洛芬的这样一个退烧药。但是这个就是第一次服用呢，所以说有些药物呢。引起这个重症药疹的，就是这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综合征的这个药物呢，一般是常见于非甾体抗炎药，布洛芬啊，然后啊这个赖安匹林啊等等这一类的，那么还有一些就是那个抗癫痫药啊，这些一些药物，但是这第一次服用，就是没法预防，因为谁也不知道过敏，这个又没有办法做皮试做这个脱敏等等，那么就是提醒大家呢，如果一旦出现。这些周身皮疹啊，就是吃服药以后，那么及时到正规医院进行就诊，然后呢鉴别诊断到底是病毒引起的呢，还是药物引起相关的一个皮肤黏膜的病变。
0: 确实啊，李大夫也把这个患者的一些照片，当时局部的照片发给我们来看了一下，他这个身上的红疹还是很严重的，当时看着是吧？
2: 对对，
0: 四肢啊、手上啊都有啊。
2: 对。我们医学上术语呢叫表皮松解，它会退掉一层皮，再长出新的一个表皮来。这是很严重的一个类型。
0: 他当时是会感觉很痒吗？还是有什么除了表面看着挺可怕的之外？
2: 对，他有早期他是有瘙痒的一个症状，然后有时候甚至患者抓挠、抓破局部都有破溃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要局部用药加上全身用药，要到这个医院正规诊治这样的情况。
0: 这种非甾体抗炎药导致的这种药物过敏的一个情况，它除了您说的这是等于是一个药疹啊，它会威胁到其他的一些身体器官或部位吗？
2: 它会的，但是最主要的表现是皮肤的一个过敏反应。但是有些情况下呢，当然它有些跟皮肤不相关的其他的损害，比如说肝脏啊等等，但是那个是常见于药物过量引起。那么这个的话是因为一个特殊的体质，它已经激活了这样一个反应，一个皮肤黏膜反应。
0: 所以就是这位患者您说是比较年轻，他确实之前都没有用过这个布洛芬哈，第一次用发生了比较严重的一个药物有些过敏的这么一个情况哈。
2: 对，而且一定要把这个信息呢告诉这个医护人员。有时候他可能疏忽了，就没有说， 我第一次用从什么药啊或者什么。
0: 嗯，所以就在他之后就医的时候，这个题特别注意了哈。
2: 对。
0: 嗯，另外李大夫，您说对于其他的咱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广大的朋友们，那可能就是有一些药物的这种过敏的情况，大家是需要注意吗？还是您最想提醒大家的？
2: 就是对于大家已知的，比如说青霉素、头孢类的或磺胺类的药物过敏，那么在医院，比如说就诊的时候呢，当然医生也会去问诊这个过敏史，然后呢自己呢也要有这个，包括自己的一个近亲属陪同人员也要知道自己对什么过敏，要及时的第一时间就诊的时候就要告知医护人员，当然医护人员也会去问有没有过敏史啊，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自己对什么过敏，避免就是用这一类的药物呢引发一个过敏反应甚至过敏性休克以及生命的情况啊。再一个是第一次用的某些药物呢，如果发生相关反应，比如说皮疹、瘙痒等等的，不出来过敏的情况，也要到医院呢，请这个医生呢给鉴别诊断。如果是过敏的话，也要以后此类药物尽量的避免用服用。对对对。
0: 像咱们这个患者现在已经顺利出院了，是吧？
2: 现在正在康复中。已经明显见好。对。
0: 通过咱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的专业的救治啊，目前这位患者的情况已经好转，趋于平稳了哈。确实当时看着他这个药疹哈，全身的情况还是很严重的，是由下级医院转院来到了二院急诊科啊。当然也借此案例提示所有的朋友啊，警惕这个药物过敏的情况。好，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李宝普医生的提示，辛苦您了，李大夫，谢谢您的介绍，再见，谢谢，辛苦了，
2: 再见，谢谢主任。
0: 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您关注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燕赵明医堂急诊最前线。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明医堂。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7: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俗话说啊，冬病夏治，那三伏贴已经到了哈，各大医院的中医科呢也是迎来了伏贴的一个热潮哈。那三伏贴到底适合哪些人群？是不是所有的朋友咱们都能贴？贴了就能治疗一些疾病吗？有些朋友甚至说这个贴了就能包治百病吗？那今天啊，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中医科的附属中医师李倩来为我们具体权威解读三伏贴的正确打开方式。冬病夏治正当时，三伏贴需辨证。那李倩主任呢，同时也是河北省中医药学会青年委员会的副主委，河北省中医药协会颈肩腰腿痛专业委员会的委员，擅长中西医结合辩证治疗内外科疾病，比如说像颈肩腰腿痛、心脏病、痛风性的关节炎、胃肠道的疾病、失眠多梦、月经不调、便秘、不明的发热、湿疹、痤疮等等哈。大家有三伏贴的相关的问题哈，我们今天的中医专家会一一为大家进行解答。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线下 QQ 群、微信群留言互动，或者

0: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866980883。好，非常高兴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三院中医科的李倩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李主任下午好。
1: 哎，小伟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中医科的李倩大夫。
0: 嗯，李大夫，确实哈，最近这个进入伏有几天了，其实哈，大家是不是这个三伏贴到咱们科贴敷的热潮已经到来了呢？
1: 对，随着三伏贴的到来呢，我们科的这个来贴敷的病人是越来越多了。
0: 嗯，哎，我其实之前还听有朋友说过，还有在这个头伏之前前伏贴敷的这么一个习惯，有的朋友是在进入伏之前就已经贴敷了，是这样吗？还是说进入三伏咱们再开始贴呢？
1: 哦，对，近些年来呢，就是说在入伏之前的就开始贴了，然后一般来说贴五次，但是真正从入伏的话，应该是初伏、中伏和末伏。但是比如有一些病人他的病情比较严重的呢，我们就会设立一个就是入伏前一次，然后入伏后再加一个叫增强贴，
0: 所以就是有五次了。
1: 对对，
0: 嗯。咱们稍后会给大家具体讲每一伏到底是怎么一个贴哈，就每一伏其实它是要贴好几次的是吧，不是说一次就完事儿的。
1: 他是说就是初伏的话就贴一次就可以了。
0: 初伏贴一次。
1: 对，然后就是说如果是你要贴五次的话，并不是说整个三伏贴每天都要贴。
0: 嗯，
1: 就是入伏的那一天，一般来说我们是选择就是说初伏入伏当天的时候，我们是来贴是最好的。
0: 就头伏贴一次就可以了。
1: 对，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是贴的话，整体来说加上入伏前和入伏后呢，一共五次就可以了。
0: 嗯嗯，看来还是根据这个具体的病情哈，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冬病夏治正当时，三伏贴关键是需要辨证哈，辨证是我们今天科普的一个重点讲解的话题哈。那首先哈，我们还是想请李主任来给我们分析分析，就是这个冬病夏治哈，有些朋友其实有些朋友他是可能往年贴过比较了解，有些朋友是刚刚听说这个热潮，他不太了解，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医理论的机制或者说依据呢？为什么冬天的疾病夏天它适合治疗？
1: 对，那个在讲到三伏贴之前呢，我想给大家聊一聊，就是说在最早的《黄帝内经》的时候，我们提到了要天人合一，提出呢要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冬病夏治指的就是说在冬天的时候发病，或者是说在冬天的时候这个病情加重的这一系列的疾病，你比如说支气管炎呀，哮喘呀，比如反复的咳嗽，然后过敏性的鼻炎，然后膝关节炎，就老百姓所说的这个老寒腿。
0: 对，
1: 那为什么这些病人他在冬天加重呢？其实从中医的本质上来说呢，其实就是一个阳虚不足的这个一个表现。那我们就会选择在夏天这个阳气最足的时候来通过一些治疗，比如说我们可以进食一些温补的药物，羊肉，温补的食物，比如说羊肉，然后吃一些生姜都可以，还可以通过艾灸，然后呢还有就是三伏贴，通过这些治疗手段就是来提升我们身体的阳气，来达到一个治病的目的，驱散我们身体里的寒气。
0: 就是在最热的时候哈，打开我们一些穴位也好，还是一些就不能说关节的，主要是穴位。
1: 对，因为在三伏天的时候，为什么叫三伏天呢？三伏天实际上就是说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在入伏的时候呢，我们的大自然的阳气是最充足的，然后呢它会压制阴气，所以这个阴气就伏下去了，所以叫做三伏天。其实我们中医脉诊里有一个叫做伏脉，也是潜伏的伏脉，这个伏脉就是我们按脉的时候比沉脉还要沉。
0: 不是挑起来浮起来，是要
1: 对比沉脉还要沉，这个脉呢就叫浮脉了。其实这个三伏天指的就是阳气潜伏下去了，阴气潜伏下去了，这个阳气升腾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人体的腠理其实是打开的。这个时候我们用一些助阳的这些药物呢，可以提升我们的阳气，然后还可以帮助把身体里的寒湿排泄出去。
0: 所以就是说在夏季我们通过一些三伏贴，包括您说的可能也有艾灸或者一些食疗的方法，冬天我们这个疾病可能复发的情况就会有所好转。
1: 对对，是这样的。

0: 那您像这个三伏贴啊，我们知道它的主要的成分是不是每一位朋友或者说不同类型的疾病，您刚才提到的有这种过敏性的疾病啊，或者颈肩腰腿疼的朋友啊，还有一种这种比方老慢支的哈，这种朋友它是不太一样的是吗？
1: 对，这个三伏贴呢最初应用的是清代的张璐，他在这个张氏医通里边首次提到了，他用这个白芥子和细辛，然后把它做成这个药粉，然后通过一些敷贴，他贴到这个肺腧这些穴位来治疗哮喘。那随着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医学的医学的这个发展呢，我们应用的范围就比较广了，哮喘呀，关节炎呀，然后过敏性鼻炎都可以，包括这种虚寒型的胃痛都可以，
0: 就是胃肠道疾病胃不好的朋友
1: 也可以，对，然后它的成分主要是什么，就是我们采用一些比如化痰的白芥子，然后温经通络的细辛，然后发散寒气的这个生姜，还有这个补火助阳的肉桂，就相当于我们给身体里来一个小火炉，然后我们把这些药粉打碎了它，然后2020年的这个穴位贴敷的指南，中医药管理局的指南呢，提出了我们打这个粉是要有要求的，要小于等于80目，然后做成这个药粉以后，我们采用一些这个介质把它做成一个球形，然后再借助一些外在的敷贴贴到相关的穴位上，
0: 这个80目它是一个单位是吧，可能大家不太明白，
1: 就是
0: 它是要打得很细吗？
1: 对对，是这个意思，就像筛子孔一样，一个目指的是眼睛的意思，
0: 所以就是这个药物要非常的精准才能达到咱们预想的一个效果，
1: 对对。
0: 好，李主任，我们今天重点想给大家科普解读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这个三伏贴它其实是需要辨证的啊，这是我们说的一个关键。这个辨证在三伏贴这块是怎么理解？因为很多朋友啊，我发现现在大家有的朋友是对这个事儿特积极，可能有的人就会在网上自己买一些，像说我们这个药啊，也有这个伏贴的一些材料，好像自己就贴的。有的人就说可能在小区楼下这个中医馆好像都是大家都是一样的药物就贴了，这个是不科学的。
1: 就是现在呢，就是说三伏贴一定要辨证，就不要说人云亦云，他去贴了觉得效果不错我也去贴吧，不是这样的，一定要辨证。那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三伏贴我们治病的这个原理是什么，我们应该明白它其实这个三伏贴的药其实是一个温阳药为主，干姜啊，然后肉桂呀，它都是温阳的。那如果你是一个阴虚火旺的体质，比如说你便秘，然后手脚心发热，舌体红还没有苔，然后呢甚至有的还发热，全身燥热，这个时候你再给他用一些这些助阳的药以后，就无疑是火上浇油了，
0: 就不适合，
1: 对，就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了。
0: 所以您说是适合这个阳虚的朋友。
1: 对，阳虚的体质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有寒湿，然后还有呢就是亚健康的人群，比如他总是感冒，别人就没事，你往外风一吹就不行，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我们正气是足的时候，同样一个温度，外来的邪气风寒暑湿燥火都不会影响到我们，不会让我们治病，但是如果你的正气不足的话，就是你可能在同一个的自然条件下你就很容易生病了。
0: 那一般的话大家一个科学的正规的贴三伏贴的流程是什么样的，是咱们先给他来辨证，来摸摸脉，来四诊合参看一下他的情况是吗？
1: 对，贴三伏贴呢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中医师对你进行一个辨证，如果你确实是属于这个阳虚体质，属于一个寒湿体质，这样的话我们是可以贴呢。在贴敷之前呢，首先要辨证，再一个呢要做，大家可以做一个叫做一个斑贴实验。什么叫斑贴实验呢，就是我们可以提前领一个这个三伏贴，在我们的前臂的内侧，把它贴上去做一个实验，如果一个小时以上，一般来说这个实验的时间就是一小时，一个小时以后你把这个敷贴取下来以后发现没有过敏，没有起水泡，就证明你这个斑贴实验是一个阴性的，你就可以我去找相关的医师再进行贴敷就可以了。
0: 就是有些朋友您是说他是因为这个表面皮肤表面过敏，有可能有这种问题。
1: 对、嗯、有一些是有一些病人呢他有过敏体质、
0: 哦、
1: 还有一些病人他是瘢痕体质，
0: 嗯，
1: 这一些的话还是要谨慎一点的。
0: 嗯嗯。那其实从体质辩证来讲哈、啊、刚才李主任跟我们说了，像这种阳虚体质的朋友，还有像一些亚健康的，然后还有您说是一些什么样体质的人群是适合的。
1: 对，就是
0: 丢了一点
1: 亚健康人群，就它比较属于过敏体质、嗯、反复感冒的、
0: 哦、
1: 其实这里可以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这个阳虚和阴虚，大家在家里可以、嗯、
0: 对这个怎么来，我们通过一些简单的症状、嗯、大家能简单的来辨一辨哈。
1: 对、嗯、大家记住八个字就可以了、
0: 嗯、
1: 阳虚的要记住冷、白、懒、湿、嗯，冷是什么意思呢、
0: 哦、
1: 就是怕冷。
0: 嗯
1: 啊、同样在这个屋里头夏天这么热，哎、嗯、开一点空调你就不行。
0: 哦、
1: 你看我们门诊上嗯经常见到什么病人呢，就是这、嗯、现在三伏天特别热、哦、他穿着毛裤来了。
0: 啊
1: 对对对，
0: 这有点太夸张了。
1: 对，这典型的这个阳虚的、哦、他就特别怕冷。嗯嗯，白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它的舌苔、
0: 嗯、
1: 舌体特别的淡，特别的白。嗯、我们正常人的舌体应该是淡红舌、
0: 嗯、
1: 薄白苔。
0: 嗯，
1: 它的舌头没有一丝血色，
0: 嗯、
1: 就特别的白。懒是什么？懒洋洋的。
0: 嗯，
1: 就老在家里待着，窝着不想动。
0: 嗯，感觉疲惫、
1: 乏
0: 力、
1: 疲惫。对。然后湿是什么？觉得身上潮乎乎的。有一种病人觉得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我老觉得自己的腿或者、
0: 嗯。
1: 我腿上老有水，感觉有水、
0: 哦哦、
1: 但是我摸的时候又摸不到水。
0: 嗯，
1: 哎，我觉得我有水，给我毛巾擦一擦吧。哎，家人拿过来毛巾一摸，哎，家里人过来没有啊。
0: 嗯，
1: 哎，这种的就是一个典型的阳虚的一个体质。
0: 嗯嗯，
1: 阳虚的体质还伴有什么？容易腹泻、
0: 哦、
1: 容易肚子疼、
0: 哦、嗯
1: 啊。然后就说到阴虚，阴虚也记住四个字、嗯、就是热红燥火。
0: 嗯，
1: 热指的什么？特别怕热。
0: 嗯，
1: 开着空调扇扇子，他走到哪儿都拿着一个扇子使劲的扇。
0: 嗯
1: 啊，然后红，
0: 嗯，
1: 脸红乎乎的、
0: 哦、
1: 什么时候都是，包括他的手掌都是热的。嗯，燥，
0: 嗯，
1: 特别的烦躁，感觉在哪儿都不舒服，燥得慌，他就会告诉你。
0: 嗯，
1: 经常有门诊病人来了以后就是我浑身都燥得慌，我不知道往哪儿、
0: 嗯
1: 待着合适，哪舒服、
0: 嗯、
1: 就这种的、
0: 哦、
1: 还有一个就是火，老爱上火、
0: 嗯、
1: 老爱长口腔溃疡，老容易便秘，这种呢就是一个典型的阴虚的一个症状的
0: 体现哈。
1: 对、哦、一个表现。
0: 哎，我从您说的这个阳虚阴虚它不同的这个把四个字的症状，总感觉哈，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我感觉好像大部分的女性是这种阳虚的，好像男性阴虚的会多一些是吗？
1: 嗯，不知道那个主持人和听众朋友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啊、
0: 嗯、
1: 就是夫妻之间
0: 嗯
1: 哎刚结婚的时候，就是我们经常说叫做空调大战。
0: 嗯，对，女生怕冷，男的又怕热。
1: 刚结婚的时候呢、嗯、就是哎这个男的总是在开空调，
0: 嗯，
1: 开电扇，哎他开他关，他开、
0: 嗯、
1: 他关。哎，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哎，50岁以后呢，就会发现这个战争烦起来了。
0: 嗯，
1: 这个女的开始开空调了，
0: 哦、
1: 男的开始。
0: 那更年期有点怕热的这种情况。
1: 对，因为我们这个就是说，
0: 嗯、
1: 男性属阳，
0: 嗯，
1: 我们女性属阴嘛。
0: 哦。
1: 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后、
0: 嗯，
1: 这个男性的阳气逐渐的衰退，
0: 哦，
1: 所以他就逐渐的变了、
0: 嗯，
1: 怕冷了。
0: 嗯。
1: 而女性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他就阴气衰退，
0: 嗯，
1: 他就有点怕热了。
0: 哦，所以他不一定是像我理解的，就可能大部分女性都是阳虚，也不一定，
1: 也不一定。
0: 哦、
1: 对对，
0: 还是得具体辩证。
1: 对，也还要辩证。对，
0: 嗯。另外，您说从这个体质，除了阳虚、阴虚啊，现在很多朋友一说就是湿气重哈、啊，痰湿体质的这种，它是属于阳虚还是阴虚呢？还是说得具体再看呢？
1: 对，这个痰湿体质、嗯，这个痰生成的原因，其实来说就是说，我们讲忧思伤脾，
0: 嗯，
1: 脾主运化，就是如果你。就现在的社会压力比较大，我想事情想的比较多，有些人就说小心眼儿、
0: 嗯、
1: 特别小心眼儿，有点事晚上就睡不着了、
0: 嗯、
1: 哎，就伤到脾胃了，伤脾完以后呢，脾主运化，然后运化不了就会生成痰湿。
0: 嗯嗯，那这部分人如果就是说痰湿体质的，他适不适合这个三伏贴的贴敷呢？
1: 那个、嗯、这个时候痰湿体质我们就要辨证，看它是寒湿还是湿热了。
0: 嗯，
1: 如果是寒湿型的我们是可以的。
0: 嗯，
1: 如果是湿热型的我们就要谨慎了。
0: 嗯嗯， 就这部分朋友的话，他即使冬季确实有我们说的消化道疾病啊、呼吸道疾病啊，但是他不适合这个三伏贴冬病夏治的方法。
1: 对，
0: 嗯。

0: 好，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年的这个三伏啊，是7月20号到8月18号，一共呢是有30天的时间啊。那我们说这个三伏贴啊，它有特定的适用的人群啊，并不是说所有的朋友都适合来贴敷这个三伏贴，要根据不同的一些体质啊、疾病啊，在我们专业的医生指导下选择正确的一个治疗的方法。我们今天的医生开讲呢，就大家关注的三伏贴的一些适应症和注意事项为您进行具体科普解读，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院中医科的副主任中医师李倩。那李主任主要是擅长中西医结合辩证治疗内外科疾病，比如说像颈肩腰腿痛、心脏病、痛风性的关节炎、胃肠道的疾病、失眠多梦、月经不调、便秘、不明的发热、湿疹、痤疮等等。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线下 QQ 群、微信群留言互动，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
1: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2: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继续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伟。冬病夏治正当时，三伏贴需辨证哈。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院中医科副主任中医师李倩。我们今天给大家重点讲一讲哈，三伏贴啊，它是需要辨证施治的啊，这是要达到一个它的应有的作用的一个关键哈。李主任呢，其实我们想请您具体给大家再来讲一讲哈，就是比如说，针对像比较三伏贴常见的这种哮喘呀，或者是咱们骨科的这种老寒腿哈，它是有不同的一些的敷贴的方案吗？它是有差异化的，大家贴的肯定不是一样的东西，是吗？
3: 对，针对不同的疾病呢，首先我们做三伏贴这个药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哮喘的，我们就可能采用祛痰的白芥子啊、细辛啊、甘遂，然后贴敷的这个穴位就会定喘、肺腧，然后针对这个老寒腿呢，我们可能会采用一些活血的、止疼的，比如川芎、盐胡索，然后肉桂，贴敷的穴位比如内外犊鼻、足三里、阳陵泉，腰疼的可能还有肾腧，这些穴位，然后针对这个虚寒型的胃痛，我们可能会加一些干姜啊、肉桂，贴敷的穴位比如中脘，然后那个天枢，然后还有神阙、关元呀、气海这些。
0: 就是它贴敷的穴位不一样，然后用药也是有差异化的。
3: 对，用药也是不一样的。其实来说呢，从这个2020年的这个穴位贴敷的指南来说，我们针对的就是 A 级，就是这个推荐。最好的就是 A 级证据推荐的就是支气管哮喘然后呢过敏性鼻炎然后 B 级的这个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就是说三伏贴效果最好的这些疾病
0: 就是这三大类哈、
3: 对，就是一个是呼吸然后一个是骨病还有一个是消化
0: 那您说对于这种虚寒型的胃病，其实它也是比较适合咱们三伏贴来敷贴的哈。
3: 对
0: 啊，因为这一点确实咱们节目里面有一些老的听众和网友朋友哈，经常会来给我们咨询，就是说这种胃疼的情况久治不愈，想找中医来看。您说这种虚寒的胃病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症型表现？
3: 虚寒型的胃这个胃痛呢，表现呢首先是疼痛的这个性质。它这个疼痛的性质就是疼起来以后它特别怕冷，进食寒那样的这些食物以后 会加重。
0: 哦，
3: 然后呢，他特别喜欢揉，
0: 嗯，
3: 就是你摁下去这个肚子，他反正觉得很舒服，
0: 嗯，
3: 然后呢，你用一个热盐包啊这类有热有温度的这个。嗯，外用的这种物理治疗以后它会显轻，
0: 嗯，
3: 然后它的舌体通常是淡的，
0: 嗯，
3: 然后你取它的脉是无力的，
0: 嗯，就所以说就用这个热的，在最热的天气给它贴这个药，三伏贴是对于这种虚寒型的胃病很有效果，
3: 很有效果，
0: 哦，
3: 对，
0: 嗯，确实经常有朋友会跟我们来反映哈，就是说自己像您说的吃一点凉的东西哈，就有这种饱腹感，甚至有朋友说这个胃食管反流等等哈，我不知道这个在临床上来说的话它适不适合咱们三伏贴呢，像这种胃食管反流啊，或者说吃一点就有嗳气呀，饱胀感呀，这部分朋友
3: 就是说，嗯，胃部疾病呢很多，嗯，你比如说胃食管反流，嗯，消化性溃疡等等这些病，但是不管是哪种病，就是我们目前临床上西医命名的这些疾病，
0: 嗯，
3: 对中医来说就是辩证，
0: 嗯
3: 啊，如果你这种疾病属于这种虚寒型的，我们都是可以做贴敷的，嗯，但是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不建议了，
0: 嗯，所以大家还是到咱们中医科的门诊去看一看哈，
3: 对，
0: 到底是不是
3: 一定要辩证，对，
0: 嗯。另外在这种个性化的敷贴方面，咱们各个医院的各大科室除了咱们中医科，其实我看有一些那个中医院的像呼吸科呀消化科呀，他们好像也在做这个三伏贴啊，甚至我们说的老百姓身边的一些中医馆啊等等社区医院也有这个三伏贴，是不是大家各自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些个性化的一些特色的东西呢？
3: 对，是这样的，那么那个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呢本身就是一个骨科医院，患者来到这儿呢，我觉得他们就是有一个很精准的一个诊断，
0: 嗯，
3: 就说从你开始小到一个三伏贴到大的一个手术，
0: 嗯，
3: 三院都可以完成，
0: 嗯，
3: 我们可以诊断就是这个病是适合贴敷，
0: 嗯，
3: 适合做治疗，适合吃中药，
0: 嗯，
3: 还是适合做手术，
0: 哦，
3: 有一整套的这个治疗的理念，
0: 嗯，
3: 和原则和方法，
0: 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这个做完手术或手术之前的朋友来到咱们三院的这个中医科哈，可能有中西结合的一些方法能帮助到大家是吧？
3: 对，
0: 嗯，
3: 当然有了，我们现在中医科的这个中医科的这个中医颈肩腰腿痛门诊马上就要成立了，
0: 嗯，
3: 然后呢我们采用了内服和外用的方法，
0: 嗯，
3: 比如一些病人他来到门诊了以后呢，他就是腰腿疼，
0: 对，
3: 但是查着片子也没事儿，嗯，
0: 不到做手术的地步，
3: 对对，去专家门诊看了，
0: 嗯，
3: 哎，没有器质性的病变，
0: 嗯，
3: 然后呢中医就讲这叫功能性的疾病，
0: 嗯，
3: 功能性的疾病呢我们就会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医学中参西录提到过，
0: 嗯，
3: 就是说嘛呀，嗯，是说肾，
0: 嗯，
3: 腰为肾之府，
0: 嗯，
3: 腰痛肾将背矣，背指的是疲惫的意思，
0: 嗯，
3: 就是说你腰疼可能是肾虚引起来的，
0: 哦，
3: 啊，嗯，那你做手术做完手术可能，
0: 嗯，
3: 大夫也不会去给你做手术，因为没有看到这个明显的致病灶，
0: 对，
3: 啊，
0: 嗯，
3: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药叫做什么，叫做肾督丸，
0: 嗯，
3: 啊，它是杜仲啊菟丝子啊这些补肾的药做成药丸，哎，吃上三个月你可能就症状明显缓解了，
0: 哦，这是咱们一个经方
3: 古
0: 方，
3: 经方
0: 古
3: 方，
0: 哦，
3: 对，
0: 嗯，所以其实对于腰腿疼痛的这部分朋友，像您说的，尤其上了岁数的朋友哈，老寒腿啊颈肩腰腿痛啊，它是没有器质性的问题，可能就是一些功能性的疼痛，或者说因为天凉了它会腿疼，
3: 对，
0: 可以去到中医科的，您说马上要有这个颈肩腰腿痛的门诊，
3: 对，
0: 啊，
3: 中医颈肩腰腿痛的这个门诊，嗯，就是中药的内服和外用，
0: 哦，嗯，包括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三伏贴也适合这部分的朋友哈，
3: 对对，
0: 嗯，刚才您说的哈，其实我们下一个问题想请李主任给大家具体说说这个三伏贴的一个适应症和禁忌哈，您说其实最适合的就是一个呼吸系统疾病，一个消化，一个骨关节，是吗？是这三大类是最主要的，
3: 对对，
0: 嗯，
3: 然后首先呢就是我要给大家说一个就绝对不能贴敷的，
0: 哦，
3: 第一个就是孕妇，
0: 哦，
3: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辩证，你是一个实热型的，
0: 嗯，
3: 不管你是哪种疾病，
0: 嗯，
3: 呼吸道也好消化道也好骨病也好，
0: 嗯，
3: 如果是一个实热型的那不建议，就绝对不允许贴敷的，
0: 嗯，
3: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过敏性体质，
0: 嗯
3: 嗯，瘢痕性体质的这类病人，哦，还有一个就是两岁以下的那个，
0: 孩子，
3: 孩子，对，他的皮肤太娇嫩了，
0: 嗯， 如果这个您刚才说是孕妇，她肯定是禁忌，要是哺乳期的女性朋友们，这个时候能贴吗？
3: 哺乳期的话也不建议。
0: 也容易有一些问题，
3: 或隐患。对，还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也不建议。
0: 为什么糖尿病也是一个禁忌呢？
3: 你看糖尿病病人，大家老百姓都知道的，糖尿病的病人，他即便是就是有一个伤口的破溃的话，很难愈合。
0: 就是怕容易这个出现一些皮肤外部的一些问题。
3: 对，一个感染。
0: 好，我们接下来请李主任再给我们来具体科普一下，就是说这个三伏贴在使用前后的一些注意。您刚才其实反复提到了一点，比方说一些这个皮肤容易过敏的，会有瘢痕体质的这部分朋友，他表面会不舒服就是这个贴敷之后，其实有过贴敷经验的朋友都会知道，可能稍微有一点点红，这个算是正常反应吗？它跟咱们这种异常反应怎么样一个来区分和界定呢？正常贴完之后是会有一点点热或者说痒的感觉吗？
3: 对，贴完以后如果皮肤有一个轻微的发红或瘙痒，但是没有创面的话，我们可以再观察。如果皮肤出现了一个比如说瘙痒的一个疹子，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点精万红抹一抹，只要创面不大于5毫米，可以不去干预。但是如果创面特别大的话，比如起了水泡了，这种的话我们就要护理好，要消毒，去专病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门诊进行一个护理，防止它的皮肤的感染。
0: 就是稍微的有一点点热热的这种感觉，会刺痒的是正常的。
3: 对，是正常的，正常的。
0: 那在贴敷之前的话，像您说就是需要咱们一个到门诊的辨证，别的没有什么要准备的吧？这个贴敷之后的话，它可以洗澡吗？影响吗？
3: 首先说贴敷的这个时间啊，贴敷之前呢，其实是忌辛辣、冷凉，这些刺激性食物的。然后贴敷之后呢，是成人来说应该是2到6个小时，不要大于6个小时，4小时是最好的。然后贴敷完了以后，建议大家呢，在室内静止。就待着就行了，不要外出活动，因为它本身夏天就特别热，你贴完了以后去外边，然后一出汗，这个药都给
0: 掉了。是的，
3: 对，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儿童一般来贴要1/2小时到2小时，时间不适合太久。
0: 那这个贴敷的话，您看我们有位朋友问他说这不今天已经错过头伏了好几天了，现在贴的话头伏这还赶不赶趟呢？会不会影响到它的疗效这个贴敷时间是有什么讲究吗？
3: 贴敷的时间，你看我们就是首先要明白这个贴敷的原理，就是取它阳气最旺的时候嘛。整个三伏天其实都是这样的。暑伏那一天并不是说它就是代表的就是开始暑伏了，这一段三伏的这一个时间段都可以的。但是不是每天都要贴，三伏的时候你每在初伏、中伏和末伏，每一个暑伏的期间段呢，你贴一次就可以，
0: 选一天就可以，
3: 还是来得及的。
0: 就头伏、中伏、末伏的话，只贴各贴一次就可以。
3: 对，
0: 所以现在我们这位朋友意思是，眼看着已经过了头伏的第一天了其实现在也是可以贴的，还在头伏的10天当中。
3: 对，可以的，
0: 这个时间不要错过就可以了另外的话，其实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三伏贴，咱们说冬病夏治它的一个效果，像您说的，咱们主要是这个通过辨证咱们适合它可能达到一个疗效。另外它这个就通过这三次就能达到这个效果，还是说得贴好几年呢？
3: 这个小伟提到了，就给大家科普一下关于三伏贴的几个误区。第一个误区就是什么呀？老百姓认为三伏贴包治百病。我只要去贴了，我什么病都没有了。然后呢，我今天贴了三伏贴了，明天呢，我就把高血压药
0: 感觉身体就好了。
3: 对，我把高血压药也停了。我把降糖药也停了，我把治哮喘的药也停了，这是一个最大的误区。就是贴三伏贴的时候，您日常服用的这些药物千万不能停。它不是包治百病的。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主要针对的是哪类的疾病。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老百姓认为我贴上了，我贴的时间长一点肯定会更好。
0: 对，
3: 是这样的， 贴的时间不是越长越好。
0: 嗯，
3: 给大家提到了，就是成人就2到6个小时，
0: 嗯，
3: 儿童0.5到2个小时。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既然来贴了，
0: 嗯，
3: 多贴点儿，
0: 嗯，
3: 呼吸的，
0: 都给他涉及到了，是吧？
3: 老寒腿全都给我贴上了，哦，这样也不对的。我们这个选穴要精准，
0: 嗯，
3: 以免扰乱了我们的气血运行，
0: 哦，
3: 并不是说你贴的越多越好。
0: 嗯，
3: 还有一个误区就是说，今年我贴一次就好了，我想着，
0: 嗯，
3: 打算着现在我就喘，贴完了以后明天就好了，这也是一个误区。然后呢，2020年的指南其实提到了，就是说，贴的时候一年的时候的有效率是达到了42%，
0: 嗯，
3: 3年的有效率达到68%，
0: 哦，
3: 5年的有效率就达到了79%，
0: 嗯，
3: 哦，就是说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0: 嗯嗯，随着时间的延长，它是持续递增的这个效果哈。
3: 还有最后一个误区就是说，
0: 嗯，
3: 觉得什么人都能贴，
0: 嗯，
3: 其实刚才给大家已经提到了，
0: 要辩证哈，
3: 要辩证，
0: 嗯，但这个效果的话，您说其实咱们有研究也说了，就是有效率是多少啊？1年、3年、5年，它是持续上升的。
3: 嗯，
0: 那这个，比方说，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这种哮喘的朋友哈，这部分朋友广范围还是挺广的。那他们贴了三伏贴之后，在冬天，他这个疾病是会不怎么复发了，还是说变轻了？它是怎么样一个程度的有效果呢？
3: 对，这个贴三伏贴呢，就是相当于是叫冬病夏治嘛，
0: 嗯，
3: 就是说在这类的疾病，它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好发或加重，
0: 嗯，对，
3: 在夏天的时候它就隐藏起来了，
0: 嗯，
3: 它病症就轻。
0: 是，
3: 然后呢，我们采取的一个就是顺势而为嘛，
0: 嗯，
3: 就是敌人撤退的时候。

0: 炎的病人
1: 啊，
0: 特别怕冷的这种老寒腿，
1: 嗯，
0: 他的疼痛就会缓解，
1: 嗯
0: 啊，他怕冷的程度也会减轻，
1: 嗯，就不是说这个病真的是能给治愈哈，因为您看咱们说的这几类疾病好像都是比较容易迁延不愈的这种情况，
0: 嗯，
1: 它是能够减轻您的病症。
0: 对，能够缓解你的病症，
1: 嗯，缓解我们的这个疼痛也好哈，哮喘发作呀，鼻炎啊，感冒等等哈，一些不适的情况哈。
0: 对对。
1: 好，我们看一看在燕赵民医堂我们线下听友群，有一位网友朋友想问李主任，他说他已经在头部贴了这个三伏贴了，贴了一次了哈，他说贴完之后皮肤确实有点起泡，他说想问问您这个情况他还能继续贴吗？
0: 嗯，就是刚才提到了，如果起的这个水泡的范围比较大，
1: 嗯，
0: 而且有溃破的这种趋向的话，就不建议继续了。
1: 嗯，像这样的话是等可能是皮肤对这个药物有一些不耐受。
0: 对，
1: 嗯，
0: 有的时候呢，它可能不是对这个药物，
1: 嗯，
0: 它可能是这个敷贴。
1: 嗯
0: 嗯，你看我们很多人其实，我们输液的时候，
1: 嗯，
0: 这个胶布粘上了也会
1: 有点过敏，
0: 过敏瘙痒，对，
1: 嗯。所以像您说的，要是不是太严重的，涂抹一些药物哈，啊，如果它好了之后没有这种溃面，咱们可以再中敷。那可能这位朋友想着还是继续去贴呢，
0: 对，
1: 是吧？
0: 可以继续。
1: 嗯。好，我们再看还有其他朋友的问题。有一位朋友提到了这么一个情况，他说因为自己年纪比较大了，有多种慢性病在服着西药呢哈，像降压药、降糖药等等降脂药。他说这个敷贴期间跟这个用药有冲突吗？需要停药吗？
0: 嗯，不能停药，
1: 这个
0: 不是需要停药，是必须不能停药，
1: 没有任何冲突，
0: 没有任何冲突。
1: 好，咱们这位老年朋友哈，您的这个问题，我看还有一位朋友问，这个5岁的孩子经常感冒咳嗽，可不可以贴三伏贴？刚才李主任也提到了，最小是几2岁，
0: 对，
1: 2岁以上，
0: 2岁以下的不建议贴敷。
1: 嗯，那他这个5岁其实是可以贴的，年龄限制是2岁以下的这个婴幼儿，咱们就不建议贴了哈。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这么一个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回答一下。没准有朋友问说这个慢性鼻炎，哎呀，贴三伏贴，他问问您真的是有效吗？一般几个疗程能见效的？这个得长时间来看了是吗？慢性的鼻炎的朋友。
0: 哦，对，像慢性鼻炎的话呢，我们这个贴敷的药物里头可能就会加上一些苍耳子啊，
1: 嗯，
0: 防风啊，
1: 嗯，
0: 香茹这类的，嗯，这类的药物还是效果不错的。
1: 嗯，
0: 刚才也提到了，您还是要坚持3年，
1: 嗯，
0: 然后呢，还是要先去辨证，
1: 嗯，
0: 看看你这个鼻炎到底是不是属于这个阳虚型或寒湿型的呢？
1: 嗯，适不适合贴哈？
0: 对，
1: 啊，另外的话，其实您节目开场就讲了，我们三伏这个头伏、中伏、末伏各贴一次。那有一些朋友可能他还需要加强，是吧？在头伏之前就贴，或者说在末伏之后，
0: 嗯，
1: 我们再来加强贴，也有这样的，贴5次的也有。
0: 对，有这样的，可以。
1: 嗯，这个是不是也是根据他病症的一些严重程度，或者说是实际情况来定？
0: 对，是这样的。
1: 嗯。看来哈，确实这个三伏贴啊，冬病夏治，但必须呢是要辨证施治啊，也不是说每一位朋友都适合的，更加呢不是说能够包治百病哈。我们也提示大家，在选择三伏贴时，一定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由专业的中医师对您进行体质的辨识，制定个性化的方案。当然，冬病夏治呢，它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这样一个过程啊，需要大家科学的认识和一个持续不断的有耐心的这样一个坚持疗程化的一个贴敷哈。那我们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中医科的副主任中医师李倩。李主任，如果大家在周几哈，可以到门诊找到您呢？
0: 嗯啊，大家想去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贴敷的话，就要去，就周一，每周一全天我出诊，
1: 嗯，
0: 然后在门诊大楼7楼 A 区718，
1: 嗯，
0: 实际上呢，嗯，我们石家庄市包括河北省各大医院都在开展这个，嗯，三伏贴的这个活动，
1: 嗯
0: 嗯，比如说桥东的 这个广大的居民可以就近选择。桥东呢，比如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1: 是
0: 他们的中西医结合肿瘤科。
1: 嗯，
0: 然后呢，中间的河北省中医院，
1: 嗯，
0: 石家庄市中医院，然后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1: 嗯
0: 嗯，市民们可以就近去选择。
1: 嗯。

0: 家其实是不是有可以也可以去咱们综合医院的中医科，比方说有哮喘的朋友，他如果在省二院附近，他也可以去到呼吸科看看他们有没有开展这个贴敷的项目。
1: 有这些科室在开展的这个项目都可以。
0: 目前咱们省三院的话是在咱们中医科开展，
1: 中医科和那个中医特色治疗室都有。
0: 好，咱们附近有需求的朋友啊，咱们可以就近找到咱们专业的正规的医院进行三伏贴的敷贴，冬病夏治我们现在啊真的是正当时。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李倩主任的科普和解读，辛苦您了李倩主任，谢谢。
1: 谢谢。
0: 好，李主任讲解的精彩音频片段呢，我们也会剪辑之后上传到计时手机 APP， 也供大家学习或者转发给你有需要的家人朋友。
2: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

0: 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你。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重要天气提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3到4号北部地区多雷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5到6号北部和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次来关注高温天气哈，河北省气象台呢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4号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其中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东部、邯郸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提醒大家注意防范。5号衡水南部、邢台、邯郸最高气温可达35到39度，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6号保定南部、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邢台、邯郸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度。再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厅和河北省水利厅联合发布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2号20时至7月3号20时，承德市、张家口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的危险属于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呢也可能因为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呢，出现在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可以达到14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9度。明天白天，唐山、秦皇岛南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中东部以及邯郸多云见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个别地点会有中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呢，出现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3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41度。明天晚上到5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有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动起来。
2: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3: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2: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3: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和解疑答惑。欢迎朋友们通过多种方式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下载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即时新闻，下载之后呢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内容回放。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手机是越来越普及了啊，很多朋友都喜欢睡前刷刷手机。您知道吗？睡前如果刷手机，不仅啊影响咱们的睡眠，还可能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吃下更多的甜食。最新的研究发现啊，夜间屏幕的蓝光会刺激咱们的食欲，让人特别偏爱含糖的饮品。研究人员呢，将大鼠暴露于夜间蓝光仅1个小时之后，它的葡萄糖耐受量就发生了改变，这也是糖尿病前期的预警信号。同时呢，暴露于蓝光的大鼠还饮用了更多的糖水。原理在于啊，视网膜细胞对于蓝光是极为敏感的，接受到信息之后会直接传递至调节食欲的大脑区域，导致糖分摄入增加。如果长期如此啊，咱们机体代谢糖的能力会受损，胰岛素分泌也会失调，可能引发体重的增加，甚至糖尿病。河北省卫健委就提醒您了，为了减少伤害，咱们睡前啊尽量要少用电子设备，如果呢必须使用，建议您开着灯或者啊开启手机的夜间模式来过滤蓝光。一个小太阳在我的心照耀，快乐的人儿永远不会老。是的，快乐的人儿永远不会老，健康的人儿也是一样哈，让我们关注健康，人人有责。在生活的快节奏当中啊，我们往往忽视了一些潜在的健康危险，就是极危重症。这些看似遥远却有可能随时降临的健康杀手，也正在悄然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你是否听说过哈，一些看似健康的年轻人在高强度的工作之后忽然晕倒，被紧急送往医院，诊断为急性心梗。还有某位老人在家中不慎滑倒不省人事，原来检查之后发现是颅内出血哈。这些令人揪心的案例并非个例，它时刻在提醒着我们极危重症随时可能发生在身边。那么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预防这些问题的发生？科学的预防和应对有哪些方法？如何正确的处理呢？今天我的健康我管理将邀请到专家，来自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郭静霞，以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刘满卓，两位老师来跟大家一起来深入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科学了解极危重症，掌握主动防控的方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筑起健康防线。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让我 们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主题是极危重症疾病的预防筛查攻略。其实在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当中，人们其实会感觉到生活当中会潜在着一些健康的威胁，就是极危重症哈。这个看似遥远却有可能随时降临的健康杀手，也正在悄然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天哈，极危重症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高发。那么在这个时节，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预防？科学的预防和应对的方法有哪些？如果在身边一旦出现这个极危重症，我们又应该如何正确的科学的处理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专家。首先来给大家介绍来自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郭静霞。欢迎您郭主任。
4: 大家好，我是郭静霞医生。
0: 郭主任呢，擅长内分泌及全科医学，在糖尿病、高血压病的诊断及治疗、肾上腺疾病、骨代谢疾病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另外一位老师是来自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刘满卓。欢迎您刘医生。
5: 大家好，我是刘满卓医生。
0: 刘医生呢是中华医学会会员，擅长脑血管病，包括脑梗死、脑出血等的诊断和治疗。对于神经内科常见病，如头痛、眩晕、痴呆、帕金森病、周围神经病、多发性硬化等疾病的诊断及治疗，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有哪些关于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啊极危重症疾病的预防筛查等方面的问题，或者呢刚才给大家介绍我们的二位老师擅长的相关领域的问题，都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直接来跟两位老师进行交流。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呢都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3118669808以及03118669808。另外呢，在我们健康动起来的六个微信群当中，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啊，也欢迎您第一时间来留言提问，我们也会随时关注到大家的问题，并且同步给两位老师邀请他们来给大家进行详细的专业的解答。那先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刘医生哈，很多人觉得说起这个极危重症都是老年病，或者觉得很遥远啊，是别人家的事儿，觉得这个极危重症离自己很遥远哈。那么从我们的临床上来看，您觉得是这样吗？
5: 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大家的一个误区。目前啊，这几个疾病，刚才主持人说的心梗、脑梗、主动脉夹层这些急症啊，越来越有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趋势，尤其目前咱们应该也很多人听说过，比如说40岁左右突然比如说摔倒，然后一户没有应答，然后有可能送到医院又没有抢救过来的类似的问题。现在这种的其实我们在急诊就接诊率是逐年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
0: 就是越来越年轻化是吧？
5: 然后呢，这些就是长期的一些熬夜呀、高压的一个工作，还有久坐、暴饮暴食，这些是它的核心的一个诱因。还有一部分呢，就是隐匿的一些基础病。有些人其实已经患高血压了，但是呢，他就平时也不量，不知道自己患这个高血压。还有些血脂高，比如说有些人甘油三酯症甚至达到10几，但是高他没有任何感觉，所以啊也不就诊。这些往往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些急症的最关键的一个危险因素。现在这种高血压，咱我国的这个患病率的话，基本上目前有2亿人患有高血压，但是这个患病就知晓率是很低的，而且知晓一 一半的人有可能也不用药，用药以后这个控制达标率也是很低的，
0: 不重视哈，
5: 对，不重视。所以呢，就是有些人就是病在你身上不重视，等到比如说症状已经出现了，像我所谓的是脑梗啊、心梗啊，就是他的一个把器官的受损，
0: 嗯，
5: 到就诊的时候已经对机体来说不可逆转的已经损伤了，
0: 嗯，
5: 这时候我们开始用药，只是延缓它的发展，但是从根上，比如说这个病我要完全把它控制住、消除掉，
0: 嗯，
5: 是不太可能的，
0: 嗯
5: 啊，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就是这些疾病啊，不分人群，不分人群的，
0: 嗯，
5: 像这种猝死啊，包括消化道的一些出血、穿孔，不分年轻人和老年人都是高发的，
0: 嗯，
5: 不存在别人家的病，风险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习惯里。
0: 嗯，确实哈，听了我们刘医生的介绍，我们也确实感觉到，首先这些极危重症就在我们的身边，离我们很近，其次呢越来越年轻化，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呀我还小呢，这离得远，其实不是这样，从临床上来看，这个数据也确实特别值得大家去关注和警醒哈。另外一方面呢，很多的极危重症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就给我们发出了一些求救信号，但是很多朋友没有捕捉到，或者说没有重视啊。其实就像我们说的，真正发展到有了症状或者忽然发展成急症，这个就很可怕了哈。所以日常生活的这种健康管理和及时对一些健康数值的关注，这个是非常必要的哈。那二位老师，目前有一位朋友在热线上，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的电话。喂，你好。
6: 哎，主持人好。二位，专家好。
0: 嗯，您多大年龄了？
6: 那个93了，
0: 93岁了啊，
6: 嗯，
0: 目前有
6: 93了。
0: 嗯，什么样的问题想来咨询一下？
6: 昨天是早起，眼黑。
0: 昨天早上忽然发生眼黑。嗯，
6: 眼黑，刚好去那个卫生所，他现在血压低是在高台偏食。
0: 嗯，
6: 刚下午说，又怕高了，说再去测一下，测一下不是再测一桩，测一下还是低。
0: 嗯，低是多低呢？
6: 今天上午我还有去测，他说有去测一下还是低。
0: 嗯，
6: 我们这种情况是不是这两天没测一点，
0: 没吃药啊，嗯？那个您是多低呢？低这个数值是什么？
6: 哎呀，他这样出来，我也不知道。昨天他说天上一测一下，他说铁石，
0: 七十
6: 多少铁石啊？我也不知道。
0: 哦，就是低压是不知道，高压是高到70，是这样吗？
6: 可能是高压，他光回来说测试。
0: 哦。
6: 然后我就又说，看又怕高，说跟我说你测测一点，这线上你再去测一下4几点，4点他准着去测一下，是还是低？昨天一天没测一点。
0: 哦。
6: 今天上午，我没在家，我出来，然后回来他说，没测一点，还是测一下还是低。
0: 嗯。
6: 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坏的没事了？不用管他，
0: 嗯，
6: 打了几天不差一点儿。
0: 啊，我们邀请我们郭主任来给大家，来给我们这位听众解答一下哈。
7: 您好，是这样，您是93岁是吗？
6: 哎，母亲93岁的。
7: 啊，是发生这个情况是母亲是吧？
0: 嗯，
6: 哎，
7: 嗯，是这样，咱们这个老年人啊，就是当这个如果是高压只有70的话，咱们还得特别需要密切关注了。而且您还说他眼前出现过眼前发黑是吧？
6: 哎。
7: 他神志清楚吗？
6: 清楚。
7: 有没有头晕呐，啊？或者是晕厥呀？或者是有没有胸闷气短？有没有其他的不舒服？
6: 哎呀，那个我是不知清楚，他光说一下，他那头那眼黑不敢动的。
7: 哦。
6: 然后吃一会儿去卫生所，查一下，他说或者说确实低压多少，我也不知道。
0: 嗯，他不敢动，是一动就晕呢，还是说一动就不舒服呢？
6: 可能是也动到晕呗。
0: 哦，
6: 具体情况我也不懂，我也动弹不了，我长期卧床。
0: 哦，
7: 是这样啊，我那个咱们这个呢是一个老年女性啊，出现一过性的眼前发黑，测血压呢高压只有70毫米汞柱，那么这些呢？就是可以分很多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他有没有一个入量不足，因为天气比较热啊，他是不是有没有循环血循环的这种不足啊，他吃饭呀或者是什么的有没有问题？
6: 吃饭就是这两天他说胃也不得劲， 他的那个肋背拉
7: 嘴、
6: 他说肋背拉嘴是这个说显得呛了。
7: 哦，是这种情况，我其实建议您及时就诊、及时就诊。这种情况我们有很多种情况，第一种情况看有没有脑血管的意外，是吧？他有没有伴有肢体活动障碍啊？有没有？没有这个是吧？还有一个就是有没有一个入量不足啊？还有一个有没有一个电解质的一个紊乱？因为对于老年人来说，他比如说最近不好好吃饭呀，就会出现一个钾钠氯这个电解质的一个紊乱，出现一个低钾血症或者是一个低钠血症，这些都可以引起您说的这种情况。
6: 那个医生回来说你跑这海棠水喝，低血糖可能是我也不方便。
7: 是这样，我们就是我们来判断一个人他的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疾病，我们除了症状以外，我们还要进行一个查体，然后就是实验室客观的一个依据。比如说你考虑他低血糖，那么我们必须要测一个血糖，看看他到底是不是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血糖特别高的时候，他也可以出现一个乏力啊，这种这种代谢的一个紊乱，所以说这个血糖到底是特别高还是低啊？这个都需要我们一个具体的来判断，最起码咱们扎一个手指头测一个这个血糖的这个值。再一个，他除了就是他有没有一个既往的这个疾病，高血压呀、糖尿病啊，他有没有其他的病史，这些我们都需要综合考虑的。
6: 没有糖尿病，那高血压你看吃的降压降症是吧？
8: 也就是说其实之前是高血压，吃降压药吃的这两天低了，然后这两天低了之后一直也没吃药，是吧？
6: 到月前吃一粒，后来是吃两粒，这不是吃的这不是先低了。
7: 这种情况我是建议您及时就诊。首先我们呢要做一些比较基础的一些化验，比如说肝功肾功啊、血糖啊、电解质啊这些情况。另外呢我们还要做一个心电图，看看他心脏有没有问题。必要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做一个头 CT 啊，除外一下脑血管的情况。这些情况都是需要我们来监测的，尤其是对于这么一个高龄的女性，以前又有一个高血压病史，所以我们这个情况第一时间我建议您及时就诊，做一个全面的评估。
8: 还是要尽早到医院的。
7: 对，
8: 另外郭主任，我想问您一下，他这种情况
6: 我再打断一下。他那个原来是他血压都是一百高，最高血压一百二，再多点都头晕。
8: 就是说以前吃着这个降压药，他现在停了之后导致血压比较低，现在也没
6: 那头几天说加两粒，原来是都是吃一粒。
8: 加药
6: 了，是后来又吃一粒，加的是就是吃的这血压低了。
8: 所以说这个药现在我们是应该吃还是不应该吃呢？
7: 像这种情况我们要首先要除外一个器质性的病变，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检查都做了，
8: 得做，
7: 没有问题。我们可能考虑是不是因为近期我们加药物加量导致的一个低血压。您现在的这个情况因为高龄女性是吧，93岁啊，如果我们不做任何排除，我们直接就来判断她就是加药吃多了，这个我觉得就是太不谨慎了。
8: 对，
7: 而且
8: 我们是为您负责任哈。
7: 对，我们的这个患者来说就是也是没有安全感了，就是这个一定要除外其他器质性病变以后，我们最终考虑可能就是最近吃加药吃的比原来加量了。但是您现在这种情况眼前发黑呀、血压低呀，这种对于老年人来说还是有风险的。
8: 对，
7: 所以说建议您及时就诊。
8: 对，所以刚才这位朋友也说了，可能是自身腿脚不太方便，然后老人岁数也比较大，那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请当地的这个卫生所啊，对，上门做一些必要的检查。
7: 对，
8: 而且这个检查我们建议您是尽早来做，好吧？
7: 对。
6: 我再问一下那郭主任，要缓两天没事了都。
7: 建议您及时就诊，因为对于老年人来说，他的各个器官的代偿能力是很差的。如果出现一些什么情况，他自己并不能够及时的代偿。如果出现比如说我前面说的那几种情况，哪一种情况就是对他的这个安全是很有很大的威胁的。 啊，所以建议您及时就诊，不要耽误，最起码让社区医生上门，比如把该抽的血呀，或者该做的检查能做的我们做一下，给老人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啊，这样来保证我们的健康。
8: 对，好吧，
7: 不要耽误，
8: 咱就想办法赶快去抓紧就医。好的，好，再见啊。其实我觉得这位朋友呢，他的这个想法也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人啊，就是说我今天出现不舒服了，我今天有一点症状了，但是呢我也不太愿意去医院，那我就观察一下。其实这是不是也是在我们临床当中的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呢？
7: 是这个，这个是有很大风险的。其实对于我们医生来说，我们从大学本科五年，三年研究生，然后我们再到临床规培三年，再经过十几年的这个工作，我们积累了可能十几二十年的工作经验啊。然后对于这个一个病人来说呢，对于同样一个症状啊，我们医生会想到很多，我们需要进行鉴别诊断。很多这种极危重症，它在早期可能并不典型。如果对于我们普通的没有受过专业医学知识的人来说呢，他不能够完全正确的来判断这个疾病的风险。啊，比如说我们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他可能就是心前区不适，心前区有点憋闷，哎呀，没事儿，天热啊，我休息休息就好了。不及时就医。大家而且一看啊，是个年轻小伙子，大家都觉得，哎呀，年轻小伙子
8: 没事，
7: 怎么可能有事儿呢？对，但是我们急诊科收到过不止一个啊，二三十岁的小伙子打完球以后心前区有点不舒服，哎呀，同伴们就说行，歇会儿吧，歇会儿就好了。结果一直不缓解，送到医院就是一个急性心
8: 梗，就晚了哈，
7: 直接做冠脉的这个造影啊，直接做的这个支架。所以说很多情况对于我们普通的人来说呢，他不能够完全判断，还是需要到医院来进行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我们除外了一些疾病之后啊，我们才能确保我们的健康。对，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说没有专业知识，很多情况下您是不能够特别准确的判断的，一定要到医生来给您判断。
8: 对，
7: 啊，
8: 确实这个提示也特别贴心啊，而且在生活当中这种情况挺常见的。
7: 对，
8: 所以呢我们特别要重视生活当中有哪些看似不太要紧的这个症状，其实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甚至已经是这个最后的求救信号了。那刘医生您来给解答一下吧。
5: 生活中就最多的像脑血管病相关的晕，头晕，刚才这九十多岁的老人
8: 已经说晕了。
5: 对，头晕，其实头晕有一部分是良性的，有一部分是恶性的眩晕。头晕像刚才说的，有可能就是一个低血压导致的，咱们有可能把低血压纠正过来，休息休息有可能就缓解了。但是呢有些恶性那个眩晕的话，它伴随着有看东西重影啊，或者肢体的麻木啊，无力，甚至有言语的障碍，这是有可能要我们要高度警惕，是脑血管病，要及时就诊，
8: 这是危险信号。
5: 对，还有一些就是像我们经常心梗以后这个典型的症状，比如说有些牙疼，然后牙疼以为就是一个单纯的牙疼，他甚至有人去买这个牙疼的药，然后吃两天先观察观察，但是呢其实这个有可能隐藏着心梗的一些典型的一个症状。有些牙疼它是一个散在满口的牙，这种不是固定的位置的一个疼，然后呢伴随着一些胸闷啊，或者甚至是左侧这个肩部的一个放射性的一个疼痛，然后就有可能要活动的时候胸闷，甚至一种乏力的这种感觉的话，一定要高度警惕心梗，咱们要及时还是就诊。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一部分是后背，就是肩部的一个疼痛，有些就有可能就良性的这种病吧，就是肩部肌肉的一个疼痛，咱们按压或者局部这个招热呀，它有可能就缓解了，不伴有其他的一些症状。但是呢像心梗或者是心绞痛发作的病人的话，刚才也说了，他还会伴随一些胸闷啊，胸痛啊，大汗啊，这些症状，这时候我们也是要及时就诊，因为心肌细胞这个梗死以后坏死有可能就几分钟，
8: 很快。
5: 然后比如说不及时就诊的话，这一片心肌坏死了以后，有可能后期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心功能一减退，平时的日常生活，比如说有些人甚至走平道走都有可能喘啊，这些 为了避免这些，咱们还是早期就诊，挽救我们及时挽救就能救过来的心肌，包括我刚才说的眩晕，比如脑梗的病人到医院以后，我们早期就诊的有可能就通过溶栓呀，或者是其他桥接治疗以后就能有些甚至完全缓解的也有，溶栓溶通了有可能一点后遗症都没。

0: 有，但是有些人呢觉得我再观察观察，哎，等两天再去看吧。但是到进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到医院有可能已经
1: 不可逆了，
0: 对，不可逆了，
1: 哦，这个很可怕哈。
0: 对，所以这个咱们的这个理念，尤其这个脑梗、心梗这个急性特别急的疾病，一定要及时就诊。
1: 嗯，所以确实我们也是再次提示大家哈，有一些身体给我们发出的求救信号，我们还是要及时的捕捉住哈。如果捕捉住，抓住这个黄金救治时间，有可能我们是能挽救生命，甚至是改变一个人后期的这种健康状况的啊。所以呢，还是不能忽视的哈。也非常感激二位老师在节目的前半段啊，跟大家分享到了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极危重症疾病的预防筛查攻略。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继续来留言提问。辛苦二位老师，我们节目的下半段再见。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 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我的健康我管理，成为更好的自己，
2: 遇见美好的生活。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的主题应该说是非常重要啊，跟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息息相关，叫做极危重症疾病的预防筛查攻略。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很多人都觉得说极危重症离我们很远，但从我们临床医生的这个数据统计来看，并不是这样的哈。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如何正确的应对、处理和预防？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做些什么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两位专家是来自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郭静霞。再次欢迎您，郭主任。
3: 大家好，我是郭静霞医生。
2: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刘满卓。再次欢迎您，刘医生。
4: 大家好，我是刘满卓医生。
2: 您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啊，有朋友在提问哈，他提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挺有这个代表性的啊，说如果出现老师说的这种半夜突发的胸痛，那么肯定是要打120，打120之

0: 前应该吃阿司匹林还是硝酸甘油呢？
1: 其实这种的问题我们经常被问到的，因为好多人一着急不知道怎么着好了。这是我们一旦发现的时候，就是第一时间打120，等到我们专业的医护人员到了以后，在现场看情况，根据这个比如说初步的判断以后再考虑用不用药。因为像这种胸痛的话，比如说最常见的有可能就是个心绞痛发作啊，或者心梗的一些表现，但是也不能排除其他的问题，尤其是我们就是撕裂样的那种胸痛的话，也不除外一个主动脉夹层的问题。要夹层的话，我们用这些抗凝抗血小板的药物的话，有可能加重这个病情。所以我们刚开始就是医务人员还没到的时候，不能就私自比如说开始用这些药物啊，还是不主张的。
0: 对，
1: 我们最多做到的就是摆好体位，安慰患者，然后量个血压，看血压是跟平时比的话有什么变化，到底是升高了还是降低了，然后就等。因为目前吧，咱们室内的这个急救系统目前就是普及的很广的，基本上就几分钟就有可能到，就十来分钟就好多都到家庭了。所以就是第一时间呼救叫120，然后第一时间赶到医院，让专业人士来处理这些问题。
0: 就是说我们打120是一个正确的急救动作，但是吃不论是阿司匹林还是硝酸甘油，这个都是不正确动作哈。那么正确的动作，您比如说我们这个要命时刻的标准动作清单，您再给大家详细的讲一下哈。正确的方法有哪些呢？
1: 这样的话就是一般是比如发现了这个，刚才说了第一
0: 先打120，
1: 打120，然后呢就是安抚患者，就是有些人一旦就是就不舒服了，越慌，他有可能这各个
0: 心跳更快了，
1: 血压波动更大更高啦，这些。所以要一个是安抚病人，再一个就是有如果有家里面备有血压计的话，我们可以量量血压，看看脉搏是到底是快还是慢，还是血压高还是低，我们初步判断一下，然后后面就等着
0: 等着就可以了啊。或者其实我们在拨打120的时候，120的医护人员也会给出一个相应的指导，说你应该怎样去做。所以其实大家要做的，我觉得我们医生说的，刘医生说的特别重要，就是说千万不要慌哈。我们拨打120就可以了哈。好的，也非常感激您的解答哈。另外我们说回到前面的这个关于心梗啊脑梗啊，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女性的这种心梗啊脑梗啊和男性的这个症状是不同的哈。那我们请郭主任来给我们解答一下，是这样吗？那么女性的症状又有哪些呢？
2: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心梗的一个典型症状是吧，就是一个心前区的一个压榨性的一个疼痛。病人感觉是怎么形容呢，就是说好像这个动不了了，然后心前区特别的压得慌，像一块石头压得慌，而且这个绝对是不敢动了，一动也不敢动了啊。这个好多人就伴有大汗呀，这些啊，这种是特别典型的，而且这个症状呢持续不缓解，这种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心梗的一个表现啊。但是对于我们女性来说呢，就是可能她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表现，比如说有些人会表现一个背部的一个疼痛啊，背部的一个不舒服，像背着一座山一样啊。
0: 这个是同时发生的，就是又有压迫感，又有这个背后，还是说这两个是可能单一发生的？
2: 她这个。就是有的人就是只表现一个背部的疼痛，
0: 都
2: 有
0: 可能是，
2: 对，是一个伴随症状啊。甚至有的人他还有就是一个大汗啊，就是总是觉得就是出汗啊，而且干什么事情都特别没劲儿啊，觉得这个不如原来这个有能量了啊，这种极度的疲乏感啊。还有呢，就是还有些人表现的是一个上消化道的一个表现，就是恶心呐、胃肠道不舒服呀，这种情况还有可能是一个下壁的一个心梗。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这种不典型的这种症状我们也要关注。还有前面我们刘医生上半时段给我们大家说到的这个牙疼的问题，对，它不是一个固定的一个牙齿疼，它可能满口的不固定的一个疼痛啊。所以说 当我们的身体给我们发出一些信号的时候，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尤其是对于绝经期女性啊，然后大家可能很多人就觉得哎呀估计是绝经期表现了，但是我们不要忽视这些症状啊，有些时候它就是一个身体给我们的一个预警啊，让我们来关注啊，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除外一下到底有没有真正的一个心脏的一个疾病。
0: 那确实是这样啊，尤其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可能压力会更大一些哈，所以出现这样问题在临床上是不是也会更多一些？
2: 是，我们在临床上实际上我们也说过很多的病人啊，就是他就是以心前区不适就诊的，尤其是在50岁左右啊，这部分女性呢她可能正好处于围绝经期啊，或者是一个绝经期后了啊，她呢就出现一个不舒服，就是说不清哪儿不舒服，啊，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我们有的时候会把她收住院，然后做一些检查，可能大部分的人啊做了很多检查，最后都是阴性，没有任何问题，最后我们诊断一个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但是这其中也会有一些真的是有问题的。我记得以前管过一个病人啊，就是一个50岁的一个女性，她就是心前区不适，就总说心，就总是说胸闷，总是说气短，但是我们做了心电图了，心脏彩超完全没有问题，还给他背的动态心电图，也未见异常，但是病人怎么也是不舒服。后来我们就做的冠脉造影，让请心内科会诊给他做的冠脉造影，结果他真的是一个冠心病
0: 哦。
2: 所以说这种情况呢，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忽视，就是认为他哎没关系，
0: 一定是有原因导致的，我们多方渠道来找到这个原因哈。
2: 是的，
0: 而
2: 且就是我们对于女性来说，我们应该更关注啊，更关注，因为在这个绝经期前呢。在绝经期前，我们女性是有一个先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哈，我们有雌激素，雌激素呢对我们这个心脑血管是有保护作用的，因为雌激素的这种加持，女性的冠心病发病率是明显低于男性的，我们跟心内科的主任我们也沟通过啊，心内科主任就说，其实我们诊断冠心病，我们还要看她的年龄，还是不是她的性别啊，还有她是不是。有没有这个月经啊，如果一般来说绝经期前的这个女性她冠心病的几率是
0: 比较低
2: 的啊，如果说她还有月经啊，什么都还挺好的啊，然后她说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啊，那我们还好一些，就不用太紧张啊，这个时候我们就更多的要关注一下她的这个不舒服有没有心律失常啊或者是有没有一些高血压呀，有没有其他的这种情况啊，但是呢如果到了这种绝经期啊，或者是围绝经期啊，她的月经也不规律了，或者完全绝经了，这种情况呢，没有雌激素的一个保护啊，这种如果她出现一个心前区的不适，我们一定要关注她的心脏情况，有可能她是真的病了啊，真正的这种冠心病啊，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进行一些相关的检查啊，绝对不能忽视。
0: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儿也是给女性朋友，尤其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过了围绝经期的这个女性朋友提个醒，这个时候也是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时期哈，所以有不舒服一定不能忍着，这个时候我们要就像我们郭主任说的，无论如何找到这个病因，其实对我们的健康是特别有保障的哈。
2: 对，是这样，就是而且呢我也想给大家就是怎么说提个醒吧，就是有的时候吧，尤其是我们女性可能就是怎么说呀，比较隐忍啊，她有身体不舒服呢她也不愿意说啊，其实这个时候呢对于绝经期的这部分女性，她很多不舒服的症状我们目前是有药可治啊，也有一些医生的这个医疗的手段可以缓解的啊，我们不能再像原来那样就只是忍着啊，我们像我们石家庄市人民医院，我们有专门的我们的更年期门诊啊，对于这部分的女性呢，我们通过医生呢来评估啊，她的这种绝经期以后的这个健康状况，我们可以给予一些雌激素的一个替代治疗，就可以大大缓解我们绝经期女性的一个不舒服的一个症状啊，当然了这个替代治疗这一定是在医生指导下，就是我想说的就是对于我们这一部分年 龄的女性一定要更关爱自己，更关注自己啊。很多情况随着咱们医学的一个发展，还有我们的这个医疗的一个进步啊，我们能够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啊，在医生我们的这个正确的这种指导和治疗下啊，这些都是。

0: 能实现的。
1: 对，所以我们的一些疼痛或者难受无需再忍哈。
0: 对，潮热
1: 我们是有办法帮大家解决的哈。
0: 对，
1: 那有没有这个女性的专属信号哈？比如说什么情况下可能会更危险，需要我们直奔医院去急诊呢？
0: 就是比如说你这个症状持续不缓解，这个其实就是
1: 大概持续一周的时间是吗？
0: 就是如果是心前区的不适，这种就是十几分钟
1: 啊。
0: 如果是一个心前区的不适啊，或者是疼痛啊，或者是背痛啊，大汗啊，伴有这种恶心、呕吐。浑身的这种没劲儿，第一时间就及时就诊，如果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前面说的这些症状，可能十分钟啊，二十分钟，它自己就缓解
1: 了，
0: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观察啊，但是我们在观察的时候，我们一定就是要怎么说，减少这种劳累啊，或者是这种剧烈的活动啊，可以休息啊，以这种休息状态。另外呢，我们女性可能很多时候会有一些焦虑的情绪啊，我们尽量的去放松自己的情绪，缓解焦虑这种情绪。如果这种情绪缓解了之后，这个症状不舒服的症状还是存在，那我们就去就诊啊，因为很多情况可能鉴于一个焦虑啊，或者是抑郁啊，这些我们心理科的医生是有办法的，
1: 这个就属于双心吧，
0: 对，
1: 就是心脏有可能有问题，也有可能是心理方面的问题哈，
0: 对的，
1: 所以其实这个我们郭主任给的这个建议啊，应该说是非常这个充满爱和能量哈，给我们女性朋友一些确实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哈。那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就会觉得容易出现心慌，你比如说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了，或者说我今天忽然加班了，对吧？那这个时候这个信号是我们必须要捕捉到的吗？那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是查心脏呢，还是查这个神经呢？
0: 我们这个心慌的这个症状其实很多人可能都经历过，这个呢有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的生理性因素啊，比如说
1: 紧张，
0: 对，紧张啊，工作压力特别大，比如说我要上台去演讲啊，或者是我要汇报一个什么工作，我会心慌。还有呢，就是我们比如说饮浓茶或者是咖啡啊，这些外来的这个因素，它也可以引起心慌啊。但是呢，我们这个心慌呢，还可以鉴于一个病理性情况，就是说它确实有问题了啊。这个心慌呢，最常见的就是有没有这个心律失常啊，比如说我们频发的早搏啊，我们可以自己啊摸一下自己的脉搏，它跳的是不是规律，再一个简单的测一下一分钟到底有多少次啊。我们正常的心率是60到100次每分，如果超过100次，那就是窦速，窦性心动过速了，就心率要跳的太快了，这样我们还要查找原因，是不是有甲亢了啊，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种疾病导致的一个啊，导致的一个这个心率快，还有呢，就是跳的不规则了啊。我们摸自己觉得这个脉搏跳的忽快忽慢，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去医院做一个心电图，看看有没有心律失常，防早啊、食早啊，有一些其他这种问题，我们就得及时就诊。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心慌还伴有心前区的不适啊，憋闷、大汗、恶心，这就是我们前面大家都比较熟知的了啊，刚才跟大家说了很多次，就是看看有没有心脏的一个心绞痛，或者是更严重的是一个心梗，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就诊。
1: 所以说我们在生活当中的这些危险信号，不论是心慌也好，还是刚才郭主任提示大家的这些哈，一些疼痛也好啊，都是需要我们及时的捕捉住，有一些确实是给我们发出的求救，甚至说很危险，需要我们在短时间内解决的信号，而有一些呢是需要我们去观察的哈。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再前置，郭主任，那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检查或者筛查的内容？你比如说筛查了之后发现这个好像不太会在短期内发生，那么比如说我出现牙痛啊什么，我就不会特别担心说我是不是有心梗啊，或者是心脏的这种风险，有没有什么就是要提示大家除了体检项目之外的一些前置的这种检查项目呢？
0: 是这样，其实每一种疾病哈，它都有它的好发因素、诱因，也就是我们说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的心梗，它 大危险因素呢，就包括我们的这个血糖的情况、血脂的情况、血压的情况啊。对于女性来说，可能她不吸烟；对于男性来说呢，这个吸烟也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危险因素。还有的就是一个饮酒。还有呢就是一个不良的一个生活习惯啊，这些呢其都是我们一个疾病的诱因，
1: 危险因素，
0: 都是危险因素。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不可更改的啊，就是一个遗传因素
1: 啊，
0: 还有年龄，还有性别，
1: 嗯，
0: 这些是我们不可更改的一个因素。那么对于我们不可更改的因素，我们无能为力，
1: 嗯，
0: 但是对于我们可以更改的，比如说我们是不是能把他的血糖、血压、血脂控制到一个更好的范围，
1: 对
0: 啊，这个呢就得需要我们刚才主持人说的啊，我们做一个健康的查体。
1: 嗯，
0: 对于我们现在的健康查体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属于基本项目了啊，测测空腹血糖、测测血脂、测测血压，这些都是基础项目。而对于心脏来说呢，它可以做做心电图啊，这是心电图，也是一个非常基础的项目。
1: 嗯
0: 啊，我们看这个心电图呢，就是看这个心脏它跳动的是不是规律，它是不是一个窦性的心率，它有没有一个心肌的缺血啊。别看这心电图非常便宜啊，就20块钱，很多人在体检啊或者平常的监测当中，哎呀都是很忽视它啊，跟我说我不想做心电图了，做心电图人家说了不发生症状的时候
1: 没啥用，
0: 没事儿，
1: 啊，
0: 对，但其实并不是这样，
1: 嗯，
0: 啊，我们很多时候你发生情况的时候它不见得非得有什么症状，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心电图的一个 T 波倒置啊， ST 段改变啊，这些其实就是提示心肌缺血了，但是你可能没有任何症状，一个小小的心电图就能非常早期的发现这些异常。
1: 嗯
0: 嗯，第二个呢，我们关于心脏这块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心脏彩超。心脏彩超是干什么的呢？就是看我们的心脏啊有没有一个结构上的改变啊，有没有心脏比如说瓣膜关闭的情况啊，受血分数啊，啊还有一个它的这个房室的大小，还有有没有先心病啊，这些呢是看看结构。另外呢我们做这个心脏方面的检查呢还可以做一个动态的心电图。比如说你总是感觉到心慌啊，总是感觉到心慌啊，我们这个时候要明确一下他的心律失常，我们就要带一个动态的一个心电图啊，记录24小时之内啊他的心脏的这个跳动情况来综合进行一个分析。还有呢我们现在体检也很多人都在做啊，就是冠脉 CT 啊，我们所谓的冠心病是什么呢，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啊，那么我们怎么看这个冠状血管它到底狭不狭窄，到底是不是冠心病，我们可以在做一个冠脉 CTA 啊，通过一个造影剂啊来看看这个冠脉血管到底是不是通畅的，有没有狭窄。
1: 这个是对于可能有这个家族性的遗传病史的是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吗？
0: 对，如果是这个病人他一般反复出现一个心前区的不适、胸闷啊，这种情况我们就最好做一个冠脉 CT 啊。金标准是我们的冠脉造影，冠脉造影呢就得需要住院了啊，所以我们在门诊能做比较好的这个就是冠脉 CT， 他如果没事的话我们基本上可以除外这种冠心病了啊，这是我们做的。但是这个需要打造影剂啊，它有一定的这种可能的过敏的风险呢，诱发这个心律失常的风险。这个如果做冠脉 CT 的话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就医生认为你需要做的我们才做，它不是一个常规的一个体检项目。
1: 也就是说如果需要我们在常规的体检项目之外可以增加这一项。
0: 对，是的，这个项目需要医生来进行评估。
1: 嗯，
0: 而之前我说的心电图啦、心脏彩超啦、动态心电图啦，这些呢它没有什么风险啊，也没有什么创伤，这个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体检来说都是可以选择的。
1: 所以说其实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些检查也是非常必要的哈，如果就是需要的话其实尽早的检查对于我们排查一些问题或者前置发现一些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哈。
0: 对，
1: 那其实今天郭主任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极危重症疾病的预防筛查攻略哈。其实说到这个极危重症，大家心里还是会有一些莫名的害怕，觉得又发病急，危险系数又高。那么您最后给大家总结嘱咐一下，对于这个极危重症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0: 我们这个极危重症其实呢就是怎么说呀，关键还要照顾好 日常啊，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只是担心它的极危重症的发生，
1: 对，
0: 而是我们要从日常的点点滴滴来做起，
1: 先管理好。
0: 对，

0: 一点点折扣哈。
1: 是的、嗯、他们说的头头是道，比我说的都好啊。健康的饮食怎么饮食大家都知道是吧，现在一搜所有的人都知道，然后适量的运动，多运动，然后少熬夜，戒烟戒酒，这些说的都非常好啊。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这是第一条啊，这是基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为自己的健康做一个体检啊，每年至少每一年做一次体检、
0: 嗯、
1: 就像我们的汽车一样，每年还要保养一次、
0: 嗯、
1: 那么我们对于我们的身体情况，我们其实通过外观，通过我们的症状是没有办法真正了解的。
0: 对
1: 啊，我们通过一个健康的一个体检来评估啊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情况，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这个检查的重点、
0: 嗯、对
1: 啊。我们通过这么一个健康体检呢，我们来了解我们的血糖、血压、血脂啊，我们的肝功、肾功，还有这种超声啊，腹部超声、肝胆胰脾肾啊，我们通过一些非常简单的这个体检呢，我们就能对自己身体有一个了解。
0: 嗯
1: 啊，另外呢，就是如果有一些家族史的这种疾病啊，比如说肿瘤啊，或者是高血压、糖尿病，那我们就应该更关注这方面的这个报告。
0: 对，
1: 其实真正的极危重症，它绝不是突然发生的。
0: 对
1: 啊。
0: 一定是有一些我们前置的这个健康坏习惯和问题啊，没有及时发现。好的，也非常感激郭主任和我们的刘医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谢谢二位老师辛苦了哈。那么最后您给大家说一下出诊的时间吧，方便我们一些听众去找到您进行面诊。
1: 嗯，目前呢，我就是在这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
0: 嗯、
1: 每周一到周五上午都在、
0: 嗯、
1: 啊，
0: 大家可以提前在网络上进行预约挂号，是吧？
1: 我们不用挂号，
0: 直接去就行。
1: 健康管理中心、
0: 啊、
1: 对，
0: 随时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对，随时为大家服务。周一到周五上午我都在、
0: 嗯、
1: 啊、
0: 嗯。好的、嗯，也非常感激郭主任，谢谢您辛苦了。
1: 好，谢谢，
0: 再见，
1: 谢谢大家。
0: 嗯嗯。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健康动起来呢，倡导大家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守候收听，也欢迎朋友们接下来继续锁定收听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的精彩节目。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关节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6: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7: 我的笔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8: 花
9: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年一到换季的时候，特别是秋冬季节，天气突然变冷，或者夏天刚开始，花都开了，空气中有花粉，这时候有的人就要难受了，打喷嚏、流鼻涕、犯鼻炎，身上起红疙瘩，眼睛淌眼泪，睁不开眼睛。有的人过敏很严重， 我曾经见过一个孩子，被检测出对100多种物质过敏，最要命的是对大米也过敏。谁家能离开大米呀？他一吃大米就不行。这是我医院同事的女儿上小学。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很痛苦。一般西医内科治疗的话，往往会用一些抗过敏的东西，降低神经的敏感性。当这些东西不能常吃，尤其是小孩正发育的，吃西药容易吃坏了，那怎么办呢？一般情况下，如果实在是没办法了，就会告诉这类患者，最好躲着点这些东西。所以你如果有机会上国外，您观察一下，国外欧美国家的食品上，尤其是饼干上面，会印着一行小字，本生产线还生产花生等食品。它为什么这么写呢？因为有的人对花生过敏，吃了这种饼干，如果真的过敏死了，那么是要负责的，所以要提前警告。所以西方基本认为，对什么东西过敏，一辈子都要躲什么。按照这种说法，如果对100多种东西过敏，那这孩子这辈子就要记着这100多种东西的名单，见到这些东西就不能吃不能碰。那您想想看，他这一辈子过得多苦啊。但现实是很难躲得一干二净。这小孩对大米过敏，大米饭谁能躲得开？谁家没大米？所以说怕什么就躲什么是不行的。我们不可能躲一辈子，但是问题存在，怎么解决呢？这事儿就好比是一棵树，一棵树上有100片树叶变黄了，怎么回事？哪出了问题？有的人一片一片叶子去研究，越研究越细，越研究越迷糊，结果你干脆就陷进去了，拔不出来，还整不明白。但是中医怎么想呢？中医的思路是，可能是因为你这棵树的树根出了问题，要么浇水浇多了涝了，要么水少是干枯导致的。表面上看是树叶变黄，但根本原因在树根上。如果对应上人体，就是气虚、血虚、阳虚、淤血、痰湿、肝气不舒等几个问题，这是人的体质，综合看就是人的本源不足了，好东西不够用，所以上面的枝枝杈杈和树叶子才会出问题。所以咱们解决问题时，直接把树根的水多水少解决了，树叶自然而然就变绿了。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最后治病就变得很简单。你有1万种病，我只研究身体的这几种失调的状态，我调整了状态以后，好的结果不用求爷爷告奶奶，它自然出现。我前面说的那个孩子，他妈妈找到我的时候问我咋办，我说 你就给你家小孩喝胡家老膏吧，其他的不用吃，所有抗过敏药都停。结果喝了两个多礼拜，身体也恢复正常了。这孩子现在吃啥都能吃，吃大米饭也不过敏了。说明什么呀？我们调树根，把树根调好，树上面的叶子一个一个的一定会变过来的。您发现没有，遇到这类问题还是得解决，不要躲，躲着啥都行，躲着病没头。人要是被一种病给欺负住了，就得挨欺负一辈子。所以干嘛遭那份罪啊？我们现在有好的疗法，好的药，用胡家老膏吃上就能消灭它，就没必要再躲着了。胡家老膏对过敏体质、过敏性鼻炎这类患者效果非常明显，见效速度快。它通过回归本源、拨乱反正、纠偏，让体质有偏差的人，无论是气虚、血虚、阴虚、阳虚、淤堵、痰湿这几大类人群，它都能帮助您回归到平和的状态。状态回来了，身体素质自然提高，很多疾病的病痛马上就能消失。另外，我前边讲到了过敏，还有一个病跟过敏的症状很类似，也是在身上起红疹子、起蝴蝶斑，但是比过敏更加的痛苦，更疼，浑身疼。这位患者是我们北京当地门头沟的女同志，岁数不大，才40。她来找我看病时，是她丈夫搀着她进屋的，自己走不了路，身上没劲儿，来之前已经上医院治过了，吃泊尼松已经吃了半个多月，疼痛好像比之前减轻了点儿，能忍住了，但是这身子上的骨头就像散架子一样，就跟刚生完孩子似的，虚得厉害，一点劲儿都没有了。病人进屋以后坐到我面前，我在他脸上能看到明显的紫肿斑块，不用跟我说，我一看就知道。我给他摸脉的时候发现他身上发热，体温比较高，还有头晕头疼，浑身无力。刚开始发作的时候上医院开了激素药回家吃，吃了这么些天疼痛稍稍缓解，但是其他的症状越来越重，脸上身上的红斑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多。女同志哪有不爱美的，所以她坐在我面前边跟我描述自己的切身感受，边在那儿抹眼泪。我给她检查完身体，我就做她思想工作。我说，孩子你别哭，你这问题不大，在我这儿很好治的，你最大的问题是糖尿病。我问他得糖尿病几年了，他说他的糖尿病可能是家族遗传，他父亲、他爷爷包括他叔叔大爷都有糖尿病，自己也是从32、33岁就开始吃降糖药了，今年才40，胰岛素也用上了。 我说这哪行啊，才这点小岁数，该用的法子都用上了，等你五六十六七十岁，你那五脏六腑非得出大问题不可。他说，胡老，扎胰岛素不是不得并发症吗？我说，谁告诉你的？哪个医生也不敢承诺扎胰岛素就不得并发症，就是没到年头的。糖尿病到了一定年头，并发症一定会出现。有一个问题，多数糖尿病患者都没想明白，您能敢保证你的血糖值今后每一天都正常吗？有一天不正常了，高了低了的，你的肾脏肝脏就受损，而且这种损伤往往是不可逆的，损坏了之后很难恢复，所以最保险的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方法，就是真真正正的把糖尿病给收拾住了，血糖从此以后不波动了，波动也是在正常范围内波动，别冒高，一冒高，一超出标准，肯定有并发症。患者说，那坏了，我这几天一吃激素药，我这血糖就控制不住，打胰岛素打多少都不好使。我说，这也正常，不管你吃的是啥激素药，波尼松也好，甲波尼龙或者地塞米松也好，这些药都属于糖皮质激素，糖皮质激素跟糖尿病属于亲戚关系，一吃上它，糖尿病必然加重，没糖尿病的都容易吃出糖尿病来。患者说，那我就得吃这药，不吃不行，不吃就脸疼，浑身疼，吃上以后还好点，其余的顾不了了。我说，我给你讲了半天，你还是没听懂。你现在最要命的病是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一旦要出来了，你吃后悔药都来不及，因为你还太年轻，才四十岁呀，将来万一不到五十岁就眼睛看不见了，腿截肢了，你下辈子可咋活呀？家里得有多大的生活负担？所以宁可忍着点儿，也不能再用激素药去刺激血糖。所以当务之急，把波尼松撤掉。撤掉以后，谁顶上来呢？胡家老高顶上来。为了说服他，我当场就让患者喝了一大口胡家老高，喝完之后又喝了半杯温水，他坐在那儿，不一会儿就出了一身的黏汗，当时还不是三伏天，没那么热，但是喝完老高他很快就出汗了，用纸巾一擦都是黏的，他自己感觉脑袋也舒服了，一点都不疼，也不晕，也不胀了。等消了汗以后，临走的时候，他和他丈夫站起身往出走，又发现一个更大的惊喜，他发现自己腿上有劲儿了，不像来的时候脚下没跟，别人不扶着都站不住。这回吃完胡家老高不到半个点，他就明显感觉腿上有劲儿了，开心坏了。我赶紧提醒他丈夫 告诉这俩年轻人，别乐极生悲，别太骄傲，带着20瓶胡家老糕稳稳当当的回家养着。我说这点效果算啥呀，好日子在后头呢。这不，这两口子带着胡家老糕回去喝，一天喝3次，早中晚，睡前不用喝了。他这见效快，岁数小，不用大剂量服老糕，浪费。6天后回访，病人自己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当天从我那里回去以后，身上一直都感觉很好，有力量，长红斑的位置一点都不疼。到了晚上，吃完晚饭就拉肚子了，拉了4次，以往用通便的药都没有这样的效果。以前他也便秘，但是因为有更难受的病，他没把便秘当回事儿。这回吃上老糕，当天就排便了，全是宿便。第二天人特别精神，第三天睡了整整一天，从第4天开始，脸上、身上、手上的斑慢慢淡下去了，基本看不出来了。一共买回家20瓶胡家老糕，刚喝到6.5瓶的时候，皮肤表面的蝴蝶斑全都消失了，大便特别通畅。头半个月每天都有2-3次，半个月之后1天1便，非常规律，整个人的气色也比以前好了。患者本人最关心的小毛病很快就好了，但是大问题还在。我特别提示这位患者一定要继续坚持用老糕，因为糖尿病还没消呢。患者说，胡老，这药糖尿病也管吗？我说咋不管啊，不管的话，你第一回来我给你开那么多药干啥呀？你在意的那点毛病啊，有个5瓶7瓶的就差不多了，但是你还有糖尿病在，不能不治。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调理血糖，把糖尿病给控制住。我让他从那天开始每天监测血糖，一开始他的血糖始终比较高，一直都是9.5以上，高的时候空腹能达到15点、16点，没用胡家老糕之前始终都是拜糖瓶和万苏瓶一起用。这还不算，胰岛素还得打20个单位，但还是没效果。中间又因为特殊情况，上药店买拜糖瓶买不到了，所以他临时把拜糖瓶改成阿卡坡糖，跟万苏瓶掺着吃，还是不见效，血糖长期高达9.5以上。治好了红斑狼疮以后，我让他把胡家老糕加点量，集中力量控制血糖，加量用了20多天，血糖终于下来，也终于平稳了。连续测了1个月，早晨起来的空腹血糖都是6.5。患者告诉我说，把血糖降下来以后，精神又好很多，全身有力，手脚有力，眼睛也舒服了。回忆以前，他说他眼睛总干，还总痒，总得用手去揉 或者到水池子去洗一洗才舒服。这回自从血糖降下来以后，心明眼亮的，确实跟以前不一样。我说当然不一样啊，人呐，这人自不自信，年轻时候靠颜值，他长得好不好看，但上点岁数以后就看眼睛，看眼睛里边有没有光。有的人的眼睛发乌没亮，一看就没啥能耐，不仅心里没数，而且身体还一定不好。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活得太表面，让人一眼就看穿。咱们不管多大岁数，都得活个精气神来。您看，有的老头他就长得精神，有的老太太七老八十了，他还知道打扮自己，到处旅游，到处跳舞去，锻炼去，一天有忙不完的事儿。这样的人不带得糖尿病的，即使得糖尿病，并发症也很轻，吃上胡家老糕立马就好了。但是有的老人就捏呀，痴捏呆傻的捏，不爱吱声，不爱动，一点精气神都没有。你记住了，跟精气神对着干的疾病就是糖尿病。所以不管是谁，只要得上糖尿病，这人就懒，不愿意动，总乏力，干啥都没心气儿，这哪行啊？时间一长，这人就废了，肾脏出问题，脑袋血管出问题，腿上的肌肉筋出问题。所以糖尿病必须要及时的治，降糖药只是维持，胰岛素只是维持。在治疗领域，如果您没有更好的选择，我也没有更好的啦。就这一个现成的，就是胡家老糕，您就用吧。通过胡家老糕恢复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人大有人在，数不过来，那么多人都好了，你干嘛不用呢？我希望所有的有这方面隐患的，或者已经遭受并发症折磨的人，早一天用上胡家老糕，一定会受益的。好了，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时间留给热线听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糕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 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这位朋友您好。
7: 啊，胡老啊，您好。
2: 好，欢迎你啊。
7: 啊，哎，我这好长时间吧，我就想给您打电话。您看这今天好容易打通了吧？俺家邻居啊，家装修呢，扭着电钻声，也不知道影不影响咱俩通电话呀。
2: 咱先讲吧，好吧。
7: 哎，我吧，现在服用咱胡家老膏啊，都6个多月了。恢复的挺不错的。我就听您讲啊，咱这个本源疗法确实是不一样。我现在我的身体啊，恢复的挺好。真的感谢胡老师，也感谢胡家老膏。你看我吧，原先前就是这个年轻时候吧，就干体力活来的，就落下一个腰疼的毛病。这腰啊，一整就是酸了吧唧的啊，就发困，就感觉没劲儿。再到后来吧，它就疼。我上医院去查过，什么腰间盘突出，后来吧，严重了又出现什么椎管狭窄。哎
2: 呀，
7: 有时候我这个腿吧，从屁股蛋子一直麻到这个脚后跟。哎呀，也没少用药，但是啊也没治好利索过。反正就是维持着少遭点罪。再一个吧，我睡觉睡不好。睡不着啊，这一宿啊也就睡个3个小时都是多的。有时候吧，我还得靠吃点那个安定才能睡着，睡那么一会儿。哎呀，也是没办法呀，你说这睡不着啊。再一个呢，我这个血压也高。我在用咱胡家老膏之前吧，我是吃的硝苯地平2型的缓释片。就那样吧，我这个血压呀其实也不是特别好，高压140-150这样，低压呀还得90左右呢。
2: 还是高啊。
7: 我今年73岁啊。反正这一天一天的，人是就这么混的过一天算一天吧。后来就用上了胡老师您家的胡家老膏。自打用上这胡家老膏以后吧，我这身体呀、一天一天的加好了。
2: 你看看啊，您选用对了、是吧？多好啊！
7: 全对了。逐渐的我就发现吧，哎，我这个腰啊，不像以前总是酸叽溜的难受疼啊，那个腿发麻呀，哎，慢慢的感觉这些症状逐渐就见好了。
5: 多好啊！
7: 还有这个睡觉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服用咱这胡家老膏以后吧，也就是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睡好觉了。血压也跟着逐渐的往回降了，降到了130多，低压吧也就是80多了。
5: 那不错了，
7: 哎呀，
5: 血压降的非常明显了，是吧？
7: 啊，多些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血压了。俺家孩子都说呀，你要这样啊，俺们也不用担心你这以后得什么病了，这血压稳定了，这就不担心了。现在我服用咱胡家老膏啊，这都已经6个多月了。现在呀，就是有时候你看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腰也不觉得累的话。以前不行，我以前走不了多远嘛，腿就沉，走不动道，就得歇一会儿，就是那样。现在我那天还跟俺姑娘去逛街去了呢。走了2站地，要坐车我都没坐，我说我晕车
5: 啊，
7: 你看居然没疼，腰也没事儿。哎呀，真挺好的。现在我
5: 改变多大呀，是吧？
7: 是，这变化大呀，就是多亏了胡家老膏了。要咋说，我从心眼里呀，真心的感谢胡老师，感谢他胡家老膏。我对我自己的身体呀，我特别有信心。通过服用咱胡家老膏啊，给我知道现在的程度啊，哎呀，从心眼里高兴啊。我自己啊，生活能，
5: 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信息，是吧？
7: 对，
5: 您病好了也是我非常高兴的，说明咱们胡家老膏确实给您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
7: 是是是啊。
5: 所以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疗法，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7: 对。对对对，
5: 所以您有这样好的效果，还是由于胡家老膏本身的作用。您看过去您用了很多方法，哪个能解决了？没有，花了那么多钱，痛苦那么大，都不行。这次您很快的就解决了，说明了它的本源疗法的效果，对吧？
7: 对啊，
5: 太好了啊！您选用对
7: 了。我其他的药我现在都不吃了。什么降压的，什么安眠的，还有我包括以前的那些什么膏药啊、止疼药啊，我都不吃了。现在身体啊，
5: 您都用过
7: 了，
5: 花多少钱都解决不了问题，花钱不怕，能治病就可以，但是都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那么咱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作用，太好了，您说呢，老朋友啊？这
7: 是
5: 难得的这种机遇啊。
7: 我也想说一句话，就是有那些疾病困扰的一些老朋友们，咱说选药吧特别重要，选对的药的治病啊才能治好了。
5: 没错，
7: 你选不对药，你用多少它也治不好咱这病。
5: 没错，坚持用吧，老朋友。
7: 对对对啊。我坚持用，我也有信心，有个晚年有个好身体。
5: 没错没错，
7: 谢谢胡老师。
5: 好，再见。
7: 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8: 喂，这位朋友您好。
9: 哎，您好，胡老，我一直就想打你的电话呀，然后一直就是这个热线特别难打。那个胡老，我是那个秦皇岛的啊，因为我们这边吧，就是这个气候也是原因，然后加上我以前工作，就是着急上火的，然后就心脏不好。刚开始吧，只是就是有一阵疼，然后有点胸闷，然后后来就到医院一查呢，说是冠心病啊，完了之后就越来越严重，严重的时候吧，就是，哎呀，放不来气儿啊，放完了之后出虚汗，然后那个上下楼都费劲，哎，都上不去啊，完了之后就天天搁屋里头去待，哎呀，给我待的呀，就是这个就觉得这人生都没意思了，就是天天出不去啊。然后那个最严重的时候啊，我是晚上半夜就是这种憋闷的上麦气儿，哎呀，就是那种濒死那感觉那似的，就说我就感觉就睡睡觉慢慢憋醒了。然后当时我就寻思啊，这不是说哪天就给口气上白不就过去了吗？哎呀，那时候装的劲闷的难受，我就自己捶胸啊，完了就觉得活得真没意思。然后这些胸闷那个总能憋闷上麦气儿，然后这个也那啥呀，也睡不好觉。然后就是吃也吃不香，你说吃啥也吃不香，然后脾气可不好了，嗯，对，然后就是跟人家那个跟老伴俩也生气，跟那个孩子也生气，因为天天搁屋里都觉得难受啊，然后那个就是就是身体也难受，就是睡不好吃不好的。忽然有一天呢，就是我那个下楼嘛，有天都好的时候，啥就是办的清的时候就下楼了，因为总在屋里待的也待不住啊，然后就下楼了。下楼之后就遇到我家邻居一个大姐，她在楼下晒太阳，然后她就看着我，她跟我说，她说的你这真难受，你吃点那个胡椒老膏吧。她说你说我吃这胡椒老膏啊效果非常好啊，就说的她这个高血压也稳定了，然后呢就是气色也好了，你说这个我瞅着是比原先都年轻了，然后那个就是睡眠呐、这个骨关节啊，他说的都见好了，他说我吃的挺好、他说你也吃吧，
5: 好
9: 啊，对对对，完我寻思也是，我说这是有病也太着急呀、我说的那就试试吧。完了之后我就那个买了三个周期的，买了三个周期啊，我就开始吃，吃完之后那个一个月的时候啊就感觉不一样了。刚开始吧我还没太注意，因为他一点点的气儿就送了，我也没太注意，就有一天呢在楼下接个电话，接电话我就拿着电话，我就是边打电话边接电话，我就边上楼。这一上楼的时候我就没觉得费劲，我就上来了。哎呀，要放了电话之后上楼，我自己还纳闷呢，你我咋上来的呀，每次我上三楼我都得歇，对对对，每次上楼我都得歇两悠，你说这回一点儿没歇我就上来了。哎呦，我就完回家跟你老伴说，我说这回真见效了，你看我这回没事了。然后搁那以后啊，就逐渐逐渐的啊，就说的我这个胸闷呢，就是晚上憋闷的这个劲儿就没有了，就是老长时间都就不出现了，就不出现了啊，对对对，
5: 好的，
9: 然后呢
5: 也是吧，
9: 嗯，是呢，完了之后那个后来呢，就是我这个也晚上也睡好觉了啊，然后这心脏也稳了，也不那个憋气了，然后那个吃饭也香了，跟这个这回也有好心情了，因为我自己身体好了，我这心情也好了，哎呀，感觉这人生就是。哎呀，太好了，就感觉有点盼头了，然后我就又继续吃，这不有信心了，然后那个我就继续吃，然后我现在感觉反正哪都差不多了，都就感觉没什么，就是以前的症状都没有了啊，
5: 特别好是吧，
9: 啊，是，完了我吃半年多的时候吧，然后那个我家老伴也跟着吃了，这不是吃的时候啊，这个因为我们收入也不高啊，完了之后是儿子看怕我们舍不得吃啊，他还说呢，您老两口就吃吧，那个只要你们健健康康的，你要缺钱我给你拿啊。孩子也特别支持我，因为也看到这个我喝这个老高喝的好了，然后就特别支持啊。然后我特别感谢，也感谢我们的邻居大姐，要是没有她鼓励我呀，不会像现在这样。他们说一直鼓励我呀，特别好啊，感谢大姐，也感谢咱们胡老。
5: 好，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呐。
9: 哎呀，是特别有福。
5: 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朋友们， 让更多的朋友都能够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百元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
9: 是是是，胡老，您说的对啊。
5: 哎，老朋友，坚持使用啊，胡家老高。
9: 哎、好的好的，
5: 嗯，
9: 先谢谢胡老啊。你看你这这么大年纪了，真是挺好。谢谢谢谢啊。
5: 哎
9: 哎
5: 哎，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不好？啊
9: 啊，好的好的啊，然后您注意休息啊。
5: 好，再会。
9: 哎、好、嗯，哎，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这位朋友。
10: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5: 是我。啊、
10: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哎呀，我早就想打电话和你俩交通一下，我得感谢你呀、啊！我老没打通过、
5: 啊，
10: 哎，接到打通了，胡老，我得谢谢你呀、啊！你救了俺的，俺、哎、也不能忘你了。
5: 嗯、
10: 哎呀，接到你给我救，真的我就挺好挺好，我就挺。挺知足了，哎、
5: 嗯
10: 嗯，我呀，以前这高血压得了几年，得了6年了啊。
5: 哦。
10: 低血压高到什么呀？上火上气达到200了，低血压都是100多。
5: 嗯。
10: 哎，赶一次饭面大不劲了哈，我就在炕上，躺上就果然不知道，就跟炕上老老实实，哎。
5: 嗯，
10: 吃点降压药啊，听什么饭好，什么降压药好，我就买、
5: 嗯、
10: 买吃，吃也没有什么效果，在医院上医院去打针，连吃降压药，一点点就强了，照那个嘴呀、啊，可真是病情就不用说了哈、啊。
5: 哎，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10: 现在好了，现在我血压不那么太高了。现在要高起来，这上火生气高啊，才达到140了，
5: 还、啊、
10: 挺好。大夫就说啊，你这么大岁数，140-150都可以行。我现在扛住了，再我还有什么病哈、啊？我有心脏病，
5: 哦、
10: 心脏啊哈、啊，就是不敢生气，不敢累，一累呀、啊，就你心呐、啊，或者或者或者一直跳。我就我就喝点汤药哈，就喝了14000多块钱，就喝点汤药。
5: 花了多少钱呢？
10: 钱没少花，是病没治好。哎，我就现在就用咱家的药哈，我就觉得用的挺好。
5: 嗯、
10: 哎，我有风湿性的关节炎。
5: 哦。
10: 哎，就这两条腿呀，蹲不下，起不来。
5: 嗯，
10: 你可上趟厕所吧哈，坐呢这一半是起不来，哎，叫我蹬蹬呢，我根本我就不会蹬，哎，我说我就会坐着，哎，就长坐的，哎，没长腿，你要自个生气气，我
5: 痛苦啊，
10: 哎呦，就你可就是我这风湿性关节炎哈，今年所以不少，这有16-17年。
5: 哦，
10: 哎，我现在你看着吧，哎呀、
5: 啊，
10: 胡老师，我现在用上这药哈，我主要用的现在挺好，我现在用了3个多月了。
5: 您说就是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是吧？
10: 啊，胡家老高，我用3个多月了，3个多月、
5: 啊、
10: 我讲血压给我治好了。
5: 嗯，
10: 哎，心脏现在我这也差不多了，一行、
5: 啊、
10: 是吧？现在我干点活，我能干点活。
5: 哎， 帮助很大。
10: 在我这两条腿呀、啊，我觉得一下起来慢慢还行，还能对一些。
5: 嗯嗯嗯，比以前明显健好了，是吧？
10: 啊，对呀、啊，我要健这么好哈、啊，我寻思胡老师啊，你看我这需要买多少？
5: 啊，我告诉您，啊。
10: 啊。
5: 首先说，咱们使用胡椒老膏，您的风湿性心脏病，还有就是严重的高血压啊，这些毛病
10: 关节炎、
5: 啊、给您带来了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
10: 啊，
5: 咱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啊，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
10: 啊。
5: 如果咱们长时间使用的话，我相信您以后的效果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啊，你已经现在已经感觉到了，那么未来啊，您这些病都会把它彻底的来治疗了啊。
10: 对呀，
5: 啊，胡椒老膏是一个非常好的对咱们老年朋友、中年朋友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的东西啊，只要用上它，就会得到相应治疗的效果。那么以后怎么办呢？啊？为了咱们更健康啊，更长寿，长期不受罪，胡椒老膏您用着，怎么用？胡椒老膏您每天您就喝一口，啊
10: 啊啊，
5: 哎，每天喝一口，用不了多少，就会得到很好的这个疾病的控制，这多好啊，是不是？啊，您就这样啊，买一点。用不了多少钱呐、啊，老朋友啊！
10: 好，
5: 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是不是？好，
10: 对，
5: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0: 好，谢谢啊！
5: 祝你更长寿、更健康，好吗？
10: 好，
5: 好，就这样啊！再会吧，老朋友。
10: 好。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这位朋友。
11: 是胡老吧？
5: 是我，好，欢迎你啊。您请讲吧，
11: 我跟你说这情况，胡老师啊，
5: 哎，
11: 我吧，我是那个，我今天是我姓张，我是齐齐哈尔的。
5: 哦。
11: 我有那个，我就是喘，都喘，喘到我一着急吧，就着点急就喘。
5: 啊。
11: 完了，另外是腿呢，还有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嘛，腿都是一块一块青。
5: 嗯。
11: 另外眼睛呢是还有那个眼睛模糊。
5: 啊。您的眼睛是什么问题？什么病？您知道吗？
11: 眼睛就是白内障。
5: 哦，白内障啊、哦。
11: 啊，白内障，这是白内障吧、嗯？是前几年看的。
5: 啊。
11: 这前有几年了，我身体吧，我觉着还行。到时候我不乐意上医院去看去，有的时候去看去吧，孩子们说叫我去点滴啥的，我不爱点滴，我就吃一般的像中药，像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益寿膏什么的，我就吃这个了。这几年，
5: 哦，嗯，
11: 知道吧？现在完，我那回我听春节以后吧，后来我听你讲，
5: 啊、
11: 我听你讲课讲的太好了，完了后来吧，
5: 啊、
11: 完了我就想着买这个，买咱们这胡家老膏。后来我买了，
5: 哦、
11: 买回现在我吃都吃八瓶没吃完，
5: 嗯，
11: 我现在我这喘气儿是好多了，
5: 嗯嗯嗯。好极了，啊，说明胡椒老膏对您来说是起到很好的作用，
11: 对对对，
5: 是吧？好的了，
11: 哎、
5: 啊，
11: 对对对对，嗯，
5: 哎，
11: 完了，再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左肩嘛，就是左肩靠着脖子大脖椎这块，有的时候麻，
5: 嗯，
11: 就是这种情况，再有就是腿抽筋儿，
5: 嗯，就是这些问题是吧？啊，
11: 哎、
5: 啊，
11: 对对对对，
5: 哎，
11: 嗯。
5: 从这用了咱们胡椒老膏以后啊，它的主要的效果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11: 效果我觉得现在就是喘现在好多了，腿吧就是这个腿浮肿，浮肿也是浮肿。

0: 那孩子小，那时候我就是喂猪，喂猪吧就叫老远去往回整菜，整菜以后吧，可能就把我就那时候就是我也不会骑个车子，完到时候就往回背，可能是有点那回就有点累着了，
1: 吃力了，
0: 就是这种情况，哎，
1: 嗯嗯嗯，
0: 完了始终这么多年就是不好啊，就是。着点急就喘，着点急就喘。后来问我就，我听了你这广播了，你不是就讲给讲课吗？我就听。
1: 对。
0: 哎，我就听，我就琢，我就想吃这个好。哎，其实现在真好。嗯。
1: 结果用了以后相当好，是吧？
0: 啊。对对对对，我吃这个现在效果确实挺好，老师。
1: 你看看啊，这说明对症了。
0: 确实挺好。
1: 过去这么些年啊，您得这些个病。像白内障啊，下肢静脉曲张啊、
0: 哎、
1: 还有就是喘呐、啊、肺气肿啊啊、
0: 嗯、
1: 这些个情况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多好啊，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这是说明您是选对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啊、为什么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嗯
1: 给了您很大的转变，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对对对，
1: 为什么呢？
0: 嗯，
1: 胡椒老膏它主要是一个本源疗法，我跟您说再通俗一点、
0: 嗯、
1: 什么叫本源呢、
0: 嗯、
1: 咱们人体里头啊、
0: 嗯、
1: 都有气血能量精髓，
0: 嗯，
1: 那么
0: 对对对，
1: 把咱们的这个气血能量精髓激发起来了，咱们的、
0: 嗯，
1: 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滋养以后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所以咱们就好起来了、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说胡椒老膏好，好在哪？好在它用上以后就解决问题、
0: 嗯、
1: 不像以前咱们哪个病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
0: 嗯、
1: 脑袋瓜子疼了吃止疼药啊，脚疼了咱来点活血药啊，那不行，
0: 对，
1: 不对症、啊、
0: 我这个、嗯、
1: 是不是本源疗法呢，它对症了啊，把您这种能量激发起来了，活力大了，
0: 对，
1: 所以您就健康起来了、嗯、您说对不对啊、
0: 嗯、
1: 啊老朋友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您很幸运了、
0: 嗯、
1: 选择对了啊、
0: 嗯、
1: 怎么办呢，坚持用吧、
0: 嗯
1: 啊，老朋友、
0: 嗯、
1: 啊，
0: 好，
1: 只要您越坚持用它，
0: 嗯，
1: 您就会好起来了，身体不会再犯发任何一个疾病了。
0: 我再吃点
1: 八瓶，
0: 您再吃一个多月
1: 啊，您看看啊，所以时间不是很长、
0: 嗯，
1: 但是作用这么大，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啊、
0: 对，
1: 所以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好。
1: 啊，
0: 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
0: 哎呀，在百忙的时候还给我那啥关心我们呢。
1: 这是我应该做的。
0: 谢谢胡老，
1: 他
0: 现在都有啥好消息，完我再跟你说。
1: 哎，好的，就这样、
0: 哎、
1: 啊，咱先谈到这儿，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哎，好了。
1: 哎，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
1: 再会。
0: 哎，好了，哎，好了，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学越千

0: 千年，雪莲应圣殿，一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又是我们羊胎盘第3天，这咱们跟听众说过了，这次啊感谢我们西藏求本啊。那咱们这个羊胎盘呢拿到了多少啊？一共1000盒。那这一共这1000盒的羊胎盘呢，听着挺多，可是啊实际要算下来啊还真没有多少。那你看啊，我们每一天呢是吃2只，要不然上午9点吃，要不然呢下午3点吃。那无论你是上午吃下午吃，你吃了就行，保证1天2只。那同时啊，这个一盒里面是30只，那一盒30只，1天2只，这就吃15天，对吧？一盒就是半个月的量。在这里跟大家郑重的声明一下啊，这个羊胎盘是药，再说一遍是药，你一定按照我说的这个1天2只的这么去吃啊，这才是正常的最佳的一个服用量。那这一天呢就200盒，5天一共1000盒。那在这里啊，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量真的不多，第二个呀，这1000盒加到一起才500个月。那如果说呀，这一下把这1000盒投放出去，我相信呢第一天就没有了。那你看我们老人家在听收音机，你说现在啊有几个年轻人听收音机啊？这现在别说年轻人啊，这咱们自己看您自己家里那个小孙子小孙女，这以前啊是不是弄个电脑啊，哎就不松手，这天天呢捧着这个笔记本电脑或者家里的台式电脑就不松手，那后来啊就改了，该手机了。那只有啊老人家还听着广播啊，要不然这年轻人没人听了。那你说老人家呀年纪大了，他怎么会不生病呢？是不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呀，收音机前能够听到咱们节目的绝大多数都是老同志，那治病啊就是最关键的了，是不是？那同时呢，这老人家呀别看年龄大了退休了，那有的时候走个人情往份啊，串个门啊，或者说去孩子家里一趟啊，这可能今天就忘听了。这一忘听就不要紧，你错过了1期2期啊还没事儿。那你说咱们就赶得这么巧 啊，前两天呢就特别的开心，就知道孟非老师说了，说把这阳台盘呢快搞过来了啊，天天等等等，结果刚好我说阳台盘来了1000盒，就今天一天，咔一天就没了。那你说刚好这老同志就错过了今天，那出去参加婚礼啊或者是寿宴呢，就出去一天，这等一回来才知道坏了，这节目播完了啊，这个事儿啊过去了，你说可惜不可惜啊，是不是？所以啊，咱们也要相互照顾相互理解，这样的情况下呀，咱们把这1000盒啊分成5天，这5天下来每天200盒，咱们呢公平一点，谁先打电话就是谁的。另外啊，这孟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呼吁一下啊，正常来说你多用没问题的，正常来说你用上6个月、10个月、12个月这都好，可是啊，我这里跟大家提示一下，就哪怕说咱经济条件非常好啊，咱们也适合用这个，同时呢也知道这么机会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再往后啊就不可能再有这个机会了，只有这一次，就是下次不是花钱的事儿，就是下一次你说我就花790拿一盒，没有了。因为什么？因为中心也说了，包括主要的就是这个西藏球本，您说了说只能帮这么一次，所以说呀，你下次你别说拿790拿一盒，你就1790他也没有。那这次呢，这球本呢也确实是拿出了自己的态度啊，更表现了自己的诚意。是多少钱呢？在我们中心是790块钱一盒的这个阳台盘，现在啊599。再说一遍，阳台盘一盒，我们优研诺的阳内胎定制款的精粹版的啊，599一盒。这599一盒邮寄到你手里的时候，不给你一盒，给多少啊？给你拿2盒，就等于啊你定一盒再加给你一盒，你一次到手2盒，就等于599块钱到你手里是2盒我们定制款的这个阳台盘。也就是说呀，我们中心都不敢这么干，没这个权利，但是呢作为生产的西藏球本，人家就有这个责任，同时啊人家也有这个态度啊，说了说孟非老师既然在节目当中一直也宣传了我们，也说我们企业是藏区啊加工动物药第一的，那你看也算是给我们做了美言的啊，也说了好话的，也做了企业推广宣传了的，那最重要的呢，这阳台盘呢它得到了广大听众朋友的一个认可啊，那广大听众朋友吧也想用这个，那人家就照顾了一下，599块钱2盒，你看看这划算不划算呢？所以说呀，这个量虽然不多，但是诚意满满啊。那如果说你经济条件再好，我这里啊也奉劝一句听众朋友们，你呀你就拿3盒，你拿3盒，人家呢这边给你邮寄的时候就拿6盒邮寄，也就是说你拿3盒再多给你拿3盒，到你手6盒，你说这6盒到你手是不是刚好就3个月呀，对不对？那这3个月下来这基础量就能有很好的效果了。那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这个确实是货真价实好药，在我们中心所有的都在用的这么一个好药。但是呢我这里啊也得给大家做一个温馨的提示。什么意思呢？虽然说这一次啊599一盒再多给你拿一盒，到手2盒，有人说哎呀这太好了，这中心里面的镇馆之宝啊，那可以这么说啊，咱们这阳台盘真就是咱们中心里的镇馆之宝了。因为什么？都能用得上，都能用得到啊！而且呢无论是你气上有病、血上有病、气血有病，通通的都是先拿气上治，那一定是用阳台盘。可是啊大家听好了，这阳台盘的不是仙丹，不是说你今天吃上病马上就好了，也不是神药，说你吃了阳台盘包治百病，世界上没有神医也没有神药啊，大家相信吗？世界上没有神医没有神药，是什么？是你针对的病情病症咱们合适了，这才出现的神医神药，是不是？你不能说拿一个东西就把所有的病都治了，那不现实，你就是华佗在世孙思邈再生也没那个本事，对吧？那为什么说咱们这个阳台盘用完了这个功能确切效果显著呢？那就是几个事儿。第一个，这是藏域的阳台盘，哎，第二个在西藏生产的，那这就保证了什么？保证了3点。第一个它纯度够，那第二个它精品呢，它精粹版的，是不是？那第三个带优研诺这3个字，这就保证了。 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心是不对外宣传的，这东西。

外面都没有，你想在外面找阳台盘，大把大把有的是。但是你要想找跟我们中心一样的阳台盘，你找遍全国的也没有，只有我们这一家。除非说你到藏区了，你星星点点的，你能够找着养羊的，买那么一个羊内胎，这还是咋来的？这还是羊流产了掉下来的啊！他不知道捡了放了多久的。那我们这个不是。那我再跟大家说一遍，我们这个羊内胎是哪来的？你听好了啊，这是青海的羊。然后呢，正常的怀孕啊，这个一个种群的母羊都怀孕了，时间都差不太多，怀孕到一个月多一点儿，然后统一的把这个羊啊，这母羊赶回来，哎，干什么呢？这个每个羊啊，给它灌一口麝香的水，这麝香的水给它灌一口下去之后，好了，基本上在一个小时左右，这些羊啊，这个内胎连胎盘一起就下来了啊，这样的情况下，对羊没有任何一点点的损伤啊，身体也不会造成一些损伤。而这个羊下来的这个内胎，就这个连胎盘带小羊就那么一点点，然后统一的收回来，清洗一下就送到哪儿啊，直接冰冻，不是冷冻啊，是冰冻，就送到兰州。到兰州了之后，赶紧用药水，就是我们调配的藏药的药汤，就把这个新鲜的羊内胎就给浸泡，浸泡几天啊，这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加工方法就不跟大家说了，但是你放心，绝对里面没有任何一丁点其他的添加。这是为了什么呀？这就是为了保持这羊胎盘最好的活性和功能。然后啊，就在这个兰州把这一系列的工作做好，做好了之后给它烘干一下，这样的话原料第一步就出来了。你们看到那个盒子上啊，上面都写着原料产地就是兰州。那有人说，孟非老师，你不说这是青海的羊吗？对呀，咱原料的地方是在兰州第一步加工的，那你必须在那儿要标注，这个是不能不写的啊。然后呢，这个兰州加工的第一步的羊内胎送到哪儿呢？再送回西藏，也就是说他转了个弯，他从青海啊做好送到兰州。你看，这不是从最西边往回走了，走完了到了兰州加工过后之后，再送到西藏，到了西藏再加工，加工好了之后就做成这种冻干粉，然后装到这个小瓶瓶里面。这一瓶里面呢是一颗，你可别小瞧这一颗，就这一只精粹版的，而且还是羊内胎，就这么一只，一颗是正常人半天的量吗？就这么一只，它的这里面的药效和活性甚至都能够等于咱们生产下来掉下来那个羊胎盘，就这一只都比那个生产的羊胎盘，那个生下来的那个羊胎盘那一个来的药劲都够啊，比那个药效都足。那你就想象一下，这差别不就出来了吗？是不是？那这个是多少啊？你就这么羊内胎就那么一个，也才能加工出来几只啊，是不是？所以说物以稀为贵，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整个中国能这么收的，成系统收的，整个中国只有我们。因为外面什么一样是胎盘，那你说价格成本越低是不是就越好呢？那对吧，反正是真胎盘就行了呗，人家那个生产掉下来那个胎盘还大，对吧？那这个你们要是在外面吃到的那个加工好的羊胎盘，可不可跟我们的一样啊？完全不是一回事啊。那你们能够吃到那羊胎盘是啥呀？我告诉你啊，那个是落地了的羊胎，那是胎盘啊。然后呢，那个羊啊把那脐带咬断了，一般情况下羊是低头把这个胎盘吃掉的，连那个包衣都吃掉，可是呢人为干预就不给他吃了，然后啊那么大一块胎盘就拿回来了，好几斤沉。那这里面呢有血有肉有脐带有包衣，这都拿回去了，然后呢清洗干净就烘干脱水，脱水过后最后啊做成了冻干粉，然后就装起来了。你在外面那个羊胎盘就是这么来的，一瓶也是一克啊，也写着呢啊，补气温阳啊，啊益气养血呀、啊，是不是？滋养神经啊，壮骨啊，啊解决风湿啊，是不是？解决不孕不育啊，这功能上按国家要点这么写。那至于吃多少能达到这个效果，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对吧？我不说那么多，我不能说我们家这羊胎盘天下第一，独一无二，我不能说别人的那个羊胎盘不好，这个我不去说。为啥呢？因为我也不做广告啊，这是第一。第二个，我们也不为了我们中心的羊胎盘大卖啊，用不到啊，因为我们第一也不挣那个钱，
对吧？第二个，我们又不是指着那个阳台盘来挣钱的呀，这个跟我们没关系。我们在中心里面，你只要是患者，你进到我们这个康复中心，是不是？我们这个慢病康复中心，你来了你就得交钱呢、啊。一个人你一个月就15000起步啊，你算算吧，一个人15000，10个人15万，一个月100个人，这就150万呢。那一个月200个人呢，这不就300多万吗？是不是？这基本的就300多万。那平时一个月下来，在中心里就是基本的毛的营业额都在400-500万以上。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说我们用挣这个阳台盘的钱吗？对吧？我们要选，我们就选最好的原料，我们要选，我们就选最好的品质，就这个原因。所以说在我们中心的这个阳台盘，我们所有的在我们中心住院的这些患者老人家们，只吃了之后赞不绝口。说什么？有些人就说了，说我没想到中心里有这么好的东西。还有的人说，哎呦，说这个听你们说的叫内台，那原先我们吃那个呢？我们就说你吃那是生产台。他说他我说这个吃完了之后感觉不一样。我说你以前吃过？他吃过呀。他说以前我们吃了这个，在外面买过那个也是加工好的冻干粉的阳台盘，结果吃完了之后啊也有好处。他说就是小便少点，

0: 快，身上暖洋洋的，感觉身上有劲儿，睡得好，行动方便，看东西清楚，心脏不憋了，脑袋清凉了。我说那就对了，对吧？这叫啥？这叫好东西。要的是什么？不要金杯，不要银杯，这老百姓自然就有口碑。在中心里面，我们都不去宣传这阳台盘，是不是？你就说是我们来这儿了，在我们这住了，你住了10天了，半个月了，你也不用跟我们医护人员打听这玩意儿吃了到底有没有用啊，是不是？因为啥都吃着呢，可能有的人刚来，他需要个几天之后再吃，有的是刚来直接就吃了，那你只要一说，那行了。那都问问去吧，身边的这些同时住的这些人，你无论是在运动室，还是在理疗房，还是在餐厅，啊，还是在院子里晒太阳，你聊去嘛，对吧？那你这个一聊起来，他说吃完了怎么样？他说吃完了怎么样？那你告诉我，这信心足不足啊？这信心一下就起来了，说哎呦，我可是终于遇到好东西了。那这就啥了？不用我们去跟别人说，你吃吧怎么怎么样？那大家啊一聊天，自己就不说自己的了，自己就把自己吃完了之后的改变就说出来了。那有些人自己也说，说我以前我就吃过阳台盘，啥样啥样的，多少钱多少钱的，吃了多长时间的，身上有啥变化的。那我到了咱们中心又吃了优颜诺定制的这个阳台盘，又有啥区别的？你看根本不用我们插言，根本不用我们插嘴啊，他们自己把这事儿啊就说的是明明白白。所以啊，在这儿我郑重的跟听众朋友说清楚啊，如果说你感觉这阳台盘要用，而且一定要用，那你呀、啊、抓紧时间打电话。这一天呢，200盒，5天1000盒，这200盒呢就是今天的量了。然后啊，多少钱呢？在中心里是790一盒，这回啊你拿是599一盒，然后呢多给你拿一盒，就等于599拿了2盒。我建议啊，你也别太多，你别说我拿100盒吧，你真要拿100盒，我也给你。那问题是我们工作人员一定会劝你说，老人家呀，你留点吧，你给别人留点吧。他也一定会跟你说，要不然你拿3盒，然后呢再多给你拿3盒，一共是6盒，3个月的基础量你先吃着。我相信我们工作人员绝大多数都会这么说，除非说你身体这病啊是特别特别的重啊，病程时间呢也特别的长，那可能工作人员松松口，你说多拿点，他可能通融一下，要不然他一定会劝你的，对不对啊？那在这儿啊，咱们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清楚，说啥清楚呢？就是如果说年纪大的啊，然后呢基础病特别多的，有个3、4种以上的，曾经呢梗塞过或者出过危险的这类的，你呀、啊、主动跟工作人员说，你说那我就多拿2盒吧，你这样的话工作人员也不会多说什么。那如果说你身上的病不多的，而且呢这个维护的也不错，控制的也挺好的，那你怎么办呢？那你就啊听孟非老师的，你就拿上个2盒、3盒、4盒，你拿2盒呢到手不就4盒吗？你拿3盒呢到手不就6盒吗？你拿4盒到手不就8盒吗？我是建议你少拿，不要拿那么多，这样的话呀自己呢先吃着，然后带有一个给别人也留个机会，你说这样是不是挺好的嘛？对不对？好了，那没有打电话的，你就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

0: 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好的，我们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
2: 那说到这个羊胎盘呢，你们就记住几点就可以了。第一个就是咱们一直说的四大功能当中的第一个，大补正气。那这个大补正气啊，针对的是什么情况呢？你听好了啊，只要是身体有基础病的，那我们都是亏空，都是损耗。只要是说年纪大的，那我们身体当中啊消耗的东西就不够。只要是说我们身上病时间长了，这正气啊都受损。所以啊，这大补正气这一块，一般的东西达不到这样的效果。那这么多年下来啊，从孟非老师自身的这个角度就发现，这要想让人身体当中这个先天大药自身自愈力这个正气要给它补上来很难。那想过很多东西，什么扶正方啊、驱邪汤啊等等等等，包括下针啊等等等等，很多东西选过之后，最后确认一点，就是这个羊胎盘对补正气，尤其是大补正气效果来的不错。那又在对比当中就发现啊，说这个落地生产的这个羊胎也有大补正气的作用，但是慢到什么程度呢？跟这个羊内胎来对比啊，你基本上这个生产的这个落到地上的这个胎，你没个三五个月六七个月这正气上不来。反过来说呢，你五六个月六七个月这时间是成本，那第二个这不便宜啊。那你说你六七个月下来这正气才开始慢慢的往上，那如果说你要用到羊内胎呢，那效果显而易见，马上就区别出来了。什么区别呢？就是用上羊内胎，基本上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我们身上都会感觉到基础的体征会发变化。第一个就感觉身上这有气儿了，哎，这有力就有气，有气就有力，气力力气就这么来的。你只要这个大补正气一上来，你走路有劲儿，活动方便，我告诉你，你这体质就一天一天的比以前好。你说久病时间长了之后，那身体能不弱吗？是不是大补正气？哎，所有基础病都是损耗，正气不足，那咱们就可以用。第二个大补虚损，你说我们这个身体当中亏空时间久了啊，那功能上面下降的多了。你看这个年轻人的肝和我们老人的肝，年轻人的心和我们老人家的心，年轻人的这个肾和我们老人家这个肾，那一对比呀、啊，那显而易见呢、啊，哪个好啊？是不是？就以皮肤为例吧，那我们老人家的皮肤啊，皱巴巴的，缺少水分，没弹性。那你看年轻人的那个皮肤，是不是一看着弹性好，紧绷绷，光溜溜的？一样的伤口，人家几天长好了，你这个十天半个月还长不好，啥情况啊？这东西衰老了，老了陈旧了。你就像桌子一样，是不是？那新桌子和用了十年的桌子，它能一样吗？很多木头年头时间久了就糟楞了，是不是？有的时候一敲打掉渣，或者说用力一下子就坏了。那人的脏器功能它也是这么回事，是不是虚了损了？那你一旦虚的厉害了，你看看啊，这功能就接不上劲儿了，哎，肝脏这个解毒的能力就下降了，肾脏这个代谢的能力就下降了，你这不就是虚损吗？是不是？你脾胃功能也不像以前动得那么快了啊，肠道里面往下推的能力也下降了，一去个厕所呀，那坐那半个多小时都是你拉不出来。那心脏跳的呀，年轻的时候自己感觉那心脏咚咚咚，这现在上了岁数了，那心脏跳的咕咚咕咚，没劲儿， 那你告诉我这供血它能好吗？是不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解决这个事儿？哎，引气归经，你像这酸一下，那麻一下，这滋胀一下，那疼一下，这都是气机乱串，气它不听话，那不行啊，咱得让它归位呀、啊。谁来呀？这个阳胎盘能起到这个事儿。你要是正气归位了啊，脏气里面的气归位了，经络的里的气听话归位了，你这血压都平稳了。对不对？最后一个扶正驱邪，你只有正气过来了足了，咱们才能对抗外部感染的这个邪气，咱们才能够抵御风寒湿邪。有人说我怕冷，你怕什么冷啊？阳气不足，正气不足啊！你正气足了，阳气够了，你一点也不冷。你年轻的时候你穿薄的，你怎么不冷？你到了老了，你感觉冷，穿的厚还冷，什么？自身里面的热量不够了，能量消耗殆尽了。也就是说，就像一个炉火一样。那咱们年轻的时候正是炉火正旺的时候，那你在边上都暖和，你在小伙子身边站着你都看他不冷，你摸着他都热乎乎的，是不是？那岁数大的人你看着是有几个身上摸着热乎乎的，一摸都是冰凉的，一有点凉了冻得直哆嗦，啥正气不足，邪气进来了，是不是？扶正驱邪，在医学里面讲扶正驱邪是能够对抗疾病，那在西医的角度里面就是增强我们身体抵抗各种病毒的能力，解决各种传染病的能力，对抗病毒微生物的能力，这都能够带到一起去。所以说你记住了阳胎盘这四大功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你把这四点利用好了，一般来讲身体当中多项的问题咱都能够通过这个给到一个良好的解决。那说到阳胎盘呢，那咱们说什么样的人要用？那孟非老师讲了这么多天，生病的，体质不好的啊，免疫力下降的，脏器功能受损的来用。那我如果要是详细的说一说呀，我给你们念叨念叨，你们呢往心里头记一下，大家听好了啊。这个年纪大的，也就是第一条，哎，年纪大的，上了七八十岁的，那这一关的，那我告诉你啊，要用。有些人呢是病得比较早的，这明明啊六十多岁，这看着跟七十多一样，这个也算。也就是说什么，第一个年龄大的啊，然后呢老得快的这类的，那身体机能啊下降了。那下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不足啊年轻人的一半。那这就是损耗啊。你算算啊，几乎八九十岁的老人家身上都是病，有几个呀看着好一点的，太少太少了，一千个里面都不一定有那么一个。那你说这是啥情况啊？是不是？这就是身体当中啊损耗性过大。那虽然说我们整个中国呀这个平均寿命现在几乎都达到了78岁啊，已经很厉害了，也提高了，但是你看看啊，这原先呢活到80多岁的都少，那不讲吗？人过70古来稀。可是你看现在80多岁的一点不稀奇，是不是？但是呢80多岁的不稀奇了，他病也多了，你不能跟以前比，是不是？那几十年前那50多岁的人那都老成什么样了，是不是？60多岁那一枚好几个，那70多的不说古来稀吗？你看孟非老师这50岁的年龄那都记着，那我小那时候那瞅着50多岁60多岁那个人呢，是不是？那都老得不像样了，跟现在比不了。那现在咱们的平均寿命就到了78岁了。可是啊，你记住一点啊，就是人年纪越大，这气血呀它就越弱，是不是？你看啊，这个气血一弱，这功能就出问题了。哎，那气血一弱了，那气推不动血了，血呀走得又慢了，那这一下子这血压就容易出来问题，那一下变高了，过一会儿呢劲儿又上来了，又变低了，忽忽悠悠的，这血压一会儿高一会儿低，这老人家是最常见的，是不是？你跟年轻人喝个酒啊跑跑步啊，他血压都不一定变，但是年纪大了这就不行了，对吧？血液气都出问题了。哎，这是第一类的，说气血变弱了年纪变大。那第二类的呢，就是传染类疾病。那传染类疾病跟阳胎盘也有关系，也得吃啊。那传染类的疾病，这不就说回来了扶正驱邪这块吗？你看这年纪大的人呢，说实话他就怕各种传染病，那年纪一大再加上有基础病，那麻烦了。有的时候啊可能一个感冒都要了命了。那为啥这么说啊？你看啊，现在这流感呢 是越来越变，变得都不认识了。你说前两年呢，咱们是不是就说什么 H7N1、H7N9 那流感，后来又有什么禽流感、猪流感？你说现在它咋就这么多流感？然后啊，又另外一个事儿，就肺炎，是不是？你说这肺炎也开始流行，现在啊，就越来越多的传染病。这传染病一多呀，这年轻人不怕。为啥说年轻人不怕呢？这年轻人正气足啊，这体格好啊。这老百姓讲的，说这年轻人呐，这抵抗力强，哎，有点小毛病了，扛一扛就过去了。那你看现在这个年纪大的，你不信你试试，你敢扛吗？你说真要是传染了啊，咳嗽了，呼吸的时候跟拉风匣一样，呼噜呼噜的，你挺挺，你试试。那年轻人可能说熬两天发个烧过去了，那老人家呀熬两天，那可能都起不来了。那啥情况？就是身体内部损耗太大了，年老体弱，年老体衰。所以说我说了嘛，我说到80岁左右，这是一大关呢。啊，那这一类的人，咱们一定把这个阳台板用起来。也就70多岁、80岁以上的这些，你一定一定，你听孟非老师的话，用起来。为啥？就是人活啊，他就是一口气呀、啊。那这个岁数了，是不是经常上不来气儿啊？对吧？气短呢？你琢磨琢磨，是不是没劲儿，气就虚？那咋办呢？一般来说，到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就建议啊，说补补气吧，拿人参吃一吃。结果人参一吃完了之后，燥的呀，这晚上睡不着啊，嘴里干的呀，舌头都打不开点儿。你看这人参呢，吃不了。你别说是野生的，你就是这个年龄段，你就给它种植的，那年轻人吃了还稍微好点儿，就感觉到热，但是老人家吃了不行。所以说呀，这自古有句话叫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这人参别乱用啊，用对地方了，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救世良药。但是呢，乱用，这人参用完了呀，容易出事儿，是不是？吃了受不了。那很多人说不行，我就吃黄芪呀、山药啊、党参呢、可以吗？可以，那也能补气，但也能够补点正气，也能够帮忙去去邪气。但是呢，你吃吧，那吃了就比不吃强，是不是？那如果说要是这类的情况下，咱用上阳胎盘呢，这阳内胎呢，啊，精粹版的呢，一般一个月那效果就出来了。为啥呢？咱补上来了呀，对吧？先补亏空啊，亏空一补完，这气血马上就上来了。哎，这后面气一推，血一推，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四个事儿一起干。尤其到最后的扶正驱邪这块，先把你邪气排一排，正气再补一补。你明显感觉到你这人呢，精神头足了，睡得香了，啊，上下楼啊，散个步啊，有劲儿了，多好！你看，这呀，是我差不多这50多年的经验呢。那这50多年呢，你算算啊，我从医就30年。那我小时候啊，我就见了身边的这些老人家。我有生活，对不对？这30年的工作经历，我又见遍了这类的患者，是不是？我有经验呢。你说这加在一块50年，我也岁数不小了，我也是中年人了，对吧？那我给患者用完了之后，我是跟在患者身边呢。那我们中心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啊，为啥不一样？就是在医院里面，你找大夫开完药，那是啥情况？那是拿着药回家，吃没吃，怎么吃，吃了多少，这个事儿大夫一概不知道。哎，等到说好了，药吃完了，那说那不吃了吧，那就这么着吧。你看这大夫不知道后面是咋回事。有一些说好一半，那找大夫来了说再开点，哎，这个大夫知道有用了。还有一些呢是吃完了药啊没啥效果，那没啥效果咋办呢？不耽误时间了，换另外一个大夫吧。好了，这一换另外一个大夫，这大夫上一次开的药他可不知道好使没好使。所以在医院里面的这些大夫啊，那么忙，一天招呼那么多病人，到最后效果怎么样，那只能靠一个东西能够证明。靠啥呀？这大夫送的锦旗多不多啊？什么这个盛世良方啊，济世救民呐、啊、华佗在世啊，还我健康啊，这个锦旗啊一来，这大夫知道好有效了。那我们中心跟这个有区别啊？有啥区别？孟非老师跟你们说过啊，我们中心里面这患者跟我们住一个院，白天晚上你总有机会你能见着他，而且呢每天这些患者呀 身上凉的血压呀。

啊，包括平时监控器上面这个心跳啊啊频率啊，心跳的好不好啊，晚上睡眠几个小时啊，这我们这块是一清二楚。如果说吃完药了，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有这些护士巡房的时候，都每次都会问一下，这两天有什么感觉呀，身上有什么变化呀，啊，有没有哪儿不舒服啊，有没有哪儿舒服啊。如果说这个人吃了我们中心这个羊胎盘，那我们是第一时间知道他是两天吃完了有效了，还是五天吃完了身体有变化了。那你看这孟非老师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就明白了，我们更有底，我们更有信心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是一线，我们是直接跟患者挨着门住，我们是看到他们身上所有的变化。哎，你这不就效果好了吗？这用着用着，我们这些患者年纪大的就出现啥情况了，这眼睛啊越来越明亮了。那这不年老体虚吗，这眼睛也退化呀，发黄啊，看不清啊，老花眼呢、啊、这用了用了眼睛明亮了。这不是羊胎盘治眼睛，这是啥，气过来了，血通了，眼睛得以滋养了，那头脑灵活了。有人说这还管脑袋吗，他不管脑袋。你想想啊，人这个气推着血往上走，这多难上啊。你说这个脑袋是最顶上啊，而且用血量又大，为啥说年纪大的人经常头晕呢，这就是脑袋上来的血少。那你咋不找病根呢，这脑袋上来的血少跟啥有关，气它推不动，你只要把这个气能推得上来推得动，血跟着自己就来了，是不是。你看用上羊胎盘，大不正气大不虚损，这气一足血一旺，那就出来好结果了，脑袋反应快了，不像以前晕晕晕的胀胀的。那更多的反应的是啥呀，说这个心脏这得劲了。哎，不像以前呢，这心脏啊有的时候憋，有的时候胀，闷乎乎的，有的时候还疼。你告诉我这心脏啊它是个功臣呢、啊、谁也离不开这东西啊。那心脏可不能停啊，你睡着了你眼睛闭上了，是不是，你睡着了手脚不用动了，但是你咋忘了呢，你睡着了你喘不喘气儿？你睡着了是不是肺脏它也在动啊，是不是呼吸呢，你睡着了这个心脏它动不动，这心脏它也在动，对吧，它供血呢呀。那你睡着了这肝在不在动，肝在给你过滤血液。你睡着了这个肾在不在动，你发现没有，就是五脏六腑啊，你即使睡着了它该怎么干活它也怎么干活，只是它干活的频率啊它低了点。哎，那是这个情况。但是呢你用完了这个羊胎盘，气只要一足了，那你心脏这块尤其是以缺血的问题所产生的心慌啊，胸闷呐、啊，啊房颤呐、啊，早搏呀、啊，这心律不齐呀、啊，闷憋胀啊，轻微的心绞痛啊，我告诉大家，这都是心肌缺血。缺血，你不信？你吃再多补血的，你这块该啥样还是啥样。这血症啊，一定是先治气，后治血。那你说这羊胎盘用完了，心脏那块感觉不压得慌了，憋了不堵了，那你说这是不是先要补气才起到的效果呀？是不是？所以说这些岁数大的在我们中心呢，用上羊胎盘，这眼睛明亮了，头脑灵活了，心脏是舒服了，这小便次数还减少了呢，手脚啊热乎乎的，这是啥呀，这就是虚损慢慢的给补上了，哎，起作用了。那优颜诺定制款的这个羊胎盘，大家自己琢磨一下吧，你说这是不是好药，它绝对是好药。哎，年纪大的听我讲，你只要上了七十来岁的八十多的，你一定一定你听孟非老师的话，为啥呀，这东西啊对这个年纪大的人那一定是能补得上来的，要不然你吃别的你是起不到这个药效的。羊胎盘独一无二，它就在这儿下了大功夫了，哎，效果呢就越来越好。那再有一类人呢，就是我们的四高人群，大家仔细听一下啊，这个四高啊一定是所有慢性病当中最麻烦最让人头疼的这个基础病。你想想啊，这高血压到最后能不能够引起脑出血呀？这高血压到最后能不能够引起血管破裂呀？这高血压时间长了之后一定能够引起左心室肥大。说到这儿你就能够明白了，这高血压这个问题啊是非常容易让大家忽视的这么个疾病。那再有啊，长时间的血压高，你肾病综合症一起都来了。所以啊，平时这个血压呀，这个忽高忽低也好，或者说不稳也好，或者是特别高也好，它有个假象。什么假象呢？就是如果你手边没有血压计，

0: 你是不知道的，这是第一。再有还有一类人，这种人更可怕，就是有时候他的血压是180、190甚至是200，他没感觉，他一点感觉都没有。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种情况下他这个脑部的血管是不是就跟这个定时炸弹一样，随时就可能砰就爆了。那你想想，这一下瞬间脑出血，血压还那么高，你说这出血量得多大。而这种出血呀，虽然说现在有很多的应对办法，你比方说这个头部啊钻个洞，然后把这个压力卸下，同时啊把这个出的这个血抽一抽。你想想啊，这是大手术啊，开颅啊，这不只是花钱的问题啊，你如果解救的不及时啊，送医不及时，手术不及时，那这人直接就再见了。这脑梗塞死亡的概率，脑血栓死亡的概率低，致残的概率高，但是这个脑出血可不是这么回事啊。那我跟大家讲，你切记切记，记在心里。如果是四高人群的，这羊胎盘你一定一定，你听孟非老师的，你至少用上它3个月，就6盒。你现在拿，你拿3盒，多给你拿3盒，599一盒，是不是？你拿上3盒，再给你多拿3盒，刚好凑够6盒，3个月，你吃吧。这3个月下来，给你气机乱了的，引气归经。哎，引气一归经，这气回来了，这血压自然就往下降了，是不是？那你说你肝气不舒的，它是不往上顶啊，对吧？顶得你胃疼，肚子上顶得你心脏憋闷，顶得你眼睛鼓鼓的，顶得你头都蒙蒙的，这就是气机乱了，是不是？从肝胆经跑上去了，哎，你到了中上的这个位置了，那你就中间这块难受，你到顶上了，你就眼睛难受，耳朵难受，这血压呼呼呼就来了，是不是？那你说咋办？吃降压药呗。当然你记住了，你吃了降压药是停了，可是你这降压药的药劲儿一过去呢，那他血压不就又上来了吗？是不是？而且你以后是越吃越多，高血压的药是越吃越多，你还得换着吃，你吃的时间长了药效不够了，那医院又给你换。那何不如就干一个事儿啊，引气归经啊，对不对？引回肝胆气。哎，你就发现有意思的事儿啊，我跟你说，这一般来说都是劲儿大的能拉住这个劲儿小的，没有劲儿小的拉住劲儿大的，这用药也是一样，是不是？都是劲儿大的拉劲儿小的啊！你肝胆气它不听话了，它劲儿大，你一般的药顶不过这个肝胆气这个劲儿的时候，你就归不回来，对吧？那同样啊，用药也是以大欺小啊，是不是？它火大就欺负你津液不足，你就口干吗？是不是？火大就欺负你阴虚，你就变干，对吧？同理嘛，你引气归经谁来引呢？那一定是管事儿的劲儿大的，他把这个肝胆气乱跑的给他弄回来，那谁劲儿大呀？那我告诉你，全身上下最大的就是正气，正气最大。那这个正气是啥？为啥它最大呀？这正气它是先天的就演化出来的，它这级别高不高？那咱们平时都讲官大一级压死人，是不是？那官又大，劲儿还大，它就能给引导回来。哎，肝胆经回来了，它听话了，它在这个肝胆经里面这个气正常走了，那我告诉你，它不顶了，也不撞了，哎，血压它自己慢慢就下来了。所以你看吃中药的这个治高血压，是不是绝大多数的都是清肝利胆？它就这个原因，对吧？羊胎盘呢，它不就劲儿大吗？它劲儿大了，它能补这半口先天真气，你这一下子就把肝胆气给定住了，这肝胆气定住了，你血压自己就下来了，这不就殊途同归吗？是不是？中药是啥？是好言相劝，商量着来啊，慢慢吃。你看中药药效来得慢，就在这儿吗？这就是不急不躁，慢慢来。这藏药不一样，藏药是啥呀？这是引，说来你回来吧，啊，赶紧回来。这藏药就是跟他说这个，那吃下去藏药劲儿大。再往后，藏药问你回不回？你不回我动手了啊！那边一看，哎呀，这劲儿大的说让我回来，好好好，我回来吧。你看，这就回来了。所以说，这个经络里面的气回来了，不乱走了，眼睛不鼓了，心脏不闷了，头脑不胀了，血压下来了，引气归经。是不是？你看同样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啥？这杂质它本身呢都有用，它多了就不行，那咋办呢？是不是？你看这垃圾占地方，那咱们一般是不是填埋？填埋垃圾是自己骗自己，你血糖尿酸血脂时间长了吧，它那地方也腐烂。真正把垃圾最有效的解决就是什么？一把火烧了。你看开荒种地是不是一劳永逸烧荒啊，挺好用吧？他人也是如此，你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他都有一个现象，水肿湿气重。你看血糖血脂尿酸都和湿和代谢有很大关系。你正气是啥？正气是人阳气的组合，大组合。 是阳中有阴，阴中有阳，表现的就是阳。哎，又不上火，这就是里面有阴。所以说呀，这为什么叫气血同治？血是阴的，阳胎盘没见着光，它带阴，又是生命初始纯阳的。那所以阴阳结合不上火补命啊，补根本。这个时候啊，就出现了一个词儿，叫温阳和煦。这温阳和煦就像点把火一样，就把你身上多余的这个血糖啊、血脂啊、尿酸呢、啊，慢慢给它引燃。引燃了之后，你慢慢的这几个指标它就下来了。哎，所以说它对四高这些人，你一定要用，是不是？哎，这必须要用的嘛。四高的、心脑血管的、防止出血梗塞的，你一定要用。你再有一个就是扶正驱邪嘛，对吧？那你这里多了，邪多了，是不是？那什么是邪呀？风也是邪，寒也是邪，湿也是邪啊，外感的也是邪。所以在这儿啊，扶正驱邪用上的，对吧？你这样的情况下，你三高的、心脑血管的啊、四高的，是不是？包括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心脏不舒服的，你这类的，这四大点，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哎，它温阳和煦，它给你化，对吧？你在这里面，咱们就说一个事儿，只要正气一上来，气化蒸腾。你这一锅脏水啊，这里面又有血糖，又有血脂，又有尿酸，是不是？底下烧着火，你就给蒸发了，越蒸越少，越蒸越少。这时候啊，你就会发现呢，有的人呢，他出汗变了，他这汗呢变酸了，汗变腥了，还有的人汗都发臭了。那你告诉我，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告诉你，这是好事。这个时候就证明都代谢出来，往出排呢，汗液和毛孔它也是排毒的呀，对不对？那身体当中剩下那个渣渣。就拉出来了，哎，那汗味变了，你大便味道都变了，你这一变，这证明什么？这效果就出来了。所以说，心血管、脑血管啊，你这问题啊，你不用往别的地方去想，你心脑血管出问题了，你就是气不足了，对不对？你气不足、气不够，顶不上去血，你造成缺血，缺血的根本是没有气，气上不来，顶不到血，血过不来就缺氧，你缺氧了你就闷，你就疼，你就晕，你就胀，你就憋。那根儿在气啊，先解决气，后解决血，回头再解决气血。它治病它是有流程的，对不对？啥叫立体治疗啊？这就是。所以你记住了啊，气血加气顺序不能乱。阳胎盘是第一个精准治疗的，就解决气的，而且是标本兼治，你别治错了，对吧？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把这个大根本给它一解决，你后面所有的问题就好说了。一定是记住这句话：先解决气，再解决血，然后再解决气和血。那就是分成三大步，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如果分成四步，就是先治气，再治血，把这个病都定住，然后再小治气血温养，这病就真正能治好了，对不对？所以你流程不能乱，这叫有效的、合理的用好药治病。那这次呢，阳胎盘你赶上了，对不对？你说这药你该用不该用？你必须把它用上啊，早用早好。那你试试，这效果来得也快，吃完了之后。为啥来的这么快的作用？它真呢？咱们不讲了吗？阳内胎，精粹的、定制款的，这三样哪一样你在外面都找不着？你只有我们中心有这个。我们中心费劲巴力做这个，就是为了给我们中心的患者，让他们身上这个病治得快一点。所以这次啊，今天200盒，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抢得上，对吧？你今天没抢上，明天还有。你到时候你今天没抢上，你明天继续打电话，我再跟大家宣布一下啊，这个阳内胎。优颜诺定制款，中心里卖790一盒。这次呢，这个西藏求本给咱们的政策和活动，什么情况啊？599一盒，买一盒多给拿一盒，到手599，到手2盒，这多划算呢！你拿你就建议你啊，拿上3盒，然后再多给你拿3盒，凑上6盒，刚好一个基础用量就够了。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儿。好了，也衷心的希望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真正的。健健康康活到100岁。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 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哎呀，能跟你通话我真太高兴了。
0: 哎呀，我也高兴。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哎，孟非老师，我要订那个优颜诺羊胎盘，我要订20盒，你帮我订一下。
0: 不是，你等一下老同志啊。
2: 啊啊，
0: 这个我们现在啊，这个是599一盒，然后呢再多给拿一盒，就等于599拿2盒。你说你要拿20盒，我再给你拿20盒，这不就40盒了吗？40盒能吃20个月，是不是太多了？你用不了那么多呀，你花那么多钱干啥呀？
2: 我没多花钱，孟非老师。我知道拿20盒送20盒能到手40盒。
0: 啊，
2: 我都计划好的，我就等今天呢。难道这么划算？我是给我老婆一起用的。
0: 啊啊啊，姐。你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自己要吃40盒呢。
2: 不是不是。
0: 什么情况？你们两个怎么回事要这么多呀？
2: 行，先说我吧。
0: 啊，
2: 我严重的糖尿病，我都30年了。
0: 啊，
2: 30年老糖人了。我老伴儿他都下过3个支架了。我们两口子都是重病号。
0: 啊，
2: 你不说了吗？大补正气，引气归经，

0: 哎呦，我的天呐，
1: 嗯，这
0: 这有
1: 不
0: 点重。
1: 用了6天嘛，他
0: 嗯。
1: 说心脏这块不压迫，不闷了。
0: 嗯。
1: 嗯，脑子也觉得清凉了，就说让我多买点儿。我就想着机会难得，怕以后再没有了，就想着多拿点儿。
0: 啊，这回我听明白了。你知道你刚才说那个要20盒，给我吓一跳，你知道吧？这花的也太多了。你这样啊，我跟你说两句，您听一听。你这个糖尿病啊，你说有30年了，是不是？
1: 对，
0: 你这
1: 是
0: 样，
1: 的。
0: 你糖尿病的话，你听我的，你晚上吃，就是下午3点钟，你每天吃上2只。这个糖尿病的人呢，正常来讲，上午吃、下午吃都行。但是如果说你超过这么多年了，老糖尿病患者了，你下午吃效果会更好一点。为什么？因为到了下午啊，这个人呢，这个精神体力都不如上午，而且马上要晚上了，身体当中循环一慢，咱们这阳胎盘一吃完了之后，它增强你的气机循环，大补正气，引气归精，你们自己不都说了吗？帮你这个晚上的循环快一点，身体内部的自身修复多一点。你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把这个细胞啊、血管啊、神经啊，把它稳一稳，哎，以后这些并发症的情况都能减轻，而且呢，这些症状都能控制。这是你这块儿，你老伴儿这块儿，我问一下啊，你是不是给他上午吃的？
1: 对。
0: 你看，我就跟你讲，这个心血管的这类的情况，上午吃效果好，所以你俩要是把这阳胎盘拿到手了，就是你老伴儿上午吃，你下午吃，你这个事儿你别弄反了，他
1: 他
0: 上
1: 上午
0: 午
1: 吃，
0: 吃
1: 我
0: 九
1: 下午
0: 点。
1: 吃。
0: 对，他上午9点吃2只，你下午3点吃2只，你俩别一起吃。
1: 行，
0: 尤
1: 我
0: 其是
1: 记
0: 他上午吃完了之后，这个效果比下午吃了要好。为什么？因为上午啊，心脏循环更快一点，这样的话把这个气补上了，他整天这个气都够。再有啊，你给你老伴儿吃的时间要长一点。如果你俩这个到手一共是40盒，你听我的啊，他这个情况有点重。你刚才说了个事儿，这个我就突然之间心里头就咯噔一下，为啥？
1: 那你说，
0: 你说他只能往右侧躺，肋骨都压变形了，这就证明什
1: 对，
0: 么？往左一点儿他都不得劲儿，平躺着、
1: 是的，
0: 扯着都不得劲儿，所以他这情况有点重。那他这个你们两个到手40盒，你给他吃30盒，然后呢你吃10盒，多给他吃点儿，
1: 行，
0: 你看这样行不行？你这
1: 可
0: 样的
1: 以，
0: 话
1: 可以，
0: 就给他吃上。如果说你条件好的，你家里有那个三七粉的，你就是给他吃的时候一次啊。然后匀上这个2克、3克的三七粉，跟这个阳胎盘一起吃下去，效果会更好。那你俩这情况我都了解了，你这个没多掉，这个你俩确实应该多用点，那就给你订上20盒，然后再多给拿上20盒，到你俩手里40盒，你老伴吃30盒，你吃10盒，祝你俩健康，好不好？
1: 好，那谢谢您，孟
0: 哎，
1: 非
0: 不
1: 老
0: 客
1: 师，
0: 气，
1: 太
0: 那
1: 感
0: 就
1: 谢
0: 这
1: 了。
0: 2天到了，你们就按照我说的，他上午9点吃，你下午3点吃，好好吃，
1: 行，
0: 好好治病。咱们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好不好？
1: 对，我记住了，谢谢，再见。
0: 哎，再见。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阳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阳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上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4: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5: 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总策划董福印，出品人贾永清，总监制郭建廷、肖军，策划边宇峰、袁桂华，统筹刘鑫，监制杨延军、骆伟，艺术指导任小敏，制作人王伟，编剧焦子、孙宇，导演王瑞，导演助理武凤春，责任编辑王永泉、卢翠丽、张梦、徐新华、张黎，领衔主演杨立新。第三集。
6: 那次进修，我在北京和32家医院的眼科同仁一起潜心学习了整整5年。回来之后，我第一时间向院党委提交了详尽的报告，提议创办军区眼科医师培训班。这些年下来，累计培养了200多名眼科技术骨干。可这背后，是你奶奶一个人扛起了一个家。直到我们金婚纪念日那天，她上街买菜摔了一跤，昏迷过去，就再也没醒过来。
7: 爷爷，这回院里停了您的门诊，您就多陪陪，多陪陪我奶奶吧。
6: 你奶奶，她就这么躺在病床上，我守了10多年，她这辈子没怨过我一句。你知道的，我这个人闲不住，他要是醒着肯定也会说，哎，去吧，病人等着呢。所以我才更不能停下来，我多干一天就替他多看几个病人，他要是醒着也会高兴的。
7: 阿姨叫咱们吃饭，走吧，爷爷，上餐厅去。
6: 等等，今儿爷爷要是不把心里话全讲出来，这饭啊是吃不下的。丫头啊，你能听爷爷讲心里话吗？
7: 当然，为了爷爷吃下饭，我洗耳恭听。
6: 还记得我跟你讲过当年给太行山的杨大哥做手术的事儿吗？
7: 耳朵都听出茧子了，我来给您开个头。那是1994年，那台手术做了整整7个小时，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刘主任，麻醉就绪，病人生命体征平稳，可以开始手术了。
2: 好，国顺啊，术前咱们准备了三个月，每个步骤都练了上百次，大家沉住气。第一步，肿瘤切除。
0: 好，
1: 好。

0: 手术的4个小时了，你要不要歇一下，好好睡吧？
1: 主任，睡。不用，肿瘤刚完整剥离，趁现在手感好，马上进行眼睑再造，准备异体巩膜。
0: 哦，已经准备好了。
1: 主任，这台手术要是成功了，在眼科界，可是重大突破。等术后恢复好了，才算真成功。 我说啊，记住，咱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患者，是老区人民的希望，不能有半点的马虎。
0: 哎，小的，你观察一下这里。
2: 好。

0: 护士，
1: 哎，
0: 给病人把绷带解开吧。
1: 好的。
2: 杨大哥，您睁开眼睛，能看见我吗？
3: 看见了，看见了，你就是刘大夫。
2: 对，我就是刘世月呀。
3: 刘大夫，谢谢你了，俺八十了，真不敢信还能再看见。
0: 杨大叔，不光是您不敢信，北京上海的专家都给我们医院打电话说你老这病例啊，他们都不敢接，是刘大夫给全国眼肿瘤患者带来了希望。
3: 刘大夫，你是俺的救命恩人。
2: 杨大哥，不能这么说，老区人民才是我的救命恩人啊，给老区人民看好病是医生的天职，更是我刘世月这名军医的本分呐。小何啊，
0: 哎，老师，
2: 那首耳熟能详的拥军小曲你们都会唱吗？
0: 哦，那首歌名老区的歌我们会唱。
1: 会唱。
4: 最后一次不用来奉君状。

0: 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的老棉袄盖在了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他上战场。人老了容易掉泪，丫头啊，别笑话你爷爷啊，当年老区人民支援咱们人民军队，那是倾其所有啊，连自己和孩子的命都不惜搭上啊。怎么，敌人打败了，革命胜利了，生活越过越好了，就忘了自己和老百姓是一家人了？就要想着法儿的让老百姓看病多掏钱了？那是忘本，忘本。爷爷跟你说，不管时代怎么变，军民鱼水情永远不会变。丫头啊，作为一名军医，病房和手术台就是战场，你爷爷我宁肯倒在战场上，也不愿意每天守着护城河遛弯儿。
1: 爷爷，我理解您。
0: 喂，哪位？
2: 刘老师，我是小何啊，何国顺。
0: 国顺啊，
2: 哎，
0: 你现在怎么样啊？
2: 托您老的福，转业后我在县里开了个诊所，日子过得红火着嘞。我想邀请您老来四川转转。
0: 好啊，
2: 我带您看看乐山大佛，尝一尝地道的川菜，好好放松一下嘛。
0: 好，
2: 记得当初您老从牙缝里挤出钱来给我买回老家探亲的车票，这样的恩情我记了一辈子。
0: 不用不用。
2: 哎，正好他们停了您的门诊，你就来四川嘛，也给我个好好报答你老的机会嘛。
0: 哎，你怎么知道我被停了门诊啊？准是我那大孙女多嘴。我没事，等我需要你帮忙一定不会客气，谁让咱们曾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呢？
2: 就是就是。
0: 哎，好好，我挂了啊。
2: 哎，好好。
1: 爷爷，小何叔叔要您去四川，多好的机会啊，您咋不去呢？
0: 就你嘴快，恨不能满世界都知道了。不过小何这通电话打得正好，我不光不去，我还要把他拉回来。
1: 拉回来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咱老刘家在全国各地行医的亲戚，再加上我的学生，得有几百号人了吧。
1: 嗯，亲戚行医的老老少少咱们至少30多人。
0: 哎，
1: 啊，还有您的学生，何叔叔在四川，李叔在济南，石家庄就更多了。爷爷，你想做什么呀？
0: 做什么？拉队伍啊，成立一支亲友学生医疗队，今年大年三十聚齐了，吃完年夜饭直奔山西阎良咱们老家义诊去。
1: 哇塞，爷爷，这哪是说去就能去的呢？再说了，大家都有各自的事情要忙啊。
0: 总能去个20-30人吧。就这么定了，所有诊疗全免费，药品我来买，分文不取，为咱老家的百姓做点实事。
1: 爷爷，您这身体受得了折腾吗？您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啊？
0: 谁说我想起一出是一出？这是爷爷多少年的心愿。丫头啊，再不完成它，万一成了爷爷今生今世的遗憾，你心里好受吗？
1: 这……也罢，我亲自陪您去。说好了，您得听我的，不能累个好歹。
0: 好，成交。快，孙女，
1: 哎，
0: 快给爷爷拿筷子去，爷爷饿了。
1: 好嘛，一说治病救人，我爷爷的胃口立马大开呀。

0: 家静一静，静一静！哎呀，静一静！听我说，哎，咱们村的大工程，刘四元老英雄回来了！哎呀，当年啊，刘老八岁就离开咱爷俩参加抗日宣传，今天啊，他带的自家亲友，还有他教出来的徒弟们，整整58位医疗专家，从全国赶紧赶回来，给咱们义正来了。
1: 太好了！
0: 而且啊，

0: 卖了满满两车的药品，这可是咱们村的大好事啊！应该说呀，是把流动的商家医院带到了咱们村。
1: 乡亲们好啊！乡亲们好，我是刘世月，小月子，今天回家了。当年我父亲从阎良参加八路军，后来当了咱们北方大学医学院的教务主任。1947年，我被组织上送到这座医学院学习进修。大伙儿猜怎么着？我们失散多年的爷儿俩，在咱们山西长治老家，奇迹般的又见面了。那时期啊，父亲就教育我，一辈子不能忘记百姓，不能忘记家乡，要为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奋斗终身。乡亲们，抗日战争、太原战役、抗美援朝战争，我都经历过了。今天，我是带着父亲的愿望回来的。这位是我的二弟，新内科老教授。
2: 乡亲们好。
1: 啊，这位是我的表妹，妇科大夫。
3: 乡亲们好。
1: 还有我的外甥，外科大夫，做了20多年手术。
4: 乡亲们好啊。
5: 大家好。
1: 这半边都是我教出来的学生，这位叫何国顺，从四川赶来的。
6: 乡亲们好，乡亲们好。
1: 今天不管是头疼脑热、眼科毛病，还是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的问题，咱挨个看，绝不糊弄。这位老乡，你的眼睛怎么了？哎
7: 呀，大夫呀，有3-4年了，越来越看不清，走路都得拄着棍子。
1: 来，我看看。哎呦，你这是白内障，而且已经比较严重了。这样，我给你开个药方，先缓解一下。等过段时间啊，我安排你到大医院去做手术。
7: 哎呀，那得花不少钱吧？
1: 费用我来想办法。哎
7: 哎哎，大夫，这怎么好意思呢？哎，说实话，现在生活好了，我儿子在城里打工，房都买了，啊，国家还给报销一大部分，这钱呀我出得起。哎哎，这袋山核桃皮薄肉厚，哎，您拿着尝尝尝。
1: 你的心意我领了，这比啥都金贵。但我是说啥也不能收，我是一名军人。3大纪律8项注意，一刻不能忘。哎呀，
6: 就是就是，刘老可是几十年的军人啊，从一仗刚开始，人家就说了嘛，方文不去，一针一线都不拿咱老百姓的。啊，再次上了，再次老八路作风啊！
8: 哎呀，刘老啊，您可真是活菩萨，我们就盼着那么这流动商家医院能常回来啊。
6: 来来来，各家各户啊，给刘老他们做饭啊。
9: 刘老啊，在东西不拿，饭总不能不错吧？
1: 能吃能吃，还像当年八路军一样吃派饭交伙食费。亲戚朋友们，你们同意吗？来来来，医疗队的同志们，咱们把咱老区的歌《拥军小曲》唱起来。

0: 爷爷，咱们这次看了十里八乡500多个乡亲，今天姑姑感冒发烧，还坚持看了50多个老乡。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到了这儿，我亲眼看见，天还没亮，就有乡亲在排队，有的甚至走了几十里山路来的。有个小孩眼睛里扎了铁屑，跑了3个卫生所都没查出来，您一眼就看出来了。取出来的时候，孩子说：“爷爷好厉害。”有位老大娘看完病说：“您就是俺的恩人。”爷爷，我以前觉得您一门心思离休不离岗，是在跟自己较劲。现在我明白了，您不是较劲，您是放不下他们。他们的确需要你。哎，
1: 孩子，你能这么想，我太高兴了。当年我和你太爷爷走出阎良，是为了保家卫国，如今咱们回来，是为了守护乡亲们安稳幸福的日子。
0: 所以从今往后，我支持爷爷。
1: 好，
0: 亲友医疗队送我一个，药品我来帮爷爷统计。
1: 好，
0: 义诊地点我来联系。我提议以后每年春节咱都争取回来义诊。
1: 好，听大孙女的。乡亲们，我还要宣布一个决定，回石家庄后向领导申请继续上岗，1周义务出诊1次，剩下的时间嘛，多陪陪老伴儿，跟他聊聊天，唱唱他爱听的歌。

0: 是退场，是换个地方可以继续发挥余热。山里的乡亲需要我治病救人，医院的年轻人需要我传帮带。我这双手啊，还能看病，我这脑子还能记着那些药方和经验，我得继续为更多病人服务。转眼我就95岁了，义务出诊27年，义务接诊超3万人，允许我继续为党做点工作，是我最大的快乐。2025年9月3日，受组织邀请，我前往北京参加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仪式。
1: 东风5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全时戒备，有效威慑，以武止戈，抵定乾坤。
0: 杨队长，赵大爷，娘，姐，你们看，咱们的国家多么强大，咱们的人民多么自豪啊！爹，您看见了吗？我的胸前又挂上了一枚奖章，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章。等我回到石家庄，就把这枚奖章，把天安门的故事讲给孩子们。那些可爱的小学生啊，还等着我回去讲故事呢。
2: 爷爷，
3: 爷爷，
2: 爷爷。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第三集，音乐刘晓聪，主题歌演唱张强，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孙露露，后期制作金航，剧中人少年刘世月由杨颖演播，中老年刘世月由杨立新演播，刘和一由万丽演播，刘世月母亲由武凤春演播，杨大海由王浩宇演播，赵大爷由白马演播，福慧妹由顾倩倩演播，杨大强由严彦生演播，杨小明由郝明亮演播，何国顺由任杰演播，刘世月孙女由李叶萌演播。

0: 指导单位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又是我们羊胎盘第三天。这咱们跟听众说过了，这次啊，感谢我们西藏求本啊，那咱们这个羊胎盘呢，拿到了多少啊？一共1000盒。那这一共这1000盒的羊胎盘呢，听着挺多。可是啊，实际要算下来啊，还真没有多少。那你看啊，我们每一天呢是吃2只，要不然上午9点吃，要不然呢下午3点吃。那无论你是上午吃、下午吃，你吃了就行，保证1天2只。那同时啊，这个一盒里面是30只，那一盒30只，1天2只，这就吃15天，对吧？一盒就是半个月的量。在这里跟大家郑重的声明一下啊，这个羊胎盘是药。再说一遍，是药，你一定按照我说的这个1天2只的这么去吃啊，这才是正常的最佳的一个服用量。那这一天呢就200盒，5天一共1000盒。那在这里啊，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量真的不多，第二个呀，这1000盒加到一起才500个月。那如果说呀，这一下把这1000盒投放出去，我相信呢第一天就没有了。那你看，我们老人家在听收音机，你说现在啊，有几个年轻人听收音机啊？这现在别说年轻人啊，这咱们自己看，您自己家里那个小孙子、小孙女，这以前啊，是不是弄个电脑啊，哎，就不松手，这天天呢，捧着这个笔记本电脑或者家里的台式电脑就不松手。那后来啊，就改了，改手机了。那只有啊，老人家还听着广播。啊，要不然这年轻人没人听了。那你说老人家呀，年纪大了，他怎么会不生病呢？是不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呀，收音机前能够听到咱们节目的绝大多数都是老同志。那治病啊，就是最关键的了，是不是？那同时呢，这老人家呀，别看年龄大了，退休了，那有的时候走个人情往份啊，串个门啊，或者说去孩子家里一趟啊，这可能今天就忘听了。这一忘听，这不要紧，你错过了1期2期啊，还没事儿。那你说咱们就赶得这么巧啊？前两天呢，就特别的开心，就知道孟非老师说了，说把这羊胎盘呢快搞过来了啊，天天等等等。结果刚好我说羊胎盘来了，1000盒，就今天一天，咔，一天就没了。那你说刚好这老同志就错过了今天，那出去参加婚礼啊，或者是寿宴呢，就出去一天。这等一回来才知道，坏了，这节目播完了啊，这个事儿啊过去了，你说可惜不可惜呀？是不是？所以呀，咱们也要相互照顾、相互理解。这样的情况下呀，咱们把这1000盒啊分成5天，这5天下来每天200盒，咱们呢公平一点，谁先打电话就是谁的。另外呀，这孟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呼吁一下啊，正常来说你多用没问题的。正常来说，你用上6个月、10个月、12个月，这都好。可是啊，我这里跟大家提示一下，就哪怕说咱经济条件非常好啊，咱们也适合用这个。同时呢，也知道这么机会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再往后啊，就不可能再有这个机会了，只有这一次。就是下次不是花钱的事儿，就是下一次你说我就花790拿一盒，没有了。因为什么？因为中心也说了，包括主要的 就是这个西藏球本，人说了，说只能帮这么一次。所以说呀，你下次你别说拿790拿一盒，你就1790他也没有。那这次呢，这球本呢也确实是拿出了自己的态度啊，更表现了自己的诚意。是多少钱呢？在我们中心是790块钱一盒的这个阳台盘，现在啊599。再说一遍，阳台盘一盒，我们优研诺的阳内胎定制款的精粹版的啊，599一盒。这599一盒邮寄到你手里的时候，不给你一盒，给多少啊？给你拿两盒，就等于啊你定一盒再加给你一盒，你一次到手两盒，就等于599块钱到你手里是两盒我们定制款的这个阳台盘。也就是说呀，我们中心都不敢这么干，没这个权利，但是呢作为生产的西藏球本，人家就有这个责任，同时啊人家也有这个态度啊，说了，说孟非老师既然在节目当中一直也宣传了我们，也说我们企业是藏区啊加工动物药第一的，那你看也算是给我们做了美言的啊，也说了好话的，也做了企业推广宣传了的。那最重要的呢，这阳台盘呢它得到了广大听众朋友的一个认可啊，那广大听众朋友吧也想用这个，那人家就照顾了一下，599块钱两盒，你看看这划算不划算呢？所以说呀，这个量虽然不多，但是诚意满满啊。那如果说你经济条件再好，我这里啊也奉劝一句听众朋友们，你呀你就拿三盒，你拿三盒，人家呢这边给你邮寄的时候就拿六盒邮寄，也就是说你拿三盒再多给你拿三盒，到你手六盒，你说这六盒到你手是不是刚好就三个月呀？对不对？那这三个月下来，这基础量就能有很好的效果了。那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这个确实是货真价实好药，在我们中心所有的都在用的这么一个好药。但是呢我这里啊也得给大家做一个温馨的提示。什么意思呢？虽然说这一次啊599一盒，再多给你拿一盒，到手两盒，有人说哎呀这太好了，这中心里面的镇馆之宝啊。那可以这么说啊，咱们这阳台盘真就是咱们中心里的镇馆之宝了。因为什么？都能用得上，都能用得到啊！而且呢，无论是你气上有病、血上有病、气血有病，通通的都是先拿气上治，那一定是用阳台盘。可是啊，大家听好了，这阳台盘的不是仙丹，不是说你今天吃上病马上就好了，也不是神药，说你吃了阳台盘包治百病。世界上没有神医，也没有神药啊，大家相信不？世界上没有神医，没有神药，是什么？是你针对的病情病症咱们合适了，这才出现的神医神药，是不是？你不能说拿一个东西就把所有的病都治了，那不现实。你就说华佗在世，孙思邈再生，也没那个本事，对吧？那为什么说咱们这个阳台盘用完了，这个功能确切，效果显著呢？那就是几个事儿。第一个，这是藏域的阳台盘。哎，第二个，在西藏生产的，那这就保证了什么？保证了三点。第一个，它纯度够；那第二个，它精品呢，它精粹版的，是不是？那第三个，带优研诺这三个字，这就保证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心是不对外宣传的，这东西外面都没有。你想在外面找阳台盘，大把大把有的是，但是你要想找跟我们中心一样的阳台盘，你找遍全国的也没有，只有我们这一家。除非说你到藏区了，你星星点点的，你能够找着养羊的买那么一个羊内胎，这还是咋来的？这还是羊流产了掉下来的啊，他不知道捡了放了多久的。那我们这个不是。那我再跟大家说一遍，我们这个羊内胎是哪来的？你听好了啊，这是青海的羊，然后呢正常的怀孕啊，这个一个种群的母羊都怀孕了，时间都差不太多，怀孕到一个月多一点儿，然后统一的把这个羊啊，这母羊赶回来，哎，干什么呢？这个每个羊啊，给它灌一口麝香的水，这麝香的水给它灌一口下去之后，好了，基本上在一个小时左右，这些羊啊，这个内胎连胎盘一起就下来了啊。这样的情况下，对羊没有任何一点点的损伤啊，身体也不会造成一些损伤，而这个羊下来的这个内胎，就这个连胎盘带小羊，就那么一点点，然后统一的收回来，清洗一下就送到哪儿啊？直接冰冻，不是冷冻啊，是冰冻，就送到兰州。到兰州了之后， 赶紧用药水，就是我们调配的藏药的药汤，就把这个新鲜的羊内胎就给浸泡，浸泡几天啊，这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加工方法就不跟大家说了，但是你放心，绝对里面没有任何一丁点其他的添加，这是为了什么呀？这就是为了保持这羊胎盘最好的活性和功能。然后啊，就在这个兰州把这一系列的工作做好，做好了之后给它烘干一下，这样的话原料第一步就出来了。你们看到那个盒子上啊，上面都写着原料产地就是兰州。那有人说，孟非老师，你不说这是青海的羊吗？对呀，咱原料的地方是在兰州第一步加工的，那你必须在那儿要标注，这个是不能不写的啊。然后呢，这个兰州加工的第一步的羊内胎送到哪儿呢？再送回西藏，也就是说他转了个弯，他从青海啊做好送到兰州，你看这不是从最西边往回走了，走完了到了兰州加工过后之后再送到西藏，到了西藏再加工，加工好了之后就做成这种冻干粉，然后装到这个小瓶瓶里面，这一瓶里面呢是一克，你可别小瞧这一克，就这一只精粹版的，而且还是羊内胎，就这么一只一克，是正常人半天的量吗？就这么一只，它的这里面的药效和活性甚至都能够等于咱们生产下来掉下来那个羊胎盘，就这一只都比那个生产的羊胎盘，那个生下来的那个羊胎盘那一个来的药劲都够啊，比那个药效都足，那你就想象一下这差别不就出来了吗？是不是？那这个是多少啊？你就这么羊内胎就那么一个，也才能加工出来几只啊，是不是？所以说物以稀为贵，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整个中国能这么收的，成系统收的，整个中国只有我们。因为外面什么一样是胎盘，那你说价格成本越低是不是就越好呢？那对吧，反正是真胎盘就行了呗，人家那个生产掉下来那个胎盘还大，对吧？那这个你们要是在外面吃到的那个加工好的羊胎盘，可不可跟我们的一样啊？完全不是一回事啊。那你们能够吃到那羊胎盘是啥呀？我告诉你啊，那个是落地了的羊胎，那是胎盘啊。然后呢，那个羊啊把那脐带咬断了，一般情况下羊是低头把这个胎盘吃掉的，连那个包衣都吃掉，可是呢人为干预就不给它吃了，然后啊那么大一块胎盘就拿回来了，好几斤沉，那这里面呢有血有肉有脐带有包衣，这都拿回去了，然后呢清洗干净就烘干脱水，脱水过后最后啊做成了冻干粉，然后就装起来了。你在外面那个羊胎盘就是这么来的，一瓶也是一克啊，也写着呢啊，补气温阳啊，啊益气养血呀、啊，是不是？滋养神经啊，壮骨啊，啊解决风湿啊，是不是？解决不孕不育啊，这功能上按国家要点这么写。那至于吃多少能达到这个效果，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对吧？我不说那么多，我不能说我们家这羊胎盘天下第一，独一无二，我不能说别人的那个羊胎盘不好，这个我不去说，为啥呢？因为我也不做广告啊。这是第一。第二个，我们也不为了我们中心的羊胎盘大卖啊，用不到啊，因为我们第一也不挣那个钱，对吧？第二个，我们又不是指着那个羊胎盘来挣钱的呀，这个跟我们没关系。我们在中心里面，你只要是患者，你进到我们这个康复中心，是不是？我们这个慢病康复中心，你来了你就得交钱呢、啊、一个人你一个月就15000起步啊，你算算吧，一个人15000，十个人150000，一个月100个人，这就150万呢。那一个月200个人呢，这不就300多万吗？是不是？这基本的就300多万。那平时一个月下来，在中心里就是基本的毛的营业额都在400000-500000以上。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说我们用挣这个羊胎盘的钱吗？对吧？我们要选，我们就选最好的原料，我们要选，我们就选最好的品质，就这个原因。所以说在我们中心的这个羊胎盘，我们所有的在我们中心住院的这些患者老人家们，只吃了之后赞不绝口，说什么？有人就说了，说我没想到中心里有这么好的东西。还有的人说，哎呦，说这个听你们说的叫内胎，那原先我们吃那个呢？我们就说你吃那是生产胎。他说啊、哦、他我说这个吃完了之后感觉不一样。我说你以前吃过？

他吃过呀，他说以前我们吃了这个在外面买过那个也是加工好的冻干粉的羊胎盘，结果吃完了之后啊也有好处，他说就是小便少点，别的没见出点啥。我说你看那毕竟是药嘛，是不是，只是说品质纯度含量加工工艺它一样不一样啊，这是有直接区别的。他说来你们这儿啊这吃完了不一样，效果来得快，身上暖洋洋的，感觉身上有劲儿，睡得好，行动方便，看东西清楚，心脏不憋了，脑袋清凉了。我说那就对了，对吧，这叫啥，这叫好东西，要的是什么，不要金杯不要银杯，这老百姓自然就有口碑。在中心里面我们都不去宣传这羊胎盘，是不是，你就说是我们来这儿了，在我们这住了，你住了十天了半个月了，你也不用跟我们医护人员打听这玩意儿吃了到底有没有用啊，是不是，因为啥都吃着呢，可能有的人刚来他需要个几天之后再吃，有的是刚来直接就吃了，那你只要一说那行了，那都问问去吧，身边的这些同时住的这些人，你无论是在运动室还是在理疗房还是在餐厅啊，还是在院子里晒太阳，你聊去嘛，对吧，那你这个一聊起来，他说吃完了怎么样，他说吃完了怎么样，那你告诉我这信心足不足啊，这信心一下就起来了，说哎呦我可是终于遇到好东西了，那这就啥了，不用我们去跟别人说你吃吧怎么怎么样，那大家啊一聊天自己就不说自己的了，自己就把自己吃完了之后的改变就说出来了。那有些人自己也说，说我以前我就吃过羊胎盘，啥样啥样的，多少钱多少钱的，吃了多长时间的，身上有啥变化的，那我到了咱们中心又吃了优颜诺定制的这个羊胎盘又有啥区别的，你看根本不用我们插言，根本不用我们插嘴啊，他们自己把这事儿啊就说的是明明白白。所以啊在这儿我郑重的跟听众朋友说清楚啊，如果说你感觉这

0: 你给别人留点吧，他也一定会跟你说，要不然你拿三盒，然后呢再多给你拿三盒，一共是6盒，3个月的基础量你先吃着。我相信我们工作人员绝大多数都会这么说，除非说你身体的病啊是特别特别的重啊，病程时间呢也特别的长，那可能工作人员松松口，你说多拿点，他可能通融一下，要不然他一定会劝你的，对不对啊？那在这儿啊，咱们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清楚，说啥清楚呢？就是如果说年纪大的啊，然后呢基础病特别多的，有个3-4种以上的，曾经呢梗塞过或者出过危险的这类的，你啊主动跟工作人员说，你说那我就多拿两盒吧，你这样的话工作人员也不会多说什么。那如果说你身上的病不多的，而且呢这个维护的也不错，控制的也挺好的，那你怎么办呢？那你就啊听孟非老师的，你就拿上个2盒、4盒，你拿2盒呢到手不就4盒吗？你拿3盒呢到手不就6盒吗？你拿4盒到手不就8盒吗？我是建议你少拿，不要拿那么多，这样的话呀自己呢先吃着，然后带有一个给别人也留个机会，你说这样是不是挺好的嘛？对不对？好了，那没有打电话的你就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我们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
0: 那说到这个羊胎盘呢，你们就记住几点就可以了。第一个就是咱们一直说的四大功能当中的第一个，大补正气。那这个大补正气啊，针对的是什么情况呢？你听好了啊，只要是身体有基础病的，那我们都是亏空，都是损耗。只要是说年纪大的，那我们身体当中啊，消耗的东西就不够。只要是说我们身上病时间长了，这正气啊，都受损。所以啊，这大补正气这一块，一般的东西达不到这样的效果。那这么多年下来啊，从孟非老师自身的这个角度就发现，这要想让人身体当中这个先天大药自身自愈力这个正气要给它补上来很难。那想过很多东西，什么扶正方啊、驱邪汤啊等等等等，包括下针啊等等等等，很多东西想过之后，最后确认一点，就是这个羊胎盘对补正气，尤其是大补正气

效果来的不错。那又在对比当中就发现啊，说这个落地生产的这个阳台也有大不正气的作用，但是慢，慢到什么程度呢？跟这个阳内胎来对比啊，你基本上这个生产的这个落到地上的这个胎，你没个三五个月六七个月这正气上不来。反过来说呢，你五六个月六七个月这时间是成本，那第二个这不便宜啊。那你说你六七个月下来这正气才开始慢慢的往上，那如果说你要用到阳内胎呢，那效果显而易见，马上就区别出来了。什么区别呢？就是用上阳内胎，基本上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我们身上都会感觉到基础的体征会发变化。第一个就感觉身上这有气儿了，哎，这有力就有气，有气就有力，气力力气就这么来的。你只要这个大补正气一上来，你走路有劲儿，活动方便，我告诉你，你这体质就一天一天的比以前好。你说久病时间长了之后，那身体能不弱吗？是不是大补正气？哎，所有基础病都是损耗，正气不足，那咱们就可以用。第二个大补虚损，你说我们这个身体当中亏空时间久了啊，那功能上面下降的多了。你看这个年轻人的肝和我们老人的肝，年轻人的心和我们老人家的心，年轻人的这个肾和我们老人家这个肾，那一对比呀、啊，那显而易见呢、啊，哪个好啊？是不是？就以皮肤为例吧，那我们老人家的皮肤啊，皱巴巴的，缺少水分，没弹性。那你看年轻人的那个皮肤，是不是一看着弹性好，紧绷绷，光溜溜的？一样的伤口，人家几天长好了，你这个十天半个月还长不好，啥情况啊？这东西衰老了，老了陈旧了。你就像桌子一样，是不是？那新桌子和用了十年的桌子，它能一样吗？很多木头年头时间久了就糟楞了，是不是？有的时候一敲打掉渣，或者说用力一下子就坏了。那人的脏器功能它也是这么回事，是不是？虚了，损了。那你一旦虚的厉害了，你看看啊，这功能就接不上劲儿了。哎，肝脏这个解毒的能力就下降了，肾脏这个代谢的能力就下降了。你这不就是虚损吗？是不是？你脾胃功能也不像以前动得那么快了啊，肠道里面往下推的能力也下降了，一去个厕所呀，那坐那半个多小时都是你拉不出来。那心脏跳的呀，年轻的时候自己感觉那心脏咚咚咚，这现在上了岁数了，那心脏跳的咕咚咕咚没劲儿。那你告诉我，这供血它能好吗？是不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解决这个事儿。哎，引气归经，你像这酸一下，那麻一下，这滋胀一下，那疼一下，这都是气急乱窜，气它不听话，那不行啊，咱得让它归位呀、啊，谁来呀、啊？这个阳胎盘能起到这个事儿。你要是正气归位了啊，脏器里面的气归位了，经络的里的气听话归位了，你这血压都平稳了，对不对？最后一个扶正驱邪，你只有正气过来了，足了，咱们才能对抗外部感染的这个邪气。咱才能够抵御风寒湿邪。有人说我怕冷，你怕什么冷啊？阳气不足，正气不足啊！你正气足了，阳气够了，你一点也不冷。你年轻的时候你穿薄的，你怎么不冷？你到了老了，你感觉冷，穿的厚还冷，什么？自身里面的热量不够了，能量消耗殆尽了。也就是说，就像一个炉火一样。那咱们年轻的时候正是炉火正旺的时候，那你在边上都暖和，你在小伙子身边站着，你都看他不冷，你摸着他都热乎乎的。是不是？那岁数大的人，你看着是有几个身上摸着热乎乎的，一摸都是冰凉的，一有点凉了，冻得直哆嗦。啥？正气不足，邪气进来了，是不是？扶正驱邪，在医学里面讲，扶正驱邪是能够对抗疾病。那在西医的角度里面，就是增强我们身体抵抗各种病毒的能力，解决各种传染病的能力，对抗病毒微生物的能力，这都能够带到一起去。所以说，你记住了阳胎盘这四大功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你把这四点利用好了，一般来讲身体当中多项的问题咱都能够通过这个给到一个良好的解决。那说到阳胎盘呢，那咱们说什么样的人要用？那孟非老师讲了这么多天，生病的，体质不好的啊，免疫力下降的，脏器功能受损的来用。那我如果要是详细的说一说呀，我给你们念叨念叨，你们呢往心里头记一下，大家听好了啊。这个年纪大的，也就是说第一条，哎，年纪大的，上了七八十岁的，那这一关的，那我告诉你啊，要用。

有些人呢是病得比较早的，这明明啊60多岁，这看着跟70多一样，这个也算。也就是说什么？第一个年龄大的啊，然后呢老得快的这类的，那身体机能啊下降了。那下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不足啊年轻人的一半。那这就是损耗啊。你算算啊，几乎80、90岁的老人家身上都是病，有几个呀看着好一点的？太少太少了，1000个里面都不一定有那么一个。那你说这是啥情况啊？是不是？这就是身体当中啊损耗性过大。那虽然说我们整个中国呀这个平均寿命现在几乎都达到了78岁啊，已经很厉害了，也提高了。但是你看看啊，这原先呢活到80多岁的都少。那不讲吗？人过70古来稀。可是你看现在80多岁的一点不稀奇，是不是？但是呢，80多岁的不稀奇了，他病也多了。你不能跟以前比，是不是？那几十年前，那50多岁的人，那都老成什么样了？是不是？60多岁，那一没好几个。那70多的不说古来稀吗？你看孟非老师这50岁的年龄，那都记着。那我小那时候，那瞅着50多岁、60多岁那个人呢，是不是？那都老得不像样了，跟现在比不了。那现在咱们的平均寿命就到了78岁了。可是啊，你记住一点啊，就是人年纪越大，这气血呀，它就越弱，是不是？你看啊，这个气血一弱，这功能就出问题了。哎，那气血一弱了，那气推不动血了，血呀走得又慢了，那这一下子这血压就容易出来问题，那一下变高了，过一会儿呢劲儿又上来了，又变低了，忽忽悠悠的，这血压一会儿高一会儿低，这老人家是最常见的，是不是？你跟年轻人喝个酒啊，跑跑步啊，他血压都不一定变，但是年纪大了这就不行了，对吧？血液、气都出问题了，哎，这是第一类的，说气血变弱了，年纪变大。那第二类的呢？就是传染类疾病，那传染类疾病跟羊胎盘也有关系，也得吃啊。那传染类的疾病，这不就说回来了，扶正驱邪这块吗？你看这年纪大的人呢，说实话，他就怕各种传染病。那年纪一大，再加上有基础病，那麻烦了。有的时候啊，可能一个感冒都要了命了。那为啥这么说啊？你看啊，现在这流感呢是越来越变，变得都不认识了。你说前两年呢，咱们是不是就说什么 H7N1、H7N9 那流感，后来又有什么禽流感、猪流感？你说现在它咋就这么多流感？然后啊，又另外一个事儿，就肺炎，是不是？你说这肺炎也开始流行，现在啊，就越来越多的传染病。这传染病一多呀，这年轻人不怕。为啥说年轻人不怕呢？这年轻人正气足啊，他体格好啊。这老百姓讲的，说这年轻人呐，他抵抗力强，哎，有点小毛病了，扛一扛就过去了。那你看现在这个年纪大的，你不信你试试，你敢扛吗？你说真要是传染了啊，咳嗽了，呼吸的时候跟拉风匣一样，呼噜呼噜的，你停停，你试试。那年轻人可能说熬两天发个烧过去了，那老人家呀，熬两天，那可能都起不来了。那啥情况？就是身体内部损耗太大了。年老体弱，年老体衰，所以说我说了嘛，我说到80岁左右，这是一大关呢啊。那这一类的人，咱们一定把这个羊胎盘用起来，也就70多岁、80岁以上的这些，你一定一定，你听孟非老师的话用起来。为啥？就是人活啊，他就是一口气呀。那这个岁数了，是不是经常上不来气儿啊？对吧？气短呢？你琢磨琢磨，是不是没劲儿，气就虚？那咋办呢？一般来说，到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就建议啊，说补补气吧，拿人参吃一吃。结果人参一吃完了之后，燥的呀，这晚上睡不着，嘴里干的呀，舌头都打不开点儿。你看这人参呢，吃不了。你别说是野生的，你就是这个年龄段，你就给它种植的，那年轻人吃了还稍微好点，就感觉到热，但是老人家吃了不行。所以说呀，这自古有句话叫“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这人参别乱用啊，用对地方了，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救世良药。但是呢，乱用，这人参用完了呀，容易出事儿，是不是？吃了受不了。那很多人说不行，我就吃黄芪呀、
山药啊，党参呢、啊，可以吗？可以，那也能补气，哎，也能够补点正气，也能够帮忙去去学习。但是呢，你吃吧，那吃了就比不吃强，是不是？那如果说要是这类的情况下，咱用上羊胎盘呢，这羊内胎呢，啊，精粹版的呢，一般一个月那效果就出来了，为啥呢？咱补上来了呀，对吧？先补亏空啊，亏空一补完，这气血马上就上来了。哎，这后面气一推，血一推，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四个事儿一起干。尤其到最后的扶正驱邪这块，先把你邪气排一排，正气再补一补，你明显感觉到你这人呢，精神头足了，睡得香了，啊，上下楼啊，散个步啊，有劲儿了，多好！你看，这样是我差不多这50多年的经验呢。那这50多年呢？你算算啊，我从医就30年，那我小时候啊，我就见了身边的这些老人家，我有生活，对不对？这30年的工作经历，我又见遍了这类的患者，是不是？我有经验呢。你说这加到一块50年，我也岁数不小了，我也是中年人了，对吧？那我给患者用完了之后，我是跟在患者身边呢。那我们中心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啊，为啥不一样？就是在医院里面，你找大夫开完药。那是啥情况？那是拿着药回家吃没吃？怎么吃？吃了多少？这个事儿大夫一概不知道。哎，等到说好了，药吃完了，那说那不吃了吧？那就这么着吧。你看这大夫不知道后面是咋回事。有一些说好一半，那找大夫来了说再开点，哎，这个大夫知道有用了。还有一些呢是吃完了药啊，没啥效果。那没啥效果咋办呢？不耽误时间了，换另外一个大夫吧。好了，这一换另外一个大夫，这大夫上一次开的药，他可不知道好使没好使。所以在医院里面的这些大夫啊，那么忙，一天招呼那么多病人，到最后效果怎么样，那只能靠一个东西能够证明。靠啥呀？这大夫送的锦旗多不多？啊，什么这个盛世良方啊，济世救民呐、啊，华佗在世啊，还我健康啊，这个锦旗啊，一来这大夫知道好。有效了，那我们中心跟这个有区别啊？有啥区别？孟非老师跟你们说过啊，我们中心里面这患者跟我们住一个院，白天晚上你总有机会你能见着他，而且呢，每天这些患者呀，身上量的血压呀，啊，包括平时监控器上面这个心跳啊，啊，频率啊，心跳的好不好啊，晚上睡眠几个小时啊，这我们这块是一清二楚。如果说吃完药了，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有这些护士巡房的时候，都每次都会问一下，这两天有什么感觉呀？身上有什么变化呀？啊，有没有哪儿不舒服啊？有没有哪儿舒服啊？如果说这个人吃了我们中心这个羊胎盘，那我们是第一时间知道他是2天吃完了有效了，还是5天吃完了身体有变化了。那你看，这孟非老师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就明白了？我们更有底。我们更有信心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是一线，我们是直接跟患者挨着门住，我们是看到他们身上所有的变化。哎，你这不就效果好了吗？这用着用着，我们这些患者年纪大的就出现啥情况了？这眼睛啊越来越明亮了。那这不年老体虚吗？这眼睛也退化呀，发黄啊，看不清啊，老花眼呢。这用了用了，眼睛明亮了。这不是羊胎盘治眼睛，这是啥？气过来了，血通了。眼睛得以滋养了，那头脑灵活了。有人说这还管脑袋吗？他不管脑袋。你想想啊，人这个气推着血往上走，这多难上啊！你说这个脑袋是最顶上啊，而且用血量又大。为啥说年纪大的人经常头晕呢？这就是脑袋上来的血少。那你咋不找病根呢？这脑袋上来的血少跟啥有关？气它推不动。你只要把这个气能推得上来、推得动，血跟着自己就来了。是不是？你看，用上羊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这气一足，血一旺，那就出来好结果了。脑袋反应快了，不像以前晕晕的、胀胀的，那更多的反应的是啥呀？说这个心脏这得劲儿了。哎，不像以前呐，这心脏啊，有的时候憋，有的时候胀，闷乎乎的，有的时候还疼。你告诉我，这心脏啊，它是个功臣呐，谁也离不开这东西啊。那心脏可不能停啊，你睡着了。你眼睛闭上了，是不是？你睡着了，手脚不用动了。但是你咋忘了呢？你睡着了，你喘不喘气儿？
你睡着了是不是肺脏它也在动啊？

是不是？呼吸呢？你睡着了，这个心脏它动不动？这心脏它也在动，对吧？它供血呢呀。那你睡着了，这肝在不在动？肝在给你过滤血液。你睡着了，这个肾在不在动？你发现没有？就是五脏六腑啊，你即使睡着了，它该怎么干活，它也怎么干活，只是它干活的频率啊，它低了点。哎，那是这个情况。但是呢，你用完了这个阳胎盘，气只要一足了，那你心脏这块，尤其是以缺血的问题所产生的心慌啊、胸闷呐、房颤呐、早搏呀、这心律不齐呀、闷憋胀啊、轻微的心绞痛啊，我告诉大家，这都是心肌缺血。缺血，你不信，你吃再多补血的，你这块该啥样还是啥样。这血症啊，一定是先治气，后治血。那你说这阳胎盘用完了，心脏那块感觉不压得慌了，憋了不堵了，那你说这是不是先要补气才起到的效果呀？是不是？所以说这些岁数大的在我们中心呢，用上阳胎盘，这眼睛明亮了，头脑灵活了，心脏这舒服了，这小便次数还减少了呢，手脚啊热乎乎的，这是啥呀？这就是虚损慢慢的给补上了，哎，起作用了。那优颜诺定制款的这个阳胎盘，大家自己琢磨一下吧。你说这是不是好药？它绝对是好药。哎，年纪大的，听我讲，你只要上了70来岁的、80多的，你一定一定，你听孟非老师的话。为啥呀？这东西啊，对这个年纪大的人，那一定是能补得上来的。要不然你吃别的，你是起不到这个药效的。阳胎盘独一无二，它就在这儿下了大功夫了。哎，效果呢就越来越好。那再有一类人呢，就是我们的四高人群，大家仔细听一下啊，这个四高啊，一定是所有慢性病当中最麻烦、最让人头疼的这个基础病。你想想啊，这高血压到最后能不能够引起脑出血呀？这高血压到最后能不能够引起血管破裂呀？这高血压时间长了之后，一定能够引起左心室肥大。说到这儿，你就能够明白了。这高血压这个问题啊，是非常容易让大家忽视的这么个疾病。那再有啊，长时间的血压高，你肾病综合症一起都来了。所以啊，平时这个血压呀，这个忽高忽低也好，或者说不稳也好，或者是特别高也好，它有个假象。什么假象呢？就是如果你手边没有血压计，你是不知道的。这是第一。再有，还有一类人，这种人更可怕，就是有时候他的血压是180、190。甚至是200，他没感觉，他一点感觉都没有。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种情况下，他这个脑部的血管是不是就跟这个定时炸弹一样，随时就可能砰就爆了？那你想想，这一下瞬间脑出血，血压还那么高，你说这出血量得多大？而这种出血呀，虽然说现在有很多的应对办法，你比方说这个头部啊钻个洞，然后把这个压力卸下。同时啊，把这个出的这个血抽一抽，你想想啊，这是大手术啊，开颅啊，这不只是花钱的问题啊，你如果解救的不及时啊，送医不及时，手术不及时，那这人直接就再见了。这脑梗塞死亡的概率、脑血栓死亡的概率低，致残的概率高，但是这个脑出血可不是这么回事啊。那我跟大家讲，你切记切记记在心里。如果是四高人群的，这阳胎盘你一定一定，你听孟非老师的，你至少用上那3个月，就6盒。你现在拿，你拿3盒，多给你拿3盒，599一盒，是不是？你拿上3盒，再给你多拿3盒，刚好凑够6盒，3个月，你吃吧。这3个月下来，给你气机乱了的引气归经，哎，引气一归经，这气回来了，这血压自然就往下降了，是不是？那你说你肝气不舒的？它是不往上顶啊，对吧？顶着你胃疼，肚子胀，顶着你心脏憋闷，顶着你眼睛鼓鼓的，顶着你头都蒙蒙的，这就是气机乱了，是不是？从肝胆经跑上去了，哎，你到了中上的这个位置了，那你就中间这块难受，你到顶上了，你就眼睛难受，耳朵难受，这血压呼呼呼就来了，是不是？那你说咋办？吃降压药呗。当然你记住了，你吃了降压药是停了，可是你这降压药的药劲儿一过去呢？那他血压不就又上来了吗？是不是？而且你以后是越吃越多，高血压的药是越吃越多，你还得换着吃。你吃的时间长了，药效不够了，那医院又给你换。那何不如就干一个事儿啊，引气归经啊，
对不对？引回肝胆气，哎，你就发现有意思的事啊！我跟你说，这一般来说都是劲儿大的能拉住这个劲儿小的，没有劲儿小的拉住劲儿大的。这用药也是一样，是不是？都是劲儿大的拉劲儿小的啊！你肝胆气它不听话了，它劲儿大，你一般的药顶不过这个肝胆气这个劲儿的时候，你就归不回来，对吧？那同样啊，用药也是以大欺小啊，是不是？它火大就欺负你津液不足，你就口干吗？是不是火大就欺负你阴虚，你就变干，对吧？同理嘛，你引气归经谁来引呢？那一定是管事儿的劲儿大的，他把这个肝胆气乱跑的给他弄回来。那谁劲儿大呀？那我告诉你，全身上下最大的就是正气，正气最大。那这个正气是啥？为啥它最大呀？这正气它是先天的就演化出来的，它这级别高不高？那咱们平时都讲官大一级压死人，是不是？那官又大，劲儿还大。他就能给引导回来，哎，肝胆经回来了，他听话了，他在这个肝胆经里面这个气正常走了，那我告诉你，他不顶了，也不壮了，哎，血压他自己慢慢就下来了。所以你看吃中药的这个治高血压，是不是绝大多数的都是心肝利胆？他就这个原因，对吧？阳胎盘呢，他不就劲儿大吗？他劲儿大了，他能补这半口先天真气，你这一下子就把肝胆气给定住了，这肝胆气定住了，你血压自己就下来了。这不就殊途同归吗？是不是？中药是啥？是好言相劝，伤着了来啊，慢慢吃。你看中药药效来得慢，就在这儿嘛。这就是不急不躁，慢慢来。这藏药不一样，藏药是啥呀？这是引，是来，你回来吧，啊，赶紧回来。这藏药就是跟他说这个，那吃下去藏药劲儿大。再往后，藏药问你回不回？你不回我动手了啊。那边一看，哎呀，这劲儿大的，说让我回来。好好好，我回来吧。你看。这就回来了，所以说这个经络里面的气回来了，不乱走了，眼睛不鼓了，心脏不闷了，头脑不胀了，血压下来了，引气归经，是不是？你看，同样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啥？这杂质，它本身呢都有用，它多了就不行。那咋办呢？是不是？你看这垃圾占地方，那咱们一般是不是填埋？填埋垃圾是自己骗自己。你血糖、尿酸、血脂，时间长了吧，它那地方也腐烂。真正把垃圾最有效的解决就是什么？一把火烧了。你看开荒种地是不是一劳永逸烧荒啊？挺好用吧？他人也是如此，你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它都有一个现象：水肿、湿气重。你看血糖、血脂、尿酸都和湿和代谢有很大关系。你正气是啥？正气是人阳气的组合，大组合，是阳中有阴，阴中有阳，表现的就是阳。又不上火，这就是里面有阴。所以说呀，这为什么叫气血同治？血是阴的。阳胎盘没见着光，它带阴，又是生命初始纯阳的，那所以阴阳结合不上火补命啊，补根本。这个时候啊，就出现了一个词儿叫温阳和煦。这温阳和煦就像点把火一样，就把你身上多余的这个血糖啊、血脂啊、尿酸呢、慢慢给它引燃。引燃了之后，你慢慢的这几个指标它就下来了。哎，所以说它对四高这些人，你一定要用，是不是？哎，这必须要用的吗？四高的、心脑血管的、防止出血梗塞的，你一定要用。你再有一个就是扶正驱邪嘛，对吧？那你这里多了，邪多了，是不是？那什么是邪呀？风也是邪，寒也是邪，湿也是邪啊，外感的也是邪。所以在这儿啊，扶正驱邪用上呢，对吧？你这样的情况下，你三高的、心脑血管的啊、四高的，是不是？包括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心脏不舒服的，你这类的这四大点，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哎，它温阳和煦，它给你化，对吧？你在这里面，咱们就说一个事儿，只要正气一上来，气化蒸腾，你这一锅脏水啊，这里面又有血糖，又有血脂，又有尿酸，是不是？底下烧着火，你就给蒸发了，越蒸越少，越蒸越少。这时候啊，你就会发现呢，有的人呢，他出汗变了，他这汗呢变酸了，汗变腥了，还有的人汗都发臭了。那你告诉我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告诉你这是好事，这个时候就证明都代谢出来往出排呢，汗液和毛孔的也是排毒的呀，对不对？那身体当中剩下那个渣渣就拉出来了，哎，那汗味变了，你大便味道都变了，你这一变就证明什么？这效果就出来了。所以说心血管、脑血管啊，你这问题啊，你不用往别的地方去想，你心脑血管出问题了，你就是气不足了，对不对？你气不足，气不够，顶不上去血，你造成缺血。缺血的根本是没有气，气上不来，顶不到血，血过不来就缺氧。你缺氧了，你就闷，你就疼，你就晕，你就胀，你就憋。
那根儿在气啊，先解决气，后解决血，回头再解决气血。它治病它是有流程的，对不对？啥叫立体治疗啊？这就是。所以你记住了啊，气血加气，顺序不能乱。阳胎盘是第一个精准治疗的，就解决气的，而且是标本兼治，你别治错了，对吧？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把这个大根本给它一解决，你后面所有的问题就好说了。一定是记住这句话，先解决气，再解决血，然后再解决气和血，那就是分成三大步，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如果分成四步，就是先治气，再治血，把这个病都定住，然后再小治气血温养，这病就真正能治好了，对不对？所以

0: 为啥来的这么快的作用？它真呢？咱们不讲了吗？羊内胎，精粹的定制款的，这三样哪一样你在外面都找不着？你只有我们中心有这个，我们中心费劲巴力做这个，就是为了给我们中心的患者，让他们身上这个病治得快一点。所以这次啊，今天200盒，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抢得上，对吧？你今天没抢上，明天还有。你到时候你今天没抢上，你明天继续打电话，我再跟大家宣布一下啊，这个羊内胎优颜诺定制款，中心里卖790一盒。这次呢，这个西藏求本给咱们的政策和活动什么情况啊？599一盒，买一盒多给拿一盒，到手599，到手两盒，这多划算呢！你拿你就建议你啊，拿上三盒，然后再多给你拿三盒，凑上六盒，刚好一个基础用量就够了。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儿。好了，也衷心的希望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真正的健健康康活到100岁。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能跟你通话，我真太高兴了。
0: 哎呀，我也高兴。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哎，孟非老师，我要订那个优颜诺羊胎盘，我要订20盒，你帮我订一下。
0: 不是，你等一下，老同志啊。
3: 啊啊。
0: 这个我们现在啊，这个是599一盒，然后呢，再多给拿一盒，就等于599拿两盒。你说你要拿20盒，我再给你拿20盒，这不就40

0: 姐，你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自己要吃40盒呢。
1: 不是不是，
0: 什么情况？你们两个怎么回事？要这么多呀？
1: 行，先说我吧，
0: 啊、
1: 我严重的糖尿病，我都30年了，30年老糖人了。我老伴儿他都下过3个支架了、
0: 哎，
1: 我们两口子都是重病号。你不说了吗？大不正气，引气归经。尤其是我老伴儿用了6天，他感觉特别明显，以前都不敢伸懒腰，也不敢蹲着。只要压着这个心脏，他说就疼。
0: 不是那么严重吗？
1: 晚上睡觉都不敢那个左侧躺，就也不敢平躺，只能往右躺。
0: 就是反着，就是啊，我想想啊，对对对，这是真的疼，压的疼。
1: 他压的肋骨都变形了。
0: 哎呦，我的天哪！
1: 这
0: 有点重。
1: 用了6天嘛，他说心脏这块不压迫、不闷了，脑子也觉得清凉了，就说让我多买点儿。我就想着机会难得，怕以后再没有了，就想着多拿点儿。
0: 这回我听明白了，你知道你刚才说那个要20盒，给我吓一跳，你知道吧？这花的也太多了。你这样啊，我跟你说两句，您听一听。你这个糖尿病啊，你说有30年了，是不是？
1: 对，
0: 你这样，你糖尿病的话，你听我的，你晚上吃，就是下午3点钟，你每天吃上2只。这个糖尿病的人呢，正常来讲，上午吃下午吃都行，但是如果说你超过这么多。

0: 把它稳一稳，哎，以后这些并发症的情况都能减轻，而且呢，这些症状都能控制。这是你这块儿，你老伴儿这块儿，我问一下啊，你是不是给他上午吃的？
1: 对。
0: 你看，我就跟你讲，这个心血管的这类的情况，上午吃效果好。所以你俩要是把这个安胎盘拿到手了，就是你老伴儿上午吃，你下午吃，你这个事儿你别弄反了。他
1: 他
0: 上
1: 上午
0: 午
1: 吃，
0: 吃
1: 我
0: 九
1: 下午
0: 点，
1: 吃。
0: 对，他上午9点吃两只。你下午3点吃两只，你俩别一起吃，
1: 行，
0: 尤
1: 我
0: 其是
1: 记。
0: 他上午吃完了之后，这个效果比下午吃了要好。为什么？因为上午啊，心脏循环更快一点，这样的话把这个气补上了，他整天这个气都够。再有啊，你给你老伴儿吃的时间要长一点。如果你俩这个到手一共是40盒，你听我的啊，他这个情况有点重。你刚才说了个事儿，这个我就突然之间心里头就咯噔一下，为啥？
1: 那你说，
0: 你说他。只能往右侧躺，肋骨都压变形了，这就证明什
1: 对，
0: 么？往左一点儿他都不得劲儿，平躺着、
1: 是的，
0: 扯着都不得劲儿，所以他这情况有点重。那他这个，你们两个到手40盒，你给他吃30盒，然后呢，你吃10盒，多给他吃点儿，
1: 行，
0: 你看这样行不行？你这
1: 可
0: 样的
1: 以
0: 话
1: 可
0: 就
1: 以，
0: 给他吃上。如果说你条件好的，你家里有那个三七粉的，你就是给他吃的时候一次啊，然后匀上这个2克3克的三七粉。跟这个羊胎盘一起吃下去，效果会更好。那你俩这情况我都了解了，你这个没多掉，这个你俩确实应该多用点，那就给你订上20盒，然后再多给拿上20盒，到你俩手里40盒，你老伴吃30盒，你吃10盒，祝你俩健康，好不好？
1: 好，那谢谢孟
0: 哎，
1: 非
0: 不
1: 老
0: 客
1: 师，
0: 气，
1: 太
0: 那
1: 感
0: 就
1: 谢
0: 这
1: 了。
0: 两天到了，你们就按照我说的，他上午9点吃，你下午3点吃，好好吃，
1: 行，
0: 好好治病，咱们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好不好？
1: 对，我记住了，谢谢，再见。
0: 哎，再见。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有风，少年藏着一桩心事，满分试卷换来满堂称赞，一道漏批错题成了压在心底的枷锁。何为真正的优秀？是完美的分数，还是坦荡的本心？治愈成长广播剧《早清的秘密》正在播出，敬请收听。

我默默跟在魏民身后，魏民也不说话，但会不时回头看一下我跟上来没有。

0: 如果没跟上来，他就脚步慢一点。我感觉到魏民对我的关心，又感觉到魏民不敢随便跟我说话的那份小心。联想到刚刚所经历的一切，我现在觉得魏民特别像一个好朋友，这种感觉让我轻松。我们走到一个拐弯处，这期间我感觉自己的身体越来越松弛。拐上新路几步后，再也看不到舅舅家，我已彻底松弛下来。我放慢了脚步，享受春日午后在路上漫步的感觉。
1: 早清，你们班上的女同学齐种吗？
0: 魏民很体贴地也跟着放慢了脚步，回过身来问我。在我们那个平原的乡下，赞美一个人的外表标准比较严苛，通常只用两个词，不丑和齐整。不丑其实是长得还可以的意思，齐整则是漂亮或帅气的意思。这个姑娘齐整嘞，这话不得了，翻译过来是这个姑娘好漂亮啊。总之，魏民在引出一个可爱的话题。平时的魏民虽然说话轻言细语，开口必先笑，本质上却是一个严肃有余、俏皮不足的人。此刻的魏民在我眼里是陌生却新颖的魏民，脱离了大人们的视野，魏民是这样的呀。我蛮喜欢魏民难得表现出来的俏皮劲儿，对此时此刻很珍惜。于是我在这春光明媚的路上站住了，认真思索魏民的问题。路两边的田野以麦田为主，刚进入成熟期的麦子头顶着谷粒饱满的青色麦穗，正迎风摇曳，空气中充满了麦穗的清香，特别好闻。我吸一口气，将风中的麦香吸入肺部，在脑子里仔细检索班上每一个女同学的脸。因为此刻我心情不错，我感觉班上长得齐整的女同学有好几个。
1: 齐整啊，你们班上呢？
0: 魏明和我不在一个学校，我们不是一个大队的。那时候每个大队里都有一所小学，我们在各自的大队小学读书。正因为不在一个学校，所以没见过对方班里的同学，才会这么问。要是在同一所学校，这样问就是没话找话了。
1: 我们班上有两个女生蛮齐整的，一个高一点，另一个……
0: 魏民大概是想说另一个矮一点，话刚要出口马上改了口。
1: 另一个嘛，反正嘛，就是齐整。
0: 我和魏民不是说着男孩子们喜欢的俏皮话，走进我们要去的十七大队代销店。代销店是农业合作社时期的产物，去年起我们这块平原的乡下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延续了20多年的农业合作社仍在人们的生活中留下各种痕迹。比如大家还是把村叫做大队，把村民组叫成队。我家所在的黄家园仍被叫做十七大队一队，魏民家所在的宋家园仍被叫做十二大队八队。过去几十年后都不会改，一个说法一旦叫久了很难改口。乡供销社在本乡下面的每个大队都设有一两个代销店，但不是每个代销店都设在大队部，有的会设在人家的家中。设在大队部的代销店一般会宽敞些，货物要多一些，他们通常会成为孩子们喜欢去的地方。我和魏民走到一个桥头，桥的另一头就是那个代销店。往桥的右侧前方看过去，300-400米远的地方是我入读的十七大队小学。我和魏民的目光越过这座石板拱桥，雀跃着落到代销店门口。 我俩加快了步子。我们刚要走到桥的另一端，就见左侧一户人家的男主人迎着桥的方向向谁打起招呼来。
2: 哎，回来了哟，考得怎么样啊？
0: 我和魏民被这人没头没脑的话吸引，顺着这人说话的方向转脸向身后的桥上看去。只见一个中等个头的敦实男人骑着自行车来到桥的那一头，这人无疑是在跟他说话。那自行车的把手上居中分两边挂着两只半丈的红色手工布袋子，显然布袋子里的东西是重要的，不然肯定夹在自行车后座上，那样就不会影响对自行车的驾驭。车把手上挂着东西是不好控制车的。这拱形的桥宽1.5米，桥的两头密布着人家，骑车经过此处的大人尤其是20出头的男性，如果车上没再有任何物件，考虑到那么多人在看他，多半会选择不下车，就继续骑在车上跨越这座桥。有人因为这种好面子付出过代价，骑到一半从桥上摔了下去。前年这桥上就发生过这样一起事故，即便如此，那些好面子的人还是会选择骑行着上桥。或许是大家都知道，就算桥的最高处到齐下的河面也不过10来米，而河水不深不浅，摔下去很可能没什么事，于是就把保护面子放在第一位了。再说摔下去的可能性毕竟是极小的，侥幸心理要是碰上了虚荣心，人是会变得不理智的，这就叫死要面子活受罪。这个敦实的男人我是认得的，不但认得还畏惧，他是我的数学老师秦胜勇。我畏惧老师，老师中我最畏惧秦老师。秦老师的家就在代销店旁边，确切地说就在刚刚这个提问者家的右侧，这也正是这人省略了诸多前因后果向秦老师发出那种问候的原因。他家与秦老师家屋角挨屋角，他当然知道秦老师今天出门是去乡上改试卷去的呀。
2: 考得很差，
0: 秦老师大声回应刚才那人的提问。我心里一咯噔，昨天17大队小学4年级，也就是我所在的年级，被拉到乡小学与全乡的4年级学生一起考了一次试，这是在全乡范围内对4年级学生组织的一次数学竞赛。这种竞赛过往没有出现过，要不然的话考试这种事情只在期中和期末才有，而且上周才举行了期中考试，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次专门针对4年级学生的数学竞赛。我看着秦老师车把上的布袋子，马上确信这袋里装的是考卷。毫无疑问，秦老师和他邻居谈的考试就是我们班昨天的数学竞赛。我心里面的咯噔当然是因为秦老师刚刚给出的对这次考试的总结语。秦老师的语气表明他对这次的考试结果极不满意，骑车回来的路上他心里一定窝着一团火吧。此刻我站在桥的这一头，感觉自己作为秦老师拿回考卷后见到的本班的第一个学生，正要被迫承受秦老师对整个班学生的不满。我的这些心理活动其实是刹那间的反应，事实上当我意识到这一切时，秦老师和他的自行车才刚刚上桥。不过秦老师选择骑着自行车而不是推着的上桥，这一点让我和魏民非常意外。要知道就算车上不附载任何物件上桥，都是很考验骑车技术的。现在秦老师的车把上挂着两个沉甸甸的布袋子呢，备受大家尊敬的秦老师选择骑

0: 移形上桥绝不可能是像那些人一样是因为好面子，原因只能是他心里面窝着火。我和魏民紧走了几步，跑过桥头，瑟缩到路边。我们这是主动为秦老师的骑行排除路障。然后我俩瞪大眼睛站在路边，忧心忡忡地观察着桥上的秦老师。只见桥的上坡这一段，秦老师稳稳地骑了过去，接下来秦老师要进入下坡这一段桥面了。下坡才最容易出事，前年摔下去的那一位就是下坡时速度没控制好，太快，车轮一滑，连人带车冲下河的。我惊恐起来，盯着越来越近越来越快的自行车，随时都会发出惊叫。此际我心里面对秦老师今天冒险骑行过桥的行为有了一个新的解释，是因为我与秦老师在这儿不期而遇，把秦老师心里的怒火点燃了。这当然是一种错觉，但是不是错觉已无关紧要，紧要的是我吓得腿打哆嗦。
1: 一个半都不及格。
0: 秦老师骑过桥面也就花了1分钟，在这段时间里他居然能腾出精神劲儿继续与他的邻居交谈。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刚好骑到桥心。
2: 都不及格，这么差啊？
1: 就是这么差。
0: 秦老师说这句话时，是他迅猛地冲过桥的下坡，接近我和魏民的时候。最后一个字说完，他刚好经过我们身边，还顺便瞥了我一眼。我理所当然地感觉秦老师的这一瞥不简单，我惊恐得快要站不住了。
1: 但我刚才说的都不及格，不包括两个学生。
0: 他突然刹住了车，稳稳地停在我和魏民面前，简直不可思议。他居然在车刚好骑过桥的第一刻，那么稳当地把车刹住了。
2: 哪两个学生啊？
0: 此刻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甚至忘了基本的礼貌，没有喊一声秦老师。我只是无限惊恐地瞪着突然近在咫尺的秦老师。后者因为刚才的骑行呼吸声有点大，我想起秦老师在班上最生气的那次，他就是这样呼吸的。
1: 马志谦，100分。
0: 说完这句话，秦老师推动自行车，让他拐了90度，这样他就背对我和魏民了。我看着秦老师的背影，觉得秦老师说这句话时脸上是有笑容的。这样一联想，我心里面的紧张、惶恐、惊惧什么的跑掉了一半。马志谦是我所在班的班长，也是班里的传奇。这位同学非常厉害，是年纪最小的3名同学之一，成绩在班里却永远遥遥领先。班里的很多同学，包括和马志谦同龄的我，都对马志谦有点崇拜。
2: 马志谦是马家园马有红家的吧？
1: 对，马有红的小儿子。
2: 另一个学生是谁啊？
1: 黄早清啊，85分。
0: 秦老师故意说得很大声，很刻意的每个字都用了重音。毫无疑问，已经走到他家门口的秦老师怕声音小了我听不清。我一时不能相信秦老师的话，我呆立着目送秦老师推着自行车来到他家门口的空场边，在那儿转了个弯，接着越过空场来到门外，直到秦老师两手合力提着自行车进门，身影从我眼前消失，我才按捺住心中的狂喜回过神儿来。
3: 早清，恭喜你啊！
0: 魏民的声音从我身边传来，我一回头看到魏民的神情里有讶异，有祝福，还有一点钦佩。魏民的成绩算是不错的，在他班里49个同学间，他通常都排第3到第5名。我的成绩

0: 忽上忽下，在47个同学的班里，最差时我考过第17名。上周的期中考试，我的成绩也不太理想，全班第14名。当然，我也是考过第二名的。总之，在魏明和我之间，魏明是作为一个学习成绩好的孩子的人设，被亲戚们所熟知的，没人把这个人设放到我身上过，包括我的父母。
1: 我也没想到。
0: 我尽量让自己发出平稳的声音。
1: 反正你很厉害。
0: 魏民的语气特别真诚。走进代销店时，我跟往常大不一样了。往常进代销店之前，我会放慢脚步，平复心里的紧张。代销店里店员的工作是个让人羡慕的工作，不是一般人有资格去做的。17大队代销店的两个店员，一个是大队支部书记的二女儿，一个是我所在生产队的队长的大女儿。一般社员见了他俩都会比平时拘谨的，何况见到任何生人都会拘谨的我。事实上，每次来到这家代销店门外，我都会变得局促不安。今天我走在魏民前面，大步流星地进入了代销店。进去后，我也没有像往常那样，因为店员的冷若冰霜而迟迟不敢把要买东西的话说出来。我径直搬过门里侧的一张方凳，抱到1米5高的柜台边，站到凳子上，指着货架，用清晰的吐字方式对坐在柜台里侧的店员说：
1: 给我一瓶墨水，两支毛笔。
0: 我看看魏民。
1: 对，还有练习本。
0: 几分钟后，我和魏民一个手上拿着墨水瓶和毛笔，一个手上拿着练习本往回走时，我对周遭事物的感觉也发生了变化。今天似乎跟哪天都不一样。今天风吹在脸上，是秋天的芦花飞到脸上那种酥麻的感觉。今天麦地上空一群群扑来扑去的麻雀，在我眼里也变得可爱了。眼下这个时候，麦穗开始收浆，麻雀们已开始对麦粒产生兴趣。再过十天半个月，麦粒彻底成熟，阳光晒着它们，麦田上空充满那种闻起来暖暖的麦粒香味儿。到时候，四面八方的麻雀们会循着这香味扑向麦田，疯狂地啄食麦粒。这是大人们最不想见到的情景。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这几天大人们纷纷开始在自家的田里竖起了假人，用来吓唬麻雀。昨天我就跟着母妈去自家的麦田里竖了两个假人。在田里竖假人的时候，我还跟着母妈吐槽麻雀呢。那会儿我眼里的麻雀是要多讨厌有多讨厌的。今天举目可见的房子，我也是喜欢看到的。这平原的乡下人口密集，到处都是人家的房子。原本我不爱出门的一个原因，就是一出门就会路过别人家的房前，就要接受房前人们目光的检视。今天，我巴不得那些房子外的人看我。

0: 淡静丑，描绘百味人生，演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啊，我来介绍一位这个当代的京剧名家，著名的这个青衣演员叫李维康，他也是咱们这个梅兰芳金奖大赛的得主。李维康啊，我觉得他是当代京剧青衣行中的佼佼者，素有金嗓子之称。那么他呢，具有优美的扮相和良好的艺术素质。他是中国戏曲学校毕业的学生，从在戏校学习期间开始啊，就崭露头角。他经过刻苦的学习呢，打下了坚实的基本功基础，通过不断的探索和逐步呢，形成了自己的艺术这个风格。特别是啊，他从学校开始呢，就排演了大量的传统剧目，尤其是毕业以后分配到中国京剧院在二团工作。他工作以后啊，又排演了许多新编的历史剧目和现代剧目，创造和积累了这个诸多不同遭遇和性格的这个妇女形象。那么李维康啊，在艺术上呢，具有鲜明的独创性，并且呢，形成带有鲜明的艺术个性的艺术风格。在对待京剧流派的问题上啊，他呢，首先呢，是宗的是梅派，用梅派艺术呢，为自己奠定了扎实的艺术功底。那么他又具有大家风范，赋予人物雍容大度的气质，那么都可以呢折射出对梅派艺术的光泽。而在演唱风格上啊，他首先呢学王瑶卿，也学梅兰芳，还学程砚秋，也学张君秋。他博采众长，并通过不断的实践呢，形成了自己独具个性的表演和演唱风格。演唱呢，就是唱，首先是青衣行塑造人物的主要艺术手段。李维康他的嗓音非常好，嗓音甜润，而且他的音域特别宽，使他运用这个自如，游刃有余。听他的演唱啊，即使是华丽的高音儿，也从来没有过要观众为他担心的地方。在表达不同人物不同心态的声音造型方面呢，这个比如他在演唱方面，演唱技巧的运用上，是非常有功底的。这个他的演唱啊，清晰而圆润，咬字以及这个发音运用这个非常这个恰当，使他能够在演唱余音呐、这个回绕，韵味无穷。特别是他按照不同人物的这个身份和环境的这个经历以及情景吧，各异的人物呢，这个他的心态表现得特别好，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使其在传统剧目演唱方法当中呢，又揉进了这个梅派、程派和张派的唱腔特色，以表现不同人物的性格和特征，充分表达了人物这个内心深处的这个感情，使观众啊在欣赏他的这个高亢的这个激越的演唱风格的当中，又得到了这个美的艺术享受。他塑造的妇女形象呢，无论是传统剧目当中的铁镜公主呀、白素贞呐、秦香莲呐、王宝钏呀、柳迎春呀、苏三呐等人物呢，还是新编历史剧或者是现代戏当中饰演的，你像什么李凤姐啊，还有李清照啊，还有凤妹子、杨开慧呀、以及宝莲灯呢，前面他演三圣母，后边他演王桂英等形象吧，我觉得都能够在展现人物性格和内心这个流程的过程当中呢，突出了东方女性美的特质，既强调人物内在的美和含蓄的美呢，从而呢能使他扮演的人物呢，无论是喜剧人物或者是悲剧人物吧，都充满着洋溢着女性的魅力。他把每一出戏啊，每一个人物呢，都演得那么真实，那么令人动情，透出了媚人的灵气，又总是能够折射出一些新的内涵。下面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由李维康演唱的《苏三起解反二黄》的一段唱腔。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呢，由李维康演唱的《苏三起解反而黄》当中的一段唱段。我想呢，很多听众朋友啊都知道，李维康呢是专攻青衣，就是以唱为主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虽然是他专攻青衣啊，但他却不拘一格，兼容青衣啊、闺门旦呐、甚至刀马旦呐、花山呐、等各种行当的表演城市。他在舞台上啊，塑造美的方面呢，七的这个一招一式啊，都要求准确而精美。即使他是一个转身，一个简单的动作吧，他也十分注意让观众啊从不同的侧面看到美的外形造型。这个我记得大家很可能看到过他一些个戏，你像前一段时间呢，这个他拍的一个戏曲片叫那个宝莲灯，他前面演三圣母，后边演王桂英，这首戏大家可能是有很多听众朋友看过。另外他有些他在文革期间他演了很多现代戏，其中有一个戏叫杨开慧，他塑造这个杨开慧啊，叫蝶恋花，这个戏呢，我觉得他这个戏表现的也很成功。就是他呢不仅仅是以唱为主，那么他从各个侧面来塑造人物，来表现艺术的外在美。比如他在舞台的技巧与舞台这个就舞蹈动作当中呢，他你像他这个运用水袖啊，总是那么十分这个精炼而且明确，绝不拖沓重叠，所有这些啊都可以强烈的这个感受到李维康在塑造东方女性有着这个自主的创造意识和那个创新精神。一个有成就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呀，这个总是这个立足于传统深厚的根基上，而呢又站在当代观众审美要求的这个新的起点上，既有传统文化的积累，又有当代精神的探索与追求。我想呢，这正是李维康在京剧艺术领域里的执着追求。好，那下面大家再请听李维康演唱的《龙凤呈祥》选段。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啊，李维康演唱的《龙凤呈祥》选段。好，谢谢。
1: 略知一二。有钱任性，古今皆同。略知一二，这一时段啊，我们就来说说古人也任性。历史上啊，任性并非有钱人的专利。比如说老子没生下来就很任性，足足在他母亲的肚子里待了981年才咕咕坠地。当然了，这只是传说，据说生下来的时候须发皆白，所以人称老子。而且呢，孔子也任性，周游列国，虽大道不行，惶惶如丧家之犬，但还要一路向北追求梦想。您说这还不够任性的吗？最悲凉的任性莫过于忠臣的死谏了。常言道，文死谏，武死战，很多文臣都死在这个谏上。三国的时候，刘备入川，刘璋欲出营，黄权李辉先后谏言不可，皆被斥退。刘璋出城门，又有王类用绳索将自己倒吊于城门之上，一手执剑章，一手执剑，口称如剑不从就自断绳索，撞死于地。哎，可惜这样的死谏还是没有引起领导的重视啊，这个王类惨烈地摔了下来，当然了，性命也就呜呼了。后人有诗叹曰：倒挂城门

这样的韧性呢，让后人唏嘘不已。武将当中，岳飞的韧性是无可匹敌的。 他完全无视心灵岛和巾帼作战点到即止的暗示，韧性的一再抗命， 12道金牌使他成为历史上获奖最多的运动员， 却遭到了终身禁赛的处罚。最终啊，一代名将没有战死沙场，只是惨死在风波亭里。有人认为啊，这个岳飞是死在秦桧手里。 其实如果没有皇帝的首肯和默许，谁能动得了一个手握重兵的将军呢？一个满心收拾旧河山的人，哪里懂得琢磨人心的重要啊？在古代啊，这除了文官武将之外，史官韧性起来也很疯狂啊。《左传》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期啊，齐大夫崔杼弑君，大史官写下了崔杼弑其君，崔杼呢就把他杀了。 史官的两个弟弟，他也是史官，秉笔直书也接连被杀，最小的弟弟站出来继续书写，这崔杼无奈了，放了他。一个南方的史官听说齐国史官接连被杀，担心历史被篡改，于是啊带着笔墨竹简日夜兼程赶往齐国。后来呢，听说历史被如实记录以后才返回，快于易者亏于行，甘于心者伤于性。对个人来说呀， 韧性有害，但是呢，对于历史而言，正是因为有了那些所谓不识时务者的韧性，才能在泥泞当中趟出一条路来。

如果您读过《红楼梦》，可能会记得当中第41回龙翠品茶的情节，说贾母等众人带了刘姥姥到这个龙翠庵来，生于仕宦之家，高雅不俗而又天性怪癖的妙玉呢，品茶极其讲究，给贾母的茶是象征多寿的老君眉，至于煮茶用的旧年捐的雨水，则是上半年在梅雨时节收储的雨水。这个梅雨水啊，从天而降，然后呢加以密封储藏，以其煮茶味道清纯。用梅雨水煮茶，在今天的人看来不可思议啊，可是在古时却是文人雅士不可或缺的饮茶风尚。这个时段略知一二，我们来了解一下古人煮茶为什么珍爱梅雨水。古人煮茶呀，对择水非常讲究，一方面呢是因为水直接关系茶质，另一方面在细究中增添品评的乐趣。古人专门研究水的著述很多，关于水的分等呢各有论述。梅雨水在江南一带认为是上等的水，为之有储存梅雨水用于烹茶的习俗。古人珍爱梅雨水是有道理的，简言之，一是取其鲜活利于养生，二呢是求其雅趣宜于养心。雨水啊又称天落水，古人在长期生活体验当中悟到用洁净雨水沏茶，这个味道比较香比较纯，在他们的心中啊，雪水甘寒烹茶最佳。这《红楼梦》龙翠品茶当中，妙玉对众人以梅雨水烹茶，对宝玉几个人以雪水烹茶，倒是隔年捐的雨水哪有这样的清纯。可是啊，在江南雪水难得，于是梅雨水就成了茶人们的上选。茶人在称赞梅雨水的同时，对于储水呢也有各种做法。清朝有一个叫朱坤田的人采雨的办法是，在连天的黄梅雨季节，将从屋檐流下的黄梅雨水承接在盆里，然后舀入一个叫菱的容器里储存起来。与其相比啊，明朝有一个叫钟兴的人的采雨方法则是别具一格了。见雨连日稀时，即以白布五六尺系其四角，用石压其中央，至瓮中庭接受雨水。茶人们对于储存梅雨水的时间和地点非常考究。时间上啊，他们认为俗语芒种逢人便立梅，梅后积水烹茶可久藏。收取雨水的地点上啊，他们严格限定，就是要在江南一带。其实啊，古代文人雅士珍爱梅雨水更多的是将其作为一种雅事，追求那么一种情趣。温热潮湿的江南梅雨季节啊，被诗人们幻化出一派如歌如吟的境界，江南地暖故独宜茶，又让江南人啊有了舒恬优雅的品茗意兴和别具情趣的梅雨烹茶习俗。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啊，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位净行的著名演员，叫金少山。净行啊，在京剧当中呢，俗称是大花脸。净行在京剧剧目中呢，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由于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啊，学唱花脸的演员呢，相对的要少一点，尤其是呢，学唱铜锤花脸的演员，比较少。金少山呢，他是生于1890年，卒于呢1948年，他呢是出生在北京。少年时期啊，随父亲金秀山，金秀山呢当时也是一名净角花脸演员吧，到处搭班演戏。后来呢，他就长期在烟台、上海等地演出。1937年末呀，他来到了北京，组织了松竹社，自挂头牌。那么据说在金少山以前呢，还没有花脸演员挂头牌的，一般的呢都是生角、净角演员的挂头牌。正因为金少山呢有很高的艺术修养，曾经被戏曲家吧温永红老先生称之为十全大净嘛，十全大净就说的就是金少山先生。这个一般的在金少山以前呢，花脸演员是给人挂刀的。挂刀也是我们京剧的一种行话，就是专演配角的。那一方面是花脸演员人才比较少，那么另一个原因呢，就是花脸主演的剧目当时也比较少。那么金少山呢，继承了他父亲金秀山的演唱艺术，又呢博采众长，艺术上呢有了很大的提高和发展。比如他主演的连环套啊、打龙袍啊、草桥关啊、白梁关呐、啊。都非常受人们欢迎。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被人们称之为金派。金少山的戏路子、啊、很宽，铜锤花脸呀、架子花脸呀，无所不能。尤其是架子花脸的戏呢更见长。他和梅兰芳先生合作演出的《霸王别姬》呢，有金霸王的誉称。金少山呢有一副得天独厚的好嗓子，又宽又亮，非常浑厚，刚柔并济。那么他的声音和共鸣啊，还有这个运气啊，这非常掌握得非常好。这个你像他的嗓音高中啊有低啊，低中又有柔啊，又有刚啊，反正是运用相当不错，音量也特别好。他特别善于控制音量的强弱，放则如雷贯耳，声震屋瓦，那么收则呢若音渺渺，动人心弦。尤其是他演唱的快板啊，最有功夫，气口匀称，节奏稳当，吐字清晰，干净利落。金少山呢，注重声腔来刻画人物。你比如，你像段碧剑的《西皮流水》中有一心只想坐龙台一句，这个"龙"字，这个用的鼻音，是不是表现了当时李密这个得意忘形的心情，可谓是非常绝妙。另外呢，他更细腻的这个抒发了这个人物的感情。下面呢，我想请大家欣赏一段金少山早期的录音，《木虎关》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金少山演唱的《木虎关》选段。通过唱片，大家可以感受到啊，这个年头非常早了，效果呢不一定太好，这一点呢，应该请听众朋友们谅解。这个金少山呢，他有得天独厚的好嗓子和雄伟的扮相，他的身材有1.80米以上，我想这在京剧界当中是很少见的。同时呢，他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8: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0: 赢渠梁决意变法，
11: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2: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1: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秦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3: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11: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2: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1: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0: 昨天的故事里我们听到，身为大秦国宝护国功臣的水宫郑国，和盘托出了一个惊天秘密，令秦国君臣悚然动容。这位心怀天下水事，毕生以治水为生命的水宫大家，在不疲秦则背叛母国，若疲秦则背叛良知的煎熬和忧愤中，终于选择了治水大家应有的良知。他在秦军嬴政的鼎力支持下，修建了一条利天下无数苍生的郑国渠。然而面对叛国恶名和株连族人的内心痛苦，郑国决意慨然复国，临死谢罪。那么今天的大秦帝国，咱们就来听年轻秦王嬴政的一番震动朝臣的肺腑之言，以及如何护持水宫郑国，又如何护持千古邦国的第一大道义。
1: 年轻的秦王大步匆匆地进来，郑国李斯一拱手还没说话，秦王便焦急一句问道：“老令自感如何？”梁山公甘爽，我看搬去住上一下。郑国愧然一叹，深深一躬：“秦王待人至厚，老夫来生必有报答。”嬴政骤然愣怔，一时口吃起来：“
2: 哎，老令，这是何意呀？”
1: 李斯见秦王急得变了脸色，一拱手道：“禀报君上，郑国要离秦回韩，以死谢罪，解脱族人。”嬴政恍然点头笑道：“哈哈。”

0: 嬴政已经皱起了眉头。不对，老令纵然离秦回韩，弹劾以死谢罪，老令何负韩国？郑国摇头一叹：“
1: 清水渠成，老夫将功抵罪，该是自由之身矣。于是不赦秦国，秦王何须问也？”
0: 嬴政炯炯目光扫视着郑国，断然摇头。老令诧异，果真老令无事。无论回归故国还是周游天下，嬴政纵然不舍，也当大礼相送，使老令后顾无忧。今老令分明有事，嬴政岂能装聋作哑？李斯深知秦王见识极快，想瞒也瞒不住，更没必要瞒，一拱手道：“
1: 臣启君上，郑国方才对臣说过，当年老令入秦，韩王与老令约法三章，老令自感违约韩王，是有以死谢罪之说。”
0: 嬴政一点头：“啊，老令，可有此事？”郑国长叹一声，点头：“
1: 哎，老夫惭愧也。”
0: 嬴政倏地转过目光：“贺卿，敢问何谓约法三章？”李斯便将方才的经过说了一遍。嬴政黑着脸，恶狠狠骂了两句：“哼，鼠辈，禽兽！
1: 秦王，容老夫一言。”
0: 老令但说。郑国平静淡然地开口：“
1: 老夫一水工而已，以贱人之身行疲秦之策，负秦自不必说。韩王约法三章，老夫终反其道而行之，复韩亦是事实。族人无辜，因我成罪，老夫更负族人。负一国，负我国，负族人，老夫何言立于天下？啊，若秦王为老夫斡旋，再使秦韩两国兵戎相见，老夫岂非罪上加罪？老夫一生痴迷治水，入秦之前毕生未能亲领民力完成一宗治水大业，幸得秦王胸襟似海，容得老夫以贱人之身亲统河渠，并亲自冠名郑国渠，使老夫渠成业境，老夫终生无憾矣。老夫离秦回韩，临死谢罪以救族人，心安之至，无怨无悔。唯启秦王允准，老夫永志不忘。
2: 老令！
0: 嬴政的眼眶溢满了泪水，李斯心下猛然一跳，秦王要放郑国走？嬴政长吁一声：“
1: 唉，老令出行，体子虚弱，先静养几日，可否？”“秦王，老夫行将就木，不求静养，唯求尽速回韩。”“
3: 好。”

0: 话。嬴政大步啾啾地走了，李斯郑国送到廊下，亲眼看见嬴政在门厅唤过少年将军蒙毅，叮嘱了一阵，王车才临临出了官邸。郑国皱着眉头埋怨李斯不该说出约法三章事，李斯却说：“老哥哥当真糊涂也，韩国如此没有担待，韩王如此歹毒，李斯不说还算人吗？”郑国苦笑摇头，再不说话了。暮色时分，少年将军蒙毅快步走来，秦王急召李斯议事。李斯赶到王城书房，蒙恬、王婉与一个厚重威猛的将军已经在坐了。李斯向那位将军瞄了一眼，不期正与将军向他瞄来的炯炯目光相遇，心下一动，正要说话，秦王恍然拍案起身，笑道：“对爷，两大员还没见过，来，任人，这位客卿李斯，这位前将军王翦。”李斯庄重谦恭地拱手作礼：“啊，久闻将军大名，今日得见，幸何如之？”王翦啾啾拱手：“先生总揽何渠，富国富民，富我平阳。王翦敬仰先生，后当就教。”君臣各自就坐，嬴政笑意疏忽消失，扣着书案道：“近日原当谋划长远大计，不期郑国之事意外横出，是以急召四位会商。前将军先说，韩国情形如何？”“
1: 臣启君上，韩王可恨？”
0: 王翦愤愤然一句，皱着眉头禀报了出使新政的经过。作为特使的王翦进入新政，先是硬生生在驿馆被冷落三日，非但无法见到韩王，连领政丞相韩熙也是闭门谢客。直到第四日午后，韩王才召见了在王城外焦灼守候的王翦。王翦将秦国意愿明白说完，韩王阴阴笑着一直不说话。王翦按耐住怒气，正色询问：“
1: 韩王究竟意欲如何？莫非有意使秦韩交恶？”
0: 韩王一笑：“
1: 秦为大国，韩为小邦，本王安敢玩火？”
0: 王翦冷冰冰一句：“既然如此，韩王是允诺秦国了？”
1: 韩王又阴柔一笑：“将军当知，韩国不弱秦国，老氏族根基深厚，本王即便允诺也是不忠。果真要郑国一族离韩入秦，本王亦当与老氏族商议一番，方能定夺。
0: 韩国定夺需几多时日？”韩王皱着眉头，一脸苦笑：“
1: 哎，王室折冲老氏族至少得三个月啦。”
0: 王翦不禁厉声正色：“韩国若要三月之期，得先让本将军面见郑氏一族，并得留下一支秦军甲士看护郑氏族人，否则不能成约。”
1: 韩王只哭丧着脸：“哎，拘押郑氏族人乃老氏族所为也，本王尚且不知郑氏族人拘押在谁家封地，如何叫将军去见？”
0: 王翦眼见韩王诚心推诿搪塞，本欲以大军压境胁迫韩王，又虑及因一人用兵而影响秦国整体方略，便重重撂下一句话：“我真秦韩交恶，韩国咎由自取。”愤然

0: 出了王城。此后王翦留新郑旬日，韩国君臣多方回避，任谁也不见王翦，直至离开新郑，王翦只有一个收获，探查得郑氏一族居压在上大夫段延的段氏封地。年轻秦王一拳砸在青铜大案上，哼，欺人太甚，岂有此理。李斯问了一句，这个韩王可是刚刚即位两年余的韩安？正是。王翦黑着脸一点头，王婉补充一句，韩安阴柔狡黠，做太子时有数学名士之号。蒙恬冷笑，韩安不学韩非之法，唯学韩非之术。王翦显然隐忍着一腔怒气，若非投鼠忌器，对韩国岂能无法？李斯一拱手，将军是说，目下整体方略未就，不宜对韩用兵。正是，先生好见识。王翦显然很佩服李斯的敏锐洞察。王婉语气平稳，啊，此乃实情。大旱方过，朝野稍安。当此之时，秦国内政尚未盘整，外事方略尚未全盘谋划，骤然因一人动兵，牵一发而动全身，只怕对大局有碍。蒙恬显然不甘心，果真一筹莫展，也对秦国不利。李斯叹息一声，啊，郑国倒是丝毫不怨秦国，将回韩看作当为之行。年轻秦王突然爆发，一拳砸案，豁然站起，郑国是郑国，秦国是秦国。大步走动着，脸色铁青着，一连串怒吼震得大厅嗡嗡作响。郑国固然无怨，秦国大义何存？郑国是谁？是秦国富民之功臣，是韩国卑鄙伎俩之牺牲品，是舍国舍家心怀天下之大水工，是宁可自己做牺牲上祭坛，也不愿修一条害民坏渠之志士义士。韩国卑劣，郑国大义；韩国渺小，郑国至大。郑国不是韩国之郑国，是天下之郑国，更是秦国之郑国。郑国为秦国富庶强大而使族人受累，秦国岂能装聋作哑做壁上观？功臣不能全身，秦国何言立于天下？嬴政何言立于天下？秦国果真大国大邦，领袖天下，便从护持功臣开始。护持功臣，千古邦国第一大道也。安不得一个功臣，秦国岂能安天下？偌大厅堂寂静的深山幽谷一般，四位大员个个能才，可在年轻秦王这一连串没有对象的怒吼中，都不禁有些惭愧了。一则为之震撼，二则为之感愤。一个国王能如此看待功臣，能如此掂量国家大局与保全功臣之间的利害关联，天下仅见矣。与如此国王共生共事，生无后顾之忧矣。 四人不约而同拱手一声，臣等听凭王命决断。年轻的秦王喘息了一声，平静下来。此事交李斯王翦寻日见效。一句话说完，嬴政大踏步转身走了。蒙恬不禁一笑，呵呵，乱马乱马，快刀一斩，服。王婉也红着脸一笑，呵呵，大局大局，何为大局，服。李斯却对王翦一拱手道，此事看来只有从兵字入手，将军以为如何？王翦站起，大手一挥，有秦王如此根基，办法多得很，先生只跟我走。一句话说完，两人已经联袂出了大厅。蒙恬对王婉一笑，都是一堆事，各忙各的。蒙恬也起身走了，只王婉坐在案前愣怔良久，仿佛定在案前一般。李斯王翦出了王城，上马立即兼程赶赴函谷关外的秦军大营。次日，李斯在幕府军力中选好五名干员，五道国书立即飞往赵、魏、燕、齐、楚。之后，李斯自带几名得力干员，秘密出使韩国，一则与王翦做双管齐下，二则要查勘韩国虚实，三则还想会见韩非，劝其入秦。王翦亲率五万步骑精锐，同时猛扑南阳。旬日方过，李斯与五路特使尚未回城，王翦一旅已经连下南阳五城，将南阳最大的宛城已经铁桶般围定。多年来，韩国非但对秦屡屡败绩，在山东六国的征战中也是多有战败，屡屡割地，腹地已经支离破碎，互不连接，挤成一张千疮百孔的破网。南阳之地是韩国最后一郡风华尚存的富庶地带，一旦失守，韩国便只有新郑孤城了。秦军一攻南阳，韩国立即派出飞车特使向五国求援，奈何秦国国书在先，五国顿时气短，觉得韩国在郑国之事上太过龌龊，普天之下哪有个不许本国贱人逃回本国的黑心约法。再说秦军关外大营距南阳近在咫尺，五国纵然有心合纵发兵，至少也得一月半月会商，纵然不会商立即发兵，至少也得旬日之后赶到。韩国一片南阳之地，撑得了十天半月吗？大事如此，五国只有家家摇头叹息了。求救无望，韩王安立即慌了手脚，当即派出特使请求秦军休战。王翦根本不理睬，只挥动大军包围宛城，声称韩国若不送正式族人入秦，秦军立即灭韩。李斯回城之日，韩国已经将正氏族人数百口送到了秦军幕府。万般感慨之下，李斯立即知会王翦退兵。秦王接到快报，下书内史郡郡守毕沅在郑国渠寿邑县内任正氏族长，选地定居，一应新居安置所需全部由国府承担。李斯将一应事务处置完毕，星夜赶回咸阳，尚未觐见秦王，先赶到了大田令府邸。李斯将诸般经过尚未说完，郑国已经是老泪纵横了。当夜李斯没有回驿馆，陪着郑国整整说到了一夜。郑国反复念叨着一句话，老夫治水一生， 越人多矣。如秦王、秦国这般看重功臣者，千古之下不复见矣。次日清晨，李斯要陪郑国到下归县抚慰族人，郑国断然摇头：“哦，老夫立即任事，立即操你水法，即为秦国大田令，老夫岂能失位素餐？”三更时分，蒙恬被童仆唤醒，说秦王紧急召见。王翦将军到了吗？蒙恬首先想到的是山东兵祸。紧步赶来的赵高轻声一句：“没有，只有君上。”片刻之间，到了回廊向水的一个出口，赵高虚手一请，低声道：“将军下阶上船。”蒙恬这才恍然，秦王在池中小舟之上，二话不说踩着板桥上了小舟，身后赵高堪堪跳上，小舟已经无声地滑了出去。
1: 话说王翦出使韩国，向韩王申明秦国意愿。首先，韩国派人皮秦，罪责在先，韩国若能开赦郑国族人，秦国可不记韩国恶行，否则秦韩交恶，后果难料。然而韩国却推诿搪塞，闭门谢客，激愤无措之余，秦王立袭，郑国固然无怨，秦国大义何存，令朝臣为之震撼。大秦帝国下面的故事咱们稍后继续。
2: Cosplay 可以被解释成真人扮演，是近年来流行于年轻人当中的玩法，指真人利用服装、饰品、道具以及化妆来扮演虚拟世界中的人物，特别是漫画和游戏中的人物。可是呢，你能想象100多年前身居紫禁城的慈禧太后也玩过 Cosplay 吗？据说呀，庚子事变之后，慈禧太后从西安回到北京，一改仇视洋人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变成了崇洋媚外的典型。最明显的就是她在宫中大拍起照片来，摄影的体验开启了慈禧的摆拍之旅。她已经不满足于拍正襟危坐的官式肖像了，还开始实验扮装像，这也称得上是最早的 cosplay 了。初次拍摄几天之后呢，慈禧在一架西苑的水路上对旁人说：“我们在这里至少住3天，我希望这几天天气好，因为呢，我想在船里拍几张照。还有一个好主意，我想啊，扮观音来拍一张，叫两个太监扮我的侍者，必须的服装我早准备好了。碰到气恼的事情，我就扮成观音的样子，似乎就觉得平静起来，好像自己就是观音了。”这么看来啊，慈禧扮观音绝对不是一时兴起，她很早以前就开始这么干了，连服装都是现成的。说是 cosplay， 光装扮不拍照是不行的呀。慈禧早就指定好人员、服装和道具了，万事俱备。于是呢，摆拍开始。慈禧扮作观音大士，站在竹子前、荷花后，左手捧净水瓶，右手执柳枝。她身后站的李莲英是个貌似童子似的武将，也是着戏服，手合一，胸前捧着一个金刚杵，摆明扮的是守护神韦陀。慈禧身后还有一个俊俏少女，捧书一寒，素然茉莉，扮的呀应该就是小龙女了。看看慈禧玩回真人秀，真的是准备得极其充分啊。
3: 赢渠梁决意变法，
4: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5: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4: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削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3: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4: 富国强兵，削我国耻。
5: 秦， 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

0: 当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1: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话说，李斯与王翦共同谋划，分文武两招协同出发。首先，对其余五国明发国书，戳穿并痛斥韩国之猥琐，申明秦国护持功臣之决心大义，使列国没有理由合纵干涉。其二，王翦率五万精锐猛攻韩国南阳诸城，韩国向列国求救无望之际，只好将郑氏数百族人交于秦军幕府。就此，秦国护国护臣之大义名动天下。
2: 赵高一拱手，恭敬地拉开了舱门。将军请。船舱没有掌灯，只有一片明朗的月色洒入小小船舱。蒙恬三两步绕过迎面木板隐蔽，那个熟悉的伟岸身影一动不动地伫立在船边，凝望着碧蓝的夜空。臣咸阳令蒙恬见过君上。啊，天上明月何其远也。年轻伟岸的身影兀自一声慨然叹息。君上。蒙恬觉察到一丝异样的气息。啊，来坐下说话。秦王转身一步跨进船舱。小高子，只管在池心飘。赵高答应一声，轻悄悄到船头去了。蒙恬坐在岸前，先捧起岸上摆好的大碗凉茶，咕咚咚一气饮下，搁下碗，拿起岸上汗巾，一边擦拭着额头汗水、嘴角茶水，一边默默看着秦王。年轻的秦王目不转睛地瞅着蒙恬，好大一阵不说话。蒙恬明慧过人，又捧起了一碗凉茶。蒙恬，太后要我大婚。嬴政长吁一声。啊，太后说得一番大婚之礼，倒是看准了根本。可太后问我想要何等女子，我却没了想头。太后说我还不知道女人滋味，这没错。你说不知道女人滋味，如何能说出自己想要的女子何等样式？你说难不难啊？这事儿不找你说，找谁说？哦，原来如此。蒙恬，惭愧也。干你腿事，惭愧个鸟。嬴政笑骂一句，哎，蒙恬与君上相知最深，竟没有想到设计传承大事，能不惭愧？哎呀，淡化，大事都忙不完，谁去想那鸟事啊？要说惭愧，嬴政第一个。李斯、王翦、王婉，谁的家世情形、子孙几多，我都不知道。连你蒙恬是否还光秃秃处着我都不清楚，身为国君不该惭愧吗？啊，君上律己慎言。蒙恬无话可说。哎呀，蒙恬，太后提醒我，夫妻乃人伦之首也，子孙乃传承根基也。
3: 正是啊，这宗大事不能轻慢疏忽。
2: 啊，你得说个尺度，甚叫好女子。蒙恬稍许沉吟，正色道，
3: 此等事蒙恬无以谏言，当照李斯。
2: 李斯有过一句话，可着落不到实处。
3: 哦，对，想起来了。
2: 蒙恬一拍案，

0: 那年在苍山学馆冬日休学，与李斯、韩非聚酒，各自多有感愧。韩非说，李斯家事已成，又得两子，可谓人生大救，不若他还是历经沧海一瓢未饮。李斯大不以为然，结结实实几句话至今还在我心头。大丈夫为患功业不就，何患家事不成，子孙不立。以成婚成家立子孙为人生大救者，终归田舍翁也。韩非素来不服李斯，只那一次韩非没了话说。嬴政平静地一笑，此话没错。李斯上次所说，君王婚姻在王者之志，也是此等意涵。然则，无论你多大志向，一旦大婚有女，总得常常面对。且不说王城之内不是内侍便是女人，想回避也不可能。没个法度，此等滋扰无时不在。那是说，君上要对将有之妻妾嫔妃立个法度。嬴政喟然一叹，蒙恬，阴见不远，在夏后之事也。蒙恬良久默然，年轻秦王这一声感叹，分明是说他再也不想看到女人乱国事件了。而在秦国，女人乱国者唯有太后赵姬，秦王能如此冷静明澈地看待自己的生身母亲，虽负亲情而有防患未然之心，自古君王能有几人？可循着这个思路想去，牵涉的方面又实在太多。毕竟国王婚姻，国王女人，历来都是朝政格局的一部分，虽三皇五帝不能例外。秦王要以法度限制王室女子介入国事，这可是三千多年第一遭，一时还当真不知从何说起。然无论如何，年轻秦王的深谋远虑都是该支持的。蒙恬终于开口，君上未雨绸缪，蒙恬决然拥戴。好，你找李斯、王翦议议，越快越好。君上，王后遴选可以先秘密开始，此事耗费时日，当先走为上。不，法度不利，大婚不行，从选女开始便要有法。蒙恬明白。一声嘹亮的雄鸡长鸣掠进王城，天边明月已经融进了茫茫云海，一片池水在曙色即将来临的夜空下恍如明亮的铜镜，小舟划向岸边。嬴政、蒙恬两人站在船头，谁也没有再说话。小舟靠岸，蒙恬一拱手下船，大步啾啾去了。蒙恬已经想定路数，李斯目下还是客卿虚职，正好一力谋划这件大事。王翦、王婉与自己都有繁忙时务，只需相助李斯则可。路数想定，立即坐起，一出王城，蒙恬直奔城南驿馆。李斯刚刚离榻梳洗完毕，提着一口长剑预备到临下池畔舞弄一番，却被匆匆进门的蒙恬堵个正着。蒙恬一边说话，一边大吞大嚼着李斯换来的早膳。吃完说完，李斯已经明白了来龙去脉。便以足下谋划，只要聚义一次，其余事我来。说罢立即更衣，提着马鞭随蒙恬匆匆出了驿馆。 暮色时分，两骑快马已经赶到了函谷关外的秦军大营。入秋时节，船车给四车戍长署送来一道特意的王书，王书铜匣上有两个朱砂大字“拟议”，这等王书被大臣们称为“书朝”，也叫做“代商书”，来往沟通以简帛文书进行，实际等同于小朝会议室，故称“书朝”。因为是未定公文，规格又等同于王书，故称代商书。老营奔点着竹杖嘟囔了一句：
1: 哎，甚是烧老夫这冷灶来了。
0: 朱书立员高声回答：
2: 尚未开启，在下不好揣测。
1: 几日期限？
2: 两日。
1: 小子，老夫又不能歇凉了。
0: 老营奔一点杖，
1: 念。
0: 朱书立员开启铜匣，拿出竹简，一字一句的高声念诵起来。老营奔年高重听，却偏喜好听人念着公文，自己倚在坐榻上眯缝着老眼打盹儿，常常是立员声震屋宇，老营奔却耸动着雪白的长眉鼾声大起，猛然醒来，吩咐再念再念，无论是多么要紧的公文都要反复念诵，折腾不知几多遍，老营奔才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老营奔豁然坐起，
1: 不念了。
2: 这才念一遍。
0: 朱书捧着竹简惊讶的不知所措。老营奔一挥手，
1: 老夫听清了。一个时辰后你来草书。
2: 两日期限，大人不斟酌一番？
1: 斟酌也得看甚事。
0: 老银奔又一挥手，
1: 林下。
0: 一个侍女轻步过来，将老银奔扶上那辆特制坐车，推着出了厅堂，进了池畔柳林。暑期午后的柳林，蝉声阵阵，连绵不断。寻常人最不耐此等毫无起伏的聒噪，老营奔不然，只感清风凉爽，不闻刺耳蝉鸣，直觉这幽静的柳林是消暑最惬意的地方。没有大事，必来柳林转悠而后断。暑色时分，老营奔回到书房，主书已经在书案前就坐了。老营奔竹杖点地，
1: 写。邦国大义，安定社稷为本，老臣无异议。
2: 大人，已经写完。
0: 朱书抬头高声提醒了一句：
1: 完了，立即上书。
0: 一句话落点，厅堂鼾声大起。主书再不说话，立即誊抄刻简，赶在初更之前将上书送进王城。当晚，李斯奉命匆匆进宫，秦王指着案上一卷摊开的竹简道：老四车至公大名，赞同大婚法度。先生以为这件事该如何做开？李斯道：
3: 臣尚不明白，此次法度只对君上，还是纳入秦法一体约束后世秦王？
0: 只对嬴政一人，谈何大婚安国法度？李斯有些犹疑。
3: 若作秦法，当公诸朝野。秦国不必说，只恐山东六国无事生非。
0: 嬴政惊讶皱眉，岂有此理？ 本王大婚，与六国何干？春秋战国以来，天下诸侯相互通婚者不知几多，秦国王后多出山东，各国都有，楚赵最盛，以君上大婚法度，从此不娶天下王公之女，山东诸侯岂能不惶惶然议论风起？嬴政恍然大笑，先生是说山东六国争不到我这个女婿，要骂娘啊？李斯也忍不住笑了，哎，一个通婚，一个人质，原本合纵连横之最高信物，秦国突兀取缔通婚，山东六国还当真发虚。嬴政轻蔑一笑，哼，国家兴亡基于此等伎俩，好出息也，不睬他。李斯略一思忖道，臣还有疑虑，君上大婚人选究竟如何着手？毕竟此事不宜再拖。嬴政恍然一笑，哈哈，先生不说我倒忘记也。太子左副毛娇前日见我，举荐一个齐国女子，说如何如何好，先生可否带我相相啊？李斯愕然，一脸涨红道：“
2: 何能带君上相妻？”
0: 嬴政不禁哈哈大笑一阵，突然压低了声音道：“那毛娇说，这个女子入秦三年，目下住在咸阳，先生只探探虚实。”
2: 我是怕毛娇与太后通气骗我，塞我一个慎公主。
0: 李斯第一次见这个年轻的秦王显出颇为顽皮的少年心性，心下大感亲切，慨然拱手：
2: 君上勿忧，臣定然查实禀报。
0: 白露时节，一道特意王书随着叶哲属的船车快马搬行秦国郡县，咸阳南门张挂起廷尉府文告，国人纷纭围观奔走相告，国人惊叹议论之时，分布在秦国各地的营士支脉都接到了四车庶长署的紧急文书，所有支脉首领都星夜兼程赶赴咸阳。半月之后，嬴氏王族的长氏阶层全部聚齐，四车庶长老嬴奔又下号令，沐浴斋戒三日，立冬之日拜祭太庙。自秦孝公之后，秦国崛起东出，战事连绵不断，王族支脉的首领从来没有同时聚集咸阳的先例，目下王族支脉首领齐聚，拜祭太庙是当然的第一大礼。这日清晨，白发苍苍的老嬴奔坐着特制坐车到了太庙，率众祭拜先祖完毕，命王族首领们在正殿庭院列队。首领们来到庭院，有祭过太庙的首领立即注意到了正殿前廊的新物事，大顶西侧一宗物事被红锦扇盖，形制与东侧刻石相类，首领们立即纷纷眼神相寻。此次赶赴咸阳，事由是否要落脚到这宗物事上？
1: 四车庶长宣示族令。
0: 司礼官一声喧呼，老嬴奔的坐车堪堪推到两顶之间。
1: 诸位族领，

0: 秦王将行大婚，鉴于曾经乱象，立刻时已定秦王大婚法度，如何约法？诸位一看便知。开始，
1: 开始。
2: 两位最老资格的族领揭开了西侧卧室上扇盖的红锦，一座刻石赫然眼前，石高六尺，底座三尺，恰与秦昭襄王立下的护法刻石遥相对应。
1: 宣誓书文，
2: 随着主书大力的念诵，族领们的目光专注地移过大石灰白刻字。
0: 秦王大婚约法，国君大婚，誓社大政，为安邦国，未定社稷。自秦王政起，后世秦王之大婚，须依法度而成。其一，秦王妻女，非天下民女不娶。其二，秦王不立后，举凡王女皆为王妻。其三，王女不得涉国事，家人族人不得为官。其四，举凡王女所生子女无嫡庶之分，皆为王子公主，贤能者得继公器。凡此四法，历代秦王领尊，不遵约法不得为王，欲废此法者，王族共讨之，国人共讨之。
2: 主书大力念完，太庙庭院一片沉寂，族领们一时懵了。这座刻石，这道王法太离奇了，叫人难以置信。就实说，这道大婚法度只关秦王，对其余王族子孙没有约束力，族领们并没有利害冲突盘算，该当一口声赞同拥戴。然则营氏族领们还是不敢轻易开口，作为秦国王族，营氏部族经历的兴亡沉浮坎坷曲折太多了，营氏部族能走到今日，其根基所在便是举足一心，极少内讧，真正的同气连枝，人人以部族邦国兴亡为己任。目下这个年轻的秦王如此苛刻自己，连王后正妻都不立，这正常吗？
3: 话说秦王生母赵姬因嫪毐一事被贬居之后，嬴政后来又接受了秦国世子毛娇的建议，将赵姬重新迎回咸阳宫，恢复了母子名分。身为母后的赵姬万般愧悔之际，决定在暮年之期帮儿子做几件母亲该做的事，而邦国安稳根在后继，所以为秦王成婚变成了邦国大计。刚才咱们听到秦王为避免女人乱国之大患，将自己的大婚视作朝政格局的一部分，并颁下王书刻石约法，将王不立后作为后世秦君大婚之法统。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精彩继续。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然改图，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很快地转变过来，另作打算。幡然是指转变得很快，图是打算的意思。这则成语来源于《三国志·蜀书》中的《吕凯传》。故事是这样的：三国时，蜀汉的建立者刘备病死后，他的大臣雍凯很快地投降了吴国。吴国派人来任命他为永昌太守，并命他尽快地进驻永昌。永昌郡的公曹吕凯是个忠于蜀汉的官员，他听说雍凯已经向吴国投降，非常的气愤，就和其他官员一起率领永昌将士紧闭城门，不让雍凯进城。雍凯见无法进驻永昌，非常的焦急，几次向吕凯传递文书，要他归顺自己，但吕凯坚决不从，还特地给雍凯回了一份文书，谴责他的背叛行为。在文书中，吕凯列举了古今许多事实，说明凡是正直的、为民操守的人，百姓会永远称赞他们。将军，你若是能够很快地转变过来，另作打算，那就不难追上古代圣贤的足迹，干出一番事业来。到那时候，恐怕小小的永昌郡还不够你管的呢。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些条件，灰糖胡建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年我去广东东江给人看病，顺便去了当地的著名景点罗浮山，去那儿溜达溜达。我在山上看见一块石头，他们当地人就介绍，这石头是过去汉代的时候有一个世外高人叫安七生，他在这儿修炼，把这石头当棋盘下棋来着。我一听很感慨，汉代到现在多少时光过去了，人换了多少茶，可是这石头始终没变，当时的人用的石头还在，所以有句话叫天长地久，天地之间很多东西的寿命比我们人要久远多了。天地为什么那么久远？它为什么能一直存在，而人却不行？因为天地不是为自己去谋取福利，他们把自己的利益放后边，所以才能长久。我们人都渴望健康，都想像石头那样长长久久的留在世间。那么长命百岁最关键的法门在哪？其实就是我前边说的，要跟天地去学。学什么？学天地，学石头的境界。天地不会为自己捞取任何好处，就踏踏实实的做事。您不信的话，您就观察身边岁数最大的人，90多100来岁的老人，他们为啥长寿？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心态很平和，不急不躁，不骄不怒，不跟人置气，不挑别人毛病，这样的人寿命都长。除非你有别的指障，比如胡家老糕您天天都吃，一天不落，每天至少吃3遍，就溜着给自己身体补充能量，这样的话也能维持的相当不错。有些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而且还愿意生气的老同志，在胡家老糕的力量加持下也活到了100来岁。我们治疗档案中有不少脾气不好的长寿老人，但是他们这种情况属于作弊。您明明不用花那么多钱，不用吃那么长时间胡家老糕，但是就这性格了，生就骨头长就肉，变不了也不想变，那就得大量的喝老糕。除此之外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但是我始终都这么认为，人的心性是能够修炼和开脱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少喝酒多喝茶，比如少在屋里头捐着，多出去走走，多找人聊天。但不管聊啥，坚持一个原则，不抬杠不生气，混个好人缘。 你心境慢慢就打开了。然后还有一点，平时少吃肉，多吃菜。古话说得好，肉食者凶而猛，素食者巧而慧。有的人脾气急，爱生气，不是天生的，跟饮食习惯有关。您如果天天吃肉，肯定有气在体内出不来，有业障在身体里积压，就得发泄。食肉动物像狮子和老虎，靠什么发泄呢？靠杀戮，靠争夺地盘发泄。只有食肉动物有领地意识，食草动物很少有，也很少打仗。但是食肉动物就经常打仗，划地盘起冲突，这就是吃肉的结果。吃草就没有那种争夺心，人也是这个道理。人吃肉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欲望，有非常旺盛的企图心。那怎么办？就少吃肉呗，多吃素食。有人觉得素食没营养，吃多少都觉得身上没劲儿，像是能量不够用似的。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可以补充一点中药，把它放在菜里头，加中药以后，您就不觉得吃素食没意思了。比如山鱼肉、枸杞、熟地黄，这都是非常好的中药，加到菜里一点问题没有。就拿熟地黄来说，我建议大家可以去一些老字号药店买一些比较好的熟地黄，买回来以后您可以在平时炖菜熬汤的时候就挑一两块放在粉条里、豆角里一起炖，家常的炖菜都可以放，炖着吃味道还不错。熟地黄的味儿是甜的，几乎没有药味儿，也没有很难喝的感觉，只不过颜色有点黑，就跟您做菜多加了点酱油的颜色一样，黑点无所谓，可以放心食用。尤其老年人经常用熟地黄补一补肾经，对身体很好，能强壮骨骼，防止掉牙，浑身有劲儿。加熟地黄的菜全家人都可以吃，但是儿童要慎用，因为儿童不缺这个。小孩要吃的话，让孩子少吃点。但是您记住了，如果家中有胡家老膏，正在用胡家老膏治病的人，您就不用再额外再往菜里边加熟地了，因为胡家老膏的中药成分里就带有熟地黄，而且咱们的熟地黄的选材选料上都是特级中药，咱们用的熟地黄属于国家给民族药企给药厂直供的特等品，在一般的药房很难买到跟胡家老膏同级别的药材。现在全国连锁的大药房中用的中药通常是一等品，差一点的非连锁的药店用二等药，一等往上叫特级中药，只能通过药厂的特殊渠道才能采购。所以您如果有胡家老膏在手，就不必上药房买了，你买的未必是好的。 能吃上老高的话，就啥都不用您惦记，消消停停的按照疗程去用，他给你的力量是最强的。该治病治病，该养生养生，至于说能否延长寿命，不用您考虑，那是必然的结果。因为现代人多数是病死的，如果病都没了，好了，咋可能不延长寿命呢？所以只要是你正在喝胡家老膏，您不用分心去琢磨药膳，不吃也够用了，只要有老高在，啥都帮你办到，您只觉得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健康年轻，所有的好结果都来了，不用再犯愁了，省心。讲到这儿，我再多说一嘴，我们人谁都渴望健康，条条大路通健康，健康是综合的，获取健康的方法有无数种，有药膳，有食疗，有西药，有中药，无论用哪种方法都有治好病的可能，有些小偏方小验方还能治大病呢，这都是现实中客观存在的，我们都遇到过。所以每一种药只要它存在，就说明有成功的案例，所以我不建议所有的患者上来就用胡家老膏，你可以用常规的治疗办法去治，治了不好用再来找我也不迟。胡家老膏尽量给那些病的比较重、病情很奇怪的病人用吧。疑难的、较重的病人来找我最好，这叫物尽其用，人尽其责。当然，如果遇到病的比较轻、比较普遍的、容易治的患者找到我了，我也不可能给你撵跑了，这样我做医生也不够格，我只能少给你开几瓶胡家老膏，三瓶五瓶吃完就好了，虽然简单，但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份福报。我头阶段接诊一位从国外回来的患者，他得类风湿关节炎有5年了，他这个病在我所有治疗过的类风湿患者中不算重的，他只有上肢的手腕子变形了，下肢还没啥事儿，下肢没肿也没变形，自己能站着还能走，所以我没把他当成特别重症的患者看待。除了他以外，有多少人得上类风湿后连站都站不起来，拉屎尿尿都得家人伺候，他还没达到那个程度，更严重的我都给治好了，所以到他这儿，我没当特别疑难的病治，综合看，确实不严重，但是患者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自己的病已经极难治疗，而且治好的概率很低。这个患者姓杨，他是华人，自从留学到洛杉矶以后就留在那儿工作了。小杨告诉我，他这个类风湿腕关节肿胀变形有点特殊。特殊在哪儿呢？他伸出

胳膊给我看，说胡老您看看，从表面看我这胳膊肿的不是特别高，不仔细瞧都看不出来肿，就是手腕这个位置颜色比较深，但是它往里边长，它难受的地方在里头。小杨在国外已经做过核磁，发现胳膊里面的软组织已经把骨缝给长死了，所以他的胳膊特别特别僵硬，一点弯都回不了。胳膊疼，骨头连着肉能不疼吗？但是细拿他这个病一点办法没有，外用药、口服药，包括往肌肉里打消炎针都试了，外用的、口服的不管事，用了跟没用一样，消炎针越打越肿，本来肿的位置是正常的皮肤颜色，只是稍稍发红，但是打上消炎针以后，肿的地方变成了深紫色发黑，胳膊上、身上其他的位置还出现了出血点。咱们民间有个说法叫鬼掐的，像鬼掐的一样，莫名其妙就冒出了一个淤青的地方，所以在国外没法治了，患者本人也担心自己的类风湿进一步严重，再扩散到腿上、脚上，最后自己连路都走不了，那就坏了。所以他非常果断的直接从洛杉矶飞回来了。回国以后，第一选择就是找中医。到北京以后，一口气找了好几个中医大夫，除了我之外，另外还有四五个等着看的，在后边排着呢。小杨后来跟我解释，说胡老，您别笑话我，我原来心里头是这么盘算的，一个大夫治不好，没啥效果，我就换下一个。我在国外也是这么治的，为了节省时间，我这病太让我遭罪，影响生活工作方方面面，我恨不得马上就给他治好，这个罪我快遭不起了，受不了了。所以这次回国一口气约了好多大夫，他说胡老，您别跟我生气。我说我没生气，相反我还非常理解你，因为你这病已经在外边治了一大圈都没见效，所以治病信心不足，想多几个选择也是对的。但是后来为啥剩下的大夫都不看了呢？因为他吃上胡家老膏以后立马就见效了。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天正好赶上下大雨还打雷，我给他摸完脉诊断完以后，直接就拿胡家老膏让他喝。我说反正外边下雨下这么大，你出门也不方便，走不了，索性就在这儿把老膏先喝上，感受感受。他答应了，没想到喝完没多长时间，他自己就有感觉了。喝上老膏，一边等雨，一边跟我聊天，聊着聊着，这孩子突然间从座位上蹦起来了，然后他非常

0: 兴奋地跟我说：“胡老，我这胳膊有感觉了。”我说：“什么感觉？你慢慢说，别着急。”他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快50了，平时很稳重，但是胳膊上的感觉突然这么明显，他就控制不住自己，直接从椅子上弹了起来。他说：“我觉得有一股股热流往手腕里涌，就像有一股一股的新鲜血液往左右手的手腕处走一样，右手的感觉比左手更明显，而且右手的腕关节也不像来的时候那么疼了，非常明显的缓解了。左手手腕也有改善，他自己觉得这种感觉非常好，好像两只手重新通了电一样，有大量的血液涌过来了，关节变形的地方觉得很舒服，其他的地方还不难受。”他说：“这怎么可能，简直是太神奇了。”这才刚喝上老高，就这么快见效了。以前吃过无数的药，仨月一疗程的，半年一疗程的，从头到尾用下来，也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感觉。我说：“这有啥神奇的？说明对症了，说明你这次吃的药吃对了。”但是有的人感觉灵敏，见效特快，有的人感觉没那么灵敏，吃上老高一周以后，半个月以后，才有你这种感觉。还有的人从始至终都没有特殊的明显反应，但是只要时间用到，连着把40瓶胡家老高吃完，不间断，类风湿这个病就没有啥痛苦了，以往难受的感觉全都消灭，最起码不疼了，不沉僵了，不影响关节活动了。更严重的风心病的患者，心脏也好受了，不心慌，不房颤，不早搏，心绞痛了。这都是最基础的治疗效果，大概率能实现的。而且所有得这个病吃这个药的人都是越用越有信心，没有用着用着就泄气的，太少见了。我们以往的经验是用胡家老高治风湿和类风湿，在所有的慢性病中算是比较简单，而且治疗周期都比较短，所以得类风湿的患者不要担心，有胡家老高在的。我这位从国外回来的患者，在用上胡家老高的当天，当时就决定把剩下4天在其他地方的调理预约全部取消。他说他的感受太明显，他决定就用胡家老高治了。连着治疗2.5个月以后，左手和右手的手腕肿胀已经完全消失，基本看不出来肿了，颜色也恢复了。以前肿的时候皮肤的颜色特深，现在肿消下去了，颜色也恢复正常了。从用上胡家老高的第4个月开始，类风湿的疼痛就再也没出现过，彻底没了。以前晚上睡觉时总被疼醒，这回一点儿都没觉得疼，睡得特别好，而且 他手腕里的软组织也开始软化，这回用手摸就能摸到手腕关节的骨头，手灵活了好多，双手有劲儿了，以前擦脸的毛巾拧不了，现在可以拧到八成干。第四个月开始，他就又回到了国外，生活终于回归正常了。其实像他这样的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另外还包括腰间盘突出、颈椎炎、关节积液等骨头病，您各位如果有类似的问题，之前一直没用过胡家老膏，一定要试一试。好了，今天不总结啥了，因为时间关系，我看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那就把人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
0: 啊，
2: 能跟你通上话，心里非常高兴。
0: 啊，
2: 我是胡家老膏的这个受益者。我非常高兴的是能遇到您这样医术高超、心地善良的好大夫，感恩你为我们做的一切。如果没有你的胡家老膏呀，我现在还生活在疾病的痛苦中呢。是您和您的胡家老膏啊救了我，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0: 啊，这也是您的福分呐，您说是不是啊？啊。
2: 是的，是的。
0: 啊，用上胡家老膏有这样的效果，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特别您病好了，这是咱们最希望的一件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2: 对，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想把我身体的恢复状况想和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你请讲吧。
2: 我主要是心脏不好，有心肌缺血、心动过速，还有高血压。这些病前前后后加起来呀，能影响半辈子了。尤其是我这个高血压，困扰我的时间最长。刚开始的时候吧，我也没把它当回事儿，我总想呀，这种病人挺多的，也没见有啥事儿，所以我也一直没有吃过药。但是过了没多久，我就感觉我这个头啊总是疼，还迷迷糊糊的不清醒，脸吧还老是发烧。老伴嘛就不放心，说我这两天这脸怎么这么红，是不是生病了，然后就带我到卫生所呀去看了一下。
0: 啊，
2: 这仪器啊给我惊出一身冷汗来。量出我的那个高压呀180，低压都105了。大夫都警告我了，说血压要是再控制不好呀，可容易脑出血了。所以啊，这回我不敢不吃药了，就这么地开始坚持用药。用过硝苯地平、阿贝沙坦，还用过那个佩他勒克。哎呀，吃过很多药了，都是吃了药之后呢，血压能下去，但是过了点儿呢，那血压还照常上来，心啊老觉得是扑通扑通的，这就不行了，控制的不好呗。而且我平时吧就容易那个觉得胸口闷，觉得气短，浑身没劲儿。这回我就更注意了。那速效救心丸呀，我都不敢离身了，每天都是掐着点吃药。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腰还不好。右边腰椎间盘突出挺厉害的。三天两头的犯病，动不动嘛就得吃止疼药。有一回犯病啊特别厉害， 我这后腰呀，就像有很多根针在扎我似的，疼的都不行了，根本就起不来床，挣扎半天呀也没动的地方。实际上那手机呀离我只有20米，但我就是够不着呀。那时候家里也没有人，我就在炕上躺了能有大半天，水也喝不着，也不能下地做饭，一直到晚上家里人回来了，我这才喝上碗水，吃了点饭。
0: 你看看多困难呐，是不是？
2: 可不是吗，胡老，我这个病啊都可把我折磨死了。不犯病的时候像个好人似的，一犯病那简直就是觉得生不如死。我什么活呀、在家里都干不了，也不能出门，生活一点质量都没有，日子吧过得可痛苦了。要不是听见您的讲座，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这个胡家老高呀真是救了我。我刚开始吧其实没吃过胡家老高，因为那医院开的那药呀我是定时定量的吃，但是一直效果都不太明显。我听你节目的时候我正上着火呢，那一堆药盒子马上就吃空了，再这样吃下去药我估计效果也是一样。结果我听节目里有的患者给你打电话说自己现在身体好多了，我就有点动心了，我就把我们全家人呀、都叫过来，跟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啊先订上20盒试试，好用了就再多买，不好用就不吃了。哎呀，结果吃的这胡家老高呀还真没让我失望，吃了不到3天我这个血压呀就下来了。原来吃了降压药血压能降到150，低压就是90左右，没过2个小时血压就慢慢的反弹了。所以一天老得掐着点吃药，没想到这才刚吃胡椒老高没几天，我这血压呀就慢慢的稳住了，不反弹了。
0: 看看多好、
2: 哎呀真是太好了。也就是吃了有1个星期左右吧，我这个腰呀犯病的次数也少了。原来就是1个星期啊得犯上个3次吧，结果吃了胡椒老高这段时间呢，我的腰就疼了1回，而且疼的没那么严重了，也能忍了、对，再一个就是我这胸也不闷了，也能长出气儿了，就像我身上原来压了很多那个东西一样，现在一个一个都给拿掉了一样，特别轻松。
0: 这些症状都减轻了，给您解决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太好了，
2: 可不是吗？
0: 说明胡家老高有真功实效，而且效果非常突出，是吧？
2: 对，我吃到1个月的时候，我的血压已经保持在130左右了，我就试着把降压药一点一点的撤掉。到了1个半月的时候，我就不吃降压药了，血压都保持的特别好，这脑袋也不晕了，脸也没有再红过，还感觉自己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特别有精气神儿。
0: 你看多好。
2: 是啊。这吃了2个月的时候，腰椎间盘呢就已经好了，没有犯过病了。也不用成天躺着了，日子呀、就觉得过得特别轻松。我一看，胡家这个老高快不够了，这马上就打电话订购了。我现在已经用这个胡家老高接近4个月的时间了。我的身体现在啥问题都没有了，我也能洗衣服，也能做饭，打理菜园子。哎呀，胡老师，真的特别感谢你，给我带来了这么好的胡家老高。让我能有现在的生活、我代表我们全家呀向你表示感谢，希望你的日子也能越来越好。
0: 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胡家老高他必然的这个效果。不管是骨关节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啊，还是心脏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为什么能够这样呢？这是胡家老高的一个本源疗法所起的这作用啊，您说对吧？啊，
2: 是的。
0: 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那么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一个一个的把这些病都去除了，这不是您的幸福吗？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2: 好的。谢谢，
0: 越用越好的，
2: 谢谢
0: 啊，您会得到完美的这个健康状态，这也是您的福分，您说对吧？好，恭喜您啊！
2: 哎，好的，谢 谢谢。
0: 哎，有什么问题啊，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
2: 好的，
0: 哎、
2: 好的，行。
0: 好，
2: 好，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让您做一位健康的长寿老人呐、啊，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胡家老高的作用，您说对不对？好，就这样吧。
2: 对。
0: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谈到这儿啊，有什么问题啊？多来联系吧，好吧，哎，
2: 好的，好的，好的，嗯，
0: 好，就这样，好，再见，老朋友啊，
2: 哎，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3: 哎，我是山东淄博的听众。我叫胡丽红。
0: 啊。
3: 我今年57了。我听您的时间也挺长时间了，从您的节目中真是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懂了很多道理。哎呀，挺感谢您的，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啊，这是您非常幸运的、
3: 啊、
0: 来遇到了咱们的胡家老高了，是吧？
3: 哎，对对对，那我跟您说说我吃胡家老高的收获吧，胡老师。
0: 哎，好的，那您请讲。
3: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啊。我那有糖尿病偏头疼、
0: 哦、
3: 啊，还有囊肿。我这个糖尿病啊已经有27年了。现在是每天靠打胰岛素活着。我没用上那个胡家老高之前的空腹血糖是在18左右啊。饭后2小时的血糖是13到16之间。
0: 啊，够高了啊。
3: 对呀、啊。20多年的糖尿病哈，哎呀，我总觉得身上没劲儿。也不愿出门，家务活也干不了，而且吃饭也感觉没有食欲。老师，我那时候上班都是骑自行车呀、啊，十几分钟的路啊，我都得停下来歇一歇再走，要不然就骑不动。我自从接触了老师啊，我吃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就觉得身体的变化非常大。
0: 你看看。
3: 我吃药的时间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是吃了12天的时候啊，就觉得这身上有劲了，不老是想躺着了，还能干点家务活什么的。我这胡家老高吃了24天之后啊，就觉得爱吃饭了，就觉得到点就觉得饿，原来是没有食欲，到点也不知道饿。哎呀，就这回就好了。
0: 你看看啊，已经逐渐走向恢复正常的这种状况了，是吧？太好了啊！
3: 胡家老高啊，我这是我记得是用到3个月后吧，这个血糖就降下来了。这个空腹血糖从原来的十八个降到了5-7左右。餐后血糖啊，从原来的13到16降到了7-9之间。就是在这个过程呢，我还减掉了那个胰岛素的用量。原来呢，我是一天打37个单位，后来一天打33个单位了。我这用了这个胡家老高这不半年左右的时候，我就把这个胰岛素的用量又减了，现在只有25个单位。
0: 你看多好啊！这个减了胰岛素的量，不仅省了钱，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啊，这个胰岛素的合并症不会再发生了啊！这是太好的了啊！
3: 对呀、这血糖啊也还挺平稳呢。我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就是原来老发生低血糖的毛病吧，就再也没有发生过。 哎，我特别高兴。
0: 嗯，过去是用了这个药以后，一会儿血糖上升，一会儿血糖突然又降低了，又变成低血糖了，很难掌握。
3: 哎、
0: 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呢，它是整体的来调节，这太好了，是吧？
3: 对对对。胡老师，我除了这个糖尿病吧，还有20多年的一个偏头疼，也经常发。尤其是右边，哎呀，发起来的时候啊，这右边这个太阳穴都像要胀开一样，突突跳。我得赶紧吃止疼片儿。有时候吃点药就能化解了，但要是再厉害了，吃止疼药就不管事了。顶不住就上，就得赶紧跑医院去输液去。一回啊，得输个5-7天的。
0: 嗯，你看看。多麻烦
3: 啊！吃了这个胡椒老膏，这个20多天以后，这个偏头疼的次数就少了，犯的没那么频繁了。就过了一个月，就是疼起来也感觉不那么厉害了。吃上片止疼药 就能顶住了，也不用去输液了。
0: 你看看多好、
3: 这不一个多月以后，直到现在，哎，我这个头疼的毛病没犯呢。
0: 你看看多好。
3: 哎，再有一个就是我那个囊肿吧，哈，我去年10月份去检查身体啊，才发现这个肝囊肿是1.42×1.21厘米，
0: 啊，
3: 还有一个肾啊，哈，肾上还有一个，是1.63×1.44厘米。
0: 你看看，
3: 我这个小肚子啊，还整天冰凉冰凉的，尾巴盖呢也不很舒服，老觉着酸溜溜的疼。我那以前的时候，我就贴上点膏药，好受一点。大夫跟我说，这囊肿啊也不是瘤子，要是不疼不痒的哈，就没啥事儿。就是我自己吧，就感觉身体里长了点东西吧，有点膈应。再加上这个身上这些症状嘛，就哎呀，担心这担心那的，总上火。结果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这就觉着哎呀，慢慢的好了吧，就觉着这个火慢慢的就没那么厉害了，就散了，平静了，就是觉得
0: 啊，症状
3: 因为啥呢？因为我用上这胡椒老膏，就觉得心里有底气了。
0: 就是啊。
3: 我天天吃这么好的药，这身体肯定能越来越好啊。所以就有底气了。我这不，我上个星期我去检查了，做完检查，哎，这个肝囊肿没有了。
0: 你看看。
3: 对呀、就是那个肾上那个囊肿啊，也剩了不点点了。大夫说，剩了这不点啊，要是不仔细看，还根本发现不了。哎呀，当时啊，我就觉得，哎呀，我笑得我合不拢嘴啊，就是太高兴了。这胡家老公啊，我真是选对了。
0: 哈哈，没错啊，事实证明了啊。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些个症状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
3: 对，
0: 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而且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咱们这个药物，您刚才说的这几个病的这个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其他的老年病也会得到很好的治疗，为什么呢？啊，就是胡椒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也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所以这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这个健康的情况。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哎呀，是，哎呀，真是太谢谢您了，胡老师，解决了我的大问题了，就解决了我身上的一切痛苦，真是太谢谢您了哈。
0: 好，别感谢我，一句话，您还是感谢我们胡家老高这个膏方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哎呀，是，
0: 坚持用吧，会得到更好的结果，那是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老朋友。
3: 是我那个再有什么好消息啊，我再跟你汇报哈，胡老。
0: 哎，好的，
3: 谢谢你啊。
0: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找我，或者呢，您可以给我学生打电话，有什么问题跟他们咨询，他们会对您有很大的帮助的，好不好，老朋友？
3: 好的，那谢谢胡老师，
0: 好，就这样，
3: 再见，
0: 好，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师啊。
0: 啊。
4: 哎呀，胡老师啊，这电话不容易啊，可算接通了。我是既高兴又激动啊。
0: 嗯。
4: 我是河北张家口的患者。
0: 哦。
4: 我呢。哎，用了您的胡家老高啊，那是真受益了呀！不光我自己受益了，我全家人都跟着受益。可以这么说吧，您救了我这一家子人呀，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0: 好，你别客气，主要这是对咱们的缘分呢、啊，您说对不对啊？啊，
4: 是啊，就有这种缘分，我才能得救。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说。
0: 哎，好的。
4: 我原先得高血压了，十好几年了。
0: 嗯，
4: 这些年吃的降压药啊，几乎就是几个月或者半年、
0: 啊，
4: 最多半年你就得换，不换就没作用了。
0: 嗯、
4: 哎呀，
0: 嗯，
4: 因为我这血压控制不住，它不理想啊。
0: 啊
4: 反正这么多年换来换去，降压药也一直在吃。就像那些咱现在说的，又分什么长效的、短效的，
0: 嗯，
4: 还有中药、西药都吃过，但是吃了也不行啊。反正就是你吃着吃着，过一段时间它就不管事儿了，
0: 不起作用。而且这些药的毒副作用也是非常大的，是不是啊？
4: 大是啊，你就算是好一点的情况，高压啊能控制在130-140。但是低压呢、
0: 嗯、
4: 太顽固了，高
0: 嗯
4: 总是90-100，
0: 嗯
4: 有时候不知道咋回事咱也不懂，我这高压呀、啊、都能高到170-180，
0: 你看够高、
4: 低压关键低压100-110呀、啊、降不下来。
0: 嗯
4: 你说你看看这得多危险呀，我就担心我这血压。
0: 嗯对于咱们心脑血管病它牵扯的是特别大的啊，非常容易出问题的， 是、
4: 啊、
0: 是不是啊？哎，
4: 嗯，但是胡老啊，我自从我用上胡老师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之后
0: 啊，
4: 我慢慢的我发现我没有这种担心了。
0: 嗯
4: 因为啥呢？我这血压比原先那可平稳多了。我现在用胡家老高有7个来月的时间了。就是刚用，我记得就头一个礼拜的时候吧，我这血压就比原先平稳多了，没有那种忽高忽低的情况了，稳定下来了啊。到后来我看这个效果这么好，我就把原先吃的那些降压药我都停了，不吃了，不吃了，我测血压就更勤了，我害怕呀，但是每次测血压都非常非常的好。没波动，挺好。
0: 效果非常稳定，是吧？
4: 稳定。现在别的不说，我这个血压呀，高压就保持在130左右，反正吧，没超过140去。低压呀，一般都是80多，没超过85去。
0: 这都是正常范围了啊。
4: 是啊，也现在就是身体好多了。别的不说，这脑袋不昏昏沉沉的了，清亮了。人都说，我现在一出去都说我精神了。哎呀，精气神有了，现在
0: 啊，大家看着就看得出来，咱们这个体力和精神状态是不是？太好了。
4: 是啊，这个胡老师啊，还有就啥呀？我原来我得过脑梗啊，没用咱那个胡家老高之前。就我这个左边的手啊，胳膊啊，就觉得是麻的，发麻发木，还有那个小手指头，感觉发僵啊，我握东西不行，老掉啊，还有就是这个腿发沉呐、 就感觉好像绑了那个铁块和铅球似的。
0: 嗯，
4: 感就那种感觉，你走几步就感觉累，就这个情况都有两年多了。
0: 啊，脑中枢受到梗塞以后，那全身的各个部位的动作肯定是不好的。
4: 是啊，哎呀，就从我吃了胡家老糕之后啊，一点一点的，全身上下都感觉到有了明显的改善了。
0: 嗯，
4: 用了十来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腿呀、不像原来那么沉了，有劲儿了。对，然后出现啥了？身上开始冒汗，出汗，那汗呀不一般呐，黏糊糊的，就是洗完澡它还感觉黏呢。可是出了几天汗以后啊。哎，我就感觉这身体一下子就轻松很多了呀。
0: 嗯，你看看，
4: 嗯，这不后来挺有信心的，用到一个来月的时候，我这胳膊感觉不到麻了，手干点啥灵活了，拿东西不掉了，而且呀、我这腿有了劲儿之后吧，我每天我都出去走走转转，来回我能走个三四公里呀、都没感觉怎么累。
0: 你看看，
4: 我一想。
0: 体能的功能恢复是特别大的，太好了啊！这对咱们脑梗塞的病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也是一种好的表现，对吧？好，太好了。
4: 那比原来强太多了。现在这胡家老糕，我吃了7个多月，身体已经非常好了。自从我得了脑梗之后，我老伴儿整天围着我转，啥也干不了。就是专门伺候我吃啊、喝呀、啥的。有时候我这病严重了，这孩子还因为我还得请假回家，耽误工作了。现在你看多好，我自己能照顾自己，哎，我老伴儿也轻松了，孩子啊也能正常工作了，外边放心了。
0: 一人有病，全家乱啊。病好了以后，那就全家安宁了。这是一个最大的转变，也是一种幸福的这种啊结果呀，也是咱们胡家老糕的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啊？
4: 哎呀，那真是呗。我刚才都说了，胡老师，您这不是救了我一个人呀，那是救了一个家庭啊。这个减轻我家人的负担是一方面，还让我老伴儿也减轻了疾病的折磨。因为啥呀？我老伴儿他身体也不好，他风湿病、特别一变天了或者一到秋冬季呀、他那腿就疼得受不了，他疼得晚上都睡不着觉啊。哎呀，刚开始吃这个胡家老糕，我就想让他跟我一块儿吃吧，还舍不得吃呢，说这药太少了都买不着，那就可着我这个病重的先吃，哎，等我好了他再吃。这不后来有一回我们挺幸运，我一堆买了挺多的胡家老糕，这回呀、我老伴儿才肯跟我一起吃的呀。他的用的时间不长，才用2-3个月吧，但效果真挺好啊。现在别的不说，他晚上睡觉腿都不疼了，能踏踏实实睡了，脸上呢也有光了，这都是胡家老糕的功劳啊。虽然说他现在还没完全恢复好，但是啊我都能想到。早晚有一天，我和我老伴儿都健健康康的，也能一起出去旅游。
0: 这是非常有把握的。
4: 对，老了嘛，到处走走，就这想法，要是搁以前，我想都不敢想，根本就不可能。
0: 没有那种信心。
4: 但是现在就变过来了，用了胡家老糕之后，我和我老伴儿身体越来越好，我就觉得出去旅游，它也不是什么难事了。这都得谢谢您呀、胡老，您把胡家老糕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就因为这个才让我们真正摆脱疾病的痛苦，从心里特别感谢您呀、
0: 这是您夫妇老两位的这种幸运呢、用了胡家老糕，选择了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就是咱们胡家老糕的这个回归本源的疗法啊，它不仅能够解决您心脑血管病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它对于其他的疾病都能够同时得到治疗的，这是难能可贵的啊！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 所以这个胡家老膏治疗疾病，它是最根本的治疗，而且是持久的治疗效果，这是它难能可贵的啊，老朋友，用吧，坚持用
4: 是
0: 啊。

无畏名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主持人静瑶。一种最前沿的医疗技术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能受益，一个能够颠覆传统治疗的生物新药一定要让任何经济条件的患者都能承担得起，这一直以来都是吴威吴院长最朴素的信念。所以他经历科研攻关，研发出划时代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在国际市场上一克高达$56的价格情况下，他力非众议，多方努力寻求支持，最终为大家带来了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福利。一克1块钱，你就能通治一身慢性病；一克1块钱，你就能用上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万分难得，不容错过。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3: 落实报名。好，下面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时间呢过得太快了，一转眼我们这个707复合酶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说实话，给我最大的感触是我们的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活得太不容易了。有患者总结过啊，说他们现在身上有3座大山。第一个是这个病痛的折磨，难受起来呀，生不如死，有时候让人感觉到非常绝望。第二个是经济上的压力，

0: 上了年纪了，没有来钱的道，全是花钱的事儿，病啊一个接着一个，又是检查，又是吃药，又是输液，又是手术，一辈子的积蓄甚至都要花光了。有的人呢，本来呀没什么钱，为了治病呢，花儿女的东挪西借，卖房子卖地的，什么情况都有，经济上有压力，精神上的压力也不小。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对疾病的无助、无望、无奈、恐惧啊，患者尝试了各种方法，说白了能用的都用了，但是呢肝治治不好，一眼看不到头，看不到治疗和康复的希望，很多朋友非常迷茫。老话说啊，钱难挣，病难治，没希望，这三座大山真要把我们这个老患者给压垮了。很多人打来电话，话没说几句啊，自己呀先哭上了啊，痛哭流涕呀。有的人呢就跟我说，吴院长啊，你说人活的不就是一个盼头吗？可我现在一身的病，治也治不好，活遭罪，我都不想活了，我想一死了之。确实啊，这些都是慢性病一体多病患者的真实处境，也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心声，听着让人心痛。但是话说回来了，我们再看看那些已经用上了707复合酶的患者朋友们，他们现在可是大不一样了啊，时过境迁了，生物新药才1块钱一克，首先就解决了大家很大的经济难题。当然呢，最重要的是什么，患者用上707复合酶之后，整个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病症啊逐渐消除，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有的人形容自己是再生为人，一点都不为过。
1: 是啊，吴院长，707复合酶它真是推倒了慢性病一体多病患者身上的三座大山，既解决了大家身上的各种病症，让患者不再忍受疾病的痛苦折磨，又以一克1块钱的价格解决了大家实际的经济困难。最关键的是，它治好了患者一身的慢性病，给大家带来了生活的希望啊。
0: 是啊，这就是我把707复合酶坚决带回国，而不是卖给美国那些大的医药集团、医药公司，让他们形成专利垄断的根本原因呐。如果当初我为了钱、为了名利，把自己的这份研究成果出让了，你说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我们这些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该怎么办呢？嗯，到时候为了治病，大家就得去美国，一克药就得56美金，跟黄金一个价，一个月最少最少都得几万块钱呢。那样的话，有几个人能用得起呀？我想啊，如果那样的话，收音机前很多的患者朋友都会放弃，依然走老路，依然背着三座大山，在绝望当中过日子。我认为任何的科研成果最终都得造福于人，让大家看到希望，看到光明，你这样它才有意义啊。啊，所以我回国来义无反顾地推广707复合酶，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这期间有很多的患者从中受益，有的人甚至可以说是改变了命运。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患者，洛阳的老赵大姐，76岁，一身的病，腰椎间盘突出，风湿性关节炎，心脏还不好，你别说干活了，就是站的时间长一点，身上疼的都要命啊。就这身体条件，他还得照顾83岁的老伴儿，不照顾不行啊，老伴儿有糖尿病，病情很重，卧床3年了，老伴儿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心脑都不好，下肢还坏疽，光去年

喝了酒之后就来家里边耍酒疯，摔摔打打，骂骂咧咧，啊，搅得四邻呢鸡犬不宁。有个闺女，嫁得远，一年呢也回不来一趟，经济上也不宽裕，啊，顾不上这老两口。可以想象这老两口这日子过得得有多苦啊！据老赵大姐讲，为了做顿饭，她都是忍着腰痛，一步一挪的去做。有一次啊，她不小心摔倒了，碰到了腰，给她疼的，当时这个人呢就半昏过去了。等醒来之后啊，天都黑了，她在那地上啊就那么一点一点的挪，足足挣扎了一个多小时，她才慢慢的爬起来。那天呢，老两口就吃了一碗剩饭，就着大酱大葱吃的，你说多难呢？人老了，儿女指不上，唯一的出路就得自己有个好身体。所以几年前呢，老两口在病轻的时候，为了治病也没少折腾，四处求医，又是检查，又是吃药，又是输液，又是住院。可为什么最后会落到这个结果呢？因为所有方法呀都不解决问题呀，最后是一年又一年过去之后，病是越治越重，越治越多，手里那点存款呢，那点养老钱过河钱都花光了，还欠了一屁股外债啊。老两口的日子啊，真的可以说是山穷水尽了。老赵大姐一说起这些，哭的那真的是鼻涕一把泪一把，让人呢都跟着心酸。他说呀，要不是啊怕我死了老头没人照顾，我真的不想活了。活着什么意思啊？没指望，没盼头。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这样的家庭，这样的老病号，有的甚至比他们过得还难。要我说，这都不怪大家啊，这个锅的传统治疗方法来背，是他们没有解决慢性病的病根儿。治病治的都是表面的皮毛，深层次的问题一点没有解决，所以治不好病。这个时候老路，咱们说实话肯定是不能再走了，也走不通，越走道越黑，越走你越没有希望，一定得尝试新疗法。你像这个老赵大姐和她老伴儿啊，还是非常幸运的。当时我们707复合酶推广工程啊，在全国做调研，老两口成为了第一批试点帮扶的对象。刚开始他们还不信呢，知道吗？说一克一块钱就能让我们用上这么先进的疗法，啊，不相信。是啊，治病多年呢，大家都习惯花大钱了。你说现在咱们说上医院挂个号都得十来块啊。现在生物新药才一克一块钱，大家反而还不习惯了。没什么不习惯的，我跟大家讲，这个工程有国家的支持，有相关部门的扶持，做的就是造福老百姓的好事儿啊。那老赵大姐和她老伴用上707复合酶之后啊，很快病症就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你像老赵大姐腰疼，浑身骨头疼，站站不住，蹲蹲不下的现象，十来天的时候就消失了。原来他心脏不是不好吗？经常胸闷、压气，而且总心悸，经常啊上来一阵子心就哆嗦。很快这些症状都没有了。再看他老伴儿，用药一个来月的时候，原来的降糖药就减半了，血糖控制在正常的范围之内。两个月后，降糖药停服了。关键是血糖也没有任何的异常，而且这个时候他脚上这个坏疽腐烂的伤口开始愈合，不再流脓淌血了，视力明显提高，人也清醒很多，大小便知道了，能自己控制住。等到用药一个周期，他可以下地慢慢的走路，两个周期之后基本的生活自理没有任何问题，三个周期之后，老赵大姐和老伴儿可以出去买菜、遛弯、散步。老两口这个生活天地啊发生了变化，不再局限在那个八丈大的屋子里了，能走出去了，想上哪儿去上哪儿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0: 老赵大姐呀、啊、非常的激动，说自己多少年活得没有这么敞亮啊，现在心里啊像打开了一扇天窗一样，真的是感觉到重获新生。
1: 是啊，听到这样的康复喜讯，我都为患者感到高兴。当然像赵阿姨和她老伴儿这样用上707复合酶治好一身病的朋友们现在是越来越多。大家都说要是早点知道707复合酶，早点用上，何苦之前走那么多弯路，遭那么多罪呢？
0: 医学的发展总要一步步来。说起复合酶的研究也是最近几十年的事儿。能有今天的成绩，那是全世界科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你就拿我来说啊，当时我在美国研究酶类药物的时候啊，我就发现美国的科研成果局限性太多，一方面是价格问题太贵，一个疗程下来少则几万美金，多则几百万美金呢、啊、这要是放在咱们国内老百姓身上，根本就是无法承担的经济压力。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美国的酶类药物太单一，一个药只能治一种病啊，你比方说谷氨酰胺酶、甘露酶只管血压，溶菌酶只能抗菌，胰岛活性酶只能治疗糖尿病。大家想一想，一种酶类药物我们承担起来都非常困难，要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起需要服用多种酶类药物，那咱们得花多少钱呢？是不是？所以当时啊，我就下了决心，我必须要研制出来一种复合酶，能够一药治多病，而且还能够让最普通的老百姓都用得起、用得上。最后啊，万幸的是，在我爷爷的启发之下，我从这个药中药方中方当中，成功提取出了包含700多种活性酶的复合酶。同时在融合了先进的动态超声萃取法之后，成功的把复合酶制成了80个道尔顿的小分子剂型，因此才能够有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的超强效果，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这种酶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707复合酶。我常讲，用复合酶治病就像往病人身上啊播种种子一样，700多种活性酶进入人体之后，会再生修复患者各个患病组织器官的细胞，恢复他们正常的功能。我们呢就以老赵大姐为例，她的风湿骨病还有腰托都是骨细胞病变的结果，那707复合酶当中的玻璃酸酶就能专门针对于骨细胞，快速的修复受损细胞，再生出大量的健康的骨细胞，替换掉它已经死亡的骨细胞，让它重新的恢复正常的功能。那么自然而然，它关节疼痛、屈伸不利的现象就会消失啊。同样，它心脏不好，那么咱们说到这个707复合酶当中的辅酶 A就能够专门针对心肌细胞进行再生修复，让心脏恢复正常的动力，那他心脏的问题也就得到了彻底的解决。他老伴儿呢，别看病多，别看病重，但只要707多种活性酶进入之后，给他新生修复好胰岛细胞、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以及各组织细胞，他老伴儿这个糖尿病、心脑合并症、眼病、坏疽都会逐渐康复啊。707复合酶就像一家大型的3甲综合医院一样，各个科室都给你配备的非常齐全，各大专家也给你做好了准备，这就是它能够系统全面快速的解决所有慢性病的原因。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慢性病的患者通过707复合酶实现了康复，你像三高症的、心血管疾病的啊、肝肾不好的、风湿骨病的、消化呼吸系统疾病的，经过707复合酶都实现了80天细胞换新、80天血液干净、80天脏腑功能恢复健康啊。嗯，有的患者在电话里边直接就说呀，说自己啊以前10几万的手术费都掏了，几万块钱的药费都花了，关键并没有治好，现在呢一克才1块钱，还是国家批准的准字号的治疗药物 啊，你说我还有什么想法？没有更多的想法了，用就完了。什么是希望？什么是光明？你守着老方法、老传统，那肯定看不到。既然以往的老路都行不通了，为什么不尝试一下新的疗法呢？一克一块钱，也就是一根冰棍钱，你说这点钱现在能干什么？真的，一个豆包都不止这个价格吧？啊，头疼、脑热、发烧了、感冒了，买盒药现在都几十块钱呢。但是现在你却能用上医学界顶尖的生物新药，解决一身的病痛，这不就是希望吗，朋友们？啊，不就是大家想要的光明吗？您还有什么好犹豫的？但是提醒大家一句话，我们的推广工程啊，已经就要结束了。这个时候大家的快速行动，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啊，好了，导播呀，示意我现在很多朋友在线等待。那接下来呢，咱们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静瑶在此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4: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3: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4: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3: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4: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3: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美金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场外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吴院长您好。
0: 问声好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
5: 哎，是这样哈，我一听这个707复合酶推广就要结束了，我一听这个消息，我连犹豫都没犹豫，马上我就把名给报上了。这1块钱一克，这个多合算的，上哪儿找着好事去？还省不少钱呢。
0: 我讲过，我说这个推广工程第一个就是省钱，
5: 啊，
0: 一克一块钱，任何的家庭条件都能负担得起。
5: 是
0: 啊，你就是包括吃低保的，是不是？哎，都没有负担。第二，最关键是这个707复合酶治病的方法好，不光是省钱治病，实质是这也是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一次科学用药康复疾病的良机。啊，你能够啊没有犹豫立刻报名，很好。
5: 嗯，
0: 这位朋友，我想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67了。是。
0: 您身体怎么了？跟我说说。嗯。
5: 哎呀，我这个冠心病啊，都得了18年了。
0: 不短了，这时间呢？
5: 就是呢，以前呢就吃点这个阿司匹林肠溶片
0: 哦，
5: 成天呢提心吊胆的过日子。
0: 嗯，
5: 这前胸啊，有时候完了还疼。
0: 哦，疼多长时间？跟我介绍一下。
5: 那个疼个几分钟吧。
0: 哦。
5: 我也知道心脏不好，所以说呢，那个什么说救心丸啊，总得备着。
0: 哦，你这个前胸疼痛多长时间犯一回？
5: 一个礼拜的话，至少得犯两回。有时候要是着急上点火了，生点气儿了，就能达到三次四次。
0: 那你这太频繁了。
5: 嗯。
0: 你这叫心绞痛频繁发作呀。
5: 啊。
0: 啊，当时是不是冒冷汗呢？嗯。
5: 哎呀，冒冷汗，完了手脚还冰凉呢。
0: 嗯，你这种情况非常容易引发心梗啊。
5: 前年的挺热的时候，我记得，好像七八月份吧。
0: 嗯。
5: 家里这个装修啊。我也闲不住，我心里我说我也帮着忙活忙活，
0: 嗯，
5: 可能是着着急了，
0: 嗯，
5: 心梗又犯了，
0: 嗯，
5: 上医院拍片呢，说是有一处哈血管堵了85%了，
0: 哦，很严重了
5: 啊，
0: 嗯，
5: 完了就赶紧转到这个鞍钢总医院，
0: 嗯，
5: 做了支架，
0: 嗯，
5: 哎，做完支架吧，我感觉还是不是那么太理想的，
0: 嗯，
5: 没还是没精神，
0: 嗯，
5: 哎，这一天天就好像干了多少活似的，就感觉乏力呀。
0: 嗯，没劲儿，嗯，
5: 哎，没劲儿，
0: 嗯，
5: 食欲也不好，
0: 嗯，
5: 这嗓子总是辣得慌的，
0: 嗯，
5: 手呢还发麻，
0: 嗯，
5: 你这手脚总是这么冰冰凉的，
0: 哦哦，
5: 啊，心脏嘛，就感觉还是那么憋闷，
0: 嗯，
5: 也睡觉也睡不踏实，一天天的，
0: 嗯
5: 啊
0: 嗯，
5: 挺遭罪，
0: 哦，挺遭罪的，
5: 啊。另外我还有个毛病啥呢？足跟骨刺，天天早上起床一下地的时候。人家脚后跟不敢着地儿，
0: 嗯，
5: 就像针扎似的，
0: 啊，
5: 这活动活动，跟地下慢慢走一会儿，哎，就能减轻点。
0: 嗯，长骨刺了就是。嗯，
5: 是是是是。
0: 嗯，
5: 我说为啥不是这么认可这个青奇复合酶呢？
0: 嗯，
5: 我已经都用了40天了。
0: 哦，已经用上40天了。
5: 对，
0: 所以
5: 我感觉这个效果很好，很满意。
0: 啊，
5: 对，我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我就把名报上了。
0: 确实，咱们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呀。能够给我们这个慢性病患者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
5: 是是，
0: 用上之后啊，就是前所未有的一种感受，
5: 嗯，
0: 啊，效果非常好。
5: 哎，我自从得了这个病以后啊，老跑医院呢，说句不好听的话，我都有点久病成医的感觉了。
0: 嗯，
5: 每次检查啊，都化验这个心肌酶。
0: 哦，
5: 哎，大夫就告诉我，看你这个细胞是不是坏了。
0: 哦，
5: 酶呢是不是流失了？哎，就这么的，正好我听讲课说这个，补酶治细胞，细胞好了，那问题就啥都解决了。
0: 我知道了，
5: 哎，
0: 这位朋友，我跟你说没错的啊。
5: 嗯。
0: 我在此啊，感谢那些为医疗科技发展做出贡献的每一位医生、每一位工作者。你看，他不介绍这方面知识，你不了解酶。
5: 对
0: 是
5: 是对对对，嗯，
0: 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才让患者有了更多的选择，才有了更大的康复的希望啊！
5: 嗯
0: 啊，科学呀，在不断的发展，那么咱们说实话，科学的发展也推动了医疗水平不断的发展啊。当然呢，我们现在谈到医疗科技的发展，总结起来就是6个字：过去、
5: 嗯、
0: 现在、将来，啊。那么咱们说到这个，您得的冠心病、心梗，过去传统治疗就是三板斧。第一步，抗凝溶栓扩血管的药物通过使用之后来控制病情的发展。
5: 对，
0: 一旦这个药物控制不住了，冠状动脉血管堵塞达到75%，那就是第二步。因为达到75%的话，就进入到心梗阶段了，心脏支架啊。咱们话又说回来，说这个心脏支架做完之后，如果血管继续堵塞，那么咱们说到这个冠脉呀、三支都堵塞之后，那么再走最后一步，就是咱们说心脏搭桥啊，如果说这要是在过去啊，这三板斧都用完了，就没办法了。现在不一样了，
5: 嗯
0: 啊，咱们生物医学出现了，生物新药修复细胞是目前最为有效的，也是最为先进的治疗方法呀。
5: 对，
0: 707复合酶作为生物新药治疗的方向不同，我们不是在追求缓解症状，不是为了控制病情被动挨打的治疗，而是深入到人体的最基础单位细胞啊，从细胞这个角度来进行治疗啊。707复合酶所富含 700多种活性酶啊，针对周身病变的细胞进行全面的治疗修复，这是目前治疗冠心病、心梗、包括脑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包括胃肠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眼病。

0: 病等等多种慢性疾病最为先进的治疗方法，给那些啊对疾病治疗束手无策的患者带来了更多的选择。当然呢，我们医疗科技还会向前发展。我之前呢也跟大家提到过，我说不久的将来，人体这个器官商店就会出现，啊，那么到那个时候，你说你冠心病、心梗、心衰了，直接到哪儿啊？你直接到人体器官商店买一个用你自己细胞培育的心脏进行移植，啊，到那个时候多好啊！啊，
1: 嗯，
0: 我们得病不要紧，关键治病要改变思想。转变观念必须得跟上医疗发展的脚步啊，
1: 对对对对，
0: 你过去的方法没有效果，已经落后了，我们就得改变呢。
1: 对，
0: 如果说知道它落后了，知道它治不了病了，我们还是继续走老路，那你得付出多大代价呀、啊？甚至宝贵的生命都没有了。你别看你下了支架了，很多人支架之后复发也造成猝死啊，宝贵的生命也是戛然而止啊，是不是、
1: 嗯、对对对。
0: 好，那么讲到这儿，吴院长，我问一下，你使用之后的效果怎么样、嗯、啊？你都说一说。
1: 嗯，哎，这效果挺快呀，刚用上第一天吧，我就感觉这身上好像有劲儿。
0: 哦，
1: 嗯，这不像以前那么乏力了。
0: 嗯嗯，
1: 哎呦，我一看这太霸道了，这个提灵机啊。
0: 嗯
1: 嗯，哎呦，这我真是服气了。
0: 嗯嗯嗯嗯，
1: 你另外你好，你看我不是还有这个足跟骨刺吗？
0: 啊啊啊啊！
1: 你看，这通过这40天用这个七零七，这支管骨刺这个好了，
0: 好，好，好，嗯，
1: 心脏不像以前的砰砰砰砰乱跳了，就可巧啊，这过日子好像不像以前那么老提心吊胆的了，放心了也，
0: 嗯，
1: 睡觉现在也可踏实了，
0: 嗯嗯，
1: 我这个心绞痛一次都没发过，多亏这个生物新药了，
0: 你看看，用上生物新药就是带来呀、啊、非比寻常的疗效。就
1: 是
0: 不一样，
1: 哎，现在呀、啊，你看就是爬个5楼啊，这手里拎个10斤8斤菜都一点问题没有。
0: 好，
1: 平时呢也经常到这个，俺们那个老年活动中心去活动活动，
0: 嗯、
1: 下下棋。
0: 嗯，
1: 我这身体好啊，你说这孩子也能安心上班了。
0: 嗯嗯，
1: 也不用成天的惦记我了哈。
0: 嗯、好，
1: 说以前到医院呢，这都多亏遇到吴院长了，谢谢吴院长哈。
0: 别客气。都是我应该做的啊，同时啊要感谢你自己，相信生物医学，相信这个生物新药啊，尽早的使用。那你说这个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治病的效果再好，你不用也不行啊，啊，你不用也不会有今天的收获呀。
1: 是是，
0: 嗯，很好。
1: 哎呀，这回赶上这个一颗1块钱这个推广价挺不容易的。
0: 嗯，
1: 我一下都准备够了。这我这心里呢也踏实了。
0: 你看啊，你说的很好，说这个推广价不容易啊，真的
1: 是是。
0: 您能理解到这个707复合酶啊，推广价1克1块钱，这个医疗福利来之不易，我非常的欣慰。
1: 嗯，
0: 我很欣慰啊。有的患者呀，他就不能理解，说什么？他说你这个707复合酶有那么贵吗？啊，
1: 嗯、
0: 没有推广政策的时候，真的是56美元一克吗？我在这儿斩钉截铁地告诉大家啊，按照707复合酶700多种活性酶的实际价值来讲，56美元都是便宜的啊、
1: 哦、
0: 你们自己去查。现在我跟你说这个信息时代啊，你们可以上网去查，我也可以告诉你们，临床用于溶栓的链基酶一支，就单一的酶链基酶一支200多啊，你更好的基肽释放酶将近3000块钱一支啊。我说这些啊都是单一酶类药物的价格。回过头我们再看看707复合酶，700多种活性酶，56美元，贵吗？不贵。
1: 对对
0: 啊，咱们说句实话，所以说就怕对比。现在咱们给大家争取这个推广工程，1克1块钱啊，差了多少倍啊、
1: 嗯、
0: 这样的机会啊您没错过。我希望收音机前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都不要错过。而且我再讲一下，这个推广工程啊就要结束了
1: 啊，
0: 名额已经不多了。您呢非常好，能够成功报名啊，很好、
1: 啊、
0: 咱们进一步治疗。
1: 对对对，
0: 好不好？
1: 好好。那个吴院长，我还有点小事儿跟你说说哈。
0: 那您说。嗯，
1: 就是我不下过支架吗？
0: 哦，
1: 这个玻璃维和阿司匹林呢，我用不用再吃了？这玩意儿也挺贵的，也挺有负担。
0: 哦， 哦，我知道啊，这药确实价格不菲啊。
1: 嗯。
0: 玻璃维和阿司匹林呢，都是抗凝的啊。用药的目的呢，是防止血小板聚集，再次形成血栓。但是目前呢，你用这个707复合酶啊，恢复的真不错。
1: 嗯。
0: 啊，包括血液、血管质量呢，已经逐渐的改善稳定了。我给你个建议啊，你这个玻璃维现在可以停了。
1: 这玻璃维停了，
0: 玻璃维可以停了啊。阿司匹林呢，你需要再吃一段时间，等到707复合酶用够80天那个时候，
1: 啊，
0: 血液彻底干净了，组织器官功能恢复了，你就可以考虑把这个阿司匹林也停掉，好不好？
1: 等到80天以后，
0: 嗯，对，
1: 行，
0: 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好，时间关系啊，我们说到这儿，我在此呢，祝您早日彻底康复，我们再见了。
1: 哎，再见，吴院长。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落实报名。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吴院长。
0: 是我，您好啊。
3: 那个，我听你讲课这时间也不长，知道你是从国外回来的啊，做科研工作的，我想这医术肯定特别高，治病方面吧，你肯定也见多识广的，所以我就想问问吴院长，你说现在有没有什么新方法能治我老伴儿这个病呢？
0: 哦，我在节目当中介绍的是生物医学，介绍的是生物新药。啊，应该说呢，这是代表当今呢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最有效的方法，啊，
3: 嗯，
0: 但是呢，在讲这个治病的方法之前，我还是了解一下老伴儿的情况，啊，
3: 嗯，
0: 老伴儿怎么了？多大年纪了？先告诉我。
3: 是，说是老伴儿，还岁数年轻的啊，今年这47岁了。
0: 哦。
3: 他平时就是爱吃肉，血脂啊、血压都高，那个胆固醇也高。跟到了晚上啊，睡不着觉，睡不着觉了以后就看手机，
0: 哦，
3: 记忆性也不好。你说家里的钥匙，嘿，我是又忘了带了，总是忘了带钥匙啊。你说有几次，我说你去下边拿条快递去吧啊，
0: 嗯，
3: 去了，空手就回来了，就外边转了一圈就回来了啊。
0: 哦，
3: 这不半年前呢，有天早晨起来呢，他就老感觉他说脑袋迷迷糊糊的，头晕，还吐。我说不对呀，这情况，我就赶紧呢就把他送到我们离我们家最近的那个河南省人民医院去了啊。这一检查呢，说是大面积脑梗。
0: 嗯，
3: 还好去的还算及时吧。这医院里边做的给溶栓。
0: 那么在医院做了溶栓治疗之后怎么样？有没有后遗症？
3: 哎，有。这不是出院以后呢，他这右边的手和这个腿还是不能动。
0: 那他说话怎么样？
3: 说话也说不出来。
0: 哦，那我得问几个问题啊。老伴血压高不高？
3: 哎，血压高。
0: 怎么治的这高血压？吃降压药吗？
3: 你吃着降压药呢。
0: 吃什么降压药？告诉我。
3: 原来那个什么安露地平啊，什么戴文啥的都吃过的。
0: 哦，吃了之后血压怎么样？
3: 吃了以后它也是不稳定。
0: 嗯，
3: 就是有的时候是160，有时候可能140，它那种忽高忽低的那种。
0: 血脂高不高？
3: 血脂高。
0: 应该说这种情况啊，血脂一般都高啊。
3: 嗯嗯。
0: 哎呀，这个应该说是中风了，有后遗症了，啊，而且说不了话，半身不遂，属于半身不遂啊，右侧肢体呀，哎，不能动了。嗯嗯嗯。
3: 嗯，你说我老爸不是刚刚47岁呀？当时我就感觉这个天要塌了是那种，因为家里的顶梁柱子倒下了，真的是我心里特别难受，特别难受的慌，带他去做那康复训练。哎呀，这有一次呢，他好不容易啊，他都努力巴拉的站起来了，高兴的冲着我还笑呢。这突然又马上又倒地上了，我看着老伴儿，我心里特别特别心疼。你说老伴儿都没有放弃啊，我更不能放弃啊！我想方设法的，我得一定给他找个好的方法，要赶紧给他治一治的，让他好起来，可不能这样了。
0: 哎呀，说句心里话，你有这个信心和决心，我给你点赞啊！不放弃，咱们到什么时候都不能放弃，特别对疾病的治疗不能放弃，而且要相信科学的方法，要相信医学的进步。你来询问有没有新方法，我非常肯定地告诉你，有新方法。 就是我在电波当中介绍这个生物新药，就是我讲到的七零七复合酶，啊，
3: 嗯嗯嗯，
0: 我跟你说句心里话，这个七零七复。

0: 合酶啊，它属于生物医学的范畴啊。我可能给你讲到生物医学这个词儿啊，可能你或多或少有些听不懂，但是我告诉你一句，哎，对，我讲了之后你就能懂。生物医学能给患者带来新的希望。现在是21世纪了，我们的生活呀已经进入到了信息时代啊。
1: 对，
0: 你看这咱不说
1: 发达倒是，
0: 对呀，马上就5G 时代了，万物互联呢啊，你包括现在我们在生活当中处处离不开手机啊，
1: 嗯，
0: 离不开微信呢，离不开互联网啊，啊，现在谁有事儿直接就搁微信联系了，谁还像过去似的写信发电报啊？啊，
1: 对。
0: 现在想见人的话，咱们就可以通过这个视频聊天连线，既看到人又听到声，同时还可以呀、进行多人的对话，是不是？那么我讲到这儿，这是讲到这个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那么从治病这个角度来讲呢，也已经从过去传统的单一的吃药打针到手术啊，这方面传统的治疗进入到了补酶的时代，懂了吗？
1: 嗯，
0: 这是非常重要的。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当中啊，有700多种活性酶，这700多种活性酶啊非常不简单，它就像一个搭载了多种武器的航空母舰一样，航母知道吧？
1: 嗯，
0: 尤其咱们讲到707复合酶针对于一体多病的治疗效果是更为突出的啊。我给你讲一下，像你老伴儿，我就说一点啊，你就能听明白。说什么呢？说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你像你老伴儿这个时候啊，出现了脑中风的后遗症。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当中啊，含有脑蛋白酶。脑蛋白酶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我告诉你，它就能够对于我们这个脑神经进行修复。啊，打个比方，把人比作一个灯泡的话，那脑神经就是电线。啊，脑神经受损了，那人就相当于是一个不会发光发亮的灯泡。是不是？那人就出现偏瘫了、失语了，就老伴儿这个情况就出现了。那么我刚才讲含有的脑蛋白酶就像电工一样，哎，它针对于哪个位置哪一段的脑神经出问题的，它进行修复，马上修复，修复好了，电线接通了，灯泡就亮了，那实质上就是恢复了脑神经的传导，大脑的命令就能够传递出去啊，就能够发挥对人体的支配作用啊，语言支配，行动支配，感觉认知的支配啊。
1: 对对对，
0: 我还得讲，像这个 PQQ 生长酶也是修复神经的，它像修复大师一样，直接的作用在神经细胞上，将断裂的神经元能够重新的焊接上，促进细胞的加速分裂和再生啊，让神经传导功能恢复正常啊。你看看，咱们这叫治病怎么治的？从病因入手去治啊。咱们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就是大脑神经细胞病变了，在这个方面咱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你想不好都不可能啊！而且我跟你说句心里话，80天咱们可以净化血液，80天心脑健康，80天细胞换新，80天能够脏腑功能获得正常啊！到时候啊，你老伴儿就是甩掉中风后遗症，重新做回健康人，正常生活一点问题没有，你也不用照顾他，也不用伺候他了。但是吴院长刚才给你讲了这么多，我不知道你能够听明白多少，你只要啊照着我讲的话去做，我保证还给你老伴儿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我就盼着这一天呢啊，这有了新的方法呀，我觉得我爱人就有希望了。这次啊，要不以前一直上班吧，这广播很少听，我真的我就感觉社会脱轨了，是不是那种感觉啊？更别说他这么先进的生物医学了，我就是砸锅卖铁的也得把老伴儿这个病给治好了。这次
0: 我告诉你，这位朋友吴院长，我研发这个科研成果啊，是为咱们患者朋友服务的，不是为有钱人服务的。要是用我的科研成果还得让患者朋友砸锅卖铁，那你说我这大半辈子付出很多的努力研发这个药，那不成了提款机了吗？你听我这个节目时间不长，有件事我必须得告诉你啊，707复合酶推广期间，在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之下，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用药的福利是1克1块钱的，1克1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
1: 嗯，
0: 我想问你，1克1块钱你能承担不起吗？嗯，
1: 小这1块钱现在能买啥呀？这就是平时给老伴做一次针灸还好几十块钱。
0: 是啊，现在咱不说别的，感冒了，到药房去买盒感冒药几十块钱，啊，感冒药都几十块钱。咱们现在这是什么生物新药，高科技，1克1块钱， 您呢尽快的拨打场外电话，咱们申请名额。因为707复合酶的推广就要结束了，一旦结束之后，咱们就享受不到这么好的政策了。这一克一块钱的政策到时候没有了，你们再想使用的话，就得花1克56美金了啊。
1: 明白了，那我就不多说了，我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
0: 好，
1: 赶紧抢上这点啊。
0: 嗯，在此呢，我也祝老伴儿早日康复，祝你们家庭幸福，
1: 哎、
0: 好吗？我们再见了。
1: 好的，好的，哎，好，再见。
2: 是啊，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707复合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吴院长。
0: 是我呀，等了半天了啊。
3: 哎呀，我跟你通上话特别高兴，我终于找到救命恩人了。
0: 嗯，好好好。
3: 你吧，不光这个课讲的好，人好，心眼好，真心实意的为这个患者着想，为老百姓着想。一克是1块钱呢，这么好的这个生物新药，这么便宜啊，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赶紧的把名就报上了。
0: 哦，
3: 但是呢，我这都等了2天了还没给我送来，我今天一听要结束了，我就怕到时候再按照那个56美元给我，那我不得多花不少钱呢。
0: 是的是的，老人家算账啊。
3: 是，
0: 咱们推广结束了、
3: 嗯、
0: 是不是按56美元一克收费呀、啊？
3: 嗯、
0: 啊，到那时候我可掏不起钱呢，老人家是不是这么想的？啊，
3: 不是差的一星半点呀、
0: 啊，
3: 那差老大一块呢。
0: 哎呀，天壤之别吧，这么说差太多了啊。
3: 嗯，
0: 老人家，您听我讲啊、
3: 嗯，
0: 这个担心没有必要。
3: 啊、
0: 哦、啊，您老呢不成功报名了吗？啊、
3: 嗯，
0: 您就耐心等待啊、
3: 哦，
0: 保证一克一块钱啊。
3: 好，
0: 有任何的差池，你来找我，我负责到底，啊。为什么没有及时送到呢？你听我讲啊，咱们这个参加推广的人太多了，
3: 是
0: 啊，我们现在这个工作量很大，啊，有点呢干不过来，送不过来，
3: 是，
0: 希望老人家能理解啊。
3: 好，
0: 如果有任何闪失，有任何问题，你随时来找我啊，好不
3: 好？
0: 好
3: 的好的，吴院长，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0: 那老人家这样的，您身子骨怎么了？您跟我说说，嗯。
3: 哎呀，我跟你说呀，我这一身好多毛病。
0: 哦，
3: 糖尿病嘛，都20多年了。
0: 那你怎么治的？嗯，
3: 哎呀，一直吃药，吃那个降糖的药，什么二甲双胍、
0: 嗯，
3: 吃这药吧也不行。
0: 哦，
3: 就搭那个胰岛素了，那个血糖一直都空腹血糖都6点多呀。
0: 你看，
3: 嗯，
0: 哦，我知道，打胰岛素、
3: 嗯、
0: 都这么治，先吃降糖药，再打胰岛素啊。
3: 对，嗯。
0: 那有没有什么并发症呢？都，嗯，
3: 哎呀，就跟你说这并发症可闹心了，哎呀，倒可遭罪了。
0: 嗯，
3: 你说这浑身痒的嘛，就像虫子拱似的，
0: 嗯，
3: 哎，挠吧，挠轻了不结刺呢，挠狠了都挠破了还不爱好，出水流脓的，一宿一宿的睡不好觉啊。
0: 嗯，
3: 嗯，
0: 这个皮肤瘙痒啊，是很多糖尿病患者啊所面对的一个问题。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皮肤痒，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
3: 嗯，
0: 你们皮肤如果出现瘙痒的话，这就说明啊我们体内的血糖高啊、
3: 哦、
0: 这个血糖高，那么体内这个水分就少啊、
3: 嗯、
0: 水分少，这个皮肤就容易干燥。
3: 嗯，
0: 所以说干燥就容易痒，就这么来的。
3: 嗯嗯
0: 啊，这个大家得明白。那除了这个皮肤问题还有什么情况啊？嗯，
3: 哎呀，还有心脏也不好，房颤可严重了。原来吧、
0: 哦、
3: 一个月也就1次2次、
0: 嗯、
3: 后来吧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频繁。
0: 嗯嗯，
3: 这一天都发作好几次，吃2片那个安定速效救心丸，哎呀，好半天好半天都平静不了。
0: 嗯，
3: 有时候吧1个小时都过不去那个劲儿。
0: 嗯、
3: 哎，2、3个小时好能平静下来。
0: 嗯嗯，
3: 有时候那个心率啊，心跳啊，才40几下。
0: 那你这还慢呢，这是。

0: 吃那个心绿瓶，那个心绿啊，30几下。你说不吃吧还不行。
1: 嗯。
0: 到医院看吧，医院大夫说过这个情况得做什么消融手术。
1: 哦，对。
0: 但是大夫又说我这岁数大了。这82岁了，说手术风险挺大的，
1: 对，
0: 也没办法，就不给我做呀。你说，嗯，
1: 年龄超过70岁的人，如果做各种手术的话，风险非常之大，啊，风险会翻倍的。那老人家，你刚才给我讲到这儿，你这个问题挺严重的，就是吃这些药是不是，也就是维持呗，缓解症状呗？
0: 是的，嗯，这医院的那个。说我这岁数大了，我还不甘心，我就心我岁数大了，我就该等着这遭这个罪呀、啊。我所以说我有机会呀、啊，有那么一线希望，我就想争取啊。
1: 嗯，
0: 所以我就听你讲课呀、啊，我就看到了希望似的那一种感觉、
1: 嗯。
0: 你不说嘛，那个讲什么细胞健康、人健康嘛。说80天就能让那个心脑健康，我就想啊，我不能那个坐等这么遭罪呀、啊。80天的时间不算长，说啥我就想啊，得试一试吧。
1: 嗯，好，
0: 嗯，
1: 80天给自己个机会啊。
0: 对对对，
1: 老人家您听我讲啊，别看您老80岁了，但是就您这个思想觉悟，很多50、60岁的人都赶不上您。你说这个道理多简单呢、啊、老方法不管用，不好使，不治病，我们就得换新方法呀。
0: 对对，是
1: 啊，都走进死胡同了还不知道回头吗？说句心里话，我常常有这个感想，咱老百姓常说一句话叫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能抱着金饭碗去要饭呢。啊，
0: 是
1: 有糖尿病，咱们说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无非都是围着什么血糖指标转呢、啊、嗯，
0: 对，
1: 你这咱实话，不管最终这血糖控制的是好还是不好，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并发症一定会出现的。老人家讲到这儿，我给你说一个非常具有讽刺的事儿啊。
0: 嗯。
1: 胰岛素的发明人，你猜他最后是怎么死的？啊，我告诉你，他就是死于糖尿病的并发症。
0: 哦。
1: 这还用我多说吗？啊。
0: 嗯。
1: 我们要想治疗糖尿病，必须从根源上去稳定血糖，同时还要解决并发症的问题啊。
0: 是，你说的太对了。我原来吧，寻思，别的方法就像你说的都不行了，这新方法我得试一试。也跟你说实话，我也没抱太大的希望，我这病时间长了。
1: 嗯。
0: 但是没想到啊，没抱多大的希望，我得到了最大的希望。跟你说，院长，我特别高兴。我没用了80天，我现在刚用13天，我就见到效果了，所以我就有希望了，有信心了。
1: 哦，您用上了啊，用了13天，你说说都有哪些收获和变化，老人家？嗯，
0: 好好好。我第一天用上以后啊，我就觉得我这个皮肤的痒嘛，就有所缓解了。
1: 好、
0: 嗯，就感觉不像以前那个，哎呀，抓心挠肝的痒的那个坐卧不安的那种状态呀，就有所缓解了。
1: 嗯，
0: 我就觉得这个痒的症状过去啊，我在外用过，抹那药膏，还洗过，搞那个泡水药水子泡，都不行。你说现在口服的药来的这么快，我想都不敢想啊。
1: 嗯嗯嗯。
0: 第二天吧，我就觉得这不但那个痒啊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我就能忍住了，而且吧那个原来挠破的那个都鲜活的那个流水那样，哎，就觉得发干了，不那么烫水了、
1: 嗯、好，
0: 是不是来得挺快？嗯
1: 嗯,
0: 嗯，现在我都用了13天了，跟你说我这血糖原来呀，打胰岛素吃降糖药最好也就是空腹血糖600多，你说我这个现在这个空腹血糖是5.4了，餐后是7.6了。
1: 好，
0: 我就觉得嗯，这血糖就平稳的一点一点的下来了。
1: 不错，老人家。嗯
0: 嗯，关键是啊，我这个心口这一块原来不是，哎呀，说跳啊，这心脏就从嗓眼里蹦出来；说慢呢，就好像这心脏就不跳了那一种感觉。哎，现在我觉得我这心口这一块。这2-3天了都没有那个跳得特别快发慌的那个症状，就没有了。
1: 很好。嗯
0: 嗯，喘气儿吧不像以前那么憋了，能上来气儿了、
1: 嗯、
0: 你看我这跟你聊了这么半天，我没觉得我这胸口啊憋得上不来气儿的那种感觉。嗯。

0: 非常好，
1: 效果非常好，所以气儿能上来。我现在睡觉也比以前睡得好了，不用再坐着半躺半坐着睡觉了。我能听慢慢的那个后边的枕头能够撤下去一个了，
0: 好，
1: 我刚用了13天呢，你说就这么个速度下来，我就觉得，哎呀，我活到100岁没问题了，所以我特别特别高兴，今天给你打电话，吴院长，你真是功德无量啊！
0: 好，老人家呀，听到您康复的喜讯呢，我非常的高兴啊。
1: 是
0: 707复合酶，您老刚刚用了13天，啊，为什么咱们说各个方面都有很好的改善呢？这就是700多种活性酶的功劳啊！
1: 是
0: 700多种活性酶能干什么？它能够同时的修复受损的胰岛、心、脑，啊，神经、皮肤、肝肾等等这些病变的组织器官呢？而且这种修复是针对细胞、针对疾病根源去进行的，啊。
1: 是，
0: 这个我在节目当中经常给大家讲，我说这个世界上啊，只有一种病，什么病呢？就是细胞病，啊，但是一定要记住，补酶就可以使病变的细胞得到啊滋养、修复、激活、再生，恢复我们组织器官的功能，补酶就可以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你看看，你用上之后这效果多好啊！啊，
1: 是。
0: 你太好了，没问题的，跟着吴院长我走，咱们用上这个生物新药，肯定啊，咱们活过99，您放心。嗯，
1: 好，我有信心跟着你走，吴院长。这几天吧，我就是按照说明书上早晚各一次这么用的，你看看这么用合不合适，要不要调一调？
0: 哦，现在早晚各一次，这样，老人家啊，现在咱们用了13天，这个用法用量先不调整。当使用一个月之后，啊，您再打电话，咱们再根据情况再做调整。另外，老人家，我给你提个建议啊，这个时候呢，我建议你啊，配合吃点丹参滴丸。
1: 丹参滴丸，
0: 因为你有房颤，房颤就是心房啊颤动。
1: 对。
0: 啊，它剧烈的颤动会引发呀这个血管当中这个血栓也好，斑块也好脱落，那么这个时候会造成心脑血管疾病的出现。你配合吃点丹参滴丸，这方面的问题就可以避免。啊，
1: 哎，我记住了，那我就在家等着了。我家是沈阳榆空新城恒大绿洲的，从那个南门进来，那个右手边就是我家的这个楼。要找不着的话，就给我打电话。
0: 嗯，好的好的，老人家啊，介绍的很详细了啊，咱们时间关系不多说了，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4: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3: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4: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3: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4: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3: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

0: 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主持人静瑶。一种最前沿的医疗技术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能受益，一个能够颠覆传统治疗的生物新药一定要让任何经济条件的患者都能承担得起，这一直以来都是吴威吴院长最朴素的信念。所以他经历科研攻关，研发出划时代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在国际市场上一克高达56美元的价格情况下，他力非众议，多方努力寻求支持，最终为大家带来了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福利。一克1块钱，你就能通治一身慢性病；一克1块钱，你就能用上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万分难得，不容错过。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3: 落实报名。好，下面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时间呢过得太快了，一转眼我们这个707复合酶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说实话，给我最大的感触是我们的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活得太不容易了。有患者总结过啊，说他们现在身上有3座大山。第一个是这个病痛的折磨，难受起来呀，生不如死，有时候让人感觉到非常绝望。第二个是经济上的压力，上了年纪了，没有来钱的道，全是花钱的事儿，病啊一个接着一个，又是检查，又是吃药，又是输液，又是手术，一辈子的积蓄甚至都要花光了。有的人呢本来呀没什么钱，为了治病呢花儿女的东挪西借，卖房子卖地的，什么情况都有，经济上有压力，精神上的压力也不小。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对疾病的无助、无望、无奈、恐惧啊，患者尝试了各种方法，说白了能用的都用了，

0: 但是呢肝治治不好，一眼看不到头，看不到治疗和康复的希望，很多朋友非常迷茫。老话说啊，钱难挣，病难治，没希望，这三座大山真要把我们这个老患者给压垮了。很多人打来电话，话没说几句啊，自己呀先哭上了啊，痛哭流涕呀。有的人呢就跟我说，吴院长啊，你说人活的不就是一个盼头吗？可我现在一身的病，治也治不好，活遭罪，我都不想活了，我想一死了之。确实啊，这些都是慢性病一体多病患者的真实处境，也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心声，听着让人心痛。但是话说回来了，我们再看看那些已经用上了707复合酶的患者朋友们，他们现在可是大不一样了啊，时过境迁了，生物新药才一块钱一克，首先就解决了大家很大的经济难题。当然呢，最重要的是什么，患者用上707复合酶之后，整个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病症啊逐渐消除，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有的人形容自己是再生为人，一点都不为过。
1: 是啊，吴院长，707复合酶它真是推倒了慢性病一体多病患者身上的三座大山，既解决了大家身上的各种病症，让患者不再忍受疾病的痛苦折磨，又以一颗一块钱的价格解决了大家实际的经济困难。最关键的是，它治好了患者一身的慢性病，给大家带来了生活的希望啊。
0: 是啊，这就是我把707复合酶坚决带回国，而不是卖给美国那些大的医药集团、医药公司，让他们形成专利垄断的根本原因呐。如果当初我为了钱、为了名利，把自己的这份研究成果出让了，你说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我们这些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该怎么办呢？嗯，到时候为了治病，大家就得去美国，一克药就得56美金，跟黄金一个价，一个月最少最少都得几万块钱呢。那样的话，有几个人能用得起呀？我想啊，如果那样的话，收音机前很多的患者朋友都会放弃，依然走老路，依然背着三座大山，在绝望当中过日子。我认为任何的科研成果最终都得造福于人，让大家看到希望，看到光明，你这样它才有意义啊。啊，所以我回国来义无反顾地推广707复合酶。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这期间有很多的患者从中受益，有的人甚至可以说是改变了命运。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患者，洛阳的老赵大姐，76岁，一身的病，腰椎间盘突出，风湿性关节炎，心脏还不好。你别说干活了，就是站的时间长一点，身上疼的都要命啊。就这身体条件，他还得照顾83岁的老伴儿，不照顾不行啊。老伴儿有糖尿病，病情很重，卧床3年了，老伴儿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心脑都不好，下肢还坏疽，光去年啊就进了2回医院。本来老两口就没什么钱，儿子呢说句不好听的话叫不学无术啊，经常喝酒，喝了酒之后就来家里边耍酒疯，摔摔打打，骂骂咧咧啊，搅得四邻呢鸡犬不宁。有个闺女嫁得远，一年呢也回不来一趟，经济上也不宽裕啊，顾不上这老两口。可以想象这老两口这日子过得得有多苦啊。据老赵大姐讲，为了做顿饭，她都是忍着腰痛一步一挪的去做。有一次啊，她不小心摔倒了，碰到了腰，给她疼的当时这个人呢就半昏过去了。等 等醒来之后啊，天都黑了，他在那地上啊就那么一点一点的挪，足足挣扎了一个多小时，他才慢慢的爬起来。那天呢，老两口就吃了一碗剩饭，就着大酱大葱吃的，你说多难呢？人老了，儿女指不上，唯一的出路就得自己有个好身体。所以几年前呢，老两口在病轻的时候，为了治病也没少折腾，四处求医，又是检查，又是吃药，又是输液，又是住院。可为什么最后会落到这个结果呢？因为所有方法呀都不解决问题呀。最后是一年又一年过去之后，病是越治越重，越治越多，手里那点存款呢，那点养老钱过河钱都花光了，还欠了一屁股外债啊。老两口的日子真的可以说是山穷水尽了。老赵大姐一说起这些，哭的那真的是鼻涕一把泪一把，让人呢都跟着心酸。他说呀，要不是啊怕我死了老头没人照顾，我真的不想活了。活着什么意思啊？没指望，没盼头。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这样的家庭，这样的老病号，有的甚至比他们过得还难。要我说，这都不怪大家啊，这个锅的传统治疗方法来背，是他们没有解决慢性病的病根儿。治病治的都是表面的皮毛，深层次的问题一点没有解决，所以治不好病。这个时候老路咱们说实话肯定是不能再走了，也走不通，越走道越黑，越走你越没有希望，一定得尝试新疗法。你像这个老赵大姐和她老伴儿啊，还是非常幸运的。当时我们707复合酶推广工程啊，在全国做调研，老两口成为了第一批试点帮扶的对象。刚开始他们还不信呢，知道吗？说一克一块钱就能让我们用上这么先进的疗法，啊，不相信。是啊，治病多年呢，大家都习惯花大钱了。你说现在咱们说上医院挂个号都得十来块啊，现在生物新药才一克一块钱，大家反而还不习惯了。没什么不习惯的，我跟大家讲，这个工程有国家的支持，有相关部门的扶持，做的就是造福老百姓的好事儿啊。那老赵大姐和她老伴用上707复合酶之后啊，很快病症就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你像老赵大姐腰疼，浑身骨头疼，站站不住，蹲蹲不下的现象，十来天的时候就消失了。原来她心脏不是不好吗？经常胸闷压气，而且总心悸，经常啊上来一阵子心就哆嗦，很快这些症状都没有了。再看她老伴儿，用药一个来月的时候，原来的降糖药就减半了，血糖控制在正常的范围之内。两个月后降糖药停服了，关键是血糖也没有任何的异常，而且这个时候他脚上这个坏疽腐烂的伤口开始愈合，不再流脓淌血了，视力明显提高，人也清醒很多，大小便知道了，能自己控制住。等到用药一个周期他可以下地慢慢的走路，两个周期之后基本的生活自理没有任何问题，三个周期之后老赵大姐和老伴儿可以出去买菜遛弯散步。老两口这个生活天地啊发生了变化，不再局限在那个八丈大的屋子里了，能走出去了，想上哪儿去上哪儿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老赵大姐啊非常的激动，说自己多少年活得没有这么敞亮啊，现在心里啊像打开了一扇天窗一样，真的是感觉到重获新生。
1: 是啊，听到这样的康复喜讯，我都为患者感到高兴。当然像赵阿姨和她老伴儿这样用上707复合酶治好一身病的朋友们现在是越来越多。大家都说要是早点知道707复合酶，早点用上，何苦之前走那么多弯路，遭那么多罪呢？
0: 医学的发展总要一步步来。说起复合酶的研究也是最近几十年的事儿， 能有今天的成绩，那是全世界科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你就拿我来说啊，当时我在美国研究酶类药物的时候啊，我就发现美国的科研成果局限性太多，一方面是价格问题太贵，一个疗程下来少则几万美金，多则几百万美金呢、啊、这要是放在咱们国内老百姓身上，根本就是无法承担的经济压力。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美国的酶类药物太单一，一个药只能治一种病啊，你比方说谷氨酰胺酶、甘露酶只管血压，溶菌酶只能抗菌，胰岛活性酶只能治疗糖尿病。大家想一想，一种酶类药物我们承担起来都非常困难，要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起需要服用多种酶类药物，那咱们得花多少钱呢？是不是？所以当时啊，我就下了决心，我必须要研制出来一种复合酶，能够一药治多病，而且还能够让最普通的老百姓都用得起用得上。最后啊，万幸的是在我爷爷的启发之下，我从这个药中药方中方当中成功提取出了包含700多种活性酶的复合酶，同时在融合了先进的动态超声萃取法之后，成功的把复合酶制成了80个道尔顿的小分子剂型，因此才能够有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的超强效果，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这种酶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707复合酶。我常讲，用复合酶治病就像往病人身上啊播种种子一样，700多种活性酶进入人体之后，会再生修复患者各个患病组织器官的细胞，恢复他们正常的功能。我们呢，就以老赵大姐为例，她的风湿骨病还有腰脱都是骨细胞病变的结果，那707复合酶当中的玻璃酸酶就能专门针对于骨细胞，快速的修复受损细胞，再生出大量的健康的骨细胞，替换掉它已经死亡的骨细胞，让它重新的恢复正常的功能。那么自然而然，它关节疼痛、屈伸不利的现象就会消失啊。同样，它心脏不好，那么咱们说到这个707复合酶当中的辅酶 A 就能够专门针对心肌细胞进行再生修复，让心脏恢复正常的动力，那它心脏的问题也就得到了彻底的解决。他老伴呢，别看病多，别看病重，但只要707多种活性酶进入之后，给他新生修复好胰岛细胞、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以及各组织细胞，他老伴这个糖尿病、心脑合并症、眼病、坏疽都会逐渐康复啊。707复合酶就像一家大型的3甲综合医院一样，各个科室都给你配备的非常齐全，各大专家也给你做好了准备，这就是它能够系统全面快速的解决所有慢性病的原因。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慢性病的患者通过707复合酶实现了康复，你像三高症的、心血管疾病的啊、肝肾不好的、风湿骨病的、消化呼吸系统疾病的，经过707复合酶都实现了80天细胞换新、80天血液干净、80天脏腑功能恢复健康啊。嗯，有的患者在电话里边直接就说呀，说自己啊以前10几万的手术费都掏了，几万块的药费都花了，关键并没有治好，现在呢一克才1块钱，还是国家批准的准字号的治疗药物啊，你说我还有什么想法？没有更多的想法了，用就完了。什么是希望？什么是光明？你守着老方法、老传统，那肯定看不到。既然以往的老路都行不通了，为什么不尝试一下新的疗法呢？1克1块钱，也就是1根冰棍钱。你说这点钱现在能干什么？真的，一个豆包都不止这个价格吧？啊，头疼、脑热、发烧了、感冒了，买盒药现在都几10块钱呢。但是现在你却能用上医学界顶尖的生物新药，解决一身的病痛，这不就是希望吗，朋友们？

0: 不就是大家想要的光明吗？您还有什么好犹豫的？但是提醒大家一句话，我们的推广工程啊，已经就要结束了。这个时候大家的快速行动，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啊，好了，导播呀，示意我现在很多朋友在线等待。那接下来呢，咱们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静瑶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4: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3: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4: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3: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4: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3: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场外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吴院长您好。
0: 问声好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
5: 哎，是这样哈，就我一听这个707复合酶推广就要结束了，我一听这个消息，我连犹豫都没犹豫，马上我就把名给报上了。这1块钱一克，这个多合算呢，上哪儿找这好事儿去？他省不少钱呢。
0: 我讲过，我说这个推广工程第一个就是省钱，
5: 啊，
0: 一克一块钱，任何的家庭条件都能负担得起。
5: 是
0: 啊，你就是包括吃低保的，是不是？哎，都没有负担。第二最关键是这个707复合酶治病的方法好，不光是省钱治病，实质是这也是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一次科学用药康复疾病的良机啊！你能够啊没有犹豫立刻报名，很好。这位朋友，我想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67了。是
0: 您身体怎么了？跟我说说。
5: 哎呀，我这个冠心病啊都得了18年了。
0: 不短了，这时间呢。
5: 就是呢，以前呢就吃点这个阿司匹林肠溶片
0: 哦，
5: 成天呢提心吊胆的过日子，这前胸啊有时候完了还疼，
0: 哦，疼多长时间？跟我介绍一下。
5: 那个疼个几分钟吧。
0: 哦，
5: 我也知道这心脏不好，所以说呢那个什么说救心丸啊总得备着。
0: 哦，你这个前胸疼痛多长时间犯一回？
5: 一个礼拜的话至少得犯2回，有时候要是着急上点火了，生点气儿了，就能达到3次4次。
0: 那你这太频繁了。
5: 嗯，
0: 你这叫心绞痛频繁发作呀。当时是不是冒冷汗呢？
5: 哎呀，冒冷汗完了手脚还冰凉呢。
0: 嗯， 你这种情况非常容易引发心梗啊。
5: 前年的挺热的时候，我记得好像七八月份吧，
0: 嗯，
5: 家里这个装修啊，我也闲不住，我心里我说我也帮着忙活忙活，
0: 嗯，
5: 可能是着着急了，
0: 嗯，
5: 心梗又犯了，
0: 嗯，
5: 上医院拍片呢，说是有一处哈血管堵了85%了，
0: 哦，很严重了
5: 啊，
0: 嗯，
5: 完了就赶紧转到这个鞍钢总医院，
0: 嗯，
5: 做了支架，
0: 嗯，
5: 哎，做完支架吧，我感觉还是不是那么太理想的，
0: 嗯，
5: 没还是没精神，
0: 嗯，
5: 哎，这一天天就好像干了多少活似的，就感觉乏力呀。
0: 没劲儿，
5: 嗯，哎，没劲儿，
0: 嗯，
5: 食欲也不好，
0: 嗯，
5: 这嗓子总是辣得慌的，
0: 嗯，
5: 手呢还发麻，
0: 嗯，
5: 这手脚总是这么冰冰凉的，
0: 哦哦，
5: 啊，心脏嘛，就感觉还是那么憋闷，
0: 嗯，
5: 也睡觉也睡不踏实，一天天的，
0: 嗯
5: 啊，
0: 嗯，
5: 挺遭罪，
0: 哦，挺遭罪的，
5: 啊，另外我还有个毛病啥呢？足跟骨刺，天天早晨起床一下地的时候。人这脚后跟不敢着地儿，
0: 嗯，
5: 就像针扎似的，
0: 啊，
5: 这活动活动，跟地下慢慢走一会儿，哎，就能减轻一点。
0: 嗯，长骨刺了就是。嗯，
5: 是是是是。
0: 嗯，
5: 我说为啥不是这么认可这个七十七复合酶呢？
0: 嗯，
5: 我已经都用了40天了。
0: 哦，已经用上40天了。
5: 所以，
0: 啊，
5: 我感觉这个效果很好，很满意。
0: 啊，
5: 所以我一听说这个消息，马上我就把名报上了。
0: 确实，咱们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呀。能够给我们这个慢性病患者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
5: 是是，
0: 用上之后啊，就是前所未有的一种感受，
5: 嗯，
0: 啊，效果非常好。
5: 哎，我自从得了个病以后啊，老跑医院呢，说句不好听的话，我都有点久病成医的感觉了。
0: 嗯，
5: 每次检查啊，都化验这个心肌酶。
0: 哦，
5: 哎，大夫就告诉我，看你这个细胞是不是坏了。
0: 哦，
5: 酶呢是不是流失了？哎，就这么的，正好我听讲课说这个，补酶治细胞，细胞好了，那问题就啥都解决了。
0: 啊，我知道了，
5: 哎，
0: 这位朋友，我跟你说没错的啊。
5: 嗯，
0: 我在此啊，感谢那些为医疗科技发展做出贡献的每一位医生、每一位工作者。你看，他不介绍这方面知识，你不了解酶。
5: 对对对对，
0: 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才让患者有了更多的选择，才有了更大的康复的希望啊！
5: 嗯
0: 啊，科学呀，在不断的发展。那么咱们说实话，科学的发展也推动了医疗水平不断的发展啊。当然呢，我们现在谈到医疗科技的发展，总结起来就是6个字：过去、现在、将来，啊。那么咱们说到这个，您得了冠心病、心梗，过去传统治疗就是三板斧。第一步，抗凝溶栓扩血管的药物通过使用之后来控制病情的发展。
5: 对，
0: 一旦这个药物控制不住了，冠状动脉血管堵塞达到75%，那就是第二步。因为达到75%的话，就进入到心梗阶段了，心脏支架啊。咱们话又说回来，说这个心脏支架做完之后，如果血管继续堵塞，那么咱们说到这个冠脉呀、三支都堵塞之后，那么再走最后一步，就是咱们说心脏搭桥啊，如果说这要是在过去啊，这三板斧都用完了，就没办法了。现在不一样了，
5: 嗯
0: 啊，咱们生物医学出现了，生物新药修复细胞是目前最为有效的，也是最为先进的治疗方法呀。
5: 对，
0: 707复合酶作为生物新药治疗的方向不同，我们不是在追求缓解症状，不是为了控制病情被动挨打的治疗，而是深入到人体的最基础单位细胞啊，从细胞这个角度来进行治疗啊。707复合酶所富含700多种活性酶啊，针对周身病变的细胞进行全面的治疗修复，这是目前治疗冠心病、心梗，包括脑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包括胃肠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眼病等等多种慢性疾病最为先进的治疗方法，给那些啊对疾病治疗束手无策的患者带来了更多的选择。当然呢，我们医疗科技还会向前发展。我之前呢也跟大家提到过，我说不久的将来，人体这个器官商店就会出现，啊，那么到那个时候，你说你冠心病、心梗、心衰了，直接到哪儿啊？你直接到人体器官商店买一个用你自己细胞培育的心脏进行移植，啊，到那个时候多好啊！啊，
5: 嗯，
0: 我们得病不要紧，关键治病要改变思想， 转变观念必须得跟上医疗发展的脚步啊。
5: 对对对对，
0: 你过去的方法没有效果，已经落后了，我们就得改变呢。
5: 对，
0: 如果说知道它落后了，知道它治不了病了，我们还是继续走老路，那你得付出多大代价呀？甚至宝贵的生命都没有了。你别看你下了支架了，很多人支架之后复发也造成猝死啊，宝贵的生命也是戛然而止啊，是不是？
5: 对对对。
0: 好，那么讲到这儿，吴院长，我问一下，你使用之后的效果怎么样啊？你都说一说。
5: 嗯，哎，这效果挺快呀，刚用上第一天吧，我就感觉这身上好像有劲儿。
0: 哦，
5: 嗯，这不像以前那么乏力了。哎呦，我一看这太霸道了，这个提灵机啊，哎呦，这个真是福气了。
0: 嗯，
5: 你另外一行，你看我不是还有这个足跟骨刺吗？
0: 啊，
5: 你看这通过这40天用这个提灵机，这足跟骨刺这个好了。
0: 好好好，
5: 心脏不像以前那砰砰砰砰乱跳了，就感觉这过日子好像不像以前那么老提心吊胆的了。放心了也。睡觉现在也可踏实了。
0: 嗯，
5: 哎，我这个心绞痛一次都没发过，多亏这个生物新药了。
0: 你看看，用上生物新药就是带来呀，非比寻常的疗效，就
5: 是
0: 不一样。
5: 哎，现在呀，你看就是爬个5楼啊，就手里拎个10斤8斤菜都一点问题没有。
0: 好。
5: 平时呢也经常到这个，俺们那个老年活动中心去活动活动，下下棋。我这身体好啊，你说这孩子也能安心上班了。也不用成天的惦记我了哈。
0: 好，
5: 说以前到院呢，这都多亏遇到吴院长了，谢谢吴院长哈。
0: 别客气，都是我应该做的啊。同时啊，要感谢你自己，相信生物医学，相信这个生物新药啊，尽早的使用。那你说这个生物新药麒麟七复合酶，治病的效果再好，你不用也不行啊。啊，你不用也不会有今天的收获呀。
5: 是是，
0: 很好。
5: 哎呀，这回赶上这个，一颗1块钱这个推广价挺不容易的。
0: 嗯，
5: 我一下都准备够了。
0: 嗯，
5: 这我这心里呢也踏实了。
0: 你看啊，你说的很好，说这个推广价不容易啊，真的。
5: 是是，
0: 您能理解到这个707复合酶啊，推广价1克1块钱，这个医疗福利来之不易，我非常的欣慰。
5: 嗯，
0: 我很欣慰啊。有的患者呀，他就不能理解，说什么？他说你这个707复合酶有那么贵吗？啊，没有推广政策的时候，真的是56美元一克吗？我在这儿斩钉截铁地告诉大家，啊，按照707复合酶700多种活性酶的实际价值来讲，56美元都是便宜的，啊，你们自己去查。现在我跟你说，这个信息时代，啊，你们可以上网去查，我也可以告诉你们。临床用于溶栓的链激酶一支，就单一的酶，链激酶一支200多啊。你更好的基肽释放酶将近3000块钱一支啊。我说这些啊，都是单一酶类药物的价格。回过头我们再看看707复合酶，700多种活性酶，56美元，贵吗？不贵。
5: 对对
0: 啊，咱们说句实话，所以说就怕对比。现在咱们给大家争取这个推广工程，1克1块钱，啊，差了多少倍呀？这样的机会啊，您没错过。我希望收音机前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都不要错过。而且我再讲一下，这个推广工程啊就要结束了
5: 啊，
0: 名额已经不多了。您呢非常好，能够成功报名啊，很好，咱们进一步治疗。
5: 对对对，
0: 好不好？
5: 好好。那个吴院长，我还有点小事儿跟你说说哈。
0: 那您说。
5: 就是我不下过支架吗？
0: 哦，
5: 这个玻璃维和阿司匹林呢，我用不用再吃了？这玩意儿也挺贵的，也挺有负担。
0: 我知道啊，这药确实价格不菲啊。玻璃维和阿司匹林呢都是抗凝的啊，用药的目的呢是防止血小板聚集，再次形成血栓。但是目前呢，你用这个707复合酶啊，恢复的真不错。包括血液血管质量呢，已经逐渐的改善稳定了。我给你个建议啊，你这个玻璃维现在可以停了。
5: 这玻璃维停了。
0: 玻璃维可以停了。阿司匹林呢你需要再吃一段时间。等到707复合酶用够80天那个时候，咱们血液彻底干净了，组织器官功能恢复了，你就可以考虑把这个阿司匹林也停掉。
5: 等到80天以后。
0: 对。
5: 行行行。
0: 好不好？
5: 好好好。
0: 好，时间关系啊，我们说到这儿。 我在此呢，祝您早日彻底康复，我们再见了。
5: 哎，再见，吴院长。
1: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落实报名。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吴院长。
0: 是我，您好啊。
6: 那个，我听你讲课的时间也不长，嗯，知道你是从国外回来的啊，做科研工作的，我想这医术肯定特别高，治病方面吧，你肯定也见多识广的，所以我就想问问吴院长，你说现在有没有什么新方法能治我老伴儿这个病呢？
0: 哦，我在节目当中介绍的是生物医学，介绍的是生物新药啊，应该说呢，这是代表当今呢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最有效的方法啊。
6: 嗯，
0: 但是呢，在讲这个治病的方法之前，我还是了解一下老伴儿的情况啊。
6: 嗯，
0: 老伴儿怎么了？多大年纪了？先告诉我。嗯，
6: 说是老伴儿，还岁数年轻的啊，今年这47岁了。
0: 哦，
6: 他平时就是爱吃肉，血脂啊、血压都高，那个胆固醇也高，但到了晚上啊睡不着觉，睡不着觉了以后就看手机，
0: 哦，
6: 记忆性也不好。你说家里的钥匙，嘿，我说又忘了带了，总是忘了带钥匙啊。你说有几次我说你去下边拿条快递去吧啊，去了空手就回来了，就外边转了一圈就回来了啊。
0: 哦，
6: 这不半年前呢，有天早晨起来呢，他就老感觉，他说脑袋迷迷糊糊的，头晕还吐。我说不对呀，这情况，我就赶紧呢就把他送到我们离我们家最近的那个河南省人民医院去了啊。这一检查呢，说是大面积脑梗。
0: 嗯，
6: 还好去的还算及时吧。这医院里边做的个溶栓。
0: 那么在医院做了溶栓治疗之后怎么样？有没有后遗症？
6: 哎，有。这不是出院以后呢，他这右边的手和这个腿还是不能动。
0: 那他说话怎么样？
6: 说话也说不出来。
0: 哦，那我得问几个问题啊。老伴血压高不高？
6: 人血压高。
0: 怎么治的这高血压？吃降压药吗？
6: 你吃着降压药呢。
0: 吃什么降压药告诉我。
6: 原来那个什么安露地平啊，什么戴文啥的都吃过的。
0: 哦，吃了之后血压怎么样？
6: 吃了以后它也是不稳定。
0: 嗯，
6: 就是有的时候这160，有时候可能140，它那种忽高忽低的那种。
0: 血脂高不高？
6: 血脂高。
0: 应该说这种情况啊，血脂一般都高啊。
6: 嗯嗯。
0: 哎呀，这个应该说是中风了，有后遗症了，啊，而且说不了话，半身不遂，属于半身不遂啊，右侧肢体呀、啊，哎，不能动了。嗯嗯嗯。
6: 嗯，你说我老爸不是刚刚47岁呀？当时我就感觉这个天要塌了是那种。因为家里的顶梁柱子倒下了，真的是我心里特别难受，特别难受的慌，带他去做那康复训练。哎呀，这有一次呢，他好不容易啊，他都努力巴拉的站起来了，高兴的冲着我还笑呢。这突然又晚上又倒地上了，我看着老伴儿，我心里特别特别心疼。你说老伴儿都没有放弃啊，我更不能放弃啊！我想方设法的，我得一定给他找个好的方法，要赶紧给他治一治的，让他好起来，可不能这样嘞。
0: 哎呀，说句心里话，你有这个信心和决心，我给你点赞啊！不放弃，咱们到什么时候都不能放弃，特别对疾病的治疗不能放弃，而且要相信科学的方法，要相信医学的进步。你来询问有没有新方法，我非常肯定的告诉你，有新方法。就是我在电波当中介绍这个生物新药，就是我讲到的70期复合酶，我跟你说句心里话，这个70期复合酶啊，它属于生物医学的范畴，啊，我可能给你讲到生物医学这个词儿啊，可能你或多或少有些听不懂，但是我告诉你一句，哎，对，我讲了之后你就能懂，生物医学能给患者带来新的希望，现在是21世纪了。我们的生活呀，已经进入到了信息时代，啊，
6: 对，
0: 你看这咱不说别的，
6: 挺发达倒是，
0: 对呀，
6: 啊，
0: 马上就5G 时代了，万物互联呢，啊，你包括现在我们在生活当中处处离不开手机呀，
6: 嗯，
0: 离不开微信呢， 离不开互联网啊，啊，现在谁有事儿直接就搁微信联系了，谁还像过去似的写信发电报啊？啊，
6: 对。
0: 现在想见人的话，咱们就可以通过这个视频聊天连线，既看到人又听到声，同时还可以呀、进行多人的对话，是不是？那么我讲到这儿，这是讲到这个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那么从治病这个角度来讲呢，也已经从过去传统的单一的吃药打针到手术啊，这方面传统的治疗进入到了补酶的时代，懂了吗？
6: 嗯，
0: 这是非常重要的。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当中啊，有700多种活性酶，这700多种活性酶啊非常不简单，它就像一个搭载了多种武器的航空母舰一样，航母知道吧？
6: 嗯。
0: 尤其咱们讲到707复合酶，针对于一体多病的治疗效果是更为突出的，啊，我给你讲一下，像你老伴儿，我就说一点啊，你就能听明白。说什么呢？说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你像你老伴儿这个时候啊，出现了脑中风的后遗症，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当中啊，含有脑蛋白酶，脑蛋白酶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我告诉你，它就能够对于我们这个脑神经进行修复，啊，打个比方，把人比作一个灯泡的话，那脑神经就是电线，啊，脑神经受损了，那人就相当于是一个不会发光发亮的灯泡，是不是？那人就出现偏瘫了、失语了，就老伴儿这个情况就出现了。那么我刚才讲含有的脑蛋白酶就像电工一样，哎，它针对于哪个位置哪一段的脑神经出问题的，它进行修复，马上修复，修复好了，电线接通了，灯泡就亮了，那事实上就是恢复了脑神经的传导，大脑的命令就能够传递出去啊，就能够发挥对人体的支配作用啊，语言支配，行动支配，感觉认知的支配啊。
6: 对对对，
0: 我还得讲像这个 PQQ 生长酶也是修复神经的，它像修复大师一样，直接的作用在神经细胞上，将断裂的神经元能够重新的焊接上，促进细胞的加速分裂和再生啊，让神经传导功能恢复正常啊。你看看，咱们这叫治病怎么治的？从病因入手去治啊。咱们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就是大脑神经细胞病变了，在这个方面，咱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你想不好都不可能。啊，而且我跟你说句心里话，80天咱们可以净化血液，80天心脑健康，80天细胞换新，80天能够脏腑功能获得正常啊。到时候啊，你老伴儿就是甩掉中风后遗症，重新做回健康人，正常生活一点问题没有，你也不用照顾他，也不用伺候他了。
6: 哎呦，
0: 但是吴院长刚才给你讲了这么多，我不知道你能够听明白多少，你只要啊，照着我讲的话去做，我保证还给你老伴儿一个健康的身体。
6: 我就盼着这一天呢啊！这有了新的方法呀，我觉得我爱人最有希望了。这次啊，要不以前一直上班吧，这广播很少听，我真的我就感觉跟社会脱轨了似的那种感觉啊，更别说他这么先进的生物医学了。我就是砸锅卖铁的，也得把老伴儿这个病给治好了。这次。
0: 我告诉你，这位朋友吴院长，我研发这个科研成果啊，是为咱们患者朋友服务的，不是为有钱人服务的。要是用我的科研成果还得让患者朋友砸锅卖铁，那你说我这大半辈子付出很多的努力研发这个药，那不成了提款机了吗？你听我这个节目时间不长，有件事我必须得告诉你啊，707复合酶推广期间，在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之下，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用药的福利是1克1块钱的，1克1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
6: 嗯，
0: 我想问你，1克1块钱你能承担不起吗？嗯，
6: 小，这1块钱现在能买啥呀？这就是平时给老伴做一次针灸还好几十块钱。
0: 是啊，现在咱不说别的，感冒了、到药房去买盒感冒药几十块钱啊，
6: 是
0: 感冒药都几十块钱。咱们现在这是什么、生物新药，高科技，1克1块钱，您得尽快的拨打场外电话、咱们申请名额，因为707复合酶的推广就要结束了、一旦结束之后，咱们就享受不到这么好的政策了，这1克1块钱的政策到时候没有了、你们再想使用的话就得花1克56美金了啊。
6: 明白了，那我就不多说了，我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
0: 好，
6: 赶紧抢上这点啊。
0: 在此呢，我也祝老伴儿早日康复，祝你们家庭幸福、
6: 哎、
0: 好吗？我们再见了。
6: 好的好的，哎，好，再见。
1: 是啊，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 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707复合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1: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啊，吴院长。
0: 是我呀，等了半天了啊。
7: 哎呀，我跟你通上话特别高兴，我终于找到救命恩人了。
0: 嗯，好好好。
7: 你吧，不光这个课讲的好，人好，心也好，真心实意的为这个患者着想，为老百姓着想。一克是1块钱呢，这么好的这个生物新药，这么便宜啊，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赶紧的把名就报上了。但是呢，我这都等了2天了还没给我送来，我今天一听要结束了，我就怕到时候他按照那个56美元给我，那我不得多花不少钱呢。
0: 是的是的，老人家算账啊。
7: 是，
0: 咱们推广结束了，是不是按56美元一克收费呀？
7: 啊，
0: 到那时候我可掏不起钱呢，老人家是不是这么想的？
7: 是不是差的一星半点呀？那差老大一块呢。
0: 哎呀，天壤之别吧，这么说差太多了啊。老人家您听我讲啊，这个担心没有必要啊。您老呢不成功报名了吗？啊，您就耐心等待啊，保证一克1块钱啊，有任何的差池你来找我，我负责到底啊。为什么没有及时送到呢？你听我讲啊，咱们这个参加推广的人太多了，
7: 是
0: 啊，我们现在这个工作量很大啊，有点呢干不过来，送不过来，
7: 是
0: 希望老人家能理解啊。
7: 好，
0: 如果有任何闪失，有任何问题，你随时来找我啊，好不
7: 好？
0: 好
7: 的好的，吴院长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0: 那老人家这样的，您身子骨怎么了？您跟我说说。嗯，
7: 哎呀，我跟你说呀，我这一身好多毛病。
0: 哦，
7: 糖尿病嘛，都20多年了。
0: 那你怎么治的？嗯，
7: 哎呀，一直吃药，吃那个降糖的药，什么2+双胍，吃这药吧也不行。
0: 哦，
7: 就搭那个胰岛素了，那个血糖一直都空腹血糖都6点多呀。
0: 你看，嗯，哦，我知道，打胰岛素，都这么治，先吃降糖药，再打胰岛素啊。
7: 对，嗯。
0: 那有没有什么并发症呢都？嗯，
7: 哎呀，就跟你说这并发症可闹心了，哎呀，倒可遭罪了。
0: 嗯，
7: 你说这浑身痒的嘛，就像虫子拱似的。
0: 嗯，
7: 哎，挠吧，挠轻了不结刺呢，挠狠了都挠破了还不爱好，出水流脓的，一宿一宿的睡不好觉啊。
0: 嗯，这个皮肤瘙痒啊，是很多糖尿病患者啊所面对的一个问题。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皮肤痒，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
7: 哎，
0: 你们皮肤如果出现瘙痒的话，这就说明啊我们体内的血糖高啊。
7: 哦，
0: 这个血糖高，那么体内这个水分就少啊。
7: 嗯，
0: 水分少这个皮肤就容易干燥。
7: 嗯，
0: 所以说干燥就容易痒，就这么来的。
7: 嗯嗯
0: 啊，这个大家得明白。那除了这个皮肤问题还有什么情况啊？
7: 哎呀，还有心脏也不好，房颤可严重了。原来吧，一个月也就1次2次。
0: 嗯，
7: 后来吧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频繁。
0: 嗯嗯，
7: 一天都发作好几次，吃2片那个安定速效救心丸。哎呀，好半天好半天都平静不了。
0: 嗯，
7: 有时候吧1个小时都过不去那个劲儿。
0: 嗯，
7: 哎，2、3、2、3个小时好能平静下来。
0: 嗯嗯，
7: 有时候那个心率吧，心跳啊才40几下。
0: 你这还慢呢，这是。
7: 啊，有吃那个心率瓶，那个心率啊30几下。你说不吃吧还不行。
0: 嗯。
7: 到医院看吧，医院大夫说过这个情况得做什么消融手术。
0: 嗯，对。
7: 但是大夫又说我这岁数大了。这82岁了，说手术风险挺大的，
0: 对，
7: 也没办法，就不给我做呀。你说，嗯，
0: 年龄超过70岁的人，如果做各种手术的话，风险非常之大，啊，风险会翻倍的。 那老人家，你刚才给我讲到这儿，你这个问题挺严重的，就是吃这些药是不是也就是维持呗，缓解症状呗？
7: 是的，这医院的那个说我这岁数大了，我还不甘心，我就寻我岁数大了，我就该等着这遭这个罪呀、啊。我所以说我有机会啊，有那么一线希望，我就想争取啊。所以我就听你讲课呀、啊，我就看到了希望似的那一种感觉。你不说嘛，那个讲什么细胞健康、人健康嘛。说80天就能让那个心脑健康，我就想啊，我不能那个坐等这么遭罪呀、啊。80天的时间不算长，说啥我就想啊，得试一试吧。
0: 好，80天给自己个机会啊。
7: 对对对，
0: 老人家您听我讲啊，别看您老80岁了，但是就您这个思想觉悟，很多50-60岁的人都赶不上您。你说这个道理多简单呢、啊、老方法不管用，不好使，不治病，我们就得换新方法呀。
7: 对对，是
0: 啊，都走进死胡同了还不知道回头吗？说句心里话，我常常有这个感想，咱老百姓常说一句话叫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能抱着金饭碗去要饭呢。啊，
7: 是
0: 有糖尿病，咱们说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无非都是围着什么血糖指标转呢、啊、
7: 对，
0: 你这咱实话，不管最终这血糖控制的是好还是不好，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并发症一定会出现的。老人家讲到这儿，我给你说一个非常具有讽刺的事儿啊。胰岛素的发明人，你猜他最后是怎么死的？啊，我告诉你，他就是死于糖尿病的并发症。
7: 哦，
0: 这还用我多说吗？啊，我们要想治疗糖尿病，必须从根源上去稳定血糖，同时还要解决并发症的问题啊。
7: 是，你说的太对了。我原来吧，寻思，别的方法就像你说的都不行了，这新方法我得试一试。也跟你说实话，我也没抱太大的希望，我这病时间长了。但是没想到啊，没抱多大的希望，我得到了最大的希望。跟你说、啊、院长，我特别高兴，我没用了80天，我现在刚用13天，我就见到效果了，所以我就有希望了，有信心了。
0: 哦，您用上了啊，用了13天，你说说都有哪些收获和变化？老人家，
7: 好好好，我第一天用上以后啊，我就觉得我这个皮肤的痒嘛就有所缓解了。
0: 好，
7: 就感觉不像以前那个，哎呀，抓心挠肝的痒的那个，坐卧不安的那种状态呀，就有所缓解了。我就觉得这个痒的症状过去啊，我在外外用过，抹那药膏，还洗过，搞那个泡水药水子泡，都不行。你说现在口服的药来的这么快，我想都不敢想啊。第二天吧，我就觉得这不但那个痒啊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我就能忍住了，而且吧那个原来挠破的那个都鲜活的那个流水那样，哎，就觉得发干了，不那么淌水了。是不是来得挺快？现在我都用了13天了，跟你说我这血糖，原来呀，打胰岛素吃降糖药，最好也就是空腹血糖6点多。你说我这个现在的空腹血糖是5.4了，餐后是7.6了。
0: 好，
7: 我就觉得这血糖就平稳的一点一点的下来了。
0: 不错，老人家。
7: 关键是啊，我这个心口这一块原来不是，哎呀，说跳啊，这心脏就从嗓眼里蹦出来；说慢呢，就好像这心脏就不跳了那一种感觉。哎，现在我觉得我这心口这一块，这样2-3天了都没有那个跳得特别快发慌的那个症状，就没有了。
0: 很好。
7: 喘气儿吧，不像以前那么憋了，能上来气儿了。你看我这跟你聊了这么半天，我没觉得我这胸口啊憋得上不来气儿的那种感觉。
0: 非常好。
7: 效果非常好，所以气儿能上来，我现在睡觉也比以前睡得好了，不用再坐着半躺半坐着睡觉了。我能听慢慢的那个后边的枕头能够撤下去一个了。
0: 好，
7: 我刚用了13天呢，你说就这么个速度下来，我就觉得 哎呀，我活到100岁没问题了，所以我特别特别高兴今天给你打电话，吴院长，你真是功德无量啊！
0: 好，老人家呀，听到您康复的喜讯呢，我非常的高兴啊。
7: 是。
0: 707复合酶，您老刚刚用了13天，啊，
7: 对，
0: 为什么咱们说各个方面都有很好的改善呢？这就是700多种活性酶的功劳啊！
7: 是
0: 700多种活性酶能干什么？它能够同时的修复受损的胰岛、心、脑，啊，神经、皮肤、肝肾等等这些病变的组织器官呢。而且这种修复是针对细胞、针对疾病根源去进行的，啊，
7: 是
0: 这个我在节目当中经常给大家讲，我说这个世界上啊，只有一种病，什么病呢？就是细胞病，啊，但是一定要记住。补酶就可以使病变的细胞得到啊滋养、修复、激活、再生，恢复我们组织器官的功能。补酶就可以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你看看，你用上之后这效果多好啊！啊，
7: 是，
0: 你太好了，没问题的。跟着吴院长我走，咱们用上这个生物新药，肯定啊，咱们活过99。您放心，嗯。
7: 好，我有信心跟着你走。吴院长，这几天吧，我就是按照说明书上早晚各一次这么用的，你看看这么用合不合适，要不要调一调？
0: 哦，现在早晚各一次，这样，老人家啊，现在咱们用了13天，这个用法用量先不调整，当使用一个月之后，啊，您再打电话，咱们再根据情况再做调整。另外，老人家，我给你提个建议啊，这个时候呢，我建议你啊，配合吃点丹参滴丸。
7: 丹参滴丸、
0: 啊。因为你有房颤。房颤就是心房啊颤动，
7: 对
0: 啊，它剧烈的颤动会引发呀这个血管当中这个血栓也好斑块也好脱落，那么这个时候会造成心脑血管疾病的出现，你配合吃点丹参滴丸，这方面的问题就可以避免啊。
7: 哎，我记住了，那我就在家等着了，我家是沈阳榆空新城恒大绿洲的，从那个南门进来，那个右手边就是我家的这个楼，要找不着的话就给我打电话。
0: 嗯，好的好的，老人家啊，介绍的很详细了啊，咱们时间关系不多说了，好，再见。
7: 哎，好，再见。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4: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3: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4: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3: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4: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3: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0: 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主持人静瑶。一种最前沿的医疗技术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能受益，一个能够颠覆传统治疗的生物新药一定要让任何经济条件的患者都能承担得起，这一直以来都是吴威吴院长最朴素的信念。所以他经历科研攻关，研发出划时代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在国际市场上一克高达$56的价格情况下，他力非众议，多方努力寻求支持，最终为大家带来了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福利。一克1块钱，你就能通治一身慢性病；一克1块钱，你就能用上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万分难得，不容错过。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3: 落实报名。好，下面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时间呢过得太快了，一转眼我们这个707复合酶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说实话，给我最大的感触是我们的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活得太不容易了。有患者总结过啊，说他们现在身上有3座大山。第一个是这个病痛的折磨，难受起来呀，生不如死，有时候让人感觉到非常绝望。第二个是经济上的压力，上了年纪了，没有来钱的道，全是花钱的事儿，病啊一个接着一个，又是检查，又是吃药，又是输液，又是手术，一辈子的积蓄甚至都要花光了。有的人呢本来呀没什么钱，为了治病呢花儿女的，东挪西借，卖房子卖地的，什么情况都有，经济上有压力，精神上的压力也不小。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对疾病的无助、无望、无奈、恐惧。啊，患者尝试了各种方法，说白了，能用的都用了，但是呢，干治治不好，一眼看不到头，看不到治疗和康复的希望，很多朋友非常迷茫。老话说啊，钱难挣，病难治，没希望。这3座大山真要把我们这个老患者给压垮了。很多人打来电话，话没说几句，啊，自己呀先哭上了，啊。

0: 痛哭流涕啊。有的人呢就跟我说，吴院长啊，你说人活的不就是一个盼头吗？可我现在一身的病，治也治不好，活遭罪，我都不想活了，我想一死了之。确实啊，这些都是慢性病一体多病患者的真实处境，也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心声，听着让人心痛。但是话说回来了，我们再看看那些已经用上了707复合酶的患者朋友们，他们现在可是大不一样了啊，时过境迁了，生物新药才1块钱一克，首先就解决了大家很大的经济难题。当然呢，最重要的是什么，患者用上707复合酶之后，整个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病症啊逐渐消除，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有的人形容自己是再生为人，一点都不为过。
1: 是啊，吴院长，707复合酶它真是推倒了慢性病一体多病患者身上的3座大山，既解决了大家身上的各种病症，让患者不再忍受疾病的痛苦折磨，又以1克1块钱的价格解决了大家实际的经济困难。最关键的是，它治好了患者一身的慢性病，给大家带来了生活的希望啊。
0: 是啊，这就是我把707复合酶坚决带回国，而不是卖给美国那些大的医药集团、医药公司，让他们形成专利垄断的根本原因呢。如果当初我为了钱、为了名利，把自己的这份研究成果出让了，你说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我们这些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该怎么办呢？到时候为了治病，大家就得去美国，一克药就得56美金，跟黄金一个价，一个月最少最少都得几万块钱呢。那样的话，有几个人能用得起呀？我想啊，如果那样的话，收音机前很多的患者朋友都会放弃，依然走老路，依然背着3座大山在绝望当中过日子。我认为任何的科研成果最终都得造福于人，让大家看到希望，看到光明，你这样它才有意义啊。啊，所以我回国来义无反顾地推广707复合酶。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这期间有很多的患者从中受益，有的人甚至可以说是改变了命运。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患者，洛阳的老赵大姐，76岁，一身的病，腰椎间盘突出，风湿性关节炎，心脏还不好。你别说干活了，就是站的时间长一点，身上疼的都要命啊。就这身体条件，他还得照顾83岁的老伴儿，不照顾不行啊。老伴儿有糖尿病，病情很重，卧床3年了，老伴儿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心脑都不好，下肢还坏疽，光去年啊就进了2回医院。本来老两口就没什么钱，儿子呢说句不好听的话叫不学无术啊，经常喝酒，喝了酒之后就来家里边耍酒疯，摔摔打打，骂骂咧咧啊，搅得四邻呢鸡犬不宁。有个闺女嫁得远，一年呢也回不来一趟，经济上也不宽裕啊，顾不上这老两口。可以想象这老两口这日子过得得有多苦啊。据老赵大姐讲，为了做顿饭，她都是忍着腰痛一步一挪的去做。有一次啊，她不小心摔倒了，碰到了腰，给她疼的当时这个人呢就半昏过去了。等醒来之后啊，天都黑了，他在那地上啊就那么一点一点的挪，足足挣扎了1个多小时，他才慢慢的爬起来。那天呢，老两口就吃了一碗剩饭，就着大酱大葱吃的，你说多难呢。人老了，儿女指不上，唯一的出路就得自己有个好身体。所以几年前呢，老两口在病轻

0: 的时候，为了治病也没少折腾，四处求医，又是检查，又是吃药，又是输液，又是住院。可为什么最后会落到这个结果呢？因为所有方法呀都不解决问题呀。最后是一年又一年过去之后，病是越治越重，越治越多，手里那点存款呢，那点养老钱过河钱都花光了，还欠了一屁股外债啊。老两口的日子啊，真的可以说是山穷水尽了。老赵大姐一说起这些，哭的那真的是鼻涕一把泪一把，让人呢都跟着心酸。她说啊，要不是啊怕我死了老头没人照顾，我真的不想活了。活着什么意思啊？没指望，没盼头。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这样的家庭，这样的老病号，有的甚至比他们过得还难。要我说，这都不怪大家，啊，这个锅的传统治疗方法来背，是他们没有解决慢性病的病根儿。治病治的都是表面的皮毛，深层次的问题一点没有解决，所以治不好病。这个时候老路，咱们说实话，肯定是不能再走了，也走不通，越走道越黑。越走你越没有希望，一定得尝试新疗法。你像这个老赵大姐和她老伴儿啊，还是非常幸运的。当时我们707复合酶推广工程啊，在全国做调研，老两口成为了第一批试点帮扶的对象。刚开始他们还不信呢，知道吗？说一克一块钱就能让我们用上这么先进的疗法，啊，不相信。是啊，治病多年呢，大家都习惯花大钱了。你说现在咱们说上医院挂个好都得十来块啊，现在生物新药才一克一块钱，大家反而还不习惯了。没什么不习惯的，我跟大家讲，这个工程有国家的支持，有相关部门的扶持，做的就是造福老百姓的好事儿啊。那老赵大姐和她老伴用上707复合酶之后啊，很快病症就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你像老赵大姐腰疼，浑身骨头疼，站站不住，蹲蹲不下的现象，十来天的时候就消失了。原来她心脏不是不好吗？经常胸闷压气，而且总心悸，经常啊上来一阵子心就哆嗦，很快这些症状都没有了。再看她老伴儿，用药一个来月的时候，原来的降糖药就减半了，血糖控制在正常的范围之内。两个月后降糖药停服了，关键是血糖也没有任何的异常，而且这个时候他脚上这个坏疽腐烂的伤口开始愈合，不再流脓淌血了，视力明显提高，人也清醒很多，大小便知道了，能自己控制住。等到用药一个周期，他可以下地慢慢的走路，两个周期之后基本的生活自理没有任何问题，三个周期之后老赵大姐和老伴儿可以出去买菜遛弯散步。老两口这个生活天地啊发生了变化，不再局限在那个八丈大的屋子里了，能走出去了，想上哪儿去上哪儿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老赵大姐啊非常的激动，说自己多少年活得没有这么敞亮啊，现在心里啊像打开了一扇天窗一样，真的是感觉到重获新生。
1: 是啊，听到这样的康复喜讯，我都为患者感到高兴。当然像赵阿姨和她老伴儿这样用上707复合酶治好一身病的朋友们现在是越来越多，大家都说要是早点知道707复合酶，早点用上，何苦之前走那么多弯路，遭那么多罪呢？
0: 医学的发展总要一步步来。说起复合酶的研究也是最近几十年的事儿，能有今天的成绩，那是全世界科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你就拿我来说啊，当时我在美国研究酶类药物的时候啊，我就发现美国的科研成果局限性太多，一方面是价格问题太贵，一个疗程下来少则几万美金，多则几百万美金呢，这要是放在咱们国内老百姓身上根本就是无法承担的经济压力。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美国的酶类药物太单一，一个药只能治一种病啊。你比方说谷氨酰胺酶、甘露酶只管血压，溶菌酶只能抗菌，胰岛活性酶只能治疗糖尿病。大家想一想，一种酶类药物我们承担起来都非常困难，要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起需要服用多种酶类药物，那咱们得花多少钱呢？是不是？所以当时啊，我就下了决心，我必须要研制出来一种复合酶，能够一药治多病，而且还能够让最普通的老百姓都用得起用得上。最后啊，万幸的是在我爷爷的启发之下，我从这个药中药方中方当中成功提取出了包含700多种活性酶的复合酶，同时在融合了先进的动态超声萃取法之后，成功的把复合酶制成了80个道尔顿的小分子剂型，因此才能够有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的超强效果，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这种酶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707复合酶。我常讲，用复合酶治病就像往病人身上啊播种种子一样，700多种活性酶进入人体之后，会再生修复患者各个患病组织器官的细胞，恢复他们正常的功能。我们呢就以老赵大姐为例，她的风湿骨病还有腰托都是骨细胞病变的结果，那707复合酶当中的玻璃酸酶就能专门针对于骨细胞快速的修复受损细胞，再生出大量的健康的骨细胞，替换掉它已经死亡的骨细胞，让它重新的恢复正常的功能。那么自然而然，它关节疼痛、屈伸不利的现象就会消失啊。同样，它心脏不好，那么咱们说到这个707复合酶当中的辅酶 A就能够专门针对心肌细胞进行再生修复，让心脏恢复正常的动力，那他心脏的问题也就得到了彻底的解决。他老伴呢，别看病多，别看病重，但只要707多种活性酶进入之后，给他新生修复好胰岛细胞、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以及各组织细胞，他老伴这个糖尿病、心脑合并症、眼病、坏疽都会逐渐康复啊。707复合酶就像一家大型的3甲综合医院一样，各个科室都给你配备的非常齐全，各大专家也给你做好了准备，这就是它能够系统全面快速的解决所有慢性病的原因。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慢性病的患者通过707复合酶实现了康复，你像三高症的、心血管疾病的啊、肝肾不好的、风湿骨病的、消化呼吸系统疾病的，经过707复合酶都实现了80天细胞换新、80天血液干净、80天脏腑功能恢复健康啊。嗯，有的患者在电话里边直接就说呀，说自己啊以前10几万的手术费都掏了，几万块的药费都花了，关键并没有治好，现在呢一克才1块钱，还是国家批准的准字号的治疗药物啊，你说我还有什么想法？没有更多的想法了，用就完了。什么是希望？什么是光明？你守着老方法老传统，那肯定看不到。既然以往的老路都行不通了，为什么不尝试一下新的疗法呢？1克1块钱，也就是1根冰棍钱，你说这点钱现在能干什么？真的，一个豆包都不止这个价格吧？啊，头疼脑热发烧了感冒了，买盒药现在都几十块钱呢。但是现在你却能用上医学界顶尖的生物新药，解决一身的病痛，这不就是希望吗？朋友们，啊，不就是大家想要的光明吗？您还有什么好犹豫的？但是提醒大家一句话，我们的推广工程啊已经就要结束了，这个时候大家得快速行动，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啊。好了，导播呀示意我现在很多朋友在线等待，那接下来呢咱们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1克1块钱

0: 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静瑶在此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颗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1: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0: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2: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3: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2: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3: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2: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3: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2: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0: 场外报名电话
1: 400-613-1966 400-613-1966。
0: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4: 您好，这位朋友。
5: 吴院长您好。
4: 问声好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
5: 哎，是这样哈，我一听这个707复合酶推广就要结束了，我一听这个消息，我连犹豫都没犹豫，马上我就把名给报上了。这1块钱一克，这个多合算的，上哪儿找着好事儿去？他省不少钱呢。
4: 我讲过，我说这个推广工程第一个就是省钱，一克1块钱，任何的家庭条件都能负担得起。
5: 是
4: 啊，你就是包括吃低保的，是不是？哎，都没有负担。第二，最关键是这个707复合酶治病的方法好，不光是省钱治病，实质是这也是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一次科学用药康复疾病的良机。啊，你能够啊没有犹豫立刻报名，很好。这位朋友，我想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67了。是。
4: 您身体怎么了？跟我说说。
5: 哎呀，我这个冠心病啊，都得了18年了。
4: 不短了，这时间呢。
5: 就是呢。以前呢就吃点这个阿司匹林肠溶片。
4: 哦。
5: 成天呢提心吊胆的过日子。这前胸啊，有时候完了还疼。
4: 哦，疼多长时间？跟我介绍一下。
5: 能疼个几分钟吧。
4: 哦，
5: 我也知道心脏不好，所以说呢，那个什么说救心丸啊，总得备着。
4: 哦，你这个前胸疼痛多长时间犯一回？
5: 一个礼拜的话，至少得犯2回。有时候要是着急上点火，生点气儿了，就能达到3至4次。
4: 那你这太频繁了。
5: 嗯。
4: 你这叫心绞痛频繁发作呀。
5: 啊。
4: 啊，当时是不是冒冷汗呢？
5: 哎呀，我冷汗，我这手脚还冰凉呢。
4: 你这种情况非常容易引发心梗啊。
5: 前年的挺热的时候，我记得好像7-8月份吧。家里这个装修啊，我也闲不住，我心里我说我也帮着忙活忙活。可能是着着急了。心梗又犯了。上医院拍片呢，说是有一处哈血管堵了85%了。
4: 哦，很严重了。
5: 完了就赶紧转到这个鞍钢总医院。做了支架。哎， 做完支架吧，我感觉还是不是那么太理想的，没、
6: 嗯、
5: 还是没精神。
6: 嗯，
5: 哎，这一天天就好像干了多少活似的，就感觉乏力呀、啊，
4: 没劲儿。
5: 哎，没劲儿。
6: 嗯，
5: 食欲也不好。
6: 嗯，
5: 这嗓子总是辣得慌的。
6: 嗯，
5: 手呢还发麻。
6: 嗯，
5: 你这手脚总是这么冰冰凉的。
4: 哦哦。
5: 啊，心脏嘛，就感觉还是那么憋闷。
6: 嗯，
5: 也睡觉也睡不踏实，一天天的。
6: 嗯。
5: 啊，挺遭罪，
4: 哦，挺遭罪的
5: 啊。因为我还有个毛病啥呢，足跟骨刺，天天早上起床一下地的时候，人家脚后跟不敢着地儿，
6: 嗯，
5: 就像针扎似的、嗯、
4: 啊，
5: 这活动活动跟地下慢慢走一会儿，哎，就能减轻一点。
6: 嗯，
4: 长骨刺了就是。
6: 嗯，
5: 是是是是。
6: 嗯，
5: 我说为啥不是这么认可这个七零七妇科酶呢？
6: 嗯，
5: 我已经都用了40天了。
4: 哦，已经用上40天了，
5: 所以，我感觉这个效果很好，很满意。
4: 啊，
5: 对，我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我就把名报上了。
4: 确实，咱们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呀、
5: 啊，
4: 能够给我们这个慢性病患者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
5: 是是是。
4: 用上之后啊，就是前所未有的一种感受。
5: 嗯。
4: 啊，效果非常好。
5: 哎，我自从得了个病以后啊，老跑医院呢。说句不好听的话，我都有点久病成医的感觉了。
6: 嗯。
5: 每次检查啊。都化验这个心肌酶，
4: 哦，
5: 哎，大夫就告诉我，看你这个细胞是不是坏了，
4: 哦，
5: 酶呢是不是流失了？
4: 嗯嗯嗯嗯，
5: 哎，就这么的，正好我听讲课说这个，补酶治细胞，细胞好了，那问题就啥都解决了。
4: 啊、我知道了、
5: 哎，
4: 这位朋友，我跟你说没错的啊，
5: 嗯，
4: 我在此啊感谢那些为医疗科技发展做出贡献的每一位医生，每一位工作者。你看他不介绍这方面知识，你不了解酶，
5: 对对对对，
4: 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才让患者有了更多的选择，才有了更大的康复的希望啊。
5: 嗯
4: 啊，科学呀在不断的发展，那么咱们说实话，科学的发展也推动了医疗水平不断的发展啊。当然呢，我们现在谈到医疗科技的发展，总结起来就是6个字，过去，
5: 嗯，
4: 现在，将来，啊，那么咱们说到这个，您得了冠心病心梗，过去传统治疗就是三板斧，第一步抗凝溶酸扩血管的药物，通过使用之后来控制病情的发展，
5: 对，
4: 一旦这个药物控制不住了，冠状动脉血管堵塞达到75%，那就是第二步，因为达到75%的话，就进入到心梗阶段了，心脏支架，啊。咱们话又说回来，说这个心脏支架做完之后，如果血管继续堵塞，那么咱们说到这个冠脉呀、三支都堵塞之后，那么再走最后一步，就是咱们说心脏搭桥，啊，如果说这要是在过去啊，这三板斧都用完了，就没办法了，现在不一样了，
5: 嗯，
4: 啊，咱们生物医学出现了，生物新药修复细胞是目前最为有效的，也是最为先进的治疗方法呀。707复合酶作为生物新药治疗的方向不同，我们不是在追求缓解症状，不是为了控制病情被动挨打的治疗，而是深入到人体的最基础单位细胞啊，从细胞这个角度来进行治疗啊。707复合酶所富含700多种活性酶啊，针对周身病变的细胞进行全面的治疗修复，这是目前治疗冠心病心梗，包括脑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包括胃肠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眼病等等多种慢性疾病最为先进的治疗方法，给那些啊对疾病治疗束手无策的患者带来了更多的选择。当然呢，我们医疗科技还会向前发展，我之前呢也跟大家提到过，我说不久的将来人体这个器官商店就会出现啊，那么到那个时候，你说你冠心病心梗心衰了，直接到哪儿啊，你直接到人体器官商店买一个用你自己细胞培育的心脏进行移植啊，到那个时候多好啊啊。
5: 嗯，
4: 我们得病不要紧，关键治病要改变思想，转变观念，必须得跟上医疗发展的脚步啊。
5: 对对对对，
4: 你过去的方法没有效果，已经落后了，我们就得改变呢。
5: 对，
4: 如果说知道它落后了，知道它治不了病了，我们还是继续走老路，那你得付出多大代价呀、啊？甚至宝贵的生命都没有了。你别看你下了支架了，很多人支架之后复发也造成猝死啊，宝贵的生命也是戛然而止啊，是不是？
5: 嗯、对对对，
4: 好。那么讲到这儿， 吴院长，我问一下，你使用之后。

0: 后的效果怎么样啊？你都说一说。
1: 嗯，哎，这效果挺快呀，刚用上第一天吧，我就感觉这身上好像有劲儿。
0: 哦，
1: 嗯，这不像以前那么乏力了。
2: 嗯。
1: 哎呦，我一看这太霸道了，这个提升机啊。
0: 嗯。
1: 哎呦，这真是服气了。
2: 嗯。
1: 你另外你好，你看我不是还有这个足跟骨刺吗？
0: 啊。
1: 你看这通过这40天用这个提升机，这足跟骨刺这个好了。
0: 好。
1: 心脏不像以前的砰砰砰砰乱跳了，就可巧这过日子好像不像以前那么老提心吊胆的了，放心了也。
2: 嗯，
1: 睡觉现在也可踏实了。我这个心绞痛一次都没发过，多亏这个生物新药了。
0: 你看看，用上生物新药就是带来呀、非比寻常的疗效，就
1: 是
0: 不一样。
1: 是。哎，现在呀、你看就是爬个5楼啊。这手里拎个10斤8斤菜都一点问题没有。
0: 好。
1: 平时呢也经常到这个俺们那个老年活动中心去活动活动，下下棋。
2: 嗯。
1: 我这身体好啊，你说这孩子也能安心上班了。
2: 嗯。
1: 也不用这天天惦记我了哈。
0: 好。
1: 说以前到院长，这都多亏遇到吴院长了，谢谢吴院长哈。
0: 别客气，都是我应该做的。啊，同时啊，要感谢你自己，相信生物医学，相信这个生物新药，尽早的使用。那你说这个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治病的效果再好，你不用也不行啊，你不用也不会有今天的收获呀。
1: 是，
0: 很好。
1: 哎呀，这回赶上这个，一颗1块钱这个推广价，挺不容易的。
2: 嗯，
1: 我一下都准备够了。
0: 嗯，
1: 我这心里呢也踏实了。
0: 你看啊，你说的很好，说这个推广价不容易啊，真的。
1: 是。
0: 您能理解到这个707复合酶啊，推广价1克1块钱，这个医疗福利来之不易，我非常的欣慰。
1: 嗯。
0: 我很欣慰啊，有的患者呀，他就不能理解，说什么？他说你这个707复合酶有那么贵吗？没有推广政策的时候，真的是56美元一克吗？我在这儿斩钉截铁地告诉大家。按照707复合酶700多种活性酶的实际价值来讲，56美元都是便宜的。你们自己去查。现在我跟你说，这个信息时代啊，你们可以上网去查。我也可以告诉你们，临床用于溶栓的链激酶一支，就单一的酶，链激酶一支200多啊。你更好的基肽释放酶将近3000块钱一支啊。我说这些啊，都是单一酶类药物的价格。回过头我们再看看707复合酶，700多种活性酶，56美元，贵吗？不贵。
1: 对。
0: 啊，咱们说句实话，所以说就怕对比。现在咱们给大家争取这个推广工程，1克1块钱，啊，差了多少倍呀、这样的机会啊，您没错过。我希望收音机前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都不要错过。而且我再讲一下，这个推广工程啊，就要结束了。名额已经不多了，您呢非常好，能够成功报名啊，很好。咱们进一步治疗。好不好？
1: 好。那个吴院长，我还有点小事儿跟你说说哈。
0: 那您说。
1: 就是我不下过支架吗？
0: 哦，
1: 这个玻璃维和阿司匹林呢，我用不用再吃了？这玩意儿也挺贵的，也挺有负担。
0: 我知道啊，这药确实价格不菲啊。玻璃维和阿司匹林呢，都是抗凝的啊。用药的目的呢，是防止血小板聚集，再次形成血栓。但是目前呢，你用这个707复合酶啊，恢复的真不错。包括血液、血管质量呢，已经逐渐的改善稳定了。我给你个建议啊，你这个玻璃维现在可以停了。
1: 这玻璃维停
0: 了。玻璃维可以停了啊。阿司匹林呢，你需要再吃一段时间。等到707复合酶用够80天那个时候，咱们血液彻底干净了，组织器官功能恢复了，你就可以考虑把这个阿司匹林也停掉。
1: 等到80天以后。
0: 对。
1: 行，
0: 好不好？
1: 好。
0: 时间关系啊，我们说到这儿，我在此啊，祝您早日彻底康复，我们再见了。
1: 再见，吴院长。
3: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落实报名。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吴院长。
0: 是我，您好啊。
4: 那个，我听你讲课的时间也不长，嗯，知道你是从国外回来的啊，做科研工作的，我想这医术肯定特别高，治病方面吧，你肯定也见多识广的，所以我就想问问吴院长，你说现在有没有什么新方法能治我老伴这个病呢？
0: 哦，我在节目当中介绍的是生物医学，介绍的是生物新药啊，应该说呢，这是代表当今呢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最有效的方法啊。
4: 嗯，
0: 但是呢，在讲这个治病的方法之前，我还是了解一下老伴的情况啊。
4: 嗯，
0: 老伴怎么了？多大年纪了？先告诉我。嗯，
4: 说是老伴还岁数年轻的啊，今年这47岁了。
0: 哦，
4: 他平时就是爱吃肉，血脂啊、血压都高，那个胆固醇也高，但到了晚上啊睡不着觉，睡不着觉了以后就看手机，
0: 哦，
4: 记忆性也不好。你说家里的钥匙，嘿，我说又忘了带了，他总是忘了带钥匙啊。你说有几次，我说你去下边拿条快递去吧啊，去了空上手就回来了，就外边转了一圈就回来了啊。
0: 哦，
4: 这不半年前呢，有天早晨起来呢，他就老感觉，他说脑袋迷迷糊糊的，头晕还吐。我说不对呀，这情况，我就赶紧呢就把他送到我们离我们家最近的那个河南省人民医院去了啊。这一检查呢，说是大面积脑梗。
0: 嗯，
4: 还好去的还算及时吧。这医院里边做的个溶栓。
0: 那么在医院做了溶栓治疗之后怎么样？有没有后遗症？
4: 哎，有。这不是出院以后呢，他这右边的手和这个腿还是不能动。
0: 那他说话怎么样？
4: 说话也说不出来。
0: 哦，那我得问几个问题啊。老伴血压高不高？
4: 哎，血压高。
0: 怎么治的这高血压？吃降压药吗？
4: 你吃的降压药呢？
0: 吃什么降压药？告诉我。
4: 原来那个什么安露地平啊，什么戴文啥的都吃过的。
0: 哦，吃了之后血压怎么样？
4: 吃了以后它也是不稳定。
0: 嗯，
4: 就是有的时候这160，有时候可能140，它那种忽高忽低的那种。
0: 血脂高不高？
4: 血脂高。
0: 应该说这种情况啊，血脂一般都高啊。
4: 嗯嗯。
0: 哎呀，这个应该说是中风了，有后遗症了，啊，而且说不了话，半身不遂，属于半身不遂啊，右侧肢体呀、啊，哎，不能动了。
4: 嗯。你说我老爸不是刚刚47岁呀？当时我就感觉这个天要塌了是那种。因为家里的顶梁柱子倒下了，真的是我心里特别难受，特别难受的慌，带他去做那康复训练。哎呀，这有一次呢，他好不容易啊，他都努力巴拉的站起来了，高兴的冲着我还笑呢。这突然又马上又倒地上了，我看着老伴儿，我心里特别特别心疼。你说老伴儿都没有放弃啊，我更不能放弃啊！我想方设法的，我得一定给他找个好的方法，要赶紧给他治一治的，让他好起来，可不能这样嘞。
0: 哎呀，说句心里话，你有这个信心和决心，我给你点赞啊！不放弃，咱们到什么时候都不能放弃，特别对疾病的治疗不能放弃，而且要相信科学的方法，要相信医学的进步。你来询问有没有新方法，我非常肯定的告诉你，有新方法。就是我在电波当中介绍这个生物新药，就是我讲到的七零七复合酶，我跟你说句心里话，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啊，它属于生物医学的范畴，啊，我可能给你讲到生物医学这个词儿啊，可能你或多或少有些听不懂，但是我告诉你一句，哎，对我讲了之后你就能懂，生物医学能给患者带来新的希望，现在是21世纪了。我们的生活呀，已经进入到了信息时代，啊，
4: 对，
0: 你看，这咱不说别的，
4: 发达倒是，
0: 对呀、
4: 啊，
0: 马上就5G 时代了，万物互联呢，啊，你包括现在我们在生活当中，处处离不开手机呀、啊，
4: 嗯，
0: 离不开微信呢、啊，离不开互联网啊，啊，现在谁有事儿直接就搁微信联系了，谁还像过去似的写信发电报啊，啊。
4: 对，
0: 现在想见人的话，咱们就可以通过这个视频聊天连线，既看到人又听到声，同时还可以呀、进行多人的对话，是不是、那么我讲到这儿，这是讲到这个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那么从治病这个角度来讲呢，也已经从过去传统的单一的吃药打针到手术， 啊，这。

0: 一方面传统的治疗进入到了补酶的时代，懂了吗？
1: 嗯，
0: 这是非常重要的。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当中啊，有700多种活性酶，这700多种活性酶啊非常不简单，它就像一个搭载了多种武器的航空母舰一样，航母知道吧？
1: 嗯，
0: 尤其咱们讲到707复合酶针对于一体多病的治疗效果是更为突出的啊。我给你讲一下，像你老伴儿，我就说一点啊，你就能听明白。说什么呢？说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你像你老伴儿这个时候啊，出现了脑中风的后遗症。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当中啊，含有脑蛋白酶。脑蛋白酶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我告诉你，它就能够对于我们这个脑神经进行修复。啊，打个比方，把人比作一个灯泡的话，那脑神经就是电线。啊，脑神经受损了，那人就相当于是一个不会发光发亮的灯泡。是不是？那人就出现偏瘫了、失语了，就老伴儿这个情况就出现了。那么我刚才讲含有的脑蛋白酶就像电工一样，哎，它针对于哪个位置哪一段的脑神经出问题的，它进行修复，马上修复，修复好了，电线接通了，灯泡就亮了。那事实上就是恢复了脑神经的传导，大脑的命令就能够传递出去啊，就能够发挥对人体的支配作用啊，语言支配，行动支配，感觉认知的支配啊。
1: 对对对，
0: 我还得讲，像这个 PQQ 生长酶也是修复神经的，它像修复大师一样，直接的作用在神经细胞上，将断裂的神经元能够重新的焊接上，促进细胞的加速分裂和再生啊，让神经传导功能恢复正常啊。你看看，咱们这叫治病怎么治的？从病因入手去治啊。咱们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就是大脑神经细胞病变了，在这个方面咱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你想不好都不可能啊！而且我跟你说句心里话，80天咱们可以净化血液，80天心脑健康，80天细胞换新，80天能够脏腑功能获得正常啊！到时候啊，你老伴儿就是甩掉中风后遗症，重新做回健康人，正常生活一点问题没有，你也不用照顾他，也不用伺候他了。但是吴院长刚才给你讲了这么多，我不知道你能够听明白多少，你只要啊照着我讲的话去做，我保证还给你老伴儿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我就盼着这一天呢啊，这有了新的方法呀，我觉得我爱人最有希望了。这次啊，要不以前一直上班吧，这广播很少听，我真的我就感觉社会脱轨了，是不是那种感觉啊？更别说这都这么先进的生物医学了，我就是砸锅卖铁的也得把老伴儿这个病给治好了。这次
0: 我告诉你，这位朋友吴院长，我研发这个科研成果啊，是为咱们患者朋友服务的，不是为有钱人服务的。要是用我的科研成果还得让患者朋友砸锅卖铁，那你说我这大半辈子付出很多的努力研发这个药，那不成了提款机了吗？你听我这个节目时间不长，有件事我必须得告诉你啊，707复合酶推广期间，在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之下，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用药的福利是1克1块钱的，1克1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
1: 嗯，
0: 我想问你，1克1块钱你能承担不起吗？嗯，
1: 小子，这1块钱现在能买啥呀？这就是平时给老伴做一次针灸还好几十块钱。
0: 是啊，现在咱不说别的，感冒了到药房去买盒感冒药几十块钱啊，
1: 是
0: 感冒药都几十块钱。咱们现在这是什么生物新药，高科技，1克1块钱。您得尽快的拨打场外电话，咱们申请名额。因为707复合酶的推广就要结束了，一旦结束之后，咱们就享受不到这么好的政策了。这1克1块钱的政策到时候没有了，你们再想使用的话，就得花1克56美金了啊。
1: 哦，明白了，那我就不多说了，我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
0: 好，
1: 赶紧抢上这点啊。
0: 嗯，在此呢，我也祝老伴儿早日康复，祝你们家庭幸福，
1: 哎、
0: 好吗？我们再见了。
1: 好的，好的，哎，好，再见。
2: 是啊，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707复合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1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好，有请下一位。

0: 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啊，吴院长。
1: 是我呀，等了半天了啊。
2: 哎呀，我跟你通上话特别高兴，我终于找到救命恩人了。
1: 嗯，好好好。
2: 你吧，不光这个课讲的好，人好，心也好，真心实意的为这个患者着想，为老百姓着想。一克是一块钱呢，这么好的这个生物新药。这么便宜啊，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赶紧的把名就报上了。
1: 哦，
2: 但是呢，我这都等了两天了还没给我送来，我今天一听要结束了，我就怕到时候再按照那个56美元给我，那我不得多花不少钱呢。
1: 是的是的，老人家算账啊。
2: 是，
1: 咱们推广结束了、
2: 嗯、
1: 是不是按56美元一克收费呀、啊，啊，到那时候我可掏不起钱呢，老人家是不是这么想的啊？
2: 不是差的一星半点呀、
1: 啊，
2: 那差老大一块呢。
1: 哎呀，天壤之别吧，这么说差太多了啊。
2: 嗯，
1: 老人家，您听我讲啊、
2: 嗯，
1: 这个担心没有必要。
2: 啊、
1: 哦、啊，您老呢不成功报名了吗？啊、
2: 嗯，
1: 您就耐心等待啊、
2: 哦，
1: 保证一克一块钱啊。
2: 好，
1: 有任何的差池，你来找我，我负责到底，啊。
2: 好，
1: 为什么没有及时送到呢？你听我讲啊，咱们这个参加推广的人太多了，
2: 是
1: 啊，我们现在这个工作量很大，啊，有点呢干不过来，送不过来，
2: 是，
1: 希望老人家能理解啊。
2: 好，
1: 如果有任何闪失，有任何问题，你随时来找我啊，好不
2: 好？
1: 好
2: 的好的，吴院长，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1: 那老人家这样的，您身子骨怎么了？您跟我说说。嗯。
2: 哎呀，我跟你说呀，我这一身好多毛病。
1: 哦，
2: 糖尿病嘛，都20多年了。
1: 那你怎么治的？嗯，
2: 哎呀，一直吃药，吃那个降糖的药，什么二甲双胍、
1: 嗯，
2: 吃这药吧也不行。
1: 哦，
2: 就搭那个胰岛素了，那个血糖一直都空腹血糖都6点多呀。
1: 你看，
2: 嗯，
1: 哦，我知道，打胰岛素、嗯、都这么治，先吃降糖药，再打胰岛素啊。
2: 对，嗯。
1: 那有没有什么并发症呢？都，嗯，
2: 哎呀，就跟你说这并发症可闹心了，哎呀，倒可遭罪了。
1: 嗯，
2: 你说这浑身痒的嘛，就像虫子拱似的，
1: 嗯，
2: 哎，挠吧，挠轻了不结刺呢，挠狠了都挠破了还不爱好，出水流脓的，一宿一宿的睡不好觉啊。
1: 嗯，这个皮肤瘙痒啊，是很多糖尿病患者啊所面对的一个问题。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皮肤痒，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
2: 哎，
1: 你们皮肤如果出现瘙痒的话，这就说明啊我们体内的血糖高啊、
2: 哦、
1: 这个血糖高，那么体内这个水分就少啊、
2: 哦、
1: 水分少，这个皮肤就容易干燥。
2: 嗯，
1: 所以说干燥就容易痒，就这么来的、
2: 哦、嗯嗯
1: 啊，这个大家得明白。那除了这个皮肤问题还有什么情况啊？嗯，
2: 哎呀，还有心脏也不好，房颤可严重了。原来吧、
1: 哦、
2: 一个月也就1次2次、
1: 嗯、
2: 后来吧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频繁。
1: 嗯嗯，
2: 一天都发作好几次，吃2片那个安定速效救心丸，哎呀，好半天好半天都平静不了。
1: 嗯，
2: 有时候吧一个小时都过不去那个劲儿。哎，2、3个小时好能平静下来。
1: 嗯嗯，
2: 有时候那个心率啊，心跳啊，才40几下，一分钟。
1: 那你这还慢呢，这是。
2: 啊，就是吃那个心率瓶，那个心率啊，30几下。你说不吃吧还不行。
1: 嗯。
2: 到医院看吧，医院大夫说过这个情况得做什么消融手术。
1: 嗯、哦，对。
2: 但是大夫又说我这岁数大了。这82岁了，说手术风险挺大的，
1: 对，
2: 也没办法，就不给我做呀。你说，嗯，
1: 年龄超过70岁的人，如果做各种手术的话，风险非常之大，啊，风险会翻倍的。那老人家，你刚才给我讲到这儿，你这个问题挺严重的，就是吃这些药是不是，也就是维持呗，缓解症状呗？
2: 是的，
1: 嗯，
2: 这医院的那个。说我这岁数大了，我还不甘心，我就心我岁数大了，我就该整等着这遭这个罪呀、啊。我所以说我有机会呀、啊，有那么一线希望，我就想争取啊。
1: 嗯，
2: 所以我就听你讲课呀、啊，我就看到了希望似的那一种感觉、
1: 嗯。
2: 你不说嘛，那个讲什么细胞健康人健康嘛， 说80天就能让这个心脑健康，我就想啊，我不能这个坐等这么遭罪呀、啊。80天的时间不算长，说啥我就想啊，得试一试吧。
1: 嗯，好，80天给自己个机会啊。
2: 对对对，
1: 老人家您听我讲啊，别看您老80岁了，但是就您这个思想觉悟，很多50、60岁的人都赶不上您。你说这个道理多简单呢、啊、老方法不管用，不好使，不治病，我们就得换新方法呀。
2: 对对，是
1: 啊，都走进死胡同了还不知道回头吗？说句心里话，我常常有这个感想。咱老百姓常说一句话叫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能抱着金饭碗去要饭呢。啊，
2: 是
1: 有糖尿病，咱们说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无非都是围着什么血糖指标转呢、啊、嗯，
2: 对，
1: 你这咱实话，不管最终这血糖控制的是好还是不好，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并发症一定会出现的。老人家讲到这儿，我给你说一个非常具有讽刺的事儿啊。
2: 嗯。
1: 胰岛素的发明人，你猜他最后是怎么死的？啊，我告诉你，他就是死于糖尿病的并发症。
2: 哦。
1: 这还用我多说吗？啊。
2: 嗯。
1: 我们要想治疗糖尿病，必须从根源上去稳定血糖，同时还要解决并发症的问题啊。
2: 是，你说的太对了。我原来吧，寻思寻思，别的方法就像你说的都不行了，这新方法我得试一试。也跟你说实话，我也没抱太大的希望，我这病时间长了。
1: 嗯。
2: 但是没想到啊，没抱多大的希望，我得到了最大的希望。跟你说，院长，我特别高兴。我没用了80天，我现在刚用13天，我就见到效果了，所以我就有希望了，有信心了。
1: 哦，您用上了啊？用了13天，你说说都有哪些收获和变化，老人家？嗯，
2: 好好好。我第一天用上以后啊，我就觉得我这个皮肤的痒嘛，就有所缓解了。
1: 好，
2: 就感觉不像以前那个，哎呀，抓心挠肝的痒的那个坐卧不安的那种状态呀，就有所缓解了。我就觉得这个痒的症状过去啊，我在外用过抹那药膏，还洗过搞那个泡水药水子泡，都不行。你说现在口服的药来的这么快，我想都不敢想啊。第二天吧，我就觉得这不但那个痒啊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我就能忍住了。而且吧，那个原来挠破的那个都鲜活的那个流水那样，哎，就觉得发干了，不那么淌水了。
1: 嗯、好，
2: 是不是来得挺快？
1: 现
2: 在我都用了13天了，跟你说，我这血糖。原来呀，打胰岛素吃降糖药，最好也就是空腹血糖6点多。你说我这个现在这个空腹血糖是5.4了，餐后是7.6了。
1: 好，
2: 我就觉得这血糖就平稳的一点一点的下来了。
1: 不错，老人家。
2: 关键是啊，我这个心口这一块原来不是，哎呀，说跳啊，这心脏就从嗓眼里蹦出来；说慢呢，就好像这心脏就不跳了那一种感觉。哎，现在我觉得，我这心口这一块，这样2、3天了都没有那个跳的特别快、发慌的那个症状，就没有了。
1: 很好。
2: 喘气儿吧，不像以前那么憋了，能上来气儿了。你看。我这跟您聊了这么半天，我没觉得我这胸口啊憋得上不来气儿的那种感觉。
1: 非常好。
2: 效果非常好，所以气儿能上来，我现在睡觉也比以前睡得好了，不用再坐着半躺半坐着睡觉了。我能拼慢慢的那个后边的枕头能够撤下去一个了。
1: 好，
2: 我刚用了13天呢，你说就这么个速度下来，我就觉得，哎呀，我活到100岁没问题了，所以我特别特别高兴，今天给你打电话，吴院长，你真是功德无量啊！
1: 好，老人家呀，听到您康复的喜讯呢，我非常的高兴啊。
2: 是
1: 707复合酶，您老刚刚用了13天，啊，为什么咱们说各个方面都有很好的改善呢？这就是700多种活性酶的功劳啊！
2: 是
1: 700多种活性酶能干什么？它能够同时的修复受损的胰岛、心、脑，啊，神经、皮肤、肝肾等等这些病变的组织器官呢。 而且这种修复是针对细胞、针对疾病根源去进行的，啊，
2: 是。
1: 这个我在节目当中经常给大家讲，我说这个世界上啊，只有一种病，什么病呢？就是细胞病，啊。但是一定要记住，补酶就可以使病变的细胞得到啊滋养、修复、激活、再生，恢复我们组织器官的功能。补酶就可以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你看看，你用上之后这效果多好啊！啊，
2: 是，
1: 你太好了，没问题的。跟着吴院长我走，咱们用上这个生物新药，肯定啊，咱们活过99。您放心，嗯。
2: 好，我有信心跟着你走，吴院长。这几天吧，我就是按照说明书上早晚各一次这么用的，你看看这么用合不合适，要不要调一调？
1: 哦，现在早晚各一次，这样，老人家啊，现在咱们用了13天，这个用法用量先不调整，当使用一个月之后，啊，您再打电话，咱们再根据情况再做调整。另外，老人家，我给你提个建议啊，这个时候呢，我建议你啊，配合吃点丹参滴丸。
2: 丹参滴丸，
1: 因为你有房颤，房颤就是心房啊颤动，
2: 对
1: 啊，它剧烈的颤动会引发呀这个血管当中这个血栓也好，斑块也好脱落，那么这个时候会造成心脑血管疾病的出现，你配合吃点丹参滴丸，这方面的问题就可以避免，啊。
2: 哎，我记住了，那我就在家等着了。我家是沈阳榆空新城恒大绿洲的，从那个南门进来。那个右手边就是我家的这个楼，要找不着的话就给我打电话。
1: 嗯，好的好的，老人家啊，介绍的很详细了啊，咱们时间关系不多说了，好，再见。
2: 哎，好，再见。
0: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4: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3: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4: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3: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4: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3: 吴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

0: 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年我去广东东江给人看病，顺便去了当地的著名景点罗浮山，去那儿溜达溜达。我在山上看见一块石头，他们当地人就介绍，这石头是过去汉代的时候有一个世外高人叫安七生，他在这儿修炼，把这石头当棋盘下棋来着。我一听很感慨，汉代到现在多少时光过去了，人换了多少茶，可是这石头始终没变，当时的人用的石头还在，所以有句话叫天长地久，天地之间很多东西的寿命比我们人要久远多了。天地为什么那么久远？它为什么能一直存在，而人却不行？因为天地不是为自己去谋取福利，他们把自己的利益放后边，所以才能长久。我们人都渴望健康，都想像石头那样长长久久的留在世间。那么长命百岁最关键的法门在哪？其实就是我前边说的，要跟天地去学。学什么？学天地

学石头的境界，天地不会为自己捞取任何好处，就踏踏实实的做事。您不信的话，您就观察身边岁数最大的人，90多、100来岁的老人，他们为啥长寿？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心态很平和，不急不躁，不骄不怒，不跟人置气，不挑别人毛病，这样的人寿命都长。除非你有别的指障，比如胡家老糕您天天都吃，一天不辣，每天至少吃3遍，就溜着给自己身体补充能量，这样的话也能维持的相当不错。有些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而且还愿意生气的老同志，在胡家老高的力量加持下，也活到了100来岁。我们治疗档案中有不少脾气不好的长寿老人，但是他们这种情况属于作弊。您明明不用花那么多钱，不用吃那么长时间胡家老糕，但是就这性格了，生就骨头，长就肉，变不了也不想变，那就得大量的喝老糕。除此之外，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但是我始终都这么认为，人的心性是能够修炼和开脱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少喝酒，多喝茶，比如少在屋里头捐着，多出去走走，多找人聊天。但不管聊啥，坚持一个原则，不抬杠，不生气，混个好人缘，你心境慢慢就打开了。然后还有一点，平时少吃肉，多吃菜。古话说得好，肉食者凶而猛，素食者巧而慧。有的人脾气急，爱生气，不是天生的，跟饮食习惯有关。您如果天天吃肉，肯定有气在体内出不来，有业障在身体里积压，就得发泄。食肉动物像狮子和老虎，靠什么发泄呢？靠杀戮，靠争夺地盘发泄。只有食肉动物有领地意识，食草动物很少有，也很少打仗。但是食肉动物就经常打仗，划地盘起冲突，这就是吃肉的结果。吃草就没有那种争夺心。人也是这个道理，人吃肉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欲望，有非常旺盛的企图心。那怎么办？就少吃肉呗，多吃素食。有人觉得素食没营养，吃多少都觉得身上没劲儿，像是能量不够用似的。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可以补充一点中药，把它放在菜里头，加中药以后，您就不觉得吃素食没意思了。比如山鱼肉、枸杞、熟地黄，这都是非常好的中药，加到菜里一点问题没有。就拿熟地黄来说，我建议大家可以去一些老字号药店买一些比较好的熟地黄，买回来以后，您可以在平时炖菜熬汤的时候
就挑一两块放在粉条里豆角里一起炖，家常的炖菜都可以放，炖着吃味道还不错，熟地黄的味儿是甜的，几乎没有药味儿，也没有很难喝的感觉，只不过颜色有点黑，就跟您做菜多加了点酱油的颜色一样，黑点无所谓，可以放心食用，尤其老年人经常用熟地黄补一补肾精，对身体很好，能强壮骨骼，防止掉牙，浑身有劲儿。加熟地黄的菜全家人都可以吃，但是儿童要慎用，因为儿童不缺这个，小孩要吃的话让孩子少吃点。但是您记住了，如果家中有胡家老膏，正在用胡家老膏治病的人，您就不用再额外再往菜里边加熟地了，因为胡家老膏的中药成分里就带有熟地黄，而且咱们的熟地黄的选材选料上都是特级中药，咱们用的熟地黄属于国家给民族药企给药厂直供的特等品，在一般的药房很难买到跟胡家老膏同级别的药材。现在全国连锁的大药房中用的中药通常是一等品，差一点的非连锁的药店用二等药，一等往上叫特级中药，只能通过药厂的特殊渠道才能采购。所以您如果有胡家老膏在手，就不必上药房买了，你买的未必是好的，能吃上老膏的话就啥都不用您惦记，消消停停的按照疗程去用，它给你的力量是最强的。该治病治病，该养生养生，至于说能否延长寿命，不用您考虑，那是必然的结果，因为现代人多数是病死的，如果病都没了好了，咋可能不延长寿命呢？所以只要是你正在喝胡家老膏，您不用分心去琢磨药膳，不吃也够用了，只要有老膏在，啥都帮你办到，您只觉得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健康年轻，所有的好结果都来了，不用再犯愁了，省心。讲到这儿，我再多说一嘴，我们人谁都渴望健康，条条大路通健康，健康是综合的，获取健康的方法有无数种，有药膳，有食疗，有西药，有中药，无论用哪种方法都有治好病的可能，有些小偏方小验方还能治大病呢，这都是现实中客观存在的，我们都遇到过。所以每一种药只要它存在，就说明有成功的案例，所以我不建议所有的患者上来就用胡家老膏，你可以用常规的治疗办法去治，治了不好用再来找我也不迟。胡家老膏尽量给那些病的比较重、病情很奇怪的病人用吧，疑难的、较重的病

病人来找我最好，这叫物尽其用，人尽其责。当然，如果遇到病的比较轻，比较普遍的容易治的患者找到我了，我也不可能给你撵跑了，这样我做医生也不够格，我只能少给你开几瓶胡家老膏，三瓶五瓶吃完就好了。虽然简单，但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份福报。我头阶段接诊一位从国外回来的患者，他得类风湿关节炎有5年了。他这个病在我所有治疗过的类风湿患者中不算重的，他只有上肢的手腕子变形了，下肢还没啥事儿，下肢没肿也没变形，自己能站着还能走，所以我没把他当成特别重症的患者看待。除了他以外，有多少人得上类风湿后连站都站不起来，拉屎尿尿都得家人伺候，他还没达到那个程度。更严重的我都给治好了，所以到他这儿我没当特别疑难的病治，综合看确实不严重，但是患者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自己的病已经极难治疗，而且治好的概率很低。这个患者姓杨，他是华人，自从留学到洛杉矶以后就留在那儿工作了。小杨告诉我，他这个类风湿腕关节肿胀变形有点特殊，特殊在哪儿呢？他伸出胳膊给我看，说：“胡老，您看看，从表面看，我这胳膊肿的不是特别高，不仔细瞧都看不出来肿，就是手腕这个位置颜色比较深。”但是他往里边长，他难受的地方在里头。小杨在国外已经做过核磁，发现胳膊里面的软组织已经把骨缝给长死了，所以他的胳膊特别特别僵硬，一点弯都回不了，胳膊疼，骨头连着肉能不疼吗？但是细拿他这个病一点办法没有，外用药、口服药，包括往肌肉里打消炎针都试了，外用的、口服的不管事，用了跟没用一样，消炎针越打越肿，本来肿的位置是正常的皮肤颜色，只是稍稍发红，但是打上消炎针以后，肿的地方变成了深紫色发黑，胳膊上身上其他的位置还出现了出血点。咱们民间有个说法叫鬼掐的，像鬼掐的一样，莫名其妙就冒出了一个淤青的地方，所以在国外没法治了。患者本人也担心自己的类风湿进一步严重，再扩散到腿上、脚上，最后自己连路都走不了，那就坏了。所以他非常果断地直接从洛杉矶飞回来了。回国以后第一选择就是找中医，到北京以后一口气找了好几个中医大夫，

0: 除了我之外，另外还有四五个等着看呢，在后边排着呢。小杨后来跟我解释，说胡老，您别笑话我，我原来心里头是这么盘算的，一个大夫治不好，没啥效果，我就换下一个。我在国外也是这么治的，为了节省时间，我这病太让我遭罪，影响生活工作方方面面，我恨不得马上就给他治好，这个罪我快遭不起了，受不了了。所以这次回国一口气约了好多大夫，他说胡老，您别跟我生气。我说我没生气，相反我还非常理解你，因为你这病已经在外边治了一大圈都没见效，所以治病信心不足，想多几个选择也是对的。但是后来为啥剩下的大夫都不看了呢？因为他吃上胡家老膏以后立马就见效了。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天正好赶上下大雨还打雷，我给他摸完脉诊断完以后，直接就拿胡家老膏让他喝。我说反正外边下雨下这么大，你出门也不方便走不了，索性就在这儿把老膏先喝上感受感受。他答应了，没想到喝完没多长时间他自己就有感觉了，喝上老膏一边等雨一边跟我聊天，聊着聊着这孩子突然间从座位上蹦起来了，然后他非常兴奋地跟我说，胡老，我这胳膊有感觉了。我说什么感觉？你慢慢说，别着急。他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快五十了，平时很稳重，但是胳膊上的感觉突然这么明显，他就控制不住自己，直接从椅子上弹了起来。他说，我觉得有一股股热流往手腕里涌，就像有一股一股的新鲜血液往左右手的手腕处走一样，右手的感觉比左手更明显，而且右手的腕关节也不像来的时候那么疼了，非常明显的缓解了，左手手腕也有改善。他自己觉得这种感觉非常好，好像两只手重新通了电一样，有大量的血液涌过来了，关节变形的地方觉得很舒服，其他的地方还不难受。他说这怎么可能，简直是太神奇了，这才刚喝上老膏就这么快见效了。以前吃过无数的药，仨月一疗程的，半年一疗程的，从头到尾用下来也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感觉。我说这有啥神奇的，说明对症了，说明你这次吃的药吃对了。但是有的人感觉灵敏见效特快，有的人感觉没那么灵敏，吃上老膏一周以后半个月以后才有你这种感觉，还有的人从始至终都没有特殊的明显反应，但是只要时间用到，连着把40瓶胡家老膏吃完， 不间断，类风湿这个病就没有啥痛苦了，以往难受的感觉全都消灭，最起码不疼了，不沉僵了，不影响关节活动了。更严重的风心病的患者，心脏也好受了，不心慌，不房颤，不早搏，心绞痛了，这都是最基础的治疗效果，大概率能实现的。而且所有得这个病吃这个药的人都是越用越有信心，没有用着用着就泄气的，太少见了。我们以往的经验是用胡家老膏治风湿和类风湿，在所有的慢性病中算是比较简单，而且治疗周期都比较短，所以得类风湿的患者不要担心，有胡家老膏在的。我这位从国外回来的患者，在用上胡家老膏的当天，当时就决定把剩下四天在其他地方的调理预约全部取消。他说他的感受太明显，他决定就用胡家老膏治了。连着治疗两个半月以后，左手和右手的手腕肿胀已经完全消失，基本看不出来肿了，颜色也恢复了。以前肿的时候皮肤的颜色特深，现在肿消下去了，颜色也恢复正常了。从用上胡家老膏的第四个月开始，类风湿的疼痛就再也没出现过，彻底没了。以前晚上睡觉时总被疼醒，这回一点儿都没觉得疼，睡得特别好，而且他手腕里的软组织也开始软化，这回用手摸就能摸到手腕关节的骨头，手灵活了好多，双手有劲儿了，以前擦脸的毛巾拧不了，现在可以拧到八成干。第四个月开始，他就又回到了国外，生活终于回归正常了。其实像他这样的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另外还包括腰间盘突出、颈椎炎、关节积液等骨头病，您各位如果有类似的问题，之前一直没用过胡家老膏，一定要试一试。好了，今天不总结啥了，因为时间关系，我看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那就把人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
0: 啊。
2: 能跟你说上话，心里非常高兴。
0: 啊，
2: 我是胡家老膏的这个受益者。我非常高兴的是能遇到您这样医术高超、心地善良的好大夫，感恩你为我们做的一切。如果没有你的胡家老膏呀，我现在还生活在疾病的痛苦中呢。 是您和您的胡家老高啊救了我啊，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0: 啊，这也是您的福分呐、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2: 是的，是的。
0: 啊、用上胡家老高有这样的效果，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特别您病好了，这是咱们最希望的一件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2: 对，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想把我身体的恢复状况，想和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你请讲吧。
2: 我主要是心脏不好，有心肌缺血、心动过速，还有高血压，这些病前前后后加起来呀、啊，能有小半辈子了。尤其是我这个高血压，困扰我的时间最长。刚开始的时候吧，我也没把它当回事儿，我总想呀、啊，这种病人挺多的，也没见有啥事儿，所以我也一直没有吃过药。但是过了没多久，我就感觉我这个头啊总是疼，还迷迷糊糊的不清醒，脸吧还老是发烧。老伴嘛就不放心，说我这两天这脸怎么这么红，是不是生病了？然后就带我到卫生所呀去看了一下。这仪器啊给我惊出一身冷汗来。两天我的那个高压呀180，低压都105了。大夫都警告我了，说血压要是再控制不好呀，可容易脑出血了。所以啊，这回我不敢不吃药了，就这么地开始坚持用药，用过硝苯地平、阿贝沙坦，还用过那个佩他勒克。哎呀，吃过很多药了，都是吃了药之后呢，血压能下去，但是过了点儿呢，那血压还照常上来，心啊老觉得是扑通扑通的。这就不行了，控制的不好呗。而且我平时吧就容易那个觉得胸口闷，觉得气短，浑身没劲儿。这回我就更注意了，那速效救心丸呀我都不敢离身了，每天都是掐着点吃药。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腰还不好，右边腰椎间盘突出挺厉害的，三天两头的犯病，动不动嘛就得吃止疼药。有一回犯病啊特别厉害，我这后腰呀、啊、就像有很多根针在抓我似的，疼的都不行了，根本就起不来床，挣扎半天呀、啊、也没动的地方。实际上那手机啊离我只有20米，但我就是够不着呀。那时候家里也没有人，我就在炕上躺了能有大半天，水也喝不着，也不能下地做饭，一直到晚上家里人回来了，我这才喝上碗水，吃了点饭。
0: 你看看多困难呐、啊、是不是、啊嗯、
2: 可不是吗胡老，我这个病啊都可把我折磨死了，不犯病的时候像个好人似的，一犯病那简直就是觉得生不如死的。我什么活呀、啊、在家里都干不了，也不能出门、生活一点质量都没有，日子吧过得可痛苦了。要不是听见您的讲座，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这个胡家老高呀真是救了我。我刚开始吧其实没吃过胡家老高，因为那医院开的那药呀我是定时定量的吃，但是一直效果都不太明显。我听你节目的时候我正上着火呢，那一堆药盒子马上就吃空了，再这样吃下去药我估计效果也是一样。结果我听节目里有的患者给你打电话说自己现在身体好多了，我就有点动心了，我就把我们全家人呀、啊、都叫过来跟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啊先订上20盒试试，好用了就再多买，不好用就不吃了。哎呀，结果吃的这胡家老高呀还真没让我失望，吃了不到3天我这个血压呀就下来了，原来吃了降压药血压能降到150，低压就是90左右，没过2个小时血压就慢慢的反弹了。所以一天老得掐着点吃药，没想到这才刚吃胡椒老高没几天，我这血压呀就慢慢的稳住了，不反弹了。
0: 看看好、
2: 哎呀真是太好了。也就是吃了有1个星期左右吧，我这个腰呀犯病的次数也少了。原来就是1个星期啊得犯上个3次吧。结果吃了胡家老高这段时间呢，我的腰就疼了一回，而且疼的没那么严重了，也能忍了、
0: 嗯、
2: 对。再一个就是我这胸也不闷了， 也能长出气儿了，就像我身上原来压了很多那个东西一样，现在一个一个都给拿掉了一样，特别轻松。
0: 嗯嗯嗯，这些症状都减轻了，给您解决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太好了，
2: 可不是吗？
0: 说明胡椒老膏有真功实效，而且效果非常突出，是吧？啊，
2: 对。我吃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的血压已经保持在130左右了，我就试着把降压药一点一点的撤掉。到了一个半月的时候，我就不吃降压药了，血压都保持的特别好，这脑袋也不晕了，脸也没有再红过，还感觉自己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特别有精气神儿。
0: 你看多好。
2: 是
0: 啊。
2: 这吃了两个月的时候，腰椎间盘呢就已经好了，没有犯过病了。也不用成天躺着了，日子呀就觉得过得特别轻松。
0: 嗯，
2: 我一看，嗯，胡家这个老膏快不够了，就马上就打电话订购了。我现在已经用这个胡家老膏接近4个月的时间了。
0: 哦。
2: 我的身体现在啥问题都没有了，我也能洗衣服，也能做饭，打理菜园子。哎呀，胡老师，真的特别感谢你给我带来了这么好的胡家老膏。让我能有现在的生活，我代表我们全家呀，向你表示感谢，希望你的日子也能越来越好。
0: 嗯嗯嗯，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胡椒老膏它必然的这个效果。不管是骨关节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啊，还是心脏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为什么能够这样呢？这是胡椒老膏的一个本源疗法所起的这作用啊，您说对吧？啊，
2: 是的。
0: 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那么我们用了胡椒老膏，一个一个的把这些病都去除了，这不是您的幸福吗？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2: 好的。谢谢，
0: 越用越好的，
2: 谢谢老师。
0: 啊，您会得到完美的这个健康状态，这也是您的福分，您说对吧？好，恭喜您啊！
2: 哎，好的，谢谢。
0: 哎，有什么问题啊，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
2: 好的，
0: 哎、
2: 好的，行。
0: 好，
2: 好，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让您做一位健康的长寿老人呐、啊。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胡椒老膏的作用，您说对不对？好，就这样吧。
2: 对
0: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谈到这儿啊，有什么问题啊，多来联系吧，好吧？哎，
2: 好的，好的，好的，嗯，
0: 好，就这样，好，再见，老朋友啊。
2: 哎，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3: 哎，我是山东淄博的听众，我叫胡丽红，我今年57了，我听您的时间也挺长时间了，从您的节目中真是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懂了很多道理，哎呀，挺感谢您的，胡老师。
0: 好，别客气，这是您非常幸运的，来遇到了咱们的胡家老高了，是吧？
3: 哎，对对对。那我跟你说说我吃胡家老膏的收获吧，胡老师。
0: 哎，好的，那您请讲。
3: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啊，我呢有糖尿病，偏头疼、还有囊肿。我这个糖尿病啊已经有27年了。现在是每天靠打胰岛素活着。我没用上那个胡家老膏之前的空腹血糖是在18左右啊。饭后2小时的血糖是13-16之间。
0: 啊，够高了啊。
3: 嗯，对呀、啊。

0: 20多年的糖尿病哈，哎呀，我总觉得身上没劲儿、
1: 嗯，
0: 也不愿出门，嗯，家务活嗯也干不了，
1: 嗯，
0: 而且吃饭也感觉没有食欲，
1: 哎、
0: 嗯，嗯，老师，我那时候上班都是骑自行车呀、
1: 啊，
0: 哎呀，十几分钟的路啊，我都得停下来歇一歇再走，要不然就骑不动，
1: 嗯。嗯
0: 哎，我自从接触了老师啊，我吃了您这个胡椒老糕以后啊，就觉得身体的变化非常大。
1: 啊、你看看，哎。
0: 嗯，我吃药的时间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是吃了12天的时候啊，就觉得这身上有劲了，哎，
1: 嗯，
0: 不老是想躺着了，
1: 嗯，
0: 还能干点家务活什么的。我这胡椒老糕吃了24天之后啊，就觉得爱吃饭了。
1: 啊。
0: 哎。就觉得到点就觉得饿，
1: 嗯，
0: 原来是没有食欲，到点也不知道饿、
1: 啊，
0: 哎呀，就这回就好了。
1: 你看看啊，已经逐渐走向恢复正常的这种状况了，是吧？太好了啊！
0: 啊，嗯，胡椒老糕啊，我这是我记得是用到3个月后吧，这个血糖就降下来了。
1: 啊
0: 嗯，这个空腹血糖从原来的十八个降到了5-7左右。
1: 嗯嗯
0: 嗯。餐后血糖啊，从原来的13到16降到了7-9之间。
1: 嗯嗯嗯嗯。
0: 啊，
1: 哎、啊，
0: 就是在这个过程呢，我还减掉了那个胰岛素的用量。原来呢，我是一天打37个单位，后来一天打33个单位了。
1: 嗯嗯嗯。
0: 哦，我这用了这个胡椒老糕，这不半年左右的时候，我就把这个胰岛素的用量又减了，现在只有25个单位。
1: 嗯、你看多好啊！
0: 嗯，
1: 这个减了胰岛素的量，不仅省了钱，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啊，这个胰岛素的合并症不会再发生了啊，这是太好的了啊！
0: 哎，对呀、啊，哎，这血糖啊也还挺平稳呢、
1: 嗯。
0: 我自从吃了这个胡椒老糕以后，就是原来老发生低血糖的毛病吧，就再也没有发生过。
1: 嗯。
0: 哎，我特别高兴。
1: 嗯。过去是用了这个药以后，一会儿血糖上升，一会儿血糖突然又降低了，又变成低血糖了，很难掌握。
0: 哎、
1: 咱们用了胡椒老糕以后呢？它是整体的来调节，这太好了、
0: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胡老师，我除了这个糖尿病吧，还有20多年的一个偏头疼，也经常犯、
1: 哦、
0: 尤其是右边，哎呀，发起来的时候啊，这右边这个太阳穴都像要胀开一样、
1: 啊、
0: 突突跳，我得赶紧吃止疼片。
1: 嗯，
0: 有时候吃点药就能缓解了，但要是再厉害了，吃止疼药就不管事了。顶不住就上，就得赶紧跑医院去输液去、
1: 嗯，
0: 一回啊得输个5-7天的。
1: 嗯，你看看多麻烦 啊！
0: 吃了这个胡椒老糕，这个20多天以后，这个偏头疼的次数就少了。
1: 嗯
0: 犯的没那么频繁了，就过了1个月，
1: 嗯、
0: 就是疼起来也感觉不那么厉害了。吃上片止疼药啊，就能顶住了，也不用去输液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这不1个多月以后，直到现在。哎，我这个头疼的毛病没犯呢，
1: 你看看、
0: 哎、
1: 多好。
0: 再有一个就是我那个囊肿吧，哈，我去年10月份去检查身体
1: 啊，
0: 才发现这个肝囊肿是1.42×1.21厘米，
1: 嗯，
0: 还有一个肾啊，哈，肾上还有一个，是1.63×1.44厘米。
1: 你看看，嗯，
0: 哦，你我这个小肚子、啊、还整天冰凉冰凉的，尾巴盖呢也不很舒服。老觉得酸溜溜的疼，我那以前的时候我就贴上点膏药好受一点，大夫跟我说这囊肿啊也不是瘤子，要是不疼不痒的哈就没啥事儿，就是我自己吧就感觉身体里长了点东西吧，有点膈应，再加上这个身上这些症状嘛，就哎呀担心这担心那的，总上火，结果吃了这个胡椒老糕以后啊，这就觉得哎呀慢慢的好了吧，就觉得这个火慢慢的就没那么厉害了，就散了，平静了，就是觉得
1: 啊，症状
0: 因为啥呢？因为我用上这胡椒老糕，就觉得心里有底气了。
1: 就是啊。
0: 嗯，我天天吃这么好的药，这身体肯定能越来越好啊，所以就有底气了。
1: 啊。
0: 我这不我上个

0: 星期我去检查了，做完检查，哎，这个肝囊肿没有了。
1: 你看看，
0: 哎，对呀，哎，就是那个肾上那个囊肿啊，也剩了不点点了。
1: 嗯。
0: 大夫说，剩了这不点啊，要是不仔细看，还根本发现不了。
1: 嗯嗯嗯。
0: 哎呀，当时啊，我就觉得，哎呀，我笑得我合不拢嘴啊，就是太高兴了。这胡家老公，我真是选对了。
1: 哈哈，没错啊，事实证明了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些个症状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
0: 对，
1: 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而且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咱们这个药物，您刚才说的这几个病的这个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其他的老年病也会得到很好的治疗，为什么呢？啊，就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也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所以这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这个健康的情况，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哎呀，是，哎呀，真是太谢谢您了，侯老师，解决了我的大问题了，就解决了我身上的一切痛苦，真是太谢谢您了哈。
1: 好，别感谢我，一句话，您还是感谢我们胡家老膏这个膏方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呀，是，
1: 坚持用吧。会得到更好的结果，那是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老朋友。
0: 是我那个再有什么好消息啊，我再跟你汇报哈，胡老。
1: 哎，好的，
0: 谢谢你啊。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哎，
1: 有什么问题找我，或者呢，您可以给我学生打电话，有什么问题跟他们咨询，他们会对您有很大的帮助的，好不好，老朋友？
0: 好的。那谢谢胡老师。
1: 好，就这样。
0: 哎，再见。
1: 哎，好，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啊。
1: 啊。
3: 哎呀，胡老师啊，这电话不容易啊，可算接通了。我是既高兴又激动啊。我是河北张家口的患者。我呢，哎，用了您的胡家老膏啊，那是真受益了呀。不光我自己受益了，我全家人都跟着受益。可以这么说吧，您救了我这一家子人呀，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1: 好，你别客气，主要这是对咱们的缘分呢，您说对不对啊？啊，
3: 是啊，就有这种缘分，我才能得救。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说。
1: 哎，好的。
3: 我原先得高血压了，十好几年了。
1: 嗯，
3: 这些年吃的降压药啊，几乎就是几个月或者半年，最多半年你就得换，不换就没作用了。哎呀。因为我这血压控制不住，它不理想啊。反正这么多年换来换去，降压药也一直在吃。就像那些咱现在说的，又分什么长效的、短效的，还有中药、西药都吃过，但是吃了也不行啊。反正就是你吃着吃着，过一段时间。它就不管事儿了，
1: 不起作用，而且这些药的毒副作用也是非常大的，是不是啊？哎，
3: 是啊，你就算是好一点的情况，高压啊能控制在130-140，但是低压呢，太顽固了，高，总是90-100，有时候不知道咋回事，咱也不懂，我这高压呀、都能高到170-180，
1: 你看够高、
3: 低压。 关键低压100、110呀，降不下来。你说你看看这得多危险呀！我就担心我这血压。
1: 对于咱们心脑血管病，它牵扯的是特别大的，啊，非常容易出问题的，是不是？哎。
3: 但是胡老啊，我自从我用上胡老师您讲的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慢慢的我发现我没有这种担心了。因为啥呢？我这血压比原先那可平稳多了。我现在用胡家老膏有7个来月的时间了。就是刚用，我记得就头一个礼拜的时候吧，我这血压就比原先平稳多了，没有那种忽高忽低的情况了，稳定下来了啊。到后来我看这个效果这么好，我就把原先吃的那些降压药我都停了，不吃了，不吃了，我测血压就更轻了，我害怕呀，但是每次测血压都非常非常的好。没波动，挺好。
1: 效果非常稳定，是吧？
3: 稳定。现在别的不说，我这个血压呀，高压就保持在130左右，反正吧，没超过140去。低压呀，一般都是80多，没超过85去。
1: 这都是正常范围了啊。
3: 是啊，现在就是身体好多了。别的不说，这脑袋不昏昏沉沉的了，清亮了。人都说，我现在一出去都说我精神了。哎呀，这精气神有了现在。
1: 大家看着就看得出来，咱们这个体力和精神状态是不是？太好了。
3: 是啊，这个胡老师啊，还有就啥呀？我原来我得过脑梗啊，没用咱那个胡家老膏之前。就我这个左边的手啊，胳膊啊，就觉得是麻的，发麻发木，还有那个小手指头，感觉发僵啊，我握东西不行，老掉啊，还有就是这个腿发沉呐、就感觉好像绑了那个铁块和铅球似的，就那种感觉，走几步就感觉累，就这个情况都有2年多了。
1: 脑中枢受到梗塞以后，那全身的各个部位的动作肯定是不好的。
3: 是啊，哎呀，就从我吃了胡家老膏之后啊，一点一点的，全身上下都感觉到有了明显的改善了。用了10来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腿呀、不像原来那么沉了，有劲儿了。然后出现啥了？身上开始冒汗，出汗。那汗呀不一般呢，黏糊糊的，就是洗完澡他还感觉黏呢。可是出了几天汗以后啊，我就感觉这身体一下子就轻松很多了呀。
1: 你看看，
3: 这不后来挺有信心的，用到1个来月的时候，我这胳膊感觉不到麻了，手干点啥灵活了，拿东西不掉了，而且呀、我这腿有了劲儿之后吧，我每天我都出去走走转转，来回我能走个3-4公里呀、都没感觉怎么累。
1: 你看看，
3: 一想、
1: 体能的功能恢复是特别大的，太好了、这对咱们脑梗塞的病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也是一种好的表现，对吧？好，太好了。
3: 那比原来强太多了。现在这胡家老膏，我吃了7个多月。身体已经非常好了。自从我得了脑梗之后，我老伴儿整天围着我转，啥也干不了，就是专门伺候我吃啊喝呀啥的。有时候我这病严重了，这孩子还因为我还得请假回家，耽误工作了。现在你看多好，我自己能照顾自己，我老伴儿也轻松了。孩子啊、也能正常工作了，
1: 太好了，
3: 外边放心了。
1: 一人有病全家乱啊，病好了以后那就全家安宁了，这是一个最大的转变，也是一种幸福的这种结果呀，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啊？
3: 哎呀，那真是呗，我刚才都说了，胡老师，您这不是救了我一个人呀，那是救了一个家庭啊。这个减轻我家人的负担是一方面， 还让我老伴儿也减轻了疾病的折磨。嗯、因为啥呀？我老伴儿他身体也不好，他风湿病、
1: 啊，
3: 特别一变天了或者一到秋冬季呀、啊，他那腿就疼得受不了，他疼得晚上都睡不着觉啊。
1: 嗯。
3: 哎呀，刚开始吃这个胡家老糕，我就想让他跟我一块儿吃吧，还舍不得吃呢，说这药太少了，都买不着。那就可着我这个病重的先吃，哎，等我好了他再吃。这不后来有一回我们挺幸运，我一堆买了挺多的胡家老糕，这回呀、
1: 啊、
3: 我老伴儿才肯跟我一起吃的呀。
1: 啊，
3: 他的用的时间不长，才用两三个月吧，但效果真挺好啊。现在别的不说，他晚上睡觉腿都不疼了，能踏踏实实睡了，脸上呢也有光了。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啊！虽然说他现在还没完全恢复好，但是啊，我都能想到，早晚有一天，我和我老伴儿都健健康康的，
1: 嗯，
3: 也能一起出去旅游
1: 的。嗯，
3: 对，嗯，老了嘛，到处走走，就这想法，要是搁以前，我想都不敢想，根本就不可能。
1: 没有那种信心。
3: 是，但是现在就变过来了，用了胡家老高之后。我和我老伴身体越来越好，我就觉得出去旅游他也不是什么难事了，这都得谢谢您啊，胡老。您把胡家老糕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就因为这个才让我们真正摆脱疾病的痛苦，从心里特别感谢您啊。
1: 这是您夫妇老两位的这种幸运呢、啊、用了胡家老糕选择了他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就是咱们胡家老糕的这个回归本源的疗法啊，它不仅能够解决您心脑血管病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它对于其他的疾病都能够同时得到治疗的，这是难能可贵的啊！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胡家老糕治疗疾病，它是最根本的治疗，而且是持久的治疗效果，这是它难能可贵的啊，老朋友，
3: 嗯，
1: 用吧，坚持用
3: 是
1: 啊，
3: 嗯，肯定有坚持，我这也有信心，跟您这个通话了，我心里更痛快了，谢谢您，
1: 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3: 哎，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心连心，永
4: 远。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

0: 刘兰芳播讲。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上文书说道，胡彦庆到破瓦寒窑里去讨饭，巧遇分别六年的母亲王金莲。王金莲认识儿子，可儿子却不敢认妈，因为王金莲这几年变化太大了。当初王金莲是有钱人家漂亮的小媳妇，20多岁，现在看去能有40-50岁的乞丐婆。王金莲哭得跟泪人一样，庆儿啊，我是你妈呀。说着他从怀里掏六掏，掏出小包来，包个里三层外三层，把它打开之后，从里边拿出一样东西。孩子，你看这块佩玉是你爹留给我的，这上边有你爹的名字，有他生辰八字，他说九月后你们父子相见，全凭这块佩玉给你。胡彦庆接过来仔细看，这块佩玉很古朴，这个玉石的料非常好。他又仔细看看，看看老人的眼神，举手投足，娘，扑通就跪下了，眼泪哗哗地流下来。娘啊，我对不起你老啊，我们母子在一起9年，都是姐弟相称，我不叫娘，好容易相认之后又分手，6年孩儿太不孝了，你打我吧，你打我2下，我心里好受啊。娘，王金莲伏下身子抱住孩子脑袋哭了起来，6年的苦水什么时候哭干呢？胡彦庆赶紧把娘搀起来，叫她坐在干草上擦干眼泪。娘，这回咱们娘儿俩再也不分手了，我到哪儿去就把您带到哪儿，您是苦去甜来。哎，对，娘啊，就盼这一天了，从打跟你爹结婚那天起就没有省一天心呐，日夜为他提心吊胆，怕官府抓他，成亲半年走了，一去16年，音信皆无，把你还丢了。娘，真不想活了，几次要死，可是我舍不得你呀。娘，这6年你怎么过来的？王金莲就把以往经过说了一遍。胡延庆9岁上京城上坟，王金莲着急呀，怕孩子有危险，整天泪水洗面，非要找儿子不可。老员外王天成不让去。

王金莲要死要活的，没办法疼闺女啊。好吧，你去吧，告诉老家人王毅，你呀、啊、给牵着毛驴儿，多带点钱和衣服，领到京城啊转一圈，我估计也找不着。反正大王庄离京城才60里，去一趟用不了3-4天，他看不见也就回来了。王毅背着包裹，牵着毛驴儿，王金莲长这么大头一次离开家呀，俩人上路。按说这条道啊很太平，可就没想到走出40多里地的地方有贼了。出了伙强人，抢走了毛驴儿，来抢包裹，王毅不给，两下一撕了，这贼人一脚踢在王毅的小腹上，当时绝气身亡。王金莲这个哭啊，三环首饰全抢尽了，还好给衣服留下了。过往行人一看，别光哭了，快埋起来吧，大伙帮忙把王毅埋了起来。王金莲溺死，我赶快回家，回家跟我爹说一声啊，再重新把老人呢安葬起来。你想啊，古代女子都缠足3寸金莲，穿的又挺阔，长得又貌美，你说她街上一走，这些坏小子能放过她吗？嬉皮笑脸的围前围后，一天也走不了几里地儿啊。王金莲难坏了，没等到大王庄，有个老人告诉他不要上大王庄了。庞文的两个儿子火烧大王庄，王天成一家全都葬身火海，对王金莲打击太大了，哭天喊地，一点用没有，别回去了。怎么办？回京城找儿子。没等到京城，那过往行人呐都说这个小胡延庆在京城杀死温军，据说逃出来了，也有说在大王庄烧死的。京城又不能去，上哪儿去？找我丈夫去。我丈夫临走的时候说是到幽州去借兵。对，去幽州。幽州在哪儿？他不知道，他只知道在北边，很远很远，千里迢迢，分文皆无，怎么找去？把外边穿的值钱衣服啊卖，换上粗布衣服，脸用锅底灰抹上，头发披散开，装疯卖傻往北走。你想得多难呐、啊、讨吃要吃，餐风宿露，开始还想儿子啊父亲呐、啊、哥哥呀丈夫啊，后来呀、啊、脑子就木了，谁也不想了。就合计啊，只要得不到呼延庆的信儿，我就等着，要是呼延庆有3长2短的，我就不活了。光阴似箭，6年，就在1年前，他就来在这个破瓦寒窑。这个地方肃静，虽然讨饭走得远点，没人惹没人闹，想不到今天在这儿母子见面，是悲喜交加。儿啊，这几年你上哪儿去了？胡延庆把自己三闹京城的事儿简单的说了一遍。哟，把王金莲吓得心砰砰直跳啊，孩子这可太危险了。娘，我不好好的吗？娘啊，你收拾收拾，咱娘俩走，离开这地方。哎哟，你饿了吧？还没吃饭呢，来来快吃，凉了，我给你热热啊。又放到火上，咕嘟咕嘟，一会儿热开了。胡延庆一看，这里边竟什么呢？你想啊，要饭的人，要饭要好的，一块馒头，一块饼子，稀饭，剩菜，红红绿绿的。你还别说，这一开锅呀，香气扑鼻。平时胡延庆常下饭馆，吃什么也觉得没有这个东西香。他赶紧端过来，娘，那我吃了啊，再粥起来。胡延庆食量大呀，也不怕热，吹了吹，咕嘟咕嘟嘟嘟，半罐子下去了，生一口想起来，哎，娘啊，你还没吃呢吧？哎，娘吃过了，早晨吃完了，这是热热怕酸了，留明天吃的，你都吃了吧？其实王金莲昨天晚上吃饭，到现在滴水没进，看见儿子了，乐的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胡延庆把东西都吃下去了。娘，走吧，别去，我收拾收拾，把东西都拿着。啊，这有啥玩意儿啊？哎，破家值万贯。哦，还万贯呢？你来一。

0: 值，别要了，不行。就看老太太忙忙活活的，这边用麻绳捆了一捆什么呢，破肉套破棉被，这边弄个篮子，篮子没有帘了，用绳子绑着，里边黄瓷瓦罐、打狗灶条、两双筷子，还那个破砂锅，拎着来到了外边。咱们怎么走啊？娘，你看那有匹马，把东西放到马上。王金莲一看呢，这东西是不能要，那是大户人家的小姐，明白？这匹马，呵，那个毛跟黑缎子一样，鞍颤交环，一概巨新，旁边挂着枪。再看看儿子，浑身上下穿的是丝绸果缎的衣服，一表堂堂。瞧瞧自己这身儿，再看看黄瓷瓦罐、打狗灶条，哎呀，这东西是不能要了。青儿啊，娘也没法跟你走，你说你这匹马要拖着我多难看呢，走到哪儿也叫人笑话呢，哪弄个要饭的老婆子呀。娘，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您是我娘，穿什么我都不嫌难看。咱们到前面庄子，我给你买身衣服，东西不要就不要了。哎哎哎，那好，那来，我扶您上马。哎呦，这么高的马娘也上不去，我周你过来过来，来来来，勉强把他娘周到马上，还把王金莲吓坏了。哎呦，这不能摔着，娘您骑着，我牵着，我扶着您，您放心，摔不着，咱慢点走啊。驾，好嘛，像油滑逛井一样。胡延庆着急了，咱娘俩这么走啊，什么年头能到七平山呢？还一波人在那等我呢，孟强焦玉上哪儿去了？不行，娘啊，咱们走得太慢了。哎呦，这还慢呢，比我在部下走快多了。哎呀，娘啊，我有事，这么办，咱娘俩骑一匹马，我叫他快点走，你别害怕，我呀搂着您，你把眼睛闭上，咱们赶快找个镇子给您洗洗涮涮，吃点东西，咱们好到七平山去。哎哎哎，儿啊，你怎么说都好，上来吧。把汪金莲往前挪一挪，胡延庆认凳上马，用袋子把娘划在身上。娘，把眼睛闭上，趴下，闭上眼睛啊，走了啊。磕膝盖一碰，飞虎战，驾这匹马，这一跑，汪金莲快要吓死了。这一点的，他这汗呐，哗哗往下直流啊。怎么，他没吃东西啊？身子发虚啊，儿啊，不行了，我要摔下去。一看前边有个村庄，胡延庆这才带住缰绳，吁，娘别动，我先下去啊。下了马，绳带都解开了，把娘扶起来。王金莲靠在大树呢，光喘气儿了。孩子，我心里发慌，我得吃点东西。行，那咱们一块儿进村吧，我可不去，我怕给你丢人。娘在这儿坐着，你去买点吃的了。我在这儿吃，咱们再走也好，不过我怕您在这出事儿啊。有啥怕的，娘浑身上下不值一文钱，又是这么大岁满脸褶子老太婆，谁能把我怎么的？你去吧，娘哪都不动。哎，好。胡延庆上马进了村子，没有多钱呢，那钱呢都在焦玉手，只有散碎银子，不过买两件粗布衣服这还都有，买个骨头簪子，粗布的衣服，又买了一包子，什么包子、饼、肉，用油绸子包好回来了。娘，都给您拿来了。王金莲好几年也没吃到这么好的东西了，又饿了，拿起包子就吃啊。胡延庆也吃，娘俩吃完了，渴了。哎呦，我得喝点水，您等着，我到村子里给您弄热水去。用不着，娘喝好几年的河沟水了，河沟水就行，弄点河沟水，咕噜也喝下去了，衣服也换上了，头发梳了梳。嗯，你还真别说，人是衣服，马是鞍，这回能年轻十年。娘，上马走。俩人这才进了村子，找一家小罩雷店住下，小屋不大，叫娘来屋里睡一宿，明天好启程。他娘说好，这么办，孩子，我别耽误你，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给你误事，娘不误事，我应该尽孝。不过娘俩唠着唠着，胡延庆心里有事坐不住了， 您在这坐着，我出去溜达溜达。他出去转一圈，天黑的时候回来了。坏了，王金莲病了。怎么，好几年不见油水，突然吃这么多包子和肉，再喝点凉水，急性胃肠炎。哎呦，把个老人折腾的了，一会儿也在屋里坐不住啊。胡延庆又给买药，买药像熬药，这是汤药熬药喝药，整折腾一宿，天光放亮，王金莲稍微安静一些。胡延庆闲着没事，他溜溜达达的就出了村子，前边是密树松林。他刚到村口，就听林中有人高喊：呸，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牙甭半个说不字，一斧子一个，管杀不管埋。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嗯，胡延庆心里觉得可笑，还有接我的，我还没接你呢，我谁？出来，你把东西留下。嗯，胡延庆听着耳熟。哦，孟强、焦玉，出来。哎，大哥，一看是孟强、焦玉，不是你们俩怎么接到啊？跟你闹着玩呗。哥哥呀，我们太想你了，你上哪儿去了？嗯，怎么找不着你啊？我们叫那伙人先走了，我们在这等着找你，转了半天也没有，刚才看见你不着急不着慌那个村子里晃荡出来了，你干啥呢？胡延庆把自己见着娘的事由头至尾说了一遍，俩乐坏了。哦，咱蒙娘在村里，那咱得见见。就这么，胡延庆领着两人来到店旁，孟强、焦玉见着王金莲扑通就跪下了。娘哎，儿子给你磕头了，
1: 儿子给你磕头了。
0: 哟，老太太就爱听这句话，有叫娘的，快起来，你们谁呀？我叫孟强，我叫焦玉，我大哥胡延庆就住在我们那二胡庄呢。王金莲都知道了，拉住两孩子左看右看，看不够啊，娘走啊，咱们上七平山去。孩子，娘昨天晚上有病了，走不了。哟，小孟强一想，是啊，你说我们打仗上七平山，将来不得把老人吓死啊。
1: 大哥呀，咱不能带着老娘走，干脆把咱娘啊送二虎庄得了。不好吧，那又给你们添麻烦。
0: 这叫啥话呀，咱不是一家人吗？
1: 焦玉说对，我娘正闷得慌的，也没个做伙伴的，把这个娘送到二虎庄交给那个娘，两个娘在一块儿多好啊。
0: 跟王金莲一说，王金莲也乐意。
1: 好孩子，要这么说我就到二虎庄去。简短结束，哥三个就把王金莲送到二虎庄，转身回来直奔七平山。一共走了十天，这一天只见前边山连山，山套山，邻里相连，不到什么地方，胡延庆哥仨催马刚打山前过，就听前边杀声震耳，号角成鸣，三人循声而至，到近前闪目这么一瞧啊，可不是吗，有两个人正在交手，一个是年轻的小伙子，最多有十二三岁，个子可挺高，细高，也长得漂亮，像人娃娃一样，白白的脸儿，重眉大眼睛，头戴束发紫金冠，上插织金铃，身穿粉绫色箭袖花袍，胸勒狮子畔，外罩粉绫色斗篷，粉绫色的中衣足蹬花头战靴，手拿一杆方天画戟，嘿，就他往那块儿一站，就好像三国的吕奉先在世，就是小了点儿。和谁打呢？有一个中年人，大约三十几岁，面薄如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海口，海下一步默然，头戴宝蓝色的纱巾，身穿宝蓝色的箭袖花袍，胸勒狮子畔，外罩宝蓝色的战袍，手里一杆楚白亮银枪，胯下伯龙驹。这俩人在一起啊，像爷俩一样，长得都好，不知道为什么打起来了。在靠山根呢，有200名喽啰兵，手拿斩马刀，双手带在助威，杀呀拿呀，嘟嘟嘟，给谁助威不知道，因为胡延庆不知这两人呢，哪伙是山上的，哪伙是外来。

0: 强教你这么一看。
1: 好，打得热闹，我说咱也上。
0: 你干啥去？
1: 打去呗。
0: 你帮谁？
1: 管那谁呢，他热闹啊。去去去，倒不知道谁对谁不对，帮什么忙瞧着吧。就看两匹马马打盘旋，打打打打打打打得非常激烈，枪戟相加，叮当直响啊。这个小孩啊能耐不小，尤其是几招出的特别狠，竟往致命地方扎。但是看出来了功夫浅，那个中年人呢，这杆枪施展开，花纳崩砸压，刺条盖打扎，到了火候了，功夫倒带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不往致命地方扎，只是你躲躲闪闪，搏来搏去，怕伤着这个小孩儿。这小孩越扎不着人家，越喊：“嘿，那个该死的人！”唰唰来回折腾。这个中年人好像低低声音在说什么，也听不明白。打着打着，就听着嘎啷一声，方天画杆戟的戟月子把那个中年人的枪尖给挂住了。方天画杆戟呀，是枪形，前面是个枪尖，两旁边有这么两个月牙，有个横梁，这月牙呢都带刃，可以伤人。那个枪尖就夹在这几月子这块儿，小伙子把手一压，把枪尖给拧住了，嘿，往回躲。再看这中年人呢，稳稳当当往这一坐，不动弹。可是躲几躲没躲开，两个人就在这较上劲儿了。这马呀啊，来回转。胡延庆一想，这可得有拉架的，别打了，我问问因为什么，我给帮个忙。想到这，催动乌骓马来到切近，朋友别打了，有什么话好说。抬腿得胜钩扭船，摘下大枪，丈八蛇矛枪，双手端平了，来到切近，照定这画杆戟和大枪当劲儿，咔嘡啷的一声就给崩开了。这一分开呀、啊，再看两匹马踏踏踏踏倒退多少步啊，两个人差点都从马上摔下去，特别那小胖孩呀，咦，谁？胡延庆说，我。
2: 你是干什么的
1: 啊？
0: 你跟他一伙的，是贼。
1: 好小子，差点你把我摔着，我要你命。嗨，他扎来了。胡延庆说，你这是干什么？你怎么打拉架呢？你讲理不？我讲什么理？你们是贼就是贼，贼就是贼。这还怎么回事呢？胡延庆没办法，摆兵刃接驾相还，三转两转。胡延庆的意思，我给你点厉害，你老实了，我再慢慢解释。没想到啊，枪往下一滑，这个小孩没躲利索，刺啦的一声就把大腿这块给划开了，枪尖扫这么一下子，不深不深，鸭嘴型的枪尖啊就滑下，受不了了，这么长一道血槽。这个小胖孩啊，从小是俯卧里长大，娇惯成性啊，哪家人碰过一个手指头啊，刺啦一下中音一开，一见血疼的啊，把大戟交到我左手。好啊，你们敢打我，我找我老爷找我娘去，一学战马，军兵给我上啊。

0: 带着手我。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深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又和大家见面了。好多天呢，这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啊，我感觉跟大家呀慢慢的都相处成了亲人一样。那这一次呢也是十分荣幸，或者说呀，这一次呢对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讲也是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这个羊胎盘呢它终于有了，而且呀这几天呢陆陆续续的给大家开始投放。就是一个事儿，这个羊胎盘的数量啊实在是有点少。你看啊，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羊胎盘是属于羊内胎精粹版的定制款。大家知道啊，如果说带上优颜诺这三个字儿，那就足以证明一个事儿，就这个东西在外面你是几乎找不到跟它同类的相似的，几乎没有啊。因为只有在我们中心里面，本着一个事儿，就是本着对我们所有的患者负责，让他们有效的这么一个基础上，我们在外面特殊定制的这种传统的药材。可以说呀，除了在我们中心能够用得到，你在外面你即使买也买不着跟我们这个一样的，那它绝对不是一个事儿啊。那如果说你在外面见过羊胎盘，或者说买过羊胎盘的，那只能是羊生产下来的那种落地胎，在我们这里我们是不用的，因为我们这个用就用最好的，用就用最顶尖的，我们用就用那种患者吃了之后最快达到身体康复的 这么好药材在我们中心里才可以。为什么说我以前呢一直常说一句话，我说在我们中心里就做到两点，这两点就是我们金字招牌。第一个，只要你不是在疾病的发病期，那除了这个阶段你来我们中心住院，我们保证来这儿了死不了。这就是我们有先进的急救设备设施和人员，同时啊我们又离着大医院比较近，24小时的这个监控，你身上有任何一点的风吹草动我们马上就知道啊。这是第一个，就是想死死不了。第二个，只要是你身上这个病不是疾病发症期，那在我们中心里面一定有办法让你这个情况得以减轻和好转。这不是空口说白话，也不是坐在这吹牛啊，这是我们这30来年下来之后在我们中心成为了一个习惯。也换句话来讲，这就是在我们中心住过院的这些人心里面的一个认知，就这个慢病康复中心啊，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那就源于什么？源于我们好药材，源于我们找到了好的治疗方法。那你看这个羊胎盘呢，就是我们中心里面所有来治病的老人家他必用的这么一个好药，来之不易。第二个呀，就这个东西啊是外面没有，咱们算是一个珍惜的东西。同时啊，咱们这一次呢真的要感谢我们西藏球本，因为人家给提供了这么1000盒的这么个机会啊。我再说一遍啊，这个政策给大家说一说，今天说一遍明天说一遍，这个事儿就彻底结束了，以后不会再提了，因为也拿不到了。在我们中心里面用

原价是790块钱一盒啊，这才半个月的量啊，790一盒，一个月要用两盒，27×14，29×18，你看这是不是1580两盒才只够用一个月呀、啊？这价格对普通的工薪家庭来说，那就有点贵了。可能一个月就2000来块钱的工资，你说你吃一个羊奶盘一个月两盒，这就干到了1580了。你说这吃不吃饭了，买不买衣服了呀，对吧？所以啊，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些人他不感觉贵。可是这次啊，有了西藏求本给我们的一个政策扶持，人家呀，这是开了好几次会呀，到最后临近我在节目当中公布这个价格，人家给了最终的这么一个政策，我听到了都特别的震惊。给的多少钱呢？今天再说一遍，怕你们没记住啊。599一盒，你订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就等于到了你的手里是599两盒。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史无前例，这个绝无仅有，以后也不会再有。所以人家呀给拿了这么1000盒，这也是孟非老师做了个决定，分5天的时间，每一天投放200盒，这200盒啊，大家算算才100个月。那这种情况下，咱们各位老同志想治病的这些听众，你们就要发扬一下风格了。你呀不要一次性拿太多啊，我建议呢你拿上2盒3盒，你看你拿上2盒，这是1198啊，不到1200。那你看看啊，599两盒，这个599两盒了，这就吃一个月。你拿上2盒，再给你多拿2盒4盒，这不就2个月了吗？你拿3盒，再多给你拿3盒，这就3个月的整量了，对吧？那这3个月的整量也叫一个基础量，对你来讲啊就够用了，是不是？咱们也给别人留点机会。你说要不然一个人说我拿20盒吧，结果又多给你拿20盒，好了，一下子你到手40盒，别人没有了。咱们呢雨露均沾啊，大家都拿一些，这样的话呢，这个东西啊咱们就能够都够得着，这个价格呀也能够买得起。你看你花上个599，这个对工资来讲也花了不少，但是呢咱最起码能够得着，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啊、是不是？所以今天呢再次的跟大家提醒一下，599一盒，买一盒多给一盒，到手2盒啊。你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你看看你是订2盒订3盒还是订几盒，你自己说了算啊。如果你订的太多，我们工作人员可能会给你语言上给你说一说，让你稍微少一点，给别人留个机会。好了，那咱们再接着讲啊，我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了这么多天了，这羊胎盘呢它管什么呢？就4大功能，大不争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昨天说了，无论这个3高也好4高也好，你一定要吃。那无论是心血管不好还是脑血管不好，咱们也一定要吃。你这个3高4高的心血管脑血管的，吃了这个羊胎盘，气机充盈，血液循环正常，血液供应的够用，血带着氧就来了，咱们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得以康复。哎，这是第一，你所有的病你要想治，你记住了，一定是从气血开始。你所有的病出了问题，血都是淤住了，血淤的前提一定是气滞或者是气不够，就是气不足，明白了吗？所以这两个问题啊，那你一定一定的记住了，气血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嘛，一定是先从气上治。哎，那这种情况下羊胎盘就一定要吃。那你听好了，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个羊胎盘是所有的心血管脑血管的患者是必用的啊。那咱们治病呢也一定按照这个顺序来，就是什么呢？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顺序不能乱啊。所以羊胎盘一定是准确治疗，有效治疗，这是从根本上来治疗的这么一个好药。那昨天说心血管脑血管讲3高，那我再说一下啊，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有这个经常失眠的，丢三落四的啊，健忘的，那这一类的患者，我跟大家说好了，你啊这羊胎盘还真就得用，还必须来用。那我给大家说一下失眠这个事儿啊，昨天大概提了，咱们今天着重的说一说这个记忆力和这个健忘。这记忆力和健忘

0: 望啊，有人说这是小毛病，有人说这是大毛病。那孟非老师站在中立的角度来给大家说，您听好了，这年纪大了，这个健忘是个大事儿，这个事儿可能比你失眠的事儿还大，甚至比你心血管脑血管的病问题还大。何以见得啊？我给大家说一说，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你啊上个街买个菜，走着走着见着个熟人，哎呀好久没见呐，格外亲切呀、啊、站在街上你俩聊了10分钟，结果呢等走了，他也走了，你也走了，你脑子里就在想，这人叫啥来的，再想不起来他叫啥名了呢，哎呀走的一道啊就想不起来，回到家里面还跟老伴说呢，老伴你记不记着原先我们在班上我俩关系挺好，有的时候老吃饭，那个时候啊还给我带点咸菜，然后呢还帮过咱忙，叫啥来的，老太太在家里，那不老刘吗，啊，对对对对对，哎呀刚才跟老刘在街上碰着了，这唠了半天就没想起来是谁，你说这么熟啊，这半辈子的好哥们儿就没想起来他叫啥，大家听听这种情况下有没有，我问问大家有没有，你发现年轻人咋没有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为啥就出现在老人家身上，就啥意思，大家听好了，这老百姓经常说一句话呀，说脑袋那根弦儿没搭上，这在医学里面来讲就是你那个神经它没搭上，搭上啥呀，我们这些记忆力啊它是脑子里面存储的，存储着咱们几十年的所见所闻啊，亲戚朋友邻里关系这些事儿你都记得，但是你要把它反映出来的时候，那神经就要传回来，结果咱们这根神经啊它老了，短了，萎缩了，变细了，反应不过来了，哎，这一下就是事儿能想起来，这个人叫啥他就想不起来了，这是啥呀，我告诉大家，你们可别把这个事儿往小了看，这个事儿叫老年痴呆前期啊，那这个事儿再严重了，那就眼前的人都不记得了，甚至啊我跟大家讲啊，再严重严重了之后连家在哪儿都不知道了，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大家有印象的你自己去想一想，你看看啊有没有这类的情况，就是什么呢，在小区门口啊电线杆子上啊见到寻人启事啊，某某某多大年龄，男女，身穿什么衣服，下穿什么裤子，于几月几日不慎走失，提供线索者必有重谢，啥情况，这好好一个大活人怎么走丢了，怎么找不着家了，大家发现啊贴这类的几乎很少，都是那种什么精神病啊什么这个类的很少，我告诉大家精神病的几乎很少贴，为啥，他经常跑丢都习惯了，只有这种偶尔丢了的或者突然第一次丢了的那就急了，那你看现在咱们这社会多好啊，是不是也不会出现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可是这人咋就丢了呢，那这就要从脑袋的神经说起了，这个是一个病，这是一个什么病啊，咱们现在呢国家把这个病啊称呼为什么，在医院里面称呼为功能认知障碍，啥叫功能认知障碍啊，就是功能认知障碍分为轻度功能认知障碍和重度功能认知障碍，那在国外它有个名叫阿尔茨海默症，那咱们老百姓也有个名叫什么，叫老年痴呆，那这老年痴呆痛不痛苦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可能有人就说了，说小孟啊孟非老师啊你竟把这个小事说大了，那我可不是把小事说大了，我告诉大家你是不了解老年痴呆这个病，哎，你是不了解它的发病历程和它的结果，也就换句话来讲事儿没到自己身上咱不知道这个事儿有多大，那你听听孟非老师给你讲一讲啊，那这个老年痴呆也好记忆力减退也好，这阳台板一定一定要用，我给大家说说这个历程啊，说这个人呢老了丢三落四，拿着东西找东西，拿着水瓢找水瓢啊，拿着啥找啥的事儿，这经常能够见到，这个呀就一走一过就过去了无所谓，这个无伤大雅，有的时候真是小小的忘了，年轻人呢就说他丢三落四了就无所谓了，但是如果是在老人家身上出现这种事儿，你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了，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 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
0: 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人呢，年龄大的少，平均寿命低啊，所以见到这种事儿就叫啥？就叫老糊涂。哎，就叫老糊涂就过去了。那实际上这个病啊，是国外有一个人研究出来的。那么他是怎么回事呢？他就发现了一个女人呢，这个女人呢就出现了认知方面的障碍，就是经常忘记这个东西叫什么，经常忘记自己是谁，经常忘记家在哪里。那这个大夫啊，就对这个女人呢进行了一个十几二十年的研究。那研究来研究去啊，结果到最后呢，这个女人去世了。这个女人去世了之后啊，她呢就通过家属就说，能不能把这个脑子呀，这个大脑啊，给我做个标本，我研究研究，我研究研究这个病。那实际上呢，这个患者呀，就是按照咱们现在来说，就是老年痴呆了。但是那个时候啊，在西方医学当中，这个病它没有定论，没有名字啊。他把这个病人那个大脑啊，就给拿出来了，到最后做了切片，就发现呢，这个脑部的这个回路啊，和这个淀粉酶的含量啊，异常的高，神经传导基本上都是阻断的。从而啊，他就写了个论文，然后呢，就把这个病就命名了一个词儿，到今天全世界都在这么认，叫什么？叫阿尔茨海默症啊。这个阿尔茨海默症放到中国来就是老年痴呆，也就是说，在西方医学上，这个病是第一次被完全的公布，同时呢，又有了一个几十年的研究观察，还有大脑的切片，这个病啊就正式命名了。那实际上呢，这个国外啊发现了阿尔茨海默症，但是呢一直以来没有对抗或者是扭转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的这个方式和方法。那国外啊就把这个病就命名为不能治好。实际上呢到现在为止，大家仔细听啊，实际上到现在为止，这国外依然没有攻克阿尔茨海默症，就这个老年痴呆。而国外的西方医学甚至已经发生了断言了，就说什么，说如果下一次能够研究出来能够彻底治疗老年痴呆阿尔茨海默症的药，甚至可以拿诺贝尔医学奖。 因为什么呢？因为发现啊，这个人呢有意思，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全身呢上下里外都是由细胞构成的，而我们这个细胞啊，短的可能几个小时就更新了，慢的呢就是几个月。你像我们的黏膜细胞啊，打个比方来说吧，咱们嘴里面如果说吃什么东西把腮帮子咬破了，哎呀，咬出血了，结果你发现没有，咱们老百姓土话讲说这个肉皮啊合。什么叫肉皮合呀？就伤口好得快，结果腮帮子咬破了，上午咬破的，下午拿舌头一舔，哎呀，长好了。这叫啥？这叫肉皮合。实际上就是这一片的细胞啊复制繁殖快啊，黏膜嘛。你看我们人那个黏膜细胞啊，它修复是最快的，哪里呢？口腔黏膜啊，是不是？哎，这些类的黏膜类的地方咱们修复得快，就证明这细胞周期短。然后呢，正常的细胞啊，它也有个生命周期，多少呢？60天啊，到180天，就是3个月到6个月，普通的细胞它就要更新换代一次。那有一些的细胞吧就慢，就像骨关节细胞，为啥骨病治得慢？就是骨头的细胞啊，得要2-3年才能换一次，那你不换新的它就治不好。那人身上有一个最难解决的地方，就是什么？它没法细胞更新换代，就是我们的脑细胞。也就是说我们小孩子啊慢慢长成成人，他脑袋里是多少脑细胞就固定了，他慢慢这个人变大成20多岁30多岁40多岁，他的脑细胞永远就是这么多，他不会多，他只会少。就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人不会变得越来越聪明了，他只能说存储多的一些知识了，他不会变聪明了。而且呢，这些存储量他也会开始忘，这是一个必然的生理过程，每个人都会经历。那在这种情况下，脑细胞是没法更新的，那脑神经预示着也没法更新。这西方医学呀就认为它这个就不好治。而且呢，现在又发现了脑袋里面是各种淀粉酶比较多，那没有酶的参与又解决不了。所以啊，这个国外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尝试，甚至某一些医药公司啊，每一次都投资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金的资金来去研究这个老年痴呆怎么样攻克，发明过相类型同似的药物，吃了之后效果并不理想，没有一个能够逆转。那这是在国外。那有人就说了，那中国呢？那我告诉大家，中国对老年痴呆这个事儿自古以来就有记载，而且呢早就有应对方法。那什么应对方法呢？你看这就提到一个事儿啊，叫上医不治已病治未病。啥意思？就是真正最厉害的医生啊，他不是说治发生的病，是你这个病没发生我就治，那没病呢我就给你治了。那中国历史上不有个故事叫扁鹊见蔡桓公吗？就是我第一次见大王病在肌肤腠理之中啊，你有病了。大王不信，是不是？这是不信的事儿。但是上医就能够看得出来你已经要生病了，一直到病入膏肓了那治不了了，所以说蔡桓公没了，是不是？那中国认为说老年痴呆这个事儿怎么来的呢？一句话就解释得清清楚楚。怎么解释呢？中国人这么讲的，叫肾主骨生髓，髓上冲于脑，脑部故称为髓海。你看啊，就说我们的肾呢生髓，就是骨髓都是从肾生出来的。那国外就搞不懂，说这个骨髓是骨髓，肾是肾，它俩没关系。肾是尿尿的，分泌尿的，这骨髓呢是造血的，神经传导的。所以说外国的西医永远搞不懂中医，就在这儿。哎，那肾主骨，骨头里面生髓。那我问问大家，我一说呀你马上就懂了。你说我们人是不是有个大椎骨啊？就这脊柱啊，这脊柱咱们吃过那个骨架就知道，脊柱里面是不是有骨髓呀？咱们只要肾精充盈，骨髓就充盈。而这骨髓呀，从这个尾椎骨一直往上长，长到哪儿？长到脖子。这骨髓是不是连着脑袋呀？是不是脊柱这一大条椎骨啊，是下面到这个尾椎，上面支撑着脖子脑袋？那这骨髓呀，这个可不是简单的东西。这骨髓里面就有神经啊，为啥椎管狭窄做手术到最后能瘫痪呢？啊，就在这儿。那这个骨髓是往上走的，也就是说人的大脑是连着骨髓的，而这骨髓连到大脑啊，神经就从这个骨髓里面传导就往下走了。这样的情况下形成了一个覆盖全身的神经网络。那脑袋也需要能量营养啊，供血是一方面啊，啊，脑髓液呀，你看这不就出来了吗？是不是？这脑髓液跟骨髓液是连到一起的，所以说你的骨髓越饱满，那你往脑袋上冲的越多，脑袋衰老的就越慢。 那你的骨髓越弱少，那你

0: 脑髓跟着也就少，所以啊，这病因和病程就来了，叫肾主骨生髓上冲于脑，往上，哎，上面冲上去了，冲上去了，你脑袋就一直保持住了。那你反过来，如果这骨髓少了，那还没有人往上冲了，往上冲不上去了，脑袋跟着就退化了。所以说治脑部的问题，外国走的是弯路，他讲究什么？补充大脑的营养，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修复神经，怎么样补充神经修复因子。那中国就不一样了，一劳永逸，干什么？我就解决肾，我把肾髓骨髓解决好了，这事儿就行了。所以啊，这个肾髓骨髓啊，它靠的是肾的生化。那我问问老同志们，你们发现没有，肾髓骨髓是靠肾的生化，那这肾的生化靠谁呀？发现了没有，肾的生化靠谁呀？我跟大家说，肾的生化就靠正气和元气。哎，你只要正气足元气足，那元气一足了，精气都够了，对吧？那这里面就说出来了，羊胎盘它就有这个功能啊，它补肾强精啊，气血生化之源呢，它都能够给你补。所以说你要是用上羊胎盘，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效果。哪意想不到的效果？第一个，这用上羊胎盘呢，腰好了；第二个，用上羊胎盘小便好了；第三个，用上羊胎盘气血充盈了啊，气机归顺了；再有，用上羊胎盘肾好了。哎，这肾一好了，骨髓慢慢就充盈了。所以说你骨髓一充盈了，往脑袋上走的这个东西啊，充盈足够了，那我们记忆力下降啊，反应慢呢，拿着东西找东西这个事儿啊，它自然就减轻了。你算算啥东西能够补充肾精啊，能够让骨髓充盈啊？你吃人参行吗？是不是？你吃什么海八戟啊、肉苁蓉啊、海马呀、啊、这些东西，你见有几个人把这个补上来的？我告诉你，它补的是肾精，它不是补肾髓。咱们解决老年痴呆要补肾髓，而羊胎盘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髓，它本身就是肾上产生的，从肾这个地方啊催化出来的，因为胎儿也是由肾精演化来的嘛。所以这个羊胎盘是又能够补肾精，又能够补肾髓，肾髓充盈上冲于脑，脑子里面这个东西越充越满，我们原先记忆力下降减退这个事儿，从而就能够减轻甚至是消失。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

关节不好的啊，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的，这都可以用。这阳胎盘呢，它分为两个系统。那何为两个系统呢？也就是说在中医的认知当中，阳胎盘有一定的作用。那在这个藏医的认知当中，阳胎盘它是另外一个东西了，名字是一样的，原材料是一样的，但是呢从这个原材料的成长时间以及这个原材料的加工方式，它就完全不一样了。那在大的治病方向上，这个藏医地区用到的阳内胎，那就是四大基本原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一下子就把身上所有的这些病痛啊就都给包进去了。咱不能说阳胎盘是神药，咱也不能说阳胎盘是包治百病，但是呢在治病的这个顺序上你不能错，它一定是先治气再治血再治气。这阳胎盘就是第一步，就是跟定海神针是一模一样，你就得把身上的这个气补上来，你就得把这个气给它定住，你就得把这个气给稳住，你这样的情况下治病咱们才有方向，咱们才有底儿，咱们治起来才容易，是不是？那包括身体当中其他的这种大病小病啊，你用上阳胎盘和不用那完全是两回事儿。为啥呢？咱这个你可别忘了吧，咱这是阳内胎呀，咱这个还是精粹版的定制款。也就是说整个全世界能够生产藏药的企业的，咱们这个在加工的这个地方那是最好的啊！咱们现在整个西藏地区生产动物药最好的就是西藏的秋本，那你看我们就能用得上啊，就能够给我们做加工啊，所以说才有了这次政策上最大的一个倾斜呀，人家能说了算，对吧？在我们中心里790块钱一盒啊，你看今天是不是这第四天了，就今天第四天也是200盒，我相信呢此时此刻也差不太多了，是不是？所以啊今天这种情况下大家听好了，那这200盒估计啊一会儿也就没了，599一盒，拿一盒再给你多送一盒，你看这到手就2盒，划算吗？你包括身上有一些小病症小问题的一样用啊，你听好了啊，这是不是刚才说到什么失眠啊，尤其是健忘啊，记忆力下降啊，解决老年痴呆前期的这个事儿，是不是？那再有一个筋骨为软的啊，腿脚没有力气的，走道走着走着呀，这个越走越没劲儿啊，脚都抬不起来的，你把阳胎盘用上，你用上了之后壮骨强筋啊，益气填精，补肾填髓，那这个功能一上来那效果更好了。来我再说一下这个阳胎盘呢，咱们这阳内胎年轻人有的都在用，当然这都是我们中心里啊这些患者带回家之后给他们家里面的晚辈在用的。大家发现没有，说现在咱们身边的这些人呢有点一代不如一代，你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年纪比较大啊，这经常呢这个体力劳动干活，这个身体的基础体质啊就稍微好一点，那个时候唯一不好的就是啥，吃喝的没有什么营养啊，那是咱们跟现在孩子比不了的。但是你说这现在的老人家有几个一点活没干呢，什么十指不沾阳春水啊，那太少太少了，多多少少都参加过劳动，或者有的上山下乡干活啊，或者是种地的呀，或者是工人呢、啊、这干活的都不在少数。我告诉你啊，就这种有体能和没体能的就不一样，你看现在的小孩啊，是不是肩不能挑啊，手不能提，那能干个啥呀，那做个体育课引体向上都拉不上去。我跟你说就这样啊，这身体当中啊就出现一个词儿叫筋骨为软，这肾精不够，肾精要活起来，肾精不够筋骨为软，这个筋容易出问题。那这筋归哪儿呢？归肝来管。哎，有些时候挑肝那不行，那不是单独挑，你平时还加上日常的活动活力和锻炼。所以说呀，这小年轻的现在呀，这有正常的嘛，正常的多，但是很多20多岁的小孩子30来岁正值壮年的时候麻烦了。那这样的我接过这样的电话，哎，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这种情况你就给你家里这晚辈啊把这阳胎盘用上，这阳胎盘一天给他用2只，多长时间？3个月。这3个月下来呀，你看着那小女孩啊那脸红扑扑的，你看着小男孩啊这眼睛都有神了，哎，这接过好几个电话了，
就感谢的电话都来过。

0: 证明啥？有用，有效果。哎，你回头了之后有这样情况的，可以让晚辈用一用。这是第一个。那说第二个就更神奇了。再有一个啊，你发现没有？这现在的小女孩啊，来月经啊来得早，跟以前不一样，是不是？那正常呢，女子以七为倍数，二七十四，天癸至，太脉冲，故交合可得子。这十四岁来例假，正常的。而且啊，以前哪有什么冰激凌雪糕啊，那时候花两分钱买个冰棍都解馋。可是你看看现在这小姑娘，你出门你瞅瞅，真的，收音机前的听众看看你的孙女有没有我说的这种情况啊。从小啊，这雪糕家里那冰箱里一抽屉一抽屉的，不让吃就哭。那出去了之后啊，这个冰激凌啊就要吃，肯德基麦当劳里都有冰激凌，什么甜筒啊圣代啊就要吃。那出了门啊，夏天呢，热乎的时候啊，那什么冰的那个柠檬水呀、啊，啊冰的奶茶、冰的咖啡呀、啊，那饮料啊，冰凉冰凉的，放你喝一口都冰牙。你看现在的这个小男孩、小女孩，不都喝这个吗？你说这么凉、这么寒的东西进来了之后，那胃能受了吗？进来了这么凉、这么寒的东西，那肠道能受了吗？这么凉的东西下去了之后，这凉啊，全在这腹部存下去了。所以你现在去问啊，就现在这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小姑娘们，十个都有八个痛经，这准准的。你一看去吧，那一到那个经期的时候，那脸疼得煞白，那汗呢稀里哗啦往下掉，然后啊，又是什么喝生姜水，又是暖宝宝往肚子这贴啊，又是拿暖水袋，管啥用啊？止疼药，止疼药有的时候都止不住，而且现在还有个病叫子宫腺肌症，那发病率特别的高。我都见过啥样，我们以前有个中心里面，他那外孙女，哎呀，来看他的时候啊，我就看他不对劲儿。我看他啥不对劲儿，那小脸煞白呀，那脸呢，那瘦的跟刀条一样，那嘴唇呢，涂着口红，看着都薄，那眼睛啊，暗淡无光。我一瞅啊，我说小姑娘啊，我说你得好好睡觉啊。我说你这不睡觉能行吗？我说你看你的眼睛，那年轻这么小，十几岁的孩子都没有神了。你知道那孩子说句啥？那孩子用你管，哎呀，我心里话了，我告诉你好事你还不听。结果呢，这老人家在这块跟他孙女外孙女聊天，晚上了这过来找我。你看早上跟我打的招呼说的话吗？晚上了过来找我了。孩子走了，然后跟我俩说，他说孟主任呢，别生气，我家孩子呀这个欠管教啊，缺礼数，主要是今天不舒服。我说你看看吧，那脸都寒成什么样了，是不是嘴唇抹着口红呢？我说你看他那手，那手煞白，那指甲煞白。我说这身体当中这寒气啊，这都入骨髓了。他说对呀，他说小孩子这疼的呀，这是见谁呀都没个好听的。他说原先不这样，这是第一个你不认识，第二个呢也赶上情绪不好，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我说你放心吧，我说我能跟孩子一般见识吗？他说哎呀，这是我家这孩子呀，从十二就什么时候就没正常过。哎呀，要不然就疼，要不然哩哩啦啦。他说以前呢也找过中医大夫给看过，然后吃了药，那中药啊一天天喝，结果喝了呢就管事了，就管不住嘴，刚喝完好了，哎，这雪糕啊冷饮呢、啊、又开始了，疼的时候啊疼的床上直打滚，结果呢过两天好了，没个脸没记性，又开始雪糕冰棍的吃，啥东西都喜欢吃个凉的啊。他说你说这管不住啊，这孩子大了十六七了，这咋打呀？我说这不是打的事儿，首先一个事儿，我说那中药啊谁喜欢吃啊，谁也不喜欢吃啊。我说再有啊，他不是天天疼，我说他要是天天疼他就吃了，我说没到那时候。我说你这样，我说你不有那羊胎盘吗？他说有啊，是不是？我说你给他拿回去点，我说你让他吃上，是不是？我说不用多，一个月吃上十天，一天吃两只，你吃上十天，然后呢你在吃的时候啊每天拿这个生姜泡泡脚，哎，把这个生姜煮水然后泡泡脚。我说十天过后脸色一变红就行了。我说连吃俩月，一个月吃十天，以后忌了嘴不吃凉的啊，经期注意保暖，我说就没事了。我说你不信你给他拿回去试试吧。他说那行，那我让他爸过来拿回去，这我就拿回去了。哎，你看正整着下个月这老人家晚上过来跟我唠嗑吗？就跟我说，我说本身就外面普通的羊胎盘那治痛经都有效，我说咱们这羊胎盘不比外面的羊胎盘好多了呀，我说你用吧，我说给他用上两个月三个月，我说以后慢慢就不疼了。你看这玩意儿还管这个， 这效果呀，我告诉你，你想象不到的。包括我们什么有前列腺炎的，你吃吧，一个半月，让你小便痛快点。包括那种啊，就是尿频尿急的、夜尿多的、漏尿的，这都属于什么？这都属于固摄不住，就是气虚啊，大不正气这一个事儿，大不虚损这两个事儿全给你包进去了啊。什么尿频尿急，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你有这种情况的，你就吃吧。吃上了之后，来得快的一个星期尿频尿急减轻，慢的半个月，你这个尿频尿急呀、尿等待呀、夜尿多呀、哩哩啦啦尿不尽啊，都有效果。你包括说最严重的就是尿失禁了，而尿失禁这一块又是以女性为主啊。那女性的肾功能在萎缩，在气严重不够，本身尿道这块它又短，所以说女性的咳嗽、漏尿、尿崩这个事儿，这个发病概率是男性的三倍以上，那很痛苦啊。大家想想，你说这尿滴滴答答的，大声笑一下就尿了，咳嗽一下就尿了，打个喷嚏就尿裤子了，你说多丢人呢、看着这颜面无存呢、所以很多女同志啊，年纪大有这种情况的，这个尿不湿就带着。但是吃药吧还没啥吃的，你补肾的药一吃吧它容易上火。有些人呢乱买，有的人说我这是肾阴虚吗，买点六味地黄丸吧，有的说我肾阳虚吗，买点金匮肾气丸吧，他吃了他也不好使啊。为啥呀？这是肾里面的精髓少了，气不够，那不是滋阴还是扶阳，明白了吧？这滋阴扶阳是一方面，但是你肾精不足了，正气亏损了，气不够了，固摄不了了，尿就憋不住。哎，你不信你把气补上，羊胎盘你吃吧，一个多月两个月你下来之后，这个事儿啊它就越来越轻了，你看这效果是不来得快。你包括还有跟气有关的，有的人是咳嗽痰多的、肺气肿的，一到冬天就齁巴的，这类的你吃效果好，你加点贝母效果来得更好啊。咳嗽痰多、肺气肿的，这是肺气不足了，哎，咱们羊胎盘解决这个气。那再有一个经常容易气不顺的，就动不动肋叉子是疼的，动不动胃胀的，动不动你一敲这个肚子蹦蹦的，就跟西瓜一样的，这是啥？这是气不通，哎，气下不去，对吧？你看我们上面呼的是清气，我们从后面排出去的不是浊气吗？那清气顶浊气出啊，你气不顺呢、你不行啊，对不对？那得排出去、哎，羊胎盘下来了，用完了之后一个阶段之后，肚子咕噜噜，大便多一点，这是啥？通了。你包括胃子经常胀气的，肠道经常胀气的，这都是气路不通。打开用什么？羊胎盘，一天两只，你自己吃，效果你自己掌握。然后骨病的你一定要吃，尤其是风湿骨病的，我跟你讲啊，所有的骨病最依赖的就是肾，而肾最消耗的就是精，而这个精啊本身自身都不够，所以你吃去吧，什么钙呀、什么软骨素啊，你吃再多效果来的多差，对吧？它是要结合的。现在发现治骨病是中医西医结合治的，要比单一的效果好。那在这种情况下，钙片你接着吃，软骨素你也吃，你把羊胎盘用上，肾精的恢复能力提高的越快，你这个病治起来就越快。所以说风湿骨病的你去吃，很多严重的风湿骨病我都给他们吃这个羊胎盘，效果是出奇的好啊。无论你是什么关节炎的、骨刺的、增生的、滑膜炎的啊、腰椎间盘突出、脱出、膨出的，包括你这个月子病的啊、包括手指变形的，只要是跟骨头有关的你就吃羊胎盘，效果特别好。那再有一类人我也建议，什么一类人呢？大家发现没有，现在长这个子宫肌瘤啊、乳腺增生啊、卵巢囊肿啊、肝囊肿、肾囊肿、肺结节的特别的多。大家发现没有，什么是囊肿，什么是包块，什么是增生，什么是结节，这些东西它就不应该出现的。我跟你说，这都是什么气滞、气郁、气结、痰湿，这些东西拧到一块了。不信你发现没有，有这些病的人他情绪都不好，哎，气不顺，或者有气的不发火，憋着啥都憋，憋吧，你憋来憋去，憋来憋去，到最后憋的全是病，那你怨谁呀？你就得怨自己，你为啥不把火发出来呀？对吧？我跟我爱人聊天，我就说，我说你记住了，千万别憋着，有啥委屈事你就哭，你看我不顺眼了你就骂，看孩子不顺眼了你就打，对吧？你别成全了别人，委屈了自己。所以我就这个性格，我这人多直，多直爽，听众朋友都能听得出来。我说感谢谁就是感谢谁，我说看不上谁的就看不上谁，我就这样，我要看不上的人我都不搭理他，就这样，对吧？这个人呢，气机你要通达啊，情怀 你要舒畅，心胸你才能宽广。所以要是经常长这种包块结节增生的这些人呢，他可能是个大嗓门，可能也愿意说，但是这人就愿意生闷气，就是委屈了憋着，你憋来憋去你不憋一身病吗？那哪行啊，阳台板赶紧用吧，结节包块增生的这都属于邪，是不是？气之气于气节痰湿，阳台板一过来的时候旭日蒸腾，把这些东西都给化了，一天两支你就好好用。所以说赶上这一次啊，我跟大家说不容易，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也就是说是第一天200，第二天又200，第三天200，600盒没了，今天是第七和第800，最后还剩明天一天，是不是？厂子给咱们这个要求，那我就得照办。所以啊，感觉身上需要的，感觉阳台板必须用的，感觉这东西对症的，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你就订上就行了，这绝对错不了。但是别多，给别人留点机会。厂子里面跟我们都订好了，在我们中心790一盒，这次在我们节目当中599一盒，买一盒再多给你拿一盒，到手两盒。我给你建议拿三盒基础量，你拿三盒再多给你拿三盒，刚好三个月的量，这个基础量用完了之后效果自然出来了。我相信呢，你身体越来越好的契机就来了，就是我们阳内胎定制款的优研诺精粹版的阳台板，你吃吧，谁用谁知道。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研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阳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阳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那个孟非老师。
0: 哎，你好。
3: 啊，麻烦您帮我订这个阳胎盘呢。
0: 啊，行，你好，那你说一下你订多少盒？
3: 孟非老师，我。

0: 订三盒。
1: 啊，我
0: 啊，
1: 也。
0: 因为我吧，我这个家庭困难，
1: 啊。
0: 家是农村的，这手机里还没钱。
1: 嗯啊。
0: 你不是买这个三盒给六盒吗？
1: 啊，对。
0: 我就想着吧，我说我先少拿点，我这个病不能耽误啊，哈。
1: 可以的，先用上嘛，对不对？你看，你拿三盒，又给三盒，一盒半个月，这到手里不就是六盒三个月整月的量了吗？你先吃嘛，对不对？给你订三盒，是不是？然后拿到手六盒，你先吃着，你啥情况你也跟我说一说。
0: 哎呀，我是那个类风湿性的那个关节炎。
1: 哎呦，这个病不好治啊。
0: 哎呀，太遭罪了！现在就是这个手脚都变形了，左手吧已经就是拿不住东西了，而且也那个打不开，就
1: 就是，
0: 是，
1: 等会儿你的意思就是左手现在已经是肿胀得很厉害，就是手指都已经扭过来了，是这意思吧？
0: 啊，够够了。
1: 哎呦我的天呐，确实有点重，你还真就得吃。一般来说，这个病它属于免疫类的疾病，你一般的药还没效果呢，你还真就得这个搞一点大补正气的这个东西，再吃了有效。你接着说。
0: 哎呀，可不是，我现在就跟废人似的了。你说这活也干不成，完了一天的这浑身这儿疼那儿疼的，就这个止疼片吧，我也吃了有7、8年了。
1: 那不行啊！你这不是，你吃7、8年止痛片，那肾不都吃坏了吗？
0: 那你说没办法呀，这咱家里困难，没钱治啊，
1: 哎，
0: 只能就是说拖一天算一天呗。啊，这回你不是给了我那个六支吗？啊，我吃了，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孟非老师，真的太感谢您了。
1: 吃了有效了。
0: 我吃了4天，我就感觉我这个脚是热乎的了，这个眼部也热乎啦，还有这个脚上那个疼痛明显的也减轻了。
1: 这血液循环动了。
0: 哎呀，才4天，我就没想到这个效果这么好。
1: 哎呀，这确实是有效果了。你看，你一说脚上热乎了，这不就是往下循环了吗？眼睛热乎了，不是往上循环了吗？这上下打通了，这证明有效了，确实有效了。
0: 确实有效，确实有效，啊，那这不我是跟那个邻居借的钱嘛，我就是也想治一下，最起码你说减轻一点儿，这我就心里就好受一些呀，就不这身上就不太难受了呀。
1: 对，你吃一阵吧，你少吃点。你这样，你先拿上三盒，到手六盒，你吃3个月，这效果一定能出来。你这样，我跟你说个词儿，你有笔记有纸，你记一下啊。红花丁香苍术艾叶，这是4个药，我以前讲过，这个泡脚方，你买
0: 红
1: 上。
0: 花丁
1: 丁
0: 香，
1: 香苍术艾叶，你每种用上10克，你把这个呀煮成水，洗手泡脚。就辅助你治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一副药才不到5块钱，一副药用3天，你一个月才花50块钱，你加上羊胎盘一起，效果能快一点，你说行不行？
0: 哦呀，行行行，哎呀，太感谢你了，莫非老师。
1: 不客气，不客气。
0: 哎，我这个人吧，说实话，我就是那个傻乎乎的，心态好。哎呀，真的，这放到别人身上，真遭不起这个罪呀！我估计早就想不开了。
1: 那可不，你说你这手，你刚才一说都打不开，这得多严重啊！哎呀，
0: 啊，是啊，我也是，哎，怎么说也算是挺不容易吧。老伴儿走得早，就一个孩子，我呢也是舍不得孩子吧，要不然我也真是我就活得那个够够的了。
1: 你可别这么说，这不有机会了，咱以后就好了，是不是？
0: 哎呀，这回您给了我信心了，我也看到那个希望了。我先好好这个吃药，好好吃这个羊胎盘，我也想多陪陪孩子啊。
1: 对对对，就是你说你，我听你讲话，我都感觉你是个心态好的人。你说，咱以后这个有好药了，吃上了，身体好了，咱也多陪陪孩子，也照顾自己，多好。你说是不是？你好好吃，以后有啥事儿你给我打电话，咱们多聊聊，行不行？你订3盒，我给你发6盒，好不好？
0: 行行行，那您
1: 啊，
0: 先给我订上，谢谢您了。
1: 不客气，祝你身体健康，以后咱们身体越来越好，不疼，咱们享受生活，好不好？
0: 对对，您说的对，好，谢谢您，孟非老师。
1: 哎，好，不客气，祝您健康，哎，再见，
0: 哎，再见。
2: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 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3: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今天能在这儿参加相声大赛，心里非常的高兴。相声就是笑的艺术啊。演员生活中难免都有点不顺心的小事儿，但是啊，那个到了台上可就不能带出来了。您看我们那个相声。
3: 你等会儿吧，
2: 怎么哭了？
3: 我出事儿了。
2: 出什么事儿了？
3: 别打听
2: 啊，
3: 我怕你胆小。
2: 我胆小？您让各位看看我这身量，我上胆小的？我告诉你，我尤显超浑身上下全是胆
3: 结石。
2: 嗯，胆结石像话吗？
3: 胆儿大？你有多大胆儿啊？
2: 哼，前两天我们家闹耗子，我爸吓得是满屋乱窜，我过去啊当一脚给我爸踹出去了。
3: 孝顺，
2: 谢谢。耗子都吓疯了。你这，
3: 我胆小
2: 还跟你这么说啊？
3: 啊，
2: 世间的事儿，天老大，我老二，地都是老三，就没我怕的事儿。谁要能说一事儿让我害怕了，我当场我管他叫爷爷。有什么事儿你都放心大胆的说。
3: 那我可说了。
2: 说呀。
3: 一个老头
2: 啊，
3: 摔马路上，你是救还是不救？
2: 爷爷。哎呀，
3: 你不是不害怕吗？
2: 就这事儿怕。
3: 你敢扶吗？
2: 不敢。
3: 换位思考，如果你摔倒了，别人扶你，你怎么办？
2: 讹他
3: 啊？
2: 不合适吧？
3: 那肯定不合适啊！
2: 嗯，
3: 你这样做，对得起老师的教育，对得起领导的栽培吗？对得起我吗？
2: 不是，等会儿，有你什么事儿啊？
3: 你碰上不就没我什么事儿了吗？
2: 哦。这事儿你碰上了
3: 啊？
2: 说说怎么回事吧。
3: 事情是这样的
2: 啊，
3: 那天下了班到你们小区门口，坏了事儿了。
2: 怎么了？
3: 看见前面有什么东西在蠕动。
2: 蠕动？
3: 远看像老头，近看像老头，老头是老头，你猜是什么？
2: 老头。
3: 你怎么知道的？
2: 没别的呀。
3: 救
2: 啊！
3: 我头一句话说什么呀？
2: 你说点个轻松的。
3: 大爷，这是清朝吗？
2: 哎，你跑这玩穿越来了？问问他老伴儿是谁呀？
3: 大爷，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容嬷嬷吗？
2: 啊，你说点实际的。
3: 大爷，我今年有32场演唱会。
2: 哎，这好，没一句挨着的。
3: 我是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这事儿我可不能管。
2: 不管了，就看老头躺那儿啊。
3: 躺那儿也不是个事儿啊。
2: 对呀、
3: 啊、要不我拿床被子去
2: 给他掖好了。你像话吗？你得扶。
3: 扶？万一我牺牲了怎么办呀？
2: 是扶一老头你至于死呀、
3: 至于？
2: 怎么会呢？
3: 我给老头扶起来，老头一讹我，我只能赔钱啊。我一年才挣多少钱啊？不够一辈子赔的。
2: 对，
3: 把他领回家伺候去。
2: 嗯，
3: 我怎么跟我媳妇儿说呀？
2: 解释解释。
3: 媳妇儿、
2: 嗯、
3: 我领一爹回来。
2: 嗯，
3: 我媳妇儿非得跟我离婚不行啊。
2: 也没这么解释。
3: 那我怎么解释？
2: 你让老头帮你解释。
3: 老头再来一句
2: 啊，
3: 干我屁事儿，我怎么办呀？
2: 倒是有这种人在。
3: 就因为一个老头害得我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只有死路一条啊。
2: 还真是，
3: 我的死能换来世界和平，我的死能给沙漠带来绿洲吗？
2: 我要说能，你死吗？
3: 不死。
2: 那你废什么话呀？你要这么害怕
3: 啊，
2: 这事儿就别管了。
3: 别管了，我还是人吗？
2: 怎么什么话都让你说了？
3: 谁家里没有老人呢？
2: 对呀、啊、
3: 谁希望老人躺马路边上没人管呀？
2: 都不希望。
3: 子曰，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2: 嗯，子越是对的。
3: 这事儿我得管。
2: 老头有救了。
3: 我怎么管啊？我
2: 孩子没准主意。
3: 我也是头一回碰上这事儿啊，
2: 没经验。
3: 俗话说得好，一回生
2: 二回熟，
3: 要不我下回救他。
2: 哎，下回救这老头就臭了，这回就得救。
3: 我害怕呀。我
2: 别怕
3: 啊，
2: 好人有好报。
3: 对呀，我出名了。
2: 有可能啊，
3: 记者开始采访我了
2: 啊。
3: 英雄，
2: 你看这称呼就变了。
3: Hero，
2: 哎呀，还是外媒。
3: 你好大的胆儿啊！
2: 哎，
3: 你都敢救老头啊？
2: 这话怎么那么别扭？
3: 救了老头，你最想感谢谁呀？
2: 这有感谢的吗？
3: 我要感谢老头。
2: 为什么？
3: 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救老头，
2: 幸灾乐祸。
3: 还要感谢这不平的马路，
2: 什么意思？
3: 给老头搬一跟头，
2: 缺德。
3: 最重要，我要感谢摄像头，
2: 哦、
3: 是他们记录了我的一切，
2: 啊、
3: 是他们让我不被讹，是。
2: 他们，
3: 他们呢？
2: 没摄像头啊！
3: 不是这个谁带照相机来，来个拍客也行
2: 哦。哎呀，来不及了
3: 啊！
2: 小潘，你不带着手机呢？
3: 啊，
2: 先给老头拍个照片，留个证据。
3: 对，幸亏我那手机是 iPhone 手机，
2: 像素高，
3: 双卡双待。
2: 嗯。
3: 买的时候还赠了我两块备用电池，还有一个外置摄像头。
4: 哎呀，山寨的呀！
3: 哎，哥，怎么了？我手机呢？
2: 哎，这还丢了，你说。
3: 哎，你戴手绢了吗？
2: 戴手绢干嘛？
3: 我把脸蒙上了。
2: 蒙脸？
3: 为了防止老头讹我，我来一个蒙脸救人。
2: 哦，做好事没脸见人了。
3: 我把脸这么一蒙，知道了是救老头。
2: 不知道的？
3: 劫老头呢？
2: 哎，不像话
3: 呀。哎呀，你我怎么办呀？我
2: 再想想主意。
3: 我们俩人写份合同怎么样？
2: 这功夫你还想着合同？
3: 合同就是法律，法律就是合同。
2: 他还挺有法律意识。
3: 哎、
2: 你这合同怎么写呀？
3: 这么写呀？
2: 啊，
3: 本人是自愿摔倒的。所有的医疗费、手术费、水费、电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全部都由本人自己承担。本人以后是死、是瘫、是病、是残，口歪眼斜、小便不畅、大便干燥，都与这位先生无关。本自己一式两份，如有违背，天打雷劈，出门被车撞，磕到差点，蹦皮扭腰，上月球忘带氧气罩。
2: 哎呦我的妈！做好事儿比当贼还累呢。
3: 双方签字画押，
2: 这都有了阴影了。
3: 大爷，
2: 嗯，
3: 签个字儿吧。
2: 你撒什么签儿啊？
3: 我不是吼着给我签字儿了吗？
2: 你干嘛非让他签字啊？
3: 前车之鉴，
2: 那是个别。
3: 多少救人反被讹的例子呀？
2: 不可能啊！
3: 万一我赶上呢？
2: 哪儿那么巧啊？
3: 这回不就赶上了吗？
2: 你瞧，都有阴影了。
3: 大爷。签个字儿吧，
2: 都没知觉了，先叫两声吧。
3: 这一千块钱是你的吗？
2: 对，哎，哪有一千块钱？
3: 哎呦，万一老头一贪财，捡了钱不就走了吗？
2: 啊，那这老头呢？
3: 还真有动静。
2: 说什么了？
3: 救命啊！
4: 再不救就变聊斋了呀！
3: 变聊斋。啊，不是我
2: 小潘
3: 啊，
2: 十多分钟了，再不救可来不及了。
3: 啊、对对对，我算算啊，
2: 算
3: 根据南京救人反被讹的案例是赔了8万块钱，要不我豁出去了。
2: 救人都明码标价了，道德没有价格。
5: 高老潘，你今天必须救他，
2: 你不救我不救他不救谁来救啊？中华文明5000年的道德传统啊，不能在咱们这一代沦丧。都说雷锋精神，那是句口号吗？雷锋精神必须得是实际行动。到手吧
3: 啊，
2: 救
3: 我再想想吧、
2: 哎、怎么还想着？
3: 我想想英雄人物，提高我的勇气。
2: 仔细的想，
3: 想当年八国联军侵犯我江山，
2: 那个远点儿。
3: 他们似豺狼，在中华民族的土地上是为所欲为，杀人放火，抢财宝，贩鸦片，火烧圆明园。在中华民族危机关键时刻，有多少仁人志士奋勇抗战，举刀枪保家园，大义凛然，那真是昏睡八年，睁开眼吧，舍心看吧，万里长城永不倒。
4: 那儿还一老头呢，
3: 才想起来。看见大爷倒地，
2: 嗯，
3: 我们不救谁来救？
2: 嗯，凉了个凉。
3: 我们不管谁来管？
2: 凉了个。

0: 关键时刻腿一软，我真是窝囊废，胸包蛋，既丢人又显眼，既寒碜又难看，浑身上下都是罪，说清来道不全。山都快堵，我不知道怎么救了。
1: 听我的啊，先给老头翻个个，再给他做心脏复苏术。
0: 我不会呀、
1: 啊，我教你啊，双手成十字状，在老头的胸口上下的按压，注意节奏。
0: 我找不准节奏啊，
1: 找不着节奏，你唱歌、
0: 啊。我唱什么歌啊？
1: 这样，跟着我的节奏
0: 来
1: 啊。
0: 行吗？
1: 啊。
0: 蹦蹦蹦蹦蹦按，
1: 蹦蹦蹦蹦按，
0: 蹦蹦蹦蹦蹦按，
1: 蹦蹦蹦蹦唱。
0: 前面的大爷别走那么的快，看着你走快，心跳也会变好快。忽然间你跌倒，人群中传来尖叫。
1: 对，
0: 大爷的双手伸向湛蓝天空，此刻我应该留下还是快离开？我幼小的心灵承受如此的压力，大爷嗷、啊、呜你嗷呜嗷呜嗷呜，
1: 叫唤什么呀？
0: 不是我叫唤，是老大爷叫唤呀。睁眼一看我就纠结了，我就痛苦了，我不管了，就算他讹我告我，让我出医疗费手术费，我也得救他。
1: 这就对了。
0: 是大爷，您怎么躺这儿了？
1: 怎么说的？
0: 嗨，别急了，我们家闹耗子，我让我儿子呀
1: 啊
0: 踹出来的。
1: 哦，我爸的。

0: 不可知，笑哈哈。
1: 打板儿胡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你问我干什么呀？陕西戏呀！你看这条信息啊，你是谁？我是啥？我和你会成你爸爸？你是狗，我是叉，在一起咱俩是对小冤家。
3: 闪闪！
2: 我的个娘啊！这种信息不能让老婆发现。你看，你看，你看，你笑什么？你笑什么？笑的大板牙都露出来了。你不闪呀？不是有这么句话吗？回家前不闪，回到家肯定啪啪挨闪呀。
1: 赶紧说，这条信息谁给你发的？
3: 不知道。
1: 你不知道？
3: 我真不知道啊。
1: 你就胡说八道，你不知道他就给你发信息了？
3: 我真不知道，他就是个朋友发给我的嘛，我哪知道这个事儿嘛。
4: 哎，是不是我姑爷子回来了？
3: 哎呀，妈回来了。
4: 快进来，快进来。
3: 妈，哎，你看你来了怎么不说一声我去接你啊？
4: 这孩子，我这一年常来常往的还用着你接了？再说了，你这一天工作多忙啊。
3: 是是忙啊。妈你可不知道啊，我是摸爬滚打，终日疲惫，上上下下必须到位，稍有闪失领导一句立马干废呀。
4: 真不容易呀、啊、孩子啊。
3: 是妈，还是你了解我呀。哎呀妈，你坐，你妈，你
4: 哎呀，把我姑爷都累瘦了，你说这孩子。
2: 哎妈，你来干什么呀？
4: 这孩子真大事都忘了。哎，三周年吗？
2: 对吗？三
1: 真行啊哈，咱俩结婚三周年你都敢忘，你是不是欠销？
2: 不欠销，欠揍。
1: 你是欠揍，你赶紧给我交代，这信息谁给你发的？
2: 我真不知道
1: 啊。你还撒谎，你要不知道的话他就能给你发信息。
2: 我真不知道他是谁呀、
1: 啊、撒谎，
2: 他就是朋友发的嘛，我怎么知道他是谁呀、啊、
1: 你还不说，那你刚才为啥在门口往下删？
2: 不是，我不是怕你小心眼儿吗？要不你往下看，绝对没有
1: 事。我不往下看，就你那贼眉鼠眼的样，咋看都不像好人。
2: 哼，你不能这么说呀，总有让人放心的地方吧。呀呀，
1: 该让你跟我撒谎。
2: 不是，要不 我觉得吧，这个夫妻两个人哈就要互相信任，要不下次来了你审查审查。
1: 我才不稀得看你那信息呢。看呢？
2: 没事，没有，不看，不看，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哎呀，就是那个天气预报啊，就像那个电视演的似的，这个东北风，今儿刮，明儿刮，后天刮，什么时候不刮，零星通缉啊，你这。
1: 真不看呢？
2: 不看。

0: 你不看，不看，我看。哎，不是，不行，你说让我看的，你刚才说让我看的，你让我看，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 是什么天气预报？这是手表广告啊！这是。
1: 赶紧交代，谁给你发的？
0: 我不知道啊。
1: 你再说不知道。
0: 我真不知道啊。
1: 再说不知道。
0: 不是
1: 你不说不知道。行啊，接二连三的来，他还没完了他。
0: 不是不，
1: 我的。
0: 呀！没想到你也有信息。
1: 我有信息咋的了？我有信息也不像你似的乱七八糟的。我告诉你，我这信息绝对是出稀泥而不染。
0: 我的个娘啊，他连稀和干他都不分呀！
1: 你看看，看看你就知道了。
0: 我不看。
1: 你看看。
0: 我不看。
1: 我让你看。
0: 不看。
1: 你为啥不看？
0: 我怕看了刺激我的眼睛。
1: 拉倒吧，大伙儿仔细看看，这是眼睛吗？都快长死了。
0: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非要拿这个快长死的小眼睛我看看不可。我拿我什么话呀？开个同学会，信息勤反馈，初恋最宝贵，岁月惹人醉，婚姻太疲惫，咱俩凑一对儿。哎呦，我的个娘呀，我的个娘啊！就说你长这个妖姬模样，你想跟谁凑一对啊？
1: 我想跟
0: 啊，说
1: 我跟谁凑一对呢？
0: 啊，你是墙内开花墙外香是不是？
1: 我什么时候开花了？我什么时
0: 香？
2: 哎呀，我说这鱼炖的才香呢啊！你俩在屋都闻着味儿了吧？
0: 哎，味儿大了，一只红杏出墙去了。
2: 哎呦，你俩没吃饭呢，在屋里朗诵诗呢。
0: 哎，朗诵诗，我现在心我都干了，我还诗。
2: 啥干了？
0: 不是妈，咱家炖的鱼干了，你赶紧看看鱼去。
2: 不可能，
0: 鱼去。
2: 我跟你说呀，我添了一大锅汤，那叫千滚豆腐万滚鱼，越炖越好吃。
0: 妈，我现在我这个心里是水煮鱼啊，我是沸腾鱼香呀，
2: 我。
1: 啊，我就告诉你，说实话，会了。就会了，而且我告诉你，那个人比你能耐大多了，人家还说了呢，要包装我，要把我包装成那超级女生。耶！
0: 我的个娘啊，还超级女生啊！我看你就是个超级泼妇啊！
1: 你说谁呢你？
0: 你还包装？你是个包子啊你？
1: 你说谁是包子？就是你！谁的信息？我看你
2: 行了，
1: 妈，
2: 鱼，我看你俩给我鱼。还驴呢？你俩傻呀？啊，这不明明是骚扰信息吗？啊，都结婚三年了，还像小孩似的，赶紧给我坐下吃饭。这又是谁的？
1: 妈，我关了。
0: 我的也关了。
2: 妈呀，我的最美不过夕阳红，夕阳下边情最浓。像你这样的老太太，孤独寂寞多无奈，赶紧找个酷老头搂搂抱抱到白头。哎呦我的妈呀，我这一世的清白一样的信息都给我毁了。哎呦我的妈呀。
0: 哎妈，你干什么去？
2: 我找那老头去。
1: 啊，
2: 我告他去。我
1: 妈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

0: 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年我去广东东江给人看病，顺便去了当地的著名景点罗浮山，去那儿溜达溜达。我在山上看见一块石头，他们当地人就介绍，这石头是过去汉代的时候有一个世外高人叫安七生，他在这儿修炼，把这石头当棋盘下棋来着。我一听很感慨，汉代到现在多少时光过去了，人换了多少茶，可是这石头始终没变，当时的人用的石头还在，所以有句话叫天长地久，天地之间很多东西的寿命比我们人要久远多了。天地为什么那么久远？它为什么能一直存在，而人却不行？因为天地不是为自己去谋取福利，他们把自己的利益放后边，所以才能长久。我们人都渴望健康，都想像石头那样长长久久的留在世间。那么长命百岁最关键的法门在哪？其实就是我前边说的，要跟天地去学。学什么？学天地，学石头的境界。天地不会为自己捞取任何好处，就踏踏实实的做事。您不信的话，您就观察身边岁数最大的人，90多100来岁的老人，他们为啥长寿？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心态很平和，不急不躁，不骄不怒，不跟人置气，不挑别人毛病，这样的人寿命都长。除非你有别的指障，比如胡家老高您天天都吃，一天不落，每天至少吃3遍，就溜着给自己身体补充能量，这样的话也能维持的相当不错。有些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而且还愿意生气的老同志，在胡家老高的力量加持下，也活到了100来岁。我们治疗档案中有不少脾气不好的长寿老人，但是他们这种情况属于作弊。您明明不用花那么多钱，不用吃那么长时间胡家老高，但是就这性格了，生就骨头长就肉，变不了也不想变，

0: 那就得大量的喝老高。除此之外，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但是我始终都这么认为，人的心性是能够修炼和开脱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少喝酒，多喝茶，比如少在屋里头捐着，多出去走走，多找人聊天。但不管聊啥，坚持一个原则，不抬杠，不生气，混个好人缘，你心境慢慢就打开了。然后还有一点，平时少吃肉，多吃菜。古话说得好，肉食者凶而猛，素食者巧而慧。有的人脾气急，爱生气，不是天生的，跟饮食习惯有关。您如果天天吃肉，肯定有气在体内出不来，有业障在身体里积压，就得发泄。食肉动物像狮子和老虎，靠什么发泄呢？靠杀戮，靠争夺地盘发泄。只有食肉动物有领地意识，食草动物很少有，也很少打仗。但是食肉动物就经常打仗，划地盘起冲突，这就是吃肉的结果。吃草就没有那种争夺心，人也是这个道理。人吃肉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欲望，有非常旺盛的企图心。那怎么办？就少吃肉呗，多吃素食。有人觉得素食没营养，吃多少都觉得身上没劲儿，像是能量不够用似的。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可以补充一点中药，把它放在菜里头，加中药以后，您就不觉得吃素食没意思了。比如山鱼肉、枸杞、熟地黄，这都是非常好的中药，加到菜里一点问题没有。就拿熟地黄来说，我建议大家可以去一些老字号药店买一些比较好的熟地黄，买回来以后，您可以在平时炖菜熬汤的时候就挑一两块放在粉条里、豆角里一起炖，家常的炖菜都可以放，炖着吃味道还不错。熟地黄的味儿是甜的，几乎没有药味儿，也没有很难喝的感觉，只不过颜色有点黑，就跟您做菜多加了点酱油的颜色一样，黑点无所谓，可以放心食用。尤其老年人经常用熟地黄补一补肾经，对身体很好，能强壮骨骼，防止掉牙，浑身有劲儿。加熟地黄的菜全家人都可以吃，但是儿童要慎用，因为儿童不缺这个，小孩要吃的话让孩子少吃点。但是您记住了，如果家中有胡家老高，正在用胡家老高治病的人，您就不用再额外再往菜里边加熟地了，因为胡家老高的中药成分里就带有熟地黄，而且咱们的熟地黄的选材选料上都是特级中药，咱们用的熟地黄属于国家给民族药企给药厂直供的特等品， 在一般的药房很难买到跟胡家老膏同级别的药材。现在全国连锁的大药房中用的中药通常是一等品，差一点的非连锁的药店用二等药，一等往上叫特级中药，只能通过药厂的特殊渠道才能采购。所以您如果有胡家老膏在手，就不必上药房买了，你买的未必是好的，能吃上老膏的话就啥都不用您惦记，消消停停的按照疗程去用，它给你的力量是最强的。该治病治病，该养生养生，至于说能否延长寿命，不用您考虑，那是必然的结果。因为现代人多数是病死的，如果病都没了，好了，咋可能不延长寿命呢？所以只要是你正在喝胡家老膏，您不用分心去琢磨药膳，不吃也够用了，只要有老膏在，啥都帮你办到，您只觉得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健康年轻，所有的好结果都来了，不用再犯愁了，省心。讲到这儿，我再多说一嘴，我们人谁都渴望健康，条条大路通健康，健康是综合的，获取健康的方法有无数种，有药膳，有食疗，有西药，有中药，无论用哪种方法都有治好病的可能，有些小偏方小验方还能治大病呢，这都是现实中客观存在的，我们都遇到过。所以每一种药只要它存在，就说明有成功的案例。所以我不建议所有的患者上来就用胡家老膏，你可以用常规的治疗办法去治，治了不好用再来找我也不迟。胡家老膏尽量给那些病得比较重、病情很奇怪的病人用吧，疑难的较重的病人来找我最好，这叫物尽其用，人尽其责。当然如果遇到病得比较轻、比较普遍的容易治的患者找到我了，我也不可能给你撵跑了，这样我做医生也不够格，我只能少给你开几瓶胡家老膏，三瓶五瓶吃完就好了。虽然简单，但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份福报。我头阶段接诊一位从国外回来的患者，他得类风湿关节炎有5年了，他这个病在我所有治疗过的类风湿患者中不算重的，他只有上肢的手腕子变形了，下肢还没啥事儿，下肢没肿也没变形，自己能站着还能走，所以我没把他当成特别重症的患者看待。除了他以外，有多少人得上类风湿后连站都站不起来，拉屎尿尿都得家人伺候，他还没达到那个程度，更严重的我都给治好了，所以到他这儿 我没当特别疑难的病治，综合看确实不严重，但是患者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自己的病已经极难治疗，而且治好的概率很低。这个患者姓杨，他是华人，自从留学到洛杉矶以后就留在那儿工作了。小杨告诉我，他这个类风湿腕关节肿胀变形有点特殊，特殊在哪儿呢？他伸出胳膊给我看，说：“胡老，您看看，从表面看，我这胳膊肿的不是特别高，不仔细瞧都看不出来肿，就是手腕这个位置颜色比较深，但是它往里边长，它难受的地方在里头。”小杨在国外已经做过核磁，发现胳膊里面的软组织已经把骨缝给长死了，所以他的胳膊特别特别僵硬，一点弯都回不了。胳膊疼，骨头连着肉能不疼吗？但是细拿他这个病一点办法没有，外用药、口服药，包括往肌肉里打消炎针都试了，外用的、口服的不管事，用了跟没用一样，消炎针越打越肿，本来肿的位置是正常的皮肤颜色，只是稍稍发红，但是打上消炎针以后，肿的地方变成了深紫色发黑，胳膊上、身上其他的位置还出现了出血点。咱们民间有个说法叫鬼掐的，像鬼掐的一样，莫名其妙就冒出了一个淤青的地方，所以在国外没法治了。患者本人也担心自己的类风湿进一步严重，再扩散到腿上、脚上，最后自己连路都走不了，那就坏了。所以他非常果断地直接从洛杉矶飞回来了。回国以后，第一选择就是找中医。到北京以后，一口气找了好几个中医大夫，除了我之外，另外还有四五个等着看呢，在后边排着呢。小杨后来跟我解释，说：“胡老，您别笑话我，我原来心里头是这么盘算的，一个大夫治不好，没啥效果，我就换下一个。我在国外也是这么治的，为了节省时间，我这病太让我遭罪，影响生活工作方方面面，我恨不得马上就给他治好，这个罪我快遭不起了，受不了了。所以这次回国一口气约了好多大夫，他说：‘胡老，您别跟我生气。’我说：‘我没生气，相反我还非常理解你，因为你这病已经在外边治了一大圈都没见效，所以治病信心不足，想多几个选择也是对的。但是后来为啥剩下的大夫都不看了呢？因为他吃上胡家老膏以后立马就见效了。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天正好赶上下大雨还打雷，我给他摸完脉 诊断完以后，直接就拿胡家老糕让他喝。我说，反正外边下雨，下这么大，你出门也不方便，走不了，索性就在这儿把老糕先喝上，感受感受。他答应了，没想到喝完没多长时间，他自己就有感觉了。喝上老高，一边等雨，一边跟我聊天。聊着聊着，这孩子突然间从座位上蹦起来了，然后他非常兴奋地跟我说：“胡老，我这胳膊有感觉了。”我说：“什么感觉？你慢慢说，别着急。”他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快50了，平时很稳重，但是胳膊上的感觉突然这么明显，他就控制不住自己，直接从椅子上弹了起来。他说：“我觉得有一股股热流往手腕里涌，就像有一股一股的新鲜血液往左右手的手腕处走一样，右手的感觉比左手更明显，而且右手的腕关节也不像来的时候那么疼了，非常明显的缓解了，左手手腕也有改善。”他自己觉得这种感觉非常好，好像两只手重新通了电一样，有大量的血液涌过来了，关节变形的地方觉得很舒服，其他的地方还不难受。他说：“这怎么可能？简直是太神奇了！”这才刚喝上老高，就这么快见效了。以前吃过无数的药，仨月一疗程的，半年一疗程的，从头到尾用下来也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感觉。我说：“这有啥神奇的？说明对症了，说明你这次吃的药吃对了。”但是有的人感觉灵敏，见效特快，有的人感觉没那么灵敏，吃上老高一周以后，半个月以后才有你这种感觉，还有的人从始至终都没有特殊的明显反应，但是只要时间用到，连着把40瓶胡家老高吃完，不间断，类风湿这个病就没有啥痛苦了，以往难受的感觉全都消灭，最起码不疼了，不沉僵了，不影响关节活动了。更严重的风心病的患者，心脏也好受了，不心慌，不房颤，不早搏，心绞痛了，这都是最基础的治疗效果，大概率能实现的。而且所有得这个病吃这个药的人都是越用越有信心，没有用着用着就泄气的，太少见了。我们以往的经验是用胡家老膏治风湿和类风湿，在所有的慢性病中算是比较简单，而且治疗周期都比较短，所以得类风湿的患者不要担心，有胡家老高在的。我这位从国外回来的患者，在用上胡家老高的当天，当时就决定把剩下4天在其他地方的调理预约全部取消。他说他的感受太明显，他决定就用胡家老膏治了。连着治疗2.5个月以后，左手和右手的手腕 肿胀已经完全消失，基本看不出来肿了，颜色也恢复了。以前肿的时候皮肤的颜色特深，现在肿消下去了，颜色也恢复正常了。从用上胡家老膏的第四个月开始，类风湿的疼痛就再也没出现过，彻底没了。以前晚上睡觉时总被疼醒，这回一点儿都没觉得疼，睡得特别好，而且他手腕里的软组织也开始软化，这回用手摸就能摸到手腕关节的骨头，手灵活了好多，双手有劲儿了。以前擦脸的毛巾拧不了，现在可以拧到八成干。第四个月开始，他就又回到了国外，生活终于回归正常了。其实像他这样的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另外还包括腰间盘突出、颈椎炎、关节积液等骨头病，您各位如果有类似的问题，之前一直没用过胡家老膏，一定要试一试。好了，今天不总结啥了，因为时间关系，我看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那就把人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
0: 啊，
2: 能跟你通上话心里非常高兴。
0: 啊，
2: 我是胡家老膏的这个受益者。
0: 啊，
2: 我非常高兴的是能遇到您这样医术高超、心地善良的好大夫。
0: 啊，
2: 感恩你为我们做的一切。如果没有你的胡家老膏呀，我现在还生活在疾病的痛苦中呢。
0: 嗯，
2: 是您和您的胡家老膏啊救了我啊，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0: 啊，这也是您的福分呐，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2: 是的，是的。
0: 啊，您用上胡家老膏有这样的效果，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特别您病好了，这是咱们最希望的一件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2: 对，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想把我身体的恢复状况。想和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你请讲吧。
2: 我主要是心脏不好，有心肌缺血，心动过速，还有高血压，这些病前前后后加起来呀，能影响半辈子了。尤其是我这个高血压困扰我的时间最长，刚开始的时候吧，我也没把它当回事儿，我总想呀，这种病人挺多的，也没见有啥事儿，所以我也一直没有吃过药，但是过了没多久，我就感觉我这个头啊总是疼，还迷迷糊糊的不清醒，脸吧还老是发烧，老伴嘛就不放心，说我这两天这脸怎么这么红，是不是生病了，然后就带我到卫生所呀去看了一下，这仪器啊给我惊出一身冷汗来。量出我的那个高压呀，180，低压都105了。大夫都警告我了，说血压要是再控制不好呀，可容易脑出血了。所以啊，这回我不敢不吃药了，就这么地开始坚持用药，用过硝苯地平、阿贝沙坦，还用过那个贝塔勒克， 哎呀，吃过很多药了，都是吃了药之后呢，血压能下去。

0: 但是过了点儿呢，那血压还照常上来，心啊老觉得是扑通扑通的，这就不行了，控制的不好呗。而且我平时吧就容易那个觉得胸口闷，觉得气短，浑身没劲儿。这会儿我就更注意了，那速效救心丸呀我都不敢离身了，每天都是掐着点吃药。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腰还不好，右边腰椎间盘突出挺厉害的，三天两头的犯病，动不动嘛就得吃止疼药。有一回犯病啊特别厉害，我这后腰呀就像有很多根针的抓我似的，疼的都不行了，根本就起不来床，挣扎半天呀也没动的地方。实际上那手机啊离我只有20米，但我就是够不着呀。那时候家里也没有人，我就在炕上躺了能有大半天，水也喝不着，也不能下地做饭，一直到晚上家里人回来了，我这才喝上了水，吃了点饭。
1: 你看看多困难呐、啊，是不是、啊嗯、
0: 可不是吗胡老，我这个病啊都可把我折磨死了，不犯病的时候像个好人似的，一犯病那简直就是觉得生不如死，我什么死活呀、啊、在家里都干不了，也不能出门，生活一点质量都没有，日子吧过得可痛苦了。要不是听见您的讲座，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这个胡家老高呀真是救了我。我刚开始吧其实没吃过胡家老高，因为那医院开的那药呀我是定时定量的吃，但是一直效果都不太明显。我听你节目的时候我正上着火呢，那一堆药盒子马上就吃空了，再这样吃下去药我估计效果也是一样。结果我听节目里有的患者给你打电话说自己现在身体好多了，我就有点动心了，我就把我们全家人呀、啊、都叫过来跟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啊先订上20盒试试，好用了就再多买，不好用就不吃了。
1: 嗯，
0: 哎呀结果吃的这胡家老高呀还真没让我失望，吃了不到3天我这个血压呀就下来了，原来吃的降压药血压能降到150，低压就是90左右，没过2个小时血压就慢慢的反弹了，所以一天老得掐着点吃药，没想到这才刚吃胡椒老高没几天，我这血压呀就慢慢的稳住了，不反弹了。
1: 看看
0: 多好，哎呀真是太好了。
1: 嗯，
0: 也就是吃了有1个星期左右吧，我这个腰呀犯病的次数也少了，原来就是1个星期啊得犯上个3次吧，结果吃了胡椒老高这段时间呢、啊、我的腰就疼了一回，而且疼的没那么严重了，也能忍
1: 了、
0: 对。再一个就是我的胸也不闷了，也能长出气儿了、就像我身上原来压了很多那个东西一样，现在一个一个都给拿掉了一样，特别轻松。
1: 这些症状都减轻了，给您解决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太好了，
0: 可不是吗？
1: 说明胡家老高有真功实效，而且效果非常突出，是吧？
0: 对，我吃到1个月的时候，我的血压已经保持在130左右了，我就试着把降压药一点一点的撤掉。到了1个半月的时候，我就不吃降压药了，血压都保持的特别好，这脑袋也不晕了，脸也没有再红过，还感觉自己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特别有精气神儿。
1: 你看多好。
0: 是啊。这吃了2个月的时候，腰椎间盘呢就已经好了，没有犯过病了。也不用成天躺着了，日子呀、啊、就觉得过得特别轻松。我一看，胡家这个老高快不够了，就马上就打电话订购了。我现在已经用这个胡家老高接近4个月的时间了。我的身体现在啥问题都没有了，我也能洗衣服，也能做饭，打鱼菜盐子。哎呀，胡老师，真的特别感谢你给我带来了这么好的胡家老高。让我能有现在的生活、我代表我们全家呀向你表示感谢，希望你的日子也能越来越好。
1: 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胡家老高他必然的这个效果、不管是骨关节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啊，还是心脏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为什么能够这样呢？这是胡家老高的一个本源。

0: 疗法所起的这作用啊，您说对吧？啊，
1: 是的。
0: 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那么我们用了胡椒老膏，一个一个的把这些病都去除了，这不是您的幸福吗？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好的，嗯，谢谢。
0: 越用越好的，
1: 谢谢老师
0: 啊，您会得到完美的这个健康状态，这也是您的福分，您说对吧？好，恭喜您啊！
1: 哎，好的，谢谢。
0: 哎，有什么问题啊，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不好啊，老朋友？
1: 好的，
0: 哎，
1: 好的，行。
0: 好，
1: 好，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让您做一位健康的长寿老人呐，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胡椒老膏的作用，您说对不对？好，就这样吧。
1: 对。对
0: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谈到这儿啊，有什么问题啊？多来联系吧，好吧，哎，
1: 好的，好的，好的，嗯，
0: 好，就这样，好，再见，老朋友啊，
1: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3: 哎，我是山东淄博的听众。我叫胡丽红。
0: 啊。
3: 我今年57了，我听您的时间也挺长时间了，从您的节目中真是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懂了很多道理，哎呀，挺感谢您的，胡老师。
0: 好，别客气，这是您非常幸运的，来遇到了咱们的胡家老高了，是吧？
3: 哎，对对对，那我跟您说说我吃胡家老高的收获吧，胡老师。
0: 哎，好的，那您请讲。
3: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啊。我那有糖尿病偏头疼啊，还有囊肿。我这个糖尿病啊已经有27年了。现在是每天靠打胰岛素活着。我没用上那个胡椒老高之前的空腹血糖是在18左右啊。饭后2小时的血糖是13到16之间。
0: 啊，够高了啊。
3: 对啊。20多年的糖尿病哈，哎呀，我总觉得身上没劲儿。也不愿出门，家务活也干不了，而且吃饭也感觉没有食欲。老师，我那时候上班都是骑自行车呀，十几分钟的路啊，我都得停下来歇一歇再走，要不然就骑不动。我自从接触了老师啊，我吃了您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就觉得身体的变化非常大。
0: 你看看。
3: 我吃药的时间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是吃了12天的时候啊，就觉得这身上有劲了，不老是想躺着了，还能干点家务活什么的。我这胡家老高吃了24天之后啊，就觉得爱吃饭了，就觉得到点就觉得饿，原来是没有食欲，到点也不知道饿。哎呀，就这回就好了。
0: 你看看啊，已经逐渐走向恢复正常的这种状况了，是吧？太好了啊！
3: 胡椒老高啊，我这是我记得是用到3个月后吧，这个血糖就降下来了。这个空腹血糖从原来的十八个降到了5-7左右。餐后血糖啊，从原来的13到16降到了7-9之间。就是在这个过程呢，我还减掉了那个胰岛素的用量。原来呢，我是一天打37个单位，后来一天打33个单位了。

0: 我的用了这个胡椒老膏，这不半年左右的时候，我就把这个胰岛素的用量又减了，现在只有25个单位。
1: 你看多好啊！这个减了胰岛素的量，不仅省了钱，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啊，这个胰岛素的合并症不会再发生了啊！这是太好的了啊！
0: 哎，对呀、这血糖啊也还挺平稳呢。我自从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就是原来老发生低血糖的毛病吧，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哎，我特别高兴。
1: 过去是用了这个药以后，一会儿血糖上升，一会儿血糖突然又降低了，又变成低血糖了，很难掌握。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呢，它是整体的来调节，这太好了，是吧？
0: 对对对，胡老师，我除了这个糖尿病吧，还有20多年的一个偏头疼，也经常发。尤其是右边，哎呀，发起来的时候啊，这右边这个太阳穴都像要胀开一样，突突跳。我得赶紧吃止疼片儿。有时候吃点药就能缓解了，但要是再厉害了，吃止疼药就不管事了。顶不住就上，就得赶紧跑医院去输液去。一回啊，得输个5-7天的。
1: 你看看，多麻烦啊！
0: 吃了这个胡椒老膏，这个20多天以后，这个偏头疼的次数就少了。犯的没那么频繁了。就过了1个月，就是疼起来也感觉不那么厉害了。吃上片止疼药啊，就能顶住了，也不用去输液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这不1个多月以后，直到现在，我这个头疼的毛病没犯呢。

0: 你看看多好。
1: 再有一个是1.63×1.44厘米。
0: 你看看。嗯。
1: 哦。你我这个小肚子啊还整天冰凉冰凉的，尾巴盖呢也不很舒服，老觉得酸溜溜的疼。我那以前的时候我就贴上点膏药好受一点。大夫跟我说这囊肿啊也不是瘤子，要是不疼不痒的哈就没啥事儿。就是我自己吧就感觉身体里长了点东西吧，有点膈应。再加上这个身上这些症状嘛，就哎呀大鲜这大鲜那的总上火。结果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这就觉得哎呀慢慢的好了吧，就觉得这个火慢慢的就没那么厉害了，就散了，平静了，就是觉得
0: 啊，症状
1: 因为啥呢？因为我用上这胡家老膏，就觉得心里有底气了。
0: 就是啊。
1: 嗯，我天天吃这么好的药，这身体肯定能越来越好啊。所以就有底气了。
0: 啊。
1: 我这不我上个星期我去检查了，做完检查，哎，这个肝囊肿没有了。
0: 你看看，
1: 对呀、就是那个身上那个囊肿啊，也剩了不点点了。
0: 嗯。
1: 大夫说，剩了这不点啊，要是不仔细看，还根本发现不了。
0: 嗯。
1: 哎呀，当时啊，我就觉得，哎呀，我笑得我合不拢嘴啊，就是太高兴了。这胡家老公、我真是选对了。
0: 哈哈，没错啊，事实证明了啊。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些个症状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
1: 对，
0: 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而且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咱们这个药物，您刚才说的这几个病的这个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其他的老年病也会得到很好的治疗，为什么呢？啊，就是胡椒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也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所以这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这个健康的情况。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哎呀，是，哎呀，真是太谢谢您了，侯老师，解决了我的大问题了，就解决了我身上的一切痛苦，真是太谢谢您了哈。
0: 好，别感谢我，一句话，您还是感谢我们胡家老高这个膏方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哎呀，是是是，
0: 坚持用吧，会得到更好的结果，那是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老朋友。
1: 是我那个再有什么好消息啊，我再跟你汇报哈，胡老。
0: 哎，好的，
1: 谢谢你啊。
0: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找我，或者呢，您可以给我学生打电话，有什么问题跟他们咨询，他们会对您有很大的帮助的，好不好，老朋友？
1: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胡老师，
0: 再见、啊，
1: 再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啊。
0: 啊。
3: 哎呀，胡老师啊，这电话不容易啊，可算接通了。我是既高兴又激动啊。我是河北张家口的患者。
0: 哦。
3: 我呢？哎，用了您的胡家老膏啊，那是真受益了呀！不光我自己受益了，我全家人都跟着受益。可以这么说吧，您救了我这一家子人呀，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0: 好，你别客气，主要这是对咱们的缘分呢、您说对不对啊？
3: 是啊，就有这种缘分，我才能得救。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说。
0: 哎，好的。
3: 我原先得高血压了，

0: 好几年了。
1: 嗯，
0: 这些年吃的降压药啊，几乎就是几个月或者半年，
1: 啊、
0: 最多半年你就得换，不换就没作用了。
1: 嗯、
0: 哎呀，
1: 嗯，
0: 因为我这血压控制不住，它不理想啊。反正这么多年换来换去，降压药也一直在吃。就像那些咱现在说的，又分什么长效的、短效的，
1: 嗯，
0: 还有中药、西药都吃过，但是吃了也不行啊。反正就是你吃着吃着，过一段时间它就不管事儿了，
1: 不起作用。而且这些药的毒副作用也是非常大的，是不是啊？
0: 大是啊，你就算是好一点的情况，高压啊能控制在130、140。但是低压呢、
1: 嗯、
0: 太顽固了，高，
1: 嗯，
0: 总是90到100，
1: 嗯，
0: 有时候不知道咋回事，咱也不懂，我这高压呀、啊、都能高到170、180，
1: 你看看够高、
0: 低压、嗯、关键低压100、110呀、啊、降不下来。
1: 嗯，
0: 你说你看看这得多危险呀，我就担心我这血压。
1: 嗯，对于咱们心脑血管病它牵扯的是特别大的啊，非常容易出问题的， 是不是啊？
0: 嗯，但是胡老啊，我自从我用上胡老师您讲的这个胡家老膏之后
1: 啊，
0: 我慢慢的我发现我没有这种担心了。
1: 嗯， 嗯
0: 因为啥呢？我这血压比原先那可平稳多了。
1: 嗯，
0: 我现在用胡家老膏有7个来月的时间了。就是刚用，我记得就头一个礼拜的时候吧，
1: 嗯，
0: 我这血压就比原先平稳多了，没有那种忽高忽低的情况了，
1: 嗯，
0: 稳定下来了啊。到后来我看这个效果这么好，我就把原先吃的那些降压药我都停了，不吃了，不吃了，我测血压就更勤了，我害怕呀。但是每次测血压都非常非常的好，没波动，挺好。
1: 嗯，效果非常稳定，是吧？嗯，
0: 稳定。哎，现在别的不说，我这个血压呀，高压就保持在130左右，反正吧，没超过140去。
1: 嗯，
0: 低压呀，一般都是80多，没超过85去。
1: 啊，这都是正常范围了啊。
0: 是啊，啊，现在就是身体好多了。别的不说，这脑袋不昏昏沉沉的了，清凉了。人都说，我现在一出去都说我精神了。哎呀，这精气神有了，现在
1: 啊，大家看着就看得出来，咱们这个体力和精神状态是不是太好了？嗯，
0: 是啊。这个胡老师啊，还有就啥呀？我原来我得过脑梗啊，没用咱那个胡家老膏之前。就我这个左边的手啊，胳膊啊，就觉得是麻的，发麻发木，还有那个小手指头，感觉发僵啊，我握东西不行，老掉啊，还有就是这个腿发沉呐、啊，就感觉好像绑了那个铁块和铅球似的，
1: 嗯，
0: 感觉就那种感觉，你走几步就感觉累，就这个情况都有2年多了。
1: 啊，脑中枢受到梗塞以后，那全身的各个部位的动作肯定是不好的。
0: 是啊，哎呀，就从我吃了胡家老膏之后啊，一点一点的，全身上下都感觉到有了明显的改善了。
1: 嗯，
0: 用了10来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腿呀、
1: 啊，
0: 不像原来那么沉了，有劲儿了。对，然后出现啥了？身上开始冒汗，出汗。那汗呀不一般呢，黏糊糊的，就是洗完澡他还感觉黏呢。可是出了几天汗以后啊，哎，我就感觉这身体一下子就轻松很多了呀。
1: 嗯，你看看，
0: 嗯，这不后来挺有信心的，用到1个来月的时候，我这胳膊感觉不到麻了，手干点啥灵活了，拿东西不掉了，而且呀、啊，我这腿有了劲儿之后吧。我每天我都出去走走转转，来回我能走个3-4公里呀、
1: 啊，
0: 都没感觉怎么累。
1: 你看看，
0: 一想、
1: 啊，体能的功能恢复是特别大的，太好了、啊、这对咱们脑梗塞的病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也是一种好的表现，
0: 嗯、
1: 对吧？

0: 太好了。
1: 那比原来强太多了。现在这胡家老糕，我吃了7个多月，身体已经非常好了。自从我得了脑梗之后，我老伴儿整天围着我转，啥也干不了，就是专门伺候我吃啊、喝呀、啥的。有时候我这病严重了，这孩子还因为我还得请假回家，耽误工作了。现在你看多好，我自己能照顾自己，哎，我老伴儿也轻松了，孩子啊也能正常工作了，外边放心了。
0: 一人有病，全家乱啊。病好了以后，那就全家安宁了。这是一个最大的转变，也是一种幸福的这种啊结果呀，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哎呀，那真是呗。我刚才都说了，胡老师，您这不是救了我一个人呀，那是救了一个家庭啊。这个减轻我家人的负担是一方面，还让我老伴儿也减轻了疾病的折磨。因为啥呀？我老伴儿他身体也不好，他风湿病，特别一变天了或者一到秋冬季呀、他那腿就疼得受不了，他疼得晚上都睡不着觉啊。哎呀，刚开始吃这个胡家老糕，我就想让他跟我一块儿吃吧，还舍不得吃呢，说这药太少了都买不着，就可着我这个病重的先吃，哎，等我好了他再吃。这不后来有一回我们挺幸运，我一堆儿买了挺多的胡家老糕，这回呀、我老伴儿才肯跟我一起吃的呀。他的用的时间不长，才用2-3个月吧，但效果真挺好啊。现在别的不说，他晚上睡觉腿都不疼了，能踏踏实实睡了，脸上呢也有光了，这都是胡家老糕的功劳啊。虽然说他现在还没完全恢复好，但是啊，我都能想到早晚有一天，我和我老伴儿都健健康康的，也能一起出去旅游
0: 的。
1: 对，老了嘛，到处走走，就这想法。要是搁以前，我想都不敢想，根本就不可能。
0: 没有那种信心。
1: 但是现在就变过来了。用了胡家老糕之后，我和我老伴儿身体越来越好，我就觉得出去旅游它也不是什么难事了。这都得谢谢您呀、胡老，您把胡家老糕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就因为这个才让我们真正摆脱疾病的痛苦，从心里特别感谢您呀、
0: 这是您夫妇老两位的这种幸运呢、用了胡家老糕，选择了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就是咱们胡家老糕的这个回归本源的疗法啊，它不仅能够解决您心脑血管病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它对于其他的疾病都能够同时得到治疗的，这是难能可贵的啊！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胡家老糕治疗疾病，它是最根本的治疗。而且是持久的治疗效果，这是他难能可贵的啊，老朋友，用嘛，坚持用
1: 是
0: 啊，
1: 肯定有坚持，我这也有信心，跟您这个通话了，我心里更痛快了，谢谢您，
0: 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1: 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